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姬晨。我们总说啊，生活从不缺少美好，缺的是发现美的眼睛。今天我要讲的几位新农人，就是靠独特的眼光和灵巧的双手，把一颗小小的种子玩出了新花样。杨永琴是一位扎根山野的民间手工艺人，他进山捡拾各种形态的山野果实，做成会发声的豆荚娃娃，走红网络，成为当地特色的手工艺品。在重庆长大的樊静姐妹也把儿时捡野果子的爱好做成事业，在重庆老街开店，把手工种子摆件做成爆款，年营收近百万。还有匠人杨玉杰用蓝晒古法借阳光把草木轮廓定格成一幅幅扇面和装饰画，吸引了很多人前来体验。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0: 说啊，生活不缺少美好，只是缺少发现美好的眼睛。一颗小小的种子在我们眼中啊，它就是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用的。但是我们今天进山要找的主人公啊，他却在这颗小小的山野种子里啊，拍出了美，听出了声音，同时做出了自己喜爱的事业。一颗小小的山野种子里面藏着怎样大大的生财智慧。
1: 群山环抱的京剑山草木繁茂，四季更迭间无数种子悄然坠落，在常人眼中这只是草木繁衍的寻常轮回，而在有心人眼里，每一粒果子都是来自山野的馈赠，是造物的天然素材。
0: 永勤，我看你已经捡了不少种子了，这是什么种子？
2: 这个它叫杉木。
0: 我可以摸一下？哦，好扎人啊，这个种子。
2: 它这上边有刺，得小心。
0: 哎，我发现这还一个这样的种子，这种子也挺好看的。
2: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一种橡果。
0: 嗯，
2: 它的名字叫川柯，就是咱们重庆、四川、贵州当地才有的一种橡果。
0: 像这样的橡果，我们拿回去之后一般做什么呢？
2: 咱们这个它是一成串的嘛，几个果子长在一起，咱们就给它掰下来，可以去做那个豆荚娃娃头上的装饰啊、也可以去给它做手和脚，这样吊起来就比较好看。
0: 也就是说，每一颗种子其实你在捡的时候脑子里边就已经有了它未来设计出来的一个图案。
2: 是的。
1: 采种亦是择美，毛刺尖锐的杉木子，形态各异的山野橡果，取舍之间藏着手艺人的审美与经验。剔除腐坏，挑选形态舒展的果实，从修剪尖刺到构思造型，种子的命运在捡拾的这一刻便已注定。
0: 永勤、
2: 哎、
0: 小心点啊，这个刚下完雨、
2: 哎、
0: 山上的路还挺滑的。
2: 你也小心啊。
0: 嗯，像我们这样一周要来几次采集这个种子呀？
2: 咱们一周大概来个2到3次。
0: 嗯，那平时都是什么时候来？是像今天一样都是大清早来吗？
2: 对，咱们一早来的话，它刚掉下来的果子好看。
0: 哦，这个早晨起来刚掉下来的果子仅仅是好看吗？
2: 因为有些小动物它会吃这个果子、所以咱们早点来的话可以捡到品相更漂亮的。
0: 哦，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说这个种子好看，是因为啊早上起来来怕这个小松鼠啊或者其他动物把这个种子给吃了。
2: 对，
0: 所以品相好的种子一定要趁早。
1: 晨雾未散，山林尚湿，早起采撷是为留住种子最完整的形态，避开林间鸟兽的觅食。一座山林的物产终究有限，线上社群架起桥梁，以子易子，跨越山水阻隔，云、贵、川等地的特色种子在此汇聚，让创作的灵感不再受地域局限。
0: 像这个山里头，平时能捡到多少种？
2: 大概有。

0: 10多种。
1: 10多种？
0: 是。
1: 我听的并不多呀，我看你做的很多作品当中，这个动辄就几十种小种子，还有的就是上百种种子，那这些种子都哪里来的？
0: 种子交流区。
2: 284个人。
0: 你看他的名字。哦，
2: 就是大家在一个群里头可以交流这种种子，是不用花钱，是以物换物吗？
0: 对，比如说我今天在这儿采到了一个种子，我就发在群里，我说你看我在这儿采到什么，谁有什么什么，咱们来换。
2: 就是用种子来换种子，那你最多能换多少种种子？
0: 最多能换个100来种。
2: 我看你还拿这个小笔记本做了这种详尽的记录。
0: 对，因为我要记录他们的名字还有这个采集的地点，那么我下次再来我就直接找这些地点就可以，就能直接采集。
2: 这些回去啊，就是永勤创作的一个源泉。
3: 每一次捡种子的记录已成为杨永勤的日常，标注产地，记录品类，规划用途，山野的收获被细心梳理，一粒粒收集而来的种子被妥帖收纳，成为源源不断的创作根基。

0: 种子在撞击这个外壳而发出来的声音。这个它叫响盒子，它是大戟科的。你别看它长得这么好看，它的杀伤力可是很厉害的。它的这个每一房里面都有一颗种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遇到高温比较干燥的时候它就会爆炸，
1: 自动爆炸了。
0: 对，它里面的那个果那个种子直接就弹射出来。
1: 但是我们现在怎么能让它就不传播了？
0: 咱们要勤去给它抹油。你看，
1: 哇，听到这个声音了吗？这个声音它是沿着一个顺序线缓慢的舒缓的哗洒落下来一样。
0: 这个它就叫雨棍，它就是模拟下雨的声音，里面放了一些细小的种子颗粒，然后这些通过撞击这个牙签，它每撞到一根牙签都会发出这样一个清脆的响声。
1: 也就是这个牙签并不是只浮在表面，里边它真的像一个圆柱一样
0: 穿过
1: 去
0: 了，
1: 所以它会阻碍这个种子下落的这个速度。这样的话，这个种子就会依次按照一个顺序不规则的下来。
0: 是的，而且它这个外壳也是一个果实。
1: 这是什么果实？
0: 这个叫腊肠果。
2: 万物有生，果壳为腔，子实为锤，不同的果实碰撞震颤奏响独属于大自然的韵律，有的清脆短促，有的浑厚绵长，还有的凭借精巧改造模拟出雨滴坠落的悠然意境。寻常草木果实摇身化作天然乐器，让山野之声常驻身旁。
3: Hello， 今天我们用科腾豆荚来做一个小猪和小狗，视频比较长，建议先往后看。
2: 2025年8月，杨永琴豆荚娃娃意外走红，原本只是单纯分享手艺的日常，未曾想这些带着自然意趣的作品顺着网络传遍四方。质朴的创作意外收获了无数喜爱，也让这份山野手艺被更多人看见。
0: 我感觉非常惊讶，这种事情没有想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因为一开始去做这个教程只是说想分享制作的这个过程，没有说想要多少的这个播放量、粉丝这样的。
1: 这是你做的第几条视频？
0: 应该是第十多条。
3: 每一只豆荚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可以试试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豆荚班。
0: 当时我家里本来我爸妈其实还不是非常的支持，因为他觉得你做的这个东西吧，在他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可能他觉得你在不务正业。后来有一天我爸就说，哎，我在抖音上刷到一个他做的那个东西啊，跟你有点像，但他是个老师傅了，人家卖得特别好。我说你刷到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他说好像叫什么鹅。我说你刷到的就是我吧，然后我给他一看，他说哎，就是你。他说哎，厉害呀你。因为他不知道，他没有那么去细致的了解过我做这个东西。他说那既然那么多人都喜欢你做的这个作品，然后你自己也是非常投入的，非常去非常有兴致去做这个东西，那你就坚持。
3: 大家好，我是鹅，看我们又做了这么多的新的豆荚娃娃，喜欢哪个主播可以给你们过细节哦，全部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
2: 爱好之初难免不被理解，在旁人眼中看似闲散的劳作，却是手艺人全心投入的事业。当亲人亲眼见到作品被大众认可，不解化作支持，烟火日常也开始为这份热爱保驾护航。
0: 他最喜欢做番茄炒鸡蛋了，
4: 就这个吧，差不多四个，
5: 因为这个最简单，它做起来没有那么没其他那么菜，没其他那些菜那么复杂。
0: 基本上那个工作这一块就是我在做，然后后勤这块就是他在做。比如说我在直播，我特别特别累了，然后他就在旁边给我准备等一下下播可以吃的东西，这样。 或者说我来给你放点吃的在旁边，你先垫吧垫吧那种。像之前那个豆荚娃娃突然间爆火了，但是手上没有材料，单子接踵而来，很苦恼。那个时候你买不到很漂亮的豆荚，那个时候一个豆荚卖到了50块钱一颗豆，可能在原产地的话也就1块钱一个豆，那个时候直接翻了50倍，而且你买不到，很恼火那个时候。所以今年我就囤了非常非常多的豆荚，就不能再像去年那个样子闹豆荒。
2: 豆荚娃娃的意外走红，让订单纷至沓来，原料紧缺也曾成为难题。一枚普通豆荚身价暴涨，折射出市场的热度。杨永琴吃过物资短缺的苦头，提前囤料、未雨绸缪，成了守住这份事业的必要准备。家人分工协作，一主创作，一理后勤，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更加充实。
1: 不同的这种装饰物跟它的这种组合，就造就了它的复杂程度。而复杂程度越难，做的这种工期越久，包括种子用的越多，它的售价也就越贵。
0: 是的。
1: 那我们像做这种豆荚娃娃的这种手作啊，一年的收入多少？
0: 从去年来看的话，大概是20-30万。那今年的话，应该是会更高一些。因为这
1: 能产出高吗？
0: 因为我们到现在就已经达到了去年的2/3的一个水平。
6: 请问哪个主播？
2: 依托网络走红的种子手作，杨永琴在线上收获了大量粉丝，而这份源自山野的匠心创意也顺着城市街巷流转开来。在南岸区的龙门号老街，另一对姐妹也以同样的山野种子为原料，在线下老街开出了专属手作店铺，让自然好物直面八方来客。
7: 两个人都特好看，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8: 她是姐姐，我是妹妹。
7: 嗯，那你们俩这个名字都叫什么？
8: 我叫樊静，然后
9: 我叫樊杰。
8: 嗯，我们是在重庆长大，然后每年会回老家，在长寿，然后会在长寿的一个小村里面，然后那种树林里面就很喜欢张罗这些果实，然后办家家酒。
7: 哦，一开始就把这些小果实都捡回来。
8: 对对对。
7: 那捡回来一开始怎么想到就把它做成这种小的文创或者是小的玩意儿了呢？
8: 对，我也喜欢，比较喜欢在网上冲浪，然后我就偶然发现在网上就看见这样的结合，然后可以做成一门生意。
2: 乡间树林里捡拾野果嬉戏玩耍，是姐妹二人童年最美好的记忆。儿时的玩乐喜好在长大之后生根发芽，偶然的灵感碰撞让昔日的小游戏变成了可以经营的事业。
8: 对，
7: 换一换，
8: 它里面是平安豆。
7: 哦，里面还有平安豆。
8: 对，它里面是有豆子的。
7: 像这样一个作品做3个小时做好，售价是多少钱呢？
8: 这个要200多一点点。
7: 200多一点点。
8: 对，200。
7: 现在卖得好吗？
8: 好，这个现在肯定卖得好，现在是最火的时候。
7: 这属于咱们的爆品。
8: 对，
7: 这个爆品一周大概能卖多少件？
8: 一周啊？
7: 嗯，
8: 那我还真是没有，反正没有停过，每天都在做。
2: 用心打磨的作品自带吸引力，耗时数小时手工制成的种子手办，凭借独特的造型与趣味声响成为爆款。日复一日的伏案制作，不停歇的订单，印证着大众对自然手作的偏爱。
8: 我之前在云南的时候就是短途去旅行了一次，在云南那边也看到过有这种店，但是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可能就没有仔细的去店里面逛过。但是我就今天刚好发现这儿居然也有，然后他们每一家每一个娃娃的话，他们老板都是他自己做的嘛，然后每一个都不一样，就您可能在其他的店好像也不会找到一模一样的娃娃，我就觉得很特别很有意思。
1: 嗯，
8: 并且他的声音很好听，就叮叮当当的。
1: 对，
9: 那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治愈，然后就是外表也很好看。
8: 嗯，
9: 之后它这个配色我也比较喜欢，
10: 他说从3号回来了，
9: 声音像流水，我在家里面摇一下它，听着的话就觉得自己在野外一样，会特别的舒服。
2: 独特是这些手作最动人的标签， 每一件作品都独一无二，清脆悦耳的声响治愈人心。来自各地的游客驻足挑选，在指尖把玩间感受山野与匠心融合的独特魅力。
11: 这边就是我们新开的一个工作室手作商店，
7: 还写的晒太阳，还有一个大豆荚。哎，
11: 对，你知道为什么叫晒太阳吗？
7: 那为什么叫晒太阳？
11: 因为我们长期摆摊，然后风吹日晒的，所以名字叫晒太阳吧。
2: 扎根网红山城下，一间工作室，一方小门店，不仅是经营的场所，更是安放热爱的角落。店名背后藏着姐妹俩相互扶持的温情，散落的种子组合成装饰画作，简单搭配便将山野清逸之气带进街巷人家。
7: 哇，姐姐这边摆了很多种子，各种各样的，这是刚做的吗？
11: 刚做的，还等着干呢。
7: 哦，还没有干，大家可以看一看啊，用不同形状的种子排列起来，加上一个小的镜框，就非常的漂亮。这个如果摆在墙上的话，给人的感觉就是让人瞬间可以舒心安静下来，对吧？
2: 同一片山野，同一份原料，却能衍生出截然不同的技艺。当种子遇上蓝晒古法技艺，自然与传统工艺再次碰撞，依托阳光与特制药水，一场关于光影与拓印的创作就此开启。
7: 很早我们就听说了这个蓝晒，我刚才也看到了您这个蓝晒的作品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大概解释一下，他怎么做出了这种蓝晒的作品？
12: 是以前我们老式的那个胶卷相机，它就是通过药水，然后拍摄以后呢，用我们的光照阳光，然后把我们的形状给印在我们的那个载体上面，它可以是扇子，也可以是画。
7: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蓝晒蓝晒，其实晒很关键，
12: 对，
7: 离不开太阳。
12: 对，
7: 通过药水涂抹之后，上面附着上我们想附着的图案，然后一晒制，最后它就可以形成我们想要的这个图案。
12: 首先呢，我们要将我们的那个专业的药水按照1:1的比例，然后进行一个调和。
7: 嗯，
13: 一个比例的，我们就没有用到秤。
7: 这个步骤都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把药水给它。
12: 对，新手小白都能操作。
2: 画布为田，此叶为景，随心排布种子与枝叶，如同在方寸之间复刻山野景致，无需复杂技法，人人都能上手。创作的乐趣就藏在这自由搭配的过程之中。
12: 好，现在呢，就是我们想要把我们对喜欢的种子呢，可以把这一块画布呢想象成我们的一个画面，然后底部呢可能有我们的一些小小的心愿，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把它种下去，很简单哈，就其实我们轻轻的摆放上去就 OK 了，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然后进行一个摆放，小一点的大一点的，
7: 等于下边就像我们的土地一样，
12: 对，
7: 它们滋养了种子，所以把种子摆在最底下一层。
12: 是的。

0: 光是最好的画笔，紫外线缓缓浸染载体，植物的轮廓脉络被完整复刻，取下枝叶的瞬间，自然的形态被永久留存，这是时光与光影共同完成的艺术品。
1: 玉杰老师，我发现啊，经过紫外线灯晒制之后，它跟我一样晒黑了。
2: 是的。
1: 现在晒好了之后要怎么做呢？
2: 好，然后这一步呢，就是我们把刚刚已经平铺好的这些花草，然后又送回去。
1: 哦，它可以反复使用。
2: 对，它是可以反复使用的。然后其实呢，我们是通过借助这些花草的一个外扩，把它美好的东西给拓印下来，永久的存下来，所以它就是一个拓印的过程。完了以后就把它给送回去。
1: 明白了，借助太阳光把它的印记拓印在这块布上。
0: 清水涤去浮色，双氧水催化氧化，原本浅淡的印记渐渐变为清透的蓝，一洗一晒之间，草木的形态定格成型，将山野风光明于一方载体之上。
1: 玉杰老师告诉我，在轻轻的在清水里啊，给它荡一荡，
2: 对，
1: 让它的浮彩都下来，
2: 对对，稍微这边下去一点点，对，好，让颜色它氧化一下，这没氧化到，
1: 氧化一下，
2: 对，氧化一下，
1: 等于刚才我们稍微加了一点
2: 双氧水，对，然后它的颜色就会蓝，然后我们轻轻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拓印出来的，
1: 哇，好漂亮，所有的这些种子、树叶，
2: 对，
1: 还有花儿，其实都像是阳光照射完了之后在里面看到的。
0: 一把蓝晒团扇，兼具美感与实用。手工体验项目也让更多人亲身感受古法魅力，以种子和草木为核心，创意不断延伸，植物画、八音盒、扎染服饰应运而生，多元的文创产品构建起完整的业态，也收获了可观的回报。
1: 你看刚才咱们做的这个蓝晒，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把扇子，非常的好看，而且现在炎炎夏日，扇一扇特别的凉快。
2: 是的，
1: 它不但是一个文创产品，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同时我觉得也非常应景，自己在家里也可以用。像这样一个扇子多少钱呢？
2: 这个扇子单独到我们店面来体验的话是68块钱一次。对，我们刚刚有看到，其实都是用这些植物来做的，对不对？然后其实呢，我们这些植物除了可以做扇子，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创意的植物画，把它做成小松鼠、小猫、小狗，对，然后还可以做成发音盒，对，用植物来做一个发音盒。好，所以它其实运用到我们的生活美学里面是很广的。
1: 那总共的这个一年的收入有多少？
2: 一年的总共收入算下来大概可能差不多100万左右吧。
1: 哇，那还真不少。
0: 一方山水孕育万千草木，一枚紫石承载多样匠心，有人踏山采紫做有声有色的手作，有人深耕街巷打造网红文创，有人融会古法，让光影留住自然。小小种子连着山野，系着匠心，也铺就出一条接地气、有温度的致富路。热爱自然，用心劳作，平凡的物产亦能绽放出不平凡的光彩。
1: 杨永琴满山跑找种子啊，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樊静、樊杰啊，守在这老街上，用种子做手作来创造财富。杨玉杰呢，把种子融进了蓝晒的工艺里面，路子各不相同，但是啊，他们都特别喜爱大自然。一粒小小的种子装得下山川万物，也藏下了咱手艺人啊特别的用心。同时啊，这也是咱老百姓安安稳稳过日子、踏踏实实赚钱的好门道。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姬晨。在云南，傣家人用古法酿米酒时，喜欢用当地牛粪做密封材料，这种酒也被戏称为牛屎酒。傣家汉子钱正龙返乡创业，他钻研古法酿酒，把家乡的这一特产酿出了独特的醇香味道。牛瘪火锅在贵州榕江被称为舌尖上的重口味，肖赛能深耕牛瘪火锅十几年，严格挑选本地母牛，把它做成了当地的招牌美食。广西柳州的李永国是少见的闻臭师，靠着一双灵敏鼻子能分辨酸笋发酵时长，机器都无法替代他的嗅觉。这三位创业者称得上各怀绝技，他们扎根家乡，把旁人眼里不起眼的东西做成特色产业。咱们去听听他们的故事。

0: 姜老师。
1: 钱正龙，云南傣族人，年少时便外出打工，多年后回到家乡，后来想到故乡的牛屎酒非常有特色，于是他便开始了自酿自销，创业卖牛屎酒。
0: 您在这儿做什么？
2: 看牛屎啊。
0: 哦，看牛拉屎呢。
2: 对。
0: 那我们等牛拉屎干什么？
3: 这个要最后才揭晓。那我们就去看那边有没有拉屎的。
0: 好，好，好，走。这个牛屎有什么讲究呢，钱老师？
3: 要拿早晨的第一泡那牛屎，而且还要拿小牛、公牛之类的啊。这个你敢不敢见？
0: 我没问题。
2: 徒手哦。
0: 徒手。
2: 徒手摸。
0: 没问题，我敢。就是我想问，这样拉出来的屎有什么特点呢？
3: 它有清香，那个青草的味道，你闻一下。
0: 好。
3: 接下来，你闻的什么味道？我闻的是牛奶味。
4: 我觉得它没有牛奶味儿。
3: 你看一下吧，它像牛奶味吗？你看。
4: 我觉得。
3: 像牛奶味，牛奶味。闻习惯就行了，我们拿起回去。这个，都是摸嘛你。
0: 我觉得它倒是有种青草的味道，
3: 你看它粘性很大的，你看到没有？
0: 但是牛奶味是真的没有，钱老师。哎，那我上手摸一下了哈。
3: 摸一下这粘性怎么样？你看一下。你看你就怕你不敢摸。
0: 我敢。还有眼热。但是我感觉就是它的质感确实有点粘的感觉的。
3: 它确实有牛奶味，你先闻一下是吧？对吧？你没闻习惯就是。
0: 没有牛奶味，确实有种青草的味道，但是它跟普通的牛屎不一样的点在于，别的牛屎你站得很远就能闻到它的臭味，但是这个牛屎只有它很近的时候，
3: 对对对，
0: 才能闻到臭味。
3: 我是闻习惯像牛奶味，闻的是。啊，来，我们放，给它放满着。好，够了。
0: 够了吗，老师？
3: 够了。够了。
0: 那钱老师，咱们赶快回家酿酒吧。
3: 我们还不回家了，我们现在去砍竹子。
0: 砍竹子？
3: 对，砍竹子。
0: 好，那赶快
3: 走吧。好的。
1: 酿造一坛上好的美酒，不仅需要新鲜的牛屎，更需要成长了两三年的新鲜翠竹。
0: 钱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来砍竹子呢？又不是做竹子酒。
3: 它是做起到引流的作用，我们酿酒的时候。要倒了。
0: 哎呀，这么大一颗竹子，这么快就被砍倒了。那这竹子咱们选好了，咱们下一步是要干嘛？
3: 倒那个盐霜树。
0: 盐霜树。哦，咱们赶快去找找。
3: 好的，走。
0: 拿着这个竹子走吧。
3: 走。
0: 有点挑水的感觉了。钱老师，这个树是干嘛的？是入酒的吗？
3: 没有没有，我们是用来做那个酒。塞的
0: 酒塞子。
3: 对对。
0: 那为什么要用它？

0: 来做酒塞子，我们平常什么橡木那种红酒塞子不行吗？
1: 我们这个盐双树它是无味的，它不会串味。哎，这棵就是盐双树。
0: 哦，这就是盐双树啊。
1: 对，你在下面等，我再爬上去给它砍下来。
0: 好的，老师，小心呀。哎呀，身手太矫健了。
2: 正是有着这些大自然的宝物帮忙，才得以酿造出最纯正的牛屎酒。接下来跟着钱大哥，咱们去见识一下牛屎酒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啊，这就是我们家。
0: 哦，这就是您的家呀。
1: 对，
0: 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准备酿酒了。
1: 对，我们先把东西放在这里吧。嗯，
0: 哎呀，您不愧是酿酒的，我看您家里摆的满满的都是酒。
1: 对，这是酒罐嘛，这是。
0: 哎，这是已经装好的酒吗？
1: 没有，我们现在先试水。
0: 试水。
1: 哎，对，我们看它漏不漏水，你看一下。
0: 哦，检查密封度。
1: 对，没有，看这下面收的有没有沙眼啊之类的。哦，这个很好，你看水都是满满的。
0: 哎，我看那边有盖好的酒。哎，
1: 没有，这是半成品。
0: 这也是半成品。
1: 啊，对，这就是盐双树。
0: 我知道，这个就是盐双树做的瓶干。
1: 你先闻一下，这个是干的，你看有没有味道？
0: 嗯，一点味道都没有了。
1: 你看，这就是我存酒的地方。
0: 哎，这个盖子好像不是咱们采的盐双树的盖子了。
1: 你好，我看一下。
0: 倒是有点像。我知道了，是我们采的牛屎。
1: 对，牛屎。这个我为什么要带你去采牛屎？就是敷在这个作用的。
0: 原来您上午卖的关子在这儿呢。
1: 对，
0: 为什么要用牛屎封啊？
1: 以前老一辈的时候，他们以前像扎在后面前面都是有牛屎。以前他顺手就抓来敷在上面，这年喝酒比较纯软糯，感觉也不辣口。所以说这个就一直保持这个封着下来。
0: 哎，我看这上面白色的是什么呢？
1: 霉菌。这个是
0: 霉菌啊，那赶快要扔掉啊。
1: 没有人，这个是很好这种。
0: 哦，
1: 就是说这个保存这个酒的这个湿度温度很好，放时间长它才会起这种霉菌。
0: 哦，
1: 对，你看一下这边就是刚封的。
0: 哦，我看这瓶，这瓶好像就没有了。
1: 对，你可以对比一下，
0: 等于是这个算是比它的年份要久一点的。
1: 对。
0: 哦，
1: 有牛奶味没有？有牛奶味没有？
0: 没有牛奶味，但是真的一点点那个臭的味道都没有了。而且我发现它这个酒味也是四溢的，像我站在咱们这个酒窖里面，我会闻到满满的都是酒香味。对，所以说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酿酒了，咱们赶快去酿酒吧。好，走。哎，秦老师，这位是您的太太？
1: 对，跟我一样是傣族。
0: 哦，您好。哎，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1: 这是酿酒的第一步，蒸米。
2: 制作牛屎酒的第一步，蒸米。将浸泡好的大米沥干，均匀铺放在蒸锅中，使用中火蒸2个小时。第二步，拌米。将蒸熟的大米摊晾后，与当地的山泉水进行搅拌，然后放入蒸锅，再蒸30分钟。第三步，糖化，将酒曲按比例拌入冷却的米饭中。第四步，发酵，将糖化的米饭转入发酵缸中，撒入酒曲发酵。最后一步，就是将发酵35天糖化后的米饭移至到锅中，再用上我们新鲜砍下的竹子作为引流管，完成蒸馏。
1: 这到我们最关键时候就是酸牛屎。
0: 又见到这个老朋友了，我有点抗拒。其实
1: 我先来吧。
0: 好，您先来。但是我确实觉得它比今天早上的味道要小了一点，但是我还是不想用我刚摸过米的手摸屎。
1: 没事，你摔两下就好了。
0: 摔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封口呢？
1: 感觉手捏的，你看到没有？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
0: 那我觉得现在就很黏啊。
1: 对，现在我们就是摔很长时间了呀。
0: 那等于是再摔几下，好像就可以了。
1: 哎，对，再摔几下就可以了。
0: 我一直有个问题，如果我们用牛屎封口的话，那牛屎味不就进酒里了？
1: 现在牛屎还是有一点味道，干了以后它没有的。
0: 哦。
1: 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感觉是。
0: 对。那我们这个牛屎干的速度和我们天气有影响吗？
1: 有，夏天的时候干得慢一点，它那个潮湿嘛，冬天的话它干得快，我们都选择冬天封得多一点。你看现在我们也摔得差不多，你看可以了哈。
0: 哦。

0: 现在已经
1: 很绵密。
0: 你看，首先敷上线，
1: 有没有？先按扁是吗？
0: 哎，对对对，你看按扁以后，你看用双手转了一下，你看。
1: 哦。
0: 看到没有？
1: 还要往下再弄一点。哦，我以为直接放上面就好了。
0: 对，你下面的话，你就
1: 下面也起到封口的作用。
0: 对对对，慢慢这种搞。一会儿把下面也给它密封好哈。
1: 好。
0: 它密封好的话，它就外面的这些串味进不了。
1: 老师，我看捏的差不多了，您看我捏怎么样？给我评个分。
0: 可以。
1: 行，那我这个就当留给我们节目组做个纪念，您说行吗？
0: 好啊。
1: 好好。
0: 毕竟这几年的话，放养的这牛越来越少，是吧？哦、年轻人都不愿意养了，说不定哪一天的这牛十九就没有了。
1: 原来这个还是个限量版，那我们节目组肯定会好好珍惜这个限量版的牛十九。
0: 那我们给它存起来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走。
2: 牛十九味道香醇，入口干裂，其中的秘诀就是选用纯天然的原材料，品酒如品人，越沉稳越醇香。
3: 您看我身边所处的这个环境啊，这可不是动物园，我来到的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每周六开放一次的牛市。榕江县又号称是中国第一瘪城，今天我们要找的超级农人他就号称是瘪王。这个时间他们应该已经在牛市开始选牛了，走，咱们一块儿去找找看。小大哥，
4: 哎，你好，我是超级农人秀的饶乐。
5: 肖赛能传承父母的牛瘪制作手艺，在店内一天能炒出一头牛。
3: 哎呀，肖叔，哎呀，
4: 你好。
5: 父亲肖国凡从小开始养牛，如今跟老婆和儿子一起经营着两家牛瘪火锅店，主要负责选牛、养牛、屠牛，在当地牛贩之间颇有名气，任何一头好牛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对于用来制作牛瘪火锅的原材料，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标准。
3: 哎呀，您在这儿已经开始选牛了，这是有看中的吗？
6: 还没有。
3: 咱们做这个牛瘪的话，怎么选牛啊？
6: 就是那母牛肉肥一点，有那个带的那个血花带的多一点啊。
3: 啊，得选母牛。那除了这个公母以外，选这个牛还有什么标准呢？
7: 母牛呢，脚要小，
3: 脚还得越小越好，这个是为什么呢？
7: 这是本地嘛。
3: 本地的牛脚比较小，然后用这个来区分本地牛。那像这样的一头牛，大概能有多重呢？
7: 这有块钱五百多斤。
3: 哦，六百多斤。
7: 这是公牛。
3: 那公牛。
7: 公牛。
3: 它不符合咱们的要求哈。
7: 不符合。
3: 那咱们要不然一块儿去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符合标准的牛？咱走走，咱看看。这都是什么牛啊？
7: 那杂交牛，杂交没本地好吃。
5: 和肖叔叔一起把牛牵回养牛场，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变成牛瘪火锅的呢？
8: 这个肖叔跟我说，凌晨四点来找他，这店都没开门啊，你听鸡都叫了，太冷了。
3: 肖叔，
8: 哎。
3: 我来了，
8: 来这。
3: 哎呦，我看您这带了装备来，这里面是空的是吧？
8: 空的。
3: 那这个牛瘪呢？
8: 在撒牛呢。哎，
3: 每天都这么早啊？天哪，太辛苦了。哦，就是这儿吗？
8: 对。
3: 哇，这个就是咱们的牛瘪。
8: 哦，对。
3: 这么大一个。
8: 哎。
3: 一会儿我们要取的是什么地方呢？
8: 这个是千层肚，这个红木肚，这个大肚，
3: 这么大，这得有一米多。那这个我们怎么取呢？
8: 那我取给你看，瘪出来了。
3: 哦，哇，哎呀，这个颜色，这个状态，
8: 这是牛瘪了。
3: 我就闻到这个牛瘪的臭味了，
8: 那臭香，
3: 现在就香了。哎，我现在非常的不想
8: 张开嘴说话。太丑了，
7: 直接要了啊。
8: 哦，我们只要这个绿色的东西。
7: 嗯，这绿色的是。
8: 这个才是牛瘪。
7: 嗯，牛瘪的。
8: 哦，我还以为这个包括它的胃啊这些一起是牛瘪呢，原来只是绿色的这个。
7: 嗯，这是肚子。牛肚。
8: 哎呦天，这个味道久久无法适应。我天哪，这里面多大。
7: 别来了。哇。
8: 啊呵啊。看热气腾腾的，还冒烟呢。好，这一桶已经装满了。哎呀，这边已经很热闹了。大姐们，这是开始洗了。
9: 哦，那牛瘪来到哪了？离了，离了好得个炒菜。
8: 啊，这位是？
6: 这位是我的妈妈。
8: 哦，阿姨你好。我们已经把这个牛瘪取回来了。
9: 起回来我们就过滤了。
8: 哎呀，每次闻到这个味道我还是有点
9: 草的味道，
8: 有点上头。这一步咱们就是把它加水稀释。
9: 稀释
8: 可以到什么程度可以判断它？
9: 相当可以啊，
8: 基本上能够让这个里面的牛瘪充分的跟它融合，然后又不是太稀，这种水平就可以了。那咱们接下来需要怎么来处理它？
9: 就是过滤啊。
8: 啊，过滤。啊，直接我们放到这个筛子上面过滤。我是听说咱们这个牛瘪还有一个名字叫百草汁。
9: 这个牛瘪嘛是百草油嘛，这些胃不好的人呐、或者是消化不好啊，这样起这个都是好的嘛。
8: 接下来咱们就要开炒了。哇，这么多料啊。
6: 这个料也不多，很简单的这个。
8: 那咱们接下来您就带我见识见识这个牛瘪汤是怎么炒的吧。
6: 来来来。

0: 口水我都流出来。可以了啊，
1: 可以，
0: 出锅，
1: 出锅。
0: 哇，
1: 今天我们拿到上桌吃。
0: 啊，这就是火锅底料。
1: 嗯，
0: 哎呀，啊，太香了，现在。太香了啊啊！太香了，现在。我都已经馋得不行了。
1: 啊，
0: 哇，闻起来太
1: 香了。吃，
0: 可以吃了啊。
1: 我可以啊。
0: 哇。
2: 嗯。哇，香。
0: 我觉得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那种青草的芬芳。混着这个鲜肉的味道，真的很特别。
3: 肖大哥一家十几年来用心做一道菜，让牛瘪火锅这个具有独特风味的美食被更多人所接受，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这一方土地的味道。
4: 我们来到了广西柳州，他们所钟爱的东西像是螺蛳粉、酸笋，那今天我们也给他们带来了一样特殊的挑战。
5: 怎么呀？嗯
6: ，Oh no！
7: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五种出名的臭味美食，谁会是今天的幸运儿呢？
4: 尝尝看。
5: 小块小块，我觉得你对自己有点狠，我觉得你对自己有点狠。
4: 豆汁儿，大名鼎鼎的鲱鱼罐头，
7: 各种以臭闻名的美食，让钟爱臭味的柳州吃货都直呼受不了。而在柳州，有那么一个人，每天都与这些臭味打交道。并且把闻臭这件事变成了一种职业，号称中国最神秘职业之一的闻臭师究竟是做什么的，又有怎样神奇的技能呢？一起去找闻臭师了解一下吧。
4: 李师傅，
1: 你好。
4: 您是传闻中的闻臭师李师傅是不是？
1: 对，
7: 李永国，闻臭师，天天与臭味打交道，日闻酸笋300吨。
4: 我就想了解一下闻臭师这个职业它究竟是从何而来，怎么发展起来的。
1: 说起闻臭师这个职业我还感到很骄傲的，可以说先有我李永国才有这个闻臭师，然后带着我家乡20户的农户来到了城市。
4: 那您一天大概要闻多少坛的酸笋呢？
1: 这个我每天的工作量大概是60缸，总共是300吨。
4: 为什么这么大的量级要靠闻臭师长期去坚持它，而不是靠机器来辅助我们或者甚至替代我们去做这样一件事儿呢？
1: 机器呢只能判断出酸度，这个闻臭师的鼻闻呢是可以判断出它腌制的时间，什么时候酸笋能使用，就是要靠鼻来判断。
4: 那老师，既然您说了只要用鼻子轻轻一闻就能知道咱们每一缸酸笋的腌制时间，那我的挑战难度可就要升级了，您接招吗？
1: 接。
4: 接下来呢，我就要用滴管提取一滴酸水滴入鱼缸当中。我们得知一滴一般呢是有0.05克，15瓶500毫升的矿泉水同时加入这个鱼缸，就是把我们这一滴酸水稀释了15万倍。那在15万倍的稀释之后，老师究竟还能不能准确地辨识出这一滴酸水来自哪个月份？我们试试看。李老师，怎么样？咱们这个稀释成15万分之1浓度的，您还能不能闻出来它是什么月份的？
1: 这个可能难度比较高，不过我可以试一试。
4: 闻闻看。
1: 可以。

0: 这个我应该你这里面放了有两种。
1: 偷偷跟大家说，其实我觉得这个项目的难度还可以再升级一点。这个是10月份的酸水，我再滴一滴进这个缸里，看看老师能不能分辨出这里有2滴来自不同月份，而且相差只有1个月的酸水。这个难度，李师傅究竟还能不能辨识出来呢？我们拭目以待。是对的，您说的都是对的。您看，要不要咱们做一个大胆的猜测，猜猜看，这2个不同的月份分别是什么？
0: 好。

0: 看看老师能不能猜中那两个不同的月份究竟是什么。
1: 有答案吗？
2: 这个九月到十月这样。
0: 我能说什么呢？老师还是老师，专业还是专业。这一缸当中的两滴水分别是十一月和十月，老师的九月和十月妥妥的算是八九不离十。他可能不是完完全全准确的那个答案，但他绝对完完全全100%的证明了文臭师在文臭这个技能上的专业程度。那接下来呢，咱们一步，我再向您继续讨教。
2: 好。
0: 哇，李师傅，这么多钢三寸。有多少吨酸笋啊？
2: 厂里面总共是有54缸，每缸2吨到3吨这样，一起这里有100多吨。
0: 那您每天的工作都是在和他们打交道？
2: 每天上班准时要泡在酸笋缸里面，闻它的品质臭味。你们吃的螺蛳粉店里面那个酸笋，就是从我们这里发出去的，而且我们每一个客户服务质量都是保证保量。
3: 一碗螺蛳粉让柳州成功出圈，一碗螺蛳粉也催生出了有着神奇嗅觉的职业闻臭师，每天兢兢业业用嗅觉保证每一根酸笋的品质和味道。他的努力和技艺让他从一个笋农变成了带着乡亲们致富的超级闻臭师。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

0: 知道吗？就这儿，100多年前居然有个东方小巴黎，法式洋楼、徽派会馆、玫瑰香水、巴黎爽身粉，各地商帮扎堆儿，连外国人都跑来抢商机。再说路，秦朝时在这儿修了条五尺道，就一窄溜全是大石头，马帮走了2000多年，愣是把石头踩出十几厘米深的坑，跟包了浆似的。您说那得多少马队来回跑啊？当地人说，脚踩五尺道，一目3000年，站在那儿真能感受到穿越时空的震撼。现在呢，昭通更神了，有一个县城窄到只有一条主街，全城没红绿灯，房子一半嵌悬崖，一半架河上，被年轻人叫一线城市。晚上灯光一打，色彩鲜艳的跟漫画似的，又得了个外号云南小香港。昭通就是这么个地儿，古城、古道、高山、飞鹤，土的掉渣又洋的冒泡。接下来我就带您去逛一逛，保准颠覆想象。
1: 曾经是云南省最贫困、最蛮荒的地方，这里山高林密，毒虫猛兽出没，人迹罕至。但是这里却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神奇。首先，这里有着神奇的城镇，大山深处百年前居然有一座号称东方小巴黎的繁华小城。昭通市古称乌蒙，意思是鲜花盛开的地方，因为处于云贵高原的大山深处，给人一种闭塞贫困的感觉。但是其实这里别有洞天。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昭通古城的辅政门，这里是云南的北大门，这里是乌蒙山的中心，这里也是一座神奇的龟城。
1: 罗小鱼是昭阳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是当地的一位旅游达人，古城新玩法他再熟悉不过，今天就由他开启昭通的神奇之旅。 Round 1。昭通古城罗小鱼已来过多次，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为什么一个西南边陲的小城里不仅有江南水乡的小楼，还有许多西方建筑样式？
3: 我们这个是中西合璧的法式建筑，民国以来就是这个风貌。我们这儿就是江西会馆的马头墙，哎，对，这个是徽派建筑的特点，
2: 像个马的头一样。
1: 接下来，昭通的历史文化专家丁长芬将带他去解开这个谜团。
4: 那丁老师，刚刚咱们在外面看到了，你看我们有很多的法式建筑，然后很多的会馆。
3: 你看我们这你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赋，说的就是我们历史上的银铜。我们知道云南是有色金属王国，
4: 对，
3: 但是我们昭通的铜是最优质的。南来北往的，包括十几个省的商人来到了昭通，干什么呢？开发铜矿，
4: 做生意，
3: 做生意，然后还教书啊，各行各业都做。来我们这里建的会馆，你看这是徽派的，然后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官式的，
4: 那是一马头墙，
3: 对对对，这盔顶的，然后这些就是官式的歇山顶的，万商云集之地，各个省的文化汇集在我们这儿，体现在建筑文化上面。当滇铜不仅仅是指昭通，也是指那个昭通以外的整个云南的铜，但是因为我们是北大门，我们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所以呢就要经过昭通，我们几条线，然后运到叙府，然后
4: 叙府
3: 对四川的宜宾，主要的把这些铜矿呢，优质铜矿运到北京去铸币。除了银铜以外，还有我们的黄木进军，从明代开始，他从南京迁都到北京，修了故宫，现在的故宫，那用的木材就是我们这儿的西南地区，特别是我们昭通境内的这种楠木呢，通过水运，然后一直到从运到天津，然后直运到北京，然后去修现在的故宫。
4: 搬不完的昭通，它其实就说明昭通的物产是特别丰富的，是吧？
3: 对对对，资源非常丰富。
1: 除了滇铜精运楠木进京，昭通还有一件传家宝，它就是熟石银。这里您千万别念错了，它可不是猪蹄，而是熟石。熟石就是高质银的代称。
3: 这个就是熟石银了。
4: 这个
3: 这个就是它就原矿石。对，
4: 摸一下不？
3: 可以摸一下的，可以体验一下，挺重的吧？
2: 闪闪发光的，
3: 对对，
2: 感觉
3: 闪闪发光的。

0: 这个银，这个含银量非常高的。举个例子说，其他地方的银呢，是值1000块钱，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的银呢，史书记载它是值1580块钱，就同样计量，
1: 贵了一半多。
0: 对对对，
1: 就说明它是上等银，是吧？
0: 上等银，优质银，而且是从那个汉代之前就已经开采。
2: 西汉晚期，昭通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大银矿。到清朝乾隆和嘉庆年间，银矿进入开采的鼎盛时期。银矿的开采带动了昭通商帮的发展，不仅是全国各地的商人，甚至连外国人也纷纷赶来抢占商机。
1: 哎，咱们这些好有意思啊！您看，玫瑰香水，然后还有巴黎香水，各种香水。
3: 还有巴黎爽身粉。
1: 爽身粉哦。
3: 对，还有巴黎宫粉。
0: 嗯，原料来自于国外啊，外国哈。
1: 哦，法国哎。
0: 对，这个呢是说明了是法国的火柴的原料。所以这个我们当时昭通它对外的这个贸易和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它其实是一个包容开放的一个样态。嗯，然后你看男女的同工同酬，它是做得比较好。
2: 作为大山深处的东方小巴黎，更神奇的地方就是它的设计格局。你肯定想不到平平无奇的古城却暗藏玄机。
1: 那为什么说咱们昭通城是一个龟城呢？
0: 我们这个龟城呢是清代雍正年间建的选址，然后新建的这么一个昭通城，然后它就是一个本来它这个地形就是一个乌龟的形状。这个昭通的选址就选在这一个龟背上。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制高点。
1: 照您刚刚这么说下来，咱们这儿有300年的一个历史了，已经
0: 是的，一点都不假。哎，足足的300年了。
2: 20世纪30年代中叶的昭通古城已有大小街道64条，这些密集的街巷记载了昨日的兴衰，也展示了历史的辉煌。当年除了会馆、商铺、当铺，还有随处可见的匠人工坊，如今昭通古城里的银匠铺仍是这里的一大亮点。
1: 我看这儿的全是用纯手工制作的一些银。那这些都是用我们本地的一些工艺来制作的吗？
4: 也就是我们昭通的啊。
1: 我看我们本地最出名的是舒适银，这个是不是？
4: 是都可以。
1: 哎，我们这是还可以自己纯手工体验吗？
4: 也可以自己做。
2: 罗小鱼决定亲自上手，为自己打造一只手镯。
1: 哎，已经融了。可以可以可以。
5: 一次比一次细是吧？
1: 起来不？咦，可以！哇，真的好神奇呀！我们今天的手镯就做好啦。
2: 置身于此，仿佛回到那个繁华热闹的乌蒙城。我们再把目光重新聚焦，昭通也有一条自己的塞纳河。它与法国的有着不一样的风情和体验。这里是昭通著名的昭阳八景之一洒鱼烟柳，在洒鱼河两岸世代广植柳树，蔚为壮观。全长17.8千米的河两岸，柳树多达1500余棵，甚至还有长在水里的，更有油菜花、樱花层层叠叠争先开放，只需一部手机就可以搞定你一天的好心情。每到盛夏，这里绿柳成荫，平均气温只有23摄氏度左右。此时或坐着小船随清风飘荡，或在岸边烧烤聊天，避暑纳凉，惬意无比。这里已经成为川渝滇游客的热门小众打卡地。除了深山里的神奇古城，这里的景观也很神奇，古道沧桑，古道铜矿，还有一线城市多巴胺。熟石银矿的开采曾让昭通古城富可敌国，一度是中央政权白银的重要来源地。但是云贵高原茫茫大山，在古代人们只能在河谷的狭小平地争夺一点点生存的空间。 但好在一条神奇的山间小路打破了昭通的地理屏障，而现代技术加持下的另一条路则是把昭通引爆网络。 Round
1: two，这里是乌蒙山脉，山高路险，昭通丰富的物产资源是怎么样运到中原去的呢？今天呀，我将带大家去寻找一个大宝贝，它就是位于昭通市盐津县豆沙关的五尺道。
2: 俗话说得好，要想富先修路。昭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胡小娟将带大家去探寻这条为马帮量身定做的神奇古官道。五尺道，顾名思义，这条古道仅宽五尺，由秦蜀郡太守李冰开凿，秦始皇派人续修而成，距今已有2200多年。古道布满了深浅不一的圆坑，非常难走。
1: 我从下面一路走上来，真的是太难走了这个道路。而且啊，我一路走过来看到了很多这样子的一些划过的痕迹，这个呀就是当时的马帮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上面这个台阶踩不稳了以后滑下来，你看 U 字形的凹槽都看得非常清楚。我在这里也发现了两个这样圆圆的坑，它也是当时的马帮从这里经过，马踩出来的脚印。我目测呀，这两个坑绝对也有10厘米左右的深度，很光亮，就像我们现在把完了包浆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你想当时要有多少马帮从这里反复的经过呀，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觉得这个太牛了。这么陡峭的路上，
2: 川滇两地的马帮载着盐、药材、茶叶、银铜等物品络绎不绝地往返于这条路上。它是最早的国道、官道和商道，更是南方路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豆沙镇文化站的管理员侯林深入了解这条西南地区最古老的通道。
6: 我们脚下这个马蹄印就非常深大了，这个在转弯处它是怎么形成的？实际上用我们的理解，就是秦朝高速马路上的刹车痕迹。
1: 刹车呀，
6: 就是踩刹车踩出来的，时不时的还听到惨叫声。惨叫声怎么来的？走到这里刹不住车了，然后从这里下去了，离心力的作用。
1: 但是从这里摔下去，
6: 对，
1: 也还是蛮高的。
6: 肯定啊，从这里人下去就没了。
1: 哦，所以时不时的有惨叫声。
6: 对。
2: 五尺道是迄今为止秦五尺道上保留最长、最完好、马蹄印最多的古驿道。而现在的五尺道并没有特别的保护，一直是附近学生们上下学的必经之路。它是如何修建而成的？2000多年了，居然还在正常使用。
6: 修路啊，它采取了一个方法，
1: 极星烧石。
6: 因为当时没有炸药，就延续了李冰父子在博道修路的这个历史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然后极星烧岩，烧了之后浇水，石头炸开撬开成路。整个道路它修出来的被烧掉的炸开的那个部分已经拿掉了，留下的是坚硬的那个部分。走，我带你去看我们这边独有的交通奇观，世界奇观。
1: 哦，在上面是吗？
6: 就在上面，马上就到了。
1: 您说的奇观，
6: 我们在这里啊，回头看。你看到了什么？
1: 我只看到了悬崖和对面的高山。您说的奇景奇观哦，看下面的路。
6: 对对对，
1: 哦，
6: 现在形成了五道并行的一个奇观。你看内昆铁路，
1: 对，内昆铁路，
6: 老公路，
1: 老公路，现在的高速路，
6: 最古老的水路，
1: 还有我们关河水的水路。
6: 对，
1: 所以加上五尺道就是五道并行。
6: 站在这里啊，有一种直观感受。
1: 哦，
6: 脚踩五尺道，一目三千年。
1: 三千年。
6: 所以这道风景线啊，被人们美誉为世界奇观，豆沙独有，世界唯一，古今五道，中国天然交通博物馆。
2: 走完这条古人的财富路，我们再来探寻昭通的另一条神奇之路。它在2023年因多巴胺城市景观火遍全网。
1: 北上广是大家都知道的一线城市，但是你知道吗？在昭通市也有一座一线城市。为什么叫一线城市呢？ 那是因为两山夹着一条河，而房屋一半是镶嵌在悬崖边，一半是修在河中间。从空中俯瞰下来，我们这个建筑物呀，就像一条蜿蜒而上的曲线，真的是造就了名副其实的一线城市。
2: 胡小娟是土生土长的延津人，在她的印象里，延津县是全国最窄的县城。神奇的是，全城居然只有一条主干道，而且沿途没有一个红绿灯，即使第一次到这里，也很少会迷路。走在延津的街道上，就像置身于漫画之中。多巴胺的新城市印记让网红一线城市火了起来，年轻人争相赶来打卡。尤其到了晚上，在璀璨灯光的照射下，街道两旁的建筑色块鲜艳夺目，街道热闹非凡，人送绰号云南小香港。除了神奇的小城和神奇的景观，昭通最出圈的还必须加上神奇动物。在这里，距离昭通市中心61千米的大山包，最高海拔3300多米，坐拥高原峡谷、高原湖泊、湿地、高原草甸，自然资源高度集中，独具特色，世界罕见。
7: 有一首诗歌说得特别好，金沙水拍云崖峦，乌蒙磅礴走泥丸。乌蒙说的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芒芳和赵红是朝阳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今天他们来到大山包国家公园做户外调研，寻找两种神奇的动物。
8: Round 3，
9: 吃着午饭特别忙活。哎，大家你看我们牵的是什么马种啊？
10: 我知道它是乌蒙马。这个小红马你看它的毛色特别的光亮，而且我看它的眼睛啊是炯炯有神。
2: 乌蒙马属于云南马的一种，又称矮脚马。它骑就骑在样子虽然憨憨的，甚至看起来还有些内向，可是一旦到了悬崖峭壁上，他就立马变身马帮穿行的交通神器。那是因为人家有着翻山越岭的金刚腿。在古时的南方丝绸之路上，随处可见乌蒙马的身影。
10: 他的腿很强韧，所以啊他的抓力很好，在千百年来啊，茶毛古道上它就是重要的运输工具，所以也是我们古老的运输车。咱们昭通的很多物品就是靠咱们的乌蒙马源源不断的搬出去。
11: 哎，
10: 成功上马。
11: 哎呦，这感觉好。哎，幸好
10: 出发喽。就是靠你手中的缰绳。
11: 对对，靠缰绳。
2: 乌蒙马曾经是无齿道上的主角，为封闭的高原和大山带来了财富和希望。如今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辛劳，但乌蒙马仍是山里人必备的家中一宝。
11: 哎，那你把词改了啊，改成大山包的美哟。
10: 哎，跑偏了，跑偏了，我要跑偏了，跑起来。手
11: 要这样，
10: 绷着点。对，
11: 一个圆圈吗？
10: 是是是，这样。
11: 这样吗？
10: 嗯，对对对，你看，哇。哎呀，体力活呀，但是我觉得挺开心的。
11: 开心不？
10: 开心啊。
2: 二人骑马穿山过峻岭，又帮当地牧民赶羊，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去哪里买吃的呢？求人不如求己，牧民决定给他们露一手。
10: 大哥，这样一块是啥呀？
11: 牛粪。牛粪。
10: 天哪。
11: 怎么隐含的这？
10: 第一次看到用牛粪来生火，
11: 生火的，
10: 对吧？看一下这边，其实它就是草，现在干完之后全是这个草，所以它还是比较容易这个生火的。
2: 这道被王芳和赵红连连称奇的大山包美食，就是牛粪烤土豆。昭通土豆，当地俗称洋芋，是昭通的山中宝。在昭通，寻常人家一般来说一天三顿都离不了土豆，而且吃法很多，其中最原始的就是这一种吃法。
10: 对，你看上去就是一堆柴，就是一堆火，一点看不到土豆。 这样要多久才能好？
12: 要个十多分钟。
9: 十多分钟。
10: 哎呀。

0: 豆是山中之宝，晒干的牛粪也易于携带。当年的马帮行走于丝路要道，就地取材，香喷喷的牛粪烤土豆也就成了他们旅途中抵御饥饿的一道美味珍馐。
1: 裹着外面这层皮吃，
2: 要成功了。
3: 土豆啊，也是我们昭通的特产，
4: 哎，
3: 知道吗？
4: 山包相当于，
2: 哇塞，
3: 尤其到山包的土豆是最好吃的。
4: 哎，对，
3: 嗯，
2: 又香又糯。
4: 山包的土豆了嘛，它比其他地方的了嘛，都有口感了嘛，都比较的好。
2: 嗯，
3: 我也
4: 尤其是用这种牛粪烧出来嘛，才是纯天然的。
0: 在清脆的口哨声的召唤下，我们的另一个动物明星出场了。成群的飞鹤都被口哨吸引过来，开始吃散落在地上的玉米。眼前的画面令王芳和赵红十分惊奇。
5: 大姐，刚才我看你在和鹤交流的时候呀，它就跑过来了，是什么秘诀呀？
6: 因为是我的口哨声，我用这个口哨声叫它过来，它就过来了。哎，就是这样的。
5: 你可不可以教教我？
6: 可以。嗯。
5: 怎么做的？
6: 那就是用这个嘴巴吹了，然后舌头尖着了，它就叫了。
5: 哦。
6: 但是你吹一下，
5: 我吹不出来，
6: 肯定是吹不出来的。
5: 所以很难。
6: 嗯，
0: 这些鹤叫做黑颈鹤，又称藏鹤、高原鹤，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属于全球急需挽救的濒临灭绝物种，可以说是鸟中大熊猫。黑颈鹤生活在高原沼泽地带，它的食物以水生植物群落为主。大海子湿地集水面积350公顷，平均水深2米，是大山包国际重要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光慧80后，别看他年纪轻，却是一位经验老道的护鹤员。每年冬天，黑颈鹤都会到大山包越冬谈恋爱，然后到青藏高原繁殖。冬天对到访的黑颈鹤进行救助性喂食，极具物种保护意义。
6: 那个2008年到现在的时候，只有一只小的黑颈鹤，它还在那个冰里面。当时那个鞋嘛，差不多这么深，然后我就着急了，我就出来在那个草地上，哎，捡一个石头去把那个冰砸开。小的黑颈鹤也救出来了，但是我自己掉下水了。然后全部的黑颈鹤，上千只的黑颈鹤全部围到那个冰上，然后叫。然后我听见那个黑颈鹤那个叫声，我就哎拼命的往上爬，然后爬了差不多20分钟吧，然后我自己爬出来了。受伤的黑颈鹤啊，这些都是我在救，每次都是我救它。然后呢，那天呢，前的这个黑颈鹤救我，所以我们都是互相成朋友了，它就像我们家的那个孩子一样的。
0: 近些年，昭通通过恢复湿地改善生态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黑颈鹤呼朋唤友栖居于此。每年全世界8000多只黑颈鹤中，被吸引到大山包越冬的就有2000多只。昭通大山包是国内已知的最大黑颈鹤群居地，这里也就成了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山深处，小城繁华，古道沧桑，新路通天。乌蒙马翻山越岭，黑颈鹤翱翔大山，与翼装飞行共享天空。撒鱼烟柳泛舟，新一线多巴胺城市打卡。这片古老神秘的土地上，孕育出新文旅、新看点，处处隐藏着神奇惊喜。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云游了昭通这座大山里的古城，你可能会觉得这世界上的惊喜可真不少。您要是觉得昭通够颠覆想象了，那接下来的吃食可能更让您瞪大眼睛。您吃过带薄荷味的蜜瓜吗？哎，别不信，还真有。在甘肃民勤有种老品种叫黄河蜜，看着金黄圆润，咬下去一股清凉的薄荷味直冲脑门，跟薄荷可没关系，人家自带清香型，主打一个清爽不上火。再给您说个更神的，新疆有种哈密瓜，能喝着吃，瓜肉软糯的像果泥，随便嚼两下就化成汁儿，插根吸管咕咚咕咚，比喝椰汁儿还过瘾。不过您别急，这瓜得放冰箱里搁三天，等它自个儿后熟变软，那才是最佳口感。还有河北青县的羊角脆，光听这名儿就知道有多脆，掉地上啪一下摔八瓣，俩瓜轻轻一碰直接裂开，咬一口嘎嘣脆，汁水横流。为了这口脆，瓜农们可费了大心思，非等到完全成熟才摘，就为了把最地道的老味道送到您嘴边。您看，同样是瓜，有的带薄荷凉，有的能喝汁儿，有的脆掉渣，各有各的神通。这个夏天您最想尝哪一口？来跟我一起去选选吧。
4: 热浪来袭，这时候一口冰镇的蜜瓜下肚，又脆又甜，多汁解渴，可谓惬意十足。蜜瓜不仅是夏日的解暑神器，更是水果家族中的人气担当。虽说蜜瓜常见，但是最近在市场上发现了一种号称有薄荷味的蜜瓜。这种果皮金黄、果身有纹、果肉如玉的圆形水果，就是网上提到的有薄荷味的蜜瓜。店主说，以它的口味命名，大伙儿都叫它薄荷蜜。那这薄荷蜜真的有薄荷味吗？
5: 带一股薄荷味，
6: 淡淡的薄荷香。
7: 第一次吃到这么有薄荷味的瓜。
4: 别说，这蜜瓜真有薄荷味，它自带的清凉感觉还挺受消费者喜欢的。店主告诉我们，这些薄荷蜜来自甘肃省武威市的民勤县。蜜瓜为什么会有奇特的薄荷味呢？我们一起去那儿寻找答案。民勤县平均海拔在1400米左右，东西北三面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包围，沙漠气候特征明显，冬冷夏热，降水稀少，光照充足，年平均昼夜温差大，超过15摄氏度，非常适合瓜果类作物的生长和糖分积累，蜜瓜也就成为了民勤当地的农业支柱产业。根据当地人提供的地址，我们找到了薄荷蜜的种植基地。
8: 太阳都快落山了，也不知道能不能赶上他们采收了。
4: 将近晚上7:30钟，我们赶到了目的地，天色已经擦黑。
8: 这应该就是瓜地了，怎么没看到人呢？人家可能收完了已经。
4: 黄灿灿的薄荷蜜安静地躺在藤蔓的怀抱中，没人采收。看来我们这趟是要白跑了。编导四处找人，想问问明天的采瓜时间。
5: 老乡你好。
6: 你好。
5: 啊，你这瓜是不是已经采完了？
6: 还没摘。
5: 哦，还没摘呢。
6: 嗯，还没摘。
4: 这位种植户名叫杨世彪，这块基地的50多亩蜜瓜都是他种的。他说这段时间必须每天采摘几百公斤的薄荷蜜，才能供得上市场需求。可今天一天没采摘，天都要黑了，杨大哥还不紧不慢地四处挑瓜，这也不像是个农忙的样子呀。他到底在做什么呢？
5: 是测糖是吧？
6: 嗯，
5: 测一下看看。哟，14.4，挺高的啊。15.3。
6: 嗯。
4: 杨大哥挑选的几个薄荷蜜糖度都不错，这让他很是满意。可是不敢农时赶紧采摘，在这儿测糖，还说这测糖是摘瓜前必不可少的一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9: 要达到14度之上才能摘，达到14度之上那就不摘。
5: 嗯，那14度是什么标准呢？
9: 14度也就将80%以上。
5: 哦，熟度在80%以上。
4: 原来从采收环节开始就要控制薄荷蜜的成熟度，而测糖就是为了判断它是否达到了80%熟。测糖结束了，很多农户也就陆陆续续到来，那今天的采收可以开始了吧。结果大伙儿是往地头一蹲，还是要等，这左等右等，直接等到太阳完全下山。
10: 穿衣服该活了，穿衣服该活了，
5: 都穿上厚衣服了。
10: 嗯，
5: 白天可都是25-6度，
9: 就20多到30度，晚上就10度左右了。这就是我们年轻特点。
4: 大伙儿都知道昼夜温差大对于瓜果类作物的生长和糖分积累非常有利，所以民勤这儿的蜜瓜外观漂亮，口感清甜，蜜脆爽口。民勤蜜瓜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可是昼夜温差跟晚上采摘似乎也没什么关系啊，这晚上光线不好，蚊虫还多，真的有必要大半夜的收瓜吗？
9: 白天摘还要刮，那个刮性是热的啊，不不来用说，晚上摘还得刮，刮性凉，来用说，再这个还有那独特的风味。
4: 原来呀，晚上和清晨摘瓜气温低，天地之间就像个天然的大冰箱，可以给薄荷蜜降温，减缓代谢，延长蜜瓜的保质期。同时相对较冷的温度可以把薄荷蜜的清凉感觉更加激发出来，增加它的薄荷味道。这可是年轻人从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悟出的经验。可话说回来，这种方法只是激发薄荷味儿，那么薄荷蜜的薄荷味儿到底从哪儿来呢？
11: 为什么这种蜜瓜会有薄荷味吗？
9: 我也不知道，
11: 是不是跟薄荷嫁接的呀？
9: 那不是，那是两个品种，也不能嫁接。
4: 杨世彪告诉编导，在他们这儿一带就属新农人段金玲的蜜瓜品种权，而且他懂技术会销售，要想寻找薄荷蜜的秘密还得去问小段。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找到了段金玲，这次我们能够揭开蜜瓜薄荷味的秘密吗？

0: 这个我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的，你知道吗？
1: 没有，这不是大大小小吗？
0: 这个蜜瓜呢，也跟我们的白酒一样，它是分各种香型的。嗯、然后呢，我这个呢是按照这个清香型、中香还有浓香的方式去排列的。
1: 哦，两个一组，两个一组，两个一组。
0: 对对是。
1: 哦，也就是说，这个。这就是我们看那个有薄荷味的瓜了、啊、
0: 对对是是
1: 哦，它是清香型的，
0: 清香型的，然后它的味道吃到嘴巴里面就会觉得比较凉。
2: 这种薄荷蜜的学名叫做黄荷蜜，它在民勤的种植历史已经超过了30年，是一种当地的老品种。跟我们常见的哈密瓜、西周蜜等品种不同，黄荷蜜走的不是甜蜜的路线，而是清香的路线。吃在嘴里的淡淡的薄荷味儿，确实跟薄荷没关系，是这个品种所独有的风味。段金玲说，这种瓜吃了不爱上火，味道独特，又富含水分和维生素，很符合城市消费者不喜太甜的口味习惯。
0: 我们这个民勤这个地方气候比较恶劣，所以它在对抗这个自然的气候的过程中，会非常丰富的这个风味出来，我们不完全看到它的糖度。然后像这个的话，它的糖度不是最高的，但是它的吃到嘴巴里面，所有人都会印象特别深刻。
2: 薄荷蜜用清爽的口感凉爽着炎炎夏日，但是属于蜜瓜家族的美味还不止于此。素媛小分队听说，在新疆有一种哈密瓜，竟能喝着吃，这会是真的吗？我们前往新疆寻找答案。新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冰川雪岭与戈壁瀚海共生，高山湖泊映衬着一望无垠的林海，既有一泻千里的河流，犹如万顷碧波的草。

0: 草原，又有戈壁幻景、神秘莫测的大漠奇观。地域辽阔的新疆拥有着丰富的物产，也是闻名遐迩的瓜果之乡。独特的气候为瓜果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一年四季干鲜瓜果不绝于世，处处瓜果飘香。
1: 来来来，看一看新疆的哈密瓜，来来来，看一下我们吐鲁番的哈密瓜啊，来了。
0: 摊位上各种哈密瓜琳琅满目，不过哪个才是我们要找的可以喝的哈密瓜呢？
2: 那你应该说的是这个瓜。
3: 这个啊？
2: 对。
0: 眼前这个哈密瓜看着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个真的会是可以喝的哈密瓜吗？
3: 哦，是把这瓜这么切开？
2: 对。
3: 那这个看来是把它直接用这个勺子这样倒的话，就可以直接出汁了。
2: 对。
3: 哦。
2: 来，找个细管尝一下。啊、
3: 哦。嗯。真的是可以喝的那种。
2: 是吧？
0: 真没想到，这瓜真能喝着吃。不同于以往印象中口感酥脆的哈密瓜，这种哈密瓜果肉软糯，汁水充盈，稍加处理，来根吸管，就能像喝椰汁一样喝着吃。
2: 这个就是我们吐鲁番本地的
3: 啊，
2: 就种在火焰山脚下。
0: 火焰山可谓是名扬天下，无论是西游记里的神话故事，还是现实中以热闻名的自然环境，都让我们对这儿的哈密瓜更加好奇。它怎么能在高温干旱的环境下生长，又为何能够香甜多汁呢？根据线索，我们驱车前往火焰山继续溯源。车辆穿过山谷，行驶在蜿蜒的盘山路上，不远处就可以看到火焰山山脉。
3: 走过来这一路上真的是一点绿色都看不到，而且这个土特别干。
0: 在这茫茫戈壁中，哈密瓜似乎都没法生长吧？我们真的能够找到那种可以喝的哈密瓜吗？
3: 现在几乎是这一片山现在最高的一个位置了。啊，哇，快看那边，我真的可以看到绿洲，特别大的一片。
0: 一面是茫茫的戈壁，一面是生机勃勃，简直像是奇迹。火焰山干旱缺水，被称为不毛之地，又是如何种出香甜哈密瓜的呢？映入眼帘的是成片的大棚，那么这大棚里种的会是可以喝的哈密瓜吗？
3: 咱们进去看看。你好，有人吗？
4: 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是想问问，我想找那种是可以喝的那个哈密瓜。
4: 这里就是呀。
3: 这都是啊？
4: 对。
3: 我能看看吗？
4: 可以看。
3: 哇，这个瓜好漂亮啊，而且是这种浅绿色的哈，好像跟其他的这个哈密瓜都不太一样。
4: 对，这个哈密瓜基本上没有网纹，这个比较光滑。这个品种呢，它叫玉菇。
0: 总算是找到了可以喝的哈密瓜，一个个成熟的瓜掉在瓜藤上，果形圆润，外表清新，看着就十分的惹人垂涎。不过我们也有个疑惑，这大棚里的瓜为什么都套着纸袋呢？
4: 烫上袋之后呢，第一个它是防尘，第二个烫完袋之后它表面会比较光滑，这个品相会比较好。
3: 哦，那是每一只瓜都需要这样去套袋？
4: 对，每一个瓜全部都套上袋。
0: 玉菇成熟后表皮呈乳白色，似白玉菇，玉菇蜜瓜由此得名，而光滑的表皮正是它的特点之一。玉菇蜜瓜果皮薄，果肉软糯，所以给它防虫非常重要。这种纸袋能够更好地保护玉菇蜜瓜的表皮，从而大大提升瓜的品质。大棚里的哈密瓜配合精细的管理，自然味道好，品质更高。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棚里的瓜也都成熟了，但是王大哥却不着急采摘，告诉我们天黑了再过来。
3: 咱这就已经开始热火朝天的摘起来了哈。
4: 嗯。
3: 为啥还非得晚上摘呀？
4: 晚上天凉，你没看我都已经加外套了吗？
0: 在新疆有一句俗语，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说的就是新疆独特的气候，昼夜温差大，对于瓜果类作物的糖分积累非常有利，所以火焰山脚下的哈密瓜外观漂亮，口感更是香甜多汁。
5: 我这越往里边走，这瓜越多啊。
4: 对，
5: 所有的都能摘了吗？
4: 都可以摘了。
5: 那随便摘呗。
4: 随便摘。这样，我先杀个瓜让你尝尝。
5: 最新鲜的，刚从这个藤上摘下来的。我这打开的时候就能闻到它那个香的味道啊。
4: 对。
5: 而且它现在这个瓜摸着还有点凉凉的那个感觉啊。
4: 因为晚上天凉嘛。
0: 深夜摘瓜气温低，可以给哈密瓜降温，减缓代谢，延长保质期。这波操作跟民勤蜜瓜深夜采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提升蜜瓜口感和品质的关键。
5: 它有一种这种瓜特有的香气啊。它这种甜比较清甜，
0: 新鲜采摘的玉菇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果香，咬下去满口清甜。可此时编导却发现，这里的瓜尝起来并不是期盼中的口感。
5: 它现在的这个口感不是那种可以喝的哈密瓜，它现在这个果肉还没有那么软啊。
4: 还要再等等，把这个哈密瓜放到冰箱放上三天，你再去尝尝是不是你要找的可以喝的哈密瓜。
0: 按照王大哥的说法，编导把瓜放进了冰箱，三天之后会有什么变化呢？
3: 看一下现在是不是变成那种能喝的。哇，切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它现在已经变软了很多。哇，它现在这个果肉已经是非常软糯的这个状态了。
0: 此时的果肉只需要轻轻的搅拌，便立刻酥酥绵绵的化为清甜的汁水。那为什么放了几天就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4: 它本身自带一个特点，它会有一个自熟的过程，在它自熟的过程当中，它的糯度、它的香味、它的糖度都会大大提升，包括它的汁水也会更加充盈。
0: 玉菇蜜瓜属于后熟型水果，常温下可以储存10到15天，冰箱冷藏可以存放1个月，所以看到瓜饼还新鲜的时候先别急着吃，等到瓜饼变干表示瓜已经完全成熟后，就可以完美体验这份独特的口感了。
4: 我们吐鲁番有火焰山，有沙漠，有卡尔景，我们有独特的气候，所以我们能种出来能喝的哈密瓜。
0: 诸多优势孕育出了可以喝的哈密瓜，也让吐鲁番成为了闻名遐迩的瓜果之乡。蜜瓜品种繁多，还有一种瓜可以说是自带才艺，靠超级模仿秀闯荡瓜圈。这个外观很像黄瓜的甜瓜叫做羊角脆。羊角脆名副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脆。这脆的背后又到底有什么秘密呢？素媛小分队即刻前往羊角脆的故乡河北省沧州市的青县，探寻羊角脆脆的秘密。青县位于华北平原东部，隶属于河北省沧州市，北依京津，交通便利，农业基础好。俗话有云，早晨青县园中物，中午京津盘中餐。眼下青县甜瓜的拳头产品羊角脆陆续进入了成熟的季节，随处可见羊角脆收获销售的场景。有着30年羊角脆种植经验的刘印树也进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6: 86，这个90，再90。
7: 专车注意啊，别弄破了，把瓜别碰破了啊。您这车是往哪儿发呀？
8: 北京。
7: 啊，今天走了多少斤？
8: 大约一百多件，5-6千斤吧。
0: 按说这农忙时节抢时间早上是很重要，可是编导在采收和装车现场听到刘印树说的最多的竟然是
6: 慢慢来啊，别着急啊，不着急啊，慢慢走。
0: 不抓紧干活抢时间，反而要求大伙慢下来。刘印树这个做法有点让人看不懂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8: 着急也不行啊，因为这个咱这个羊肉脆的酥脆感特别酥特别。

0: 特别脆，如果一着急刮都破了，蜡皮都破都箱子都破瓜了哪行啊，质量保证不住了。
1: 哦，
0: 所以一定要轻拿轻放。
1: 啊，这特别脆是吧？
0: 啊，特别酥，特别脆。那我给你看看有多脆。
1: 啊啊。哎呀，
0: 哇，你看裂多少瓣了，
1: 真是一下摔八瓣啊。
2: 羊角脆，羊角脆，光名字就能看出这种甜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脆。别说两个往一块磕了，就是采摘的时候失手掉落摔在地上也会碎成好几瓣。收获的时候这手劲儿稍微用的大一点，还容易直接捏碎。
1: 哇，
2: 从表面给点压力也是直接崩碎，咬起来是嘎嘣作响，清脆爽口。那么青县的羊角脆为什么这么脆甜多汁呢？
3: 这主要跟青县的土壤有关系。
1: 嗯，
3: 我带你看一下。这里呢就是青县典型的土壤类型。它是盐化潮土类型。因为青县沿海，常年的这个地下水一涨一落，然后冲击而成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土壤类型。
2: 那这种特殊的土壤跟羊角脆的口感又有什么关系呢？
3: 土壤因为含有少量的盐分，能够抑制根系水分的吸收，这样呢就可以有利于瓜菜这个糖分的积累，然后使得这个瓜菜风味更浓郁。另一个原因呢，就是它有千年积淀的这种技术的积累。
2: 据青县县志记载，羊角脆最早种植于1000多年前的宋朝。到元朝时，因为酥脆可口，入口即化，从而名声大噪。种植户们不断致力于品种的保护和改良，是实打实的老味道。
4: 很久没有吃到这么甜、这么脆的瓜了，
5: 酥的脆的，找到这小时候的感觉。
2: 就是这种老味道能够保留下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十几年前的一场风波，不仅差点让羊角脆脆甜的老味道彻底消失，还让一个优势的农业产业面临崩盘的危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管理技术跟不上，造成的那个羊角脆这个口感会下降，把价格变低了，卖最低的时候卖了几毛钱一斤。
2: 几角钱一斤，这让大伙儿几乎血本无归。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是种植户们开始一味地追求产量，不符合规律的蜜值，被忽略的田间管理，混乱无序的种植规程变得越来越多，而羊角脆的质量和口感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深刻的教训让当地的农业部门和种植户们开始反思，他们研究了一个法子，一年时间就让羊角脆脆甜的老味道回归了。这扭转颓势的好办法是什么呢？
0: 种植的时候一定要以消费者的反馈为这个中心，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随时调整瓜的这个质量。
2: 以前是闷头种瓜不问市场，现在是改变种植适应需求，这样的变化立竿见影。调整后，刘印树的种植利润提高了十几万元钱。到底是什么改变带来了这样的效果呢？如今正是羊角脆的采收期，以前一些农户为了避免羊角脆过于酥脆，选择在它八成熟的时候就采摘运输。但是刘印树发现，这样的瓜虽然看起来熟了，可是消费者吃起来口感达不到应有的标准，所以种植户首先改变的就是采摘时间。
0: 等成熟了，完全成熟之后再采收。
1: 那怎么来辨别它熟没熟呢？
0: 一定不要看它的个头大小，一定看一个东西就非常好辨认了。
2: 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一眼就能看出来羊角脆的生与熟呢？
0: 我们就主要看这一个叶，这一个叶子如果干了，就它就成熟度达到了。
2: 看距离瓜身最近的叶子，就能够准确挑选出熟透的羊角脆。这个办法有效提高了收获的效率。但是这还不够，羊角脆采摘的时候还有讲究。
1: 黄了啊，那我就。

0: 把它收下来了啊。
1: 不对，不能从这儿点。你在这儿点的话，它那个会那个连续往里粘，它储存的时间比较短。
0: 还不能从这儿剪、
1: 一定要从把它这个功能叶的上边，在这儿把它剪掉。
0: 哦，在这儿剪啊？
1: 对，上边剪的话，把它剪下来，它的储存期会长。
2: 成熟上市保证口感，科学采收利于保鲜，加上网套包装、次日送达的电商模式，让消费者能够原汁原味地吃到脆甜的老味道。这个夏天有能喝的玉菇蜜瓜，有带薄荷味的黄河蜜，还有一碰就碎的羊角脆，它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却都在盛夏为我们带来了甜蜜和清凉。这些瓜的美味离不开独特的气候和土壤，也离不开农民的辛苦种植。从新疆到甘肃再到河北，每一个瓜的背后都有着大自然的馈赠和人们的智慧。剥开瓜皮，尝到的是夏日的凉爽，更是土地与双手共同谱写的甜蜜故事。
3: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康琴《曙光照亮富民路》。

0: 在野外发现了黄顶菊该怎么办，如何防范外来入侵物种危害本土生态系统，普通人如何防范外来物种入侵。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以退役老兵特有的韧劲儿和干劲儿，闯出了一条壮大马铃薯繁育推广、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新路，展示了新时代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不退志的使命担当。他就是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秦荣马铃薯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临洮县马铃薯产业协会会长康琴。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在带着大家创业的这些年，您觉得过程比较顺利，就是我们的马铃薯交到别人手中，但凡是看过的尝过的哈，都会成为回头客，都会非常认可我们的马铃薯。当然了，这个产品的品质绝对是最大的一个杀手锏，品质必须是第一位的。但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品质不能决定一切，因为还有一个销售的环节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方面面的，我们都要统筹考虑到，毕竟这是一个集体的事情。带着大家一起创业的这些年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遭遇过，或者说您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艰难的时刻，又是怎么克服的呢？
1: 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合作社也是碰到过困难吧。当时呢，我们自己合作社呢，自己又开始跑市场了呗。原来呢，我们是代购代销，后面呢，我们自己是跑市场，把我们种出来的这土豆呢，又销往全国。销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从原来的那个种植户，又成了我们是又成了经营大户，跑市场了呗。跑市场，我们也到外面去也摆设了这。去以后呢，跑销路跑起来以后呢，也有赔钱的时候呢，记得有一年吧，我们合作社亏了100多万吧，这100多万呢，亏的也确实也太多吧，大家呢都失去信心了，100多万当时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吧，后面呢，我们是又通过了不同的经营方式呢，又把这个扭转过来了。怎么扭转过来了？我们靠着阴山阴山，我们的种植的这么多的马铃薯，我们暂时看着这市场的跑市场的风险大呗。我们主要就是还是以这个代购代销，还是赚钱，永远不赔钱嘛。所以我们就重新的又开始代购代销，把这个亏的这个钱呢，第二年呢一下子又赚回来，赚回来以后呢又盈利下来呢，又盈利20-30万吧。
0: 那当时这个100多万是怎么赔了的呢？
1: 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主要是往那个广州，往广州那个发货呗，发我们的临洮马铃薯，发的时候呢，同时呢全国到处的那个马铃薯都下去了，下去以后呢，这就呢造成的啥呢，就市场呢销不了那么多的东西呗，积压特别严重呗，这样的情况下都那个，因为咱们鲜活农产品嘛，下去以后南方的气温高呗，就在他那个火车的那个货场里面又开始烂了呗，烂了以后呢，因为我们把那边广州下面那个天气也刚开始不太了解呗，气温太高呗，再加上长途的这个运输以后呢，就容易发霉发烂了，这样呢就卖不起价格，有时候呢就亏的一个车皮，有时候呢就60吨呗，就全军覆没了吧，
0: 就等于是白运过去了，
1: 白运过去了还要出运费呢，
0: 所以这个经过这样一个事儿之后。

0: 后你们又改变策略，又开始代购代销。
1: 哎，对
0: 这
1: 对
0: 个
1: 对
0: 代
1: 对。
0: 购代销具体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它为什么能够避免这个风险呢？
1: 我们是从老百姓的手里面收起来的时候呢，比如说市场价格定的就是2毛钱，我们从老百姓的手里面2毛钱收下来，再由我们的收的时候呢，再由我们的减工，就是说呢，分拣。分拣起来呢，都是我们掏钱买，我们掏钱雇的拣工，分拣以后呢，再给他装到车上，还有出仓，装到车上出仓。再一个，我们给他主动的在我们兰州这面找那个火车呗，火车找完以后呢，给他上到车皮上面，总共我们赚的就是2分钱呗，也就是说一吨40块钱呗。当时来说，这一个火车皮呢，哎，这样下来呢。2400块钱呢，也确实是一个收入好呗。因为啥呢？这个全国的过来的那个客商也多呗，一天给他们走的货也多呗。
0: 您，
1: 这样呢，一天要走1000多吨的呗。这样呢，依量而取那个的呗，
0: 以
1: 以量
0: 量
1: 而
0: 取胜
1: 求生
0: 哈，
1: 存的呗。
0: 量大嘛，力薄，但是量大，对吧？
1: 量大就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子期赋冷不是赋，大家赋冷才是真的赋。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临洮人，我要尽我所能帮助父老乡亲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1: 康琴，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秦荣马铃薯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曾经是一名军人，退役后踏上创业之路，立足家乡马铃薯产业的优势，引进优良品种，扩大种植面积，建立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升级储藏库、脱毒培养室、联动温室。依托他的马铃薯良种培育中心、中国马铃薯种子资源中心甘肃工作站、甘肃省农科院临洮工作站、定西市农科院临洮马铃薯研发培育中心纷纷落户临洮，为打造临洮马铃薯品牌注入了巨大力量。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他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以退役老兵特有的韧劲儿和干劲儿，闯出了一条壮大马铃薯繁育推广、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新路，展示了新时代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不褪志的使命担当。他就是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秦荣马铃薯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临洮县马铃薯产业协会会长康琴。我记得在最初你们刚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实际那个时候不就是代购代销的一种形式吗？就等着全国各地的客商来到咱们这边收购，当时刚开始就是这样的，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最初也是因为客商纷纷来订购，我们这个定西的马铃薯就火了，老百姓的口袋也鼓了，是吧？
0: 哎，就是呗，这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我们定西市呢都开始种植这个马铃薯了，政府也号召我们种马铃薯呗，所以在这个还有在种薯上面也开始政府也开始补贴了呗，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好的品种上面也从外面引进过来以后呢，被到政府的补贴以后呢，这个好的品种呢也推广起来也特别快呗。
1: 那后来又是怎么着，就是我们自己去销了呢？你看您当时说的是这个自己去销到广州，然后因为压货，因为滞销的问题导致发霉，导致赔钱啊，为什么又改了这种策略来销售了呢？
0: 我们看着老百姓的那个土豆下来以后呢，有时候销不出去了，客商来的有时候少了以后呢，这老百姓的销不出去，我们收起来，收起来以后呢，有些客商呢看着我们积压的货一多以后呢，他就给你
1: 压价，
0: 哎，这样以后呢我们就直接就把这个往出去发，发的时候呢当时呢也没有经验呗，对每一个市场需求的哪一个品种也不了解呗，盲目性的这样发出去以后呢，造成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赔钱呗。后边呢我们又从那个代购代销又重新做起来代购代销以后呢，当然我们又多了一个想法呗，也就到每个市场里面看哪一个市场，比如说像那个上海这面的市场呢，人家就喜欢那个炒那个土豆的时候呢炒出来的脆而不绵呗，哎，不成那个糊糊呗，所以呢我们就要对他们发往他们上海的这个品种呢也就要不同的嘛，像给他们发的核心系列呗，比如像四川呗，这面呢他们吃的那个麻辣烫多呗，吃起来就要需要的就是那个煮起来快，淀粉量含的高的这一种品种嘛，
1: 软糯一点的，
0: 软糯这一点的呗，
1: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要看不同地域的需求，你比如说到底是我们炒菜用呢，还是麻辣烫用啊，还是作为主食用啊，那么它的对口感的要求不同，对品种的要求不同，投其所好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现在国家的政策就是马铃薯的主粮化哈，马铃薯要主粮化，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发展思路哈，咱们的合作社或者说咱们当地在这个产业发展方面有没有一些相应的调整？
0: 我们现在也开始调整了，尤其像我们的合作社呗，现在把那个我们的这种植户呢 还有那个大一点的那个合作社，还有种植大户。现在因为我们给他每年把市场的这个第一个需求的那个品种呢，每年都提供给他们，比如说像那个国土五号型，还是西森型，还是我们的龙属七号型，还是我们龙属十号、青属九号型呢？我们都这样都给老百姓呢，都提供第一手的那个，预测的这个行情的呢呗。所以呢，这样呢也就降低了种植大户合作社的这个风险了呗。
1: 嗯。确实是这样。其实刚才我们好几个话题都谈到了这个种子的问题哈，就说您也在帮助我们的老百姓去选择一些好的品种，尤其是对应市场需求的一些好的品种哈。现在我们常说一句话，就是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0: 哈，那您觉得这个好的品种或者说适合市场需求的品种有多么重要呢？这个遴选品种在整个发展产业的过程当中又占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1: 现在呢，随着那个咱们国家这个马铃薯主食化这么个发展方向，逐年呢，现在每年都有新的品种进入市场，这里面有全国的那个大专院校，有些中属企业都培育出来的新的品种也多，
0: 嗯，
1: 从国外引进过来的也多，
0: 嗯，
1: 原来呢我们的那个种属呢是种子呢种出来的一亩地也就是5000斤左右，现在呢整个又翻了一番，能达到10000斤甚至12000斤了呗。
0: 嗯
1: 这样下来以后呢，种子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像咱们那个种子行业的一个新品呗，起到呢特别特别重要了呗。像现在呢我们公司呢现在也就是咱们合作社上面又成了一个，因为每年呢做的生意呢都是跟那个全国各大市场各大那个对接起来呢，我们的合作社呢有点太小了，所以我们又后面又成立起来了公司呗。
0: 嗯，
1: 成立起来的公司也就是甘肃康秦薯业有限公司，我们也在跟那个我们的甘龙大还有那个农科院中科院，我们联合到成立起来一个科技小院儿，我们也培育我们的新品种新品系。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秦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0: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1: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说。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非常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以退役老兵特有的韧劲儿和干劲儿，闯出了一条壮大马铃薯繁育推广。

0: 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新路，展示了新时代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不褪志的使命担当。他就是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秦荣马铃薯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临洮县马铃薯产业协会会长康秦。康老师，有一个问题我想问您哈，您看有这么多这个专业科研团队的加入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些种子的品种在我们定西种的好吗？它对我们传统的品种有没有冲击？
1: 这新品种呢，主要就是一个在口感上面呢，也是顺应了国际市场了吧？国际上需要的哪一个，像那个加工薯片的，哎，有薯泥的，有薯条的。所以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那个加工的方式方法了呗。
0: 嗯，
1: 所以呢也有品种也就多样化了。
0: 嗯，
1: 所以呢在咱们甘肃丹龙大农科院培育出来的这些失业我们深山区的也就是旱地种植的一部分还有水浇的种植的这一部分呢主要就是从外面引进的像从那个其他省份像那个我们从河北引进过来的鸡掌薯12我们引进过来在我们临洮呢种植出了12000斤的这个产量呗在全国来说我们把这个鸡掌薯12种的最高的那个产量呗在全国呢也把这个品种呢也推广出来了呗所以也是我们推向咱们全国的种植马铃薯的人了呗
0: 康老师就像您刚才说的您说这个我们也要种适合做薯片的适合做薯条的做这个薯泥的土豆泥的它都不同这个品种就是越来越在走向一种国际化啊和国际去接轨啊我们的产品也越来越时髦也有从别的地方引进的一些品种比如您刚才提到的河北啊等等的那么既然别的地方能种我们这儿也能种那么我们定西的优势又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定西去投资在我们定西去种植我们自己独特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1: 我们定西呢现在呢从原来的商品属的那个大省麦现在转变成啥了呢转变成这个马铃薯总属的扩繁研发大省了吧所以呢我们定西呢政府呢也出台了很多的那个激励的政策吧相对我们随哪一家公司培育出来的那个新的品种都给予了我们的奖励与鼓励吧所以呢定西呢现在主要就是往这个种属大省转变着呢
0: 所以我听说您也带领大家建了一个马铃薯的两种培育中心是吧
1: 对、
0: 嗯、总共投资多少呢
1: 总共投资3000多万我们公司的那个拓土组培中心呢2024年吧获得了咱们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那个嘉奖呗被评选为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这个称号了呗
0: 这个建基地的过程顺利吗
1: 还是不顺利呗因为每做一件事情呢都是比较曲折呗因为从事了另一种的行业呗从原来的跑市场到了现在的搞科研搞培育呗这是又一个对我们来说又是个最大的一个考验与提升我们的公司的形象的一个过程呗所以呢也非常的艰难呗
0: 虽然艰难但是这是值得做的一件事情对吧
1: 就是我们也做呢也就得到了那个回报了呗因为我们在全国推广这个马铃薯在全国来说把我们定西马铃薯推向了全国再把好的品种呢也推到了我们的全国所以呢我们省里面呢2017年的时候呢给我给了一个全国劳动模范的这么一个名额呗上北京去呢来让那个 习总书记亲自接见了嘛，
0: 哎呀，
1: 特别的感觉到荣幸嘛。
0: 对呀，这是一件人生大幸事儿哈。非常感谢康老师今天分享您的创业经历，分享您家乡马铃薯的故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听康老师做介绍。
1: 谢谢主持人。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5: 有这么一种菊花呀，被农民朋友称为采不死的霸王花，又被称为生态杀手。哎，这种花的花冠呢，颜色鲜艳，花朵呀呈现出鲜黄色，形似野菊花。不过它其实是黄顶菊。这种花一旦入侵农田啊，便会害死作物。一段时间之后呢，整块农田就可能只剩下黄顶菊了。那这么可怕的植物，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好好认识一下这种魔鬼草黄顶菊。
6: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7: 黄顶菊从哪儿来？它长什么样？如何分辨黄顶菊？欢迎您收听，一起认识黄顶菊。
5: 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你好，王老师。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王老师，首先这个黄顶菊啊，它有一个称号叫魔鬼草，那这种植物到底是从哪来的呢？是怎么来到我们国家的呢？
8: 这个黄顶菊呢，其实的话就是说是它到我们国家呢怎么传入的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其实它的原产地呢是在南美洲，像巴西、阿根廷，
5: 非常遥远。
8: 后面呢就对，也是比较遥远的。应该说到我们国家呢，应该是一个比较艰辛的。那么呢，它怎么来的呢？其实呢，我们可以先看看它在全球的扩散。其实它的原产在南美洲，然后呢，慢慢的到了中美洲、北美洲，后面又到欧洲、非洲、澳洲，现在的到日本、到亚洲。其实这些国家呢的发生呢都比我们早，我们呢基本就是1990年以后，其实是2001年发现的，后面呢往前追溯应该在94年左右就有了。那这样的话就说是理论上这些国家的黄顶菊都有可能传入到我们国家。但是黄顶菊是从哪个国家如何传入的呢？就现在呢还真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结论。但是呢我们能明确的就是它是无意携带传入的。因为我们没有引进黄顶菊的记录，没有说呢有明确的它引进的这种黄顶菊来做什么这种记录。那就是说无意传入的途径就很多了，像现在大家提到的两股。是不是？这是我们国家应该说入侵植物杂草这一块传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途径，还有旅游，是不是啊？还有从国外进口的这些工具，这是什么来携带？那黄顶菊呢？它 它跟其他的不一样，它不应该是随着两股传入的，因为从这个检疫的数据来看呢，两股当中截获的黄菌菊的种子量特别少，而且我还怀疑那个种子是不是黄菌菊都不好说。再一个呢，就是黄菌菊的最早的发生点，我们国家的这种发生地，它不是在港口，也不是在有进口两股记录的周边发生的，那么它最早的发生地呢是在河北、邯郸、衡水，那这些地区呢，它的发生地的周边呢都没有说有两股加工厂，也不是港口，而且我们国家的这些两股进口的港口也没有报道黄菌菊发生的记录，所以说呢，黄菌菊的入侵传入我们国家，应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偶然的一个途径，这呢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这种偶然的、无意的这种携带的外来物种，可能就会导致在这么大的一个生态灾难。
5: 是的，王老师，这个黄菌菊啊，它外形看起来像是野菊花，那它从外观上来看啊，除了颜色是这种鲜黄色之外，还有什么明显的特征呢？就是我们在野外，哎，看到这种植物，怎么分辨它是不是黄菌菊呢？
8: 这个黄菌菊呢，我觉得这个鉴定呢，相对来讲啊，我们大家去认的时候呢，就是作为我们这个普通民众啊，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一点。为什么呢？因为黄菌菊啊，它是菊科黄菌菊属的一年生的这种草本植物。我们国家这个属就只有它一种，没有其他植物，可以说就没有跟它长得特别像的。如果说你只要在野外，在我们本地是吧，我们听众朋友们在自己的这个家乡啊，就觉得这个没见过，怀疑它是外来的，而且是开黄花的，是吧，你可以怀疑它是不是黄菌菊，这是就说是你原来没见过。那么具体来讲呢，怎么识别黄菌菊呢？那我来给介绍一下它的根啊、茎啊、花，就是它的一些分类学上的一些特点。黄菌菊呢，一般的话在我们华北地区，现在主要是在华北，就是五月份出苗，要是早一点，有时候四月中旬、四月底，然后四月份也有，基本上那时候五月份都有小苗了，但是小苗的时候非常小，7到11月份就开花了啊，它长得比较迅速，然后11月份以后呢就开始枯了。黄菌菊呢，它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呢，就是它主茎呢是个直立的啊，这长得是比较直、比较高大，再一个呢，它茎呢稍微带一个紫色。它茎上呢有这个稀疏的绒毛吧，就是那个茎上呢有那么小短绒毛。这关键呢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什么呢？它这个主茎上呢，它这个生这个侧枝，就是主茎上再生出来这个侧枝，它是对生的。你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本土的植物不一定能，有时候在野外我举的比较形象，我说这是宝塔啊，一层一层的宝塔。是吧，就跟这个什么一样，它是对着生的。它这个呢蜘蛛呢，这个高低呢在我们野外呢最高的话能达到3米，是吧，平常呢可能有20多厘米也有，这种根据它的环境嘛，这长得差别比较大。这是它的这个茎，这块直立是吧，长得比较亭亭玉立的这么一株，而且它的侧枝呢是对生的，每个侧枝的顶端呢然后有这个花，这样的话在它开花的时候是黄花，比较很好的景观。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叶，它的这个叶子呢叶片呢也是交互对生的，它的叶片呢是披针状的椭圆形，就是披针形的，就是长的这种，它一般的长有5到18厘米，宽呢是2.5到4厘米，它的叶柄呢相对来讲比较短，是3到15毫米，或者有的在顶部呢上部呢可能就没有叶柄，这叶边缘呢有稀疏而整齐的这种锯齿，就是呢有这种锯齿状，然后基部呢有3条平行的这个叶脉，它的这个花呢是头状花序，它比较特殊呢是主茎和侧枝的顶端这上边呢都有这个密密麻麻的黄色的花序，就是说是开的是小黄花，这个花序呢是黄色的，非常醒目，这是它的一个非常的这个特点。再一个呢就是黄菌菊它种子呢是瘦果，就是黑色的小瘦果，然后呢没有冠毛，倒披针形或者棒状，最后你要一摸那个种子，你摸呢它有那个棱啊，有10条棱，你可以数一数，但种子非常小，它长呢2到3毫米啊，千粒重呢是0.2克， 0.2克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一粒玉米的话，大概是0.26到0.28克。
5: 嗯，
8: 就是说这它的一千粒的种子跟我们一粒玉米差不多
5: 啊，特别小，
8: 这个结实量比较大，也是10多万粒种子。
5: 嗯，是因为它小，就更容易扩散传播，是吧？
8: 对对对。
5: 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7: 黄顶菊是如何传播的？主要分布在我国哪些地区？黄顶菊有哪些危害？欢迎您收听一起认识黄顶菊。
5: 刚才王老师您说了这个黄顶菊啊，其实它是原生于南美洲的啊，离我们国家这个空间距离其实还是挺远的。那它是通过哪些途径啊进行传播的呢？
8: 就是说是它从国外的这个传播呢，刚才说了，我们是认为无意的引进的这种传播。
5: 是啊。
8: 其实它在国内呢，我们的传播呢，我们也做过这个研究呢，我们觉得呢，就是说是它最早的话，大概在94年，甚至说96年，就是在衡水啊、邯郸就有了。但是呢，现在已经在河北、山东、天津、河南这些都有了。
5: 哦。
8: 那这样的话，现在的话应该是150多个县，500-600个乡镇都有了，这个扩散速度还是蛮快的。也做过一个统计的话，应该是从他们最初的，假如说最初是在邯郸的话，那它向北扩散的直线距离基本上到唐山曾经报道过，那就350公里。
5: 嗯，
8: 向东扩散到了海边了，河北的沧州的唐海和山东的东营那边广饶县，这也350公里。向西倒是扩散的，这山西100多公里，向南呢是到河南的这种开封、兰考，也250公里，20年250公里，
5: 嗯，
8: 你是吧？啊，1年10多公里呢，是不是？那这样的话，那他自己能随着风，我们都知道能扩散这么远吗？我们做了实验，其实他随风一年，他种子的也就扩散70多米。
5: 哦，
8: 那我们就说他随着车轮这个携带。那能扩散多少？就是我们做实验的话，最远的时候就是说是粘附在这个车轮上这种，我们做的模拟实验能达到200多公里。这个200多公里，但是它能粘在这个车上的这个量不足1%，
5: 是吧？
8: 所以说这个机会也是比较小。
5: 那它究竟是
8: 通
5: 什么途径呢？
8: 其实的话，它主要是依赖于呢这个种子或者幼苗。夹杂在商品中进行扩散
5: 哦，
8: 尤其是我们发现，在我们河北这一块，就是那个沙子，在我们的邢台地区啊，在这边，包括在河南，我们那个都有从这个河里采沙啊，以及这个沙子呢，在这个集散地，是吧？就是说是它采完以后呢，要再拉出去卖，这个集散地的周边，从那沙子里边，我们检测到。都有这个黄顶菊的种子
5: 哦，
8: 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是它很容易就随着沙子就扩散出去了。
5: 是，沙子卖到哪儿就哪儿就有了。
8: 对，在装卸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掉出来，然后导致如此。所以说呢，是长距离的人为的这种携带，导致的。再有就是说，它这种幼苗呢，也可以随着这种苗木的运输，
5: 是，
8: 然后导致这种扩散。所以说呢，其实还是我们人为的。途径的这种扩散，导致的，无意的这种携带传染扩散的，这可能应该是它在我们国家大面积扩散的一个主要途径。当然了，它本地的扩散，它随着风70多米，一年扩展个几十米也很厉害啊。
5: 是啊，
8: 也能够扩大这个生存空间啊，是吧？但是呢，它还导致不了这么大范围的，在我们国家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有这么大的范围都有。而且我们的这种贸易活动呢非常频繁，是不是啊？可能年年都有，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的防控也是有很大的压力。
5: 是的，那王老师刚才您说了这个在国内的传播途径，那目前来看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哪些省份呢？刚才您介绍了像河北啊、山东、天津、河南都已经出现了，是吧？目前主要集中在北方吗？
8: 对对，现在呢，就说是我们的调查呢，就说是我们也做过他的这种分析呢，其实主要是在河北、山东、天津、河南和山西，
5: 嗯，
8: 啊，山西也是很少，主要是在河北、山东、天津，嗯，和河南这边，啊，总共。

0: 共的话，应该是2017年时候，我们统计是146个县，541个乡镇。那现在的话，应该大概在150个县吧，啊，是吧？嗯，再一个呢，就说是我们做它的这个，根据它的这种师生的环境啊，根据它在全球的这种分布呢，我们发现其实黄顶菊呢，它是一个亚热带起源的，其实呢，它更适合我们的亚热带地区。所以说呢，我们的华东啊、华南啊，这些西南呢，可能未来是它潜在的这种入侵的区域。
1: 是的，那这个黄顶菊啊，它究竟有哪些危害呢？王老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呀？
0: 对，黄顶菊呢，前面说了，它是一个亚热带起源的，它也比较喜光、喜日湿、耐盐。因为黄顶菊呢，是国际上的研究比较多的，是作为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炭四的模式植物，啊，就是说炭四的模式植物。所以这样的话，就说是它这个生长能力比较强，长得比较快，所以说呢，它很容易呢，就相当于说它入侵农田，很容易跟我们的农田进行竞争。导致我们的农作物的这种减产，有人做过统计呢，这个实验呢，就是说入侵棉田以后呢，它能够导致这个棉花致死率，就说它要大面积发生的话，能达到70%。这样呢，这是它有一系列的作用导致的，比如说它生长快，可以通过竞争当中，通过这种资源当中光水肥呀、啊、这种养分的这种竞争当中，它能取得优势。再一个呢，黄顶菊也能分泌化感物质。是吧？它这种化感物质呢，可以导致这个棉花、这个幼苗是吧萌发呀、啊，什么生长啊，都能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这是它们对我们农田的这种危害，是吧？再一个呢，就说是它对我们生物多样性。其实植物的话，很多时候的话，就对我们的这个物种多样性造成影响。它能够通过竞争对我们的本土植物造成影响，甚至是导致我们本土植物的这种是吧，在某一个地区形成担忧群落，最后基本上就成了。全都是它了，本土植物就没有生存的空间，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呢，就是说现在研究呢，有的研究也表明了，就是说它的化感物质在土壤当中分泌的化感物质能够改变土壤微生物的群落，从而创造一个有利于它生长的环境。那这种的话也是我们不想看到的啊，这也是它的危害。再一个呢，就是说黄顶菊呢，它可以跟菊科的其他属的这种菊科杂交，导致呢可能是属间的这种杂交，然后形成的这种新的危害性更大的物种。但是说这是一种潜在的啊，目前还没有这种证据。但是我们不希望这种它来了以后，因为它产生大量的花粉，那么呢再去跟我们本土的一些菊科的植物进行杂交，产生一些新的这种杂交的这种物种，那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不知道这种可能是危害性更大，这也是一种潜在的危害吧。
1: 是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在野外发现了黄顶菊该怎么办？欢迎您继续收听。王老师，刚才我们说了这种植物的危害啊，还是很多的。我们也说了如何去分辨啊，如何识别这种植物。那我们在野外如果发现了黄顶菊，应该怎么办呢？是直接把它拔了呀，还是把它烧了呀？应该怎么处理呢？
0: 就说是我们怎么防呢？一个是现在呢，就说是我们都知道呢，黄顶菊很难防，是吧？这是我们外来植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那是为什么很难防？第一个呢，就说是它生长比较快。生长的像黄顶菊呢，它就是炭四植物，炭四植物它就是光合能力强，那么它比较快，产生的种子量比较大，这也是这些杂草的一些特性，所以呢，它很容易呢，在这儿你只要发现的晚，那么它就很容易大面积的生长，再一个呢，就是它也在我们国家呢，它也没有天敌能够抑制它，所以说呢，它能够大面积的生长，再一个呢，就说是我们这个人类活动刚才提到了，我们频繁的人类活动可能就会导致它的扩散，扩散开来以后，这样的面积大， 其实最主要的它难防的根源，其实我觉得还是在早期的没有发现，是吧？如果说我们早期能发现，其实它的繁殖呢也没有那么快，在早期的时候是很容易被处理掉的。你早期的时候随手一拔什么的，就说我们这个其实还是错过了它的这个防治时机。如果一发现越早，它这个防治呢越容易。所以说呢，我们要了解这种物种，要了解它的扩散规律。就是说我们要被动防治的时候，这个效率就低了。如果我们能做到主动，比如说我们这边知道这是苗圃，那我们苗圃里边就不能让它有黄颈菊，因为你有黄颈菊，将来可能随着苗圃就会扩散。再一个呢，哎，我这地方我觉得从那个地方过来的是吧，比如说沙子或者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做了研究，从河北过来的沙子跟从那个黄河边过来的沙子，那么他们两个之间确实是那个发生概率是明显不一样的，因为那边没有，这边有，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一旦有了以后你拔掉就可以了嘛。所以说这个呢，我们还是要掌握它的规律，掌握它的这种传入途径、扩散途径。再一个呢，我们要认识这个。那到底怎么防控呢？其实我们还是要监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要了解它的现状，它的发生危害现状。根据它的这种发生危害现状，就是我们还是做到，就是说是大面积发生区怎么防，是吧？那就是说是要持续的去存量，在潜在的分布区，那我们要去监测。在这扩散前沿带，我们就是要去根除，持续的监测。那具体的防控措施呢？我们还是建议的话，要监测预警，还是要老百姓要有这根弦。
1: 是的，
0: 啊，尤其是要主动的去监测预警，是不是？比如说周边地区报告有了，哎，邻村报告有了，那我们这儿也得看看啊，是吧？他那有，我们这儿都有可能有啊。所以不来，你这一注意就脚底下旁边就有一株，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那什么。再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要在零星发生区呢，我们要去尽量在它开花结籽之前把它防除掉。当然说了，开花之前比较难，因为什么呢？好多时候是开花时候才比较好辨认。
1: 是的，
0: 是吧？但是我们争取在它结籽之前，种子成熟之前给它防除掉。再一个呢，我们要防除以后呢，一定要注意，就是说要进行连续的防治。别今年防了，是吧？就感觉它可能没有了。因为种子在里边，它可能自然，比如说传过来10粒种子，可能今年发2粒，是吧？发5粒，可能还有明年可能还能发，是吧？这样的话就是说这要有一个这种连续的、持续的这个意识。在连片发生区了，那你当然说你可以采用机械啊，采用这个什么方法去防控都可以啊，然后根据实际的需要，化学防治当然也可以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用一些除草剂，像我现在，已经用过的，像百草枯啊、草甘膦呢，都可以进行防治。但是呢，防治的时候呢，最好还是我们化学防治，就是还是那注意的原则，就是说是避免或者降低对其他植物、农作物啊或者生境的这种要害，甚至于说造成生畜的中毒这种，要避免这一点。再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生物防治。就是说是可以替代，可以通过种植牧草、花卉，总而言之的话，是吧？能替代、能抑制它的这种作物啊，来抵御它的这种防治。再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的政府部门或者我们的基层的这种管理部门呢，还要加强这种部门之间的合作啊，协调，避免这出现这种管理的盲区和遗漏，提升我们的这种防控效率。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利用各种形式的这种电视啊、网络啊、宣传图册啊，是不是？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像我们这个平台就非常好，就是说是科普培训，让大家对这些识别要点、防控技术啊能有了解。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有一个外来生物入侵的意识。
1: 我们也非常感谢王老师的详细介绍，谢谢。
0: 不客气，谢谢主持人和听众朋友。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5: 生活小窍门。今天呢，来为您介绍一下如何挑选优质银耳。 相信生活中很多女生都爱吃银耳，银耳是最经济实惠又有效的美容食品，它被人们誉为菌中之冠。银耳中含丰富的胶质和膳食纤维，而且大部分都是可溶性膳食纤维，还含有银耳多糖，这可是银耳独有的天然营养，滋补身体，让皮肤更加水润有光泽。那食用银耳本身是一件好事情，但我们要学会正确的选购银耳。如果你选购不当，购买了被化学物质熏制的银耳，以及品质差的银耳，那就太糟糕了。相信有很多人在买银耳的时候，都会看到市场上有两种银耳，一种是黄色的银耳，另一种是偏白色的。那我们在选择银耳的时候，是黄色的银耳好，还是白色的银耳好呢？哪一种会更营养呢？下面就教你几个小妙招，一起来学学吧。第一是看外形，质量较好的银耳朵大体轻，整体比较完整，不会出现一块一块的情形。而较差一些的银耳朵较小，有的可能掺杂了其他物质，拿起来感觉有点重。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拿起来感觉一下它的重量。第二是闻气味，好的银耳一般会有淡淡的清香，不是刺鼻的那种香，闻起来比较舒适，跟花香有些相似。而一些劣质的银耳，由于加工等原因，味道有些刺鼻，甚至有的还会有明显的腐烂味儿。这样的银耳我们在挑选时千万要避开。第三是泡发率，好的银耳泡发前后在量上会有较大的差别，一小朵就可以泡发出小半碗。品质较差的银耳泡发前后量的变化不是很明显。第四就是观察根部，现在市面上的银耳一般是半球形较多，这种形状的银耳有根，并且根部占有的重量是较多的，但是根部不宜食用，食用前要人工去根。优质银耳带有的根部较少，而且根清理得较为干净，不会带有泥沙之类的杂物。一般质量最好的银耳根部都是去除的，花朵密实，没有杂质。而市面上品质不太好的银耳根部通常是没有经过处理的，根部多数带有较多的泥沙。第五是看颜色，纯正的银耳是没有经过熏染的，只是适度的烘焙，颜色是自然的白偏黄，色泽明显。市面上一些纯白色的银耳极有可能是经过人工熏留，这样的银耳食用对人体会有一定的伤害。还要注意的是，市面上有些银耳局部会发黑，这样的银耳也是劣质的，选择时要避免放入自己的购物袋。那学会了这几招，挑选优质银耳再也不怕被坑了。
6: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6: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高温天气里，空调冷饮是刚需，试想在古代应该没有这样的生活条件吧。其实不然，千年前的宋人早就把冷饮做成了全民流行的市井生意，这套跨越千年的消暑饮食文化放在今天看依旧很有巧思。历朝历代都有藏冰用冰的传统，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冰块成本高昂，只专供宫廷权贵。真正实现冷饮平民化，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两宋时期。成熟的制冰工艺，随处可见的冷饮小摊，让寻常百姓也能随手买到冰制小食。这种全民享用冰品的盛况，在古代历史里十分少见。宋人消暑最难得的一点是不单单依靠食物降温，更懂得向内安顿情绪。饮食只能缓解一时的燥热，内心安稳平和，才能真正抵御盛夏的烦闷。今天我们跟着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跳出现代消暑思路，

像玉磬一样非常清脆悦耳的发出这样的声音。正在杨万里听得很高兴的时候，突然这一串冰块掉落在了地上，呼作玻璃碎地声，就好像碎玻璃一样掉了一地。这首诗写得非常生动吧？那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用诗中的制作方法来做什么样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呢？正确答案是雪糕。为什么是雪糕？我们看杨万里的第一句说得很清楚，叫稚子金盆托小冰。大家注意，什么叫金盆托小冰啊？就是把水装在盆里放一个晚上，第二天把这个冰块从盆里拿出来。这不就是今天咱们用电冰箱来做冰糕雪糕的方法吗？杨万里啊，他真是宋代热爱吃冰的第一人。如果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他就很喜欢在街上买冰棍吃。他有一首诗专门来描述卖冰棍的小商人。帝城六月日着午，世人如吹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我们看杨万里啊，他说太热了，京城六月是最热的时候，行人走在街道上汗流浃背。有多热呀？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就好像你在大夏天的厨房做饭一样，是不是觉得汗水把整个人都浸湿了呀？就在这时候，突然听到有卖冰的吆喝声来了，大家都回头找，说哪儿呢？哪里有人卖冰啊？虽然还没有看到冰糕雪糕，但是光这一声吆喝，大家就已经心眼开了。意思是啊，我这心里都乐开花了，我眼睛都亮了。你看，这首诗写得非常形象吧？估计诗人杨万里啊，在他官场不如意的时候，还曾经动过一个特别的念头，当官不为民做主，咱不如回家卖雪糕。他在诗中还真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叫活一家。这意思就很显然了，杨万里就发牢骚说，你看卖雪糕的利润比咱当官还高呢，我去卖雪糕吧。这足以见得在宋代的时候，卖冰棍、卖雪糕、卖冷饮，这饮食一条龙啊，已经是令人艳羡的职业了。咱们看着杨万里吃雪糕的馋样儿，相信朋友们都会不禁地问一句话，宋代没有电冰箱呀，这雪糕是从哪儿来的呢？古代吃冰是一件常见的事儿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古代自然没有电冰箱，但是宋代已经有了土冰箱了。这个土冰箱的造型啊也非常简单，它就像一内一外的两口大锅，外面呢放满了冰块，在这口大锅的里面呢可以装水，可以装食物，包括水果、蔬菜、肉类都能放在小锅当中。由于外面的冰块有降温的作用，里边的食物就得到了保存了。那么大家可能还要问，冰块从哪儿来呀？哎，这当然是冬天就储存起来的冰了。这个土冰箱啊，不光在宋代有，在战国时代，人们就普遍用上了土冰箱。我们来看《周礼》的一段记载，《周礼·天官·陵人》记载说，陵人掌冰正岁，时有二月，令斩冰，三其陵，春始至建，凡外内拥之善修建焉，凡九江之九里亦如之，祭祀供冰鉴。我们看到这段话呀，是周礼对于周朝时候的官制的一段解释。陵人的陵指的就是周代的冰库，陵人呢，就是掌管冰库的一个小官吏。我们看他做什么样的事儿呢？首先在冬天十二月最冷的时候令斩冰，这个词用得非常形象。什么叫斩冰啊？就是把巨大的一块冰斩成小块，便于储存，
运到

好独特的冰库当中，然后在来年的春天夏天，在最热的时候就可以搬出来使用了。在什么场合使用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宫廷内外的饮食和酒水都需要用冰鉴来保存。不光如此，这段记载还提到了特殊的祭祀的场合，在祭祀场合当中也要用到冰鉴，既是为了食物的保鲜，也是为了表现这个场合的庄重。我们看到伶人在周代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啊？因为冰块其实不易得，冬天能够保存的冰毕竟是有限的。不光周代哦，大家知道吗？哪怕到了唐代，冰块还是很难求得的，所以到了唐代也还是有一冰难求的说法。比如说我们看唐代的一段记载，长安冰雪至夏月则价等金币，说唐代的长安到了夏天的时候，一块冰能和一块金币相提并论呢。唐直言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的是在唐朝的长安，在市场上有一个卖冰的小商贩，他一看呐，我的冰块奇货可居，而路上有那么多酷暑难耐想要买冰块的人，我不妨给他涨涨价吧，我把它涨到平常价格的十多倍，我就不信你不买。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雪糕刺客，什么叫雪糕刺客呀？就说这个雪糕的价格远远超出我的预料，唐代就已经有雪糕刺客了，这些行人一看，算了，咱不如都不买它。于是乎呢，这个卖冰的小商贩最后冰也没有卖出去，钱也没有挣到，在酷暑之下，这些冰块很快全都融化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呀，雪糕刺客在唐代那也是被嫌弃的。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虽然储存技术难度并没有很高，我只需要找一个能够密封的地方，我把冰块放进去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夏天储存冰很不容易啊，所以这样制作的冰块啊，实际上还是很贵，还是大量的被皇室贵族所垄断。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唐代人他会不会自己去制作冰块呢？答案是肯定的。其实啊，早在唐代，人们就已经学会了如何制作冰。具体的制作方法是怎么样的呢？咱们先找一个大的盆，在里面装满硝石和水。这时候再拿一个小的盆，里面也装满水，把小盆放入大盆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由于硝石溶于水会带走热量，我们看到小盆中的水慢慢的就结为了冰。这时候唐代人就把小盆中的冰取出来，用作了食用的冰块。从唐到宋，制作冰块的技术越来越成熟，特别是到了北宋啊，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流传到民间，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想要吃到冰也变得非常容易了，这就进入了吃冰自由的时代，而冷饮时代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会这项技术的工人，他们能够娴熟的利用硝石来制作冰，那么制作冰、卖冰、吃冰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比如说我们看到北宋汴京城内就已经开启了大大小小的冷饮店，里面冷饮的样式逐渐繁多。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孟良录》的记载当中啊，宋朝的这些冷饮有一些和今天已经非常相似，他们会在冰块当中加牛奶或者果浆，还会往里边加一些水果或者一些其他的甜品，这跟我们今天的刨冰、冰淇淋不是非常相似吗？当然了，冷饮虽好不可贪多哟。比如说我们看到宋朝的吃货们也会犯跟今天的我们一样的错误，
宋史就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说南宋皇帝宋孝宗和礼部侍郎师师典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有一天，宋孝宗开口跟他说，朕潜饮冰水过多，忽暴下，性急平复。皇帝啊，不无委屈的跟礼部侍郎这样讲，他说，我呀，前段时间吃冷饮吃的有点太多了，多到我都有点拉肚子了，哎，幸好我今天呀终于好了。连大宋的皇帝都沉迷冷饮，可见冷饮在宋代的流行喜爱程度了。如此美味的冷饮怎么能少得了吃货苏东坡的参与呢？他曾经写过宋朝的流行美食叫冰玩藕。手红冰玩藕，藕碗冰红手。这是一首回文诗。这首诗写了大宋的流行冷饮冰玩藕。什么叫手红冰玩藕呢？它写的是一个女子，她端着一个装着冰镇藕片的碗。你看冰玩藕呀，就是冰镇的生藕片，听起来就非常凉快吧。然后下一句，藕碗冰红手，这是反过来写了，说你看，由于碗中装的这个藕非常的冰凉，连碗壁都变得冰凉了，女孩啊，这个娇嫩的双手都被冻红了，显得格外的红润好看。这写的真是生动啊。我们看这一幅画面多美，有糖水冰块，有红通通的女孩的手，整个的色彩、触感、嗅觉都让你觉得夏天不再炎热。一首又一首鲜活的诗词仿佛也带我们回到了夏日的炎热之中，也让我们回到了大宋的冷饮店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清凉。上一节咱们说到了很多甜点，但是夏天人最容易饿了，甜点可不管饱呀。我们知道唐宋人啊，在夏天有吃面的习俗，可是夏天再吃一碗热面，这未免也太折磨自己了，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吃法。我们来看唐六典的记载，夏月加冷桃粉粥，说的是唐代宫廷当中夏天专供的美食。什么叫做桃啊？大家都淘过米吧，我把米当中的沙粒杂质洗干净，这就叫做桃。冷桃通俗一点说，就是今天吃的凉面。古代这个制冰技术没有今天先进呢，他想要吃凉面，就先煮一碗热面，然后把面放到井水或者冰水当中冰镇，再捞起来，也就是他所说的冷桃了。冷桃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的冷桃还非常名贵，它不是普通百姓能够吃得起的。因为唐代的冰雪贵，那需要经过冰镇的冷桃当然也贵了。那么大家想啊，我们太想知道槐叶冷桃是什么味道了，普通人又吃不起，我们如何去还原槐叶冷桃的味道呢？我们发现唐代大诗人杜甫，他就有一首诗专门为我们写了槐叶冷桃怎么制作怎么品尝。这首诗啊写得非常的详细，从摘槐叶开始写起，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新面来尽是，栀子晚相聚。我们看开头四句啊，他就说什么叫槐叶冷桃，顾名思义嘛，就是槐树的叶子把它挤出来的汁儿跟这个面粉和在一块儿，做成青绿色的面。但是要注意哦，要摘那个青青高槐叶，也就是嫩绿的、刚刚发芽的、汁水最浓郁的嫩槐叶。而面粉呢，要用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面粉。看来杜甫一定对这碗面啊是念念不忘。接下来呢，就要煮咯。入鼎滋过熟，加餐愁欲无，必先具照箸，香饭煎包炉，
经持冷与雪劝人投此珠。冷淘这个面呢，

要放在鼎中慢慢地把它煮熟。煮熟以后捞起来一看，香味扑鼻呀！你如果用筷子把面挑起来，你会觉得我的筷子都变得更好看了。如果配一点米饭啊，你会想，哇，这米饭都显得更香了呢。那么接下来就要把这一碗热面放在冰水或者冷水当中，把它浸冷，冷了之后再端出来，这时候就是一碗颜色鲜明碧绿，而吃起来冰滑如雪，有如此口感的一碗正宗的槐叶冷淘了。大家会感到奇怪吗？我们说杜甫一生穷困潦倒，他怎么吃得上槐叶冷淘呢？其实答案很明显哦，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太穷困了，好不容易吃上一碗上等的名贵的食物，当然要好好记载咯。槐叶冷淘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宋代的文人也非常喜欢吃冷淘。我们来看王质的墨迹，他就记载了宋代的一位名人富弼与冷淘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看富弼是何许人也。他功业卓著，两盟契丹，打破了辽夏同盟，以一人一言解救了百万百姓，还两度拜相，谥号文忠公，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他还名列昭君阁24功臣之一。富弼与冷淘的故事啊，发生在欧阳修的家中。在富弼还是一个举人的时候，与欧阳修关系很好，他们两人来往甚密。欧阳修家里有一个老妇人，非常会做冷淘，味道极佳。富弼啊，特别爱吃这个老妇人做的冷淘。神奇的是，每次只要这个老妇人吩咐厨房说，你们今天准备一下做冷淘的食材，富弼当天就一定会到欧阳修家中来拜访。欧阳修就觉得很奇怪，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吧，这个老妇人能未卜先知吗？她怎么知道富弼就一定来呢？欧阳修忍不住去问老妇人了。老妇人的回答非常出乎意料，她说，你看我不年纪大了吗？年纪大了睡眠不好，晚上呢我睡不踏实，我就听到庭院当中有时候会有车马来临的声音，我只要一听到车马过的声音啊，我就知道当天富弼一定会来。如果晚上没有听到那样的声音，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来，我就不用再吩咐人去做冷淘啦。原来呀，宋代人他们有一个很迷信的说法，叫做贵人临门有先兆。意思是说呀，日后能大富大贵的人，他一定有一些提前的预兆的。欧阳修当即感叹说，不得了，富弼未来一定能够大富大贵。这当然只是一个迷信的说法，很可能是后人的杜撰呢。但是我们可以一窥冷淘在宋代所流行的程度了。槐叶冷淘如此美味，想来大吃货苏东坡是不会放过他的。果然有一天呢，苏东坡呢提着一瓶新酒，提着一条鲈鱼，亲自去到朋友家点菜，说我就要吃槐叶冷淘。这顿饭呢吃的是色香味俱全。我们来看东坡的这一道美餐。琵琶已熟灿金珠，桑落初尝艳玉躯，暂借垂帘十分盏，一浇空腹五车书，轻抚鸾碗怀雅饼，红点冰盘或夜鱼，醉饱高眠真是夜，此生有味再三余。大家可以发现，这顿饭不仅好吃，还非常的好看。我们首先来看它出现了哪些颜色呀？熟透的琵琶是金灿灿的，用来装槐芽饼的石器是青绿色的，整个的这个画面啊非常的美，而且连它的形状也是让你赞叹不已的。这么美的一顿饭真是能够令人食欲大增，难怪东坡要直接让朋友做一道槐叶冷淘了。不光东坡呀，我们看到东坡的一些和尚朋友，他们居然也沉迷于这一道冷淘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佛印和尚。

这个故事记载在明代的笔记《五杂组》当中。据说呀，有一天，苏东坡和秦少游发生了一场非常无聊的争论。他们在吵这样一个问题，说人身上长了虱子，那么虱子是因为人有污垢长出来的，还是因为有了棉絮才长出来的呢？这场争论看似非常无厘头呀。他们怎么也争不出个对错，就去找寺庙当中的佛印和尚当裁判。这两个人都很想赢，为了确保一定能赢，他们剑走偏锋，决定啊要用美食去贿赂佛印和尚。于是有一个人大半夜的跑去跟佛印说：“明天你一定要判我赢啊！只要你站在我这边，我请你吃钵钵吧。”大家知道什么是钵钵吗？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面片汤，哎，挺好吃的。另一个去跟佛印说：“你如果判我赢呢，我请你吃冷淘。”哎，佛印心想不错，当个裁判还有好吃的。那么到了第二天，苏东坡和秦少游两个人都信心满满的来到了比赛场上，心想：“我一定能赢。”这时候，佛印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嘛，虱子这个东西啊，它是因为人身上有污垢，所以它就长了身体。因为有了棉絮，所以这个虱子就长出了脚。哎，你看你们两人的答案都是对的，钵钵和冷淘，我一个也不能少，俩我都要。我们看这个故事啊，非常有趣，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冷淘的诱惑，连和尚也躲不过呀。在我们今天的寺庙当中，还有很多和尚用冷淘来招待食客们。你看，这可能和佛印当初的喜爱也脱不开关系吧。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宋代人还有没有别的解暑秘方呢？第一种，我想是今天很多人也还在用的，那就是走出房门，到大自然中去乘凉。有很多的绘画都反映了宋代人乘凉的场景，比如说苏翰臣的《荷塘萧下图》就是其中之一了。我们看到有钱又有闲的宋代人，他们可以把乘凉这件事儿发展到极致。比如说，他们会在水上或者水边修一座小凉亭，坐在凉亭当中吃几碟小菜，喝几杯小酒，这已经够惬意了。还不足够，有时候还可以离开凉亭，划一叶小舟，荡漾到波心，采几朵莲蓬，还可以看一看湖光山色。湖面上凉风习习，凉亭中歌声阵阵，真是好不惬意啊。那么，除了在水上的小凉亭、水上的小舟乘凉之外，还可以用到大舫船。这是很大型的游船了，在周密的《武林旧事》当中有一段详细的记载：是日都人侍女骈集住乡，已而登舟泛湖，为避暑之游。盖入夏，则游船不复入里湖，多占蒲深柳密、宽凉之地。我们看到这些男男女女啊，会在夏天最热的时候聚集在一块儿。先点香祭拜，然后呢，登上大型的游船，大舫船。因为夏天太热了，这个船就不开进小小的里湖了，而是选择那些蒲深柳密，也就是说啊，蒲草丰盛、柳树茂密、有树荫的地方，而且湖面要比较开阔，船就停在这样的地方。这些男男女女都要从事一些什么样的避暑活动呢？披巾吊水，跃上使环，或好事者则敞大舫，设旗殿高枕取凉，制发快玉围取侍役，或留宿湖心，静息而归。我们看到宋代人可真会享受呀！有的人带着钓竿去到湖中心，哎，垂钓；有的人呢，就会把他们这个系得紧紧的头发解开。在微风当中晾晒着自己的头发，还解开衣襟，吹着风。
有时候觉得太舒服了，不舍得回家。

等到月亮上柳梢头了，我才慢悠悠地回家。这还不算完呢，我们看有的人玩得太尽兴了，一直到月亮都上来了还舍不得回家，他就把那个竹席在大船上一铺，晚上睡在竹席上，小风一吹，看着星星，看着月亮，真是非常惬意。等到早上天亮了再回到家中。从这一段记载，相信大家都非常有感受呀。宋代虽然没有空调，没有电冰箱，但他们的解暑好像比今天人还要更加浪漫，我看了之后也会心生向往。那么除了第一种大自然中乘凉以外，还有别的解暑秘方吗？这个解暑秘方啊，和苏东坡有关。第二种解暑秘方叫听歌解暑。苏东坡呀，是一个非常潇洒的人，他发明了一个独特的解暑秘方，那就是听歌姬唱一曲清凉的歌。这个歌姬不是别人，正是苏东坡的好朋友王定国的小妾。这位歌姬名叫柔奴。柔奴唱了一首什么样的歌呢？我们来看东坡词的描述。常羡人间卓玉郎，天鹰其羽点苏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词的上阙写得非常美，他说我的好朋友王定国风神俊朗，他的歌姬柔奴啊也与他非常的般配，不仅长得美，这位歌姬柔奴还能够自作歌曲，自弹自唱。这一天呢，他在东坡面前就唱了一支歌，这支歌的声音一飘起来，顿时觉得人间沿海都变为清凉的国度了。东坡想啊，好感动，你抚平的不光是外界的暑热，你也抚平了我在政治上的苦闷、烦躁和失意呀。一首好听的清凉的歌，像不像一只温柔的手，它能够抚平人心中的种种躁动和不安。那我们可能感到好奇，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柔奴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吗？我们接着看词的下阙。万里归来颜玉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啊。这首歌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精神力量？东坡说，因为柔奴他是经过了人生大起大落的人，他跟着王定国被贬岭南，那是人间最苦最荒远的地方，可是他经过这样的一场磨难，非但没有变得衰老，反而颜玉少，整个人更加神采飞扬了。而且他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呢？是微笑，不是狂笑，不是冷淡，是微笑。这一个淡淡的微笑，体现出他历经苦难之后那种底气，那种自信，那样的一种底蕴。这样的歌声怎么能够不感人心肺呢？东坡就问他说，柔奴啊，你去到了岭南，想必那儿的生活不会多好吧？可是柔奴怎么回答他呢？说，苏大人，你想错了，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对我来说，我的心安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只要我的心是安宁的、清凉的，人间既没有苦热，也没有烦忧呀。我们看到柔奴这位女性在东坡词中神采飞扬，熠熠闪光，她闪烁着是一种神奇的女性的力量。她说呀，连岭南之苦我都能用一曲歌声化解，我不仅化解我个人的苦难，我还将它传达出来，化解他人的苦难。人生最苦的日子我都能甘之如饴，难道我还会惧怕人间的酷暑吗？所以是歌声给人降了温吗？不是的，是人内心的力量能够让沿海变为清凉。其实呀，我们看到从宋代到今天，我们制作冷饮的技术越来越

0: 先进，空调、冰箱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好像到了今天，酷暑已经不再那么令人害怕了。但是科技也不是无所不能的，总有空调、冰箱无法到达的远方吧。在这个时候，人要怎么办呢？我们不妨从白居易的一首诗来看看他如何借助内心力量来平息苦热。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道，但能心静即身凉。今天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心静自然凉，就出自白居易的这首诗。这首诗啊，写得很可爱的。他说你看，大夏天的，所有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到处狂奔寻找清凉，只有一个人，这位禅师，他连房门都不出。有人就感到奇怪，跑去问他说，禅师啊，难道您的房间没有热浪侵袭吗？禅师说，哎，你们这些世人啊，还是不懂得，实际上你的心只要静了下来，外界便没有苦热，这就是心静自然凉啊。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夏天居家纳凉，除了空调电扇，凉席也必不可少。而国内顶尖的蔺草种植与编织基地就在浙江宁波古林镇。这片土地最让人惊叹的是延续上千年的土地养护思路。很多地方的农田常年单一种植，容易出现地力衰退，而古林先民摸索出草稻交替种植的模式，依靠蔺草秸秆自然还田，给土地补充天然养分，不用额外施加化肥就能稳定提升水稻收成，是非常典型的原生态循环农业。如今当地既保留了手工织席老手艺，又延伸出完整产业链，让小小蔺草一边承载着农业文化遗产的厚重底蕴，一边带动农民增收走向国际市场。接下来我们去感受藏在这一草一稻之间的生态农耕智慧。
4: 与普通杂草不同，蔺草是人们专门培育用来编织草席的草种，因此又被称为席草。它圆滑顺直，粗细均匀，软硬适中，高度可达1.5米左右，是宁波这方土地孕育的绝佳纤维植物。宁波市位于浙江省东北部，东临东海，西枕四明山、天台山，余姚江和奉化江从山间潺潺流出，汇聚成甬江，横贯整个宁波，滋养出丰腴的土壤。诗画江南，梦里水乡，亚热带季风气候让这里光照充足，雨量丰沛，河网密布，是习水作物生长的理想之地。7000多年前，河姆渡人将一种沼泽生野草驯化成水稻，开启了这里的农耕文明史。他们建造干栏式房屋，利用稻杆、芦苇等草料编织成席，创造出朴素而又实用的史前家居文化。然而早期的草席质地粗糙，触感生硬，后来另一种湿地野草被人们发现并采用。蔺草外壁薄而坚韧，内部充满白色的海绵状组织，这些组织由星状细胞连接而成，多孔而疏松，这使得蔺草柔软又富有弹性，吸湿通气性强。先民们发现，与内部中空的稻杆、芦苇等相比，把蔺草铺在身下更为舒服。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栽培蔺草， 将其编织成席，用于日常作物。
5: 应该说席呢是人类最早的一个家居产品，远古穴居的时候，为了追求这个住的舒适，然后防虫防草，那么他会去把一些就是说稻草啊这一类的这个就是草料编成这个就是席子，那么就是去铺垫用于这个起居。那么后面呢蔺草啊这一类的一些使用，他们就会编织一些更耐用更舒适的一些席子，用来改善这个生活。
4: 地处宁波市中部的古林镇，古称黄古林，是蔺草种植的核心区域。春秋时期，当地人就掌握了草席编织技艺。到了西汉，古林草席与东北的人参齐名，享誉中华。唐代，古林属明州，所产草席被称为明席，不但在国内大受欢迎，还远销至朝鲜、日本等国家。据记载，古林镇一带曾有一片水域宽阔的广德湖，周边蔺草丛生。宋代，人们打算把广德湖围堵淤田，开垦为良田。然而，由于淤泥深厚，并不适合种植水稻，反倒是蔺草在这里长势旺盛。于是以古林为中心，形成了一大片蔺草种植区。数千年栽培过程中，当地人摸索出一套蔺草管护方法。在田间挂一层网，是帮助蔺草生长的重要手段。挂网通常需要两人协调配合，用木桩将网固定在草尖的高度。罩网一般宽五米，长二十米，每亩约需六顶。立夏之后，蔺草迅速生长，草茎越过罩网，持续向上伸展，罩网开始发挥保护作用。
6: 因为蔺草它比较高，宁波宁绍平原地区啊，尤其是在夏季经常受到台风的侵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非常容易倒伏。老百姓呢就有意识的在这个蔺草的田地之间啊打上桩，挂上草网，可以有效的防止倒伏作用。这个在当地啊是非常特色的一种种植方式。
4: 古林蔺草柔软细长，可长至1.5米左右，遇到大风天气极易倒伏，给它罩上一层网，是帮助其直立生长的重要方式。
7: 架网以后，它有三大功能：一个是防倒伏，一个是保证它直立，第三个就是它能够获得更充足的阳光，保证每一株的那个蔺草长势都差不多一样。否则，如果那个蔺草长势不一样，有的粗有的细，那你这个都没法织席子，对吧？所以，架网是在那个蔺草种植里面最需要技术的一个环节。
4: 随着蔺草高度增加，罩网的位置也不断提升。
8: 它长得很快，一天那个长10公分多，10天不了生，上面就是40公分了嘛，它又要倒去了嘛，已经要生亡。
4: 6月中旬，蔺草长至最高，色泽变得翠绿，内部的海绵状组织饱满且富有弹性。一大早，于其国和姐姐来到田间，准备收割蔺草。
9: 可以说要米八串一下，到一米五些，到一次。
10: 哦，到一挺给人过一米八到。
4: 蔺草收割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收割过早，草茎较为柔软，弹性欠佳。收割过晚，则草茎偏硬，易于折断。经验丰富的农民只需用手一摸，便能判断成熟程度。
9: 可以收，可以收1米8、1米5，2米也可以收。
4: 农人们的肌肉记忆在这个时候被如期唤醒。用镰刀从蔺草根部齐泥割平，甩出短草碎草，只留下有用的细长草。姐弟二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9: 今天吵架，可以说是跟些靠好好做同一类，跟同一道嘛嘞。
10: 头一刀马个头一把磨青头一时啊，就归于。

0: 世代耕作，农户们早已摸清了蔺草的脾性。收割通常在日出和日落前后的几个小时进行，这时气温低，空气湿度大，草茎中的水分多，柔韧性好。一旦阳光强烈照射，蔺草则失水变脆，容易破损。宁波市近30,000亩蔺草需在一个月内全部收割完毕，才能确保其品质。这无疑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割草客们像候鸟一样从五湖四海赶来，助力当地的丰收。甩草、捆扎、装车，一整套动作他们早已驾轻就熟。一车车蔺草被运往工厂，将变身为各种各样的草编产品。于其国留存了一批蔺草，准备用来制作世代传承的白麻金草席。他将蔺草摊开晾晒，让阳光轻柔地抚摸着每一根草茎，去除多余的水分，使其更加坚韧耐用。三天之后，这些蔺草将迎来华丽的变身。晒草的同时，于其国和家人还要准备另外一种材料，苎麻的表皮纤维。它柔韧细长，晾干后呈白色，是一种良好的纺织材料。将苎麻纤维撕成丝状，纺成直径约2毫米的麻巾，再将其紧紧绑缚在织席机上，用作编织草席的经线。这种传统木质织席机主要由两根横梁、两根立柱、一条TP和一根木扣组成。虽然结构简单，却蕴藏着当地农人独特的智慧。TP 是一条带有凹槽的长竹条，它的作用是给织席机添草。将浸过水的干蔺草套在 TB 上，插入交织的麻巾中间。木扣上面有一排孔洞，麻巾从中交叉穿过。木扣下落，将麻巾收紧的同时，也将蔺草压得紧实密制。
1: 一个孔里大概20斤重，再加上麻巾阻力大概30到40斤啊，这样的分量。
0: 一条草席需要穿草几千根，压扣上千次，很考验臂力。每压下一根草，还要将草头折到里面，锁紧边缘。
1: 像一米五的草席，一天只能做一条，大概10个小时。
0: 6月，宁波正式进入梅雨季，空气格外潮湿。草席难以自然晾干，需借助炭火进行烘烤。高温作用下，草席中的水汽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带着温热的干爽。将烤干的草席放在桌子上，双手推压，增加其紧密度。最后修整好毛边，一条草席才算完工。经过繁杂工序完成的手工白麻金草席，紧致密实，柔软光滑，透气吸汗，便于收纳，还带有淡淡的草香。千年岁月长河里，草席不仅在酷热的夏季为人们带来一份清凉与宁静，也深深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礼仪制度。
2: 宋代以前吧，我们是很少有这种桌椅家具的，都是席地而坐。孔子的时候还讲席不正不坐，所以你那个席子摆得不方正，我都不能进去，因为你对我不尊重。所以我们这个和席有关的这种礼仪和席有关的行为就非常多， 比如说我们开会主持人叫主席，我们去到位了叫出席，我们就请假了叫缺席，都和席有关，对吧？
0: 据记载，在清代，古林镇就设有草席交易市场，席行林立，热闹非凡。当地流传着万家坐席，百家卖席的说法。蔺草给当地人带来了丰厚的收益，由此被称作致富草。1954年，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时，将黄骨林白麻金草席作为国礼送给与会代表，宁波草席更是名扬四海。一草荣盛千年，万户知席有声。勤劳的骨林人用一根根蔺草，一缕缕麻线，编织出草席辉煌的历史。悠悠时光里，各式草编制品带着大自然的灵气，点缀着平淡而又美好的日常。
3: 我们之前是做两根芯，对不对？现在下面呢有八根。做的时候最关键的是大拇指这样抹一下。
0: 每一根草绳的巧妙交织，每一个造型的精心塑造，都是智慧的凝结与情感的寄托。
3: 草编嘛，它是交叉的编的，双层的，有上层和下层，很多人都是分不清上层和下层的草，所以它经常会搞混。一搞混的话，一个地方错了，它就跟不上了，做不下去了就。这两个外装是就怪你属于的呀。
0: 在指尖与蔺草的摩挲间，传统的温度世代传递。出身于草编世家的冯丽萍，借鉴现代编织技艺，创作了建筑、动物、水果等造型新颖的草编制品。草编这一传统技艺正在被更多人了解和关注。
3: 这个传统的手艺呢是很好的，我们不能丢，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
0: 近些年，在金融、科技等要素的推动下，宁波市已构建起一条集种植、生产、销售于一体的蔺草全产业链，产值高达20亿元。众多加工企业开发出草编、防草编、草竹混编等100多个新产品。这些丰富多样的现代蔺草制品，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远销至亚洲、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与地区。千百年来，蔺草种植为宁波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而另一种农作物则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安稳的种子。7月初，蔺草收割殆尽，农户们开始紧锣密鼓地种植晚稻。待到11月初，水稻收割后，再种上新一季的蔺草。一季蔺草，一季晚稻，循环往复，是这里更续千年的耕作方式。
4: 蔺草收获之后，蔺草的这个根茎，那么它这些碎屑都会留在这个土里面，这个能够起到这个就是改良这个土壤，就是这个提高这个土壤肥力的这么一个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蔺草和水稻轮作，它能够降低这个病虫害的这个就是危害。
2: 还有一个就是它蔺草所吸收的营养和水稻吸收的营养是不一样的。你种是蔺草的时候，那个土壤里面分解出来适合水稻用的东西，它还留在田里，因为蔺草没吸收它。所以等到你回过头来种水稻的时候呢，种蔺草的那分解出来那些养分啊，那些微量元素正好水稻可以用。
0: 蔺草与水稻轮番种植，使土壤中的养分相互补充。据统计，蔺草茶晚稻的亩产量通常比常规连作晚稻高出100公斤以上。与常规单季稻相比，这种种植方式的风险更低。就这样，一年之中既收获了粮食作物，又收获了经济作物，所以当地有着水稻是米缸，皮草是钱庄的说法。
5: 从这个经济的价值上来讲，这个蔺草以及他说后期的这种编制加工，他的收入可能都是比这个水稻还要高。但是水稻呢，是因为粮食是必须的，所以呢，一方面一既解决了人们的口粮问题，那么另外一既又解决了当地的经济的这种来源问题。
0: 一草一稻，永续轮作，当地人在江南水网间延续着祖先的自然农法思想。无论是蔺草还是水稻，对水的需求量极大，而在不同生长期需水量也不一样。宁波依山傍海，河湖众多，水稻纵横交错，让蔺草和水稻能够获得充足的水源。然而，时有发生的水旱灾害，也给当地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自古以来，如何治理好水旱灾害，一直是保障蔺草水稻岁岁丰收的根本。
6: 我们看看燕体的功能哦，这个是戳山燕，然后这个是凤凰江的自流岷江，然后这一部分呢就是双溪下来的这个水，然后流到这个光溪，然后再到底。
0: 这座修建于1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是中国首座由块石砌筑而成的重力型拦河滚水坝。它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广西灵渠并称为中国四大古代水利工程。
6: 这个立柱型的石头受力可能更稳一点，均匀一点啊。
3: 中山修建是在唐代，托山的水呢从四明山流下来，到了我们盈江镇这个位置呢就集聚了，如果水大的时候它就洪水会翻了。
0: 建堰之前，从四明山东麓奔腾而下的张溪河直通盈江，而后经奉化江、甬江注入大海。如果降雨量过大，张溪河水就会急剧暴涨，汹涌而下，引发盈江泛滥，淹没周边的稻田和蔺草田。而在干旱天气时，江水流量不足，海水沿江倒灌，导致江水盐度过高，无法用于农业灌溉。
3: 中国水利史上的一个志叫托山水利备览，它里边写的就是当时在没有建堰之前，它是田不可架，人可以引，就形容农田和人的一个困境。
0: 公元833年，当地人于盈江之上修筑托山堰，用以拦截上游之水。他们又开挖南塘河等水系，分流张溪河之水，同时在盈江和南塘河上建造小塘堰、洪水湾塘、乌金器等调蓄水流的设施，形成了一套以托山堰为取首的水利工程。从此之后，整个盈江流域的蔺草和水稻极少遭受洪涝灾害。倘若发生海水倒灌，托山堰还能够挡住回流的海水，防止其流入南塘河，进而实现阻涝功能，让农田在旱季也有充足的灌溉用水。
7: 下游的门闸就是
6: 老的，
7: 就是石头刻出来的，可能历史比较有宋代的了。上游的门闸就是民国的时候水泥房里头敲出来的。
0: 历经千年沧桑，托山堰水利工程依然在发挥作用，造福当地百姓。在托山堰的庇护下，宁绍平原上的蔺草和水稻获得了安全灌溉，免受海水侵扰。10月下旬，古林镇的晚稻渐次成熟，草稻文化中水稻季迎来终章，农人们开始尽情享受粮食丰收带来的喜悦。
8: 准备进来好了，准备进来室内鱼吃是对的，进来拿鱼好哎。阿姐，今天那天气怪好，应该艾草来动呢，阿拉带去找金豆去好吗？阿姐呢？
0: 艾草常被当作一种草药，当地人常用它做一种特殊食物。把艾草清洗干净，放入开水中煮熟后剁碎，糯米粉加水和成粉团，上锅蒸熟。高温作用下，糯米支链淀粉颗粒迅速膨胀互化，更加具有粘性和弹性。与艾草放在一起反复揉搓，直到二者充分融合。揪下一块粉团，包入由芝麻和苔菜调制而成的馅料，裹上一层松花粉，既能让粉团不再粘手，还能增加一丝淡淡的松脂香。最后用特制的模具塑形，金团软糯弹牙，散发着淡淡的艾草香，还承载着人们美好的祝福。
9: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孟然。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忘年恋合谋盗窃，陌路情人终落网。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婚姻往事，雍正后宫不宫斗。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孟然。一对老少搭档，举止亲密，却是连环大盗。2024年10月，湖南桃江一名独居老人家中遭暴力破门，300元现金被盗，牵出多起同类案件。警方追查发现，一辆黑车行踪诡异，车内男女年龄悬殊却关系暧昧。经抽丝剥茧，这两人以情侣身份为掩护，驾车流窜当地多区县，专挑农村无人住宅暴力破窗入室，涉案6万多元。这对忘年情人的盗窃搭档最终会受到法律怎样的制裁？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忘年恋合谋盗窃，陌路情人终落网。
0: 2024年10月13日一早，湖南省桃江县公安局的民警就冒雨驾车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他们要赶往一个名为花果山的小山村处置一桩警情。
3: 当时我们

0: 年逾八旬的独居老人。所幸案发时他并不在家，没和嫌疑人正面遭遇。
1: 老人家呢，当时是出去了，回家之后才发现他有财物被盗，被盗的财物有300块钱和一个铜戒指，还有2包香烟。
2: 换犯的可能性比较高啊，一般初犯他都是偷钱偷贵重金属的还是比较多，这种不值钱的东西，初犯一般是很少有偷这种东西的。
0: 一同赶来的技术人员随即对现场进行了勘查，但因为天气和人为的因素，整个现场被破坏的比较严重，勘查条件并不理想。
3: 当事人在报案之后对现场保护意识不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所以导致我们在后期勘查时候提取痕迹物证的时候有一定的阻碍。
0: 现场勘查没能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受害人居住的房屋又属于独门独户，民警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调取附近的监控视频，并寻找可能的目击者。
2: 失主家里面没有装监控，但是在去失主家的路上装了个监控，因为失主家的话它比较偏僻，平时没有人进出的，一有外人进出了，旁边的邻居就会观察。
0: 警方马上对老人的邻居开展走访，可在一位邻居家，民警还没来得及问话，这位邻居就向他反映，他家在同一天也发生了一起案件。
4: 是有什么事情啊？
1: 受害人跟我们说，他当时在2楼玩手机呢，听到楼下有响声，那个门倒的声音，当时他以为是那个小狗把门弄倒了，结果他叫了一声是谁，然后就听到有人跑出去了。
4: 您这个外面有没有什么损坏啊？这个门？
5: 啊，外面没，这个没损坏，它只是撞到呀，只是人家那个修也有。
4: 他踹的是什么地方？您可以给我指一下吗？就大概是什么地方？
5: 玻璃的呀，从玻璃摔开的。
2: 这个第二起现场啊，没有任何财物的损失。我们通过对这两起盗窃现场进行勘查，发现啊，这两起现场相隔不足200米，然后均有玻璃破门入室的痕迹，由此我们推断这两起作案现场均由同一嫌疑人所为。
0: 虽然两起案件的案值不大，但嫌疑人暴力破门入室的行为已经对村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警方继续扩大走访调查的范围，力求尽快锁定这名嫌疑人。
3: 还比较猖狂的啊，一天之内再谈一个时间段，还谈一个地点，发生几起入室盗窃的案例啊，确实这个情况是比较少的啊，这肯定不是第一次，肯定是有前科的，这也是我们重点怀疑的对象啊。
0: 在第二起案件的现场附近，民警找到了一名目击者，获取了一条全新的线索。
4: 当时您从那个那里回家是什么情况？
5: 他那个车子放到那里，我按喇叭，他没听见，我就看了一下，看了一下他也没听见。
4: 他挡住你回来的路
5: 啊？挡住我回来的路。
4: 一个什么样的车啊？
5: 黑色。
4: 一个黑色车
5: 啊？
4: 然后车里面有人吗？
5: 有一个女的坐那个副驾驶啊，我好像看见了一个影子在那里，有没有仔细看清楚？
4: 那个女的是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就有什么特征？
5: 黄头发。
4: 头发比较花是吧？
5: 啊，黄色的。
0: 哦。两处案发现场都是被人暴力破门侵入的，警方推断只有强壮的成年男性才可以完成。可是这辆外来的黑色轿车上坐的却是一名女性，她和本案是否存在关联呢？还没等民警查明这辆车的行驶轨迹，110指挥中心又传来了新的警情。
6: 喂，你好，桃田110，请问什么事情报警？
2: 大概在安华周边3公里的位置，又发现了第三处盗窃现场，然后与前两处的这种侵入方式基本一致。
4: 哪个位置？具体是哪
7: 个？我停止。
4: 不要碰，不要用手碰，然后直接指就行。
7: 咬到墙壁了。在旁边墙壁，因为那闪进去，肯定那手绑到那墙壁上来闪进去。
4: 从这里，里面，
7: 对，就这个墙壁呢。
4: 哦。
7: 你上去人肯定要拿这个正形物才能上去。
4: 这里面是浴室。

0: 是啊，
1: 受害人给我们反馈的情况是，浴室的窗户忘记关了，然后嫌疑人是从浴室窗户翻进去，破开了厨房和那个连接卧室的一个小木门，木门的木栓呢也是被暴力破坏了，木栓已经踹掉了。
2: 当时我老婆下班回来，看到那个也是到晚上12点才发现家里遭贼了，因为他翻的痕迹很小，看不根本就看不到，而且他就去拿钱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钱不见了，所以就这样子发现的。然后他给我打电话，报案以后再经过派出所人过来查证了现场，就是这么样子。
0: 具体是丢失了多少钱？
2: 应该是他那里取了3000块钱，用了几百块钱，应该就2000多一点。
0: 2000多一点啊！
2: 我具体不知道多少。
3: 通过现场来看，我们判断他就是临时选取作案地点踩点，发现没有人在家的那种农村啊农房，门窗或者没关，或者没锁的，他就通过那种没锁的窗户爬进去。然后到室内的话，针对那种木门只有门栓的，就通过暴力破门的方式进入室内，然后在室内盗取财物。
4: 第三起案件的案发现场保护措施比较到位，技术人员在勘查过程中提取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痕迹物证。
3: 通过现场，我们在那个二楼衣柜旁的凳子上提取到了一枚残缺的鞋印，脸盆上面我们发现有星星的那种触摸痕迹，但是检验情况来看没有检验到完整的基因型。
4: 这些痕迹物证还不足以锁定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警方只能初步断定进入现场作案的确为一名男性。这时负责视频追踪的民警在附近的监控中发现了一辆与目击者描述高度吻合的黑色轿车。
5: 这个案子我们提取了监控，只有一个发现了嫌疑人驾驶车辆一闪而过的场景。从监控可以看出车上有两人，副驾驶为一个染发的女性。
0: 这个就是那下面那个电线杆上的那个摄像头
6: 啊，
0: 然后
4: 经目击者确认，视频中这辆黑色轿车正是案发当天停在前两起案发现场附近的可疑车辆。
6: 是这个车，
0: 您再看清楚一下，是的吗？
6: 是的，是这个车，
0: 是这个车，这个黑色车是吧？
6: 啊，
0: 这个女的在副驾这里是吧？
6: 啊啊，是的，是的，是的。
7: 就是我们先发现这段视频嘛，发现视频以后，我们对现场三起案件的一个周边现场进行了一个侦查实验嘛。侦查实验以后发现作案时间与这个停留时间基本上吻合嘛，这辆车的轨迹的。
4: 这辆黑色轿车显然与这三起连环入室盗窃案件存在密切关联。警方反复查看这段视频，发现副驾驶女子发型十分时尚亮眼，但是由于光线和角度问题，很难看清驾驶员的面部特征。民警想到了以车找人，但结果却并不理想。
7: 我们对这台车辆的一个所有人情况进行一个查询，发现这台车辆是一台多次抵押的车辆，无法确定车辆的实际持有人是谁。
4: 警方调取了海量的路面监控进行排查，终于找到了一张正面拍摄车辆驾驶室的清晰图像。
7: 车辆的驾驶人为一名青壮年的一个成年男性，并且这个车辆可疑的一点是，这个驾驶人他在驾驶车辆的时候基本上会将这个驾驶位的遮阳板挡下来遮掩面部。
4: 警方分析，这对男女嫌疑人有车辆作为交通工具，具备大范围流窜作案的能力。两人身上的案子很可能不止这三起。
7: 我们这个时间线的前面推一点，我们也发现了多起这种暴力破门的这种类型的盗窃案件。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就把这个案件就上报了市局。
4: 案情上报之后，在益阳市公安局的统一部署下，以桃江县公安局刑侦部门为主要力量成立专案组，在全市范围内梳理近期发生的同类案件。
7: 在益阳、鹤山区、资阳区等多个区县发生过多起同类型的暴力破门入室盗窃的案件。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周边现场进行研判后，发现 有一名头戴鸭舌帽的嫌疑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范围。因为这一名犯罪嫌疑人他有两次出现在作案现场周边附近，并且他头戴鸭舌帽，他有一个刻意进行遮掩的一个过程，然后符合我们这个初步分析刻画出来的这个中壮年的一个形象，比较强壮。
4: 但遗憾的是，这两起案发现场的监控都没有拍到这名戴鸭舌帽的男子开车或者上车的画面，警方无法直接把他与黑色轿车关联起来，案件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侦查方向。专案组分析后认为，应当两路并进，一面继续以车找人，一面围绕这名戴鸭舌帽的男子开展工作。
7: 我们的视频侦查员进行了大量的视频追踪，通过大量的视频追踪发现了这个男性一段比较清晰的体貌特征，然后我们通过这段体貌特征基本锁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是一名外省籍的男子，并且有多次盗窃前科。
4: 此人的作案嫌疑由此急剧上升，可在案情分析会上，负责视频侦查的民警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7: 我们后面分析了他停留的时间，这些方面都进行了统一的分析。确实，那个人他是过，就是过了一趟，他没有这个充足的作案时间。
4: 虽然此人有盗窃前科，但只有两起案件的监控有他的身影出现，并且都是在现场外围路过的状态，没有过多停留。专案组考虑再三，结合各种调查的结果，认为基本可以排除此人的作案嫌疑。案件的侦查方向又回到了以车找人。
7: 我们进一步对这个案发周边现场的视频进行分析后发现，在案发现场还出现了一台白色的这个嫌疑车辆，这台白色的嫌疑车辆也是经常有两名嫌疑人出现这个车内，也是一男一女，与我们之前发现的黑车一男一女的体貌特征完全吻合。同时驾驶位上这个男子也有将遮阳板打下来进行遮挡面部的一个习惯。我们民警发现这两名嫌疑人比较狡猾，变更车辆，以此来混淆我们警方的视听。
4: 警方还注意到，这两辆车在案发现场出现的顺序也是有一定规律的。黑车只在十月中旬前的案发现场出现过，而此后案件的案发地周边只能追踪到白车。
7: 因为他黑车是在前，白车是在后，他有一个时间段。
4: 在调取白车的车辆信息后，警方发现那也是一辆抵押车，多次变更过车主，很难直接锁定车主身份。
7: 然后我们对这个车辆近半年之内的一个行驶轨迹进行研判，他那个女的特征很明显啊，他照的他都是那种遮的那个比较多嘛，就不能确定嘛。那当时就在那里边照的，他下了车以后就有那种可以拍到他们的嘛。通过进一步的视频追踪发现，这一男一女两名嫌疑人在益安朝阳市场有一处落脚点。
3: 我们的已经查清了经常出入的地方，还有那个他那个乘坐的车辆嘛那个小区我们前期做了大量那个扎实的稽查跟踪
7: 通过对这处落脚点周边的大量视频进行调取终于发现了一处摄像头拍摄了这个嫌疑人比较清楚的面部特征。这时候我们基本锁定了这名嫌疑人的身份，是我们桃源县花果山村的一名叫昌某的嫌疑人。
4: 据调查，昌某男，现年34岁，曾多次因盗窃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
8: 男性，你这个女的还有没有更清晰的那个照片没有？
9: 穿着比较暴露，然后这个与什么嫌疑人就是举止比较亲密，推断为情侣夫妻关系。
10: 应该可以看出来，对，就经常坐在他的副驾驶，这个东西车上又没其他人。
3: 当时我们初步就认为他们有可能是情侣，但进一步结合数据分析呢，我们发现他们不仅平时出入是比较亲密，而且他们住的地方也是在一起。
4: 但是昌某的身份信息显示， 此人目前仍是未婚，无法直接锁定那名女嫌疑人。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查到了那名女子的身份信息，夏某珍，女，现年56岁，无盗窃前科。看到她的年龄后，民警都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
10: 像这男的川某，他是30多岁，那女的夏某珍她是50多岁，年龄差距特别大，当时我们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4: 这样一对年纪相差悬殊的男女，会是情侣关系吗？会不会也是他们故意营造出的假象，用来迷惑警方的侦查视线？看来想要知道真相，只有在将二人抓捕归案之后才能有答案。
11: 以往我们碰到的盗窃系列案件，大部分都是单人作案，或是同性之间结伙去作案去，这种情侣之间去作案还是比较少见的。
4: 但在何时对二人开展抓捕的问题上，专案组还是有些顾虑。目前警方手头已掌握的线索都是二人驾车出现在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和目击记录，缺少两人进入中心现场的直接证据。
10: 但是我们要把所有的外围证据全部要固定扎实，我们要做好连壳跟突破的林可可能够观察的这个准备，所以说我们的在抓他之前，我们肯定要做到100%的能够林可可观，我们才会动手。
4: 专案组一面加强对二人的盯控，看能否抓到两人作案的现行，一面仔细排查所有相关案件现场的监控视频和痕迹物证，寻找嫌疑人作案的直接证据。
7: 在益阳市鹤山区笔架山有一处报警记录，但是这户失主家并没有损失任何财物，当时这个报警人家中厨房的一个摄像头拍摄到了一个清晰的男性入室实施盗窃的一个影像。
10: 那后来调取的监控来看，他是脖子下面挂了一个玉佩，然后他发现屋内有监控，然后他就马上就退回了这个作案现场，逃离了现场。
7: 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我们民警迅速对这个车辆持有人，这个我们之前发现的嫌疑人张某啊进行进一步研判，发现这个张某也多次佩戴有以白色的圆形玉佩，由此我们就掌握了张某确凿的证据。
4: 眼见抓捕时机已经成熟，专案组果断下令展开行动。
7: 朝阳市长这边的这个情况啊，都这个租户情况比较复杂，然后的话，附近的这个道路它是四通八达的，一旦第一时间没有控制住这个嫌疑人，因为他是有驾驶到车辆的啊，如果没有第一时间抓不到他，然后的话，可能驾车这个地方逃窜的话，可能造成一些其他的不必要的伤亡啊，警区那边特别要注意这个情况。好，大家带好对讲机啊，我们的频道是协同的视频道啊，大家一起带好对讲机。
8: 发飙发飙，
7: 当时是安排了两组人员对昌某的这个在益阳朝阳市场的这个落脚点进行蹲守。
11: 因为当时我们只确定了他在场景点是在某一栋楼，但是具体的楼层和房间我们还没有确定啊，大概蹲守了接近7-8个小时后，在当天下午1点多，我们发现其中一个嫌疑人就是这个昌某的情侣啊，出现在我们视野里面。
8: 啊，不要注意啊，那个女的出来了啊，刚刚看到一个女的出来了，你安排一个人去看一下，盯一下是不是那个女的。
11: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发现是昌某，为了不打草惊蛇，所以我们并没有对他采取抓捕措施，而是由其中一组对他进行跟随，另外两组继续守候。过了大概20几分钟，昌某也出现在我们视野里面。他准备开车离开，这个时候我们另外两组就上前将昌某抓获，同时另外一组对昌某的情侣进行抓捕。
10: 当时他很诧异啊，他就很诧异怎么会被抓了，你们抓我干嘛，他当时他就狡辩过，我犯了什么事情你们要出来抓我。
11: 昌某一直在喊冤枉，说我们抓错人了，并且还对天发誓。
10: 他认为他自己做的天衣无缝，所以在审讯的过程中，他认为拿你们刚刚证据不足，你们拿我没办法。
4: 但昌某并不知道，专案组在抓捕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当民警在审讯室里把证据一一摆在他面前时，昌某顿时不复当初的嚣张，转而用沉默对抗讯问。与此同时，警方对女嫌疑人的审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2: 你跟他什么关系？讲清楚啊！
13: 开始是嘞。
12: 你跟这个事情都讲不清楚啊？你还态度好？
13: 不是，我跟你说，开始他是骗我的。
12: 我现在只问你，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你先不讲那些，好吧？
13: 你那时候认识的关系还是可以，后来我知道他是个罪人，我也不理他。
12: 关系可以是什么关系？可以是男女朋友关系还是什么关系？
13: 那时候是个男女关系搞的
12: 啊！
13: 我就要到你跟你
12: 好想的，你跟着去了啊？
13: 哎，那我不知道要
12: 去没去？
13: 那
12: 啊，你可以不承认啊，到时候我们可以找找个老板也调监控，什么都有的。
13: 那这个监控有什么就说什么，我知道就全部告诉你们。
14: 最后在我们大量的证据面前，还是讲的确实是帮他打掩护了，他基本上是不进去的，他女朋友只是在外面打掩护，如果发现来了人了，他会马上会打电话通知这个曹某，告诉他来人了，让他马上走。
4: 随后警方依法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
15: 当时在他们住的那个房间里面发现了有茶叶啊、酒啊、烟啊、手表之类的一些东西啊，还有金器。
7: 我们及时对这个作案周边现场进行了一个指认，并且迅速地找到了几起失窃财物销赃的这个场所。民警连夜对这个疑似销赃场所进行调查，充分掌握了昌某伙同夏某某在多处典当行进行销赃的犯罪事实。
15: 后来我跟陶威啊两个人在那里审讯了一天一晚啊，他在基本上慢慢的把他的心理防线跟下以后啊，他才开始认账的啊，刚开始一直不认账啊。
4: 面对各项证据，昌某最终也向警方交代了其伙同女友夏某珍多次实施入室盗窃的犯罪事实。
14: 第一呢，他本来是多次犯罪前科嘛，经常被抓，出来以后呢居无定所。他呢也想找一个依靠，找一个有住的地方，是吧？平时能够帮他做做饭、洗洗衣服啊，是吧？等等之类的。这样呢，他女朋友呢本来也是这种比较玩的，爱喜欢玩的嘛。他所以他就觉得带个女朋友出去作案，他可能就更加能够掩人耳目，是吧？方便他作案也不容易被发现，所以说他就经常带着他女朋友到处去寻找作案目标。
13: 我后悔呀，后悔没有后悔一次。我现在我真的后悔呀，没有我后悔来的，我下次我错了，我下次我说完话了，我什么都不干了，我下次真的，我现在我错了。
4: 据统计，嫌疑人昌某、夏某珍二人在2024年8月至11月期间，在湖南省益阳市境内先后作案高达16起，其中夏某珍参与9起。这16起系列盗窃案涉案财物折合人民币60000余元。
1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孟然。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谈起皇帝的后宫，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以及后妃们为了争宠、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成为未来皇帝而引发的残酷斗争。广受关注的电视剧《甄嬛传》以清朝雍正帝的后宫作为故事背景，展现了各式各样的宫斗场景。然而事实上，在整个清代，雍正帝的后宫却是相对安宁和平静的。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婚姻往事，雍正后宫不宫斗。
2: 雍正帝的后宫啊，曾经是电视剧《甄嬛传》的背景。那么在现实的雍正后宫，至少也有两个人物是令人好奇的啊。一个呢就是年贵妃，她是不是因为哥哥年羹尧而得宠的呢？又是不是因为年羹尧而失宠的呢？另一个呢是熹贵妃，她是否真的是乾隆的生母呢？这样两个人物同时在雍正后宫的时候，那究竟会是怎样一幅景象呢？《甄嬛传》中的年世兰啊，被称为华贵妃，啊，倚靠哥哥的势力，骄横跋扈。那华妃呢，虽然在皇上身边多年，却没有办法怀孕，因为雍正担心年羹尧势力过大。年贵妃生的儿子将被军方拥戴为新君，所以特意赐给她含有大量麝香使人不易怀孕的欢宜香。那华妃呢也没有直接被封为贵妃，是要等到年羹尧平定西北之后才被封为贵妃。当年羹尧被杀，华妃也就彻底的被贬了。那我们看这样的编排啊，符合一些刻板的想象，就是后宫的女人是靠前朝父兄的势力上位的，前朝的父兄倒台，后宫的女人就要被贬被杀。但是清朝的后宫啊，确实和之前的朝代不太一样，后宫女人的地位并非依靠前朝的父兄，倒是前朝的父兄有的时候是要依靠后宫女人的保护的。至少在年妃与年羹尧之间，事情就是这样的。真实的年贵妃生前是雍正最爱的女人，没有质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查阅一下年妃生育孩子的期间啊，就是从康熙54年到雍正的元年啊，这一段时间啊，雍正就没有别的嫔妃生孩子的记录。大家想，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专宠。这不是专宠还能是什么呢？年妃一共生了四个孩子，三个是男孩，溥仪、溥慧、溥佩，只是可惜啊都没有成年啊。宫斗派呢可能又要怀疑啊，那是不是因为宫斗的阴谋，所以导致了三个男孩都夭折了？但是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我们看溥慧夭折的时候8岁了，这个时候已经是雍正6年，距离年妃和年羹尧之死已经3年多了。所以你说要是为了宫斗啊把这个孩子害死了，这个没有意义，不太可能。而且溥慧死后啊，他是以亲王之礼下葬的，这个时候的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连亲王都不是呢。国宝档案栏目啊曾经考证，就是放在雍正书房中的12美人图画的就是年妃。那我们要是看看那几幅画啊，就会发现年妃的气质和影视剧中的那个华妃差距似乎是很大的。很难想象这样一位长着2弯4簇飞簇卷烟眉，一双4气飞气含露目的美人，性格是泼辣跋扈的。雍正亲自指示礼部使称说啊，年贵妃啊秉性是温柔美好的，自身呢也非常的贤淑谨慎，我还在藩邸的时候，还是藩王的时候，她服侍我就可以说是尽忠尽诚，在皇后面前呢也是一贯的小心谨慎， 对待下人也非常的宽厚平和。当时父皇就因为看到他端庄贵重，所以把他封为我的亲王侧妃。我继位后呢，贵妃在公婆的这个大事上啊，都是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尽心尽力，确实是能够协助内政的一个贤德人物。贵妃素来身体不好啊，三年来我总是忙于工作啊，把给她看病的事儿都委托给了医生，结果就把她耽误了。现在她的病渐渐沉重了，我呢也很是挂念。现在呢，我要御史礼部啊，把贵妃晋升为皇贵妃。万一贵妃病逝的时候还没来得及走完程序，那我们也要一切按照皇贵妃的礼仪来办理丧礼。那咱们前面说啊，清朝的皇宫啊，不是后宫女人靠前朝父兄上位，倒是有可能前朝父兄靠后宫的女人保护。那具体的情况还是要看年妃和年羹尧这对兄妹。
0: 影视剧中的年妃依仗娘家势力恃宠而骄，以至于被皇帝赐了欢宜香，导致无法生育。历史中的年妃温柔美好，贤淑谨慎，深得雍正宠爱，并为雍正生了四个皇子皇女。那么真实的历史中，年妃得宠是因为哥哥年羹尧的军功吗？年妃会因为哥哥成为罪臣而失宠被贬吗？上海开放大学一小龄将继续为您讲述雍正后宫不宫斗。
2: 我们说雍正即位的时候呢，得力于年羹尧啊，正如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所指。

出的那样啊，他取得地位的过程中，年羹尧所起的重要作用就是坐镇川陕两省，控制西北地区，从军事和政治等方面去钳制允提，从而使雍正能够集中力量解决其他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年羹尧与隆科多、怡亲王允祥一起啊，成为此时最受雍正以信的三位大臣，这绝不是偶然的。那雍正继位以后呢，也得力于年羹尧啊。我们看雍正元年正月，有旨命年羹尧来京商酌地方情形啊。当时的这个西北形势严峻而复杂，主持西路军务的前任大将军啊十四阿哥允提，现任大将军严信啊，当然都是对皇权是有威胁的极不可靠的人。所以呢，西北军务必须同年羹尧要商酌啊，并且赋予重任。到九月的时候呢，罗卜藏旦精在青海发动了叛乱，散干为之震动，年羹尧就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在岳钟琪的紧密配合下，采取重点进攻、速战速决的方式，迅速平定了叛乱，使西北和西南的局势得到了稳定。年羹尧还提出了一系列治理青海的方针和政策，彻底驱逐了在青海的准噶尔势力，并且为后进一步解决准噶尔问题奠定了基础。这个是清朝统一边疆事业中啊一个重要的成就，而且这个成就就是在雍正的决策和领导之下，在年羹尧的具体指挥之下完成的。他大大提高了雍正在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中以及在全国的威望。到了十月呢，雍正就授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进二等功。到雍正二年三月，因为青海平定，进一等功啊。朱玉称十年以来从未历次奇功啊。总之，仅你一人的好处。那我们看这个时候，雍正帝对年羹尧的恩遇和宠幸啊，年羹尧的这个地位和权势都达到了顶点。雍正还曾经亲笔啊给年羹尧写过不少肉麻的信件啊，比如说下面这封啊，说不但朕心已倦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啊，又比如朕实在不知该如何疼你啊。我们看这句话啊，是写给年羹尧的啊，而不是写给其他什么人的啊，也不是写给年妃的。又比如啊，雍正二年四月初四日啊，年羹尧在奏折中称啊，说正半月以来，臣虽服天王补心丹两次，而心跳之病不发啊，非药之力也。雍正在此处又注批道啊，不但你心跳，朕闻奏有好几夜不能安眠，此苦唯有我二人知之。那这个是不是说明年妃得宠是因为年羹尧的军功呢？不能这么认为，因为年妃得宠在先，年羹尧的军功在后。说年妃得宠而年羹尧有军功是可以的，反过来那就违反了因果关系的前后顺序了。雍正三年农历十一月啊，年妃病重，正是因为年妃病重，雍正才放缓了对年羹尧的追查啊，甚至于有这种可能啊，假如年妃不死，也许雍正会顾念着年妃，就不处死他的兄长了。处死年羹尧是在年贵妃薨逝之后一个多月。那说起来啊，年羹尧地位的急转而下的原因啊，竟然是因为一封奏折。这封奏折里面，年羹尧写错字了。年羹尧把朝前夕替写成了夕阳朝前啊，结果雍正看过以后大发雷霆啊，说若是圣经中之语句朝前夕替，尚还意思明了，年羹尧不仅故意述为夕阳朝前，还将文字错述啊。这个年羹尧乃读书之人，自然不可能出于疏漏而误写，想必是说朕的行为还称不上朝前夕替，甚至正与之相反，

0: 实如此，不妨明说。啊，这个皇帝还表示啊，既然年羹尧不爱我了，那我也不爱他了。既然他认为我算不得朝前夕替，那么他在青海的功劳到底算不算，那也还是我说了算，就是在我许与不许之间。上一次发脾气啊，还是因为年羹尧不肯自称奴才啊。我们看文献重编第一集啊，编辑了一封信，就是雍亲王致年羹尧书。这封信呢是写于康熙56年，这个信里面称年羹尧为环条恶少，并且责问他啊，说国朝祖宗制度，各王门起属主仆称呼，而狂昧无知，具起称职，出自何典？啊，真是无父无君，莫此为甚。什么意思啊？原来啊，年羹尧给当时的雍亲王啊，后来的雍正帝写信的时候，没有自称奴才，而是署名署了官职，这就惹得雍亲王大怒。啊，这个雍亲王当时很生气啊，那后果是很严重的啊。他当时呢就表示要告诉给家长康熙帝，啊，说要一一奏明两皇上自由定夺也。啊，当时的年羹尧，已经有八个儿子了啊，全部都被他带到四川了。那雍正呢，于是以年羹尧的父亲年霞龄无人侍奉为理由，命令年羹尧立即把10岁以上的儿子全部送回京城，侍奉其祖父。啊，雍正同时还责令年羹尧啊，你带到四川的弟弟啊、侄子啊、10岁以上的儿子啊，通通作为人质返回京城，是想以此来逼年羹尧就范的。那雍正最后还警告年羹尧啊，就是你要是能这个时候彻底悔改，啊，那还行；如果不是彻底悔改，那你死无葬身之地。年家不是一般的汉人，他是被俘虏为奴的啊。顺治12年的时候呢，年羹尧的祖父年仲隆于顺治12年乙未科科举，考中了进士，年家才脱离了奴籍，被编入了汉军的镶白旗。到康熙48年，雍正受封雍亲王的时候，建立了雍亲王府邸，那么年祥林全家从这个时候起就归属了雍亲王的门下，成为了雍邸的私人。那我们要是按照旗人的规矩啊，他就不能在雍亲王面前称臣了，而要自称为奴才。这一点呢，年羹尧认识的就非常的不深刻。年羹尧不肯自称奴才这件事呢，并没有牵连到年妃，年妃的恩宠始终未绝，甚至于在年妃和年羹尧都已经去世之后，年妃也是毋庸置疑的皇贵妃啊，这个位分始终在啊。他的儿子福惠也是亲王级的待遇，而且在对待年妃和年羹尧的父亲年霞龄的问题上，那究竟是把他当作年羹尧的父亲呢，还是把他当作年贵妃的父亲呢？啊，当作年羹尧的父亲那就是罪臣呐，当作年贵妃的父亲这就是皇亲国戚啊。雍正仍然是把他当作年贵妃的父亲，所以年霞龄啊仍旧是他好好的一等功。
1: 真实的历史中，年妃得宠在先，哥哥年羹尧的军功在后。年妃去世在先，哥哥被处死在后，年妃从始至终一直深受雍正的恩宠。那么后来出现的熹妃会成为年妃的竞争对手，引发一场刀光血影的宫斗吗？熹妃真的是甄嬛的原型，乾隆的母亲吗？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宁将继续为您讲述雍正后宫不宫斗。
0: 那么我们再说年妃和熹妃是不是有宫斗呢？如果《甄嬛传》里的甄嬛就是熹妃钮祜禄氏的话，那么熹妃在年妃活着的时候根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钮祜禄氏是13岁进雍王府的啊，封号只不过是格格，但是年氏一进府就是侧福晋。雍正即位的时候 年氏是直接被册封为贵妃的，而钮祜禄氏还是格格。年氏生了三子一女，而钮祜禄氏只生了乾隆。啊，当然了，生得多不如生得好啊。这乾隆这个这是独一份啊。雍正三年的时候呢，年氏晋封皇贵妃啊，那钮祜禄氏呢才成为熹妃。而且因为始终我们没有找到过熹妃被册封为贵妃的册文和册封礼的记录啊，所以熹妃是不是晋封为了贵妃，这个事儿还是一个未知数。那至于说啊，我们看电视剧里面有这个娘家抬旗的这个事情啊，这个也是年妃的家事，不是熹妃的家事。年妃他们家本来是下午旗的镶白旗，雍正即位之后，因为年妃是贵妃，所以把她抬入了镶黄旗。不但活着的时候啊，熹妃是没有办法和年妃相提并论的，就是死了，与雍正合葬的也是年妃，而不是熹妃。那至于为什么熹妃有封号，而年妃没有封号，哎，恰恰是因为啊，年妃在初封贵妃的时候地位太高了，没必要加封号的缘故。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同级别的妃嫔啊，如果有好多，那我们就最好有个封号来加以区别。那封号越美，哎，地位越高。那如果封妃的时候呢，连称号都没有，那八成就要凉，是吧？啊，但是皇后和贵妃因为只有一个，所以反而没有必要加封号了。那电视剧里的这个甄嬛这一生啊，那可以说替我们活出了生命的质感啊。她和我们一样，起初未必多么有心要加入赛道，却因为种种制度性的安排啊，入职了后宫啊。入职后宫以后呢，他也不见得有多少的野心，只不过是被生活所迫，不得不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恩仇两气，一路打怪升级啊，一直到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但是历史上的甄嬛的原型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真正的熹妃钮祜禄氏一生并没有甄嬛那么精彩跌宕，但她却是康熙帝认为最有福气的一个人。大家都知道啊，康熙是特别喜欢弘历的啊，也就是乾隆，因为喜爱这个孙子，所以康熙曾经特意要求要见一见孩子的生母。当四阿哥向康熙引荐了钮祜禄氏，康熙只有赞叹啊，说这个钮祜禄氏真的是大有福气的一个人。那不过呢，熹妃啊，钮祜禄氏确实是一个罕见的有福之人啊。她是13岁进雍亲王府，20岁的时候生了乾隆，31岁封熹妃啊，38岁封熹贵妃，44岁被尊为皇太后啊。我们看她这个一路啊，平平安安，仿佛是顺水行舟。乾隆呢，又是一个异常的孝顺的人，那不仅物质上满足，就是出去玩，乾隆也都带着老太太，什么下江南啊，上五台山啊，那每回都不落下。至于说去木兰围猎，啊，就是去避暑山庄，这个是每年必去的，就是过生日，也是按最高规格，啊，乾隆16年60寿，乾�隆26年70寿，36年80寿，庆典是以次加隆，啊，就是每逢大生日啊，60岁大生日，70岁大生日，80岁大生日。那是都要做万寿典锦啊，就是乾隆皇帝要下令，要求内务府各省，啊，都在这个自圆明园至紫禁城西华门的这个御路两侧啊，要布置锦官。太后80岁的时候，乾隆已经60岁了啊。为了让老母亲开心，乾隆还仿效戏才于亲，穿了戏才的服装，给老母亲跳舞祝寿。所以清史稿给太后的最后一句评价是，太后为天下母40余年，国家全盛，亲见增选。就是人家生命中这个最后40年啊，不仅是国家进入全盛期，而且她作为老祖母还亲眼看到了曾孙玄孙的出世。当然你要说这个有这么大福气的一个老太太啊，完全没点手腕，那我也不信啊。只不过他的手腕和《甄嬛传》里的甄嬛恐怕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嬛嬛的手腕》呢，叫做现代版的《王霸道杂志》，那么真实的熹贵妃，恐怕人家是那个道家一派的人物，就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智若愚，还略带着一点点神秘。最神秘的就是熹妃钮祜禄氏，她究竟是不是弘历，也就是乾隆的生母呢？我们查档案啊，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中，雍正元年二月册封妃嫔的谕旨里面是这样记载的啊，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谕旨，册福晋年氏封为贵妃，册福晋李氏分为齐妃，格格乾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分为玉嫔，格格耿氏封为茂嫔，该都知道。哎，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啊，格格乾氏封为熹妃，这句话对照后来乾隆朝所修的《清世宗实录》啊，雍正元年二月此日的册封妃嫔的同一件事儿，却改记成了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封妃这么大的事儿，前后记载不一样，是不是足够让人怀疑乾隆的生母曾经由前世改为了钮祜禄氏啊？所以啊，关于乾隆的身世有这样两种猜测啊。第一种呢，就是前世和钮祜禄氏毫不相干，前世生下了弘历，然后雍正出于种种的考虑，以钮祜禄氏取代了前世作为弘历的生母。第二种意见呢，就是说前世和钮祜禄氏啊，其实是同一个女人，只不过是雍正给前世换了一个钮祜禄氏的姓氏。其实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纯粹比误。满族人其实啊是只称名不称姓的，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啊，这个当天同日封妃的啊，我们看有年贵妃、齐妃、熹妃、玉嫔和茂嫔，这个玉嫔和熹妃啊就姐妹情好，后来就封了玉妃啊，生了一个儿子就叫做弘昼，这老姐妹俩一起养老啊。熹妃寿八十六岁，玉妃寿九十六岁，啊，乾隆呢就为她上了一个谥号，为纯雀皇贵妃，啊，那所以我们看啊，雍正这一朝啊，实际上就没有宫斗，啊，宫斗最激烈的这个《甄嬛传》没有在真实的雍正后宫上演，是否宫斗呢？也不在于后宫中的后妃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否高尚，其实它在于后宫的制度是不是合理，执行的人又是不是依法行事。汉朝的时候呢，皇帝的后宫制度那是建立之初啊，所以制度不善，那个时候宫斗是最凶猛的，什么做成人质啊，歌女可以一步登天做皇后啊，靠诬陷可以让皇后自杀呀，等等，所有的这些宫斗手段基本上都是汉朝的故事。那么清朝时期的后宫啊，特别是雍正的后宫，基本上是很太平的。清朝时期的后宫，他已经理解了大公司的管理层，你就要设立一个多层级的晋升通道，设立准入、晋升、退出、绩效考核这种种种制度。所以呢，这个其实清朝是没有宫斗的啊。我们说环境不好才会宫斗，环境好就会按规则行事。那么在清朝的雍正后宫呢，利益最高的一个手段就是要好好活着，熬年资才是最有利的方法，而不是宫斗。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十二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泥土里长出来的新农具，一部手机。当然，手机只是工具，真正让它在田间地头火起来的是一个个记录乡村的账号和一群愿意把镜头对准田埂地头的年轻人。这些年乡村的底子越打越实，基础设施进了村，产业扶持到了户，数字网络也铺通了最后一公里。可政策落地之后，还有一个更紧要的问题，谁来填平城乡之间的信息断层？谁能把地理的收成转化成屏幕那头的消费与信任？答案往往藏在那些不专业的画面里。补光灯下是打包发货时沾着泥土的手指，镜头前是老人们面对手机时内敛又腼腆的笑，田埂边是村干部一边擦汗一边笨拙地回复评论的身影。他们不够精致，没有滤镜，却恰恰拼出了中国乡村最真实的数字肖像。今天我们请来两位特别的讲述者，安徽马鞍山当涂县大陇镇麻村党支部副书记姚齐飞，河南鹤壁山城区石林镇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桂芳。他们算不上是专业的主播，却用最朴素的行动证明了一件事儿：真诚本身就是乡村短视频最大的算法权重。
3: 两位书记好，今天我们聊视频，所以我就想先请两位聊一聊，如果现在让您用一句话来描述村里最潮最不像农村的画面，你觉得会是什么？你怎么形容它呢？
4: 田埂地头架着补光灯，老乡围着手机打包我们的农产品，山货出山，产品出村，这样子的一个现状吧。
3: 张书记呢？
5: 最潮的最不像村里的一些画面，我觉得就是村里有更多比较年轻的老太太和老大爷，爱拍抖音的老大爷。其实我觉得现在在城乡融合上面，尤其是老年人的生活上面，我觉得其实他们没有太大的差异。
3: 姚书记的画面感很强，补光灯、手机、农产品，这是生产现场。而桂芳书记的画面呢，更有生活的气息，年轻的老人们在刷视频、拍视频，这是生活方式。两位书记描述的其实是同一个趋势，手机正在重新定义乡村的潮。那姚书记，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画面呢？

0: 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1: 现在的村子跟以前比起来，变化最大的，我觉得是环境吧。像小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泥路、土路，环境比较脏乱差。然后在脱贫攻坚之后，我觉得整体乡村的人居环境质量，基础设施，都跟以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于短视频来说，拍出来的画面更漂亮、更好看了。
1: 其实我觉得它不仅仅是拍视频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大家的这个整体的生活来说，也会更好。
0: 销售渠道变好了，生活环境也变好了，归根结底都是我们乡村正在被重新看见。这也能说明网络视频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那我也想问问两位，村里拍视频是谁第一个先提出来，咱们也拍吧？乡亲们当时支持吗？
2: 短视频呢，第一个是我提出来的。那当时呢是，看着村里面的产品卖不出去嘛，也是心急。然后呢，当时呢我正值着退伍返回到家乡，就是看看能不能，拿起这个新时代的自媒体的工具，能不能让我们的家乡的产品出圈。那当时乡亲们呢，可能最大的质疑就是，就一部手机，你还能把产品卖出去？啊，那更多的是不相信，更多的觉得是花架子。那我呢是坚信，因为看到着现在我们新时代的发展，一部手机不仅能把产品卖出去，还能宣传我们的家乡。
0: 张书记呢？
1: 先开始通过自媒体来发展村庄的这个，首先提出来的是我先提出来这个发展思路的，因为在那几年，从18年开始有短视频的出现，然后其实我们在23年在做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它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产业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看了很多比较成功的村子的案例。我觉得一个村庄的，在短短几年之内，可能比较有快的发展的一个其中的一个途径，可能就是首先有一些关注度，那通过这些关注度，可能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
0: 两位看来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姚书记呢是急出来的，产品滞销了怎么办？而桂芳书记呢是观察出来的，我需要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不过呢，殊途同归。那接下来我想问的是，方法是我们确定了，我们要通过做短视频，通过直播带货。但是姚书记，您之前做过短视频吗？有这些剪辑啊、出镜的这些经验吗？
2: 没有做过短视频，都是后学的。
0: 那第一条视频被网友吐槽，画面有点糊，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有没有想到，哎呀，干脆删了重拍吧？
2: 当时呢是挺尴尬的，就是想着自己拍也拍不好啊，但是往往这种最真实的、接地气的画面，就是给人一种我们是实打实的在农村。如果拍得太好看了，那反而显得我们在农村显得没有很专业一样，就往往这种不清不楚的视频，我们在田间地头的视频又模糊会引起很多的网友们的评论，那点赞量也会很高。我觉得还是最真实，真实最重要。
0: 桂芳书记呢？你的第一条视频可是出道即高光，12小时就涨粉了10万，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1: 那个时候其实对涨粉这个事情的概念其实并不是认识的并不是特别全面，然后就是觉得很开心，就是很开心。那个时候虽然是希望通过短视频来发展经济，但是其实对短视频的认识也不是那么的多，然后突然有这么大的关注度的时候。就是觉得很开心。
0: 两位的第一条视频，一个呢是糊了，但是真实；一个呢是爆了，但是自己也很懵懂。不管怎么说，都火了，所以也想替乡村里想做视频的朋友们问问两位书记，你们的第一条视频是怎么策划出来的？
2: 没有专门的设计，就是想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拿起手机就拍了，拍的比较仓促，设备也很简陋。就是刚才讲的，画面发糊啦，镜头晃啦，这个留言

0: 是各种挑刺，其实当时脸红，真的很尴尬，就看到了就很尴尬。然后夜里呢，我也回头啊，也反复看我们这个那个视频，确实当时有一瞬间想把它删掉，确实想把它删掉，但是我并没有把它删掉，就是我觉得这条视频我要保留着，我下一次去拍视频，我要比这条视频要强一些，我学着补灯光啊，学运镜啊，然后一些话术的表达呀，然后从声音慢慢的，哎，我能讲熟了，就是我以那条视频慢慢的一个视频比这个强，一个视频比这个强，对，这样一步步的自己复盘，然后一步步的看，哎，我觉得这样子会有进步的。
1: 桂芳书记呢？我觉得你们的视频是经过了一定的策划和选择的吧？
2: 我们第一条视频就是一个过去2年的一个工作的总结，就是一个类似于自我介绍，就是希望大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快速的了解认识我们。
1: 那视频放上去以后，有没有想过会爆红？有没有一个期待？
2: 说实话，当时没有。因为当时因为刚开始摸索着去做，所以对它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希望它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的认识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深刻，所以我觉得我们第一条视频能有比较好的效果，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份幸运。
1: 第一次就成功了。
2: 那是的，是的，所以觉得这个非常运气非常好。
1: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有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或者是受关注度比较高的这种视频吗？
2: 后来我们在做那个全村系列的时候，那整个系列的视频都效果都挺好的，带他们去旅游呀，给他们带入一些比较新奇的生活方式，这整个系列的视频，村民的满意程度都很高。
1: 不管是随手拍也好，还是经过认真的总结策划也好，看来这个乡村的视频受欢迎，真诚本身就是最好的内容策略。那做了这么多的视频，也想问问两位书记，你们觉得什么样的视频大家最爱看？有没有总结过这个爆款密码？
0: 我流量最好的一条视频就是和乡亲们的日常。我总结出来，更多的乡亲们是想看到，可能更多的是和乡亲们的日常。
1: 关注更多的乡村的细节和乡村的内容。
0: 对，是的，关注我们村里面的村子的发展和乡亲们通过我们的直播带货、直播宣传也好，会有哪些改变？实实在在的，就是一些事情。可能在外更多的家里面的父母也在农村生活过，他们可能想的就是我们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看嘛。
1: 桂芳书记呢？流量的密码是什么？
2: 我觉得有温度的视频，大家可能会更爱看。简单的来说，就是有温度的视频。这个视频有温度的话，会有更多的人喜欢看。
1: 您一直强调有温度，那解释一下什么就是有温度的视频？
2: 就是很多人可能在这个视频当中能够看到一些父老乡亲们美好的地方，或者乡村美好的地方，可能就是它很普通。这个事件也很普通，可能是村民的一些朴实的笑，或者一些朴素的语言，能够让网友感觉到，哦，原来乡村是就是这么有，就是这么温暖的一个存在。这样的视频一般会比较火，我觉得。
1: 那你们会组建团队去，揣摩、去设计自己心目当中可能会好的流量产品吗？咱们背后也是有团队去操作的吗？
0: 团队是有，但是对于我们乡村生活，我们没有刻意去，设计拍哪些视频。我们走在了乡村道路上，想到什么我们就拍什么。对，和乡亲们的日常，平常的一些风景，对，没有专门的设计。
1: 桂芳书记呢？
2: 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拍摄仍然不是特别专业。我们主要就是想到了什么觉得非常好的事情就马上执行，或者在网上看到一些比较好的工作方式，然后就马上执行，没有非常长的这个策划的路径。然后就像大家出去旅游，可能有一些合作有一些机会可以带大家出去旅游，哎，那我们就带大家就组织村民一起去，没有到那种非常专业的策划团队的那种程度， 就主要都是根据村民的一些日常生活和我们的一些日常工作，然后来做这个视频。
1: 你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刻意的设计乡村的视频，就应该是真实的。
2: 对，因为拍视频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并不是专业去做这个事情的。
1: 那你觉得视频给乡村到底带来了什么？仅仅是让外界对我们的乡村更加的了解吗？
2: 带来了经济的增收呀，和更多的机会。我们现在就是视频里面会增加更多跟企业的合作，就是给他们做广告呀，然后可以解决一部分村里的经济问题。
1: 两位都提到了不刻意哈，那即便是这样，我们也需要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技巧。两位书记有去看其他的乡村的网红视频，或者是借鉴一下他们的内容。
2: 我没有特别关注的，因为我平常看这个的不咋看，我会可能每天晚上或者早上起来可能会看刷一刷，刷到了觉得特别好的事情，然后我也会去做，就只是这个事情本身可能会去做。我也希望这种好的工作方式可以流动起来，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的乡村的老人可以受益吧。
1: 那桂芳书记，你有没有一些实战的技巧来传授给大家？就是我想呈现一个有温度的视频，该怎么做？
2: 哦，我觉得首先是努力，就是其实从18年还是17年开始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平台，到现在是26年，其实短视频的存在已经跨过了一个将近10年的历程，在这10年当中，它可能从一开始的随手拍，到现在很多人他们都有专门的去做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从业者，那么很多人可能尤其是乡村的人可能会觉得，就是我随便拍一拍，然后我就想火，或者我就想，吸引来更多的流量。我不否定，肯定是有这样的存在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想把视频做得更好，想把村庄的文化传递得更好，就首先要客观、认真地对待这个事情。就我们在做，因为我们前期的脚本设计比较少。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们会拍大量的村民的反应，然后再从反应里面去挑选。就是这个其实是也是一个很庞大的工作量，虽然没有像非常专业的博主那样投入很多的资金，但是我们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我觉得首先是认真的对待这个事情，就是放弃那种侥幸的心理，就是觉得我好像随便一拍就会火，可能。你随手拍的某一个视频可能会有流量过来，但是如果想持续性的带来增收，看到你们的商业价值，那肯定还是要认真对待这个事情。也有很多的村干部，然后问过我这个一样的问题，我说如果是没有很好的思路的话，也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照着拍。
1: 姚书记呢？您会去学习其他乡村网红视频的一些内容，或者是拍摄的方法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其实我都会看，但是你要去学习的话，可能就是乡村和乡村之间啊，它的每个村的条件不一样，每个村的它的产品啊，包括它的定位啊都不一样。那我会经常去看一些和我们同赛道的一些村支书啊、村干部去拍短视频。那当然我学习他们的那种拍摄手法，但是学习完之后呢，我还是会要根据自己村的定位来去拍视频。那比如说像我们的湖北的谷歌，对吧？他们村里面的产业也很多，但是他们村的他那种拍视频的风格可能和我的不搭，但是他那种拍摄手法那是可以的，我还是学习的。
1: 两位书记有这个流量的焦虑吗？面对流量的需求，你们怎么去调整心态呢？
0: 那对于流量焦虑呢，肯定是有的。比如说视频流量，就有时候一条内容反响不错，那下一条播放量就惨淡。那直播间的人呢，有的时候也是忽高忽低，肯定会心慌，怕热度褪去啊，路子走不通啊。但是慢慢的我就想通了， 那流量呢是附加产物，核心呢永远是在于我们村子的真实变化，还有我们乡亲们的实实在在的收入。所以说后来我不再执着于去追什么爆款呐、拼数据啊，而是我就是真正的能够沉下心来记录我们村里面的真实的农耕啊，实在的一些乡土故事啊，然后打磨一些我卖出的每一个品的品质啊，完善我们自己的这个链路，对。
1: 桂芳书记呢？你焦虑吗？
2: 一开始可能会有，现在不会。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我觉得没做好就是没做好，然后再反思，就可以了。因为就是这种方式，我们可能每一件事情都付出了努力，但是它可能也有一定的回报，但它可能回报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我觉得在工作当中有这样的事情很正常，然后就是想办法做到更好就可以了。以前可能会稍微有点焦虑，现在我觉得就是想办法做到更好，就是心态更平稳了。因为就是拍视频，它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它不是我工作的全部。
1: 其实就是理解了我拍视频不是为了博眼球，有我真正想做到的事情。
2: 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村子，然后给这个村子赚点钱，这个就是最最根本的目的。然后呢，这个目的也一直都在，都可以满足。
1: 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桂芳书记，就是你的第一个作品就很火，那在后面的这个制作或者是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过说，哎，我还想再制造一个新的爆款，或者说，我的某一条视频，我没有想到它会火，但是呢，它的流量还比较好，有这种情况吗？
2: 我只会有某一条视频，我觉得它会火，但它没火，
1: 你为什么觉得它会火？
2: 因为我觉得拍得很好，我觉得立意也很好，各方面都很好。
1: 和你想的效果实际的差距有点大哈。
2: 对，只会有这种存在，不会有那种，我觉得哪个视频，就是没火，它会火。我们发之前肯定都是对它很认可的才会发的。
1: 听起来还是感觉相当的有力量，有自信。
2: 自己只能说有点努力，别的力量我觉得还谈不上有力量。
1: 那咱们最火的视频到达了一个什么程度呢？
2: 最火的就是我们当时做的第一条视频，播放量有将近1亿，就那条是最火的。
1: 那有没有回过头来总结，或者是思考一下，为什么我第一条那么火，我后面的视频全都追不上了呢？
2: 我其实觉得很正常。就我觉得是运气，就是我觉得是运气，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社会是公平的，就是我觉得人不可能一直有那份幸运吧，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你觉得你很努力，那别人也很努力，你不可能说你一条爆了，然后你条条都要你爆，那这样肯定不好，也不合适。
1: 你其实内心还是挺坦然的。
2: 我觉得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就可以了。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已经努力了，然后就要更努力一些就好了。没有说我这条火了，我就要一直火，这种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1: 那姚书记呢，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心得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心得呢就是别焦虑。也别盲目的去追一些流量博眼球啊！我觉得还是沉下心去扎进泥土里面，和乡亲们靠近一点，了解这个我们在直播间消费者的真正的需求，把产品做实，然后呢也把我们在村里面的这个初心守牢。起步可能会慢一点，但是起步慢一点，如果说能坚持下去，肯定是会有收获的。农村本来就是与泥土打交道。你像我在农村，我在村里面，我17年进去的，就整天真的与泥土打交道。这个镇里面，包括县里面的上面一些领导，现在对我们也特别支持。那我想说，这个就是真的是要一步一个脚印，流量只是锦上添花，乡村增收，家乡越来越好，产业能够得到发展，这个才是根本。
1: 那两位书记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在拍摄视频过程当中，或者是视频里，有没有让你们觉得非常感动的事情？
0: 在镜头里面比较感动的事情，就是在夏天拍短视频帮乡亲们卖农产品的时候，到某个家田间就出汗会比较厉害， 然后乡亲们就会送冰水、西瓜，然后拿扇子帮我扇，然后到吃饭的点，就是把饭端到镜头面前，让我去吃。这个就是，比和赚多少钱、帮他们卖多少钱没有关系，就这一刻就觉得自己有价值。
1: 那除了这种物质上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些支持，他们有没有说，哎，这个应该怎么拍，那个应该怎么拍，给点建议呢？
0: 有这个，他们经常也会给我出谋划策。但是呢，在拍视频这一方面呢，我更多的还是想着，就是乡村不需要刻意的去排练。那乡亲们和我一起拍也是这样，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1: 桂芳书记呢？
2: 特别有印象的故事，去北京的时候，其实每个村民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很淡然，但是从北京回来的路上，他们却很雀跃。那一瞬间，我好像就真的明白了，人在接近幸福的时候，其实很平静，幸福是用来回味的。
1: 你当时并不是很理解，是吗？
2: 我不会说不理解他们，他们很淡然，我觉得可能是那天。天气太热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他们做每一个事情，我都觉得很正常，因为我们做每一个事情的出发点，仅仅是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好事，也并不是为了去获取他们的夸奖，就仅仅是因为这个事情觉得是个好事，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去做，我不会在意他们的这个是否对我们有夸奖，是否对我们有更多的理解，但是每一次我们。真的把好事做实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很开心。我觉得在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让我明白很多的道理，很多人生的道理，很多老话。
1: 那比如说拍摄的时候，这些老人们，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他们支持吗？
2: 他们会很开心，他们不会那种说：“哎，你来拍我吧，你来拍我吧。”不会这样。但是你当镜头摇到他的时候，他会很开心。就是村民们的反应其实是。就是很内敛的，比如说我们在拍开头的时候，每个村民都会很开心的笑，然后可能我们一次一个开头要拍好几遍，但是他们依然很有耐心。
1: 也是会提前彩排。
2: 哦，当然，我们拍开头的时候肯定会彩排。
1: 那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因为都是业余的嘛，他们怎么来控制自己的这种表情啊，或者是状态呢？
2: 我们就引导呀，因为开头它只有几秒钟，就引导大家，比如说要声音洪亮一些呀，然后要举手呀，等等这些，我们会引导他，会告诉他。
1: 你们好像还专门成立了老年的直播女团，是吗？
2: 哦，我们那个其实是24年尝试了一段时间，我们还是主要拍视频为主。
1: 这么看来，其实视频这种传播方式没有什么代沟，中老年人很快就接受了，并且表现得也还不错。
2: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还非常积极的去享受现在更好的时代。
1: 除了这些老年天团，村里的人他们支持吗？
2: 村里人挺支持的，因为我们在21年通过彩虹村被大家关注到的时候，我们在通过一些媒体的报道之后，我们认识了一个公益组织，然后在当年河南暴雨的时候，通过跟公益组织的沟通，然后给村里协调了一些物资。然后这也是大家第一次见识到了媒体的力量，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提出来的每一个想法，其实都是就是前面肯定是有一定的事件做铺垫的。
1: 这就是他们最可爱的样子，内敛朴实，但内心渴望被看见。那接下来咱们聊一聊最实际的问题，手机里的集市。两位书记，你们觉得手机里的集市到底灵不灵？它给乡村经济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0: 通过短视频呢，我们也带来了很多的，为我们村子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效益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老班长，他是江苏的，他看着我每天和乡亲们去卖菜，帮乡亲们宣传家乡，然后呢，他就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说他说齐飞，你干了我想干的事儿，但是我现在年纪大了，然后他说就是我和他真的是不认识，他就说你们村现在需要什么，然后我当时我就说了一句，我说我们村现在缺路灯，他真的就是说好的，你们村的路灯我来捐给我们村带来了晚上通行的方便， 那还有一个呢，很多的企业，

0: 在网上看到我们村啊，慰问一些我们村的困难群众啊、大病儿童啊等等这样子。所以说，互联网不仅给我们村里面的产品带来了收益，还有很多是我们社会上的效益也很多。
1: 那你怎么理解这种无偿的帮助？他们这种行为是基于什么呢？
0: 更多的是家乡情怀，我相信有很多的网上蜀山派，应该都是农民嘛。对，看到我们的乡亲们好起来，看到农村正在加快的去发展。
1: 那我们所说的这种手机里的集市，它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
0: 以前说是线上集市，但是现在呢，我们在农村真的它不是虚的热闹，是我们实打实的每天就是。哎，能拓宽我们乡亲们的产品，抬高他们的收益。从前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乡亲们总是走街串巷，批发商要不就是去压价，好货也卖不出个好价。但是现在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面通过短视频好，能更精确的讲好，哎，我们产品的种养过程呐，现摘现拍啊，就是我们可以直面我们的消费者，也省去了中间的很多的环节。对，你像我们村有一户水产养殖户，就往年旺季的时候，他就是愁滞销。低价甩卖，我们通过我们直播带货和视频宣传呢，他们的这个订单就源源不断，他一季就能增收几万块钱。我当时帮他带完之后，他跟我说，他说这笔收入如果是放在以前，就是我们增加的收入啊，帮他增加的收这部分收入，以前的话想都不敢想，就是连旺季的时候想能卖掉就已经不错了，不想价格。对，还有我们村的一些老人们种的一些小菜啊，就时令的哈。一些手工的一些，你看扫把呀，啊，还有过去都是很难变现的，那现在呢，通过我们的镜头呢，就零散的订单也有，小钱攒起来，他们的手头也有些钱，就是手机真正的是变成了这个随身集市，而且我们的直播间就在前镜头，货出得快，他们钱也赚得多。
1: 那通过这种手机集市，哈，这种直播带货，姚书记，我们这几年乡村的变化究竟有多大？
0: 目前呢，我们的村集体的收入增加了，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很多的路灯亮起来了。第三个呢，我们村里的路也宽敞了，也该修的也修掉了。那这个是一个对乡亲们的硬件上面可能就加快了脚步。再一个呢，就是乡亲们的收入啊，得到了这个明显的改观。可能乡亲们房前屋后种的菜，对吧，能卖出一些钱，不管是10块、20块一天，30块、40块一天。那都是能看得见的。那再一个呢，是还有我一个带动了我们村的产业发展，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到我们村来创业，那也带动了我们村的一些人就业，不用去到外地再去打工，既照顾了家庭，也有了工作。
1: 贵房书记呢？你们也得到了很多意外的投资，或者是有一些商业订单吗？
2: 就是商单，接到了一个商单，然后执行商单。因为当你开始要接商单的时候，肯定会有商单来找你。就是他这个是一个比较，就是他就是意料之内的事情。你接到商单的时候，就是第一反应就肯定是怎么把它执行好，因为他就是他给经济上的增收是积累的增收。它并不是那种泼天的富贵，说一下子你就赚了几百万、上千万、几十万，不是，你都是几千、几万，然后一点点积累，可能来实现了这个经济上的增收。
1: 这个网络的信誉度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它会直接就能体现成一个商单呢？
2: 就是它是有平台的，它会有那种商单平台，它选中你肯定是看了你的各种数据之后选中你。就是他们也不是说盲选，就是大家就是商业合作。
1: 那这个应该还是归功于你视频所传达的内容信息。
2: 这种信任是基于你的数据。其实到商业合作的时候，大家更多的是看重效果。我感觉工作当中，可能在这种工作当中，可能还是偏理性化的多一些。
1: 那直播和短视频哪一个效果更好呢？
2: 其实我们。那个姚书记他卖货比较多，我们卖货其实比较少，因为我们卖货能力比较差，我们主要拍视频比较多一些，开直播很少，近一年没怎么开过了已经，因为效果不怎么好，所以我们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拍视频上面。
1: 那能透露一下，一笔商单它能有多少？
2: 哦，就几万，就是你的报价是恒定的，你在这个阶段你的报价是恒定的，三四万，就是。 它可能跟您想象的那个合作的模式可能不太一样，就是你在平台上的报价，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都是一个报价，除非你的数据出现了猛增或者是猛降，可能会调整报价。它不会说突然来一个那种什么很大的单子，因为像我们这个体量的达人的话很难，其实可能比如说我们有某一次机会，然后突然有了粉丝的大的增长，那可能我们可能会从几万调整到十几万，甚至20几万，那这个是有可能的。
1: 刚才贵方数据也说了，我们的这个商单是几万块钱，我也想请您给我们讲一讲，比如说这个品牌是怎么涨起来的，今后我们这个品牌的稳定性，我们想持续往前走，怎么来做？
2: 就是商业价值，很多可能因为就是很多品牌可能把目光放到了乡村，所以我们会出现在它的备选方案里面。我觉得并不是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提升了商业价值，只是大家现在对乡村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
1: 姚书记怎么看品牌的信用度？
0: 首先，品牌呢，刚才说的就是拍摄也好，还是去直播也好，那拍摄的时候不作秀，不摆拍；那直播的时候呢，讲清楚，不夸大，还是我觉得真诚最重要。
1: 消费者通过视频感受到了我们的真诚，建立了信誉度。
0: 对，是的。
1: 我听说您现在的直播间每天要播差不多7、8个小时，
0: 对。
1: 这个也是为了一个品牌的维护吗？而且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它会不会占据了你工作中的一大部分，让你的别的工作会有点无暇顾及呢？
0: 刚开始呢，会有一些，因为什么都不懂。那现在的话会好很多。那比如说我们一个星期呢，集中个1到2场，然后呢，帮先生们把东西卖完，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农产品的专场，定点的去销售。那合理的安排直播与日常工作的这个衔接。
1: 我们有那么多的农产品需要每周都直播，有那么大的量吗？
0: 目前的话，我们卖的不只是我们村的，那比如说我们镇的十几个村子，隔壁乡镇的，还有县里面的，还有隔壁县的，隔壁，包括我们这边还有远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产品都会到我们村里来。现在，
1: 那就是说明咱们的 IP 火了呗。
0: 也不算火，就是，能助力一些农产品销售上面可能会得到一些缓解。
1: 就是你收到的都是一个正面的评价吗？也没有人会说一些风凉话，觉得，哎，这是你自己的个人 IP，主要用来宣传你的，让你觉得，哎，不是每一次的效果都很好，也不是大家都能理解你。
0: 对于这个他们的否认也好，肯定也好，其实我并没有去想太多，就是我会一直会想着我干这件事情最重要实现什么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我在做好现在这些工作的同时呢，其他的我去觉得去会交给时间，时间最好能证明，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的方法，对。
1: 现在的这个粉丝规模也比较大了嘛，有没有一种就是说，其实你流量大了以后呢，另一方面也会带来一定的监督，比如说有的人会说，我持续关注你，觉得你的这个东西并不像你说的那样真正的好，你有压力吗？
0: 肯定是有压力的，但是呢，我们也会做计划嘛。比如说，一年能完成什么，半年能完成什么，一年能完成什么，一年半能完成什么，2年能完成什么。
1: 眼下两位的这个个人 IP 都火了，那怎么能把这个个人的流量转化成村庄的资源？就是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这个账号是代表这个村儿，如果这个书记走了，这个账号会不会凉了呢？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2: 所以，我现在其实减少了很多我的出镜。我们做了全村系列，就是要转化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可以对于三家村去小方化，然后大家更多的可以看到村民的一些故事，村民的一些反应。所以我们在去年做调整之后，我在视频里出镜的镜头会更少一些。
1: 就是你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2: 对，而且我们的账号的收益。包括账号的所有权也是归村集体所有的，所以做账号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而已。
1: 那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账号的关注度？因为大家毕竟是冲着小方来的。
2: 没有，我们这个做了新的系列之后，其实流量更好了。我觉得大家可能只是喜欢看这个做事的人，其实无关于这个人是谁。
1: 我们的这个视频内容进行了一个调整啊，大家会看到我们的视频现在更加的热闹了。那视频背后大家的状态怎么样呢？
2: 就是大家更积极了，生活态度我觉得更积极了，因为带他们体验了更多更加新奇、更加新鲜的事物，他们更好的接触了这个时代，我觉得他们更自信了。
1: 两位书记这次也是作为乡村的代表，参加了我们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举办的乡村新生活短视频大会的这个启动，也想问问两位参加这个活动有什么感受？姚书记，您先说。
0: 我觉得能带着乡亲们，还有带着我们村，带着我们的镇，能够出现在央视乡村短视频大会上，我也觉得很自豪。就是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坚持一定是有效果的，就像我们之前没有流量，像现在慢慢的流量大起来一样。所有的事情，我就觉得只要坚持，肯定会有收获。
1: 被认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开心的事情。
0: 是的，是的。
1: 那您觉得这个活动会给咱们带来什么样的，实际上的帮助呢？
0: 就是不断就增加了我们村的知名度，还有乡村的一些视频会得到一些更大的一些曝光，对，加快我们乡村的发展嘛。
1: 桂芳书记呢，有什么样的体会？
2: 我其实对这样的活动呢，我是很想去参加的，说实话。因为我很想跟更多的从事三农领域的达人，不管是直播的达人也好，还是做短视频的达人也好，有更多可以交流的机会，然后可以看一下大家的工作节奏、工作方式、方法，希望可以有更多学习的机会，就是有非常强的期待。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的机会。
1: 短视频确实给乡村带来了很多的变化。那我也想问一下桂芳书记，平时你做这个短视频要占到你工作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呢？
2: 30%，
1: 实际上，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新农具了。
2: 对，可以这样说。
1: 那这个是不是也会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乡村？
2: 我觉得新媒体的出现肯定可以为乡村更多的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肯定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农村。我觉得吸引年轻人回到农村的根本是就业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年轻人其实生活压力也蛮大的。
1: 因为桂芳书记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书记哈，我想知道当年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你来到了乡村从事这一份工作，它给你带来了什么？
2: 因为互联网，我们可能有了更多的机会。
1: 那你一开始就喜欢这份工作，愿意来到乡村的吗？
2: 我一开始只是觉得这个工作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什么愿意不愿意，只是觉得是一个机会，可以试一试。
1: 那做了几年以后，你现在的一个心情和状态呢？
2: 现在觉得这个工作挺好的，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非常感激。
1: 是不是这个乡村的变化也让你觉得值得？
2: 对，乡村的变化也让我觉得乡村把我托举到了更大的舞台。我不会焦虑以后的事情，然后也不会想象以后的事情。我觉得当前有一个工作，就努力把这个工作做好。当下有一个机会，就把这个机会抓住，这是我的工作信条也好，还是一个工作习惯也好，或者是一个生活态度，就是这样。我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
1: 那比如说，有更多的年轻人想进入到这条赛道，你有没有一些心得给他们？你会鼓励他们来吗？
2: 我觉得都可以啊，大家都可以去尝试。如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信条是，只要想干都能干好，只要想干你就会付出10倍甚至100倍的努力，那这个工作就能干好。只是干好的这个程度跟你想象的可能会有一些差距，但是只要你一旦开始行动了，那肯定比一直停留在想象当中要更好。只要是想回到农村，就要勇敢的、坚定的走向乡村，给自己一个去往乡村的机会，也给乡村一个发展的可能，然后就会更好，对双方来说都会更好。就只要想就勇敢的去做，尤其是年轻人。
1: 姚书记，您这边呢，有没有因为看了我们的视频，充满信心的回到了咱们的家乡？或者是说，如果有年轻人想回到我们的家乡，您怎么去留住他们？
0: 现在回来家乡的有，回来的人呢，至少现在干得很开心哈，也很迈进。

0: 就是如果说还有我们农村的在外就业的，他们想回来，那么这几年我们会带更多的一些三农主播，带更多的一些现在农村叫主理人啊，让他能现在就让他能看到农村现在的这个真的是大有可为，只要用心，不管是什么，只要用心，肯定是能做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我自己做短视频也好，带着乡亲们做短视频也好，真的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农村现在不只是荒凉。它是青春活力的，对。
1: 那您觉得这些被吸引回来的年轻人，他们是因为在视频里看到了我们乡村的美景呢，还是他关注到了背后的产业机会？
0: 我想每一个返乡的这个青年，那第一个，现在农村的政策条件也好，那第二个也是对家乡肯定是有点情怀的，那第三个肯定是懂点农业的，然后呢，正好又看到我们的短视频宣传，对吧？现在乡村发展这么好。他们肯定也是想着回来试一试嘛。
1: 现在除了年轻人，还有其他人加入进来做这个短视频吗？
0: 我们现在培养了有四五个本地的三农主播，就是他们平常呢也会去帮乡亲们去卖货。我的最终目的就是，我一个人是解决不了很多事情的，那只有把他们带出来，把乡亲们带出来，他们自己会直播，懂运营。这个才是真正的帮他们。我觉得我目前帮他们去卖货，那是我卖他们能卖得出去。但是有一天我不卖的时候，他们产品还是会滞销。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想带着我的一些乡亲们，教他们怎么去直播，怎么去发货，怎么去拍视频。围绕这个，我们想发展更多的乡亲们。
1: 那您觉得我们这里说手机成为了一个新农具，短视频成为了一个新农具，您觉得什么是核心？
0: 我觉得是能把我们的乡村农产品和消费者之间能架上一个信任的桥梁，对，对我们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啊，乡村的宣传啊，它不是以前虚假的，而是现在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们通过手机新农具，通过网上云集市，能让我们的田间地头产品能出得快，能让我们的家乡能迅速得到蔓延，带动我们家乡的啊，不管是旅游啊，还是我们的。产品的销售的好坏呀，都有很大的一个关联。
1: 那姚书记，您说为什么我们的乡村的话题或者是乡村的内容会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就是这些乡村的视频，它为什么会火呢？
0: 还是实在嘛，两个字，还是实在，真实嘛。
1: 那我们未来乡村的经济发展会不会对视频或者是直播带货产生了一个依赖？
0: 我觉得不会。真正的产业是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光有线上没有线下不行，光有线下没有线上也不行。就真正的好的产业，它一定拥有线上和线下同时进行。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引导我们的产业，一定要有线下自己的销售渠道，但也一定要有线上的销售渠道。
1: 桂芳书记呢？你们通过短视频挣的钱都主要用于做什么呢？
2: 就是用于发展呀，我们比如说要做产品呀等等，就是主要是用于发展产业。我现在不是在做小米吗？那产品的开发，它也需要一定的资金，就是它肯定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来支撑的。所以我们主要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来积累资金，然后为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1: 那会不会对短视频产生了一种依赖呢？
2: 不会，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从23年开始就是做产品了，已经，只是因为我们前期可能资金量比较有限，所以我们发展的一直很缓慢，所以我们现在通过短视频来赚到的钱也会用于发展产品。我还是希望农村是以产品产业为托举，来走向更好的未来。
1: 直播带货给乡村带来一个巨大的变化，未来有什么规划呢？如果说现在我给您一个命题，比如说要拍一个5年后的村子，拍一条短视频，你希望那个画面是什么？
2: 我是活在当下的人，不会做非常长远的想象，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现在这个阶段的想象会给这个村子设限。就像5年前，我也无法想象我们现在可能会给这些老人开餐厅，全村能铺上柏油路，我们能够认识到更多优秀的人，把我们的产品推广出去。因为我现在所遇到的这些，境遇也好，情况也好。只是在当下这个阶段可能是最好的，我无法想象在乡亲们的努力下，在大家的托举下，我们能走到一个什么样的舞台。可以坚信的一点是，在5年之后， 我们肯定会比今天要好很多。
1: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想象不一定大过事实的变化。
2: 对。
1: 姚书记呢，5年以后的视频，您会在里面加什么样的内容？
0: 5年里面呢，我们就是抛开人流、设备、数据啊，这个我不说，可能设备改进嘛。我想呢，就是我们连片规整的一些重要基地啊，能得到发展，还有一个整洁宜居的村庄，包括我们的水系清澈流转，然后我们的产业园里面有序的打包去分拣，然后我们的人才引进、人居居住环境，我想这些都能得到提升。当然，我刚才所说的这几个呢，我们一直也在进行，通过我们自己的直播，我们定1年、2年、3年的计划。那我们未来的呢，规划上呢，一方面是真的，会深耕我们本土的一些特色产业，然后完善好我们现在并不是很完善的一些供应链，然后呢，打造我们的品牌，本地的品牌，让我们的带货从短期的流量变成长久的一个产业，这个也是我们一开始做自媒体的真正的想法。那另一个呢，就是带动我们更多的一些我们的留守的村民啊，返乡的青年啊，一起去参与。还有刚才就是我说的，就培育本地的主播新农人，让我们的手机新农具真的是能够扎根到乡村，代代去接力，让我们的家乡就是既能够出圈，更能长久的去兴旺。
1: 两个答案，两种风格。姚书记呢是蓝图派，画出了清晰的5年规划；而桂芳书记呢是务实派，相信未来会比想象的更好。但是他们都相信乡村的明天值得被期待。沉下心扎进泥土和勇敢坚定地走向乡村，两句话送给所有在乡村土地上耕耘的人。手机是农具，真诚是滤镜。我们这场对话呢，没有宏大的叙述，只有两个年轻书记在田间地头，在镜头前后的真实故事。感谢两位精彩的分享。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1: 姚齐飞和张桂芳二位村书记的故事，它既是可供借鉴的成功模板，也是时代转型中的探索切片。姚齐飞说，画面糊了反而更真实。张桂芳说，有温度比有技巧更重要。这两句话背后是乡村在数字化浪潮中生长出的自觉，不摆拍，不夸大，把信任当作最核心的品牌资产。这不是乡村被动等待技术赋能，而是乡土智慧对数字发展的主动回应。恰恰是这份笨拙的真诚，成了当下信息过载时代里最稀缺的资源。同时，两位村书记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乡村吸引年轻人的核心从来不是浪漫化的田园想象，而是真实的就业可能与参与空间。从出去到回来，从逃离到选择，乡村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结构性转变。 手机成了新农具，镜头成了新锄头，乡村给年轻人提供的不再只是退路，而是一条可以踏实走下去的出路。在乡村的变化与发展中，短视频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把被看见转化为被连接、被需要，让个体的微光汇聚成乡村的星河。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姬晨。我们总说啊，生活从不缺少美好，缺的是发现美的眼睛。今天我要讲的几位新农人，就是靠独特的眼光和灵巧的双手，把一颗小小的种子玩出了新花样。杨永琴是一位扎根山野的民间手工艺人，他进山捡拾各种形态的山野果实，做成会发声的豆荚娃娃，走红网络，成为当地特色的手工艺品。在重庆长大的樊静姐妹也把儿时捡野果子的爱好做成事业，在重庆老街开店，把手工种子摆件做成爆款，年营收近百万。还有匠人杨玉杰用蓝晒古法借阳光把草木轮廓定格成一幅幅扇面和装饰画，吸引了很多人前来体验。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0: 说啊，生活不缺少美好，只是缺少发现美好的眼睛。一颗小小的种子在我们眼中啊，它就是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用的。但是我们今天进山要找的主人公啊，他却在这颗小小的山野种子里啊，拍出了美，听出了声音，同时做出了自己喜爱的事业。一颗小小的山野种子里面藏着怎样大大的生财智慧。
1: 群山环抱的金剑山，草木繁茂，四季更迭间，无数种子悄然坠落。在常人眼中，这只是草木繁衍的寻常轮回；而在有心人眼里，每一粒果子都是来自山野的馈赠，是造物的天然素材。
0: 永勤，我看你已经捡了不少种子了，这是什么种子？
2: 这个它叫杉木。
0: 我可以摸一下？哦，好扎人啊，这个种子。
2: 它这上边有刺，得小心。
0: 哎，我发现这还一个这样的种子，这种子也挺好看的。
2: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一种橡果。
0: 嗯，
2: 它的名字叫川柯，就是咱们重庆、四川、贵州当地才有的一种橡果。
0: 像这样的橡果，我们拿回去之后一般做什么呢？
2: 咱们这个它是一成串的嘛，几个果子长在一起，咱们就给它掰下来，可以去做那个豆荚娃娃头上的装饰啊、也可以去给它做手和脚，这样吊起来就比较好看。
0: 也就是说，每一颗种子其实你在捡的时候脑子里边就已经有了它未来设计出来的一个图案。
2: 是的。
1: 采种亦是择美，毛刺尖锐的杉木子，形态各异的山野橡果，取舍之间藏着手艺人的审美与经验。剔除腐坏，挑选形态舒展的果实，从修剪尖刺到构思造型，种子的命运在捡拾的这一刻便已注定。

0: 晨雾未散，山林尚湿，早起采撷是为留住种子最完整的形态，避开林间鸟兽的觅食。一座山林的物产终究有限，线上社群架起桥梁，以子易子，跨越山水阻隔，云、桂、川等地的特色种子在此汇聚，让创作的灵感不再受地域局限。
1: 像这个山里头平时能捡着多少种？
2: 大概有十多种。
1: 十多种？
2: 是。
1: 我听的并不多呀，我看你做的很多作品当中，这个动辄就几十种小种子，还有的就是上百种种子，那这些种子都哪里来的？
2: 种子交流区。
3: 284个人。
2: 你看它的名字。
1: 哦，
3: 就是大家在一个群里头可以交流这种种子，是不用花钱，是以物换物吗？
2: 对，比如说我今天在这儿采到了一个种子，我就发在群里，我说你看我在这儿采到什么，谁有什么什么，咱们来换。
3: 就是用种子来换种子，那你最多能换多少种种子？
2: 最多能换个100来种。
1: 我看你还拿这个小笔记本做了这种详尽的记录。
2: 对，因为我要记录他们的名字还有这个采集的地点，那么我下次再来我就直接找这些地点就可以，就能直接采集。
1: 这些回去啊，就是永勤创作的一个源泉。
0: 每一次捡种子的记录已成为杨永勤的日常，标注产地，记录品类，规划用途，山野的收获被细心梳理，一粒粒收集而来的种子被妥帖收纳，成为源源不断的创作根基。

0: 种子在撞击这个外壳而发出来的声音，这个它叫响盒子，它是大戟科的。你别看它长得这么好看，它的杀伤力可是很厉害的。它的这个每一房里面都有一颗种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遇到高温比较干燥的时候它就会爆炸，
1: 自动爆炸了。
0: 对，它里面的那个果那个种子直接就弹射出来。
1: 但是我们现在怎么能让它就不传播了，
0: 咱们要勤去给它抹油。你看，
1: 哇，听到这个声音了吗？这个声音它是沿着一个顺序线缓慢的舒缓的哗洒落下来一样。
0: 这个它就叫雨棍，它就是模拟下雨的声音，里面放了一些细小的种子颗粒，然后这些通过撞击这个牙签，它每撞到一根牙签都会发出这样一个清脆的响声。
1: 也就是这个牙签并不是只浮在表面，里边它真的像一个圆柱一样
0: 穿过
1: 去了，所以它会阻碍这个种子下落的这个速度。这样的话，这个种子就会依次按照一个顺序不规则的下来。
0: 是的，而且它这个外壳也是一个果实。
1: 这是什么果实？
0: 这个叫腊肠果。
2: 万物有生，果壳为腔，子实为锤，不同的果实碰撞震颤奏响独属于大自然的韵律，有的清脆短促，有的浑厚绵长，还有的凭借精巧改造模拟出雨滴坠落的悠然意境。寻常草木果实摇身化作天然乐器，让山野之声常驻身旁。
3: Hello， 今天我们用科腾豆荚来做一个小猪和小狗，视频比较长，建议先往后看。
2: 2025年8月，杨永琴豆荚娃娃意外走红，原本只是单纯分享手艺的日常，未曾想这些带着自然意趣的作品顺着网络传遍四方。质朴的创作意外收获了无数喜爱，也让这份山野手艺被更多人看见。
0: 我感觉非常惊讶，这种事情没有想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因为一开始去做这个教程只是说想分享制作的这个过程，没有说想要多少的这个播放量、粉丝这样的。
1: 这是你做的第几条视频？
0: 应该是第10多条。

0: 夹都是独一无二的，大家都可以试试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豆荚吧。
1: 当时我家里本来我爸妈其实还不是非常的支持，因为他觉得你做的这个东西吧，在他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可能他觉得你在不务正业。后来有一天我爸就说，哎，我在抖音上刷到一个他做的那个东西啊，跟你有点像，但他是个老师傅了，人家卖得特别好。我说你刷到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他说好像叫什么鹅。我说你刷到的就是我吧，然后我给他一看，他说哎，就是你。他说哎，厉害呀你。因为他不知道，他没有那么去细致的了解过我做这个东西，他说那既然那么多人都喜欢你做的这个作品，然后你自己也是非常投入的，非常去非常有兴致去做这个东西，那你就坚持。大家好，我是鹅，看我们又做了这么多的新的豆荚娃娃，喜欢哪个主播可以给你们过细节哦，全部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
2: 爱好之初难免不被理解，在旁人眼中看似闲散的劳作，却是手艺人全心投入的事业。当亲人亲眼见到作品被大众认可，不解化作支持，烟火日常也开始为这份热爱保驾护航。
1: 他最喜欢做番茄炒鸡蛋了，
3: 就这个吧，差不多四个，
4: 因为这个最简单，它做起来没有那么没其他那么菜，没其他那些菜那么复杂。
1: 基本上那个工作这一块就是我在做，然后后勤这块就是他在做。比如说我在直播，我特别特别累了，然后他就在旁边给我准备等一下下播可以吃的东西，这样，或者说我来给你放点吃的在旁边，你先垫吧垫吧那种。像之前那个豆荚娃娃突然间爆火了，但是手上没有材料，单子接踵而来，很苦恼。那个时候你买不到很漂亮的豆荚，那个时候一个豆荚卖到了50块钱一颗豆，可能在原产地的话也就1块钱一个豆，那个时候直接翻了50倍，而且你买不到，很恼火那个时候。所以今年我就囤了非常非常多的豆荚，就不能再像去年那个样子闹豆荒。
2: 豆荚娃娃的意外走红让订单纷至沓来，原料紧缺也曾成为难题，一枚普通豆荚身价暴涨，折射出市场的热度。杨永琴吃过物资短缺的苦头，提前囤料未雨绸缪成了守住这份事业的必要准备，家人分工协作，一主创作一理后勤，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更加充实。
5: 不同的这种装饰物跟它的这种组合就造就了它的复杂程度，而复杂程度越难，做的这种工期越久，包括种子用的越多，它的售价也就越贵。
1: 是的。
5: 那我们像做这种豆荚娃娃的这种手作啊，一年的收入多少？
1: 从去年来看的话大概是20-30万，那今年的话应该是会更高一些。因为这
5: 能产出高吗？
1: 因为我们到现在就已经达到了去年的1/3的一个水平。
0: 喜欢哪个主播？
2: 依托网络走红的种子手作，杨永琴在线上收获了大量粉丝，而这份源自山野的匠心创意也顺着城市街巷流转开来。在南岸区的龙门号老街，另一对姐妹也以同样的山野种子为原料，在线下老街开出了专属手作店铺，让自然好物直面八方来客。
5: 两个人都特好看，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6: 她是姐姐，我是妹妹。
5: 嗯，那你们俩这个名字都叫什么？
6: 我叫樊静，然后
7: 我叫樊杰。
6: 嗯，我们是在重庆长大，然后每年会回老家在长寿，然后会在长寿的一个小村里面，然后那种树林里面就很喜欢张罗这些果实，然后办家家酒。
5: 哦，一开始就把这个小果实都捡回来。
6: 对对对。
5: 那捡回来一开始怎么想到就把它做成这种小的文创或者是小的玩意儿了呢？
6: 对，我也喜欢，比较喜欢在网上冲浪，然后我就偶然发现在网上就看见这样的结合，然后可以做成一门生意。
2: 乡间树林里捡拾野果嬉戏玩耍，是姐妹二人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儿时的玩乐喜好在长大之后生根发芽，偶然的灵感碰撞让昔日的小游戏变成了可以经营的事业。
6: 对，
5: 换一换，
6: 它里面是平安豆。
5: 哦，里面还有平安豆。
6: 对，它里面是有豆子的。
5: 像这样一个作品做三个小时做好，售价是多少钱呢？
6: 这个要200多一点点。
5: 200多一点点。
6: 对，200。
5: 现在卖得好吗？
6: 好呵呵，这个现在肯定卖得好，现在是最火的时候。
5: 这属于咱们的爆品。
6: 对，
5: 这个爆品一周大概能卖多少件？
6: 一周啊？嗯，那我还真是没有，反正没有停过，每天都在做。
2: 用心打磨的作品自带吸引力，耗时数小时手工制成的种子手办，凭借独特的造型与趣味声响成为爆款。日复一日的伏案制作，不停歇的订单，印证着大众对自然手作的偏爱。
6: 我之前在云南的时候，就是短途去旅行了一次，在云南那边也看到过有这种店儿，但是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可能就没有仔细的去店里面逛过。但是我就今天刚好发现这儿居然也有，然后他们每一个娃娃的话，他们老板都是他自己做的嘛，然后每一个都不一样，就您可能在其他的店好像也不会找到一模一样的娃娃，我就觉得很特别，很有意思。
5: 嗯，
6: 并且他的声音很好听，就叮叮当当的。
5: 对，
7: 那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治愈，然后就是外表也很好看。
6: 嗯，
7: 之后它这个配色我也比较喜欢。
8: 他说从3号回来了。
7: 声音像流水，我在家里面摇一下它，听着的话就觉得自己在野外一样，会特别的舒服。
2: 独特是这些手作最动人的标签，每一件作品都独一无二，清脆悦耳的声响治愈人心。来自各地的游客驻足挑选，在指尖把玩间感受山野与匠心融合的独特魅力。
9: 这边就是我们新开的一个工作室手作商店，
5: 还写的晒太阳，还有一个大豆荚。哎，
9: 对，你知道为什么叫晒太阳吗？
5: 那为什么叫晒太阳？
9: 因为我们长期摆摊，然后风吹日晒的，所以名字叫晒太阳吧。
2: 扎根网红山城下，一间工作室，一方小门店，不仅是经营的场所，更是安放热爱的角落。店名背后藏着姐妹俩相互扶持的温情，散落的种子组合成装饰画作，简单搭配便将山野清逸之气带进街巷人家。
5: 哇，姐姐这边摆了很多种子，各种各样的，这是刚做的吗？
6: 刚做的，还等着干呢。
5: 哦，还没有干，大家可以看一看啊，用不同形状的种子排列起来，加上一个小的镜框，就非常的漂亮。这个如果摆在墙上的话，给人的感觉就是让人瞬间可以舒心安静下来，对吧？
2: 同一片山野，同一份原料，却能衍生出截然不同的技艺。当种子遇上蓝晒古法技艺，自然与传统工艺再次碰撞，依托阳光与特制药水，一场关于光影与拓印的创作就此开启。
5: 很早我们就听说了这个蓝晒，我刚才也看到了您这个蓝晒的作品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大概解释一下，他怎么做出了这种蓝晒的作品？
10: 是以前我们老师的那个胶卷相机，它就是通过药水，然后拍摄以后呢，用我们的光照阳光，然后把我们的形状给印在我们的那个载体上面，它可以是扇子，也可以是画。
5: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蓝晒，其实晒很关键，
10: 对，
5: 离不开太阳。
10: 对，
5: 通过药水涂抹之后，上面附着上我们想附着的图案，然后一晒制，最后它就可以形成我们想要的这个图案。
10: 首先呢，我们要将我们的那个专业的药水按照1:1的比例，然后进行一个调和。
5: 嗯，
10: 一
6: 的比例了，我们就没有用到秤。
5: 这个步骤都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把药水给它，
10: 新手小白都能操作。
2: 画布为田，此叶为景，随心排布种子与枝叶，如同在方寸之间复刻山野景致，无需复杂技法，人人都能上手。创作的乐趣就藏在这自由搭配的过程之中。
10: 好，现在呢就是我们想要把我们对喜欢的种子呢，可以把这一块画布呢想象成我们的一个画面，
5: 嗯，
10: 好，然后底部呢可能有我们的一些小小的心愿，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把它种下去，很简单哈，就其实我们轻轻的摆放上去就 OK 了，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然后进行一个摆放，小一点的大一点的，
5: 等于下边就像我们的土地一样，
10: 对，
5: 他们滋养了种子，所以把种子摆在最底下一层，
10: 是的。

0: 光是最好的画笔，紫外线缓缓浸染载体，植物的轮廓脉络被完整复刻，取下枝叶的瞬间，自然的形态被永久留存，这是时光与光影共同完成的艺术品。
1: 玉杰老师，我发现啊，经过紫外线灯晒制之后，它跟我一样晒黑了。
2: 是的。
1: 现在晒好了之后要怎么做呢？
2: 好，然后这一步呢，就是我们把刚刚已经平铺好的这些花草，然后又送回去。
1: 哦，它可以反复使用。
2: 对，它是可以反复使用的。然后其实呢，我们是通过借助这些花草的一个外扩，把它美好的东西给拓印下来，永久的存下来，所以它就是一个拓印的过程。完了以后就把它给送回去。
1: 明白了，借助太阳光把它的印记拓印在这块布上。
0: 清水涤去浮色，双氧水催化氧化，原本浅淡的印记渐渐变为清透的蓝，一洗一晒之间，草木的形态定格成型，将山野风光明于一方载体之上。
1: 玉杰老师告诉我，在轻轻的在清水里啊，给它荡一荡，
2: 对，
1: 让它的浮色都下来，
2: 对对，稍微这边下去点点，对，好，让颜色它氧化一下，这没氧化到，
1: 氧化一下，
2: 对，氧化一下，
1: 等于刚才我们稍微加了一点
2: 双氧水，对，然后它的颜色就会蓝，然后我们轻轻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拓印出来的，
1: 哇，好漂亮，所有的这些种子、树叶，
2: 对，
1: 还有花儿，其实都像是阳光照射完了之后在里边看到的，
0: 一把蓝晒团扇，兼具美感与实用。手工体验项目也让更多人亲身感受古法魅力，以种子和草木为核心，创意不断延伸，植物画、八音盒、扎染服饰应运而生，多元的文创产品构建起完整的业态，也收获了可观的回报。
1: 你看刚才咱们做的这个蓝晒，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把扇子，非常的好看，而且现在炎炎夏日扇一扇特别的凉快。
2: 是的，
1: 它不但是一个文创产品，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同时我觉得也非常应景，自己在家里也可以用。像这样一个扇子多少钱呢？
2: 这个扇子单独到我们店面来体验的话是68元一次。对，我们刚刚有看到，其实都是用这些植物来做的，对不对？然后其实呢，我们这些植物除了可以做扇子，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创意的植物画，把它做成小松鼠、小猫、小狗，对，然后还可以做成发音盒，对，用植物来做一个发音盒。好，所以它其实运用到我们的生活美学里面是很广的。
1: 那总共的这个一年的收入有多少？
2: 一年的总共收入算下来大概可能差不多100万左右吧。
1: 哇，那还真不少。
0: 一方山水孕育万千草木，一枚紫石承载多样匠心，有人踏山采紫做有声有色的手作，有人深耕街巷打造网红文创，有人融会古法，让光影留住自然。小小种子连着山野，系着匠心，也铺就出一条接地气、有温度的致富路。热爱自然，用心劳作，平凡的物产亦能绽放出不平凡的光彩。
1: 杨永琴满山跑找种子啊，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樊静樊杰啊，守在这老街上，用种子做手作来创造财富。杨玉杰呢，把种子融进了蓝晒的工艺里面，路子各不相同，但是啊，他们都特别喜爱大自然。一粒小小的种子装得下山川万物，也藏下了咱手艺人啊特别的用心，同时啊，这也是咱老百姓安安稳稳过日子、踏踏实实赚钱的好门道。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姬晨。在云南，傣家人用古法酿米酒时，喜欢用当地牛粪做密封材料，这种酒也被戏称为牛屎酒。傣家汉子钱正龙返乡创业，他钻研古法酿酒，把家乡的这一特产酿出了独特的醇香味道。牛瘪火锅在贵州榕江被称为舌尖上的重口味，肖赛能深耕牛瘪火锅十几年，严格挑选本地母牛，把它做成了当地的招牌美食。广西柳州的李永国是少见的闻臭师，靠着一双灵敏鼻子能分辨酸笋发酵时长，机器都无法替代他的嗅觉。这三位创业者称得上各怀绝技，他们扎根家乡，把旁人眼里不起眼的东西做成特色产业。咱们去听听他们的故事。

0: 姜老师。
1: 钱正龙，云南傣族人，年少时便外出打工，多年后回到家乡，后来想到故乡的牛屎酒非常有特色，于是他便开始了自酿自销，创业卖牛屎酒。
0: 您在这儿做什么？
2: 看牛屎啊。
0: 哦，看牛拉屎呢。
2: 对。
0: 那我们等牛拉屎干什么？
3: 这个要最后才揭晓。那我们就去看那边有没有拉屎的。
0: 好，走。这个牛屎有什么讲究呢，钱老师？
3: 要拿早晨的第一泡那牛屎，而且还要拿小牛、公牛之类的啊。这个你敢不敢见？
0: 我没问题。
2: 徒手哦。
0: 徒手。
2: 徒手摸。
0: 没问题，我敢。就是我想问，这样拉出来的屎有什么特点呢？
3: 它有清香，那个青草的味道，你闻一下。
0: 好。
3: 接下来，你闻的什么味道？我闻的是牛奶味。
4: 我觉得它没有牛奶味。
3: 你看一下吧，它是牛奶味吗？你看。
4: 我觉得。
3: 像牛奶味，牛奶味。闻习惯就行了，我们拿起回去。这个，都是摸嘛你。
0: 我觉得它倒是有种青草的味道，
3: 你看它粘性很大的，你看到没有？
0: 但是牛奶味是真的没有，钱老师。哎，那我上手摸一下了哈。
3: 你摸一下，这样粘性怎么样？你看一下。你看你，就怕你不敢摸。
0: 我敢。还有眼热，但是我感觉就是它的质感确实有点粘的感觉的。
3: 它确实有牛奶味，你先来闻一下是吧？对吧？你没闻习惯，就是
0: 没有牛奶味，确实有种青草的味道。但是它跟普通的牛屎不一样的点在于，别的牛屎你站得很远就能闻到它的臭味，但是这个牛屎只有挨很近的时候，
3: 对，
0: 才能闻到臭味。
3: 我是闻习惯像牛奶味，闻的是。来，我们放，给它放满着。好，够了。
0: 够了吗，老师？
3: 够了。够了。
0: 那钱老师，咱们赶快回家酿酒吧。
3: 我们还不回家了，我们现在去砍竹子。
0: 砍竹子。
3: 对，砍竹子。
0: 好，那赶快走
3: 吧。好的。
1: 酿造一坛上好的美酒，不仅需要新鲜的牛屎，更需要成长了两三年的新鲜翠竹。
0: 钱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来砍竹子呢？又不是做竹子酒。
3: 它是做起到引流的作用，我们酿酒的时候。倒了。

0: 就被砍倒了。那这竹子咱们选好了，咱们下一步是要干嘛？
1: 找那个岩霜树。
0: 岩霜树哦，咱们赶快去找找。
1: 好的，走。
0: 拿着这个竹子走吧。
1: 走。
0: 有点挑水的感觉了。田老师，哎，这个树是干嘛的？是入酒的吗？
1: 没有没有，我们是用来做那个酒塞的。
0: 酒塞子。
1: 哎，对对。
0: 那为什么要用它来做酒塞子？我们平常什么橡木那种红酒塞子不行吗？
1: 我们这个岩霜树它是无味的，它不会串味。哎，这棵就是岩霜树。
0: 哦，这就是岩霜树啊。
1: 对，你在下面等，我这爬上去给它砍下来。
0: 好的，老师，小心呀。哎呀，身手太矫健了。
2: 正是有着这些大自然的宝物帮忙，才得以酿造出最纯正的牛屎酒。接下来跟着钱大哥，咱们去见识一下牛屎酒是怎么做出来的。
1: 来，这就是我们家。
0: 哦，这就是您的家呀。
1: 对，
0: 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准备酿酒了。
1: 对，我们先把东西放在这里吧。
0: 哎呀，您不愧是酿酒的，我看您家里摆的满满的都是酒。
1: 对，这是酒罐嘛，这是。
0: 哎，这是已经装好的酒吗？
1: 没有，我们现在先试水。
0: 试水。
1: 哎，对，我们看它漏不漏水，你看一下。
0: 哦，检查密封度。
1: 对，没有，看这下面收的有没有沙眼啊之类的、哦，这个很好，你看水都是满满的。
0: 哎，我看那边有盖好的酒，哎。
1: 没有没有，这是啊半成品。
0: 这也是半成品。
1: 啊，对对，这就是岩霜树。
0: 我知道，这个就是岩霜树做的瓶
1: 盖。你先闻一下，这个是干的，你看有没有味道？
0: 嗯，一点味道都没有了。
1: 你看，这就是我存酒的地方。
0: 哎，这个盖子好像不是咱们采的岩霜树的盖子了。
1: 你好，我看一下。
0: 倒是有点像。我知道了，是我们采的牛屎。
1: 对，牛屎。这个我为什么要带你去采牛屎、
0: 哦、
1: 就是敷在这个作用的。
0: 原来您上午卖的关子在这儿呢。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用牛屎封啊？
1: 以前老一辈的时候，他们以前像扎在后面前面都是有牛屎、
0: 嗯、
1: 以前他顺手就抓来敷在上面，这年喝酒比较纯软糯，感觉也不辣口、
0: 哦、
1: 所以说这个就一直保持这个封着下来。
0: 哎，我看这上面白色的是什么呢？
1: 霉菌。这个是
0: 霉菌啊？那赶快要扔掉啊。
1: 没有人，这个是很好这种
0: 哦，
1: 就是说这个保存这个酒的这个适度温度很好，放时间长它才会起这种霉菌
0: 哦。
1: 对，你看一下这边就是刚封的
0: 哦。我看这瓶、
1: 哎、
0: 这瓶好像就没有了。
1: 对对对，你可以对比一下，
0: 等于是这个算是比它的年份要久一点的。
1: 对对
0: 哦、
1: 嗯、有牛奶味没有？有牛奶味没有？
0: 没有牛奶味。但是真的一点点那个臭的味道都没有了，而且我发现它这个酒味也是四溢的，像我站在咱们这个酒窖里面，我会闻到满满的都是酒香味。对，所以说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酿酒了，咱们赶快去酿酒吧。好，走。哎，秦老师，这位是您的太太？
1: 对，跟我一样、哦、是傣族。
0: 哦，您好您好您好。哎，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1: 这是酿酒的第一步，蒸米。
2: 制作牛屎酒的第一步，蒸米。将浸泡好的大米沥干，均匀铺放在蒸锅中，使用中火蒸2个小时。第二步，拌米。将蒸熟的大米摊晾后，与当地的山泉水进行搅拌，然后放入蒸锅再蒸30分钟。第三步，糖化。将酒曲按比例拌入冷却的米饭中。第四步，发酵。将糖化的米饭转入发酵缸中，撒入酒曲发酵。最后一步就是将发酵35天糖化后的米饭移至到锅中，再用上我们新鲜砍下的竹子作为引流管完成蒸馏。
1: 这到我们最关键时候就是酸牛屎。
0: 又见到这个老朋友了，我有点抗拒。其实
1: 我先来吧。
0: 好，您先来。但是我确实觉得它比今天早上的味道要小了一点，但是我还是不想用我刚摸过米的手摸屎。
1: 没事，你酸一点它就好了。
0: 摔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封口呢？
3: 感觉手捏的，你看到没有？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
0: 那我觉得现在就很黏啊。
3: 对，现在我们这摔很长时间了呀。
0: 那等于是再摔几下，好像就可以了。
3: 哎，对对对，再摔几下就可以了。
0: 我一直有个问题，如果我们用牛屎封口的话，那牛屎味不就进酒里了？
3: 现在牛屎还是有一点味道，干了以后它没有的。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的感觉是。
0: 对，那我们这个牛屎干的速度和我们天气有影响吗？
3: 有，夏天的时候干得慢一点，它那个潮湿嘛，冬天的话它干得快，我们都选择冬天封，封得多一点。你看现在我们也摔得差不多，你看可以了哈。现在已经可以了。
0: 很绵密。
3: 你看首先敷上先，有没有？
0: 先按扁是吗？
3: 哎，对对对，你看按扁以后，你看用双手转了一下，你看看到没有？
0: 还要往下再弄一点。哦，我以为直接放上面就好了。
3: 对，你下面的话你就
0: 下面也起到封口的作用。
3: 对对对，慢慢这种搞，你会把下面也给它密封好哈。
0: 好，
3: 它密封好的话，这就外面的这些串味进不了。
0: 老师，我看捏的差不多了，您看我捏怎么样？给我评个分。
3: 可以。
0: 行，那我这个就当留给我们节目组做个纪念，你说行吗？
3: 好啊。
0: 好好，
3: 毕竟这几年的话，放养的这牛越来越少，是吧？年轻人就都不愿意养了，说不定哪一天的这牛屎酒就没有了。
0: 原来这个还是个限量版，那我们节目组肯定会好好珍惜这个限量版的牛屎酒。
3: 那我们给它存起来吧。
0: 好的，好的，好的，走。
2: 牛屎酒味道香醇，入口干裂，其中的秘诀就是选用纯天然的原材料，品酒如品人，越沉稳越醇香。
4: 您看我身边所处的这个环境啊，这可不是动物园，我来到的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每周六开放一次的牛市。榕江县又号称是中国第一瘪城，今天我们要找的超级农人他就号称是瘪王。这个时间他们应该已经在牛市开始选牛了，走，咱们一块儿去找找看。小大哥，
5: 哎，你好，我是超级农人舅子饶乐。
6: 肖赛能，传承父母的牛瘪制作手艺，在店内一天能炒出一头牛。
4: 哎呀，肖叔，哎
5: 呀，你好。
6: 父亲肖国凡从小开始养牛，如今跟老婆和儿子一起经营着两家牛瘪火锅店。主要负责选牛、养牛、屠牛，在当地牛贩之间颇有名气，任何一头好牛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对于用来制作牛瘪火锅的原材料，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标准。
4: 哎呀，您在这儿已经开始选牛了，这是有看中的吗？
7: 还没有。
4: 咱们做这个牛瘪的话，怎么选牛啊？
7: 就是那母牛肉肥一点，有那个带的那个血花带的多一点啊。
4: 啊，得选母牛。那除了这个公母以外，选这个牛还有什么标准呢？
8: 母要嫩，脚要小，
4: 脚还得越小越好，这个是为什么呢？
8: 这是本地嘛。
4: 本地的牛脚比较小，然后用这个来区分本地牛。那像这样的一头牛，大概能有多重呢？
8: 这有块钱500多斤。
4: 600多斤。
8: 这是雇牛。
4: 那公牛。
8: 公牛。
4: 它不符合咱们的要求哈。
8: 不符合。
4: 那咱们要不然一块儿去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符合标准的牛？咱走走，咱看看。这都是什么牛啊？
8: 那杂交牛，杂交没你本地好吃。
6: 和肖叔叔一起把牛牵回养牛场，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变成牛瘪火锅的呢？
9: 这个肖叔跟我说，凌晨4点来找他，这店都没开门啊，连鸡都叫了，太冷了。
4: 肖叔，哎。我来了，
9: 来这。
4: 哎呦，我看您这是带了装备来，这里面是空的是吧？
9: 空的。
4: 那这个牛瘪呢？
9: 在撒牛呢。哎，
4: 每天都这么早啊？天哪，太辛苦了。
9: 就是这儿吗？
8: 对。
9: 嚯，这个就是咱们的牛瘪。

0: 对，
1: 这么大一个。哎，一会儿我们要取的是什么地方呢？
0: 这个是千层豆，这个红窝豆，这个大豆。
1: 这么大，这得有一米多。那这个我们怎么取呢？
0: 那我取给你，取给你看。别出来了。哦，哇！
1: 哎呀，这个颜色，这个状态，
0: 这是牛瘪了。
1: 我就闻到这个牛瘪的臭味了。
0: 那臭香。
1: 现在就香了。哎，我现在非常的不想张开嘴说话，太臭了。
0: 直接要了啊。
1: 哦，我们只要这个绿色的东西。
0: 嗯，这绿色的，
1: 这个才是牛瘪。
0: 牛瘪。哦，
1: 我还以为这个包括它的胃啊这些一起是牛瘪呢，原来只是绿色的这个。
0: 这是肚子。牛肚。哎
1: 呦天，这个味道久久无法适应。我天哪，这里面多大？
0: 别来了。哇！
1: 看热气腾腾的，还冒烟呢。好，这一桶已经装满了。哎呀，这边已经很热闹了。大姐们，这是开始洗了。
2: 哦，那牛瘪袋子拿来，离了，离了好得个烧菜。啊，
1: 这位是？
3: 这位是我的妈妈。哦，
1: 阿姨您好。我们已经把这个牛瘪取回来了。
2: 取回来我们就过滤了。哎
1: 呀，每次闻到这个味道我还是有点
2: 草的味道，
1: 有点上头。这一步咱们就是把它加水稀释。
2: 稀释
1: 可以到什么程度可以判断它？
2: 相当可以啊，
1: 基本上能够让这个里面的牛瘪充分的跟它融合，然后又不是太稀，这种水平就可以了。那咱们接下来需要怎么来处理它？
2: 就是过滤啊。
1: 啊，过滤啊，直接我们放到这个筛子上面过滤。我是听说咱们这个牛瘪还有一个名字叫百草汁。
2: 这个牛瘪嘛是百草油嘛，这些胃不好的人呐、或者是消化不好啊，这样吃这个都是好的嘛。
1: 接下来咱们就要开炒了。哇，这么多料啊。
3: 这个料也不多，很简单的这个。
1: 那咱们接下来您就带我见识见识这个牛瘪汤是怎么炒的吧。
3: 来来来。

0: 口水我都流出来了。可以了啊，
1: 可以，
0: 出锅，
1: 出锅。
0: 哇，
1: 今天我们拿到上桌吃。
0: 啊，这就是火锅底料。哎呀，太香了，真的。太香了太香了，真的。我都已经馋得不行了。啊，哇，闻起来太
1: 香了，
0: 可以吃了啊。
1: 我可以啊。哇，
2: 哇，香。
0: 我觉得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那种青草的芬芳混着这个鲜肉的味道，真的很特别。
3: 肖大哥一家十几年来用心做一道菜，让牛瘪火锅这个具有独特风味的美食被更多人所接受，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这一方土地的味道。
4: 我们来到了广西柳州，他们所钟爱的东西像是螺蛳粉、酸笋，那今天我们也给他们带来了一样特殊的挑战。
5: 怎么呀？
6: Oh no！
7: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五种出名的臭味美食，谁会是今天的幸运儿呢？

0: 尝尝看。
1: 小快小快，我觉得你对自己有点狠，我觉得你对自己有点狠。
0: 豆汁儿，
1: 大名鼎鼎的鲱鱼罐头，
2: 各种以臭闻名的美食，让钟爱臭味的柳州吃货都直呼受不了。而在柳州，有那么一个人，每天都与这些臭味打交道，并且把闻臭这件事变成了一种职业。号称中国最神秘职业之一的闻臭师，究竟是做什么的？又有怎样神奇的技能呢？一起去找闻臭师了解一下吧。
0: 李师傅，
3: 你
0: 好。您是传闻中的闻臭师李师傅是不是？
3: 对。
2: 李永国，闻臭师，天天与臭味打交道，日闻三损300吨。
0: 我就想了解一下闻臭师这个职业，它究竟是从何而来，怎么发展起来的？
3: 说起闻臭师这个职业，我还感到很骄傲的。可以说，先有我李永国，才有这个闻臭师啊。然后带着我家乡20户的农户来到了城市。
0: 那您一天大概要闻多少坛的酸笋呢？
3: 这个我每天的工作量大概是60缸，总量是300吨。
0: 为什么这么大的量级要靠闻臭师长期去坚持它，而不是靠机器来辅助我们，或者甚至替代我们去做这样一件事呢？
3: 机器呢只能判断出酸度，这个闻臭师的鼻闻呢就可以判断出它腌制的时间，什么时候酸笋能使用，就是要靠鼻来判断。
0: 那老师，既然您说了只要用鼻子轻轻一闻就能知道咱们每一缸酸笋的腌制时间，那我的挑战难度可就要升级了，您接招吗？
3: 接。
0: 接下来呢，我就要用滴管提取一滴酸水滴入鱼缸当中。我们得知一滴一般呢是有0.05克，15瓶500毫升的矿泉水同时加入这个鱼缸，就是把我们这一滴酸水稀释了15万倍。那在15万倍的稀释之后，老师究竟还能不能准确地辨识出这一滴酸水来自哪个月份？我们试试看。李老师，怎么样？咱们这个稀释成1/15000分之1浓度的，您还能不能闻出来它是什么月份的？
3: 这个可能难度比较高，不过我可以试一试。
0: 闻闻看。
3: 可以。

0: 这个我你看你这里面放了有两种。
1: 偷偷跟大家说，其实我觉得这个项目的难度还可以再升级一点。这个是10月份的酸水，我再滴一滴进这个缸里，看看老师能不能分辨出这里有2滴来自不同月份，而且相差只有1个月的酸水。这个难度，李师傅究竟还能不能辨识出来呢？我们拭目以待。是对的，您说的都是对的。您看，要不要咱们做一个大胆的猜测，猜猜看，这2个不同的月份分别是什么？
0: 好。

0: 看看老师能不能猜中那两个不同的月份究竟是什么。有答案吗？
1: 这个九月到十月这样。
0: 我能说什么呢？老师还是老师，专业还是专业。这一缸当中的两滴水分别是十一月和十月，老师的九月和十月妥妥的算是八九不离十。他可能不是完完全全准确的那个答案，但他绝对完完全全100%的证明了文臭师在文臭这个技能上的专业程度。那接下来呢，咱们一步，我再向您继续讨教。
1: 好。
0: 哇，李师傅，这么多钢酸笋。您一共有多少吨酸笋啊？
1: 厂里面总共是有54缸，每缸2吨到3吨这样，一起这里有100多吨。
0: 那您每天的工作都是在和他们打交道？
1: 每天上班准时要泡在酸笋缸里面，闻它的品质臭味。你们吃的螺蛳粉店里面那个酸笋就是从我们这里发出去的，而且我们每一个客户服务质量都是保证保量。
2: 一碗螺蛳粉让柳州成功出圈，一碗螺蛳粉也催生出了有着神奇嗅觉的职业闻臭师，每天兢兢业业用嗅觉保证每一根酸笋的品质和味道。他的努力和技艺让他从一个笋农变成了带着乡亲们致富的超级闻臭师。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值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7月10号是世界人口日，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刘凯波，为您梳理从孕前到产后的全流程，比如说备孕到底该怎么补叶酸，孕期哪几次排畸检查是绝对不能漏的，国家免费的孕检怎么做，高危孕妇如何走绿色转诊通道，全是准爸妈们最关心的干货，一起来听一听。
2: 早晨7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迎来忙碌的一天。围产保健科主任刘凯波在门诊迎来了他今天的第一位病人。
3: 把你那个建档的那一套化验单给我。比如说这个孩子是一个特别多发的畸形，我们就觉得跟染色体特别相关，因为一般来说染色体异常，就是我们遗传物质发生异常的孩子，他都不会只是一个表型。
2: 从业20多年，刘凯波见证了无数准妈妈的欣喜、担忧以及无奈。
4: 就有一个案例，孕19周一查，结果风疹病毒的 IgM 抗体是阳性的，问了妈妈，妈妈说的早孕期间有轻微的感冒症状，病原体感染了母亲以后实际上是没有很严重的症状的，但是对孩子的影响是特别大的，所以这个小孩也是颅脑的发育也有一些异常，心脏也有异常，最后诊断了风疹病毒综合征，这个孩子只好治疗性引产。但如果我们孕前我们去打这个麻风腮的疫苗进行注射，它产生抗体以后就完全可以避免这个事情的发生，它是一个终生免疫的。
2: 没有按时进行孕期检查，换来一段灰色的人生记忆，这是一个刘凯波很不愿意提起的病例，但也促使他无数次的提醒准妈妈们一定要按时孕检，因为这是守护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5: 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二线的生育的女性朋友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健康的常识的哈，知道怀孕之后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定期的检查，来看胎内的这个胎儿的情况，包括自己的一些身体健康的状况啊，从这个多少月龄的时候就应该去做这个第一次的检查了呢？
4: 您这个概念呢还不是特别的科学，
5: 怀孕
4: 对定期产检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啊，而且咱们国家是有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政府是有很大投入的，就我们现在各个省都在做免费的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怀孕一定要有计划，这个事儿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意外妊娠的发生率还是挺高的啊，从全世界的发生率的统计来看，意外妊娠的发生率可能会在40%到60%，就是说有一半怀孕的女性都是没打算怀孕，等于孕前保健这一块没有做好，实际上就有可能因为孕前的一些因素导致我们出生缺陷孩子的发生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特别要提倡的，就是孕前优生的一个5项检查，就是查我们的套齿。那这个套齿里头包括弓形虫、风疹病毒、T 细胞病毒、单纯疱疹病毒，以及一些其他的，有的地方还会查B19呀、细小病毒。啊，那我们检查这些病毒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病毒如果在孕早期感染，对于胎儿的致畸性是非常高的。首先要来看一下出生缺陷的定义啊，那我们出生缺陷的定义是指胎儿在宫内发生的先天异常或者是功能性的异常啊，它强调的一定是宫内，所以说的出生缺陷和孩子生出来以后有一些其他的缺陷其实性质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说脑瘫，那脑瘫的孩子很多家长可能觉得他是出生缺陷，但实际上他不是我们出生缺陷的范畴，因为他是在分娩的时候由于胎儿大脑缺氧而导致的胎儿后续的一系列异常，并不是在宫内就存在的啊，所以我们出生缺陷的概念一定是先天的异常啊，就是在宫内的时候就出现的功能性的异常或者先天的一些异常，这才是出生缺陷。比如说哈，我们在器官发

0: 3.9%。那出生缺陷的发生肯定是跟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跟我们的医疗资源、跟老百姓的健康意识，然后跟我们的很多的社会保障的投入等等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啊。所以说出生缺陷它也是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我们政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的啊。那在我们健康中国2030的行动方案里面，实际上出生缺陷的防控是作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来政府保障和进行实施的。现在因为我们有了各种技术，像细胞遗传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分子遗传学技术的发展，都使我们出生缺陷的检出率大大的提高。
1: 所以对于结完婚之后的这个小两口来说，要有计划性的去准备怀孕，
0: 对啊，
1: 这样就可以避免自己的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发生一些出生缺陷的风险。
0: 对啊，
1: 这一步非常非常的关键。那这一个工作最好提前多长时间来做呢？
0: 我们是怀孕前3个月到6个月。
1: 哦，哎呦，那是小半年的时间，准备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的充分的。
0: 是，有孕妇说，那我提前去查身体健康，不就可以怀了吗？嗯，那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增补叶酸。
1: 对于这个准备怀孕的女性来说，如果没有补够足够的叶酸的话，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出生缺陷的风险？
0: 全球广泛认为，缺乏叶酸是发生神经管缺陷的独立风险因素。神经管是所有的胎儿的组织器官里最早开始形成分化的，就是最早出现的。
1: 大概在
0: 就是停经以后的33天到40来天左右，
1: 最早期那个阶段。
0: 对，哦，
1: 神经管畸形会让孩子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呀？
0: 神经管畸形一共有三类，一类就是无脑儿，另外一个就是脑膨出，还有一个就是脊柱裂。无脑儿和严重的脑膨出，基本上这个孩子在宫内就不能存活了。有一部分的脊柱裂没有发现，如果孩子生出来以后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它可能会影响我们下肢的功能，一般来说也都是需要反复的手术来进行治疗的。神经管缺陷的发生，通过增补叶酸至少可以预防70%到90%，所以这个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叶酸也并不昂贵，就是我们的孕妇增补实际上是最具有成本效益比的。刚才我们说了为什么提前3个月来进行孕前保健，就是因为我们发现0.4毫克的叶酸要吃3个月才能够达到我们预防神经管缺陷的体内的一个红细胞内叶酸的水平啊，所以这个叶酸一定要提前吃。
1: 孕妇不是说每天要补0.6毫克才足够吗？
0: 因为我们还有饮食。哦，
1: 还可以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0: 我们这个增补0.4毫克的叶酸，剩下0.2毫克的叶酸是可以从我们的食品里获得的。嗯，
1: 比如说深色的绿叶子的蔬菜、
0: 橙汁，多吃橙子，然后我们有一些坚果，还有一些蛋类，对，
1: 都是富含这个叶酸的。
0: 叶酸除了预防神经管缺陷以外，它也可以预防先天性心脏病，也可以预防一些泌尿生殖系统的畸形和我们骨骼的畸形，包括我们的颌面裂，
1: 可能就是唇腭裂，
0: 对，都跟增补叶酸是有一定关系的。就叶酸之所以能够预防出生缺陷，是因为它对我们 DNA 的形成和修复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它参与了我们体内的甲基化的过程啊，所以这些过程都是导致我们出生缺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估计可能有一些已经怀孕的妈妈们看到这会儿呢，会有一点隐隐的担心，因为可能他们在准备怀孕期间，包括怀孕的前面的这个阶段，没有补足叶酸，这会儿该怎么办呢？现在再吃还来得及吗？
0: 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孕期，随时发现自己怀孕，随时增补叶酸都会获益。
1: 你可不可以多补一些，把以前没有补足的那一部分再给它补回来？
0: 不可以，就是这一点也很重要啊。叶酸是水溶性的维生素，你多吃了它也会随着我们尿液和汗液啊等等就排出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叶酸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依从率，就是一定要天天补。我在门诊也看见这样的孕妇，已经怀孕了来跟我说，说的主任，我没有做好这个叶酸增补的工作，这一胎我不要了，然后说的那个我下次好好补叶酸我再留着。实际上这是我们特别不倡导的啊。实际上神经管缺陷的发生率在人群里没有进行这个叶酸增补之前，它的发病率也只有1/1000， 其实都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小概率事件啊。那不是说我不吃叶酸就一定会生出神经管缺陷的孩子，这两个之间是不能画这样的等号的。
1: 明白。
0: 那我们增补叶酸有利于预防它，并不是说我不补它就一定是不好的孩子。在整个的神经管缺陷的筛查上，也不光包括叶酸，我们后续会有15周到20周的一个选择。

0: 血充化的筛查中，我们会查一个甲胎蛋白，如果我的甲胎蛋白特别高，那我们可能会考虑你有开放性的神经管缺陷，那我们还会通过超声来进行明确的再去看，再去诊断，再去预防。所以我们整个的预防神经管缺陷，它是一个系列性的一个措施的落实。所以妈妈们没有必要那么的焦虑啊，就是前面我们没补，我们随时吃随时都不晚，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不要因为没有增补叶酸我们就说害怕一定孩子是输卵缺陷，它的概率并没有那么高。第三个就是我们依从医生，一定要全程续贯的完成后续的筛查，不要再错过我们的一些输卵缺陷防控的措施。
1: 想要宝宝健康，准爸爸准妈妈要提前3到6个月进入状态，叶酸补起来可别晚了。进入孕早期，检查措施必须跟上，才能为准妈妈们保驾护航哦。孕期第11周到13周，这项检查千万别错过。这是妇产医院门诊的日常，准妈妈们在家人的陪伴下，按照孕期来做相应的检查。在确定怀孕后，最早应该在6周左右进行 B 超检测，确定胚胎是否在宫内。在第11到13周的时候，就要接受孕早期最重要的一项检查 NT 超声，来明确胎儿是否存在畸形。早晨7点半，围产医学部主任陈毅准时出现在病房。
2: 一直是在我们医院产检的是吧？
3: 对。
2: 早期都挺顺利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我看一眼他最后的那个 B 超。这次超声我们主要看的是胎儿的一个颈后透明层，它是一个英文的第一个字母的缩写，叫 NT。 颈后的透明层呢，就是孩子脖子后面这一块的一个厚度。为什么要看这？因为这个厚度过厚，或者说看到孩子没有鼻骨，鼻骨消失，这个往往呢可能跟孩子先天的21-3体，就是我们说的唐氏综合征，这个是直接相关的。
1: 唐氏综合征的病因是21号染色体异常引发的，它会严重影响宝宝的智力、面部特征及生长发育。为了避免出现意外，一定别错过检查时间。为什么要选在11周到13周这个时间段呢？因为11周之前扫描，从技术上来说比较困难，因为宝宝太小了。而过了14周，过多的液体有可能被宝宝正在发育的淋巴系统吸收了，所以准妈妈千万要记牢了这个检查时间。可以说在整个孕产期，准妈妈和医生就是一对并肩作战的战友。准妈妈们都喜欢认真负责、医术高超的医生，医生又何尝不喜欢那些遵医嘱、按时孕检的准妈妈呢？守护生命健康的防线就在医生一次次的叮嘱里，按时科学的接受孕期检查，最大程度降低妊娠风险，迎来健康宝宝的到来。
4: 在怀孕的这个头3个月期间，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危险性的因素也有可能会引起来未来孩子发生出生缺陷的危险呢？
2: 有可能致畸的一些药物的应用，抗癫痫的药、抗病毒的药，像利巴韦林，有时候治脸上痤疮的 EVA 酸那个药也是明显的增加孩子发生畸形的一些风险的。还有一个就是放射线的一个暴露，比如说苯、铅这种的重金属的暴露，高浓度的甲醛的一个暴露，都是增加后续发生出生缺陷的这些风险。
4: 这个和男方有关系吗？
2: 也可能跟男方是有关系，比如说男方他的这个年龄过大啊，或者精子的畸形率高啊等等，也有可能增加出生缺陷发生的风险。
4: 那对于孕妈妈来说哈，在怀孕的前3个月，那感冒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对这个胎儿也有一定的影响？对于他未来发生出生缺陷的风险会带来一些影响吗？
2: 那么我们要看看这感冒是什么样的感冒，比如说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也没有明显的高热的这种情况，也不是流感，不是确定的病毒的这种的感冒，有可能对这个胚胎不会造成明确的影响的。主要造成影响的可能一些病毒，比如说风疹病毒的感染，或者说巨细胞病毒的感染，这个会造成我们胎儿的影响，比如包括它影响到它的骨骼的发育，或者说影响它的视网膜的发育啊等等，对神经系统有一些影响。但是现有的研究发现，特别是在早孕期感染，比如说甲流啊、乙流这种流行性感冒，有可能增加它发生胎停育， 或者说自然流产的这个风险啊。
4: 在怀孕头三个月如果感染了病毒的话，很有可能会增加孩子发生出生缺陷的风险。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妈妈在怀孕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怀孕之前，她身体内还有一些其他的病毒，比如说艾滋病病毒、梅毒病毒或者是乙肝病毒，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有效的措施和
2: 这个也是我们早孕期会进行相应的筛查。如果说你本身就是有这个病毒携带，比如说艾滋病的病毒，相对来说这样的人群会少一些。如果真是有携带艾滋病病毒，我们也是北京市会通过正规的转诊流程，把他们转到地坛医院或者佑安医院进行一些专业 的
4: 感染性医院，
2: 对专业的一些检测，包括孕期的监测啊，有特殊情况可能是需要进行一些阻断的。
4: 地方上也是一样是吗？
2: 对，都是有专门的转诊
4: 疾病，
2: 对，都是有专门的转诊医院的。像梅毒来说，我们要看它是如果是既往感染的，有过明确的这个治疗阻断的这个病史，这次的只是一个梅毒病毒的一个携带，那我们就可以孕期给它定期的监测。那如果它是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在孕期也会给它进行最起码一次的梅毒病毒的这个抗梅治疗的。
4: 哦，这个得从什么时间段就有必要来做了呢？
2: 就是早孕期，我们一旦发现了它有这个病毒携带的时候，都要进行一次正规的这个抗梅的治疗的。
4: 那具体是多少月龄呢？
2: 就是早孕期，就十二周之前就要开始了啊。
4: 哦，就一旦要是怀孕之后，就要到医院去做相关的这个检查了。
0: 对对对，
4: 就抽血的时候也会化验是否有这些病毒的感染啊，
2: 有没有这个病毒的携带啊，这是所有的孕产妇都要做的，国家免费会做的一项项目。
4: 哦，如果发现确实携带病毒，那我们就要去治疗。
2: 对，根据他的情况来有相应不同的分层级的这个干预的办法。
4: 那能够把这个孩子就是发生这种出生缺陷的风险率降到多少呢？
2: 基本上就90%多都可以是阻断的啊，阻断这个母婴的传播的。
4: 太好了。
1: 孕早期按时做 B 超，远离出生缺陷的困扰。到了孕中期，胎儿迅速发育长大，此时不能漏掉任何一个细节，要从头到脚挨个查一遍了，可千万别错过哦。时间过得飞快，进入孕中期的准妈妈们又将迎来一次至关重要的检查，因为要对宝宝从头到脚检查一遍，全面排除出生缺陷的风险，所以这次检查俗称大排畸。很直观的，先从宝宝的外形结构查起，头部、面部、胸肺、腹部、脊柱、四肢。出生缺陷中最为严重的脑积水、无脑儿、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脊柱裂、先天性隔疝等问题，都将在这次检查中被筛出。接着就是检查宝宝的头围、腹围等生长指标是否正常，同时评估羊水的量、颜色、清晰度等是否正常，以判断宝宝的生长环境是否良好。最后是检查胎盘的位置、厚度和成熟度，以及脐带的长度和缠绕情况，以确保孩子能够获得充足的营养和氧气。通过大排畸检查，医生可以进一步核实胎儿的孕周，确保孕期管理的准确性。
4: 其实他的这个小小的生命和小小的身体都已经长得差不多了，
2: 他的器官基本上都是在前三个月有一个快速的发育期。为什么我们要在中期才看呢？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器官基本上都长成了，我们看的时候孩子大小是适中的，羊水量也是适中的，我们各个切面都能切得比较清楚，能够非常清晰地了解孩子各个器官发育的情况有没有一些结构的异常，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时间段来去进行这个系统的超声的检查。
4: 这个是从这个孕妈妈怀孕多少周之后就有必要来做了呢？
2: 通常呢，我们是选择22周左右的时间来进行大排畸的超声检查。我们做得太早有可能器官还没有发育好，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遗漏了啊。
4: 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做这个 B 超之外，还有必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检查呢？
2: 产前筛查除了超声以外，还有就是血液的一些检查。原来做的比较多的都是唐氏筛查，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发展，越来越成熟了，现在又有了无创 DNA 的检测技术。那它呢，其实也是抽妈妈的血，但是这个血里面可能会有胎儿的 DNA 的成分，通过胎儿的 DNA 的成分，我们可以了解孩子有没有染色体的非整倍体的 一些畸形，甚至还可以了解它有没有一些微缺失和微重复的情况。像唐氏筛查和最初版本的无创 DNA 能够检测21三体，就是我们说的唐氏综合征，还有13三体和18三体的综合征。它是严重的染色体的异常，经常会发生胎死宫内，它可能都活不到足月的。像21三体有可能会活到足月，会出生，但是就是我们知道的先天愚型的唐氏儿啊。
4: 会影响他们的智力发育，
2: 对，这个是明显影响到他的智力发育的，他智力水平是很低的，可能将来出生以后没有独立的生活的能力，需要长期的人的照顾的。
1: 这位进入孕中期的准妈妈正在进行的抽血检查采用的就是无创 DNA 技术。几周前常规的唐氏筛查结果出来了，风险值有些高，虽然还不至于高到要做羊水穿刺的程度，但一颗心毕竟是悬着的。遵医嘱，这位准妈妈做了无创 DNA 检查，很快检查结果出来了，数值在正常范围，准妈妈一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4: 但是您刚才特别强调，其实这个无创 DNA 我们检查只能测出来它有这个出生缺陷的风险，
0: 对，
4: 但还没有确诊。
0: 对对对。
4: 那要想确诊的话，得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手段？
2: 它要确诊，我们就是产前诊断的方法。那么我们通常是刚才说的最早期的，就是12周左右可以绒毛取样检测，查染色体和基因。再有，如果孕周相对来说过了这个早孕期取绒毛的时间，我们可以做羊水穿刺。其实羊水穿刺也是老百姓基本上比较熟知的一项产前诊断的技术。
4: 我们对这个名词相对来说还熟悉一些，但是对于这个操作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其实我相信绝大多数朋友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但是好像能够想象是有一个锐器啊，深入到宫中，然后取一部分的这个液体再去做检测。
2: 对对对，
4: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2: 是我们是这样的，比如说在10几年20年前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是靠我们的临床的技术，其实是就是用一支穿刺针，然后我们摸摸肚子宫底的高度在哪儿，摸摸在哪儿羊水比较多的地方，然后拿穿刺针穿刺进去，然后抽一部分的羊水，把羊水去送检。那时候呢叫盲穿，也就是我们只能凭我们的经验和技术，觉得哪儿没有孩子的这个肢体，没有孩子的部分，在羊水多的地方去穿刺。
4: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羊水穿刺的技术手段又升级了吧？
2: 对，我们这个安全性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啊。现在的穿刺都在超声的引导下去进行穿刺，也就是超声的探头放在妈妈的这个肚子上，然后呢我们看哪儿的位置最合适，然后穿刺针在超声的探头的引导下直接穿进去，在羊水最多的地方，避开孩子的地方去进行穿刺，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安全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一个提高。这个是非常成熟的技术，而且是现在对于我们产前诊断的医生，也不是说普通医生就可以做这个手术，他是要有进行专业的产前咨询、产前诊断相应的学习和培训之后，还要经过考试，包括理论考试、操作考试，你拿了这个穿刺的证，你才能去做这项手术，而且要求你每年要完成多少例的手术，这都是对于你这个不断的工作积累这些经验来提升你的手术技能是有帮助的。国家对产前诊断的这个资质都是有相应的要求，不是说所有的机构都能做这个产前诊断的工作。
1: 在新生儿病房，这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婴儿刚刚出生一周，他的妈妈是一位36岁的高龄产妇，这是他第3次怀宝宝了，前2次都因为孩子存在出生缺陷而未能顺利降生。快10年了，他一直梦想着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宝宝，这一次也许是他最后的机会了。但天不遂人愿，第22周产前检查发现胎儿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一下天都塌了。
2: 多少年前对我们来说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可能孩子就不太好了，将来即使出生的可能也没有生活质量，可能生后不久就不行了，
4: 是会早夭。
2: 对对对， 但是经过我们小儿心脏外科的医生评估，觉得他是有手术机会的啊，所以呢就是建议我们孕期严密监测，动态观察，看他的心脏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啊。后来一直给他保胎到35周多，孩子肺发育的基本上到了35周多，也基本成熟了。通过这个也是北京市的转诊的网络，给他转到专科医院里去接受分娩的过程，然后进行孩子心脏的一些手术的治疗。
4: 对，我还听说有一种技术手段，就是在妈妈怀孕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在

0: 胎内给胎儿进行手术的，是这样吧？
1: 其实这个就是以目前的这个胎儿医学和宫内治疗。那么我们比如说对于孩子在宫内，比如先天性乳糜胸，他在宫内的时候就有这个严重的胸腔积液，我们可以在他孕中期的时候给他通过超声引导下胸腔置管，把他这个引流液进一步的给引流出来，这样呢孩子不影响他的肺发育。要如果胸腔积液特别多的话，有可能就影响他肺发育，他出生，对，他出生以后没有一个很好的肺的发育，呼吸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中期可以做的一些相应的干预。那么现在还有的干预就是对于先天性膈疝的这个病人，先天性膈疝呢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这个出生缺陷。
0: 膈疝是这个位置，
1: 对，膈肌的地方有一些薄弱的地方，然后就有一个缺损的地方，可能腹腔内的器官就都跑到胸腔里面了啊。对于严重的这种膈疝呢，孩子在孕期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严重的影响他的这个肺的情况。现在还有尝试用胎儿镜，在孕期的时候经过他的气管做一个这个堵塞，然后呢能够改善他这个在宫内情况的肺的这个环境，避免他肺受到严重的一些损害，出生以后呢影响他的肺的这个进一步的发育。
2: 医学的进步让未知变成已知并可干预，而且干预的周期越来越早，越来越有效，预防出生缺陷的防线也因此越筑越牢。孕中期的超声检查全部合格，准妈妈就能高枕无忧吗？有些听力视觉的畸形可能随着孕周的增长才出现，来到孕晚期有一项特别技能，准妈妈们可得要学会呀。
0: 那在这个孕晚期哈，那除了像您刚才提到要听医生的话啊，要按这个时间的要求去做这个产检之外，那对于孕妈妈来说，她自己能够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些重要的工作，您一定要特别的叮嘱一下。
3: 对，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要数胎动，它是预防我们胎死宫内，就更重要啊，
0: 这是有关乎于生命的。
3: 一个小时少于三次的话，我们一定要尽快就医。我们建议啊，就是你固定的时间早中晚各取一个小时来感受孩子的胎动，然后呢这三个小时都去数，数的过程中其中有一个小时他的胎动超过三次以上，这一次胎动跟下一次胎动之间要间隔三分钟，就是孩子就相对安静三分钟以后你再算另下一次的胎动啊，所以说的就是一串的动作我们算一次。
0: 所以无论是监测胎心还是胎动，其实就是避免孩子在这个孕晚期的阶段发生胎死宫内的这个危险。
3: 对， 对，
2: 这是一场模拟急救演练，急救的对象是一位马上临产的高龄孕妇。
4: 现在血压多少？
5: 160、110。
4: 给他持续的心电监护，就设十分钟测一次血压，因为现在是一个高血压急症。好，你完善了什么化验吗？
5: 查了血常规、凝血、血压计、脂肪酸、BNP、生化、尿常规和肾二，然后做了心电图、血气，然后呼叫了同行超声。
4: 孩子子宫放松是好的。
5: 有宫缩，
4: 有宫缩，
5: 5到8分钟一次。
2: 其实像这样的危急重症病例并不少见。2025年2月1日，大年初四，一位怀孕37周的孕妇因臀位胎膜早破紧急赶到急诊。急诊室医生第一时间发现胎儿的脐带脱出约6厘米，坏了，是脐带脱垂。
6: 在家里边破水了之后，他们自己开车来的，准备给病人做病情诊断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脐带脱垂。
2: 这是一种严重的产科急症，脐带一旦受压，供血供氧就会中断，胎儿随时可能因缺氧而失去生命。
6: 因为脐带脱垂最怕的是，如果孩子的手一旦出来的话，脐带随着惯性有可能会再滑出来一点，如果短时间内孩子出不来，生命是会有危险的。这种情况一旦要是发生，宫内孩子在受压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会短时间内引起他的窒息，甚至发生胎死宫内。
2: 院方立即启动抢救应急预案，此时胎心已降到每分钟70次，命悬一线。危急时刻，围产医学部麻醉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抢救团队联手进行了一次与死神的较量。无影灯下，剖宫产手术顺利进行。 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母子平安的喜讯让这个冬日倍感温暖。孕产妇急救时的冷静判断与迅速行动，考验着医院的综合实力和医疗团队有条不紊的急救思维。及时采取有效救治措施，防止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抢救成功率，也正是医生们坚持不懈进行急救演练的初衷。
3: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妊娠期的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那在孕晚期的时候，我们要求孕妇自己在家进行相应监测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给她监测好。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我们32周以后，现在各家医疗机构都开始做胎心监护了啊，那我们就是要看胎儿是不是有宫内缺氧的一些情况啊。那当胎儿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让孩子从母体里出来是可以让这个孩子有一个很好预后的啊。但是如果持续的宫内缺氧，可能也会导致我们胎儿的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异常，严重的就胎死宫内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在孕晚期就是遵医嘱，像有一些高危因素，我们可能会让你来得更勤一点啊，那我们一定要遵医嘱，及时到医院就诊。
0: 据我所了解，您最近一段时间或者是最近几年一直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哈，也是我们应该是北京市的这个妇幼保健机构联合来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危重孕产妇的一个绿色的转诊的通道。
3: 孕妇怀孕以后就要及时到我们的社区领取母子健康手册，领了母子健康手册的同时，我们就会对一些高危因素进行初筛啊。那我们的社区医生会指导，比如说高危因素比较多的孕妇或者级别比较高的孕妇到我们的一些区级抢救中心或者市级抢救中心来进行建档，这样的话后续她就能够有获得更高水平的一个医疗保健服务。
0: 什么样的孕产妇算是高危级别的孕产妇？比如说出现什么问题？
3: 对，比如说双胎，我们可能就会提升这个管理级别
0: 啊，
3: 或者我有孕前的糖尿病需要用胰岛素来处理的，那我们也会建议他上来做这个保健，对他的管理更有利。北京地区对于高危孕妇，我们需要他2周回诊的时候他没来，那我们的医疗机构是要进行追访的。
0: 哦，好负责任啊。
3: 医疗机构追不到，我们的社区为什么要在社区拿母子健康手册，就是我们对孕妇来说是医疗机构跟社区共管。那医疗机构说我追不到了，我们的社区就要在常住地入户上门追访。
0: 哦
3: 啊，如果要是孕妇还不回来，我们就要上报到区级产科质量管理办公室和市级产科质量管理办公室来共同的找这个孕妇。
0: 哦，这是盯人政策。
3: 所以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医疗机构在整个孕期过程中随时进行高危因素的一个筛查。我们有这个黄球、橙球、红球，
0: 颜色越深，风险值就越高。
3: 达到了需要往上转诊的时候，我们要给他转到对口的上级单位。那我们这些单位都是一对一的，就是肯定能保证孕妇全部能够获得上级单位的服务，所以孕妇都会非常安心。你只要需要更高级别、更高技术的医疗机构给你保驾护航，那你就能获得这样的医疗资源。
0: 嗯，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比如说在这个孕中晚期的时候，可能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发现一些出生缺陷的风险，但是有可能就是在出生的那个阶段
3: 有可能
0: 突然间发现有问题了，这个时候还能再转诊吗？
3: 危重孕产妇抢救的网络里面实际上也有很多其他部门的支持啊，包括我们的血库是一律绿色开放的，包括了我们的急救系统，就近的120优先来保障孕产妇的急救转运，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政府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会诊的网络。
0: 所以这真的是全社会协同起来，一同来构建孩子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3: 对对。
2: 迎接健康新生命的到来，精准防控出生缺陷，中国医学界一直在努力。2016年。中国出生人口队列项目启动，
7: 因为出生缺陷的发生啊，主要是在孕12周之前，所以在孕早期把这些数据呀、样本呀得到，对于未来呢出生缺陷发生之后，我们寻找它的原因啊，有重要意义、重要价值。
2: 10年工程，如今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妇幼生物样本库，样本数超过200万份。涵盖了母亲孕早期的外周血、胎儿组织、脐带血、胎盘，以及部分孕妇的饮水及当地空气环境等信息。
7: 当然我们这里边啊收集的标本呢可以用于遗传学的筛查诊断，可以用于和环境因素的比较，这样呢我们既可以做遗传的因素分析，又能做环境因素的分析，也能做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这样呢使出生缺陷的病因研究啊得到提升。那么在病因的这个提升的基础上，那自然我们就可以针对病因精准的进行防控，制定出生缺陷防控的有效的路径和针对性的防控方案，从而呢提高出生缺陷的防控的有效性。
2: 这项超大型研究为破解生命早期健康密码提供了一份厚重的中国方案，为进一步降低出生缺陷发生风险提供了理论基础。
1: 作为一名产科医生，特别是在我们这样有66年传承的妇产专科医院里面，其实我们都是始终铭记的，我们是生命之初的一个守护者。我们年分娩量大概有10000例的这样临床工作当中呢，其实我们也更加认识到，对于出生缺陷的防控，其实不只是技术上的攻坚，还有对于生命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对我们医生来说，包括对孕产妇和她的家庭来说，都有了更多的希望。因此现在对于出生缺陷来说，其实不再像过去它是一个终点，但现在呢有可能是我们医学进一步努力的一个起点，为我们老百姓呢建立起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3: 作为一名妇幼人，实际上我们的使命是光荣而伟大的啊！那我们几代人的奋斗和努力，让我们国家的孕产妇死亡率以及严重的出生缺陷的发生率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成绩和成效。那我们也期待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新技术能够运用到我们妇幼领域，能够更好的守护我们母婴安康。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遗传代谢病筛查是每个新生儿在出生之后都要经历的第一次检查。它的检查内容有哪些？可能会提示哪些健康问题呢？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疾病筛查科主任医师孔媛媛、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医师王景，带您一起筑牢新生儿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2: 我们这个科室哈，做新生儿疾病筛查，什么是新生儿疾病筛查？
3: 我们从这个名字就知道，新生儿疾病筛查是在孩子出生以后，新生儿时期啊，我们会用一系列的一个适宜的一个检测技术啊，把对一些儿童健康危害严重的一些疾病啊，在这些疾病没有出现症状之前，我们通过这些检测啊，把这些疾病筛查出来，然后做到症状前的诊断和治疗，从而避免残疾的发生。就是因为新生儿筛查呢，项目包括很多种啊，就针对遗传代谢病的筛查来讲啊，我们主要是孩子生后72小时以后啊，7天之前，我们通过采集足跟血啊，就是等于采3个血斑来做啊这个遗传代谢病的筛查。当然有些地方它也会采集4个血斑啊来做啊这个遗传代谢病的筛查。
2: 好，那您跟我们说说具体采这个足跟血啊来筛查什么样的这个遗传代谢相关的疾病？
3: 筛查的遗传代谢病呢，我们国家啊法定的有两种。啊，一种呢是先天性的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啊，一种呢是苯丙酮尿症啊。当然各个地区也会根据各自地区的一个遗传代谢病的一个发病的情况啊，也会再增加一些筛查病种啊。比如很多地区除了筛查这两种病以外，还补充筛查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以及肌瘤 PD 的一个筛查。那部分地区也还有地中海贫血的筛查等等。另外除了上面的这些生化的检测手段以外啊，现在呢也包括一些基因的一些筛查啊，那么也在部分地区开展。那么筛查的病种呢也是越来越多了。
2: 那有些人可能就有这样问题了，说我们家孩子挺好的，你看我们家里没有各种遗传病啊，从父母辈儿再到爷爷奶奶辈儿再到姥姥姥爷辈儿，什么问题都没有，都挺健康的，那什么癌症肿瘤这都没有这种家族病，那是不是我们就不用筛了？有这个必要吗？
3: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呢是遗传代谢病，它是一大类疾病啊，虽然可能当中单个的某个疾病可能发病率不是很高，但是总体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那么对孩子的这种健康危害还是非常大的啊。我们父母呢，他有可能是这些异常的啊疾病的啊这些基因的这个携带者也是健康人，但是他的这个异常的这个基因他也会啊就是传递给下一代啊，所以呢如果我们的父母是疾病的携带者，那么他就有可能把这些疾病基因携带给就下一代，造成下一代的这种发病。所以说尽管父母都是健康的，但是孩子还是非常有必要啊进行先天性的遗传代谢性疾病的筛查的。
2: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说说哈，这个不同的这些新生儿的这种疾病的筛查，都筛查的是什么疾病？先来说第一个，甲减的这个问题，先天性甲减。
3: 这个疾病呢，主要是通过采集足跟血，通过来筛查这个促甲状腺激素，也就是 TSH 啊这个值来筛查这个疾病。啊，为什么来筛查这个疾病？因为这个疾病其实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它实际上是最常见的儿童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疾病。那么报道的发病率呢是2000到3000分之1，也就是说我们每2000到3000个啊新生的宝宝里面就有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患者。那么这个疾病呢对孩子的危害特别大啊，在早期呢，在新生时期，它可能会出现一些不是特异性很强的一些症状。比如说黄疸的延迟啊，吃奶呢没劲儿啊，另外呢这个孩子可能有腹胀啊，另外呢哭声也比较小啊，手脚呢偏凉等等，但是这些症状都是非特异性的，我们很难通过这些症状啊来判断这些疾病啊，那么我们也只有通过早期的筛查啊来诊断。如果说不筛查，那么这个孩子慢慢长大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啊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那么典型的症状包括什么啊？一个就是他的生长发育啊有问题，就是这个孩子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身材矮小。 那么个呢和同龄的孩子比起来啊，就是偏矮的。另外呢，他的这个上下不良，就这个身材的匀称度不好啊，那么就是感觉上不良啊比较长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啊，就是智力发育的落后。那么就是该会坐呀、该会走呀、该会说话的这个年龄，可能都会晚于同龄的孩子。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代谢低下的一些表现啊，比如说这个孩子比较安静啊，反应比较迟钝，然后怕冷啊，就是我们知道一些甲减的孩子啊，这个体温呢是偏低的啊。另外呢，这些孩子呢也是腹胀啊、便秘呀、这些等等啊，这些症状，他呢就是危害最大的两点，我觉得可以总结为身材矮小、智力低下，所以我们就知道它的危害呢是非常严重的。
2: 好，那如果真的及时筛查出来的话，孔医生能进行这个有效的治疗吗？其实给孩子怎么来治，来补充甲状腺激素，能保证后续的这种发育啊跟上？
3: 实际上这个疾病早期筛查诊断出来，它的治疗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就是一个甲状腺激素的一个替代，比如说这个孩子他缺多少，我们给他补多少，让他达到一个正常的啊一个浓就是甲状腺的一个功能，从而来保证孩子正常的啊这个生长发育。那么我们经过早期治疗的这些孩子啊，通常都能像健康的孩子一样啊上学呀、工作呀、学习智力都是不会受影响的。
2: 好啊，您接着说，下一个我们还筛查什么？
3: 那么我们国家规定的除了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那么另一种疾病呢就是苯丙吞尿症。苯丙吞尿症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啊，那么就是指的啊这个疾病的这个患儿。那么这个疾病呢，它主要啊是属于一个氨基酸代谢异常，就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的里面的蛋白质啊，经过代谢吸收啊产生的苯丙氨酸。这个苯丙氨酸需要在苯丙氨酸羟化酶以及辅酶四氢生物蝶呤的作用下啊产生酪氨酸，就代谢成酪氨酸，然后酪氨酸再代谢成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些黑色素呀，一些其他的一些生理的物质。如果说我刚才说的苯丙氨酸羟化酶的缺陷，或者说它的辅酶啊四氢生物蝶呤的缺陷造成的损失，那么苯丙氨酸的代谢就不能够正常的进行，那么这个苯丙氨酸就会在血液里面蓄积，蓄积到一定的浓度，它进入到这个大脑当中，那么就会对我们正常的神经递质以及大脑的结构产生影响，从而造成危害。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哈，这个疾病的主要的危害就是造成孩子的智力发育的一个落后。当然除了这些，它还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就是特点性的一些病理的这个特征，就我刚才说的，因为它会影响黑色素的形成，所以这种孩子的头发是黄的，皮肤是白。另外他的那个苯丙氨酸，他通过旁路产生的一些苯乙酸呀、苯乳酸，通过这些孩子的汗液或者尿液排泄的时候，会有一个特殊的鼠尿的一个味道啊。所以说呢，这种孩子因为他的危害在这里，所以他在治疗的时候就会要限制天然的蛋白质的摄入啊，主要是针对这个苯丙氨酸羟化酶缺乏症的这部分孩子，那么他就不能像正常的孩子一样来吃正常的天然的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所以我们就叫他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啊。那么这是他的治疗方面啊。
2: 王医生您介绍吧，您接下来跟我们说说听力的筛查。
4: 要说听力筛查呢，首先我们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听力障碍。其实听力障碍呢还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高发的先天性疾病。那目前呢我们主要是进行新生的听力筛查，包括一个是呢我们耳声发射听觉评估仪，还有我们的自动听性脑干反应，主要这三种。那目前呢因为我们的听觉评估仪呢有一些孩子的配合的项目，所以我们呢放在社区，那我们更多的呢是用新生儿耳声发射和自动听性脑干这两种仪器进行的筛查。那这两种仪器的筛查呢是在我们产院完成的，那大部分的孩子都是能够通过初筛的，我们的初筛率也比较高，基本上能在90%以上。那大概呢有10%左右的孩子呢可能初筛没有通过，我们会进行复筛。
2: 那有些家长可能比如说在这种初筛或者复检过程中也担心这个检测准不准确呀，比如说有些家长可能会采用一些土办法，比如孩子睡着了我在他旁边喊一声看孩子能不能被吓醒这靠谱吗？如果真的是这个筛查不过，那有可能家长的这种土办法能孩子有反应吗？
4: 其实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的家庭， 经常我们告知孩子的父母说宝宝的这个听力筛查有异常，家长是接受不了的，或者是他认为就像说的，哎，我们家关一个门声音大一点孩子是可以听到的，他是不认可这个结果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产院呢，助产机构的大夫是要跟家长做好解释工作的。简单的说呢，是就是我们的声音损失是有频率的，可能我们在高频阶段听不到，我们的低频阶段是可以听到的。那好比说像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呀，它可能就是一个高频段的声音，像汽车摁喇叭或者是那个小动物发生的那种声音呢，可能它就是一个低频段的声音啊。所以呢，我们可能是某一频段的声音的损失，并不是说它完全听不到。第二个呢，我们还是有响度的，可能这个孩子声音特别大，我的响度呢在80分贝90分贝的声响呢孩子是可以听到的，但是我们正常的分贝呢可能是20-30分贝呢孩子就听不到。世卫组织规定哈，也就是说20分贝以下的给音我们认为是听力正常的，那20分贝以上的给音呢我们是分级的，包括轻度听力损失、中度、重度、极重度还有全聋。那所以呢，我们要跟家长做好解释工作，并不是孩子好比说你吓他一下呀，关个门能听到声音孩子就没有听力问题，所以我们要区分声音的响度还有频率。
2: 接下来就说到这个先心病了。嗯，王医生，
4: 目前呢新生儿出生之后6个小时以后直到出院前，我们会对新生儿进行先天性心脏病的一个检查。那先天性心脏病呢主要还是一个结构性的检查，我们首先进行一个筛查，筛查呢是通过我们医生拿着听诊器对新生儿的宝宝进行听诊，看看是否有杂音，同时呢要结合孩子的脉搏血氧饱和度仪的数值来进行判断。那么我们有一套体系哈，那我们是专门的医生会根据这套特别复杂的一个体系来判断孩子初筛是否高度怀疑有先天性心脏病。那如果怀疑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的话呢，我们就进行确诊。新生儿的确诊呢比较简单，我们主要是通过超声心动啊，是一个超声的一个方法来进行确诊的。如果要是进行确诊的话呢，我们也是根据先天病的分型来指导治疗。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高温天气里，空调冷饮是刚需，试想在古代应该没有这样的生活条件吧。其实不然，千年前的宋人早就把冷饮做成了全民流行的市井生意，这套跨越千年的消暑饮食文化放在今天看依旧很有巧思。历朝历代都有藏冰用冰的传统，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冰块成本高昂，只专供宫廷权贵。真正实现冷饮平民化，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两宋时期。成熟的制冰工艺，随处可见的冷饮小摊儿，让寻常百姓也能随手买到冰制小食。这种全民享用冰品的盛况，在古代历史里十分少见。宋人消暑最难得的一点是，不单单依靠食物降温，更懂得向内安顿情绪。饮食只能缓解一时的燥热，内心安稳平和，才能真正抵御盛夏的烦闷。今天我们跟着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跳出现代消暑思路，从古籍诗文里读懂宋代人独有的夏日生活美学。
3: 古代没有冰箱，没有空调，人们要如何度过炎炎夏日呢？我们先来看杨万里的一首诗歌：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曲当银筝，敲成玉磬穿林响，呼作玻璃碎地声。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呀？杨万里说，早晨出门看到一个小孩，他从金盆当中拿出了一个冰块，把这个冰块啊用彩线给它穿成一串。小孩子呢比较爱玩，就把这一串冰块提起来当乐器，像玉磬一样非常清脆悦耳的发出这样的声音。正在杨万里听得很高兴的时候，突然这一串冰块掉落在了地上，呼作玻璃碎地声，就好像碎玻璃一样掉了一地。这首诗写得非常生动吧？那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用诗中的制作方法来做什么样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呢？正确答案是雪糕。为什么是雪糕？我们看杨万里的第一句说得很清楚，叫稚子金盆脱小冰。大家注意，什么叫金盆脱小冰啊？就是把水装在盆里放一个晚上，第二天把这个冰块从盆里拿出来。这不就是今天咱们用电冰箱来做冰糕雪糕的方法吗？杨万里啊，他真是宋代热爱吃冰的第一人。如果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他就很喜欢在街上买冰棍吃。他有一首诗专门来描述卖冰棍的小商人：历城六月日浊午，世人如吹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我们看杨万里啊，他说太热了，京城六月是最热的时候，行人走在街道上汗流浃背。有多热呀？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就好像你在大夏天的厨房做饭一样，是不是觉得汗水把整个人都浸湿了呀？就在这时候，突然听到有卖冰的吆喝声来了，大家都回头找，说哪儿呢？哪里有人卖冰啊？虽然还没有看到冰糕雪糕，但是光这一声吆喝，大家就已经心眼开了。意思是啊，我这心里都乐开花了，我眼睛都亮了。你看这首诗写得非常形象吧？估计诗人杨万里啊，在他官场不如意的时候，还曾经动过一个特别的念头：当官不为民做主，咱不如回家卖雪糕。他在诗中还真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觉活一家。 这意思就很显然了，杨万里就发牢骚说，你看卖雪糕的利润比咱当官还高呢，我去卖雪糕吧。这足以见得在宋代的时候，卖冰棍、卖雪糕、卖冷饮，这饮食一条龙啊，已经是令人艳羡的职业了。咱们看着杨万里吃雪糕的馋样儿，相信朋友们

到了保存了。那么大家可能还要问，冰块从哪儿来呀？哎，这当然是冬天就储存起来的冰了。这个土冰箱啊，不光在宋代有，在战国时代，人们就普遍用上了土冰箱。我们来看《周礼》的一段记载，《周礼·天官·陵人》记载说，陵人掌冰正岁，时有二月，令斩冰，三其陵，春始至建，凡外内拥之善修建焉，凡九江之九里亦如之，祭祀供冰鉴。我们看到这段话呀，是周礼对于周朝时候的官制的一段解释。陵人的陵指的就是周代的兵库，陵人呢，就是掌管兵库的一个小官吏。我们看他做什么样的事儿呢？首先在冬天十二月最冷的时候，令斩冰，这个词用得非常形象。什么叫斩冰啊？就是把巨大的一块冰斩成小块，便于储存，运到独特的冰库当中。然后在来年的春天、夏天，在最热的时候就可以搬出来使用了。在什么场合使用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宫廷内外的饮食和酒水都需要用冰鉴来保存。不光如此，这段记载还提到了特殊的祭祀的场合，在祭祀场合当中也要用到冰鉴，既是为了食物的保鲜，也是为了表现这个场合的庄重。我们看到陵人在周代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啊？因为冰块其实不易得，冬天能够保存的冰毕竟是有限的。不光周代哦，大家知道吗？哪怕到了唐代，冰块还是很难求得的。所以到了唐代，也还是有一冰难求的说法。比如说，我们看唐代的一段记载，长安冰雪，至夏月，则价等金币。说唐代的长安，到了夏天的时候，一块冰能和一块金币相提并论呢。唐直言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的是，在唐朝的长安，在市场上有一个卖冰的小商贩。他一看呐，我的冰块奇货可居，而路上有那么多酷暑难耐想要买冰块的人，我不妨给他涨涨价吧。我把它涨到平常价格的十多倍，我就不信你不买。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雪糕刺客。什么叫雪糕刺客呀？就说这个雪糕的价格远远超出我的预料，唐代就已经有雪糕刺客了。这些行人一看，算了，咱不如都不买它。于是乎呢，这个卖冰的小商贩，最后冰也没有卖出去，钱也没有挣到，在酷暑之下，这些冰块很快全都融化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呀，雪糕刺客在唐代那也是被嫌弃的。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虽然储存技术难度并没有很高，我只需要找一个能够密封的地方，我把冰块放进去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夏天储存冰很不容易啊，所以这样制作的冰块啊，实际上还是很贵，还是大量的被皇室贵族所垄断。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唐代人他会不会自己去制作冰块呢？答案是肯定的。其实啊，早在唐代，人们就已经学会了如何制作冰。具体的制作方法是怎么样的呢？咱们先找一个大的盆，在里面装满硝石和水。这时候再拿一个小的盆，里面也装满水，把小盆放入大盆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由于硝石溶于水会带走热量，我们看到小盆中的水慢慢的就结为了冰。这时候唐代人就把小盆中的冰取出来，用作了食用的冰块。从唐到宋，制作冰块的技术越来越成熟，特别是到了北宋啊，这项技术
已经广泛的流

流传到民间，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想要吃到冰也变得非常容易了，这就进入了吃冰自由的时代，而冷饮时代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会这项技术的工人，他们能够娴熟地利用硝石来制作冰。那么制作冰、卖冰、吃冰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比如说，我们看到北宋汴京城内就已经开启了大大小小的冷饮店，里面冷饮的样式逐渐繁多。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孟良录》的记载当中啊，宋朝的这些冷饮有一些和今天已经非常相似，他们会在冰块当中加牛奶或者果浆，还会往里边加一些水果或者一些其他的甜品，这跟我们今天的刨冰、冰淇淋不是非常相似吗？当然了，冷饮虽好，不可贪多哟。比如说，我们看到宋朝的吃货们也会犯跟今天的我们一样的错误。《宋史》就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说南宋皇帝宋孝宗和礼部侍郎师师典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有一天，宋孝宗开口跟他说：“朕前饮冰水过多，忽暴下，性急平复。”皇帝呀，不无委屈的跟礼部侍郎这样讲，他说：“我呀，前段时间吃冷饮吃的有点太多了，多到我都有点拉肚子了。哎，幸好我今天呀，终于好了。”连大宋的皇帝都沉迷冷饮，可见冷饮在宋代的流行喜爱程度了。如此美味的冷饮，怎么能少得了吃货苏东坡的参与呢？他曾经写过，宋朝的流行美食叫冰玩藕，手红冰玩藕，藕碗冰红手。这是一首回文诗。这首诗写了大宋的流行冷饮冰玩藕。什么叫手红冰玩藕呢？它写的是一个女子，她端着一个装着冰镇藕片的碗。你看，冰玩藕呀，就是冰镇的生藕片，听起来就非常凉快吧。然后下一句，藕碗冰红手，这是反过来写了，说你看，比如于碗中装的这个藕非常的冰凉，连碗壁都变得冰凉了。女孩啊，这个娇嫩的双手都被冻红了，显得格外的红润好看。这写的真是生动啊！我们看这一幅画面多美，有糖水冰块，有红彤彤的女孩的手，整个的色彩、触感、嗅觉都让你觉得夏天不再炎热。一首又一首鲜活的诗词，仿佛也带我们回到了夏日的炎热之中，也让我们回到了大宋的冷饮店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清凉。上一节咱们说到了很多甜点，但是夏天人最容易饿了，甜点可不管饱呀。我们知道唐宋人啊，在夏天有吃面的习俗，可是夏天再吃一碗热面，这未免也太折磨自己了，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吃法。我们来看《唐六典》的记载，夏月加冷桃粉粥，说的是唐代宫廷当中夏天专供的美食。什么叫做桃啊？大家都淘过米吧？我把米当中的沙粒杂质洗干净，这就叫做桃。冷桃通俗一点说，就是今天吃的凉面。古代这个制冰技术没有今天先进呢，他想要吃凉面，就先煮一碗热面，然后把面放到井水或者冰水当中冰镇，再捞起来，也就是他所说的冷桃了。冷桃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的冷桃还非常名贵，它不是普通百姓能够吃得起的。因为唐代的冰雪贵，那需要经过冰镇的冷桃当然也贵了。那么大家想啊，我们太想知道槐叶冷桃是什么味道了，普通人又吃不起，我们如何去还原槐叶冷桃的味道呢？我们发现
唐代大诗人杜甫，他就有一首诗专门为我们写了槐叶冷淘怎么制作，怎么品尝。这首诗啊，写得非常的详细，从摘槐叶开始写起。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新面来尽是，之子晚相聚。我们看开头四句啊，他就说什么叫槐叶冷淘，顾名思义嘛，就是槐树的叶子把它挤出来的汁儿跟这个面粉和在一块儿，做成青绿色的面。但是要注意哦，要摘那个青青高槐叶，也就是嫩绿的刚刚发芽的汁水最浓郁的嫩槐叶。而面粉呢，要用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面粉。看来杜甫一定对这碗面啊是念念不忘。接下来呢就要煮咯，入鼎滋过熟，加餐愁欲无。笔仙俱照住，香饭煎包炉。京池冷雨雪，劝人投此珠。冷淘这个面呢，要放在鼎中慢慢的把它煮熟。煮熟以后捞起来一看，香味扑鼻啊。你如果用筷子把面挑起来，你会觉得我的筷子都变得更好看了。如果配一点米饭啊，你会想哇，这米饭都显得更香了呢。那么接下来就要把这一碗热面放在冰水或者冷水当中把它浸冷，冷了之后再端出来，这时候就是一碗颜色鲜明碧绿而吃起来冰滑如雪有如此口感的一碗正宗的槐叶冷淘了。大家会感到奇怪吗？我们说杜甫一生穷困潦倒，他怎么吃得上槐叶冷淘呢？其实答案很明显哦，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太穷困了，好不容易吃上一碗上等的名贵的食物，当然要好好记载咯。槐叶冷淘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宋代的文人也非常喜欢吃冷淘。我们来看王质的墨迹，他就记载了宋代的一位名人富弼与冷淘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看富弼是何许人也。他功业卓著，两盟契丹，打破了辽夏同盟，以一人一言解救了百万百姓，还两度拜相，谥号文忠公，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他还名列昭君阁24功臣之一。富弼与冷淘的故事啊，发生在欧阳修的家中。在富弼还是一个举人的时候，与欧阳修关系很好，他们两人来往甚密。欧阳修家里有一个老妇人，非常会做冷淘，味道极佳。富弼啊，特别爱吃这个老妇人做的冷淘。神奇的是，每次只要这个老妇人吩咐厨房说，你们今天准备一下做冷淘的食材，富弼当天就一定会到欧阳修家中来拜访。欧阳修就觉得很奇怪，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吧，这个老妇人能未卜先知吗？他怎么知道富弼就一定来呢？欧阳修忍不住去问老妇人了。老妇人的回答非常出乎意料，她说，你看我不年纪大了吗？年纪大了睡眠不好，晚上呢我睡不踏实，我就听到庭院当中有时候会有车马来临的声音，我只要一听到车马过的声音啊，我就知道当天富弼一定会来。如果晚上没有听到那样的声音，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来，我就不用再吩咐人去做冷淘啦。原来呀，宋代人他们有一个很迷信的说法，叫做贵人临门有先兆。意思是说呀，日后能大富大贵的人，他一定有一些提前的预兆的。欧阳修当即感叹说，不得了，富弼未来一定能够大富大贵。这当然只是一个迷信的说法，很可能是后人的杜撰呢。但是我们可以一窥冷淘在宋代所流行的程度了。槐叶冷淘如此美味，想来大吃货苏东坡是不会放过他的。果然有一天呢，苏东坡呢提着一瓶新酒，提着一条鲈鱼，
亲自去到朋友家点菜，说我就要吃槐叶冷淘。这顿饭呢，吃的是色香味俱全。我们来看东坡的这一道美餐：琵琶已熟灿金珠，桑落初尝艳玉躯。暂借垂帘十分盏，一浇空腹五车书。轻拂鸾碗怀雅饼，红点冰盘或夜鱼。醉饱高眠真是夜，此生有味再三余。大家可以发现，这顿饭不仅好吃，还非常的好看。我们首先来看它出现了哪些颜色呀？熟透的琵琶是金灿灿的，用来装槐芽饼的石器是青绿色的，整个的这个画面啊，非常的美，而且连它的形状也是让你赞叹不已的。这么美的一顿饭，真是能够令人食欲大增，难怪东坡要直接让朋友做一道槐叶冷淘了。不光东坡呀，我们看到东坡的一些和尚朋友，他们居然也沉迷于这一道冷淘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佛印和尚。这个故事记载在明代的笔记《五杂组》当中。据说呀，有一天苏东坡和秦少游发生了一场非常无聊的争论，他们在吵这样一个问题，说人身上长了虱子，那么虱子是因为人有污垢长出来的，还是因为有了棉絮才长出来的呢？这场争论看似非常无厘头呀，他们怎么也争不出个对错，就去找寺庙当中的佛印和尚当裁判。这两个人都很想赢，为了确保一定能赢，他们剑走偏锋，决定啊，要用美食去贿赂佛印和尚。于是有一个人大半夜的跑去跟佛印说，明天你一定要判我赢啊，只要你站在我这边，我请你吃钵钵吧。大家知道什么是钵钵吗？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面片汤啊，挺好吃的。另一个去跟佛印说，你如果判我赢呢，我请你吃冷淘。哎，佛印心想不错，当个裁判还有好吃的。那么到了第二天，苏东坡和秦少游两个人都信心满满的来到了比赛场上，心想我一定能赢。这时候佛印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嘛，虱子这个东西啊，它是因为人身上有污垢，所以它就长了身体，因为有了棉絮，所以这个虱子就长出了脚。哎，你看你们两人的答案都是对的，钵钵和冷淘我一个也不能少，俩我都要。我们看这个故事啊，非常有趣，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冷淘的诱惑连和尚也躲不过呀。在我们今天的寺庙当中，还有很多和尚用冷淘来招待食客们，你看这可能和佛印当初的喜爱也脱不开关系吧。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宋代人还有没有别的解暑秘方呢？第一种，我想是今天很多人也还在用的，那就是走出房门到大自然中去乘凉。有很多的绘画都反映了宋代人乘凉的场景，比如说苏汉臣的《荷塘萧下图》就是其中之一了。我们看到有钱又有闲的宋代人，他们可以把乘凉这件事儿发展到极致，比如说他们会在水上或者水边修一座小凉亭，坐在凉亭当中吃几碟小菜，喝几杯小酒，这已经够惬意了，还不足够，有时候还可以离开凉亭，划一叶小舟，荡漾到波心，采几朵莲蓬，还可以看一看湖光山色，湖面上凉风习习，凉亭中歌声阵阵，真是好不惬意啊。那么除了在水上的小凉亭、水上的小舟乘凉之外，还可以用到大舫船，这是很大型的游船了。在周密的《武林旧事》当中有一段详细的记载，是日都人侍女骈集住乡，已而登舟泛湖，为避暑之游。
盖入下，则游船不复入里湖，多占蒲生柳密。

0: 宽凉之地。我们看到这些男男女女啊，会在夏天最热的时候聚集在一块儿，先点香祭拜，然后呢登上大型的游船、大舫船。因为夏天太热了，这个船就不开进小小的里湖了，而是选择那些蒲身柳密，也就是说啊，蒲草丰盛、柳树茂密、有树荫的地方，而且湖面要比较开阔，船就停在这样的地方。这些男男女女都要从事一些什么样的避暑活动呢？披荆吊水、跃上使环，或好事者则敞大舫，设旗殿高枕取凉，制发快浴，委曲示意，或留宿湖心，静息而归。我们看到宋代人可真会享受呀，有的人带着钓竿去到湖中心，哎，垂钓，有的人呢就会把他们这个系得紧紧的头发解开，在微风当中晾晒着自己的头发，还解开衣襟吹着风。有时候觉得太舒服了，不舍得回家，又等到月亮上柳梢头了，我才慢悠悠的回家。这还不算完呢，我们看有的人玩得太尽兴了，一直到月亮都上来了还舍不得回家，他就把那个竹席在大船上一铺，晚上睡在竹席上，小风一吹，看着星星，看着月亮，真是非常惬意。等到早上天亮了再回到家中。从这一段记载，相信大家都非常有感受呀。宋代虽然没有空调，没有电冰箱，但他们的解暑好像比今天人还要更加浪漫，我看了之后也会心生向往。那么除了第一种大自然中乘凉以外，还有别的解暑秘方吗？这个解暑秘方啊，和苏东坡有关。第二种解暑秘方叫听歌解暑。苏东坡呀，是一个非常潇洒的人，他发明了一个独特的解暑秘方，那就是听歌姬唱一曲清凉的歌。这个歌姬不是别人，正是苏东坡的好朋友王定国的小妾。这位歌姬名叫柔奴。柔奴唱了一首什么样的歌呢？我们来看东坡词的描述。常羡人间卓玉郎，天鹰其羽点苏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词的上阙写得非常美，他说我的好朋友王定国风神俊朗，他的歌姬柔奴啊也与他非常的般配，不仅长得美，这位歌姬柔奴还能够自作歌曲，自弹自唱。这一天呢，他在东坡面前就唱了一支歌，这支歌的声音一飘起来，顿时觉得人间沿海都变为清凉的国度了。东坡想啊，好感动，你抚平的不光是外界的暑热，你也抚平了我在政治上的苦闷、烦躁和失意呀。一首好听的清凉的歌，像不像一只温柔的手，它能够抚平人心中的种种躁动和不安。那我们可能感到好奇，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柔奴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吗？我们接着看词的下阙。万里归来颜玉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啊。这首歌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精神力量？东坡说，因为柔奴他是经过了人生大起大落的人，他跟着王定国被贬岭南，那是人间最苦最荒远的地方，可是他经过这样的一场磨难，非但没有变得衰老，反而颜愈少，整个人更加神采飞扬了。而且他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呢？是微笑，不是狂笑，不是冷淡，是微笑。这一个淡淡的微笑体现出他历经苦难之后那种底气，那种自信，那样的一种底蕴。这样的歌声怎么能够不感人心肺呢？东坡就问他， 说柔奴啊，你去到了岭南，想必那儿的生活不会多好吧？可是柔奴怎么回答他呢？说苏大人，你想错了，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对我来说，我的心安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只要我的心是安宁的、清凉的，人间既没有苦热，也没有烦忧呀。我们看到柔奴这位女性在东坡词中神采飞扬，熠熠闪光，她闪烁着是一种神奇的女性的力量。她说呀，连岭南之苦我都能用一曲歌声化解，我不仅化解我个人的苦难，我还将它传达出来，化解他人的苦难。人生最苦的日子我都能甘之如饴，难道我还会惧怕人间的酷暑吗？所以是歌声给人降了温吗？不是的，是人内心的力量能够让沿海变为清凉。其实呀，我们看到从宋代到今天，我们制作冷饮的技术越来越先进，空调冰箱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好像到了今天，酷暑已经不再那么令人害怕了。但是科技也不是无所不能的，总有空调冰箱无法到达的远方吧。在这个时候，人要怎么办呢？我们不妨从白居易的一首诗来看看他如何借助内心力量来平息苦热。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道，但能心静即身凉。今天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心静自然凉，就出自白居易的这首诗。这首诗啊，写得很可爱的，他说你看，大夏天的，所有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到处狂奔寻找清凉，只有一个人，这位禅师，他连房门都不出。有人就感到奇怪，跑去问他说，禅师啊，难道您的房间没有热浪侵袭吗？禅师说，哎，你们这些世人啊，还是不懂得，实际上你的心只要静了下来，外界便没有苦热，这就是心静自然凉啊。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夏天居家纳凉，除了空调电扇，凉席也必不可少。而国内顶尖的蔺草种植与编织基地就在浙江宁波古林镇。这片土地最让人惊叹的是延续上千年的土地养护思路。很多地方的农田常年单一种植，容易出现地力衰退，而古林先民摸索出草稻交替种植的模式，依靠蔺草秸秆自然还田，给土地补充天然养分，不用额外施加化肥就能稳定提升水稻收成，是非常典型的原生态循环农业。如今当地既保留了手工织席老手艺，又延伸出完整产业链，让小小蔺草一边承载着农业文化遗产的厚重底蕴，一边带动农民增收走向国际市场。接下来我们去感受藏在这一草一稻之间的生态农耕智慧。
4: 与普通杂草不同，蔺草是人们专门培育用来编织草席的草种，因此又被称为席草。它圆滑顺直，粗细均匀，软硬适中，高度可达 1.5 米左右，是宁波这方土地孕育的绝佳纤维植物。宁波市位于浙江省东北部，东临东海，西枕四明山、天台山，余姚江和奉化江从山间潺潺流出，汇聚成甬江，横贯整个宁波，滋养出丰腴的土壤。诗画江南，梦里水乡，亚热带季风气候让这里光照充足， 雨量丰富。

0: 沛，河网密布，是习水作物生长的理想之地。7000多年前，河姆渡人将一种沼泽生野草驯化成水稻，开启了这里的农耕文明史。他们建造干栏式房屋，利用稻杆、芦苇等草料编织成席，创造出朴素而又实用的史前家居文化。然而，早期的草席质地粗糙，触感生硬。后来，另一种湿地野草被人们发现并采用。蔺草外壁薄而坚韧，内部充满白色的海绵状组织，这些组织由星状细胞连接而成，多孔而疏松，这使得蔺草柔软又富有弹性，吸湿通气性强。先民们发现，与内部中空的稻杆、芦苇等相比，把蔺草铺在身下更为舒服。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栽培蔺草，将其编织成席，用于日常作物。
1: 应该说席呢是人类最早的一个家居产品。远古穴居的时候，为了追求这个住的舒适，然后防虫防草，那么他会去把一些就是说稻草啊这一类的这个就是草料编成这个就是席子，那么就是去铺垫用于这个起居。那么后面呢，蔺草啊这一类的一些使用，他们就会编织一些更耐用更舒适的一些席子，用来改善这个生活。
0: 地处宁波市中部的古林镇，古称黄古林，是蔺草种植的核心区域。春秋时期，当地人就掌握了草席编织技艺。到了西汉，古林草席与东北的人参齐名，享誉中华。唐代，古林属明州，所产草席被称为明席，不但在国内大受欢迎，还远销至朝鲜、日本等国家。据记载，古林镇一带曾有一片水域宽阔的广德湖，周边蔺草丛生。宋代，人们打算把广德湖围堵淤田，开垦为良田。然而，由于淤泥深厚，并不适合种植水稻，反倒是蔺草在这里长势旺盛，于是以古林为中心形成了一大片蔺草种植区。数千年栽培过程中，当地人摸索出一套蔺草管护方法，在田间挂一层网是帮助蔺草生长的重要手段。挂网通常需要两人协调配合，用木桩将网固定在草尖的高度。罩网一般宽5米，长20米，每亩约需6顶。立夏之后，蔺草迅速生长，草茎越过罩网，持续向上伸展，罩网开始发挥保护作用。
2: 因为蔺草它比较高，宁波宁绍平原地区啊，尤其是在夏季经常受到台风的侵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非常容易倒伏。老百姓呢就有意识的在这个蔺草的田地之间啊打上桩，挂上草网，可以有效的防止倒伏作用。这个在当地啊是非常特色的一种种植方式。
0: 古林蔺草柔软细长，可长至1.5米左右，遇到大风天气极易倒伏，给它罩上一层网，是帮助其直立生长的重要方式。
3: 架网以后，它有三大功能：一个是防倒伏，一个是保证它直立，第三个就是它能够获得更充足的阳光，保证每一株的那个蔺草长势都差不多一样。否则，如果那个蔺草长势不一样，有的粗有的细，那你这个都没法治席子，对吧？所以，架网是在那个蔺草种植里面最需要技术的一个环节。
0: 随着蔺草高度增加，罩网的位置也不断提升。
4: 它长得很快，一天那个长4公分多，10天不了生，上面就是4个公分了嘛，它又要倒去了嘛，已经要生网。
0: 6月中旬，蔺草长至最高，色泽变得翠绿， 内部的海绵状组织饱满且富有弹性。一大早，于其国和姐姐来到田间，准备收割蔺草。
4: 开始要米八出来些，到一米些，到一四。
5: 哦，到一田间人过一米八到。
0: 蔺草收割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收割过早，草茎较为柔软，弹性欠佳；收割过晚，则草茎。

0: 偏硬，易于折断，后被如期唤醒，用镰刀从蔺草根部奇泥割平，甩出短草碎草，只留下有用的细长草。姐弟二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1: 今天吵架就靠一走，跟些靠好好走头一来，个头一头嘛嘞，
2: 头一头嘛，个头一把摸清头一是啥，就归于你了。
0: 世代耕作，农户们早已摸清了蔺草的脾性。收割通常在日出和日落前后的几个小时进行，这时气温低，空气湿度大，草茎中的水分多，柔韧性好。一旦阳光强烈照射，蔺草则失水变脆，容易破损。宁波市近30,000亩蔺草需在一个月内全部收割完毕，才能确保其品质。这无疑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割草客们像候鸟一样从五湖四海赶来，助力当地的丰收。甩草、捆扎、装车，一整套动作他们早已驾轻就熟。一车车蔺草被运往工厂，将变身为各种各样的草编产品。于其国留存了一批蔺草，准备用来制作世代传承的白麻金草席。他将蔺草摊开晾晒，让阳光轻柔地抚摸着每一根草茎，去除多余的水分，使其更加坚韧耐用。三天之后，这些蔺草将迎来华丽的变身。晒草的同时，于其国和家人还要准备另外一种材料，苎麻的表皮纤维。它柔韧细长，晾干后呈白色，是一种良好的纺织材料。将苎麻纤维撕成丝状，纺成直径约2毫米的麻巾，再将其紧紧绑缚在织席机上，用作编织草席的经线。这种传统木质织席机主要由两根横梁、两根立柱、一条替臂和一根木扣组成。虽然结构简单，却蕴藏着当地农人独特的智慧。替臂是一条带有凹槽的长竹条，它的作用是给织席机添草。将浸过水的干蔺草套在替臂上，插入交织的麻巾中间。木扣上面有一排孔洞，麻巾从中交叉穿过。木扣下落，将麻巾收紧的同时，也将蔺草压得紧实密制。
1: 一个孔里大概20斤重，这样麻巾阻力大概30到40斤啊，这样的分量。
0: 一条草席需要穿草几千根，压扣上千次，很考验臂力。每压下一根草，还要将草头折到里面，锁紧边缘。
1: 像一米五的草席，一天只能做一条，大概10个小时。
0: 6月，宁波正式进入梅雨季，空气格外潮湿。草席难以自然晾干，需借助炭火进行烘烤。高温作用下，草席中的水汽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带着温热的干爽。将烤干的草席放在桌子上，双手推压，增加其紧密度。最后修整好毛边，一条草席才算完工。经过繁杂工序完成的手工白麻金草席，紧致密实，柔软光滑，透气吸汗，便于收纳，还带有淡淡的草香。千年岁月长河里，草席不仅在酷热的夏季为人们带来一份清凉与宁静，也深深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文化 和礼仪制度。

0: 宋代以前吧，我们是很少有这种桌椅家具的，都是席地而坐。孔子的时候还讲席不正不坐，所以你那个席子摆得不方正，我都不能进去，因为你对我不尊重。所以我们这个和席有关的这种礼仪和席有关的行为就非常多。比如说我们开会主持人叫主席，我们去到位了叫出席，我们请假了叫缺席，都和席有关，对吧？
1: 据记载，在清代古林镇就设有草席交易市场，席行林立，热闹非凡。当地流传着万家坐席，百家卖席的说法，蔺草给当地人带来了丰厚的收益，由此被称作致富草。1954年，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时，将黄骨林白麻金草席作为国礼送给与会代表，宁波草席更是名扬四海。一草荣盛千年，万户知席有声。勤劳的古林人用一根根蔺草，一缕缕麻线，编织出草席辉煌的历史。悠悠时光里，各式草编制品带着大自然的灵气，点缀着平淡而又美好的日常。
2: 我们之前是做两根芯，对不对？现在下面呢有八根。做的时候最关键的是大拇指这样抹一下。
1: 每一根草绳的巧妙交织，每一个造型的精心塑造，都是智慧的凝结与情感的寄托。
2: 草编嘛，它是交叉的编的，分层的，有上层和下层。很多人都是分不清上层和下层的草，所以它经常会搞混。一搞混的话，一个地方错了，它就跟不上了，做不下去了就。这两个矮桩是不怪你属于的呀。
1: 在指尖与蔺草的摩挲间，传统的温度世代传递。出身于草编世家的冯丽萍，借鉴现代编织技艺，创作了建筑、动物、水果等造型新颖的草编制品。草编这一传统技艺正在被更多人了解和关注。
2: 这个传统的手艺呢是很好的，我们不能丢，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
1: 近些年，在金融、科技等要素的推动下，宁波市已构建起一条集种植、生产、销售于一体的蔺草全产业链，产值高达20亿元。众多加工企业开发出草编、仿草编、草竹混编等100多个新产品。这些丰富多样的现代蔺草制品，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远销至亚洲、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与地区。千百年来，蔺草种植为宁波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而另一种农作物则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安稳的种子。7月初，蔺草收割殆尽，农户们开始紧锣密鼓的种植晚稻。待到11月初，水稻收割后，再种上新一季的蔺草。一季蔺草，一季晚稻，循环往复，是这里更续千年的耕作方式。
3: 蔺草收获之后，蔺草的这个根茎，那么它的一些碎屑都会留在这个土里面，这个能够起到这个就是改良这个土壤，就是这个提高这个土壤肥力的这么一个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蔺草和水稻轮作，它能够降低这个病虫害的这个就是危害。
0: 还有一个就是它蔺草所吸收的营养和水稻吸收的营养是不一样的。你种是蔺草的时候，那个土壤里面分解出来适合水稻用的东西它还留在田里，因为蔺草没吸收它，所以等到你回过头来种水稻的时候呢，种蔺草的那分解出来那些养分啊，那些微量元素正好水稻可以用。
1: 蔺草与水稻轮番种植，使土壤中的养分相互补充。据统计，蔺草茶晚稻的亩产量通常比常规连作晚稻高出100公斤以上。 与常规单季稻相比，这种种植方式的风险更低。就这样，一年之中既收获了粮食作物，又收获了经济作物，所以当地有着水稻是米缸，皮草是钱庄的说法。
4: 从这个经济的价值上来讲，这个蔺草以及他说后期的这种编制加工，他的收入可能都是比这个水稻还要高。但是水稻呢，是因为粮食是必须的，所以呢，一方面一季解决了人们的口粮问题，那另外一季就解决了当地的经济的这种来源问题。
1: 一草一稻，永续轮作，当地人在江南水网间延续着祖先的自然农法思想。无论是蔺草还是水稻，对水的需求量极大，而在不同生长期需水量也不一样。宁波依山傍海，河湖众多，水稻纵横交错，让蔺草和水稻能够获得充足的水源。然而时有发生的水旱灾害也给当地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自古以来，如何治理好水旱灾害一直是保障蔺草水稻岁岁丰收的根本。
5: 我们看看液体的功能哦，这个是戳山眼，然后这个是凤凰江的自流
6: 岩
5: 浆，然后这一部分呢就是江西下来的这个水，然后流到这个光溪，然后再到地方。
1: 这座修建于1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是中国首座由块石砌筑而成的重力型拦河滚水坝。它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广西灵渠并称为中国四大古代水利工程。
5: 这个立柱型的石头受力可能更稳一点，均匀一点啊。
2: 中山修建是在唐代，托山的水呢从四明山流下来，到了我们的盈江镇这个位置呢就集聚了，如果水大的时候它就洪水会翻了。
1: 建堰之前，从四明山东路奔腾而下的张溪河直通盈江，而后经奉化江、甬江注入大海。如果降雨量过大，张溪河水就会急剧暴涨，汹涌而下，引发沿江泛滥，淹没周边的稻田和蔺草田。而在干旱天气时，江水流量不足，海水沿江倒灌，导致江水盐度过高，无法用于农业灌溉。
2: 中国水利史上的一个志叫托山水利备览，它里边写的就是当时在没有建堰之前，它是田不可架，人可以引，就形容农田和人的一个困境。
1: 公元833年，当地人于银江之上修筑托山堰，用以拦截上游之水。他们又开挖南塘河等水系，分流张溪河之水，同时在银江和南塘河上建造小塘堰、洪水湾塘、乌金器等调蓄水流的设施，形成了一套以托山堰为取首的水利工程。从此之后，整个银江流域的蔺草和水稻极少遭受洪涝灾害。倘若发生海水倒灌，托山堰还能够挡住回流的海水，防止其流入南塘河，进而实现阻涝功能，让农田在旱季也有充足的灌溉用水。
6: 下游的门闸就是
5: 老的，
6: 就石头，石头刻出来的，可能历史比较有顺带的了。上游的门闸就是民国的时候水泥房里头敲出来的。
1: 历经千年沧桑，托山堰水利工程依然在发挥作用，造福当地百姓。在托山堰的庇护下，宁绍平原上的蔺草和水稻获得了安全灌溉，免受海水侵扰。10月下旬，古林镇的晚稻渐次成熟，草稻文化中水稻季迎来终章，农人们开始尽情享受粮食丰收带来的喜悦。
7: 准备进来好了，准备进来四零五七十岁的，进来拿拿银行了，哎，阿姐，今天那天气怪好，应该艾草来动呢，阿拉带去走金头去好吗？阿金呢？
1: 艾草常被当作一种草药，当地人常用它做一种特殊食物。把艾草清洗干净，放入开水中煮熟后剁碎，糯米粉加水和成粉团，上锅蒸熟。高温作用下，糯米支链淀粉颗粒迅速膨胀固化，更加具有粘性和弹性。与艾草放在一起反复揉搓，直到二者充分融合。揪下一块粉团，包入由芝麻和苔菜调制而成的馅料，裹上一层松花粉，既能让粉团不再粘手，还能增加一丝淡淡的松脂香。最后用特制的模具塑形，金团软糯弹牙，散发着淡淡的艾草香，还承载着人们美好的祝福。
8: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避暑寻幽之旅，去一趟云南昭通。您听这地名，乌蒙山区大山深处，是不是觉着特偏远特闭塞？可您知道吗，就这儿100多年前居然有个东方小巴黎，法式洋楼、徽派会馆、玫瑰香水、巴黎爽身粉，各地商帮扎堆，连外国人都跑来抢商机。再说路，秦朝时在这儿修了条五尺道，就一窄溜全是大石头，马帮走了2000多年，愣是把石头踩出十几厘米深的坑，跟包了浆似的。您说那得多少马队来回跑啊。当地人说脚踩五尺道，一目3000年，站在那儿真能感受到穿越时空的震撼。现在呢，昭通更神了，有一个县城窄到只有一条主街，全程没红绿灯，房子一半嵌悬崖，一半架河上，被年轻人叫一线城市。晚上灯光一打，色彩鲜艳的跟漫画似的，又得了个外号云南小香港。昭通就是这么个地儿，古城、古道、高山、飞鹤，土的掉渣又洋的冒泡。接下来我就带您去逛一逛，保准颠覆想象。
0: 曾经是云南省最贫困、最蛮荒的地方，这里山高林密，毒虫猛兽出没，人迹罕至。但是这里却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神奇。首先，这里有着神奇的城镇，大山深处百年前居然有一座号称东方小巴黎的繁华小城。昭通市古称乌蒙，意思是鲜花盛开的地方，因为处于云贵高原的大山深处，给人一种闭塞贫困的感觉。但是其实这里别有洞天。
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昭通古城的辅政门，这里是云南的北大门，这里是乌蒙山的中心，这里也是一座神奇的龟城。
0: 罗小鱼是昭阳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是当地的一位旅游达人，古城新玩法他再熟悉不过，今天就由他开启昭通的神奇之旅。 Round 1。昭通古城罗小鱼已来过多次，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为什么一个西南边陲的小城里，不仅有江南水乡的小楼，还有许多西方建筑样式？
5: 我们这个是中西合璧的法式建筑，民国以来就是这个风貌。我们这儿就是江西会馆的马头墙，哎，对，这个是徽派建筑的特点，
4: 像个马的头一样。
0: 接下来，昭通的历史文化专家丁长芬将带他去解开这个谜团。
6: 那丁老师，刚刚咱们在外面看到了，你看我们有很多的法式建筑，然后很多的会馆。
5: 你看我们这你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赋，说的就是我们历史上的银铜。我们知道云南是有色金属王国，
6: 对，
5: 但是我们昭通的铜是最优质的，南来北往的，包括十几个省的商人来到了昭通，干什么呢？开发铜矿，
6: 做生意，
5: 做生意，然后还教书啊，各行各业都做。来我们这里建的会馆，你看这是徽派的，然后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官式的，
6: 那是一马头墙，
5: 对对对，这规定的， 然后这些就是官式的歇山顶的，
4: 嗯，
5: 万山云集之地，各个省的文化汇集在我们这儿，体现在建筑文化上面。当滇铜不仅仅是指交通，也是指那个交通以外的整个云南的铜、嗯。但是因为我们是北大门，我们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所以呢就要经过交通，我们几条线，然后运到叙府，然后
4: 叙府
5: 对四川的宜宾。嗯，主要的把这些铜矿呢，优质铜矿运到北京去铸币、
4: 哦、
5: 除了银铜以外、嗯、还有我们的黄木进军，从明代开始他从南京迁都到北京、
4: 嗯、
5: 修了故宫，现在的故宫那用的木材就是我们这儿的西南地区，特别是我们昭通境内的这种楠木呢、嗯、通过水运，然后一直到从运到天津，然后直运到北京，然后去修现在的故宫、
4: 嗯、搬不完的昭通，它其实就说明昭通的物产是特别丰富的，是吧？
5: 对对对，资源非常丰富、
0: 嗯、除了滇铜精运楠木进京，昭通还有一件传家宝，它就是熟石银。这里您千万别念错了，它可不是猪蹄，而是熟石。熟石就是高质银的代称，
5: 这个就是熟石银了。
4: 这个
5: 哎，这个就是它就原矿石，对，
4: 摸一下不、
5: 嗯？可以摸一下的，可以体验一下，挺重的吧？嗯、
4: 闪闪发光的，
5: 对对，
4: 感觉
5: 闪闪发光的这个银，这个含银量非常高的、嗯。举个例子说，其他地方的银呢，是值1000块钱，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的银呢，史书记载它是值1580块钱，就同样计量，
4: 贵了一半多。
5: 对。

0: 法国哎。
1: 对，这个呢是说明了是法国的火柴的原料，所以这个我们当时昭通它对外的这个贸易和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它其实是一个包容开放的一个样态。
0: 嗯，
1: 然后你看男女的同工同酬，它是做得比较好的。
2: 作为大山深处的东方小巴黎，更神奇的地方就是它的设计格局。你肯定想不到，平平无奇的古城却暗藏玄机。
3: 那为什么说咱们昭通城是一个龟城呢？
1: 我们这个龟城呢，是清代雍正年间建的，选址然后新建的这么一个昭通城，然后它就是一个本来它这个地形就是一个乌龟的形状。这个昭通呢选址就选在这一个龟背上。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制高点。
3: 照您刚刚这么说下来，咱们这儿有300年的一个历史了，已经
1: 是的，一点都不假。哎，足足的300年了。
2: 20世纪30年代中叶的昭通古城已有大小街道64条，这些密集的街巷记载了昨日的兴衰，也展示了历史的辉煌。当年除了会馆、商铺、当铺，还有随处可见的匠人工坊。如今昭通古城里的银匠铺仍是这里的一大亮点。
3: 我看这儿的全是用纯手工制作的一些银。
4: 啊，
3: 那这些都是用我们本地的一些工艺来制作的吗？
4: 啊，也就是我们昭通的啊。
3: 嗯，我看我们本地最出名的是舒适银，这个是不是？
4: 嗯，是啊，都可以。
3: 哎，我们这是还可以自己纯手工体验吗？
4: 也可以自己做。
2: 罗小鱼决定亲自上手为自己打造一只手镯。
3: 哎，已经融了。
4: 嗯，
3: 可以可以可以，
0: 一次比一次细是吧？
4: 对。
0: 能拉起来不？咦，可以。
3: 哇，真的好神奇呀！我们今天的手镯就做好啦。
2: 置身于此，仿佛回到那个繁华热闹的乌蒙城。我们再把目光重新聚焦，昭通也有一条自己的塞纳河，它与法国的有着不一样的风情和体验。这里是昭通著名的朝阳八景之一洒鱼烟柳，在洒鱼河两岸世代广植柳树，蔚为壮观。全长17.8千米的河两岸，柳树多达1500余棵，甚至还有长在水里的。更有油菜花、樱花层层叠叠争先开放，只需一部手机就可以搞定你一天的好心情。每到盛夏，这里绿柳成荫，平均气温只有23摄氏度左右。此时或坐着小船随清风飘荡，或在岸边烧烤聊天，避暑纳凉，惬意无比。这里已经成为川渝滇游客的热门小众打卡地。除了深山里的神奇古城，这里的景观也很神奇，古道沧桑，古道铜矿，还有一线城市多巴胺。熟石银矿的开采曾让昭通古城富可敌国，一度是中央政权白银的重要来源地。但是云贵高原茫茫大山，在古代人们只能在河谷的狭小平地争夺一点点生存的空间。但好在一条神奇的山间小路打破了昭通的地理屏障，而现代技术加持下的另一条路则是把昭通引爆网络。
5: Round two。
3: 这里是乌蒙山脉，山高路险，昭通丰富的物产资源是怎么样运到中原去的呢？今天呀，我将带大家去寻找一个大宝贝，它就是位于昭通市延津县豆沙关的五尺道。
2: 俗话说得好，要想富先修路。昭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胡小娟将带大家去探寻这条为马帮量身定做的神奇古关道。五尺道，顾名思义，这条古道仅宽5尺，由秦蜀郡太守李冰开凿，秦始皇派人续修而成，距今已有2200多年。古道布满了深浅不一的圆坑，非常难走。

0: 我从下面一路走上来，真的是太难走了这个道路。而且啊，我一路走过来看到了很多这样子的一些划过的痕迹，这个呀就是当时的马帮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上面这个台阶踩不稳了以后滑下来，你看 U 字形的凹槽都看得非常清楚。我在这里也发现了两个这样圆圆的坑，它也是当时的马帮从这里经过，马踩出来的脚印。我目测呀，这两个坑绝对也有10厘米左右的深度，很光亮，就像我们现在把完了包浆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你想当时要有多少马帮从这里反复的经过呀，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觉得这个太牛了，这么陡峭的路上。
1: 川滇两地的马帮载着盐、药材、茶叶、银铜等物品，络绎不绝地往返于这条路上。它是最早的国道、官道和商道，更是南方路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豆沙镇文化站的管理员侯林，深入了解这条西南地区最古老的通道。
2: 我们脚下这个马蹄印就非常深大了，这个在转弯处它是怎么形成的？实际上用我们的理解，就是秦朝高速马路上的刹车痕迹。
0: 刹车呀，
2: 就是踩刹车踩出来的，时不时的还听到惨叫声。惨叫声怎么来的？走到这里刹不住车了，然后从这里下去了，离心力的作用。
0: 但是从这里摔下去
2: 对
0: 也还是蛮高的。
2: 肯定啊，从这里人下去就没了。
0: 哦，所以时不时的有惨叫声。
1: 五尺道是迄今为止秦五尺道上保留最长、最完好、马蹄印最多的古驿道，而现在的五尺道并没有特别的保护，一直是附近学生们上下学的必经之路。它是如何修建而成的？2000多年了，居然还在正常使用。
2: 修路啊，它采取了一个方法，
0: 极
2: 心
0: 烧石，
2: 因为当时没有炸药。就延续了李冰父子在博道修路的这个历史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然后极心烧岩，烧了之后浇水，石头炸开撬开成路。整个道路它修出来的被烧掉的炸开的那个部分已经拿掉了，留下的是坚硬的那个部分。走，我带你去看我们这边独有的交通奇观，世界奇观。
0: 哦，在上面是吗？
2: 就在上面，马上就到了。
0: 您说的奇观，
2: 我们在这里啊，回头看。你看到了什么？
0: 我只看到了悬崖和对面的高山。您说的奇景奇观。哦，看下面的路。
2: 对对对。
0: 哦。
2: 现在形成了五道并行的一个奇观，你看内昆铁路。
0: 对，内昆铁路。
2: 老公路。
0: 老公路。现在的高速路，
2: 最古老的水路，
0: 还有我们关河水的水路。
2: 对，
0: 所以加上五尺道就是五道并行。
2: 站在这里啊，有一种直观感受。
0: 哦。
2: 脚踩五尺道，一目三千年。
0: 三千年。
2: 所以这道风景线啊，被人们美誉为世界奇观，豆沙独有，世界唯一，古今五道，中国天然交通博物馆。
1: 走完这条古人的财富路，我们再来探寻昭通的另一条神奇之路。它在2023年因多巴胺城市景观火遍全网。
0: 北上广是大家都知道的一线城市，但是你知道吗？在昭通市也有一座一线城市。为什么叫一线城市呢？那是因为两山夹着一条河，而房屋一半是镶嵌在悬崖边，一半是修在河中间。从空中俯瞰下来，我们这个建筑物呀就像一条蜿蜒而上的曲线，真的是造就了名副其实的一线城市。
1: 胡小娟是土生土长的延津人，在她的印象里，延津县是全国最窄的县城。神奇的是，全城居然只有一条主干道，而且沿途没有一个红绿灯，即使第一次到这里也很少会迷路。走在延津的街道上，就像置身于漫画之中。多巴胺的新城市印记让网红一线城市火了起来，年轻人争相赶来打卡。尤其到了晚上，在璀璨灯光的照射下，街道两旁的建筑色块鲜艳夺目，街道热闹非凡， 人送绰号云南小香港。除了神奇的小城和神奇的景观，昭通最出圈的还必须加上神奇动物在这里。距离昭通市中心61千米的大山包，最高海拔3300多米，坐拥高原峡谷、高原湖泊、湿地、高原草甸，自然资源高度集中，独具特色，世界罕见。
3: 有一首诗歌说得特别好，金沙水拍云崖峦，乌蒙磅礴走泥丸。乌蒙说的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王芳和赵红是朝阳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今天他们来到大山包国家公园做户外调研，寻找两种神奇的动物。
4: Round 3，
2: 吃着午饭特别忙活。哎，大家你看我们牵的是什么马种啊？
5: 我知道它是乌蒙马。这个小红马你看它的毛色特别的光亮，而且我看它的眼睛啊是炯炯有神。
1: 乌蒙马属于云南马的一种，又称矮脚马。它骑就骑在样子虽然憨憨的，甚至看起来还有些内向，可是一旦到了悬崖峭壁上，他就立马变身马帮穿行的交通神器。那是因为人家有着翻山越岭的金刚腿。在古时的南方丝绸之路上，随处可见乌蒙马的身影。
5: 他的腿很强韧，所以啊他的抓力很好，在千百年来啊茶马古道上它就是重要的运输工具，所以也是我们古老的运输车。咱们昭通的很多物品就是靠咱们的乌蒙马源源不断的搬出去。
6: 嘿，
5: 成功上马。
7: 哎呦，这感觉好。哎，幸好
5: 出发喽。就是靠你手中的缰绳。
7: 对对，靠缰绳。
1: 乌蒙马曾经是无齿道上的主角，为封闭的高原和大山带来了财富和希望。如今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辛劳，但乌蒙马仍是山里人必备的家中一宝。
7: 哎，那你把词改了啊，改成
5: 改了
7: 大山包的美哟。
5: 哎，又跑偏了，跑偏了，我又跑偏了，跑起来。手这样拖着点，对，
7: 一个圆圈吗？
5: 是是是，这样
7: 这样吗？
5: 嗯，对对对，你看，哇，哎呀，体力活呀，但是我觉得挺开心的。
7: 开心不？
5: 开心呀。
1: 二人骑马穿山过峻岭，又帮当地牧民赶羊，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去哪里买吃的呢？求人不如求己，牧民决定给他们露一手。
5: 大哥，这样一块是啥呀？
8: 牛粪。
7: 牛粪。
5: 天哪，
7: 怎么隐含的这？
5: 第一次看到用牛粪来生火。
7: 生火的。
5: 对吧，看一下这边。其实它就是草，现在干完之后全是这个草，所以它还是比较容易这个生火的。
1: 这道被王芳和赵红连连称奇的大山包美食，就是牛粪烤土豆。昭通土豆当地俗称洋芋，是昭通的山中宝。在昭通，寻常人家一般来说一天三顿都离不了土豆，而且吃法很多，其中最原始的就是这种吃法。
5: 对，你看上去就是一堆柴，就是一堆火，一点看不到土豆。这样要多久才能烤？
8: 要个10多分钟。
7: 十多分钟。
5: 哎呀，
1: 土豆是山中之宝，晒干的牛粪也易于携带。当年的马帮行走于丝路要道，就地取材，香喷喷的牛粪烤土豆也就成了他们旅途中抵御饥饿的一道美味珍馐。
7: 我说外面这层皮吃
2: 要成功了。
5: 土豆啊，也是我们昭通的特产。
8: 哎，
5: 知道吗？
8: 大山包相当于，
5: 尤其大山包的土豆是最好吃的。
8: 哎，对，
7: 又香又糯。
8: 大山包的土豆了嘛，它比其他地方的了嘛，都有口感了嘛，都比较的好。尤其是用这种牛粪烧出来嘛，才是纯天然的。

0: 把吹了，然后是一条尖着呢，它就叫了。
1: 哦。
0: 当时你吹一下，
1: 我吹不出，
0: 肯定是吹不出来的。
2: 所以很难。
3: 这些鹤叫做黑颈鹤，又称藏鹤、高原鹤，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属于全球急需挽救的濒临灭绝物种，可以说是鸟中大熊猫。黑颈鹤生活在高原沼泽地带，它的食物以水生植物群落为主。大海子湿地集水面积350公顷，平均水深2米，是大山包国际重要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光慧80后，别看他年纪轻，却是一位经验老道的护鹤员。每年冬天，黑颈鹤都会到大山包越冬谈恋爱，然后到青藏高原繁殖。冬天对到访的黑颈鹤进行救助性喂食，极具物种保护意义。
0: 那个2008年到现在的时候，只有一只小的黑颈鹤，它还在那个冰里面。当时那个鞋嘛，差不多这么深，然后我就着急了，我就出来在那个草地上，哎，捡一个石头去把那个冰砸开，小的黑颈鹤也救出来了。但是我自己掉下水了，然后全部的黑颈鹤，上千只的黑颈鹤全部围到那个冰上，然后叫，然后我听见那个黑颈鹤那个叫声，我就哎拼命的往上爬，然后爬了差不多1-20分钟吧，然后我自己爬出来了。受伤的黑颈鹤啊，这些都是我在救，每次都是我救它。然后呢，那天呢，前的这个黑颈鹤救我，所以我们都是互相成朋友了，它就像我们家的那个孩子一样的。
3: 近些年，昭通通过恢复湿地、改善生态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黑颈鹤呼朋唤友，栖居于此。每年全世界8000多只黑颈鹤。

天空。洒于烟柳泛舟，新一线多巴胺城市打卡。这片古老神秘的土地上孕育出新文旅、新看点，处处隐藏着神奇和惊喜。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云游了昭通这座大山里的古城，你可能会觉得这世界上的惊喜可真不少。您要是觉得昭通够颠覆想象了，那接下来的吃食可能更让您瞪大眼睛。您吃过带薄荷味的蜜瓜吗？哎，别不信，还真有。在甘肃民勤有种老品种叫黄河蜜，看着金黄圆润，咬下去一股清凉的薄荷味直冲脑门。跟薄荷可没关系，人家自带清香型，主打一个清爽不上火。再给您说个更神的，新疆有种哈密瓜能喝着吃，瓜肉软糯的像果泥，随便嚼两下就化成汁儿，插根吸管咕咚咕咚，比喝椰汁儿还过瘾。不过您别急，这瓜得放冰箱里搁三天，等它自个儿后熟变软，那才是最佳口感。还有河北青县的羊角脆，光听这名就知道有多脆，掉地上啪一下摔八瓣，俩瓜轻轻一碰直接裂开，咬一口嘎嘣脆，汁水横流。为了这口脆，瓜农们可费了大心思，非等到完全成熟才摘，就为了把最地道的老味道送到您嘴边。您看，同样是瓜，有的带薄荷凉，有的能喝汁儿，有的脆掉渣，各有各的神通。这个夏天您最想尝哪一口？来跟我一起去选选吧。
4: 热浪来袭，这时候一口冰镇的蜜瓜下肚，又脆又甜，多汁解渴，可谓惬意十足。蜜瓜不仅是夏日的解暑神器，更是水果家族中的人气担当。虽说蜜瓜常见，但是最近在市场上发现了一种号称有薄荷味的蜜瓜。这种果皮金黄、果身有纹、果肉如玉的圆形水果，就是网上提到的有薄荷味的蜜瓜。店主说以它的口味命名，大伙儿都叫它薄荷蜜。那这薄荷蜜真的有薄荷味吗？
5: 带一股薄荷味，
6: 淡淡的薄荷香。
7: 第一次吃到这么有薄荷味的瓜。
4: 别说，这蜜瓜真有薄荷味，它自带的清凉感觉还挺受消费者喜欢的。店主告诉我们，这些薄荷蜜来自甘肃省武威市的民勤县。蜜瓜为什么会有奇特的薄荷味呢？我们一起去那儿寻找答案。民勤县平均海拔在1400米左右，东西北三面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包围，沙漠气候特征明显，冬冷夏热，降水稀少，光照充足，年平均昼夜温差大，超过15摄氏度，非常适合瓜果类作物的生长和糖分积累，蜜瓜也就成为了民勤当地的农业支柱产业。根据当地人提供的地址。

0: 我们赶到了目的地，天色已经擦黑。
1: 这应该就是瓜地了，怎么没看到人呢？人家可能收完了已经。
0: 黄灿灿的薄荷蜜安静地躺在藤蔓的怀抱中，没人采收。看来我们这趟是要白跑了。编导四处找人，想问问明天的采瓜时间。
1: 老乡你好。
2: 你好。
1: 啊，你这瓜是不是已经采完了？
2: 还没摘。
1: 哦，还没摘呢。
2: 嗯，还没摘。
0: 这位种植户名叫杨世彪，这块基地的50多亩蜜瓜都是他种的。他说这段时间必须每天采摘几百公斤的薄荷蜜，才能供得上市场需求。可今天一天没采摘，天都要黑了，杨大哥还不紧不慢地四处挑瓜，这也不像是个农忙的样子呀。他到底在做什么呢？
1: 是测糖是吧？
2: 嗯，
1: 测一下看看。哟，14.4，挺高的啊。15.3。
2: 嗯。
0: 杨大哥挑选的几个薄荷蜜糖度都不错，这让他很是满意。可是不敢农时赶紧采摘，在这儿测糖，还说这测糖是摘瓜前必不可少的一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3: 要达到14度以上才能摘，达到14度以上那就不摘。嗯，
1: 那14度是什么标准呢？
3: 14度也就这样80%以上。
1: 哦，熟度在80%以上。
3: 嗯，
0: 原来从采收环节开始就要控制薄荷蜜的成熟度，而测糖就是为了判断它是否达到了80%熟。测糖结束了，很多农户也就陆陆续续到来，那今天的采收可以开始了吧？结果大伙儿是往地头一蹲，还是要等，这左等右等，直接等到太阳完全下山。
4: 穿衣服该火了，穿衣服该火了，
1: 都穿上厚衣服了。
4: 嗯，
1: 白天可都是25-6度，
3: 就要20多度、30度，晚上就10度左右。这就是我们民情特点。
0: 大伙儿都知道，昼夜温差大，对于瓜果类作物的生长和糖分积累非常有利。所以民勤这儿的蜜瓜外观漂亮，口感清甜，蜜脆爽口。民勤蜜瓜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可是昼夜温差跟晚上采摘似乎也没什么关系啊，这晚上光线不好，蚊虫还多，真的有必要大半夜的收瓜吗？
3: 不去摘还瓜，那个瓜心是热的啊，不不来用说，晚上摘还的瓜，瓜心凉，来用说，这个还有那独特的风味。
0: 原来呀，晚上和清晨摘瓜气温低，天地之间就像个天然的大冰箱，可以给薄荷蜜降温，减缓代谢，延长蜜瓜的保质期。同时，相对较冷的温度可以把薄荷蜜的清凉感觉更加激发出来，增加它的薄荷味道。这可是民勤人从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悟出的经验。可话说回来，这种方法只是激发薄荷味儿，那么薄荷蜜的薄荷味儿到底从哪儿来呢？
5: 为什么这种蜜瓜会有薄荷味吗？
3: 我也不知道，
5: 是不是跟薄荷嫁接的呀？
3: 那不是，那是两个品种，那不能嫁接。
0: 杨世彪告诉编导，在他们这儿一带就属新农人段金玲的蜜瓜品种权，而且他懂技术会销售，要想寻找薄荷蜜的秘密还得去问小段。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找到了段金玲，这次我们能够揭开蜜瓜薄荷味的秘密吗？

0: 这个我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的，你知道吗？
1: 没有，这不是大大小小吗？
0: 这个蜜瓜呢，也跟我们的白酒一样，它是分各种香型的。然后呢，我这个呢是按照这个清香型、中香还有浓香的方式去排列的。
1: 哦，两个一组，两个一组，两个一组。
0: 对对是。
1: 哦，也就是说，这个。这就是我们看那个有薄荷味的瓜了啊！
0: 对对是是
1: 哦，它是清香型的，
0: 清香型的，然后它的味道吃到嘴巴里面就会觉得比较凉。
2: 这种薄荷蜜的学名叫做黄荷蜜，它在明秦的种植历史已经超过了30年，是一种当地的老。

0: 品种。跟我们常见的哈密瓜、西周蜜等品种不同，黄河蜜走的不是甜蜜的路线，而是清香的路线。吃在嘴里的淡淡的薄荷味儿，确实跟薄荷没关系，是这个品种所独有的风味儿。段金玲说，这种瓜吃了不爱上火，味道独特，又富含水分和维生素，很符合城市消费者不喜太甜的口味习惯。
1: 我们这个明清这个地方气候比较恶劣，所以它在对抗这个自然的气候的过程中会非常丰富的这个风味出来，我们不完全看它的糖度。然后像这个的话，它的糖度不是最高的，但是它的吃到嘴巴里面，所有人都会印象特别深刻。
0: 薄荷蜜用清爽的口感凉爽着炎炎夏日，但是属于蜜瓜家族的美味还不止于此。素媛小分队听说在新疆有一种哈密瓜竟能喝着吃，这会是真的吗？我们前往新疆寻找答案。新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冰川雪岭与戈壁瀚海共生，高山湖泊映衬着一望无垠的林海，既有一泻千里的河流，犹如万顷碧波的草原，又有戈壁幻景、神秘莫测的大漠奇观。地域辽阔的新疆拥有着丰富的物产，也是闻名遐迩的瓜果之乡。独特的气候为瓜果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一年四季干鲜瓜果不绝于世，处处瓜果飘香。
2: 来来来，看一看新疆的哈密瓜，来来来，看一下我们吐鲁番的哈密瓜啊，来了。
0: 摊位上各种哈密瓜琳琅满目，不过哪个才是我们要找的可以喝的哈密瓜呢？
3: 那你应该说的是这个瓜。
4: 这个啊？
3: 对。
0: 眼前这个哈密瓜看着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个真的会是可以喝的哈密瓜吗？
4: 哦，是把这瓜这么切开？
3: 对。
4: 那这个看来是把它直接用这个勺子这样倒的话，就可以直接出汁儿了。
3: 对。
4: 哦。
3: 来，找个细管尝一下。啊、哦。
4: 真的是可以喝的那种。
3: 是吧？
0: 真没想到，这瓜真能喝着吃。不同于以往印象中口感酥脆的哈密瓜，这种哈密瓜果肉软糯，汁水充盈，稍加处理，来根吸管，就能像喝椰汁一样喝着吃。
3: 这个就是我们吐鲁番本地的，就种在火焰山脚下。
0: 火焰山可谓是名扬天下，无论是西游记里的神话故事，还是现实中以热闻名的自然环境，都让我们对这儿的哈密瓜更加好奇。它怎么能在高温干旱的环境下生长，又为何能够香甜多汁呢？根据线索，我们驱车前往火焰山继续溯源。车辆穿过山谷，行驶在蜿蜒的盘山路上，不远处就可以看到火焰山山脉。
4: 走过来这一路上真的是一点绿色都看不到，而且这个土特别干。
0: 在这茫茫戈壁中，哈密瓜似乎都没法生长吧？我们真的能够找到那种可以喝的哈密瓜吗？
4: 现在几乎是这一片山现在最高的一个位置了。哇，快看那边，我真的可以看到绿洲，特别大的一片。
0: 一面是茫茫的戈壁，一面是生机勃勃，简直像是奇迹。火焰山干旱缺水，被称为不毛之地，又是如何种出香甜哈密瓜的呢？映入眼帘的是成片的大棚，那么这大棚里种的会是可以喝的哈密瓜吗？
5: 咱们进去看看。
4: 你好，有人吗？
6: 你好。
4: 你好，你好。我是想问问，我想找那种是可以喝的那个哈密瓜。
7: 这里就是呀。
4: 这都是啊。
7: 对。
4: 我能看看吗？
7: 可以看。
4: 哇，这个瓜好漂亮啊，而且是这种浅绿色的哈，好像跟其他的这个哈密瓜都不太一样。
7: 对。这个哈密瓜基本上没有网纹，这个比较光滑。这个品种呢，它叫玉菇。
0: 总算是找到了可以喝的哈密瓜， 一个个成熟的瓜掉在瓜藤上，果形圆润，外表清新，看着就十分的惹人垂涎。不过我们也有个疑惑，这大棚里的瓜为什么都套着纸袋呢？
7: 套上袋之后呢，第一个它是防尘，第二个套完袋之后它表面会比较光滑，这个品相会比较好。
5: 哦，那是每一只瓜都需要这样去套袋？
7: 对，每一个瓜全部都套上袋。
0: 玉菇成熟后表皮呈乳白色，似白玉菇，玉菇蜜瓜由此得名，而光滑的表皮正是它的特点之一。玉菇蜜瓜果皮薄，果肉软糯，所以给它防虫非常重要。这种纸袋能够更好地保护玉菇蜜瓜的表皮，从而大大提升瓜的品质。大棚里的哈密瓜配合精细的管理，自然味道好，品质更高。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棚里的瓜也都成熟了，但是王大哥却不着急采摘，告诉我们天黑了再过来。
5: 咱这就已经开始热火朝天的摘起来了哈。
7: 嗯，
5: 为啥还非得晚上摘呀？
7: 晚上天凉，你没看我都已经加外套了吗？
0: 在新疆有一句俗语，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说的就是新疆独特的气候，昼夜温差大，对于瓜果类作物的糖分积累非常有利。所以火焰山脚下的哈密瓜外观漂亮，口感更是香甜多汁。
5: 我这越往里边走这瓜越多啊。
7: 对，
5: 所有的都能摘了吗？
7: 都可以摘了。
5: 那随便摘呗。
7: 随便摘。这样我先杀个瓜让你尝尝。
5: 最新鲜的刚从这个藤上摘下来的，我这打开的时候就能闻到它那个香的味道啊。
7: 对，
5: 而且它现在这个瓜摸着还有点凉凉的那个感觉啊。
7: 因为晚上天凉嘛。
0: 深夜摘瓜气温低，可以给哈密瓜降温，减缓代谢，延长保质期。这波操作跟民勤蜜瓜深夜采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提升蜜瓜口感和品质的关键。
5: 它有一种这种瓜特有的香气啊。
7: 嗯，
5: 它这种甜比较清甜。
0: 新鲜采摘的玉菇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果香，咬下去满口清甜。可此时编导却发现，这里的瓜尝起来并不是期盼中的口感。
5: 它现在的这个口感不是那种可以喝的哈密瓜，它现在这个果肉还没有那么软啊。
7: 还要再等等，把这个哈密瓜放到冰箱放上三天，你再去尝尝是不是你要找的可以喝的哈密瓜。
0: 按照王大哥的说法，编导把瓜放进了冰箱，三天之后会有什么变化呢？
4: 看一下现在是不是变成那种能喝的。哇，切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它现在已经变软了很多。哇，它现在这个果肉已经是非常软糯的这个状态了。
0: 此时的果肉只需要轻轻的搅拌，便立刻酥酥绵绵的化为清甜的汁水。那为什么放了几天就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7: 它本身自带一个特点，它会有一个自熟的过程，在它自熟的过程当中，它的糯度、它的香味、它的糖度都会大大提升，包括它的汁水也会更加充盈。
0: 玉菇蜜瓜属于后熟型水果，常温下可以储存10到15天，冰箱冷藏可以存放1个月，所以看到瓜饼还新鲜的时候先别急着吃，等到瓜饼变干，表示瓜已经完全成熟后，就可以完美体验这份独特的口感了。
7: 我们吐鲁番有火焰山，有沙漠，有卡尔景，我们有独特的气候，所以我们能种出来能喝的哈密瓜。
0: 诸多优势孕育出了可以喝的哈密瓜，也让吐鲁番成为了闻名遐迩的瓜果之乡。蜜瓜品种繁多，还有一种瓜可以说是自带才艺，靠超级模仿秀闯荡瓜圈。这个外观很像黄瓜的甜瓜叫做羊角脆。羊角脆名副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脆。这脆的背后又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素媛小分队即刻前往羊角翠的故乡，河北省沧州市的青县，探寻羊角翠。

0: 贵的秘密。青县位于华北平原东部，隶属于河北省沧州市，北依京津，交通便利，农业基础好。俗话有云，早晨青县园中物，中午京津盘中餐。眼下青县甜瓜的拳头产品羊角脆陆续进入了成熟的季节，随处可见羊角脆收获销售的场景。有着30年羊角脆种植经验的刘印树也进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1: 86这个90再90，
2: 专车注意啊，别弄破了，把瓜别碰破了啊。
3: 您这车是往哪儿发呀？
1: 北京
3: 啊。今天走了多少斤？
1: 大约一百多件，5-6000斤吧。
0: 按说这农忙时节抢时间早上是很重要，可是编导在采收和装车现场听到刘印树说的最多的竟然是
1: 慢慢来啊，别着急啊，不着急啊，慢慢走。
0: 不抓紧干活抢时间，反而要求大伙慢下来。刘印树这个做法有点让人看不懂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着急不行啊，因为这个咱这个羊脆的酥脆感特别酥特别脆，如果一着急瓜都破了，拉皮都破，都箱子都破瓜了，哪行啊？质量保证不住了。
3: 哦，
1: 所以一定要轻拿轻放。
3: 这特别脆是吧？
1: 啊，特别酥，特别脆。那我给你看看有多脆。
3: 啊啊！哎呀，
1: 哇，你看裂多少瓣了？
3: 真是一下摔八瓣啊！
0: 羊角脆，羊角脆，光名字就能看出，这种甜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脆。别说两个往一块磕了，就是采摘的时候失手掉落摔在地上也会碎成好几瓣。收获的时候这手劲儿稍微用的大一点还容易直接捏碎。
3: 哇！
0: 从表面给点压力也是直接崩碎，咬起来是嘎嘣作响，清脆爽口。那么青县的羊角脆为什么这么脆甜多汁呢？
4: 这主要跟青县的土壤有关系。
3: 嗯。
4: 我带你看一下。这里呢就是青县典型的土壤类型。它是盐化潮土类型。因为青县沿海。常年的这个地下水一涨一落然后冲击而成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土壤类型。
0: 那这种特殊的土壤跟羊角脆的口感又有什么关系呢？
4: 土壤因为含有少量的盐分能够抑制根系水分的吸收，这样呢就可以有利于瓜菜这个糖分的积累，然后使得这个瓜菜风味更浓郁。另一个原因呢就是它有千年积淀的这种技术的积累。
0: 据青县县志记载，羊角脆最早种植于1000多年前的宋朝，到元朝时因为酥脆可口入口即化，从而名声大噪。种植户们不断致力于品种的保护和改良，是实打实的老味道。
5: 很久没有吃到这么甜这么脆的瓜了，
6: 酥的脆的，找到这小时候的感觉。
0: 就是这种老味道能够保留下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十几年前的一场风波不仅差点让羊角脆脆甜的老味道彻底消失，还让一个优势的农业产业面临崩盘的危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管理技术跟不上造成的那个羊角脆这个口感会下降，把价格变低了，卖最低的时候卖了几毛钱一斤，
0: 几角钱一斤，这让大伙儿几乎血本无归。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是种植户们开始一味地追求产量，不符合规律的蜜值，被忽略的田间管理，混乱无序的种植规程变得越来越多，而羊角脆的质量和口感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深刻的教训让当地的农业部门和种植户们开始反思，他们研究了一个法子，一年时间就让羊角脆脆甜的老味道回归了。这扭转颓势的好办法是什么呢？
1: 种植的时候一定要以消费者的反馈为这个中心，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随时调整个瓜的这个质量。
0: 以前

0: 是闷头种瓜不问市场，现在是改变种植适应需求，这样的变化立竿见影。调整后，刘印树的种植利润提高了十几万元钱，到底是什么改变带来了这样的效果呢？如今正是羊角翠的采收期，以前一些农户为了避免羊角翠过于酥脆，选择在它八成熟的时候就采摘运输。但是刘印树发现，这样的瓜虽然看起来熟了，可是消费者吃起来口感达不到应有的标准，所以种植户首先改变的就是采摘时间。
1: 等成熟了，完全成熟之后再采收。
2: 那怎么来辨别它熟没熟呢？
1: 一定不要看它的个头大小，一定看一个东西就非常好辨认了。
0: 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一眼就能看出来羊角翠的生与熟呢？
1: 我们就主要看这一个叶，这一个叶子如果干了，就它就成熟度达到了。
0: 看距离瓜身最近的叶子，就能够准确挑选出熟透的羊角翠。这个办法有效提高了收获的效率。但是这还不够，羊角翠采摘的时候还有讲究。
2: 黄了
1: 啊，
2: 那我就把它收下来了啊。
1: 不对，不能从这儿剪。你在这儿剪的话，它的那个会那个连续往里干，它储存的时间比较短。
2: 还不能从这儿剪，
1: 一定要从把它这个功能叶的上边，在这儿把它剪掉。
2: 哦，在这儿剪啊？
1: 对，上面剪的话，把它剪下来，它的储存期会长。
0: 成熟上市保证口感，科学采收利于保鲜，加上网套包装次日送达的电商模式，让消费者能够原汁原味地吃到脆甜的老味道。这个夏天有能喝的玉菇蜜瓜，有带薄荷味的黄河蜜，还有一碰就碎的羊角翠，它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却都在盛夏为我们带来了甜蜜和清凉。这些瓜的美味离不开独特的气候和土壤，也离不开农民的辛苦种植。从新疆到甘肃再到河北，每一个瓜的背后都有着大自然的馈赠和人们的智慧。剥开瓜皮，尝到的是夏日的凉爽，更是土地与双手共同谱写的甜蜜故事。
3: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泥土里长出来的新农具，一部手机。当然，手机只是工具，真正让它在田间地头火起来的是一个个记录乡村的账号和一群愿意把镜头对准田埂地头的年轻人。这些年乡村的底子越打越实，基础设施进了村，产业扶持到了户，数字网络也铺通了最后一公里。可政策落地之后，还有一个更紧要的问题，谁来填平城乡之间的信息断层？谁能把地理的收成转化成屏幕那头的消费与信任？答案往往藏在那些不专业的画面里。补光灯下是打包发货时沾着泥土的手指，镜头前是老人们面对手机时内敛又腼腆的笑，田埂边是村干部一边擦汗一边笨拙地回复评论的身影。他们不够精致，没有滤镜，却恰恰拼出了中国乡村最真实的数字肖像。今天我们请来两位特别的讲述者，安徽马鞍山当涂县大陇镇麻村党支部副书记姚齐飞，河南鹤壁山城区石林镇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桂芳。他们算不上是专业的主播，却用最朴素的行动证明了一件事儿：真诚本身就是乡村短视频最大的算法权重。
3: 两位书记好，今天我们聊视频，所以我就想先请两位聊一聊，如果现在让您用一句话来描述村里最潮最不像农村的画面，你觉得会是什么？你怎么形容它呢？
4: 田埂地头架着补光灯，老乡围着手机打包我们的农产品，山货出山，产品出村，这样子的一个现状吧。
3: 张书记呢？
5: 最潮的最不像村里的一些画面，我觉得就是村里有更多比较年轻的老太太和老大爷，爱拍抖音的老大爷。其实我觉得现在在城乡融合上面，尤其是老年人的生活上面，我觉得其实他们没有太大的差异。
3: 姚书记的画面感很强，补光灯、手机、农产品，这是生产现场。而桂芳书记的画面呢，更有生活的气息，年轻的老人们在刷视频、拍视频，这是生活方式。两位书记描述的其实是同一个趋势，手机正在重新定义乡村的潮。那姚书记，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画面呢？
4: 因为我们农村包括乡亲们他们种出来的东西呢，往往就是面临着集中上市，销售难。那么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呢，通过这个互联网这个平台呢，能够帮助乡亲们把这些东西卖出去。他们会围着这个农产品去打包啊，短时间的内去卖出去，减少浪费。
3: 的确，土特产对于我们的乡村经济发展真的是至关重要。那我也想问一下桂芳书记，您从小在乡村长大，通过进行短视频的一个拍摄，您觉得现在的村子和以前比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5: 现在的村子跟以前比起来变化最大的，我觉得是环境吧。像小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泥路土路，环境比较脏乱差，然后在脱贫攻坚之后，我觉得整体乡村的人居环境质量基础设施都跟以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对于短视频来说，拍出来的画面更漂亮更好看了。
5: 其实我觉得它不仅仅是拍视频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大家的这个整体的生活来说也会更好。
3: 销售渠道变好了，生活环境也变好了，归根结底都是我们乡村正在被重新看见。 这也能说明网络视频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那我也想问问两位，村里拍视频是谁第一个先提出来咱们也拍吧？乡亲们当时支持吗？
4: 短视频的第一个是我提出来的。那当时呢是看着村里面的产品卖不出去嘛，也是心急。然后呢当时呢我正值着退伍返回到家乡，就是看看能不能拿起这个新时代的自媒体的工具，能不能让我们的家乡的产品出圈。那当时乡亲们呢可能最大的质疑就是，就一部手机你还能把产品卖出去啊？那更多的是不相信，更多的觉得是花架子。那我呢是坚信，因为看到着现在我们新时代的发展，一部手机不仅能把产品卖出去，还能宣传我们的家乡。
3: 张书记呢？
5: 先开始通过自媒体来发展村庄的这个，首先提出来的是我先提出来这个发展思路的。因为在那几年，从2018年开始有短视频的出现，然后其实我们在2023年在做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它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产业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看了很多比较成功的村子的案例，我觉得一个村庄的在短短几年之内可能比较有快的发展的一个其中的一个途径，可能就是首先有一些关注度，那通过这些关注度可能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
3: 两位看来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姚书记呢是急出来的，产品滞销了怎么办，而桂芳书记呢是观察出来的，我需要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不过呢殊途同归。那接下来我想问的是，方法是我们确定了，我们要通过做短视频，通过直播带货，但是姚书记您之前做过短视频吗？有这些剪辑啊出镜的这些经验吗？
4: 没有，没有做过短视频，都是后学的。
3: 那

0: 桂芳书记呢，你的第一条视频可是出道即高光，12小时就涨粉了10万，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1: 那个时候其实对涨粉这个事情的概念其实并不是认识的并不是特别全面，然后就是觉得很开心，就是很开心。那个时候虽然是希望通过短视频来发展经济，但是其实对短视频的认识也不是那么的多，然后突然有这么大的关注度的时候，就是觉得很开心。
0: 两位的第一条视频，一个呢是糊了，但是真实；一个呢是爆了，但是自己也很懵懂。不管怎么说，都火了，所以也想替乡村里想做视频的朋友们问问两位书记，你们的第一条视频是怎么策划出来的？
2: 没有专门的设计，就是想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拿起手机就拍了，拍的比较仓促，设备也很简陋，就是刚才讲的画面发糊啦，镜头晃啦，这个留言是各种挑刺。其实当时脸红，真的很尴尬，就看到了就很尴尬。然后夜里呢，我也回头也反复看我们那个视频，确实当时有一瞬间想把它删掉。确实想把它删掉，但是我并没有把它删掉，就是我觉得这条视频我要保留着，我下一次去拍视频，我要比这条视频要强一些，我学着补灯光啊，学运镜啊，然后一些话术的表达呀，然后从声音慢慢的，哎，我能讲熟了，就是我以那条视频慢慢的一个视频比这个强，一个视频比这个强，对，这样一步步的自己复盘，然后一步步的看，哎，我觉得这样子会有进步的。
0: 桂芳书记呢？我觉得你们的视频是经过了一定的策划和选择的吧？
1: 我们第一条视频就是一个过去2年的一个工作的总结，就是一个类似于自我介绍，就是希望大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快速的了解认识我们。
0: 那视频放上去以后，有没有想过会爆红？有没有一个期待？
1: 说实话，当时没有，因为刚开始摸索着去做，所以对它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希望它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的认识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深刻，所以我觉得我们第一条视频能有比较好的效果，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份幸运。
0: 第一次就成功了，
1: 嗯，是的，是的，所以觉得这个非常运气非常好。
0: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有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或者是受关注度比较高的这种视频吗？
1: 后来我们在做那个全村系列的时候，那整个系列的视频都效果都挺好的，带他们去旅游呀，给他们只带入一些比较新奇的生活方式呀，这整个系列的视频，村民的满意程度都很高。
0: 不管是随手拍也好，还是经过认真的总结策划也好，看来这个乡村的视频受欢迎，真诚本身就是最好的内容策略。那做了这么多的视频，也想问问两位书记，你们觉得什么样的视频大家最爱看？有没有总结过这个爆款密码？
2: 我流量最好的一条视频就是和乡亲们的日常。我总结出来，更多的乡亲们是想看到，可能更多的是和乡亲们的日常。
0: 关注更多的乡村的细节和乡村的内容。
2: 对，是的，关注我们村里面的村子的发展和乡亲们通过我们的直播带货、直播宣传也好，会有哪些改变？实实在在的，就是一些事情。可能在外更多的家里面的父母也在农村生活过，他们可能想的就是我们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看嘛。
0: 桂芳书记呢？流量的密码是什么？
1: 我觉得有温度的视频大家可能会更爱看。简单的来说，就是有温度的视频，这个视频有温度的话，会有更多的人喜欢看。
0: 您一直强调有温度，那解释一下什么就是有温度的视频？
1: 就是很多人可能在这个视频当中能够看到一些父老乡亲们美好的地方，或者乡村美好的地方，可能就是它很普通，这个事件也很普通，可能是村民的一些朴实的笑，或者一些朴素的语言，能够让网友感觉到，哦，原来乡村是就是这么有，就是这么温。

0: 温暖的一个存在，这样的视频一般会比较火，我觉得。
1: 那你们会组建团队去，揣摩，去设计自己心目当中可能会好的流量产品吗？咱们背后也是有团队去操作的吗？
2: 团队是有，但是对于我们乡村生活，我们没有刻意去，设计拍哪些视频。我们走在了乡村道路上，想到什么我们就拍什么。对，和乡亲们的日常，平常的一些风景，对，没有专门的设计。
1: 桂芳书记呢？
0: 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拍摄仍然不是特别专业。我们主要就是想到了什么觉得非常好的事情，就马上执行，或者在网上看到一些比较好的工作方式，然后就马上执行，没有非常长的这个策划的路径。然后就像大家出去旅游，可能有一些合作，有一些机会可以带大家出去旅游，哎，那我们就带大家就组村民一起去，没有到那种非常专业的。策划团队的那种程度，就主要都是根据村民的一些日常生活和我们的一些日常工作，然后来做这个视频。
1: 你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刻意的设计乡村的视频，就应该是真实的。
0: 对，因为拍视频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并不是专业去做这个事情的。
1: 那你觉得视频给乡村到底带来了什么？仅仅是让外界对我们的乡村更加的了解吗？
0: 带来了经济的增收呀，和更多的机会。我们现在就是视频里面会增加更多跟企业的合作，就给他们做广告呀，然后可以解决一部分村里的经济问题。
1: 两位都提到了不刻意哈，那即便是这样，我们也需要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技巧。两位书记有去看其他的乡村的网红视频，或者是借鉴一下他们的内容。
0: 我没有特别关注的，因为我平常看这个的不咋看，我会可能每天晚上或者早上起来可能会看刷一刷，刷到了觉得特别好的事情，然后我也会去做，就只是这个事情本身可能会去做。我也希望这种好的工作方式可以流动起来，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的乡村的老人可以受益吧。
1: 那桂芳书记，你有没有一些实战的技巧来传授给大家？就是我想呈现一个有温度的视频，该怎么做？
0: 我觉得首先是努力，就是其实从18年还是17年开始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平台，到现在是26年，其实短视频的存在已经跨过了一个将近10年的历程，在这10年当中，它可能从一开始的随手拍，到现在很多人他们都有专门的去做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从业者，那么很多人可能尤其是乡村的人可能会觉得，就是我随便拍一拍，然后我就想火，或者我就想，吸引来更多的流量。我不否定，肯定是有这样的存在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想把视频做得更好，想把村庄的文化传递得更好，就首先要客观、认真地对待这个事情。就我们在做，因为我们前期的脚本设计比较少。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们会拍大量的村民的反应，然后再从反应里面去挑选。就是这个其实是也是一个很庞大的工作量，虽然没有像非常专业的博主那样投入很多的资金，但是我们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我觉得首先是认真的对待这个事情，就是放弃那种侥幸的心理，就是觉得我好像随便一拍就会火，可能。你随手拍的某一个视频可能会有流量过来，但是如果想持续性的带来增收，看到你们的商业价值，那肯定还是要认真对待这个事情。也有很多的村干部，然后问过我这个一样的问题，我说如果是没有很好的思路的话，也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照着拍。
1: 姚书记呢？您会去学习其他乡村网红视频的一些内容，或者是拍摄？

0: 者的方法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其实我都会看，但是你要去学习的话，可能就是乡村和乡村之间啊，它的每个村的条件不一样，每个村的它的产品啊，包括它的定位啊，都不一样。那我会经常去看一些，和我们同赛道的一些村支书啊、村干部去拍短视频。那当然，我学习他们的那种拍摄手法，但是学习完之后呢，我还是会要根据自己村的定位来去拍视频。那比如说像我们的湖北的谷歌，对吧？他们村里面的产业也很多，但是他们村的他那种拍视频的风格可能和我的不搭，但是他那种拍摄手法那是可以的。哦，我还是学习的。
0: 两位书记有这个流量的焦虑吗？面对流量的需求，你们怎么去调整心态呢？
1: 那对于流量焦虑呢，肯定是有的。比如说视频流量，就有时候一条内容反响不错，那下一条播放量就惨淡。那直播间的人呢，有的时候也是忽高忽低，肯定会心慌，怕热度褪去啊，路子走不通啊。但是慢慢的我就想通了。那流量呢是附加产物，核心呢永远是在于我们村子的真实变化，还有我们乡亲们的实实在在的收入。所以说后来我不再执着于去追什么爆款呐、拼数据啊，而是我就是真正的能够沉下心来记录我们村里面的真实的农耕啊、实在的一些乡土故事啊，然后打磨一些我卖出的每一个品的品质啊，完善我们自己的这个链路，对。
0: 桂芳书记呢？你焦虑吗？
2: 一开始可能会有，现在不会。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我觉得没做好就是没做好，然后再反思，就可以了。因为就是这种方式，我们可能每一件事情都付出了努力，但是它可能也有一定的回报，但它可能回报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我觉得在工作当中有这样的事情很正常，然后就是想办法做到更好就可以了。以前可能会稍微有点焦虑，现在我觉得就是想办法做到更好，就是心态更平稳了。因为就是拍视频，它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它不是我工作的全部。
0: 其实就是理解了我拍视频不是为了博眼球，有我真正想做到的事情。
2: 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村子，然后给这个村子赚点钱，这个就是最最根本的目的。然后那这个目的也一直都在，都可以满足。
0: 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桂芳书记，就是你的第一个作品就很火，那在后面的这个制作或者是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过说，哎，我还想再制造一个新的爆款，或者说，我的某一条视频，我没有想到它会火，但是呢，它的流量还比较好，有这种情况吗？
2: 我只会有某一条视频，我觉得它会火，但它没火。
0: 你为什么觉得它会火？
2: 因为我觉得拍得很好，我觉得立意也很好，各方面都很好。
0: 和你想的效果实际的差距有点大哈。
2: 对，只会有这种存在，不会有那种，我觉得哪个视频，就是没火，它会火。我们发之前肯定都是对它很认可的才会发的。
0: 听起来还是感觉相当的有力量，有自信。
2: 自己只能说有点努力，别的力量我觉得还谈不上有力量。
0: 那咱们最火的视频到达了一个什么程度呢？
2: 最火的就是我们当时做的第一条视频，播放量有将近1亿，就那条是最火的。
0: 那有没有回过头来总结，或者是思考一下，为什么我第一条那么火，我后面的视频全都追不上了呢？
2: 我其实觉得很正常。对，我觉得是运气，就是我觉得是运气，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社会是公平的，就是我觉得人不可能一直有那份幸运吧，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你觉得你很努力，那别人也很努力，你不可能说你一条爆了，然后你条条都要你爆，那这样肯定不好，也不合适。
0: 你其实内心还是挺坦然的。
2: 我觉得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就可以了。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已经努力了，然后就要更努力一些就好了。没有说我这条火了，我就要一直火，这种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0: 那姚书记呢，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心得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心得呢就是，别焦虑，也别盲目的去追一些流量博眼球啊。我觉得还是沉下心去扎进泥土里面，和乡亲们靠近一点，了解这个我们在直播间消费者的真正的需求，把产品做实，然后呢也把我们在村里面的这个初心守牢。起步可能会慢一点，但是起步慢一点，如果说能坚持下去，肯定是会有收获的。农村本来就是与泥土打交道，你像我在农村，我在村里面，我17年进去的，就整天真的与泥土打交道。这个镇里面，包括县里面的上面一些领导，现在对我们也特别支持。那我想说，这个就是真的是要一步一个脚印，流量只是锦上添花，乡村增收，家乡越来越好，产业能够得到发展，这个才是根本。
0: 那两位书记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在拍摄视频过程当中，或者是视频里，有没有让你们觉得非常感动的事情？
1: 在镜头里面比较感动的事情，就是在夏天拍短视频帮乡亲们卖农产品的时候，到一某个家田间就出汗会比较厉害，然后乡亲们就会送冰水、西瓜，然后拿扇子帮我扇，然后到吃饭的点，就是把饭端到镜头面前让我去吃，这个就是比和赚多少钱帮他们卖多少钱没有关系，就这一刻。就觉得自己有价值，对。
0: 那除了这种物质上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些支持，他们有没有说，哎，这个应该怎么拍，那个应该怎么拍，给点建议呢？
1: 有这个，他们经常也给我出谋划策。但是呢，在拍视频这一方面呢，我更多的还是想着，就是乡村不需用刻意的去排练，那乡亲们和我一起拍也是这样，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0: 桂芳书记呢？
2: 特别有印象的故事，去北京的时候，其实每个村民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很淡然，但是从北京回来的路上，他们却很雀跃。那一瞬间，我好像就真的明白了，人在接近幸福的时候，其实很平静，幸福是用来回味的。
0: 你当时并不是很理解，是吗？
2: 我不会说不理解他们，他们很淡然，我觉得可能是那天。天气太热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他们做每一个事情，我都觉得很正常，因为我们做每一个事情的出发点，仅仅是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好事，也并不是为了去获取他们的夸奖，就仅仅是因为这个事情觉得是个好事，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去做，我不会在意他们的这个是否对我们有夸奖，是否对我们有更多的理解，但是每一次我们。真的把好事做实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很开心。我觉得在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让我明白很多的道理，很多人生的道理，很多老话。
0: 那比如说拍摄的时候，这些老人们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他们支持吗？
2: 他们会很开心，他们不会那种说：“哎，你来拍我吧，你来拍我吧。”不会这样。但是你当镜头摇到他的时候，他会很开心。就是村民们的反应其实是。就是很内敛的，比如说我们在拍开头的时候，每个村民都会很开心的笑，然后可能我们一次一个开头要拍好几遍，但是他们依然很有耐心。
0: 也是会提前彩排。
2: 哦，当然，我们拍开头的时候肯定会彩排。
0: 那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因为都是业余的嘛，他们怎么来控制自己的这种表情啊，或者是状态呢？
2: 我们就引导呀，因为开头它只有几秒钟，就引导大家，比如说要声音洪亮一些呀，然后要举手呀，等等这些，我们会引导他，会告诉他。
0: 你们好像还专门成立了老年的直播女团，是吗？
2: 哦，我们那个其实是24年尝试了一段时间，我们还是主要拍视频为主。
0: 这么看来，其实视频这种传播方式没有什么代沟，中老年人很快就接受了，并且表现得也还不错。
2: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还非常积极的去享受现在更好的时代。
0: 除了这些老年天团，村里的人他们支持吗？
2: 村里人挺支持的，因为我们在21年通过彩虹村被大家关注到的时候，我们在通过一些媒体的报道之后，我们认识了一个公益组织， 然后在当年河南暴雨。

0: 雨的时候，通过跟公益组织的沟通，然后给村里协调了一些物资，然后这也是大家第一次见识到了媒体的力量。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提出来的每一个想法，其实都是就是前面肯定是有一定的事件做铺垫的。
1: 这就是他们最可爱的样子，内敛朴实，但内心渴望被看见。那接下来咱们聊一聊最实际的问题，手机里的集市。两位书记，你们觉得手机里的集市到底灵不灵？它给乡村经济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2: 通过短视频呢，我们也带来了很多的，为我们村子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效益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老班长，他是江苏的，啊，他看着我每天和乡亲们去卖菜，帮乡亲们宣传家乡，然后呢，他就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说，他说齐飞，你干了我想干的事儿，但是我现在年纪大了，然后他说。就是我和他真的是不认识，他就说你们村现在需要什么，然后我当时我就说了一句，我说我们村现在缺路灯，他真的就是说好的，你们村的路灯我来捐啊，给我们村带来了晚上通行的方便。那还有一个呢，很多的企业在网上看到我们村啊，慰问一些我们村的困难群众啊、大病儿童啊等等这样子。所以说，互联网不仅给我们村里面的产品带来了收益，还有很多是我们社会上的效益也很多。
1: 那你怎么理解这种无偿的帮助？他们这种行为是基于什么呢？
2: 更多的是家乡情怀，我相信有很多的网上数三代，应该都是农民嘛。对，看到我们的乡亲们好起来，看到农村正在加快的去发展。
1: 那我们所说的这种手机里的集市，它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
2: 以前说是线上集市，但是现在呢，我们在农村真的它不是虚的热闹，是我们实打实的每天就是。哎，能拓宽我们乡亲们的产品，抬高他们的收益。从前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乡亲们总是走街串巷，批发商要不就是去压价，好货也卖不出个好价。但是现在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面通过短视频也好，能更精确的讲好，哎，我们产品的种养过程呐、现摘现拍啊，就是我们可以直面我们的消费者，也省去了中间的很多的环节。对，你像我们村有一户水产养殖户，就往年旺季的时候，他就是愁滞销。低价甩卖，我们通过我们直播带货和视频宣传呢，他们的这个订单就源源不断，他一季就能遵收几万块钱。我当时帮他带完之后，他跟我说，他说这笔收入如果是放在以前，就是我们增加的收入啊，帮他增加的收这部分收入，以前的话想都不敢想，就是连旺季的时候想能卖掉就已经不错了，不想价格。对，还有我们村的一些老人们种的一些小菜啊，就时令的哈。一些手工的一些，你看扫把呀，啊，还有过去都是很难变现的。那现在呢，通过我们的镜头呢，就零散的订单也有，小钱攒起来，他们的手头也有些钱。就是手机真正的是变成了这个随身集市，而且我们的直播间就在前年季头，货出得快，他们钱也赚得多。
1: 那通过这种手机集市，哈，这种直播带货，姚书记，我们这几年乡村的变化究竟有多大？
2: 目前呢，我们的村集体的收入增加了，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很多的路灯亮起来了。第三个呢，我们村里的路也宽敞了，也该修的也修掉了。那这个是一个对乡亲们的硬件上面可能就加快了脚步。再一个呢，就是乡亲们的收入啊，得到了这个明显的改观。可能乡亲们房前屋后种的菜，对吧？能卖出一些钱，不管是10块、20块一天，30块、40块一天。那都是能看得见的。那再一个呢，是还有我一个带动了我们村的产业发展，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到我们村来创业。那也带动了我们村的一些人就业，不用去到外地再去打工，既照顾了家庭，也有了工作。
1: 贵房书记呢？你们也得到了很多意外的投资，或者是有一些商业订单吗？
0: 就是商单，接到了一个商单，然后执行商单。因为当你开始要接商单的时候，肯定会有商单来找你。就是它这个是一个比较，就是它就是意料之内的事情。你接到商单的时候，就是第一反应就肯定是怎么把它执行好，因为它就是它给经济上的增收是积累的增收，它并不是那种泼天的富贵，说一下子你就赚了几百万、上千万、几十万，不是，你都是几千几万，然后一点点积累，可能 来实现了这个经济上的增收。
1: 这个网络的信誉度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它会直接就能体现成一个商单呢？
0: 就是它是有平台的，它会有那种商单平台，它选中你肯定是看了你的各种数据之后选中你，就是他们也不是说盲选，就是大家就是商业合作。
1: 那这个应该还是归功于你视频所传达的内容信息。
0: 这种信任是基于你的数据。其实到商业合作的时候，大家更多的是看重效果。我感觉工作当中，可能在这种工作当中，可能还是偏理性化的多一些。
1: 那直播和短视频哪一个效果更好呢？
0: 其实我们那个姚书记他卖货比较多，我们卖货其实比较少，因为我们卖货能力比较差。我们主要拍视频比较多一些，开直播很少，近一年没怎么开过了已经，因为效果不怎么好，所以我们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拍视频上面。
1: 那能透露一下，一笔商单它能有多少？
0: 就几万，就是你的报价是恒定的，你在这个阶段你的报价是恒定的，3-4万，就是它可能跟您想象的那个合作的模式可能不太一样。就是你在平台上的报价，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都是一个报价，除非你的数据出现了猛增或者是猛降，可能会调整报价。它不会说突然来一个那种什么很大的单子，因为像我们这个体量的达人的话很难。其实可能比如说我们有某一次机会，然后突然有了粉丝的。

0: 比如说这个品牌是怎么长起来的，今后我们这个品牌的稳定性，我们想持续往前走，怎么来做？
1: 就是商业价值，很多可能因为就是很多品牌可能把目光放到了乡村，所以我们会出现在它的备选方案里面。我觉得并不是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提升了商业价值，只是大家现在对乡村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
0: 姚书记怎么看品牌的信用度？
2: 首先品牌呢，刚才说的就是拍摄也好，还是去直播也好，那拍摄的时候不作秀不摆拍，那直播的时候呢讲清楚不夸大，还是我觉得真诚最重要。
0: 消费者通过视频感受到了我们的真诚，建立了信誉度。
2: 对，是的。
0: 我听说您现在的直播间每天要播差不多七八个小时。
2: 对。
0: 这个也是为了一个品牌的维护吗？而且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它会不会占据了你工作中的一大部分，让你的别的工作会有点无暇顾及呢？
2: 刚开始呢，会有一些，因为什么都不懂。那现在的话会好很多。那比如说我们一个星期呢，集中个一到两场，然后呢帮乡亲把东西卖完，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农产品的专场定点的去销售，那合理的安排直播与日常工作的这个衔接。
0: 我们有那么多的农产品需要每周都直播，有那么大的量吗？
2: 目前的话我们卖的不只是我们村的，那比如说我们镇的十几个村子，隔壁乡镇的，还有县里面的，还有隔壁县的，隔壁，包括我们这边还有远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产品都会到我们村里来。现在，
0: 那就是说明咱们的 IP 火了呗？
2: 也不算火，就是，能助力一些农产品销售上面可能会得到一些缓解。
0: 就是你收到的都是一个正面的评价吗？也没有人会说一些风凉话，觉得哎，这是你自己的个人 IP， 主要用来宣传你的，让你觉得哎，不是每一次的效果都很好，也不是大家都能理解你。
2: 对于这个他们的否认也好，肯定也好，其实我并没有去想太多，就是我会一直会想着我干这件事情最重要实现什么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我在做好现在这些工作的同时呢，其他的我去觉得这个会交给时间，时间最好能证明，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的方法。对，
0: 现在的这个粉丝规模也比较大了嘛，有没有一种就是说其实你流量大了以后呢，另一方面也会带来一定的监督，比如说有的人会说我持续关注你，觉得你的这个东西并不像你说的那样真正的好，你有压力吗？
2: 肯定是有压力的，但是呢我们也会做计划嘛，比如说一年能完成什么，半年能完成什么，一年能完成什么，一年半能完成什么，两年能完成什么。
0: 眼下两瑞的这个个人 IP 都火了，那怎么能把这个个人的流量转化成村庄的资源？就是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这个账号是代表这个村儿，如果这个书记走了，这个账号会不会凉了呢？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1: 所以我现在其实减少了很多我的出镜，我们做了全村系列就是要转化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可以对于三家村去小方化，然后大家更多的可以看到村民的一些故事，村民的一些反应。所以我们在去年做调整之后，我在视频里出镜的镜头会更少一些。
0: 就是你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1: 对，而且我们的账号的收益包括账号的所有权也是归村集体所有的，所以做账号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而已。
0: 那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账号的关注度？因为大家毕竟是冲着小方来的。
1: 没有，我们这个做了新的系列之后，其实流量更好了。我觉得大家可能只是喜欢看这个做事的人，其实无关于这个人是谁。
0: 我们的这个视频内容进行了一个调整啊，大家会看到我们的视频现在更加的热闹了。那视频背后大家的状态怎么样呢？
1: 就是大家更积极了，生活态度我觉得更积极了，因为带他们体验了更多更加新奇更加新鲜的事物，他们更好的接触了这个时代，我觉得他们更自信了。
0: 两位书记这次也是作为乡村的代表参加了我们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举办的乡村新生活短视频大会的这个启动，也想问问两位参加这个活动

0: 有什么感受？姚书记，您先说。
1: 我觉得能带着乡亲们，还有带着我们村，带着我们的镇，能够出现在央视乡村短视频大会上，我也觉得很自豪。就是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坚持，一定是有效果的。就像我们之前没有流量，像现在慢慢的流量大起来一样，所有的事情，我就觉得只要坚持，肯定会有收获。
0: 被认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开心的事情。
1: 是的，是的。
0: 那您觉得这个活动会给咱们带来什么样的实际上的帮助呢？
1: 就是不断就增加了我们村的知名度啊，还有乡村的一些视频会得到一些更大的一些曝光，对，加快我们乡村的发展嘛。
0: 桂芳书记呢，有什么样的体会？
2: 我其实对这样的活动呢，我是很想去参加的，说实话，因为我很想跟更多的从事三农领域的达人。不管是直播的达人也好，还是做短视频的达人也好，有更多可以交流的机会，然后可以看一下大家的工作节奏、工作方式、方法，希望可以有更多学习的机会，就是有非常强的期待。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的机会。
0: 短视频确实给乡村带来了很多的变化。那我也想问一下桂芳书记，平时你做这个短视频要占到你工作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呢？
2: 30%，
0: 实际上，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新农具了。
2: 对，可以这样说。
0: 那这个是不是也会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乡村？
2: 我觉得新媒体的出现肯定可以为乡村更多的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肯定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农村。我觉得吸引年轻人回到农村的根本是就业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年轻人其实生活压力也蛮大的。
0: 因为桂芳书记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书记哈，我想知道当年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你来到了乡村从事这一份工作，它给你带来了什么？
2: 因为互联网，我们可能有了更多的机会。
0: 那你一开始就喜欢这份工作，愿意来到乡村的吗？
2: 我一开始只是觉得这个工作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什么愿意不愿意，只是觉得是一个机会，可以试一试。
0: 那做了几年以后，你现在的一个心情和状态呢？
2: 现在觉得这个工作挺好的，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非常感激。
0: 是不是这个乡村的变化也让你觉得值得？
2: 对，乡村的变化也让我觉得，我觉得乡村把我托举到了更大的舞台。我不会焦虑以后的事情，然后也不会想象以后的事情。我觉得当前有一个工作，就努力把这个工作做好。当下有一个机会，就把这个机会抓住，这是我的工作信条也好，还是一个工作习惯也好，或者是一个生活态度，就是这样。我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
0: 那比如说，有更多的年轻人想进入到这条赛道，你有没有一些心得给他们？你会鼓励他们来吗？
2: 我觉得都可以啊，大家都可以去尝试。如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信条是，只要想干都能干好，只要想干你就会付出。10倍甚至100倍的努力，那这个工作就能干好。只是干好的这个程度跟你想象的可能会有一些差距，但是只要你一旦开始行动了，那肯定比一直停留在想象当中要更好。只要是想回到农村，就要勇敢的、坚定的走向乡村，给自己一个去往乡村的机会，也给乡村一个发展的可能，然后就会更好，对双方来说都会更好。就只要想就勇敢的去做，尤其是年轻人。
0: 姚书记，您这边呢，有没有因为看了我们的视频，充满信心地回到了咱们的家乡？或者是说，如果有年轻人想回到我们的家乡，您怎么去留住他们？
1: 现在回来家乡的有，回来的人呢，至少现在干得很开心哈，也很迈进。就是如果说还有我们农村的在外就业的。他们想回来，那么这几年我们会带更多的一些三农主播，带更多的一些现在农村叫主理人啊，让他能现在就让他能看到农村现在的这个真的是大有可为，只要用心，不管是什么，只要用心，肯定是能做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我自己做短视频也好，带着乡亲们做短视频也好，真的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农村现在不只是荒凉，它是青春活力的。
0: 那您觉得这些被吸引回来的年轻人，他们是因为在视频里看到了我们乡村的美景呢，还是他关注到了背后的产业机会？
1: 我想每一个返乡的这个青年，那第一个现在农村的政策条件也好，那第二个 也是对家乡肯定是有点情怀的。那第三个肯定是懂点农业的。然后呢，正好又看到我们的短视频宣传，对吧？现在乡村发展这么好，他们肯定也是想着回来试一试嘛。
0: 现在除了年轻人，还有其他人加入进来做这个短视频吗？
1: 我们现在培养了有4、5个本地的三农主播，就是他们平常呢也会去帮乡亲们去卖货。我的最终目的就是，我一个人是解决不了很多事情的，那只有把他们带出来，把乡亲们带出来，他们自己会直播，懂运营，这个才是真正的帮他们。我觉得我目前帮他们去卖货，那是我卖他们能卖得出去，但是有一天我不卖的时候，他们产品还是会滞销。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想带着我的一些乡亲们，教他们怎么去直播，怎么去发货，怎么去拍视频。围绕这个，我们想发展更多的乡亲们。
0: 那您觉得我们这里说手机成为了一个新农具，短视频成为了一个新农具，您觉得什么是核心？
1: 我觉得是能把我们的乡村农产品和消费者之间能架上一个信任的桥梁。对我们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啊，乡村的宣传啊，它不是以前虚假的，而是现在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们通过手机新农具，通过网上云集市，能让我们的田间地头产品能出得快，能让我们的家乡能迅速得到蔓延，带动我们家乡的不管是旅游啊，还是我们的产品的销售的好坏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关联。
0: 那姚书记，您说为什么我们的乡村的话题或者是乡村的内容会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就是这些乡村的视频，它为什么会火呢？
1: 还是实在嘛，两个字还是实在，真实嘛。
0: 那我们未来乡村的经济发展会不会对视频或者是直播带货产生了一个依赖？
1: 我觉得不会，真正的产业是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光有线上没有线下不行，光有线下没有线上也不行。就真正的好的产业，它一定拥有线上和线下同时进行。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引导我们的产业，一定要有线下自己的销售渠道，但也一定要有线上的销售渠道。
0: 桂芳书记呢？你们通过短视频挣的钱都主要用于做什么呢？
2: 就是用于发展呀，我们比如说要做产品呀等等，就是主要是用于发展产业。我现在不是在做小米嘛，那产品的开发，它也需要一定的资金，就是它肯定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来支撑的。所以我们主要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来积累资金，然后为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0: 那会不会对短视频产生了一种依赖呢？
2: 不会，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从23年开始就是做产品了，已经，只是因为我们前期可能资金量比较有限，所以我们发展的一直很缓慢，所以我们现在通过短视频来赚到的钱也会用于发展产品。我还是希望农村是以产品产业为托举，来走向更好的未来。
0: 直播带货给乡村带来一个巨大的变化，未来有什么规划呢？如果说现在我给您一个命题，比如说要拍一个5年后的村子，拍一条短视频，你希望那个画面是什么？
2: 我是活在当下的人，不会做非常长远的想象，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现在这个阶段的想象会给这个村子设限。就像5年前，我也无法想象我们现在可能会给这些老人开餐厅，全村能铺上柏油路，我们能够认识到更多优秀的人，把我们的产品推广出去。因为我现在所遇到的这些，境遇也好，情况也好，只是在当下这个阶段可能是最好的，我无法想象在乡亲们的努力下，在大家的托举下，我们能走到一个什么样的舞台。可以坚信的一点是，在5年之后，我们肯定会比今天要好很多。
0: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想象不一定大过事实的变化。
2: 对。
0: 姚书记呢，5年以后的视频，您会在里面加什么样的内容？
1: 5年里面呢，我们就是抛开人流、设备、数据啊，这个我不说，可能设备改进嘛。我想呢，就是我们连片规整的一些种养基地啊，能得到发展，还有个整洁宜居的村庄，包括我们的水系清澈流转，然后我们的产业园里面有序的打包去分拣，然后我们的人才引进、人居居住环境，我想这些都能得到提升。当然，我刚才所说的这几个呢，我们一直也在进行，通过我们自己的直播。我们定1年、2年、3年的计划， 那我们未来的呢，规划上呢，一方面是真的，会深耕我们本土的一些特色产业，然后完善好我们现在并不是很完善的一些供应链，然后呢，打造我们的品牌，本地的品牌，让我们的带货从短期的流量变成长久的一个产业，这个也是我们一开始做自媒体的真正的想法。那另一个呢，就是带动我们更多的一些我们的留守的村民啊，返乡的青年啊，一起去参与。还有刚才就是我说的，就培育本地的主播新农人，让我们的手机新农具真的是能够扎根到乡村，代代去接力，让我们的家乡就是既能够出圈，更能长久的去兴旺。
0: 两个答案，两种风格。姚书记呢是蓝图派，画出了清晰的5年规划；而桂芳书记呢是务实派，相信未来会比想象的更好。但是他们都相信乡村的明天值得被期待。沉下心，扎进泥土，和勇敢坚定地走向乡村，两句话送给所有在乡村土地上耕耘的人。手机是农具，真诚是滤镜。我们这场对话呢，没有宏大的叙述，只有两个年轻书记在田间地头，在镜头前后的真实故事。感谢两位精彩的分享。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1: 姚奇飞和张桂芳二位村书记的故事，它既是可供借鉴的成功模板，也是时代转型中的探索切片。姚奇飞说：“画面糊了，反而更真实。”张桂芳说，有温度比有技巧更重要。这两句话背后是乡村在数字化浪潮中生长出的自觉，不摆拍，不夸大，把信任当作最核心的品牌资产。这不是乡村被动等待技术赋能，而是乡土智慧对数字发展的主动回应。恰恰是这份笨拙的真诚，成了当下信息过载时代里最稀缺的资源。同时，两位村书记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乡村吸引年轻人的核心从来不是浪漫化的田园想象，而是真实的就业可能与参与空间。从出去到回来，从逃离到选择，乡村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结构性转变。手机成了新农具，镜头成了新锄头，乡村给年轻人提供的不再只是退路，而是一条可以踏实走下去的出路。在乡村的变化与发展中，短视频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把被看见转化为被连接、被需要，让个体的微光汇聚成乡村的星河。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姬晨。我们总说啊，生活从不缺少美好，缺的是发现美的眼睛。今天我要讲的几位新农人，就是靠独特的眼光和灵巧的双手，把一颗小小的种子玩出了新花样。杨永琴是一位扎根山野的民间手工艺人，他进山捡拾各种形态的山野果实，做成会发声的豆荚娃娃，走红网络，成为当地特色的手工艺品。在重庆长大的樊静姐妹也把儿时捡野果子的爱好做成事业，在重庆老街开店，把手工种子摆件做成爆款，年营收近百万。还有匠人杨玉杰用蓝晒古法借阳光把草木轮廓定格成一幅幅扇面和装饰画，吸引了很多人前来体验。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0: 总说啊，生活不缺少美好，只是缺少发现美好的眼睛。一颗小小的种子在我们眼中啊，它就是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用的。但是我们今天进山要找的主人公啊，他却在这颗小小的山野种子里啊，拍出了美，听出了声音，同时做出了自己喜爱的事业。一颗小小的山野种子里面藏着怎样大大的生财智慧。
1: 群山环抱的金剑山，草木繁茂，四季更迭间，无数种子悄然坠落。在常人眼中，这只是草木繁衍的寻常轮回；而在有心人眼里，每一粒果子都是来自山野的馈赠，是造物的天然素材。
0: 永琴，我看你已经捡了不少种子了，这是什么种子？
2: 这个它叫杉木。
0: 我可以摸一下。哦，好扎人啊，这个种子。
2: 它这上边有刺，得小心。
0: 哎，我发现这还一个这样的种子，这种子也挺好看的。
2: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一种橡果。
0: 嗯，
2: 它的名字叫川柯，就是咱们重庆、四川、贵州当地才有的一种橡果。
0: 像这样的橡果，我们拿回去之后一般做什么呢？
2: 咱们这个它是一成串的嘛，几个果子长在一起，咱们就给它掰下来，可以去做那个豆荚娃娃头上的装饰啊、也可以去给它做手和脚，这样吊起来就比较好看。
0: 也就是说，每一颗种子其实你在捡的时候脑子里边就已经有了它未来设计出来的一个图案。
2: 是的。
1: 采种亦是择美，毛刺尖锐的杉木子，形态各异的山野橡果，取舍之间藏着手艺人的审美与经验。剔除腐坏，挑选形态舒展的果实，从修剪尖刺到构思造型，种子的命运在捡拾的这一刻便已注定。
0: 永琴，小心点啊，这个刚下完雨，山上的路还挺滑的。
2: 你也小心啊。
0: 嗯，像我们这样一周要来几次采集这个种子呀？
2: 咱们一周大概来个2到3次。
0: 嗯，那平时都是什么时候来？是像今天一样都是大清早来吗？
2: 对，咱们一早来的话，它刚掉下来的果子好看。
0: 哦，这个早晨起来刚掉下来的果子仅仅是好看吗？
2: 因为有些小动物它会吃这个果子、所以咱们早点来的话可以捡到品相更漂亮的。
0: 哦，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说这个种子好看，是因为啊早上起来来怕那个小松鼠啊或者其他动物把这个种子给吃了。
2: 对，
0: 所以品相好的种子一定要趁早。
1: 晨雾未散，山

0: 林上师，早起采撷是为留住种子最完整的形态，避开林间鸟兽的觅食。一座山林的物产终究有限，线上社群架起桥梁，以子易子，跨越山水阻隔，云、桂、川等地的特色种子在此汇聚，让创作的灵感不再受地域局限。
1: 像这个山里头平时能捡到多少种？
2: 大概有十多种。
3: 十多种？
2: 是。
1: 我听的并不多呀，我看你做的很多作品当中，这个动辄就几十种小种子，还有的就是上百种种子，那这些种子都哪里来的？
2: 种子交流区。
4: 284个人。
2: 你看它的名字。
1: 哦，
4: 就是大家在一个群里头可以交流这种种子，是不用花钱，是以物换物吗？
2: 对，比如说我今天在这儿采到了一个种子，我就发在群里，我说你看我在这儿采到什么，谁有什么什么，咱们来换。
4: 就是用种子来换种子，那你最多能换多少种种子？
2: 最多能换个100来种。
1: 我看你还拿这个小笔记本做了这种详尽的记录。
2: 对，因为我要记录他们的名字还有这个采集的地点，那么我下次再来我就直接找这些地点就可以，就能直接采集。
1: 这些回去啊，就是永勤创作的一个源泉。
0: 每一次捡种子的记录已成为杨永勤的日常，标注产地，记录品类，规划用途，山野的收获被细心梳理，一粒粒收集而来的种子被妥帖收纳，成为源源不断的创作根基。

0: 种子在撞击这个外壳而发出来的声音，这个它叫响盒子，它是大戟科的。你别看它长得这么好看，它的杀伤力可是很厉害的。它的这个每一房里面都有一颗种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遇到高温比较干燥的时候它就会爆炸，
1: 自动爆炸了。
0: 对，它里面的那个果那个种子直接就弹射出来。
1: 但是我们现在怎么能让它就不传播了，
0: 咱们要勤去给它抹油。你看，
1: 哇，听到这个声音了吗？这个声音它是沿着一个顺序线缓慢的舒缓的

0: 自然的韵律，有的清脆短促，有的浑厚绵长，还有的凭借精巧改造模拟出雨滴坠落的悠然意境。寻常草木果实摇身化作天然乐器，让山野之声常驻身旁。
1: Hello， 今天我们用科腾豆荚来做一个小猪和小狗。视频比较长，建议先往后看。
0: 2025年8月，杨永琴豆荚娃娃意外走红，原本只是单纯分享手艺的日常，未曾想这些带着自然意趣的作品顺着网络传遍四方。质朴的创作意外收获了无数喜爱，也让这份山野手艺被更多人看见。
1: 我感觉非常惊讶，这种事情没有想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因为一开始去做这个教程只是说想分享去制作的这个过程，没有说想要多少的这个播放量，粉丝这样的。
2: 这是你做的第几条视频？
1: 应该是第十多条。每一只豆荚都是独一无二的，大家都可以试试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豆荚吧。当时我家里本来我爸妈其实还不是非常的支持，因为他觉得你做的这个东西吧，在他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可能他觉得你在不务正业。后来有一天我爸就说，我在抖音上刷到一个他做的那个东西啊，跟你有点像，但他是个老师傅了，人家卖得特别好。我说你刷到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他说好像叫什么鹅。我说你刷到的就是我吧，然后我给他一看，他说就是你。他说厉害呀你。因为他不知道，他没有那么去细致的了解过我做这个东西，他说那既然那么多人都喜欢你做的这个作品，然后你自己也是非常投入的，非常去非常有兴致去做这个东西，那你就坚持。大家好，我是鹅，看我们又做了这么多的新的豆荚娃娃，喜欢哪个主播可以给你们过细节哦，全部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
0: 爱好之初难免不被理解，在旁人眼中看似闲散的劳作，却是手艺人全心投入的事业。当亲人亲眼见到作品被大众认可，不解化作支持，烟火日常也开始为这份热爱保驾护航。
3: 他最喜欢做番茄炒鸡蛋了，
4: 就这个吧，差不多四个，
5: 因为这个最简单，它做起来没有那么没其他那么菜，没其他那些菜那么复杂。
3: 基本上那个工作这一块就是我在做，然后后勤这块就是他在做。比如说我在直播，我特别累了，然后他就在旁边给我准备等下下播可以吃的东西，这样，或者说我来给你放点吃的在旁边，你先垫吧垫吧那种。像之前那个豆荚娃娃突然间爆火了，但是手上没有材料，单子接踵而来，很苦恼。那个时候你买不到很漂亮的豆荚，那个时候一个豆荚卖到了50块钱一颗豆，可能在原产地的话也就1块钱一个豆，那个时候直接翻了50倍，而且你买不到，很恼火那个时候。所以今年我就囤了非常非常多的豆荚，就不能再像去年那个样子闹豆荒。
0: 豆荚娃娃的意外走红让订单纷至沓来，原料紧缺也曾成为难题。一枚普通豆荚身价暴涨，折射出市场的热度。杨永琴吃过物资短缺的苦头，提前囤料未雨绸缪成了守住这份事业的必要准备。家人分工协作，一主创作，一理后勤，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更加充实。
2: 不同的这种装饰物跟它的这种组合就造就了它的复杂程度，而复杂程度越难，做的这种工期越久，包括种子用的越多，它的售价也就越贵。
1: 是的。
2: 那我们像做这种豆荚娃娃的这种手作啊，一年的收入多少？
1: 从去年来看的话大概是20-30万，那今年的话应该是会更高一些。因为这
2: 能产出高吗？
1: 因为我们到现在就已经达到了去年的3/2的一个水平。
3: 喜欢哪个主播？

0: 依托网络走红的种子手作，杨永琴在线上收获了大量粉丝，而这份源自山野的匠心创意也顺着城市街巷流转开来。在南岸区的龙门号老街，另一对姐妹也以同样的山野种子为原料，在线下老街开出了专属手作店铺，让自然好物直面八方来客。
1: 两个人都特好看，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2: 她是姐姐，我是妹妹。
1: 那你们俩这个名字都叫什么？
2: 我叫樊静，然后
3: 我叫樊杰。
2: 我们是在重庆长大，然后每年会回老家在长寿，然后会在长寿的一个小村里面，然后那种树林里面就很喜欢张罗这些果实，然后办家家酒。
1: 一开始就把这些小果实都捡回来。
2: 对对对。
1: 那捡回来一开始怎么想到就把它做成这种小的文创或者是小的玩意儿了呢？
2: 对，我也喜欢，比较喜欢在网上冲浪，然后我就偶然发现在网上就看见这样的结合，然后可以做成一门生意。
0: 乡间树林里捡拾野果嬉戏玩耍，是姐妹二人童年最美好的记忆。儿时的玩乐喜好在长大之后生根发芽，偶然的灵感碰撞让昔日的小游戏变成了可以经营的事业。
2: 对，
1: 换一换，
2: 它里面是平安豆。
1: 哦，里面还有平安豆。
2: 对，它里面是有豆子的。
1: 像这样一个作品做三个小时做好，售价是多少钱呢？
2: 这个要200多一点点。
1: 200多一点点。
2: 对，200。
1: 现在卖得好吗？
2: 好呵呵，这个现在肯定卖得好，现在是最火的时候。
1: 这属于咱们的爆品。
2: 对，
1: 这个爆品一周大概能卖多少件？
2: 一周啊？那我还真是没有，反正没有停过，每天都在做。
0: 用心打磨的作品自带吸引力，耗时数小时手工制成的种子手办，凭借独特的造型与趣味声响成为爆款。日复一日的伏案制作，不停歇的订单，印证着大众对自然手作的偏爱。
3: 我之前在云南的时候就是短途去旅行了一次，在云南那边也看到过有这种店，但是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可能就没有仔细的去店里面逛过。但是我就今天刚好发现这儿居然也有，然后他们每一家每一个娃娃的话，他们老板都是他自己做的嘛，然后每一个都不一样，就您可能在其他的店好像也不会找到一模一样的娃娃，我就觉得很特别很有意思。并且他的声音很好听，就叮叮当当的。
1: 对，
4: 那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治愈，然后就是外表也很好看。之后它这个配色我也比较喜欢，声音像流水，我在家里面摇一下它，听着的话就觉得自己在野外一样，会特别的舒服。
0: 独特是这些手作最动人的标签，每一件作品都独一无二，清脆悦耳的声响治愈人心。来自各地的游客驻足挑选，在指尖把玩间感受山野与匠心融合的独特魅力。
2: 这边就是我们新开的一个工作室手作商店，
1: 还写的晒太阳，还有一个大豆荚。哎，
2: 对，你知道为什么叫晒太阳吗？
1: 那为什么叫晒太阳？
2: 因为我们长期摆摊，然后风吹日晒的，所以名字叫晒太阳吧。
0: 扎根网红山城下，一间工作室，一方小门店，不仅是经营的场所，更是安放热爱的角落。店名背后藏着姐妹俩相互扶持的温情，散落的种子组合成装饰画作，简单搭配便将山野清逸之气带进街巷人家。
1: 哇，姐姐这边摆了很多种子，各种各样的，这是刚做的吗？
2: 刚做的，还等着干呢。
1: 哦，还没有干，大家可以看一看啊，用不同形状的种子排列起来，加上一个小的镜框，就非常的漂亮。这个如果摆在墙上的话，给人的感觉就是让人瞬间可以舒心安静下来，对吧？
0: 同一片山野，同一份原料，却能衍生出截然不同的技艺。当种子遇上蓝晒古法技艺，自然与传统工艺再次碰撞，依托阳光与特制药水，一场关于光影与拓印的创作就此开启。
1: 很早我们就听说了这个蓝晒，我刚才也看到了您这个蓝晒的作品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大概解释一下，他怎么做出了这种蓝晒的作品？
5: 是以前我们老式的那个胶卷相机，它就是通过药水，然后拍摄以后呢，用我们的光照阳光，然后把我们的形状给印在我们的那个载体上面，它可以是扇子，也可以是画。
1: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蓝晒蓝晒，其实晒很关键，
5: 对，
1: 离不开太阳。
5: 对，
1: 通过药水涂抹之后，上面附着上我们想附着的图案，然后一晒制。最后它就可以形成我们想要的这个图案。
5: 首先呢，我们要将我们的那个专业的药水按照1:1的比例，然后进行一个调和。
1: 嗯，
6: 一个比例的，我们就没有用到秤。
1: 这个步骤都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把药水给它。
5: 对，新手小白都能操作。
0: 画布为田，此叶为井，随心排布种子与枝叶，如同在方寸之间复刻山野景致，无需复杂技法，人人都能上手。创作的乐趣就藏在这自由搭配的过程之中。
5: 好，现在呢，就是我们想要，把我们对喜欢的种子呢，可以把这一块画布呢，想象成我们的一个画面，然后底部呢，可能有我们的一些小小的心愿，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把它种下去，很简单哈，就其实我们轻轻的摆放上去就 OK 了。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然后进行一个摆放，小一点的，大一点的。
1: 等于下边就像我们的土地一样，
5: 对，
1: 它们滋养了种子，所以把种子摆在最底下一层。
5: 是的。

0: 光是最好的画笔，紫外线缓缓浸染载体，植物的轮廓脉络被完整复刻，取下枝叶的瞬间，自然的形态被永久留存，这是时光与光影共同完成的艺术品。
1: 玉杰老师，我发现啊，经过紫外线灯晒制之后，它跟我一样晒黑了。
2: 是的。
1: 现在晒好了之后要怎么做呢？
2: 好，然后这一步呢，就是我们把刚刚已经平铺好的这些花草，然后又送回去。
1: 哦，它可以反复使用。
2: 对，它是可以反复使用的。然后其实呢，我们是通过借助这些花草的一个外扩，把它美好的东西给拓印下来，永久的存下来，所以它就是一个拓印的过程。完了以后就把它给送回去。
1: 明白了，借助太阳光把它的印记拓印在这块布上。
0: 清水涤去浮色，双氧水催化氧化，原本浅淡的印记渐渐变为清透的蓝，一洗一晒之间，草木的形态定格成型，将山野风光明于一方载体之上。
1: 玉杰老师告诉我，在轻轻的在清水里啊，给它荡一荡，
2: 对，
1: 让它的浮色都下来，
2: 对对，稍微这边下去一点点，对，好，让颜色它氧化一下，这没氧化到，
1: 氧化一下，
2: 对，氧化一下，
1: 等于刚才我们稍微加了一点
2: 双氧水，对，然后它的颜色就会蓝，然后我们轻轻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拓印出来的，
1: 哇，好漂亮，所有的这些种子、树叶，
2: 对，
1: 还有花儿，其实都像是阳光照射完了之后在里面看到的，
0: 一把蓝晒团扇，兼具美感与实用。手工体验项目也让更多人亲身感受古法魅力，以种子和草木为核心，创意不断延伸，植物画、八音盒、扎染服饰应运而生，多元的文创产品构建起完整的业态，也收获了可观的回报。
1: 你看刚才咱们做的这个蓝晒，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把扇子，非常的好看，而且现在炎炎夏日扇一扇特别的凉快。
2: 是的，
1: 它不但是一个文创产品，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同时我觉得也非常应景，自己在家里也可以用。像这样一个扇子多少钱呢？
2: 这个扇子单独到我们店面来体验的话是68块钱一次。对，我们刚刚有看到，其实都是用这些植物来做的，对不对？然后其实呢，我们这些植物除了可以做扇子，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创意的植物画，把它做成小松鼠、小猫、小狗，对，然后还可以做成发音盒。对，用植物来做一个发音盒，好，所以它其实运用到我们的生活美学里面是很广的。
1: 那总共的这个一年的收入有多少？
2: 一年的总共收入算下来大概可能差不多100万左右吧。
1: 哇，那还真不少。
0: 一方山水孕育万千草木，一枚紫石承载多样匠心，有人踏山采紫做有声有色的手作，有人深耕街巷打造网红文创，有人融会古法，让光影留住自然。小小种子连着山野，系着匠心，也铺就出一条接地气有温度的致富路。热爱自然，用心劳作，平凡的物产亦能绽放出不平凡的光彩。
1: 杨永琴满山跑找种子啊，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樊静樊杰啊，守在这老街上，用种子做手作来创造财富。杨玉杰呢，把种子融进了蓝晒的工艺里面，路子各不相同，但是啊，他们都特别喜爱大自然。一粒小小的种子装得下山川万物，也藏下了咱手艺人啊特别的用心，同时啊，这也是咱老百姓安安稳稳过日子、踏踏实实赚钱的好门道。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姬晨。在云南，傣家人用古法酿米酒时，喜欢用当地牛粪做密封材料，这种酒也被戏称为牛屎酒。傣家汉子钱正龙返乡创业，他钻研古法酿酒，把家乡的这一特产酿出了独特的醇香味道。牛瘪火锅在贵州榕江被称为舌尖上的重口味，肖赛能深耕牛瘪火锅十几年，严格挑选本地母牛，把它做成了当地的招牌美食。广西柳州的李永国是少见的闻臭师，靠着一双灵敏鼻子能分辨酸笋发酵时长，机器都无法替代他的嗅觉。这三位创业者称得上各怀绝技，他们扎根家乡，把旁人眼里不起眼的东西做成特色产业。咱们去听听他们的故事。

0: 姜老师。
1: 钱正龙，云南傣族人，年少时便外出打工，多年后回到家乡，后来想到故乡的牛屎酒非常有特色，于是他便开始了自酿自销，创业卖牛屎酒。
0: 您在这儿做什么？
2: 看牛屎啊。
0: 哦，看牛拉屎呢。
2: 对。
0: 那我们等牛拉屎干什么？
3: 这个要最后才揭晓。那我们就去看那边有没有拉屎的。
0: 好，好，好，走。这个牛屎有什么讲究呢，钱老师？
3: 要拿早晨的第一泡那牛屎，而且还要拿小牛、公牛之类的啊。这个你敢不敢见？
0: 我，没问题。
2: 徒手哦。
0: 徒手。
2: 徒手摸。
0: 没问题，我敢。就是我想问，这样拉出来的屎有什么特点呢？
3: 它有清香，那种青草的味道，你闻一下。
0: 好。
3: 接下来，你闻的什么味道？我闻的是牛奶味。
4: 我觉得它没有牛奶味。
3: 你看一下吧，它像牛奶味吗？你看。
4: 我觉得。
3: 像牛奶味，牛奶味。闻习惯就行了，我拿起回去。这个，徒手摸嘛你。
0: 我觉得它倒是有种青草的味道，
3: 你看它粘性很大的，你看到没有？
0: 但是牛奶味是真的没有，钱老师。那我上手摸一下了哈。
3: 摸一下，这粘性怎么样？你看一看。

0: 你看你，就怕你不感冒。
1: 我敢。好严肃，但是我感觉就是它的质感确实有点黏的感觉的。
0: 它确实有牛奶味，你先得闻一下是吧？对吧？你没闻习惯这是？
1: 没有牛奶味，确实有种青草的味道。但是它跟普通的牛屎不一样的点在于，别的牛屎你站得很远就能闻到它的臭味，但是这个牛屎只有挨很近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才能闻到臭味。
0: 我是闻习惯像牛奶味，闻的是。啊，来，我们放放放，给它放满着。好，够了。
1: 够了吗，老师？
0: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1: 那钱老师，咱们赶快回家酿酒吧。
0: 我们还不回家了，我们现在去砍竹子。
1: 砍竹子？
0: 对，砍竹子。
1: 好，那赶快走。
0: 走吧。好的。
2: 酿造一坛上好的美酒，不仅需要新鲜的牛屎，更需要成长了两三年的新鲜翠竹。
1: 金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来砍竹子呢？又不是做竹子酒。
0: 它是做起到引流的作用，我们酿酒的时候。它倒了。
1: 哎呀，这么大一颗竹子，这么快就被砍倒了。那这竹子咱们选好了，咱们下一步是要干嘛？
0: 倒了个盐霜树。
1: 盐霜树。哦。咱们赶快去找找。
0: 好的，走。
1: 拿着这个竹子走吧。
0: 走。
1: 有点挑水的感觉了。钱老师，哎，这个树是干嘛的？是入酒的吗？
0: 没有没有，我们是用来做那个酒塞的。
1: 酒塞子。
0: 哎，对对。
1: 那为什么要用它来做酒塞子？我们平常什么橡木那种红酒塞子不行吗？
0: 我们这个盐霜树它是无味的，它不会串味。哎，这棵就是盐霜树。
1: 哦，这就是盐霜树啊。
0: 对，你在下面等，我这爬上去给它砍下来。
1: 好的，老师，小心呀。哎呀，身手太矫健了。
2: 正是有着这些大自然的宝物帮忙，才得以酿造出最纯正的牛屎酒。接下来跟着钱大哥，咱们去见识一下牛屎酒是怎么做出来的。
0: 这就是我们家。
1: 哦，这就是您的家呀。
0: 对，
1: 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准备酿酒了。
0: 对，我们先把东西放在这里吧。
1: 哎呀，您不愧是酿酒的，我看您家里摆的满满的都是酒。
0: 对，这是酒罐嘛，这是。
1: 哎，这是已经装好的酒吗？
0: 没有，我们现在先试水。
1: 试水。
0: 哎，对，我们看它漏不漏水，你看一下。
1: 哦，检查密封度。
0: 对，没有，看这下面收的有没有沙眼啊之类的。哦，这个很好，你看水都是满满的。
1: 哎，我看那边有盖好的酒。哎，
0: 没有没有，这是啊半成品。
1: 这也是半成品。
0: 啊，对对，这就是盐霜树。
1: 我知道，这个就是盐霜树做的瓶塞。
0: 你先闻一下，这个是干的，你看有没有味道？
1: 嗯，一点味道都没有了。
0: 你看，这就是我存酒的地方。
1: 哎，这个盖子好像不是咱们采的盐霜树的盖子了。
0: 你好，我看一下。
1: 倒是有点像。我知道了，是我们采的牛屎。
0: 对，牛屎。这个我为什么要带你去采牛屎？就是这个敷在这个作用的。
1: 原来您上午卖的关子在这儿呢。
0: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用牛屎封啊？
0: 以前老一辈的时候，他们以前像扎在后面前面都是有牛屎，以前他顺手就抓来敷在上面，店里喝酒比较纯软糯，感觉也不辣口，所以说这个就一直保持这个封着下来。
1: 哎，我看这上面白色的是什么呢？
0: 霉菌。这个是
1: 霉菌啊？那赶快要扔掉啊。
0: 没有人，这个是很好这种。
1: 哦，
0: 就是说这个保存这个酒的这个适度温度很好，放时间长它才会起这种霉菌。
1: 哦，
0: 对，你看一下这边就是刚封的。
1: 哦，我看这瓶，这瓶好像就没有了。
0: 对对对，你可以对比一下。
1: 等于是这个算是比它的年份要久一点的。
0: 对对。
1: 哦，
0: 有牛奶味没有？有牛奶味没有？
1: 没有牛奶味，但是真的一点点那个臭的味道都没有了。而且我发现它这个酒味也是四溢的，像我站在咱们这个酒窖里面，我会闻到满满的都是酒香味。对，所以说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酿酒了，咱们赶快去酿酒吧。好，走。哎，钱老师，这位是您的太太？
0: 对，她跟我一样是傣族。
1: 哦，您好，您好，您好。哎，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0: 这是酿酒的第一步，蒸米。
2: 制作牛屎酒的第一步，蒸米。

0: 浸泡好的大米沥干，均匀铺放在蒸锅中，使用中火蒸两个小时。第二步，拌米，将蒸熟的大米摊晾后，与当地的山泉水进行搅拌，然后放入蒸锅，再蒸30分钟。第三步，糖化，将酒曲按比例拌入冷却的米饭中。第四步，发酵，将糖化的米饭转入发酵缸中，撒入酒曲发酵。最后一步就是将发酵35天糖化后的米饭移至到锅中，再用上我们新鲜砍下的竹子作为引流管，完成蒸馏。
1: 这到我们这关键时候就是酸牛屎，
2: 又见到这个老朋友了，我有点抗拒。其实
1: 我先来嘛。
2: 好，您先来。但是我确实觉得它比今天早上的味道要小了一点，但是我还是不想，因为我刚摸过米的手摸屎。
1: 没事，你摔两下就好了。
2: 摔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封口呢？
1: 感觉手捏的，你看到没有，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
2: 那我觉得现在就很黏啊。
1: 对，现在我们就是摔很长时间了呀。
2: 那等于是再摔几下好像就可以了。
1: 哎，对对对，再摔几下就可以了。
2: 我一直有个问题，如果我们用牛屎封口的话，那牛屎味不就进酒里了？
1: 现在牛屎还是有一点味道，干了以后它没有的。
2: 哦，
1: 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感觉是。
2: 对，那我们这个牛屎干的速度和我们天气有影响吗？
1: 有，夏天的时候干得慢一点，它那个潮湿嘛，冬天的话它干得快，我们都选择冬天封得多一点。你看现在我们也摔得差不多，你看可以了哈。
2: 哦，
1: 现在已经
2: 很绵密。
1: 你看首先敷上先，
2: 有没有？先按扁是吗？
1: 哎，对对对，看按扁以后，你看用双手转了一下，你看。看到没有？
2: 还要往下再弄一点。哦，我以为直接放上面就好了。
1: 对，面的话你就
2: 下面也起到封口的作用。
1: 对对对，慢慢这种搞，你会把下面也给它密封好哈。
2: 好。
1: 它密封好的话，它就外面的这些串味进不了。
2: 老师，我看捏的差不多了，您看我捏怎么样？给我评个分。
1: 可以。
2: 行，那我这个就当留给我们节目组做个纪念，你说行吗？
1: 好啊。
2: 好好，
1: 毕竟这几年的话，放养的这牛越来越少，是吧？年轻人就都不愿意养了，说不定哪一天的这牛屎酒就没有了。
2: 原来这个还是个限量版，那我们节目组肯定会好好珍惜这个限量版的牛屎酒。
1: 那我们给它存起来吧。
2: 好的，好的，好的，走。
0: 牛屎酒味道香醇，入口干裂，其中的秘诀就是选用纯天然的原材料，品酒如品人，越沉稳越醇香。
3: 您看我身边所处的这个环境啊，这可不是动物园，我来到的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每周六开放一次的牛市。榕江县又号称是中国第一瘪城，今天我们要找的超级农人他就号称是瘪王。这个时间他们应该已经在牛市开始选牛了，走，咱们一块儿去找找看。小大哥，
4: 哎，
5: 你好，
4: 我是超级农人秀的饶乐。
6: 肖赛能，传承父母的牛瘪制作手艺，在店内一天能炒出一头牛。
3: 哎呀，肖叔，哎
4: 呀，你好。
6: 父亲肖国凡从小开始养牛，如今跟老婆和儿子一起经营着两家牛瘪火锅店。主要负责选牛、养牛、屠牛，在当地牛贩之间颇有名气，任何一头好牛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对于用来制作牛瘪火锅的原材料，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标准。
3: 哎呀，您在这儿已经开始选牛了，这是有看中的吗？
7: 还没有。
3: 咱们做这个牛瘪的话，怎么选牛啊？
7: 就是那母牛肉肥一点，有那个带的那个血花带的多一点啊。
3: 得选母牛。那除了这个公母以外，选这个牛还有什么标准呢？
8: 毛要亮，脚要小，
3: 脚还得越小越好，这个是为什么呢？
8: 这是本地嘛。
3: 本地的牛脚比较小，然后用这个来区分本地牛。 那像这样的一头牛，大概能有多重呢？
8: 300块钱都不到斤。
3: 哦，600多斤。
8: 这是雇牛。
3: 那公牛。
8: 嗯，公牛。
3: 它不符合咱们的要求哈。
8: 不符合。
3: 那咱们要不然一块儿去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符合标准的牛？咱走走，咱看看。这都是什么牛啊？
8: 那杂交牛，杂交没你笨的好奇。
6: 和肖叔叔一起把牛牵回养牛场，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变成牛瘪火锅的呢？
3: 这个肖叔跟我说，凌晨4点来找他，这店都没开门啊，连鸡都叫了，太冷了。肖叔，哎。我来了，我来了，
8: 来这。
3: 哎呦，我看您这是带了装备来，这里面是空的是吧？
8: 空的。
3: 那这个牛瘪呢？
8: 在撒牛呢。哎，
3: 每天都这么早啊？天哪，太辛苦了。哦，就是这儿吗？
8: 对。
3: 哇，这个就是咱们的牛瘪。
8: 哦，对。
3: 这么大一个。嗯。一会儿我们要取的是什么地方呢？
8: 这个是千层肚，这个红毛肚，这个大肚，
3: 这么大，这得有1米多。那这个我们怎么取呢？
8: 让我去给你看，瘪出来了。哦，哇，
3: 哎呀，这个颜色，这个状态，
8: 这是牛瘪了。
3: 我就闻到这个牛瘪的臭味了，
8: 那臭香，
3: 现在就香了。哎，我现在非常的不想张开嘴说话。太丑了，
8: 直接要了啊！
3: 哦，我们只要这个绿色的东西。
8: 嗯，这绿色，
3: 这个才是牛瘪。
8: 牛瘪的。哦，
3: 我还以为这个包括它的胃啊这些一起是牛瘪呢，原来只是绿色的这个。
8: 这是肚子。牛肚。
3: 哎呦天，这个味道，久久无法适应。我天哪，这里面多大？
8: 别来了。
3: 你看热气腾腾的，还冒烟呢。好，这一桶已经装满了。哎呀，这边已经很热闹了。大姐们，这是开始洗了。
5: 哦，那牛瘪袋子拿来，离了，离了好得个炒菜。
3: 啊，这位是，
7: 这位是我的妈妈。哦，
3: 阿姨你好。我们已经把这个牛瘪取回来了。
5: 取回来我们就过滤的。哎
3: 呀，每次闻到这个味道，我还是有点
5: 草的味道，
3: 有点上头。这一步咱们就是把它加水稀释。
5: 稀释。
3: 到什么程度可以判断它？
5: 相当可以啊。
3: 基本上能够让这个里面的牛瘪充分的跟它融合，然后又不是太稀，这种水平就可以了。那咱们接下来需要怎么来处理它？
5: 就是过滤啊。
3: 啊，过滤。啊，直接我们放到这个筛子上面过滤。我是听说咱们这个牛瘪还有一个名字叫百草汁。
5: 这个牛瘪嘛是百草油嘛，这些胃不好的人呐、或者是消化不好啊，这样起这个都是好的嘛。
3: 接下来咱们就要开炒了。哇，这么多料啊。
7: 这个料也不多，很简单的、这个。
3: 那咱们接下来您就带我见识见识这个牛瘪汤是怎么炒的吧。
7: 来来来。

0: 口水我都流出来了。可以了啊，
1: 可以，
0: 出锅，
1: 出锅。
0: 哇，
1: 今天我们拿到上桌吃。
0: 啊，这就是火锅底料。嗯，哎呀，啊，太香了，现在。

0: 太香了啊啊，太香了，现在。我都已经馋得不行了，啊，哇，闻起来太香了，可以吃了啊！
1: 我说朋友，哇，
2: 嗯，哇，香，
0: 我觉得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那种青草的芬芳，混着这个鲜肉的味道，真的很特别。
3: 肖大哥一家十几年来用心做一道菜，让牛瘪火锅这个具有独特风味的美食被更多人所接受，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这一方土地的味道。
4: 我们来到了广西柳州，他们所钟爱的东西像是螺蛳粉、酸笋，那今天我们也给他们带来了一样特殊的挑战。
5: 怎么呀？
6: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五种出名的臭味美食，谁会是今天的幸运儿呢？
4: 尝尝看，
7: 小块小块，我觉得你对自己有点狠，我觉得你对自己有点狠。
4: 豆汁儿。大名鼎鼎的鲱鱼罐头，
6: 各种以臭闻名的美食，让钟爱臭味的柳州吃货都直呼受不了。而在柳州，有那么一个人，每天都与这些臭味打交道，并且把闻臭这件事变成了一种职业。号称中国最神秘职业之一的闻臭师，究竟是做什么的？又有怎样神奇的技能呢？一起去找闻臭师了解一下吧。
4: 李师傅，
1: 嗯，你好。
4: 您是传闻中的闻臭师李师傅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6: 李永国，闻臭师，天天与臭味打交道，日闻酸笋300吨。
4: 我就想了解一下闻臭师这个职业，它究竟是从何而来，怎么发展起来的？
1: 说起闻臭师这个职业，我还感到很骄傲的，可以说。先有我李永国，才有这个闻臭师，然后带着我家乡20户的农户来到了城市。
4: 那您一天大概要闻多少坛的酸笋呢？
1: 这个我每天的工作量大概是60缸，总共是300吨。
4: 为什么这么大的量级要靠闻臭师长期去坚持它，而不是靠机器来辅助我们，或者甚至替代我们去做这样一件事儿呢？
1: 机器呢只能判断出酸度，这个闻臭师的鼻闻呢，就可以判断出它腌制的时间，什么时候酸笋能使用，就是要靠鼻来判断。
4: 那老师，既然您说了，只要用鼻子轻轻一闻，就能知道咱们每一缸酸笋的腌制时间，那我的挑战难度可就要升级了。您接招吗？
1: 接。
4: 接下来呢，我就要用滴管提取一滴酸水滴入鱼缸当中。我们得知一滴一般呢是有0.05克。15瓶500毫升的矿泉水同时加入这个鱼缸，就是把我们这一滴酸水稀释了15万倍。那在15万倍的稀释之后，老师究竟还能不能准确地辨识出这一滴酸水来自哪个月份？我们试试看。李老师，怎么样？咱们这个稀释成15万分之1浓度的，您还能不能闻出来它是什么月份的？
1: 这个可能难度比较高，不过我可以试一试。
4: 闻闻看。
1: 可以。

0: 这个我你看你这里面放了有两种。
1: 偷偷跟大家说，其实我觉得这个项目的难度还可以再升级一点。这个是10月份的酸水，我再滴一滴进这个缸里，看看老师能不能分辨出这里有2滴来自不同月份，而且相差只有1个月的酸水。这个难度，李师傅究竟还能不能辨识出来呢？我们拭目以待。是对的，您说的都是对的。您看，要不要咱们做一个大胆的猜测，猜猜看，这2个不同的月份分别是什么？
0: 好。

0: 看看老师能不能猜中那两个不同的月份究竟是什么。
1: 有答案吗？
2: 这个九月到十月这样。
0: 我能说什么呢？老师还是老师，专业还是专业。这一缸当中的两滴水分别是十一月和十月，老师的九月和十月妥妥的算是八九不离十。他可能不是完完全全准确的那个答案，但他绝对完完全全100%的证明了文臭师在文臭这个技能上的专业程度。那接下来呢，咱们一步，我再向您继续讨教。
2: 好。
0: 哇，李师傅，这么多钢三寸。有多少吨酸笋啊？
2: 厂里面总共是有54缸，每缸2吨到3吨这样，一起这里有100多吨。
0: 那您每天的工作都是在和他们打交道？
2: 每天上班准时要泡在酸笋缸里面，闻它的品质臭味。你们吃的螺蛳粉店里面那个酸笋，就是从我们这里发出去的，而且我们每一个客户服务质量都是保证保量。
3: 一碗螺蛳粉让柳州成功出圈，一碗螺蛳粉也催生出了有着神奇嗅觉的职业闻臭师，每天兢兢业业用嗅觉保证每一根酸笋的品质和味道。他的努力和技艺让他从一个笋农变成了带着乡亲们致富的超级闻臭师。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高温天气里空调冷饮是刚需，试想在古代应该没有这样的生活条件吧。其实不然，千年前的宋人早就把冷饮做成了全民流行的市井生意，这套跨越千年的消暑饮食文化放在今天看依旧很有巧思。历朝历代都有藏冰用冰的传统，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冰块成本高昂，只专供宫廷权贵。真正实现冷饮平民化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两宋时期，成熟的制冰工艺，随处可见的冷饮小摊，让寻常百姓也能随手买到冰制小食。这种全民享用冰品的盛况在古代历史里十分少见。宋人消暑最难得的一点是不单单依靠食物降温，更懂得向内安顿情绪。饮食只能缓解一时的燥热，内心安稳平和才能真正抵御盛夏的烦闷。今天我们跟着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跳出现代消暑思路，从古籍诗文里读懂宋代人独有的夏日生活美学。
3: 古代没有冰箱，没有空调，人们要如何度过炎炎夏日呢？我们先来看杨万里的一首诗歌：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曲当银筝，敲成玉磬穿林响，呼作玻璃碎地声。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呀？杨万里说，早晨出门看到一个小孩，他从金盆当中拿出了一个冰块，把这个冰块啊用彩线给它穿成一串。小孩子呢比较爱玩，就把这一串冰块提起来当乐器，像玉磬一样非常清脆悦耳的发出这样的声音。正在杨万里听得很高兴的时候，突然这一串冰块掉落在了地上，呼作玻璃碎地声，就好像碎玻璃一样掉了一地。这首诗写得非常生动吧？那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用诗中的制作方法来做什么样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呢？正确答案是雪糕。为什么是雪糕？我们看杨万里的第一句说得很清楚，叫稚子金盆脱小冰。大家注意，什么叫金盆脱小冰啊？就是把水装在盆里放一个晚上，第二天把这个冰块从盆里拿出来。这不就是今天咱们用电冰箱来做冰糕雪糕的方法吗？杨万里啊，他真是宋代热爱吃冰的第一人。如果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他就很喜欢在街上买冰棍吃。他有一首诗专门来描述卖冰棍的小商人：历城六月日昨午，世人如吹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我们看杨万里啊，他说太热了，京城六月是最热的时候，行人走在街道上汗流浃背。有多热呀？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就好像你在大夏天的厨房做饭一样，是不是觉得汗水把整个人都浸湿了呀？就在这时候，突然听到有卖冰的吆喝声来了，大家都回头找，说哪儿呢？哪里有人卖冰啊？虽然还没有看到冰糕雪糕，但是光这一声吆喝，大家就已经心眼开了。意思是啊，我这心里都乐开花了，我眼睛都亮了。你看，这首诗写得非常形象吧？估计诗人杨万里啊，在他官场不如意的时候，还曾经动过一个特别的念头：当官不为民做主，咱不如回家卖雪糕。他在诗中还真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觉活一家。 这意思就很显然了，杨万里就发牢骚说，你看卖雪糕的利润比咱当官还高呢，我去卖雪糕吧。这足以见得在宋代的时候，卖冰棍、卖雪糕、卖冷饮，这饮食一条龙啊，已经是令人艳羡的职业了。咱们看着杨万里吃雪糕的馋样儿，相信朋友们都会不禁地问一句话，宋代没有电冰箱呀，这雪糕是从哪儿来的呢？古代吃冰是一件常见的事儿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古代自然没有电冰箱，但是宋代已经有了土冰箱了。这个土冰箱的造型啊，也非常简单，它就像一内一外的两口大锅，外面呢放满了冰块，在这口大锅的里面呢，可以装水，可以装食物，包括水果、蔬菜、肉类都能放在小锅当中。由于外面的冰块有降温的作用，里边的食物就得到了保存了。那么大家可能还要问，冰块从哪儿来呀？哎，这当然是冬天就储存起来的冰了。这个土冰箱啊，不光在宋代有，在战国时代人们就普遍用上了土冰箱。我们来看《周礼》的一段记载。《周礼·天官·陵人》记载说，陵人掌冰正岁，时有二月，令斩冰，三其陵，春始至建，凡外内拥之善修建焉，凡九江之九里亦如之，祭祀供冰鉴。我们看到这段话呀，是周礼对于周朝时候的官制的一段解释。陵人的陵指的就是周代的兵库，陵人呢，就是掌管兵库的一个小官吏。我们看他做什么样的事儿呢？首先在冬天十二月最冷的时候令斩冰，这个词用得非常形象。什么叫斩冰啊？就是把巨大的一块冰斩成小块，便于储存，运到独特的冰库当中。然后在来年的春天、夏天，在最热的时候就可以搬出来使用了。在什么场合使用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宫廷内外的饮食和酒水都需要用冰鉴来保存。不光如此，这段记载还提到了特殊的祭祀的场合，在祭祀场合当中也要用到冰鉴，既是为了食物的保鲜，也是为了表现这个场合的庄重。我们看到陵人在周代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啊？因为冰块其实不易得，冬天能够保存的冰毕竟是有限的。不光周代哦，大家知道吗？哪怕到了唐代，冰块还是很难求得的。所以到了唐

我把它涨到平常价格的10多倍，我就不信你不买。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雪糕刺客"，什么叫"雪糕刺客"呀？就说这个雪糕的价格远远超出我的预料。唐代就已经有雪糕刺客了，这些行人一看，算了，咱不如都不买它。于是乎呢，这个卖冰的小商贩。最后，冰也没有卖出去，钱也没有挣到，在酷暑之下，这些冰块很快全都融化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呀，雪糕刺客在唐代那也是被嫌弃的。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虽然储存技术难度并没有很高，我只需要找一个能够密封的地方，我把冰块放进去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夏天储存冰很不容易呀。所以这样制作的冰块啊，实际上还是很贵，还是大量的被皇室贵族所垄断。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唐代人他会不会自己去制作冰块呢？答案是肯定的。其实啊，早在唐代，人们就已经学会了如何制作冰。具体的制作方法是怎么样的呢？咱们先找一个大的盆。在里面装满硝石和水，这时候再拿一个小的盆，里面也装满水，把小盆放入大盆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由于硝石溶于水会带走热量，我们看到小盆中的水慢慢的就结为了冰。这时候唐代人就把小盆中的冰取出来，用作了食用的冰块。从唐到宋。制作冰块的技术越来越成熟，特别是到了北宋啊，这项技术已经广泛地流传到民间。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想要吃到冰也变得非常容易了，这就进入了吃冰自由的时代，而冷饮时代也正式地拉开了帷幕。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会这项技术的工人。他们能够娴熟地利用硝石来制作冰，那么制作冰、卖冰、吃冰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比如说，我们看到北宋汴京城内就已经开启了大大小小的冷饮店，里面冷饮的样式逐渐繁多。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孟良录》的记载当中啊，宋朝的这些冷饮有一些和今天已经非常相似。他们会在冰块当中加牛奶或者果浆，还会往里边加一些水果或者一些其他的甜品，这跟我们今天的刨冰、冰淇淋不是非常相似吗？当然了，冷饮虽好，不可贪多哟。比如说，我们看到宋朝的吃货们也会犯跟今天的我们一样的错误，《宋史》就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说南宋皇帝宋孝宗。和礼部侍郎师师典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有一天，宋孝宗开口跟他说："朕前饮冰水过多，忽暴下，性急平复。"皇帝呀，不无委屈的跟礼部侍郎这样讲，他说："我呀，前段时间吃冷饮吃的有点太多了，多到我都有点拉肚子了。哎，幸好我今天呀，终于好了。"连大宋的皇帝都沉迷冷饮，可见冷饮在宋代的流行喜爱程度了。如此美味的冷饮，怎么能少得了吃货苏东坡的参与呢？他曾经写过，宋朝的流行美食叫冰玩藕，手红冰玩藕，藕碗冰红手。这是一首回文诗。这首诗写了大宋的流行冷饮冰玩藕。什么叫手红冰玩藕呢？它写的是一个女子，她端着一个装着冰镇藕片的碗。你看，冰玩藕呀，就是冰镇的生藕片，听起来就非常凉快吧。然后下一句，藕碗冰红手，这是反过来写了，说你看，由于碗中。装的这个藕非常的冰凉，连碗壁都变得冰凉了。女孩啊，这个娇嫩的双手都被冻红了，显得格外。

的红润好看，这写得真是生动啊。我们看这一幅画面多美，有糖水冰块，有红通通的女孩的手，整个的色彩、触感、嗅觉都让你觉得夏天不再炎热。一首又一首鲜活的诗词，仿佛也带我们回到了夏日的炎热之中，也让我们回到了大宋的冷饮店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清凉。上一节咱们说到了很多甜点，但是夏天人最容易饿了，甜点可不管饱呀。我们知道唐宋人啊，在夏天有吃面的习俗，可是夏天再吃一碗热面，这未免也太折磨自己了。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吃法。我们来看《唐六典》的记载，夏月加冷桃粉粥，说的是唐代宫廷当中夏天专供的美食。什么叫做桃啊？大家都淘过米吧？我把米当中的沙粒杂质洗干净，这就叫做桃。冷桃通俗一点说，就是今天吃的凉面。古代这个制冰技术没有今天先进呢，他想要吃凉面，就先煮一碗热面，然后把面放到井水或者冰水当中冰镇，再捞起来，也就是他所说的冷桃了。冷桃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的冷桃还非常名贵，它不是普通百姓能够吃得起的，因为唐代的冰雪贵，那需要经过冰镇的冷桃当然也贵了。那么大家想啊，我们太想知道槐叶冷桃是什么味道了，普通人又吃不起，我们如何去还原槐叶冷桃的味道呢？我们发现唐代大诗人杜甫，他就有一首诗专门为我们写了槐叶冷桃怎么制作、怎么品尝。这首诗啊，写得非常的详细，从摘槐叶开始写起。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新面来进士，之子晚相聚。我们看开头四句啊，他就说什么叫槐叶冷桃，顾名思义嘛，就是槐树的叶子把它挤出来的汁儿跟这个面粉和在一块儿，做成青绿色的面。但是要注意哦，要摘那个青青高槐叶，也就是嫩绿的、刚刚发芽的、汁水最浓郁的嫩槐叶。而面粉呢，要用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面粉。看来杜甫一定对这碗面啊是念念不忘。接下来呢，就要煮咯。入鼎滋过熟，加餐愁欲无，必先聚照住，香饭煎包炉，京池冷雨雪，劝人投此珠。冷桃这个面呢，要放在鼎中慢慢的把它煮熟，煮熟以后捞起来一看，香味扑鼻啊。你如果用筷子把面挑起来，你会觉得我的筷子都变得更好看了。如果配一点米饭啊，你会想哇，这米饭都显得更香了呢。那么接下来就要把这一碗热面放在冰水或者冷水当中把它浸冷，冷了之后再端出来，这时候就是一碗颜色鲜明碧绿，而吃起来冰滑如雪，有如此口感的一碗正宗的槐叶冷桃了。大家会感到奇怪吗？我们说杜甫一生穷困潦倒，他怎么吃得上槐叶冷桃呢？其实答案很明显哦，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太穷困了，好不容易吃上一碗上等的名贵的食物，当然要好好记载咯。槐叶冷桃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宋代的文人也非常喜欢吃冷桃。我们来看王质的墨迹，他就记载了宋代的一位名人富弼与冷桃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看富弼是何许人也。他功业卓著，两盟契丹，打破了辽夏同盟，以一人一言解救了百万百姓，还两度拜相，谥号文忠公，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他还名列昭君阁24功臣之一。
复辟与冷逃的故事啊，发生在欧阳修的家中。在复辟还是一个举人的时候，与欧阳修关系很好，他们两人来往甚密。欧阳修家里有一个老妇人，非常会做冷淘，味道极佳。复辟啊，特别爱吃这个老妇人做的冷淘。神奇的是，每次只要这个老妇人吩咐厨房说，你们今天准备一下做冷淘的食材，复辟当天就一定会到欧阳修家中来拜访。欧阳修就觉得很奇怪，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吧。这个老妇人能未卜先知吗？她怎么知道复辟就一定来呢？欧阳修忍不住去问老妇人了。老妇人的回答非常出乎意料，她说，你看我不年纪大了吗？年纪大了睡眠不好，晚上呢我睡不踏实，我就听到庭院当中有时候会有车马来临的声音，我只要一听到车马过的声音啊，我就知道当天复辟一定会来。如果晚上没有听到那样的声音，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来，我就不用再吩咐人去做冷淘啦。原来呀，宋代人他们有一个很迷信的说法，叫做贵人临门有先兆。意思是说呀，日后能大富大贵的人，他一定有一些提前的预兆的。欧阳修当即感叹说，不得了，复辟未来一定能够大富大贵。这当然只是一个迷信的说法，很可能是后人的杜撰呢。但是我们可以一窥冷淘在宋代所流行的程度了。槐叶冷淘如此美味，想来大吃货苏东坡是不会放过他的。果然有一天呢，苏东坡呢提着一瓶新酒，提着一条鲈鱼，亲自去到朋友家点菜，说我就要吃槐叶冷淘。这顿饭呢，吃的是色香味俱全。我们来看东坡的这一道美餐。琵琶已熟灿金珠，桑落初尝艳玉躯，暂借垂帘十分盏，一浇空腹五车书，轻拂鸾碗怀雅饼，红点冰盘或夜鱼，醉饱高眠真是夜，此生有味再三余。大家可以发现，这顿饭不仅好吃，还非常的好看。我们首先来看它出现了哪些颜色呀？熟透的琵琶是金灿灿的，用来装槐芽饼的石器是青绿色的，整个的这个画面啊，非常的美，而且连它的形状也是让你赞叹不已的。这么美的一顿饭，真是能够令人食欲大增，难怪东坡要直接让朋友做一道槐叶冷淘了。不光东坡呀，我们看到东坡的一些和尚朋友，他们居然也沉迷于这一道冷淘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佛印和尚。这个故事记载在明代的笔记《五杂组》当中。据说呀，有一天苏东坡和秦少游发生了一场非常无聊的争论，他们在吵这样一个问题，说人身上长了虱子，那么虱子是因为人有污垢长出来的，还是因为有了棉絮才长出来的呢？这场争论看似非常无厘头呀，他们怎么也争不出个对错，就去找寺庙当中的佛印和尚当裁判。这两个人都很想赢，为了确保一定能赢，他们剑走偏锋，决定啊要用美食去贿赂佛印和尚。于是有一个人大半夜的跑去跟佛印说，明天你一定要判我赢啊，只要你站在我这边，我请你吃钵钵吧。大家知道什么是钵钵吗？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面片汤啊，挺好吃的。另一个去跟佛印说，你如果判我赢呢，我请你吃冷淘。哎，佛印心想不错，当个裁判还有好吃的。那么到了第二天，苏东坡和秦少游两个人都信心满满的来到了比赛场上，心想我一定能赢。这时候佛印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嘛，虱子这个东西啊，它是因为人身上有污垢，所以它就长了身体，因为有了棉絮
所以这个狮子就长出了角。哎，你看，你们两人的答案都是对的。博托和冷淘，我一个也不能少，俩我都要。我们看这个故事啊，非常有趣。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冷淘的诱惑，连和尚也躲不过呀。在我们今天的

别的解暑秘方呢？第一种，我想是今天很多人也还在用的，那就是走出房门到大自然中去乘凉。有很多的绘画都反映了宋代人乘凉的场景，比如说苏翰成的《荷塘萧下图》就是其中之一了。我们看到有钱又有闲的宋代人，他们可以把乘凉这件事儿发展到极致。比如说，他们会在水上或者水边修一座小凉亭，坐在凉亭当中，吃几碟小菜，喝几杯小酒，这已经够惬意了，还不足够。有时候还可以离开凉亭，划一叶小舟，荡漾到波心，采几朵莲蓬，还可以看一看湖光山色。湖面上凉风习习，凉亭中歌声阵阵，真是好不惬意啊。那么，除了在水上的小凉亭、水上的小舟乘凉之外，还可以用到大舫船，这是很大型的游船了。在周密的《武林旧事》当中，有一段详细的记载：是日，都人侍女骈集住乡，已而登舟泛湖，为避暑之游。盖入夏，则游船不复入里湖，多占蒲深柳密、宽凉之地。我们看到这些男男女女啊，会在夏天最热的时候聚集在一块儿，先点香祭拜，然后呢，登上大型的游船、大舫船。因为夏天太热了，这个船就不开进小小的里湖了，而是选择那些蒲深柳密，也就是说啊，蒲草丰盛、柳树茂密、有树荫的地方，而且湖面要比较开阔，船就停在这样的地方。这些男男女女都要从事一些什么样的避暑活动呢？披巾吊水，跃上使环，或好事者则敞大舫，设旗殿高枕取凉，制发快浴，委曲示意，或留宿湖心，静息而归。我们看到宋代人可真会享受呀，有的人带着钓竿去到湖中心，哎，垂钓；有的人呢，就会把他们这个系得紧紧的头发解开，在微风当中晾晒着自己的头发，还解开衣襟吹着风。有时候觉得太舒服了，不舍得回家，又等到月亮上柳梢头了，我才慢悠悠的回家。这还不算完呢，我们看有的人玩得太尽兴了，一直到月亮都上来了还舍不得回家，他就把那个竹席在大船上一铺，晚上睡在竹席上，小风一吹，看着星星，看着月亮，真是非常惬意。等到早上天亮了再回到家中。从这一段记载，相信大家都非常有感受呀。宋代虽然没有空调，没有电冰箱，但他们的解暑好像比今天人还要更加浪漫，我看了之后也会心生向往。那么，除了第一种大自然中乘凉以外，还有别的解暑秘方吗？这个解暑秘方啊，和苏东坡有关。第二种解暑秘方叫听歌解暑。苏东坡呀，是一个非常潇洒的人，他发明了一个独特的解暑秘方，那就是听歌姬唱一曲清凉的歌。这个歌姬不是别人，正是苏东坡的好朋友王定国的小妾。这位歌姬名叫柔奴。柔奴唱了一首什么样的歌呢？我们来看东坡词的描述：常羡人间卓玉郎，天应其余点苏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词的上阙写得非常美，他说我的好朋友王定国风神俊朗，他的歌姬柔奴啊也与他非常的般配，不仅长得美，这位歌姬柔奴还能够自作歌曲，自弹自唱。这一天呢，他在东坡面前就唱了一支歌，这支歌的声音一飘起来，顿时觉得人间沿海都变为清凉的国度了。东坡想啊，好感动，你抚平的不光是外界的暑热，
你也抚平了我在政治

0: 上的苦闷、烦躁和失意呀、啊。一首好听的清凉的歌，像不像一只温柔的手？它能够抚平人心中的种种躁动和不安。那我们可能感到好奇，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柔读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吗？我们接着看词的下阙。万里归来颜玉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啊。这首歌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精神力量？东坡说，因为柔奴他是经过了人生大起大落的人，他跟着王定国被贬岭南，那是人间最苦最荒远的地方。可是他经过这样的一场磨难，非但没有变得衰老，反而颜愈少，整个人更加神采飞扬了。而且他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呢？是微笑，不是狂笑，不是冷淡，是微笑。这一个淡淡的微笑，体现出他历经苦难之后那种底气，那种自信，那样的一种底蕴。这样的歌声怎么能够不感人心肺呢？东坡就问他说，柔奴啊，你去到了岭南，想必那儿的生活不会多好吧？可是柔奴怎么回答他呢？说，苏大人，你想错了，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对我来说，我的心安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只要我的心是安宁的、清凉的，人间既没有苦热，也没有烦忧呀。我们看到柔奴这位女性在东坡词中神采飞扬，熠熠闪光，她闪烁着是一种神奇的女性的力量。她说呀，连岭南之苦我都能用一曲歌声化解，我不仅化解我个人的苦难，我还将它传达出来，化解他人的苦难。人生最苦的日子我都能甘之如饴，难道我还会惧怕人间的酷暑吗？所以是歌声给人降了温吗？不是的，是人内心的力量能够让沿海变为清凉。其实呀，我们看到从宋代到今天，我们制作冷饮的技术越来越先进，空调冰箱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好像到了今天，酷暑已经不再那么令人害怕了。但是科技也不是无所不能的，总有空调冰箱无法到达的远方吧。在这个时候，人要怎么办呢？我们不妨从白居易的一首诗来看看他如何借助内心力量来平息苦热。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道，但能心静即身凉。今天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心静自然凉，就出自白居易的这首诗。这首诗啊，写得很可爱的。他说，你看大夏天的，所有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到处狂奔寻找清凉，只有一个人，这位禅师，他连房门都不出。有人就感到奇怪，跑去问他说，禅师啊，难道您的房间没有热浪侵袭吗？禅师说，哎，你们这些世人啊，还是不懂得，实际上你的心只要静了下来，外界便没有苦热，这就是心静自然凉啊。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夏天居家纳凉，除了空调电扇，凉席也必不可少。而国内顶尖的蔺草种植与编织基地就在浙江宁波古林镇。这片土地最让人惊叹的是延续上千年的土地养护思路， 很多地方的农田常年单一种植，容易出现地力衰退，而古林先民摸索出草稻交替种植的模式，依靠蔺草秸秆自然还田，给土地补充天然养分，不用额外施加化肥就能稳定提升水稻收成，是非常典型的原生态循环农业。如今当地既保留了手工织席老手艺，又延伸出完整产业链，让小小蔺草一边承载着农业文化遗产的厚重底蕴，一边带动农民增收走向国际市场。接下来我们去感受藏在这一草一稻之间的生态农耕智慧。
4: 与普通杂草不同，蔺草是人们专门培育用来编织草席的草种，因此又被称为席草。它圆滑顺直，粗细均匀，软硬适中，高度可达1.5米左右，是宁波这方土地孕育的绝佳纤维植物。宁波市位于浙江省东北部，东临东海，西枕四明山、天台山，余姚江和奉化江从山间潺潺流出，汇聚成甬江，横贯整个宁波，滋养出丰腴的土壤。诗画江南，梦里水乡，亚热带季风气候让这里光照充足，雨量丰沛，河网密布，是习水作物生长的理想之地。7000多年前，河姆渡人将一种沼泽生野草驯化成水稻，开启了这里的农耕文明史。他们建造干栏式房屋，利用稻杆、芦苇等草料编织成席，创造出朴素而又实用的史前家居文化。然而早期的草席质地粗糙，触感生硬，后来另一种湿地野草被人们发现并采用。蔺草外壁薄而坚韧，内部充满白色的海绵状组织，这些组织由星状细胞连接而成，多孔而疏松，这使得蔺草柔软又富有弹性，吸湿通气性强。先民们发现，与内部中空的稻杆、芦苇等相比，把蔺草铺在身下更为舒服。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栽培蔺草，将其编织成席，用于日常作物。
5: 应该说席呢是人类最早的一个家居产品。远古穴居的时候，为了追求这个住的舒适，然后防虫防草，那么他会去把一些就是说稻草啊这一类的这个就是草料编成这个就是席子，那么就是去铺垫用于这个起居。那么后面呢，蔺草啊这一类的一些使用，他们就会编织一些更耐用更舒适的一些席子，用来改善这个生活。
4: 地处宁波市中部的古林镇，古称黄古林，是蔺草种植的核心区域。春秋时期，当地人就掌握了草席编织技艺。到了西汉，古林草席与东北的人参齐名，享誉中华。唐代，古林属明州，所产草席被称为明席，不但在国内大受欢迎，还远销至朝鲜、日本等国家。据记载，古林镇一带曾有一片水域宽阔的广德湖，周边蔺草丛生。宋代，人们打算把广德湖围堵淤田，开垦为良田。然而，由于淤泥深厚，并不适合种植水稻，反倒是蔺草在这里长势旺盛。于是，以古林为中心，形成了一大片蔺草种植区。数千年栽培过程中，当地人摸索出一套蔺草管护方法，在田间挂一层网，是帮助蔺草生长的重要手段。挂网通常需要两人协调配合，用木桩将网固定在草尖的高度。罩网一般宽5米，长20米，每亩约需6顶。 立夏之后，蔺草迅速生长，草茎越过罩网持续向上伸展，罩网

0: 开始发挥保护作用。
1: 因为宁草它比较高，宁波宁绍平原地区啊，尤其是在夏季经常受到台风的侵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非常容易倒伏，老百姓呢就有意识的在这个宁草的田地之间啊打上桩，挂上草网，可以有效的防止倒伏作用，这个在当地啊是非常特色的一种种植方式。
0: 古林宁草柔软细长，可长至1.5米左右，遇到大风天气极易倒伏，给它罩上一层网是帮助其直立生长的重要方式。
2: 架网以后它有三大功能，一个是防倒伏，一个是保证它直立，第三个就是它能够获得更充足的阳光，保证每一株的那个林草长势都差不多一样，否则如果那个林草长势不一样，有的粗有的细，那你这个都没法治席子，对吧？所以架网是在那个林草种植里面最需要技术的一个环节。
0: 随着林草高度增加，罩网的位置也不断提升。
3: 它长得很快，一天能够长10公分多，10天不了生，上面就是40公分了嘛，它又要倒去了嘛，已经要生网。
0: 6月中旬，林草长至最高，色泽变得翠绿，内部的海绵状组织饱满且富有弹性。一大早，于其国和姐姐来到田间，准备收割蔺草。
3: 可以说要米八双一下，到一米五些，到一次。哦，
4: 到一挺给人过一米八到。
0: 蔺草收割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收割过早，草茎较为柔软，弹性欠佳。收割过晚，则草茎偏硬，易于折断。经验丰富的农民只需用手一摸，便能判断成熟程度。
3: 可以说，可以说一米八、一米五，两米也可以说。
0: 农人们的肌肉记忆在这个时候被如期唤醒。用镰刀从蔺草根部提泥割平，甩出短草碎草，只留下有用的细长草。姐弟二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3: 今天草高上可以说是跟些靠靠花草同一类，个同一豆麻类，
4: 同一豆麻个同一把母亲同一时啊，就归于你了。
0: 世代耕作，农户们早已摸清了蔺草的脾性。收割通常在日出和日落前后的几个小时进行，这时气温低，空气湿度大，草茎中的水分多，柔韧性好，一旦阳光强烈照射，蔺草则失水变脆，容易破损。宁波市近30,000亩蔺草需在一个月内全部收割完毕，才能确保其品质，这无疑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割草客们像候鸟一样从五湖四海赶来，助力当地的丰收。甩草、捆扎、装车，一整套动作他们早已驾轻就熟。一车车蔺草被运往工厂，将变身为各种各样的草编产品。于其国留存了一批蔺草，准备用来制作世代传承的白麻金草席。他将蔺草摊开晾晒，让阳光轻柔地抚摸着每一根草茎，去除多余的水分，使其更加坚韧耐用。3天之后，这些蔺草将迎来华丽的变身。晒草的同时，于其国和家人还要准备另外一种材料，苎麻的表皮纤维。它柔韧细长，晾干后呈白色，是一种良好的纺织材料。将苎麻纤维撕成丝状，纺成直径约2毫米的麻巾，再将其紧紧绑缚在织席机上，用作编织草席的经线。这种传统木质织席机主要由2根横梁、2根立柱 一条 TB 和一根木扣组成。虽然结构简单，却蕴藏着当地农人独特的智慧。 TB 是一条带有凹槽的长竹条，它的作用是给织席机添草。将浸过水的干蔺草套在 TB 上，插入交织的麻筋中间。木扣上面有一排孔洞，麻筋从中交叉穿过。木扣下落，将麻筋收紧的同时，也将蔺草压得紧实密制。
3: 一个应该个孔里大概20斤重，这样麻筋阻力大概30到40斤啊，这样的分量。
0: 一条草席需要穿草几千根，压扣上千次，很考验臂力。每压下一根草，还要将草头折到里面，锁紧边缘。
3: 像英语屋的草席，一天只能做一条，大概10个小时。
0: 6月，宁波正式进入梅雨季，空气格外潮湿。草席难以自然晾干，需借助炭火进行烘烤。高温作用下，草席中的水汽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带着温热的干爽。将烤干的草席放在桌子上，双手推压，增加其紧密度。最后修整好毛边，一条草席才算完工。经过繁杂工序完成的手工白麻筋草席，紧致密实，柔软光滑，透气吸汗，便于收纳，还带有淡淡的草香。千年岁月长河里，草席不仅在酷热的夏季为人们带来一份清凉与宁静，也深深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礼仪制度。
2: 宋代以前吧，我们是很少有这种桌椅家具的，都是席地而坐。孔子的时候还讲席不正不坐，所以你那个席子摆得不方正，我都不能进去，因为你对我不尊重。所以我们就和席有关的这种礼仪和席有关的行为就非常多。比如说我们开会主持人叫主席，我们去到位了叫出席。我们这请假了叫缺席，都和席有关，对吧？
0: 据记载，在清代古林镇就设有草席交易市场，席行林立，热闹非凡。当地流传着万家坐席，百家卖席的说法。蔺草给当地人带来了丰厚的收益，由此被称作致富草。1954年，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时，将黄骨林白麻筋草席作为国礼送给与会代表，宁波草席更是名扬四海。一草荣盛千年，万户织席有声。勤劳的骨林人用一根根蔺草，一缕缕麻线，编织出草席辉煌的历史。悠悠时光里，各式草编制品带着大自然的灵气，点缀着平淡而又美好的日常。
5: 我们之前是做2根新，对不对？现在下面呢有8根。做的时候最关键的是大拇指这样抹一下。
0: 每一根草绳的巧妙交织，每一个造型的精心塑造，都是智慧的凝结与情感的寄托。
5: 草编嘛，它是交叉的编的，双层的，有上层和下层，很多人都是分不清上层和下层的草，所以它经常会搞混。一搞混的话，一个地方错了，它就跟不上了，做不下去了就。
6: 这两个外装是就怪你属于的呀。
0: 在指尖与蔺草的摩挲间，传统的温度世代传递。出身于草编世家的冯丽萍，借鉴现代编织技艺，创作了建筑、动物、水果等造型新颖的草编制品。草编这一传统技艺正在被更多人了解和关注，
5: 这个传统的手艺呢是很好的，我们不能丢，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
0: 近些年在金融科技等要素的推动下，宁波市已构建起一条集种植、生产、销售于一体的蔺草全产业链，产值高达20亿元。众多加工企业开发出草编、防草编、草竹混编等100多个新产品。这些丰富多样的现代蔺草制品，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远销至亚洲、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与地区。千百年来，蔺草种植为宁波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而另一种农作物则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安稳的种子。7月初，蔺草收割殆尽，农户们开始紧锣密鼓的种植晚稻。待到11月初，水稻收割后，再种上新一季的蔺草。一季蔺草，一季晚稻，循环往复，是这里更续千年的耕作方式。
7: 蔺草收获之后，蔺草的这个根茎，那么它这些碎屑都会留在这个土里面，这个能够起到这个就是改良这个土壤，就是这个提高这个土壤肥力的这么一个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蔺草和水稻轮作，它能够降低这个病虫害的这个就是危害。
2: 还有一个就是它蔺草所吸收的营养和水稻吸收的营养是不一样的。你种蔺草的时候，那个土壤里面分解出来适合水稻用的东西它还留在田里，因为蔺草没吸收它，所以等到你回过头来种水稻的时候呢，种蔺草的那分解出来那些养分啊，那些微量元素正好水稻可以用。
0: 蔺草与水稻轮番种植，使土壤中的养分相互补充。据统计，蔺草茶晚稻的亩产量通常比常规连作晚稻高出100公斤以上。与常规单季稻相比，这种种植方式的风险更低。就这样，一年之中既收获了粮食作物，又收获了经济作物，所以当地有着水稻是米缸，皮草是钱庄的说法。
8: 从这个经济的价值上来讲，这个蔺草以及他说后期的这种编制加工，他的收入可能都是比这个水稻还要高。但是水稻呢，是因为粮食是必须的，所以呢，一方面一季解决了人们的口粮问题，那么另外一季就解决了当地的经济的这种来源问题。
0: 一草一稻，永续轮作，当地人在江南水网间延续着祖先的自然农法思想。无论是蔺草还是水稻，对水的需求量极大，而在不同生长期需水量也不一样。宁波依山傍海，河湖众多，水稻纵横交错，让蔺草和水稻能够获得充足的水源。然而时有发生的水旱灾害也给当地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自古以来，如何治理好水旱灾害，一直是保障蔺草水稻岁岁丰收的根本。
9: 我们看看液体的功能哦，这个是戳砂岩，然后这个是凤凰江的自流岩浆，然后这一部分呢就是双溪下来的这个水，然后流到这个光溪，然后再到地。
0: 这座修建于1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是中国首座由块石砌筑而成的重力型拦河滚水坝。它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广西灵渠并称为中国四大古代水利工程。
9: 这个立柱型的石头受力可能更稳一点，均匀一点啊。
10: 中山修建是在唐代，托山的水呢从四明山流下来，到了我们盈江镇这个位置呢就集聚了，如果水大的时候它就洪水会翻了。
0: 建堰之前，从四明山东路奔腾而下的张溪河直通盈江，而后经凤化江、永江注入大海。如果降雨量过大， 漳溪河水就会急剧暴涨，汹涌而下，引发沿江泛滥，淹没周边的稻田和蔺草田。而在干旱天气时，江水流量不足，海水沿江倒灌，导致江水盐度过高，无法用于农业灌溉。
10: 中国水利史上的一个字叫脱山水利备览，它里边写的就是当时在没有经验之前，它是田不可稼，人可以饮，就形容农田和人的一个困境。
0: 公元833年，当地人于银江之上修筑脱山堰，用以拦截上游之水。他们又开挖南塘河等水系，分流漳溪河之水，同时在银江和南塘河上建造小塘堰、洪水湾塘、乌金器等调蓄水流的设施，形成了一套以脱山堰为取首的水利工程。从此之后，整个银江流域的蔺草和水稻极少遭受洪涝灾害。倘若发生海水倒灌，脱山堰还能够挡住回流的海水，防止其流入南塘河，进而实现阻涝功能，让农田在旱季也有充足的灌溉用水。
11: 下游的门闸就是
10: 老的，
11: 就石头，石头刻出来的，可能历史比较有宋代的了。上游的门闸就是民国的时候水泥房里头敲出来的。
0: 历经千年沧桑，脱山堰水利工程依然在发挥作用，造福当地百姓。在脱山堰的庇护下，宁绍平原上的蔺草和水稻获得了安全灌溉，免受海水侵扰。10月下旬，古林镇的晚稻渐次成熟，草稻文化中水稻季迎来终章，农人们开始尽情享受粮食丰收带来的喜悦。
12: 准备进来好了，准备进来四年鱼吃熟了，进来拿拿鱼熬，哎，阿姐，今天那天气怪好，应该艾草来动呢，阿拉带去找金豆去好吗？阿姐呢？
0: 艾草常被当作一种草药，当地人常用它做一种特殊食物。把艾草清洗干净，放入开水中煮熟后，剁碎。糯米粉加水和成粉团，上锅蒸熟。高温作用下，糯米支链淀粉颗粒迅速膨胀、互化，更加具有粘性和弹性。与艾草放在一起，反复揉搓，直到二者充分融合。揪下一块粉团，包入由芝麻和苔菜调制而成的馅料，裹上一层松花粉，既能让粉团不再粘手，还能增加一丝淡淡的松脂香。最后用特制的模具塑形，金团软糯弹牙，散发着淡淡的艾草香，还承载着人们美好的祝福。
1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7月10号是世界人口日，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刘凯波，为您梳理从孕前到产后的全流程。比如说备孕到底该怎么补叶酸，孕期哪几次排畸检查是绝对不能漏的，国家免费的孕检怎么做，高危孕妇如何走绿色转诊通道，全是准爸妈们最关心的干货，一起来听一听。
2: 早晨7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迎来忙碌的一天。围产保健科主任刘凯波在门诊迎来了他今天的第一位病人。
3: 把你那个建档的那一套化验单给我。比如说这个孩子是一个特别多发的畸形，我们就觉得跟染色体特别相关，因为一般来说染色体异常，就是我们遗传物质发生异常的孩子，他都不会只是一个表型。
2: 从业20多年，刘凯波见证了无数准妈妈的欣喜、担忧以及无奈。
3: 就有一个案例，孕19周一查，结果风疹病毒的 IgM 抗体是阳性的。问了妈妈，妈妈说的早孕期间有轻微的感冒症状，病原体感染了母亲以后，实际上是没有很严重的症状的，但是对孩子的影响是特别大的。所以这个小孩也是颅脑的发育也有一些异常，心脏也有异常，最后诊断了风疹病毒综合征，这个孩子只好治疗性引产。但如果我们孕前我们去打这个麻风塞的疫苗进行注射，它产生抗体以后就完全可以避免这个事情的发生，它是一个终生免疫的。
2: 没有按时进行孕期检查，换来一段灰色的人生记忆，这是一个刘凯波很不愿意提起的病例，但也促使他无数次的提醒准妈妈们一定要按时孕检，因为这是守护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4: 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1、2线的生育的女性朋友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健康的常识的哈，知道怀孕之后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定期的检查，来看胎内的这个胎儿的情况，包括自己的一些身体健康的状况啊。从这个多少月龄的时候就应该去做这个第一次的检查了呢？
3: 您这个概念呢还不是特别的科学，
4: 就晚了。
3: 对，定期产检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啊，而且咱们国家是有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政府是有很大投入的，就我们现在各个省都在做免费的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怀孕一定要有计划，这个事儿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意外妊娠的发生率还是挺高的啊，从全世界的发生率的统计来看，意外妊娠的发生率可能会在40%到60%，就是说有一半怀孕的女性都是没打算怀孕，等于孕前保健这一块没有做好，实际上就有可能因为孕前的一些因素导致我们出生缺陷孩子的发生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特别要提倡的，就是孕前优生的一个5项检查，就是查我们的套齿。那这个套齿里头包括弓形虫、风疹病毒、T 细胞病毒、单纯疱疹病毒，以及一些其他的，有的地方还会查B19呀、细小病毒。啊，那我们检查这些病毒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病毒如果在孕早期感染，对于胎儿的致畸性是非常高的。首先要来看一下出生缺陷的定义，啊，那我们出生缺陷的定义是指胎儿在宫内发生的先天异常或者是功能性的异常，啊，它强调的一定是宫内。所以说呢，出生缺陷和孩子生出来以后，有一些其他的缺陷其实性质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说脑瘫，那脑瘫的孩子很多家长可能觉得他是出生缺陷，但实际上他不是我们出生缺陷的范畴，因为他是在分娩的时候由于胎儿大脑缺氧而导致的胎儿后续的一系列异常，并不是在宫内就存在的啊。所以我们出生缺陷的概念一定是先天的异常啊，就是在宫内的时候就出现的功能性的异常或者先天的一些异常，这才是出生缺陷。比如说哈，我们期待器官发育

0: 过程中，像我们常见的神经管缺陷、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功能性的异常，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出来以后有本病童尿症，这涉及到我们第三级的预防，就是先天性代谢病的筛查哈，或者耳聋，那我们孩子听不见，但是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也看不出来他有什么问题，他得在数月或者数年以后才发生，这些都是出生缺陷的概念。那我们国家其实是一个出生缺陷的发生大国啊，2012年中国发布了出生缺陷的一个防治报告，在防治报告里特意提到了我们中国的出生缺陷发生率大概是5.6%，出生缺陷发生率最低的国家在法国，它当时测算是3.9%。那出生缺陷的发生肯定是跟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跟我们的医疗资源、跟老百姓的健康意识，然后跟我们的很多的社会保障的投入等等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啊。所以说出生缺陷它也是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我们政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的啊。那在我们健康中国2030的行动方案里面，实际上出生缺陷的防控是作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来政府保障和进行实施的。现在因为我们有了各种技术，像细胞遗传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分子遗传学技术的发展，都使我们出生缺陷的检出率大大的提高。
1: 所以对于结完婚之后的这个小两口来说，要有计划性的去准备怀孕，
0: 对啊，
1: 这样就可以避免自己的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发生一些出生缺陷的风险。
0: 对
1: 啊，这一步非常非常的关键。那这一个工作最好提前多长时间来做呢？
0: 我们是怀孕前3个月到6个月。
1: 哦，哎呦，那是小半年的时间，准备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的充分的。
0: 是，有孕妇说，那我提前去查身体健康，不就可以怀了吗？那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增补叶酸。
1: 对于这个准备怀孕的女性来说，如果没有补够足够的叶酸的话，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出生缺陷的风险？
0: 全球广泛认为，缺乏叶酸是发生神经管缺陷的独立风险因素。神经管是所有的胎儿的组织器官里最早开始形成分化的，就是最早出现的。
1: 大概在
0: 就是停经以后的33天到40来天左右。
1: 最早期那个阶段，
0: 对，
1: 神经管畸形会让孩子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呀？
0: 神经管畸形一共有三类，一类就是无脑儿，另外一个就是脑膨出，还有一个就是脊柱裂。无脑儿和严重的脑膨出，基本上这个孩子在宫内就不能存活了。有一部分的脊柱裂没有发现，如果孩子生出来以后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它可能会影响我们下肢的功能，一般来说也都是需要反复的手术来进行治疗的。神经管缺陷的发生，通过增补叶酸至少可以预防70%到90%，所以这个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叶酸也并不昂贵，就是我们的孕妇增补实际上是最具有成本效益比的。刚才我们说了为什么提前3个月来进行孕前保健，就是因为我们发现0.4毫克的叶酸要吃3个月才能够达到我们预防神经管缺陷的体内的一个红细胞内叶酸的水平啊，所以这个叶酸一定要提前吃。
1: 孕妇不是说每天要补0.6毫克才足够吗？
0: 因为我们还有饮食
1: 哦，还可以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0: 我们这个增补0.4毫克的叶酸，剩下0.2毫克的叶酸是可以从我们的食品里获得的。
1: 比如说深色的绿叶子的蔬菜、
0: 橙汁，多吃橙子，然后我们有一些坚果，还有一些蛋类，对，
1: 都是富含这个叶酸的。
0: 叶酸除了预防神经管缺陷以外，它也可以预防先天性心脏病，也可以预防一些泌尿生殖系统的畸形和我们骨骼的畸形，包括我们的颌面裂，
1: 可能就是唇腭裂，
0: 对，都跟增补叶酸是有一定关系的。就叶酸之所以能够预防出生缺陷，是因为它对我们 DNA 的形成和修复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它参与了我们体内的甲基化的过程，所以这些过程都是导致我们出生缺陷。

0: 掉了，然后说的那个我下次好好补叶酸我再留着，实际上这是我们特别不倡导的啊。实际上神经管缺陷的发生率在人群里没有进行这个叶酸增补之前，它的发病率也只有千分之一，其实都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小概率事件啊。那不是说我不吃叶酸就一定会生出神经管缺陷的孩子，这两个之间是不能画这样的等号的。
1: 明白。
0: 那我们增补叶酸有利于预防它，并不是说我不补它就一定是不好的孩子。在整个的神经管缺陷的筛查上，也不光包括叶酸，我们后续会有15周到20周的一个血生化的筛查中，我们会查一个甲胎蛋白，如果我的甲胎蛋白特别高，那我们可能会考虑你有开放性的神经管缺陷，那我们还会通过超声来进行明确的再去看、再去诊断、再去预防。所以我们整个的预防神经管缺陷，它是一个系列性的一个措施的落实。所以妈妈们没有必要那么的焦虑啊，就是前面我们没补，我们随时吃随时都不晚，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不要因为没有增补叶酸我们就说害怕一定孩子是输卵缺陷，它的概率并没有那么高。第三个就是我们依从医生，一定要全程续贯的完成后续的筛查，不要再错过我们的一些出生缺陷防控的措施。
2: 想要宝宝健康，准爸爸准妈妈要提前3到6个月进入状态，叶酸补起来可别晚了。进入孕早期，检查措施必须跟上，才能为准妈妈们保驾护航哦。孕期第11周到13周，这项检查千万别错过。这是妇产医院门诊的日常，准妈妈们在家人的陪伴下，按照孕期来做相应的检查。在确定怀孕后，最早应该在6周左右进行 B 超检测，确定胚胎是否在宫内。在第11到13周的时候，就要接受孕早期最重要的一项检查 NT 超声，来明确胎儿是否存在畸形。早晨7点半，围产医学部主任陈毅准时出现在病房。
3: 一直是在我们院产检的是吧？
4: 对。
3: 早期都挺顺利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啊，我看一眼他最后的那个 B 超。这次超声我们主要看的是胎儿的一个颈后透明层，它是一个英文的第一个字母的缩写，叫 NT。颈后的透明层呢，就是孩子脖子后面这一块的一个厚度。为什么要看这？因为这个厚度过厚，或者说看到孩子没有鼻骨，鼻骨消失，这个往往呢可能跟孩子先天的21-3体，就是我们说的唐氏综合征，这个是直接相关的。
2: 唐氏综合征的病因是21号染色体异常引发的，它会严重影响宝宝的智力、面部特征及生长发育。为了避免出现意外，一定别错过检查时间。为什么要选在11周到13周这个时间段呢？因为11周之前扫描，从技术上来说比较困难，因为宝宝太小了，而过了14周，过多的液体有可能被宝宝正在发育的淋巴系统吸收了，所以准妈妈千万要记牢了这个检查时间。可以说，在整个孕产期，准妈妈和医生就是一对并肩作战的战友。准妈妈们都喜欢认真负责、医术高超的医生，医生又何尝不喜欢那些遵医嘱、按时孕检的准妈妈呢？守护生命健康的防线就在医生一次次的叮嘱里，按时科学的接受孕期检查，最大程度降低妊娠风险，迎来健康宝宝的到来。
1: 在怀孕的这个头3个月期间，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危险性的因素也有可能会引起来未来孩子发生出生缺陷的危险呢？
3: 有可能致畸的一些药物的应用，抗癫痫的药、抗病毒的药，像利巴韦林，有时候治脸上痤疮的 EVA 酸那个药也是明显的增加孩子发生畸形的一些风险的。还有一个就是放射线的一个暴露，比如说苯铅这种的重金属的暴露，高浓度的甲醛的一个暴露，都是增加后续发生出生缺陷的这些风险。
1: 这个和男方有关系吗？
3: 也可能跟男方是有关系，比如说男方他的这个年龄过大啊，或者精子的畸形率高啊等等，也有可能增加出生缺陷发生的风险。
1: 那对于孕妈妈来说哈，在怀孕的前3个月，那感冒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对这个胎儿也有一定的影响？对于他未来发生出生缺陷的风险会带来一些影响吗？
3: 那么我们要看看这感冒是什么样的感冒，比如说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也没有明显的高热的这种情况，也不是流感，不是确定的病毒的这种的感冒。

0: 有可能对这个胚胎不会造成明确的影响的。主要造成影响的可能一些病毒，比如说风疹病毒的感染，或者说巨细胞病毒的感染，这个会造成我们胎儿的影响，比如包括它影响到它的骨骼的发育，或者说影响它的视网膜的发育啊等等，对神经系统有一些影响。但是现有的研究发现，特别是在早孕期感染，比如说甲流啊、乙流这种流行性感冒，有可能增加它发生胎停育或者说自然流产的这个风险啊。
1: 在怀孕头三个月如果感染了病毒的话，很有可能会增加孩子发生出生缺陷的风险。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妈妈在怀孕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怀孕之前，她身体内还有一些其他的病毒，比如说艾滋病病毒、梅毒病毒或者是乙肝病毒，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有效的措施和？
0: 这个也是我们早孕期会进行相应的筛查。如果说你本身就是有这个病毒携带，比如说艾滋病的病毒，相对来说这样的人群会少一些。如果真是有携带艾滋病病毒，我们也是北京市会通过正规的转诊流程，把他们转到地坛医院或者佑安医院进行一些专业的
1: 感染性医院，
0: 对专业的一些检测，包括孕期的监测啊，有特殊情况可能是需要进行一些阻断的。
1: 地方上也是一样是吗？
0: 对，都是有专门的转诊
1: 疾病，
0: 对，都是有专门的转诊医院的。像梅毒来说，我们要看它是如果是既往感染的，有过明确的这个治疗阻断的这个病史，这次的只是一个梅毒病毒的一个携带，那我们就可以孕期给它定期的监测。那如果它是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在孕期也会给它进行最起码一次的梅毒病毒的这个抗梅治疗的。
1: 哦，这个得从什么时间段就有必要来做了呢？
0: 就是早孕期，我们一旦发现了它有这个病毒携带的时候，都要进行一次正规的这个抗梅的治疗的。
1: 那具体是多少月龄呢？
0: 就是早孕期，就12周之前就要开始了啊。
1: 哦，就一旦要是怀孕之后，就要到医院去做相关的这个检查了。
2: 对对对，
1: 就抽血的时候也会化验是否有这些病毒的感染，
0: 有没有这个病毒的携带啊？这是所有的孕产妇都要做的，国家免费会做的一项项目。
1: 哦，如果发现确实携带病毒，那我们就要去治疗。
0: 对，根据他的情况来有相应不同的分层级的这个干预的办法。
1: 那能够把这个孩子就是发生这种出生缺陷的风险率降到多少呢？
0: 基本上就90%多都可以是阻断的啊，阻断这个母婴的传播的。
1: 太好了。
3: 孕早期按时做 B 超，远离出生缺陷的困扰。到了孕中期，胎儿迅速发育长大，此时不能漏掉任何一个细节，要从头到脚挨个查一遍了，可千万别错过哦。时间过得飞快，进入孕中期的准妈妈们又将迎来一次至关重要的检查，因为要对宝宝从头到脚检查一遍，全面排除出生缺陷的风险，所以这次检查俗称大排畸。很直观的，先从宝宝的外形结构查起，头部、面部、胸肺、腹部、脊柱、四肢。出生缺陷中最为严重的脑积水、无脑儿、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脊柱裂、先天性隔疝等问题，都将在这次检查中被筛出。接着就是检查宝宝的头围、腹围等生长指标是否正常，同时评估羊水的量、颜色、清晰度等是否正常，以判断宝宝的生长环境是否良好。最后是检查胎盘的位置、厚度和成熟度，以及脐带的长度和缠绕情况，以确保孩子能够获得充足的营养和氧气。通过大排畸检查，医生可以进一步核实胎儿的孕周，确保孕期管理的准确性。
1: 其实他的这个小小的生命和小小的身体都已经长得差不多了，
0: 他的器官基本上都是在前三个月有一个快速的发育期。为什么我们要在中期才看呢？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器官基本上都长成了，我们看的时候孩子大小是适中的，羊水量也是适中的，我们各个切面都能切得比较清楚，能够非常清晰地了解孩子各个器官发育的情况有没有一些结构的异常，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时间段来去进行这个系统的超声的检查。
1: 这个是从这个孕妈妈怀孕多少周之后就有必要来做了呢？
0: 通常呢，我们是选择22周左右的时间来进行大排畸的超声检查。我们做得太早，有可能器官还没有发育好，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遗漏了啊。
1: 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做这个 B 超之外，还有 B 必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检查呢？
0: 产前筛查除了超声以外，还有就是血液的一些检查。原来做的比较多的都是唐氏筛查，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发展，越来越成熟了，现在又有了无创 DNA 的检测技术。那它呢，其实也是抽妈妈的血，但是这个血里面可能会有胎儿的 DNA 的成分，通过胎儿的 DNA 的成分，我们可以了解孩子有没有染色体的非整倍体的一些畸形，甚至还可以了解他有没有一些微缺失和微重复的情况。像唐氏筛查和最初版本的无创 DNA 能够检测21三体，就是我们说的唐氏综合征，还有13三体和18三体的综合征。它是严重的染色体的异常，经常会发生胎死宫内，它可能都活不到足月的。像21三体有可能会活到足月，会出生，但是就是我们知道的先天愚型的唐氏儿啊。
1: 会影响他们的智力发育。
0: 对，这个是明显影响到他的智力发育的，他智力水平是很低的，可能将来出生以后没有独立的生活的能力，需要长期的人的照顾的。
3: 这位进入孕中期的准妈妈正在进行的抽血检查，采用的就是无创 DNA 技术。几周前常规的唐氏筛查结果出来了，风险值有些高，虽然还不至于高到要做羊水穿刺的程度，但一颗心毕竟是悬着的。遵医嘱，这位准妈妈做了无创 DNA 检查，很快检查结果出来了，数值在正常范围，准妈妈一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1: 但是您刚才特别强调，其实这个无创 DNA 我们检查只能测出来它有这个出生缺陷的风险，
0: 对，
1: 但还没有确诊。
0: 对对对。
1: 那要想确诊的话，得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手段？
0: 它要确诊，我们就是产前诊断的方法。那么我们通常是刚才说的最早期的，就是12周左右可以绒毛取样检测，查染色体和基因。再有，如果孕周相对来说过了这个早孕期取绒毛的时间，我们可以做羊水穿刺。其实羊水穿刺也是老百姓基本上比较熟知的一项产前诊断的技术。
1: 我们对这个名词相对来说还熟悉一些，但是对于这个操作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其实我相信绝大多数朋友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但是好像能够想象是有一个锐器啊，深入到宫中，然后取一部分的这个液体再去做检测。
0: 对对对，
1: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是我们是这样的，比如说在10几年20年前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是靠我们的临床的技术，其实是就是用一支穿刺针，然后我们摸摸肚子宫底的高度在哪儿，摸摸在哪儿羊水比较多的地方，然后拿穿刺针穿刺进去，然后抽一部分的羊水，把羊水去送检。那时候呢叫盲穿，也就是我们只能凭我们的经验和技术，觉得哪儿没有孩子的这个肢体，没有孩子的部分，在羊水多的地方去穿刺。
1: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羊水穿刺的技术手段又升级了吧？
0: 对，我们这个安全性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啊。现在的穿刺都在超声的引导下去进行穿刺，也就是超声的探头放在妈妈的这个肚子上，然后呢我们看哪儿的位置最合适，然后穿刺针在超声的探头的引导下直接穿进去，在羊水最多的地方，避开孩子的地方去进行穿刺，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安全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一个提高。这个是非常成熟的技术，而且是现在对于我们产前诊断的医生，也不是说普通医生就可以做这个手术，他是要有进行专业的产前咨询、产前诊断相应的学习和培训之后，还要经过考试，包括理论考试、操作考试，你拿了这个穿刺的证，你才能去做这项手术，而且要求你每年要完成多少例的手术，这都是对于你这个不断的工作积累这些经验来提升你的手术技能是有帮助的。国家对产前诊断的这个资质都是有相应的要求，不是说所有的机构都能做这个产前诊断的工作。
3: 在新生儿病房，这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婴儿刚刚出生一周，他的妈妈是一位36岁的高龄产妇，这是他第三次怀宝宝了，前两次都因为孩子存在出生缺陷而未能顺利降生，快10年了，他一直梦想着拥有一个属于自己。

0: 多少年前对我们来说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可能孩子就不太好了，将来即使出生的可能也没有生活质量，可能生后不久就不行了，
1: 是会扫腰。
0: 对对对，但是经过我们小儿心脏外科的医生评估，觉得他是有手术机会的啊，所以呢就是建议我们孕期严密监测，动态观察，看他的心脏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啊。后来一直给他保胎到35周多，孩子肺发育的基本上到了35周多，也基本成熟了。通过这个也是北京市的转诊的网络，给他转到专科医院里去接受分娩的过程，然后进行孩子心脏的一些手术的治疗。
1: 对，我还听说有一种技术手段，就是在妈妈怀孕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在胎内给胎儿进行手术的、是这样吧？
0: 其实这个就是以目前的这个胎儿医学和宫内治疗，那么我们比如说对于孩子在宫内，比如先天性乳糜胸，他在宫内的时候就有这个严重的胸腔积液、我们可以在他孕中期的时候给他通过超声引导下胸腔置管，把他这个引流液进一步的给引流出来，这样呢孩子不影响他的肺发育。要如果胸腔积液特别多的话，有可能就影响他肺发育，他出生，对，他出生以后没有一个很好的肺的发育，呼吸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中期可以做的一些相应的干预。那么现在还有的干预就是对于先天性膈疝的这个病人，先天性膈疝呢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这个出生缺陷。
1: 膈疝是这个位置，
0: 对，膈肌的地方有一些薄弱的地方，然后就有一个缺损的地方，可能腹腔内的器官就都跑到胸腔里面了啊。对于严重的这种膈疝呢，孩子在孕期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严重的影响他的这个肺的情况。现在还有尝试用胎儿镜，在孕期的时候经过他的气管做一个这个堵塞，然后呢能够改善他这个在宫内情况的肺的这个环境，避免他肺受到严重的一些损害，出生以后呢影响他的肺的这个进一步的发育。
2: 医学的进步让未知变成已知并可干预，而且干预的周期越来越早，越来越有效，预防出生缺陷的防线也因此越筑越牢。孕中期的超声检查全部合格，准妈妈就能高枕无忧吗？有些听力视觉的畸形可能随着孕周的增长才出现，来到孕晚期有一项特别技能，准妈妈们可得要学会呀。
1: 那在这个孕晚期哈，那除了像您刚才提到要听医生的话啊，要按这个时间的要求去做这个产检之外，那对于孕妈妈来说，她自己能够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些重要的工作，您一定要特别的叮嘱一下。
3: 对，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要数胎动，它是预防我们胎死宫内
1: 哦
3: 啊，就更重要啊，
1: 这是有关乎于生命的。
3: 一个小时少于3次的话，我们一定要尽快就医。我们建议啊，就是你固定的时间早中晚各取1个小时来感受孩子的胎动，然后呢这3个小时都去数，数的过程中其中有1个小时他的胎动超过3次以上，这一次胎动跟下一次胎动之间要间隔3分钟，就是孩子就相对安静3分钟以后你再算另下一次的胎动啊，所以说的就是一串的动作我们算一次。
1: 所以无论是监测胎心还是胎动，其实就是避免孩子在这个孕晚期的阶段发生胎死宫内的这个危险。
3: 对，
2: 这是一场模拟急救演练，急救的对象是一位马上临产的高龄孕妇。
4: 现在血压多少？
5: 160、110。
4: 给他持续的心电监护，就说10分钟测一次血压，因为现在属于高血压急症。好，你完善了什么化验吗？
5: 查了血常规、凝血、血压计时、网格、BNP、生化、尿常规和肾二，然后做了心电图、血气，然后呼叫了全房超声。
4: 孩子子宫放松是好的。
5: 有宫缩，
4: 有宫缩。
5: 5到8分钟一次。
2: 其实像这样的危急重症病例并不少见。2025年2月1日，大年初四，一位怀孕37周的孕妇因臀位胎膜早破紧急赶到急诊。急诊室医生第一时间发现胎儿的脐带脱出约6厘米，坏了，是脐带脱垂。
6: 在家里边破水了之后，他们自己开车来的，准备给病人做病情诊断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脐带脱垂。
2: 这是一种严重的产科急症，脐带一旦受压，供血供氧就会中断，胎儿随时可能因缺氧而失去生命。
6: 因为脐带脱垂最怕的是，如果孩子的手一旦出来的话。

0: 期待随着惯性有可能会再滑出来一点。如果短时间内孩子出不来，生命是会有危险的。这种情况一旦要是发生，宫内孩子在受压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会短时间内引起他的窒息，甚至发生胎死宫内。
1: 院方立即启动抢救应急预案，此时胎心已降到每分钟70次，命悬一线。危急时刻，围产医学部麻醉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抢救团队联手进行了一次与死神的较量。无影灯下，剖宫产手术顺利进行。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母子平安的喜讯让这个冬日倍感温暖。孕产妇急救时的冷静判断与迅速行动，考验着医院的综合实力和医疗团队有条不紊的急救思维，及时采取有效救治措施，防止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抢救成功率，也正是医生们坚持不懈进行急救演练的初衷。
2: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妊娠期的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那在孕晚期的时候，我们要求孕妇自己在家进行相应的监测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给她监测好。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我们32周以后，现在各家医疗机构都开始做胎心监护了啊，那我们就是要看胎儿是不是有宫内缺氧的一些情况啊。那当胎儿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让孩子从母体里出来是可以让这个孩子有一个很好预后的啊。但是如果持续的宫内缺氧，可能也会导致我们胎儿的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异常，严重的就胎死宫内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在孕晚期就是遵医嘱，像有一些高危因素，我们可能会让你来得更勤一点啊，那我们一定要遵医嘱及时到医院就诊。
3: 据我所了解，您最近一段时间或者是最近几年一直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哈，也是我们应该是北京市的这个妇幼保健机构联合来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危重孕产妇的一个绿色的转诊的通道。
2: 孕妇怀孕以后就要及时到我们的社区领取母子健康手册，领了母子健康手册的同时，我们就会对一些高危因素进行初筛啊。那我们的社区医生会指导，比如说高危因素比较多的孕妇或者级别比较高的孕妇到我们的一些区级抢救中心或者市级抢救中心来进行建档，这样的话后续她就能够有获得更高水平的一个医疗保健服务。
3: 什么样的孕产妇算是高危级别的孕产妇？比如说出现什么问题？
2: 对，比如说双胎，我们可能就会提升这个管理级别
3: 啊，
2: 或者我有孕前的糖尿病需要用胰岛素来处理的，那我们也会建议他上来做这个保健，对他的管理更有利。北京地区对于高危孕妇，我们需要他2周回诊的时候他没来，那我们的医疗机构是要进行追访的。
3: 哦，好负责任啊。
2: 医疗机构追不到，我们的社区为什么要在社区拿母子健康手册，就是我们对孕妇来说是医疗机构跟社区共管。那医疗机构说我追不到了，我们的社区就要在常住地入户上门追访。
3: 哦
2: 啊，如果要是孕妇还不回来，我们就要上报到区级产科质量管理办公室和市级产科质量管理办公室来共同的找这个孕妇。
3: 哦，这是盯人政策。
2: 对，所以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医疗机构在整个孕期过程中随时进行高危因素的一个筛查。我们有这个黄球、橙球、红球。
3: 颜色越深，
2: 风险
3: 指
2: 数
3: 越
2: 高。
3: 越高
2: 达到了需要往上转诊的时候，我们要给他转到对口的上级单位。那我们这些单位都是一对一的，就是肯定能保证孕妇全部能够获得上级单位的服务，所以孕妇都会非常安心。你只要需要更高级别、更高技术的医疗机构给你保驾护航，那你就能获得这样的医疗资源。
3: 嗯，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比如说在这个孕中晚期的时候，可能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发现一些出生缺陷的风险，但是有可能就是在出生的那个阶段，
2: 有可能
3: 突然间发现有问题了，这个时候还能再转诊吗？
2: 危重孕产妇抢救的网络里面，实际上也有很多其他部门的支持啊，包括我们的血库是一律绿色开放的，包括了我们的急救系统，就近的120优先来保障孕产妇的急救转运，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政府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会诊的网络。
3: 所以这真的是全社会协同起来，一同来构建孩子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2: 对对。
1: 迎接健康新生命的到来，精准防控出生缺陷，中国医学界一直在努力。 2016年，中国出生人口队列项目启动。
4: 因为出生缺陷的发生啊，主要是在孕12周之前，所以在孕早期把这些数据呀、样本呀得到，对于未来呢，出生缺陷发生之后，我们寻找它的原因啊，有重要意义、重要价值。
1: 10年工程，如今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妇幼生物样本库，样本数超过200万份，涵盖了母亲孕早期的外周血、胎儿组织、脐带血、胎盘，以及部分孕妇的饮水及当地空气环境等信息。
4: 当然，我们这里面啊，收集的标本呢，可以用于遗传学的筛查诊断，可以用于和环境因素的比较。这样呢，我们既可以做遗传的因素分析，又能做环境因素的分析，也能做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这样呢，使出生缺陷的病因研究啊得到提升。那么在病因的这个提升的基础上，那自然我们就可以针对病因精准的进行防控，制定出生缺陷防控的有效的路径和针对性的防控方案，从而呢提高出生缺陷的防控的有效性。
1: 这项超大型研究为破解生命早期健康密码提供了一份厚重的中国方案，为进一步降低出生缺陷发生风险提供了理论基础。
3: 作为一名产科医生，特别是在我们这样有66年传承的妇产专科院里面，其实我们都是始终铭记的，我们是生命之初的一个守护者。我们年分娩量大概有10000例的这样临床工作当中呢，其实我们也更加认识到，对于出生缺陷的防控，其实不只是技术上的攻坚，还有对于生命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对我们医生来说，包括对孕产妇和她的

0: 一起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作为一名妇幼人，实际上我们的使命是光荣而伟大的啊！那我们几代人的奋斗和努力，让我们国家的孕产妇死亡率以及严重的出生缺陷的发生率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成绩和成效。那我们也期待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新技术能够运用到我们妇幼领域，能够更好的守护我们母婴安康。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0: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遗传代谢病筛查是每个新生儿在出生之后都要经历的第一次检查。它的检查内容有哪些？可能会提示哪些健康问题呢？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疾病筛查科主任医师孔媛媛，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医师王景，带您一起筑牢新生儿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我们这个科室哈，做新生儿疾病筛查，什么是新生儿疾病筛查？
2: 我们从这个名字就知道，新生儿疾病筛查是在孩子出生以后，新生儿时期啊，我们会用一系列的一个适宜的一个检测技术啊，把对一些儿童健康危害严重的一些疾病啊，在这些疾病没有出现症状之前，我们通过这些检测啊，把这些疾病筛查出来，然后做到症状前的诊断和治疗，从而避免残疾的发生。就因为新生儿筛查呢，项目包括很多种啊，就针对遗传代谢病的筛查来讲啊，我们主要是孩子生后72小时以后啊，7天之前，我们通过采集足跟血啊，就是等于采3个血斑来做啊这个遗传代谢病的筛查。当然有些地方它也会采集4个血斑啊来做啊这个遗传代谢病的筛查。
1: 好，那您跟我们说说具体采这个足跟血啊来筛查什么样的这个遗传代谢相关的疾病？
2: 筛查的遗传代谢病呢，我们国家啊法定的有两种啊，一种呢是先天性的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啊，一种呢是苯丙酮尿症啊。当然各个地区也会根据各自地区的一个遗传代谢病的一个发病的情况啊，也会再增加一些筛查病种啊。比如很多地区除了筛查这两种病以外，还补充筛查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以及肌瘤 PD 的一个筛查。那部分地区也还有地中海贫血的筛查等等。另外除了上面的这些生化的检测手段以外啊，现在呢也包括一些基因的一些筛查啊，那么也在部分地区开展。那么筛查的病种呢也是越来越多了。
1: 那有些人可能就有这样问题了，说我们家孩子挺好的，你看我们家里没有各种遗传病啊，从父母辈儿再到爷爷奶奶辈儿再到姥姥姥爷辈儿，什么问题都没有，都挺健康的，那什么癌症肿瘤这都没有这种家族病，那是不是我们就不用筛了？有这个必要吗？
2: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呢是遗传代谢病，它是一大类疾病啊，虽然可能当中单个的某个疾病可能发病率不是很高，但是总体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那么对孩子的这种健康危害还是非常大的啊。我们父母呢，他有可能是这些异常的啊疾病的啊这些基因的这个携带者也是健康人，但是他的这个异常的这个基因他也会啊就是传递给下一代啊，所以呢如果我们的父母是疾病的携带者，那么他就有可能把这些致病基因携带给就下一代，造成下一代的这种发病。所以说尽管父母都是健康的，但是孩子还是非常有必要啊进行先天性的遗传代谢性疾病的筛查的。
1: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说说哈，这个不同的这些新生儿的这种疾病的筛查，都筛查的是什么疾病？先来说第一个，甲减的这个问题，先天性甲减。
2: 这个疾病呢，主要是通过采集足跟血，通过来筛查这个促甲状腺激素，也就是 TSH 啊这个值来筛查这个疾病。啊，为什么来筛查这个疾病？因为这个疾病其实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它实际上是最常见的啊儿童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疾病。那么报道的发病率呢是2000到3000分之1，也就是说我们每2000到3000个啊新生的宝宝里面就有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患者。那么这个疾病呢对孩子的危害特别大啊，在早期呢在新生时期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啊不是特异性很强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黄疸的延迟啊，吃奶呢没劲儿啊，另外呢这个孩子可能有腹胀啊，另外呢哭声也比较小啊，手脚呢偏凉等等，但是这些症状都是非特异性的，我们很难通过这些症状啊来判断这些疾病啊，那么我们也只有通过早期的筛查啊来诊断。如果说不筛查，那么这个孩子慢慢长大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啊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那么典型的症状包括什么啊？一个就是他的生长发育啊有问题，就是这个孩子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身材矮小，那么个呢和同龄的孩子比起来啊就是偏矮的。另外呢他的这个上下不良，就这个身材的匀称度不好啊，那么就是感觉上不良啊比较长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啊就是智力发育的落后， 那么就是该会坐呀，该会走呀，该会说话的这个年龄可能都会晚于同龄的孩子。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代谢低下的一些表现啊，比如说这个孩子比较安静啊，反应比较迟钝，然后怕冷啊，就是我们知道一些甲减的孩子啊，这个体温呢是偏低的啊。另外呢，这些孩子呢也是腹胀啊、便秘呀 啊这些等等啊这些症状，他呢就是危害最大的两点，我觉得可以总结为身材矮小、智力低下。所以我们就知道它的危害呢是非常严重的。
1: 啊，那如果真的是及时筛查出来的话，孔医生能进行这个有效的治疗吗？其实给孩子怎么来治、来补充甲状腺激素，能保证后续的这种发育啊跟上？
2: 实际上这个疾病早期筛查诊断出来，它的治疗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就是一个甲状腺激素的一个替代，比如说这个孩子他缺多少我们给他补多少，让他达到一个正常的啊一个浓就是甲状腺的一个功能，从而来保证孩子正常的啊这个生长发育。那么我们经过早期治疗的这些孩子啊，通常都能像健康的孩子一样啊上学呀、工作呀、学习智力都是不会受影响的。
1: 好啊，您接着说，下一个我们还筛查什么？
2: 那么我们国家规定的除了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那么另一种疾病呢就是苯丙吞药症。苯丙吞药症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啊，那么就是指的啊这个疾病的这个患儿。那么这个疾病呢，它主要啊是属于一个氨基酸代谢异常，就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的里面的蛋白质啊，经过代谢吸收啊产生的苯丙氨酸。这个苯丙氨酸需要在苯丙氨酸羟化酶以及辅酶四氢生物蝶呤的作用下啊产生酪氨酸，就代谢成酪氨酸，然后酪氨酸再代谢成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些黑色素呀，一些其他的一些生理的物质。如果说我刚才说的苯丙氨酸羟化酶的缺陷，或者说它的辅酶啊四氢生物蝶呤的缺陷造成的损失，那么苯丙氨酸的代谢就不能够正常的进行，那么这个苯丙氨酸就会在血液里面蓄积，蓄积到一定的浓度，它进入到这个大脑当中，那么就会对我们正常的神经递质以及大脑的结构产生影响，从而造成危害。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哈、这个疾病的主要的危害就是造成孩子的智力发育的一个落后。当然除了这些，它还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就是特点性的一些病理的这个特征，就我刚才说的，因为它会影响黑色素的形成，所以这种孩子的头发是黄的，皮肤是白。另外，它的那个苯丙氨酸，它通过旁路产生的一些苯乙酸呀、苯乳酸，通过这些孩子的汗液或者尿液排泄的时候，会有一个特殊的鼠尿的一个味道。所以说呢，这种孩子，因为它的危害在这里，所以他在治疗的时候就会要限制天然的蛋白质的摄入啊，主要是针对这个苯丙氨酸羟化酶缺乏症的这部分孩子，那么他就不能像正常的孩子一样来吃正常的天然的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所以我们就叫他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啊。那么这是他的治疗方面啊。
1: 王医生您介绍吧，您接下来给我们说说听力的筛查。
3: 要说听力筛查呢，首先我们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听力障碍。其实听力障碍呢还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高发的先天性疾病。那目前呢我们主要是进行新生的听力筛查，包括一个是呢我们耳声发射、听觉评估仪，还有我们的自动听性脑干反应，主要是这三种。那目前呢因为我们的听觉评估仪呢有一些孩子的配合的项目，所以我们呢放在社区，那我们更多的呢是用新生儿耳声发射和自动听性脑干这两种仪器进行的筛查。那这两种仪器的筛查呢是在我们产院完成的，那大部分的孩子都是能够通过初筛的，我们的初筛率也比较高，基本上能在90%以上。那大概呢有10%左右的孩子呢可能初筛没有通过，我们会进行复筛。
1: 那有些家长啊可能比如说在这种初筛或者复检啊过程中哈、也担心啊这个检测准不准确呀，比如说有些家长可能会采用一些土办法，比如孩子睡着了我在他旁边啊喊一声看孩子能不能被吓醒啊，这靠谱吗？如果真的是这个筛查不过，那有可能家长的这种土办法能孩子有反应吗？
3: 其实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的家庭，经常我们告知孩子的父母说宝宝的这个听力筛查有异常，家长是接受不了的，或者是他认为就像说的，哎，我们家关一个门儿，声音大一点孩子是可以听到的，他是不认可这个结果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 产院呢、助产机构的大夫是要跟家长做好解释工作的。简单的说呢，是就是我们的声音损失是有频率的，可能我们在高频阶段听不到，我们的低频阶段是可以听到的。那好比说像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呀，它可能就是一个高频段的声音，像汽车摁喇叭或者是那个小动物发生的那种声音呢，可能它就是一个低频段的声音啊。所以呢，我们可能是某一频段的声音的损失，并不是说它完全听不到。第二个呢，我们还是有响度的，可能这个孩子声音特别大，我的响度呢在80分贝、90分贝的声响呢，孩子是可以听到的。但是我们正常的分贝呢，可能是20-30分贝呢，孩子就听不到。世卫组织规定哈，也就是说20分贝以下的给音，我们认为是听力正常的。那20分贝以上的给音呢，我们是分级的，包括轻度听力损失、中度、重度、极重度，还有全聋。那所以呢，我们要跟家长做好解释工作，并不是孩子，好比说你吓他一下呀，关个门能听到声音，孩子就没有听力问题。所以我们要区分声音的响度还有频率。
1: 接下来就说到这个先心病了，嗯，王医生。
3: 目前呢，新生儿出生之后6个小时以后，直到出院前，我们会对新生儿进行先天性心脏病的一个检查。那先天性心脏病呢，主要还是一个结构性的检查。我们首先进行一个筛查，筛查呢是通过我们医生拿着听诊器对新生儿的宝宝进行听诊，看看是否有杂音，同时呢要结合孩子的脉搏血氧饱和度仪的数值来进行判断。那么我们有一套体系哈，那我们是专门的医生会根据这套特别复杂的一个体系来判断孩子初筛是否高度怀疑有先天性心脏病。那如果怀疑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的话呢，我们就进行确诊。新生儿的确诊呢比较简单，我们主要是通过超声心动啊，是一个超声的一个方法来进行确诊的。嗯，如果要是进行确诊的话呢，我们也是根据先天病的分型来指导治疗。
0: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孟然。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忘年恋合谋盗窃，陌路情人终落网。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婚姻往事，雍正后宫不宫斗。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孟然。一对老少搭档，举止亲密，却是连环大盗。2024年10月，湖南桃江一名独居老人家中遭暴力破门，300元现金被盗，牵出多起同类案件。警方追查发现，一辆黑车行踪诡异，车内男女年龄悬殊却关系暧昧。经抽丝剥茧，这两人以情侣身份为掩护，驾车流窜当地多区县，专挑农村无人住宅，暴力破窗入室，涉案6万多元。这对忘年情人的盗窃搭档最终会受到法律怎样的制裁？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忘年恋合谋盗窃，陌路情人终落网。
0: 2024年10月13日一早，湖南省桃江县公安局的民警就冒雨驾车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他们要赶往一个名为花果山的小山村处置一桩警情。
3: 当时我们接到报警之后呢，来到现场。
4: 你报警是什么事情？报警是什么事情？
3: 是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老太太报警说她的后门被人暴力破开了。
4: 这是把门穿烂的，我的
3: 后面的木门门栓处是被破坏的，从外面暴力破开，
5: 它是需要比较猛的一个发力的过程的，这种的大概我们当时研判是一个这种30岁的中青年或者壮年的这种。
4: 从这后面去是
3: 那我们怀疑呢，是从那个旁边的小路进来，或者是说从后面的后山进来，然后暴力破门。
0: 报案人是一位年逾80的独居老人，所幸案发时他并不在家，没和嫌疑人正面遭遇。
3: 老人家呢，当时是出去了，回家之后才发现他有财物被盗，被盗的财物有300块钱和一个铜戒指，还有2包香烟。
5: 换房的可能性比较高啊。

0: 气和人为的因素，整个现场被破坏得比较严重，勘查条件并不理想。
1: 当事人在报案之后对现场保护意识不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所以导致我们在后期勘查时候提取痕迹物证的时候有一定的阻碍。
0: 现场勘查没能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受害人居住的房屋又属于独门独户，民警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调取附近的监控视频，并寻找可能的目击者。
2: 失主家里面没有装监控，但是在去失主家的路上装了个监控，因为失主家的话它比较偏僻，平时没有人进出的，一有外人进出了，旁边的邻居就会观察。
0: 警方马上对老人的邻居开展走访，可在一位邻居家，民警还没来得及问话，这位邻居就向他反映，他家在同一天也发生了一起案件。
3: 有什么事情啊？
4: 受害人跟我们说，他当时在二楼玩手机呢，听到楼下有响声，那个门倒的声音。当时他以为是那个小狗把门弄倒了，结果他叫了一声是谁，然后就听到有人跑出去了。
3: 您这个外面有没有什么损坏啊？这个门？
5: 啊，外面没，这个门是外来，只是还撞到呀，只是人家那个修也有。
3: 他拆的是什么地方？您可以给我指一下吗？就大概是什么地方？
5: 玻璃的呀，这玻璃摔开的。
6: 这个第二起现场啊，没有任何财物的损失。我们通过对这两起盗窃现场进行勘查，发现啊，这两起现场相隔不足200米，然后均有玻璃破门入室的痕迹，由此我们推断这两起作案现场均由同一嫌疑人所为。
0: 虽然两起案件的案值不大，但嫌疑人暴力破门入室的行为已经对村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警方继续扩大走访调查的范围，力求尽快锁定这名嫌疑人。
1: 会比较猖狂的啊，一天之内再谈一个时间段，还谈一个地点，发生几起入室盗窃的案例啊，确实这个情况是比较少的啊，这肯定不是第一次，肯定是有前科的，这也是我们重点怀疑的对象啊。
0: 在第二起案件的现场附近，民警找到了一名目击者，获取了一条全新的线索。
3: 当时您从那个那里回家是什么情况？
5: 他那个车子放在那里，我按喇叭，他没听见，我就看了一下，看了一下他也没听见。
3: 他挡住你回来的路？
5: 啊，挡住我回来的路。
3: 一个什么样的车啊？

0: 两处案发现场都是被人暴力破门侵入的，警方推断只有强壮的成年男性才可以完成。可是这辆外来的黑色轿车上坐的却是一名女性，她和本案是否存在关联呢？还没等民警查明这辆车的行驶轨迹，110指挥中心又传来了新的警情。
1: 喂，你好，桃田110，请问什么事情报警？
2: 大概在安华周边3公里的位置，又发现了第三处盗窃现场，然后与前两处的这种侵入方式基本一致。
3: 对，哪个位置？这个警察是进来的吗？
4: 哪个位置？具体是哪
5: 个位停止？
4: 不要碰，不要用手碰，然后直接指就行。
5: 打到墙壁呢？在旁边墙壁，里面那闪进去，肯定那手扳到那墙壁上了，闪进去。
4: 就这里，里面，
5: 对，就这个墙壁呢。
4: 哦。
5: 你上去人肯定要拿这个正形物才能上去。
4: 这里面是浴室啊。
6: 受害人给我们反馈的情况是，浴室的窗户忘记关了，然后嫌疑人是从浴室窗户翻进去，破开了厨房和那个连接卧室的一个小木门，木门的木栓呢也是被暴力破坏了，木栓已经踹掉了。
5: 当时我老婆下班回来，看到那个也是。

0: 发现没有人在家的那种农村啊农房，门窗或者没关或者没锁的，他就通过那种没锁的窗户爬进去，然后到室内的话，针对那种木门只有门栓的，就通过暴力破门的方式进入室内，然后在室内盗取财物。
1: 第三起案件的案发现场保护措施比较到位，技术人员在勘查过程中提取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痕迹物证。
0: 通过现场，我们在那个二楼衣柜旁。

0: 这个就是那下面那个电线杆上那个摄像头啊，然后
1: 经目击者确认，视频中这辆黑色轿车正是案发当天停在前两起案发现场附近的可疑车辆。
2: 是这个车，
0: 您再看清楚一下，是的吗？
2: 是的，是这个车，
0: 是这个车，这个黑色车是吧？啊，这个女的在副驾这里是吧？
2: 啊啊，是的，是的，是的。嗯，
3: 就是我们先发现这段视频嘛，发现视频以后，我们对现场三起案件的一个周边现场进行了一个侦查实验嘛。侦查实验以后，发现作案时间与这个停留时间基本上吻合嘛，这辆车的轨迹的。
1: 这辆黑色轿车显然与这三起连环入室盗窃案件存在密切关联。警方反复查看这段视频，发现副驾驶女子发型十分时尚亮眼，但是由于光线和角度问题，很难看清驾驶员的面部特征。民警想到了以车找人，但结果却并不理想。
3: 我们对这台车辆的一个所有人情况进行一个查询，发现这台车辆是一台多次抵押的车辆，无法确定车辆的实际持有人是谁。
1: 警方调取了海量的路面监控进行排查，终于找到了一张正面拍摄车辆驾驶室的清晰图像。
3: 车辆的驾驶人为一名青壮年的一个成年男性，并且这个车辆可疑的一点是，这个驾驶人他在驾驶车辆的时候基本上会将这个驾驶位的遮阳板挡下来遮掩面部。
1: 警方分析，这对男女嫌疑人有车辆作为交通工具，具备大范围流窜作案的能力。两人身上的案子很可能不止这三起。
3: 我们这个时间线的前面推一点，我们也发现了多起这种暴力破门的这种类型的盗窃案件。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就把这个案件就上报了市局。
1: 案情上报之后，在益阳市公安局的统一部署下，以桃江县公安局刑侦部门为主要力量成立专案组，在全市范围内梳理近期发生的同类案件。
3: 在益阳、鹤山区、资阳区等多个区县发生过多起同类型的暴力破门入室盗窃的案件。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周边现场进行研判后，发现有一名头戴鸭舌帽的嫌疑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范围。因为这一名犯罪嫌疑人他有两次出现在作案现场周边附近，并且他头戴鸭舌帽，他有一个刻意进行遮掩的一个过程，然后符合我们这个初步分析刻画出来的这个中壮年的一个形象，比较强壮。
1: 但遗憾的是，这两起案发现场的监控都没有拍到这名戴鸭舌帽的男子开车或者上车的画面，警方无法直接把他与黑色轿车关联起来，案件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侦查方向。专案组分析后认为，应当两路并进，一面继续以车找人，一面围绕这名戴鸭舌帽的男子开展工作。
3: 我们的视频侦查员进行了大量的视频追踪，通过大量的视频追踪发现了这个男性一段比较清晰的体貌特征，然后我们通过这段体貌特征基本锁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是一名外省籍的男子，并且有多次盗窃前科。
1: 此人的作案嫌疑由此急剧上升，可在案情分析会上，负责视频侦查的民警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3: 我们后面分析了他停留的时间这些方面都进行了统一的分析，确实那个人他是过了一趟，他没有这个充足的作案时间。
1: 虽然此人有盗窃前科，但只有两起案件的监控有他的身影出现，并且都是在现场外围路过的状态，没有过多停留。专案组考虑再三，结合各种调查的结果，认为基本可以排除此人的作案嫌疑。案件的侦查方向又回到了以车找人。
3: 我们进一步对这个案发周边现场的视频进行分析以后，发现在案发现场还出现了一台白色的这个嫌疑车辆。这台白色的嫌疑车辆也是经常有两名嫌疑人出现这个车内，也是一男一女，与我们之前发现的黑车一男一女的体貌特征完全吻合。同时驾驶位上这个男子也有将

0: 遮阳板打下来进行遮挡面部的一个习惯。
1: 副驾驶的，
0: 我们民警发现啊，这两名嫌疑人比较狡猾，变更车辆，以此来混淆我们警方的视听。
2: 警方还注意到，这两辆车在案发现场出现的顺序也是有一定规律的。黑车只在十月中旬前的案发现场出现过，而此后案件的案发地周边只能追踪到白车。
0: 因为他黑车是在前，白车是在后，他有一个时间段。
2: 在调取白车的车辆信息后，警方发现那也是一辆抵押车，多次变更过车主，很难直接锁定车主身份。
0: 然后我们对这个车辆近半年之内的一个行驶轨迹进行研判，他那个女的特征很明显啊，他照的他都是那种遮的那个比较多嘛，就不能确定嘛。那当时就在那里边照的，他下了车以后就有那种可以拍到他们的嘛。通过进一步的视频追踪发现，这一男一女两名嫌疑人在益安曹家市场有一处落脚点。
3: 我们的已经查清了啊，经常出入的地方，还有那个他那个乘坐的车辆嘛，啊，那个小区啊，我们前期做了大量那个扎实的稽查工作啊。
0: 通过对这处落脚点周边的大量视频进行调取，啊，终于发现了一处摄像头拍摄了这个嫌疑人比较清楚的面部特征。这时候我们基本锁定了这名嫌疑人的身份，是我们桃源县花果山村的一名叫昌某的嫌疑人。
2: 据调查，昌某男，现年34岁，曾多次因盗窃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
1: 看一下，男性。
0: 你这个女的还有没有更清晰的照片没有？
1: 穿着比较暴露，然后这个与什么嫌疑人就是举止比较亲密，推断为情侣夫妻关系。
4: 应该可以看出来，对，就经常坐在他的副驾驶，这个东西车上又没其他人。
3: 当时我们初步就认为他们有可能是情侣，但进一步结合数据分析呢，我们发现他们不仅平时出入是比较亲密，而且他们住的地方也是在一起。
2: 但是昌某的身份信息显示，此人目前仍是未婚，无法直接锁定那名女嫌疑人。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查到了那名女子的身份信息，夏某珍，女，现年56岁，无盗窃前科。看到她的年龄后，民警都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
3: 像这男的川某，他是30多岁，那女的夏某珍，她是50多岁，年龄差距特别大。当时我们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2: 这样一对年纪相差悬殊的男女，会是情侣关系吗？会不会也是他们故意营造出的假象，用来迷惑警方的侦查视线？看来想要知道真相，只有在将二人抓捕归案之后才能有答案。
5: 以往我们碰到的盗窃系列案件，大部分都是单人作案，或是同性之间结伙去作案去，这种情侣之间去作案还是比较少见的。
2: 但在何时对二人开展抓捕的问题上，专案组还是有些顾虑。目前警方手头已掌握的线索都是二人驾车出现在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和目击记录，缺少两人进入中心现场的直接证据。
3: 但是我们要把所有的外围证据全部要固定扎实，我们要做好联合跟突破的联合跟能够观察的这个准备。所以说我们的在抓他之前，我们肯定要做到100%的能够联合跟观，我们才会动手。
2: 专案组一面加强对二人的盯控，看能否抓到两人作案的现行，一面仔细排查所有相关案件现场的监控视频和痕迹物证，寻找嫌疑人作案的直接证据。
0: 在益安市鹤山区笔架山有一处报警记录，但是这户失主家并没有损失任何财物。当时这个报警人家中厨房的一个摄像头拍摄到了一个清晰的男性入室实施盗窃的一个影像。
3: 然后呢，调取的监控来看，他是脖子下面挂了一个玉佩，然后他发现屋内有监控，然后他就马上就退回了这个作案现场，逃离了现场。
0: 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我们民警迅速对这个车辆持有人，这个我们之前发现的嫌疑人昌某 啊进行进一步研判，发现这个常某也多次佩戴有以白色的圆形玉佩，由此我们就掌握了常某确凿的证据。
2: 眼见抓捕时机已经成熟，专案组果断下令展开行动。
6: 常市长这边的这个情况啊，都这个租户情况比较复杂，然后的话附近的这个道路它是四通八达的，一旦第一时间没有控制这个嫌疑人，因为他是有驾驶到车辆的啊，如果没有第一时间抓捕到他，然后的话可能驾车这个地方逃窜的话，可能造成一些其他的不必要的伤亡啊，警区那边特别要注意这个情况。好，大家带好对讲机啊，我们的频道是协同的视频道啊，大家一起带好对讲机。
0: 发飙发飙，当时是安排了两组人员对昌某的这个在益阳朝阳市场的这个落脚点进行蹲守。
5: 因为当时我们只确定了他在场景点是在某一栋楼，但是具体的楼层和房间我们还没有确定。大概蹲守了接近七八个小时后，在当天下午1点多，我们发现其中一个嫌疑人就是这个昌某的情侣啊，出现在我们视野里面。
0: 啊，不要注意啊，那个女的出来了啊，刚刚看到一个女的出来了，你安排一个人去看一下，盯一下是不是那个女的。
5: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发现是昌某，为了不打草惊蛇，所以我们并没有对他采取抓捕措施，而是由其中一组对他进行跟随，另外两组继续守候。过了大概20几分钟，昌某也出现在我们视野里面。他准备开车离开，这个时候我们另外两组就上前将昌某抓获，同时另外一组对昌某的情侣进行抓捕。
3: 当时他很诧异啊，他就很诧异怎么会被抓了，你们抓我干嘛，他当时他就狡辩过，我犯了什么事情你们要出来抓我。
5: 昌某一直在喊冤枉，说我们抓错人了，并且还对天发誓。
3: 他认为他自己做的天衣无缝，所以在审讯的过程中他认为拿你们刚刚证据不足，你们拿我没办法。
2: 但昌某并不知道专案组在抓捕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当民警在审讯室里把证据一一摆在他面前时，昌某顿时不复当初的嚣张，转而用沉默对抗讯问。与此同时，警方对女嫌疑人的审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7: 你跟他什么关系讲清楚啊？
8: 开始是嘞。
7: 你跟这个事情都讲不清楚啊，你还态度好？
8: 不是，我跟你说，开始他是骗我的。
7: 我现在只问你，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你先不讲那些，好吧？
8: 你那时候认识的关系还是可以，后来我知道他是个罪人，我也不理他。
7: 关系可以是什么关系？可以是男女朋友关系还是什么关系？
8: 那时候是个男女关系搞的
7: 啊！
8: 我就要到你跟你
7: 好想的，你跟着去了啊？
8: 哎，那我不知道
7: 去没去？
8: 那
7: 啊，你可以不承认啊，到时候我们可以找找个老板也调监控，什么都有的。
8: 那这个监控有什么就说什么，我知道这个全部告诉你们。
3: 最后在我们大量的证据面前，还是讲的确实是帮他打掩护了，他基本上是不进去的，他女朋友只是在外面打掩护，如果发现来了人了，他会马上会打电话通知这个昌某，告诉他来人了，让他马上走。
2: 随后警方依法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
9: 当时在他们住的那个房间里面发现了有茶叶啊、酒啊、烟啊、手表之类的一些东西啊，还有金器。
0: 我们及时对这个作案周边现场进行了一个指认，并且迅速地找到了几起失窃财物销赃的这个场所。民警连夜对这个疑似销赃场所进行调查，充分掌握了昌某伙同夏某某在多处典当行进行销赃的犯罪事实。
9: 后来我跟陶威啊两个人在那里审讯，审讯了一天一晚啊，他在基本上慢慢的把他的心理防线跟下以后啊，他才开始认账的啊，刚开始一直不认账啊。
2: 面对各项证据，昌某最终也向警方交代了其伙同女友夏某珍多次实施入室盗窃的犯罪事实。
3: 第一呢，他本来是多次犯罪前科嘛，经常被抓，出来以后呢居无定所，他呢也想找一个依靠，找一个有住的地方是吧，平时能够帮他做做饭洗洗衣服啊是吧等等之类的。这样呢，他女朋友呢本来也是这种比较玩的，还喜欢玩的嘛，他所以他就觉得带个女朋友出去转，他可能就更加能够掩人耳目是吧，方便他作案也不容易被发现，所以说他就经常带着他女朋友到处去寻找作案目标。
8: 我后悔呀，后悔没有后悔一次，我现在我真的后悔呀，没有我后悔来的，我下次我错了，我下次我说完话了，我什么都不干了，我下次真的，我现在我错了。
2: 据统计，嫌疑人昌某、夏某珍二人在2024年8月至11月期间，在湖南省益阳市境内先后作案高达16起，其中夏某珍参与9起。这16起系列盗窃案涉案财物折合人民币60000余元。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孟然，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谈起皇帝的后宫，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以及后妃们为了争宠、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成为未来皇帝而引发的残酷斗争。广受关注的电视剧《甄嬛传》以清朝雍正帝的后宫作为故事背景，展现了各式各样的宫斗场景。然而事实上，在整个清代，雍正帝的后宫却是相对安宁和平静的。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婚姻往事，雍正后宫不宫斗。
2: 雍正帝的后宫啊，曾经是电视剧《甄嬛传》的背景。那么在现实的雍正后宫，至少也有两个人物是令人好奇的啊。一个呢就是年贵妃，她是不是因为哥哥年羹尧而得宠的呢？又是不是因为年羹尧而失宠的呢？另一个呢是熹贵妃，她是否真的是乾隆的生母呢？这样两个人物同时在雍正后宫的时候，那究竟会是怎样一幅景象呢？《甄嬛传》中的年世兰啊，被称为华贵妃，啊，倚靠哥哥的势力，骄横跋扈。那华妃呢，虽然在皇上身边多年，却没有办法怀孕，因为雍正担心年羹尧势力过大，年贵妃生的儿子将被军方拥戴为新君，所以特意赐给她含有大量麝香、使人不易怀孕的欢宜香。那华妃呢，也没有直接被封为贵妃，是要等到年羹尧平定西北之后，才被封为贵妃。当年羹尧被杀，华妃也就彻底的被贬了。那我们看这样的编排啊，符合一些刻板的想象，就是后宫的女人是靠前朝父兄的势力上位的，前朝的父兄倒台，后宫的女人就要被贬被杀。但是清朝的后宫啊，确实和之前的朝代不太一样，后宫女人的地位并非依靠前朝的父兄，倒是前朝的父兄有的时候是要依靠后宫女人的保护的。至少在年妃与年羹尧之间，事情就是这样的。真实的年贵妃生前是雍正最爱的女人，没有质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查阅一下年妃生育孩子的期间啊，就是从康熙54年到雍正的元年啊，这一段时间啊，雍正就没有别的嫔妃生孩子的记录。大家想，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专宠。这不是专宠还能是什么呢？年妃一共生了四个孩子，三个是男孩，溥仪、溥慧、溥佩，只是可惜啊，都没有成年啊。宫斗派呢可能又要怀疑啊，那是不是因为宫斗的阴谋，所以导致了三个男孩都夭折了？但是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我们看福慧夭折的时候8岁了，这个时候已经是雍正6年，距离年妃和年羹尧之死已经3年多了。所以你说要是为了宫斗啊，把这个孩子害死了，这个没有意义，不太可能。而且福慧死后啊，他是以亲王之礼下葬的，这个时候的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连亲王都不是呢。国宝档案栏目啊，曾经考证，就是放在雍正书房中的12美人图，画的就是年妃。那我们要是看看那几幅画啊，就会发现年妃的气质和影视剧中的那个华

0: 非差距似乎是很大的。很难想象这样一位长着两弯四簇飞簇卷烟眉，一双似漆非漆含露目的美人，性格是泼辣跋扈的。雍正亲自指示礼部侍丞说啊，年贵妃啊，秉性是温柔美好的，自身呢也非常的贤淑谨慎。我还在藩邸的时候，还是藩王的时候，他服侍我就可以说是尽忠尽诚。在皇后面前呢，也是一贯的小心谨慎，对待下人也非常的宽厚平和。当时父皇就因为看到他端庄贵重，所以把他封为我的亲王侧妃。我继位后呢，贵妃在公婆的这个大事上啊，都是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尽心尽力，确实是能够协助内政的一个贤德人物。贵妃素来身体不好啊，三年来我总是忙于工作啊，把给她看病的事儿都委托给了医生，结果就把她耽误了。现在她的病渐渐沉重了，我呢也很是挂念。现在呢，我要御史礼部啊，把贵妃晋升为皇贵妃。万一贵妃病逝的时候还没来得及走完程序，那我们也要一切按照皇贵妃的礼仪来办理丧礼。那咱们前面说啊，清朝的皇宫啊，不是后宫女人靠前朝父兄上位，倒是有可能前朝父兄靠后宫的女人保护。那具体的情况还是要看年妃和年羹尧这对兄妹。
1: 影视剧中的年妃依仗娘家势力恃宠而骄，以至于被皇帝赐了欢宜香，导致无法生育。历史中的年妃温柔美好，贤淑谨慎，深得雍正宠爱，并为雍正生了四个皇子皇女。那么真实的历史中，年妃得宠是因为哥哥年羹尧的军功吗？年妃会因为哥哥成为罪臣而失宠被贬吗？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宁将继续为您讲述雍正后宫不宫斗。
0: 我们说雍正即位的时候呢，得力于年羹尧啊，正如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所指出的那样啊，他取得地位的过程中，年羹尧所起的重要作用就是坐镇川陕两省，控制西北地区，从军事和政治等方面去钳制允提，从而使雍正能够集中力量解决其他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年羹尧与隆科多、怡亲王允祥一起啊，成为此时最受雍正疑心的三位大臣，这绝不是偶然的。那雍正继位以后呢，也得力于年羹尧啊。我们看雍正元年正月，有旨命年羹尧来京商酌地方情形啊。当时的这个西北形势严峻而复杂，主持西路军务的前任大将军啊十四阿哥允提，现任大将军严信啊，当然都是对皇权是有威胁的极不可靠的人。所以呢，西北军务必须同年羹尧要商酌啊，并且赋予重任。到九月的时候呢，罗卜藏丹津在青海发动了叛乱，散干为之震动，年羹尧就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在岳钟琪的紧密配合下，采取重点进攻、速战速决的方式，迅速平定了叛乱，使西北和西南的局势得到了稳定。年羹尧还提出了一系列治理青海的方针和政策，彻底驱逐了在青海的准噶尔势力，并且为后进一步解决准噶尔问题奠定了基础。这个是清朝统一边疆事业中啊一个重要的成就，而且这个成就就是在雍正的决策和领导之下，在年羹尧的具体指挥之下完成的。他大大提高了雍正在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中以及在全国的威望。到了十月呢，雍正就授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进二等功。到雍正二年三月，因为青海平定，进一等功啊。朱玉称十年以来从未历次奇功啊。总之，仅你一人的好处。那我们看这个时候，雍正帝对年羹尧的恩遇和宠幸，啊，年羹尧的这个地位和权势。

史都达到了顶点。雍正还曾经亲笔啊给年羹尧写过不少肉麻的信件啊，比如说下面这封啊，说不但朕心已倦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啊，又比如朕实在不知该如何疼你啊，我们看这句话啊是写给年羹尧的啊，而不是写给其他什么人的啊，也不是写给年妃的。又比如啊，雍正二年四月初四日啊，年羹尧在奏折中称啊，说正半月以来，臣虽服天王补心丹两次，而心跳之病不发啊，非药之力也。雍正在此处又注批道啊，不但你心跳，朕闻奏有好几夜不能安眠，此苦唯有我二人知之耳。那这个是不是说明

有军工是可以的，反过来那就违反了因果关系的前后顺序了。雍正三年农历十一月啊，年妃病重，正是因为年妃病重，雍正才放缓了对年羹尧的追查，啊，甚至于有这种可能啊，假如年妃不死，也许雍正会顾念着年妃，就不处死他的兄长了。处死年羹尧是在年贵妃薨逝之后一个多月。那说起来啊，年羹尧地位的急转而下的原因啊，竟然是因为一封奏折。这封奏折里面，年羹尧写错字了。年羹尧把朝前夕替写成了夕阳朝前，啊，结果雍正看过以后大发雷霆啊，说若是圣经中之语句朝前夕替，上还意思明了，年羹尧不仅故意述为夕阳朝前，还将文字错述，啊，这个年羹尧乃读书之人，自然不可能出于疏漏而误写，想必是说朕的行为还称不上朝前夕替，甚至正与之相反，若是如此不妨明说，啊，这个皇帝还表示啊，既然年羹尧不爱我了，那我也不爱他了，既然他认为我算不得朝前夕替，那么他在青海的功劳到底算不算，那也还是我说了算，就是在我许与不许之间。上一次发脾气啊，还是因为年羹尧不肯自称奴才啊。我们看文献丛编第一集啊，编辑了一封信，就是雍亲王致年羹尧书。这封信呢是写于康熙56年，这个信里面称年羹尧为环条恶少，并且责问他啊，说国朝祖宗制度，各王门起属主仆称呼，而狂昧无知，具起称职，出自何典？啊，真是无父无君，莫此为甚。什么意思啊？原来啊，年羹尧给当时的雍亲王啊，后来的雍正帝写信的时候，没有自称奴才，而是署名署了官职，这就惹得雍亲王大怒。啊，这个雍亲王当时很生气啊，那后果是很严重的啊。他当时呢就表示要告诉给家长康熙帝，啊，就说要一一奏明，两皇上自有定夺也。啊，当时的年羹尧，已经有8个儿子了啊，全部都被他带到四川了。那雍正呢，于是以年羹尧的父亲年霞龄无人侍奉为理由，命令年羹尧立即把10岁以上的儿子全部送回京城，侍奉其祖父。啊，雍正同时还责令年羹尧啊，你带到四川的弟弟啊、侄子啊、10岁以上的儿子啊，啊，通通作为人质返回京城，是想以此来逼年羹尧就范的。那雍正最后还警告年羹尧啊，就是你要是能这个时候彻底悔改，啊，那还行；如果不是彻底悔改，那你死无葬身之地。年家不是一般的汉人，他是被俘虏为奴的啊。顺治12年的时候呢，年羹尧的祖父年仲隆于顺治12年乙未科科举，考中了进士，年家才脱离了奴籍，被编入了汉军的镶白旗。到康熙48年，雍正受封雍亲王的时候，啊，建立了雍亲王府邸，那么年祥林全家从这个时候起就归属了雍亲王的门下，成为了雍邸的私人。那我们要是按照旗人的规矩啊，他就不能在雍亲王面前称臣了，而要自称为奴才。这一点呢，年羹尧认识的就非常的不深刻。年羹尧不肯自称奴才这件事呢，并没有牵连到年妃，年妃的恩宠始终未绝，甚至于在年妃和年羹尧都已经去世之后，年妃也是毋庸置疑的皇贵妃啊，这个位分始终在啊，他的儿子福惠也是亲王级的待遇，而且在对待年妃和年羹尧的父亲年霞龄的问题上，那究竟是把他当作年羹尧的父亲呢，还是把他当作年贵妃的父亲呢？啊，当作年羹尧的父亲那就是罪臣呢，当作
年贵妃的父亲，这就是皇亲国。

0: 去啊，雍正仍然是把他当作年贵妃的父亲，所以年霞陵啊仍旧是他好好的一等宫。
1: 真实的历史中，年妃得宠在先，哥哥年羹尧的军功在后，年妃去世在先，哥哥被处死在后，年妃从始至终一直深受雍正的恩宠。那么后来出现的熹妃会成为年妃的竞争对手，引发一场刀光血影的宫斗吗？熹妃真的是甄嬛的原型，乾隆的母亲吗？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宁将继续为您讲述雍正后宫不宫斗。
0: 那么我们再说年妃和熹妃是不是有宫斗呢？如果《甄嬛传》里的甄嬛就是熹妃钮祜禄氏的话，那么熹妃在年妃活着的时候根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钮祜禄氏是13岁进雍王府的啊，封号只不过是格格，但是年氏一进府就是册福晋。雍正即位的时候，年氏是直接被册封为贵妃的，而钮祜禄氏还是格格。年氏生了3子1女，而钮祜禄氏只生了乾隆，啊，当然了，生得多不如生得好啊，这乾隆这独一份啊。雍正3年的时候呢，年氏晋封皇贵妃啊，那钮祜禄氏呢才成为熹妃。而且因为始终我们没有找到过熹妃被册封为贵妃的册文和册封里的记录啊，所以熹妃是不是晋封为了贵妃，这个事儿还是一个未知数。那至于说啊，我们看电视剧里面有这个娘家抬旗的这个事情啊，这个也是年妃的家事，不是熹妃的家事。年妃他们家本来是下午旗的镶白旗，雍正即位之后，因为年妃是贵妃，所以把她抬入了镶黄旗。不但活着的时候啊，熹妃是没有办法和年妃相提并论的，就是死了与雍正合葬的也是年妃而不是熹妃。那至于为什么熹妃有封号而年妃没有封号，哎，恰恰是因为啊，年妃在初封贵妃的时候地位太高了，没必要加封号的缘故。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同级别的妃嫔啊，如果有好多，那我们就最好有个封号来加以区别，那封号越美，哎，地位越高。那如果封妃的时候呢连称号都没有，那八成就要凉，是吧啊。但是皇后和贵妃因为只有一个，所以反而没有必要加封号了。那电视剧里的这个甄嬛这一生啊，那可以说替我们活出了生命的质感啊。她和我们一样起初未必多么有心要加入赛道，却因为种种制度性的安排啊，入职了后宫啊。入职后宫以后呢，他也不见得有多少的野心，只不过是被生活所迫，不得不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恩仇两气，一路打怪升级啊，一直到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但是历史上的甄嬛的原型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真正的熹妃钮祜禄氏一生并没有甄嬛那么精彩跌宕，但她却是康熙帝认为最有福气的一个人。大家都知道啊，康熙是特别喜欢弘历的啊，也就是乾隆，因为喜爱这个孙子，所以康熙曾经特意要求要见一见孩子的生母。当四阿哥向康熙引荐了钮祜禄氏，康熙只有赞叹啊，说这个钮祜禄氏真的是大有福气的一个人。那不过呢，熹妃啊，钮祜禄氏确实是一个罕见的有福之人啊。她是13岁进雍亲王府，20岁的时候生了乾隆，31岁封熹妃啊，38岁封熹贵妃，44岁被尊为皇太后啊。我们看她这个一路啊，平平安安，仿佛是顺水行舟。乾隆呢，又是一个异常的孝顺的人，那不仅物质上满足，就是出去玩，乾隆也都带着老太太，什么下江南啊，上五台山啊，那每回都不落下。至于说去木兰围猎，就是去避暑山庄，这个是每年必去的，就是过生日，也是按最高规格，乾隆16年60寿， 乾隆26年70寿，36年80寿，庆典是以次加隆啊，就是每逢大生日啊，60岁大生日、70岁大生日、80岁大生日，那是都要做万寿典景啊，就是乾隆皇帝要下令，要求内务府各省，啊，都在这个自圆明园至紫禁城西华门的这个御路两侧啊，要布置景观。太后80岁的时候，乾隆已经60岁了啊。为了让老母亲开心，乾隆还仿效戏才于亲，穿了戏才的服装，给老母亲跳舞祝寿。所以《清史稿》给太后的最后一句评价是：“太后为天下母40余年，国家全盛，亲见增选。”就是人家生命中这个最后40年啊，不仅是国家进入全盛期，而且她作为老祖母，还亲眼看到了曾孙、玄孙的出世。当然，你要说这个有这么大福气的一个老太太，啊，完全没点手腕，那我也不信啊。只不过她的手腕和《甄嬛传》里的甄嬛恐怕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嬛嬛的手腕呢，叫做现代版的《王霸道杂志》，那么真实的熹贵妃，恐怕人家是那个道家一派的人物，就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智若愚，还略带着一点点神秘。最神秘的就是熹妃钮祜禄氏，她究竟是不是弘历，也就是乾隆的生母呢？我们查档案啊，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中，雍正元年2月册封妃嫔的谕旨里面是这样记载的啊：雍正元年2月14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谕旨，册福晋年氏封为贵妃，册福晋李氏分为齐妃，格格乾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分为玉嫔，格格耿氏封为茂嫔，该都知道。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啊，格格乾氏封为熹妃，这句话对照后来乾隆朝所修的《清世宗实录》啊，雍正元年2月此日的册封妃嫔的同一件事儿，却改记成了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封妃这么大的事儿，前后记载不一样，是不是足够让人怀疑乾隆的生母曾经由前世改为了钮祜禄氏啊？所以啊，关于乾隆的身世有这样两种猜测啊。第一种呢，就是前世和钮祜禄氏毫不相干，前世生下了弘历，然后雍正出于种种的考虑，以钮祜禄氏取代了前世作为弘历的生母。第二种意见呢，就是说前世和钮祜禄氏啊，其实是同一个女人，只不过是雍正给前世换了一个钮祜禄氏的姓氏。其实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纯粹比误。满族人其实啊是只称名不称姓的，雍正元年2月14日啊，这个当天同日封妃的啊，我们看有年贵妃、齐妃、熹妃、玉嫔和茂嫔，这个玉嫔和熹妃啊就姐妹情好，后来就封了玉妃啊，生了一个儿子就叫做弘昼，这老姐妹俩一起养老啊。熹妃寿86岁，玉妃寿96岁，啊，乾隆呢就为她上了一个谥号，为纯雀皇贵妃，啊，那所以我们看啊，雍正这一朝啊，实际上就没有宫斗，啊，宫斗最激烈的这个《甄嬛传》没有在真实的雍正后宫上演，是否宫斗呢，也不在于后宫中的后妃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否高尚，其实它在于后宫的制度是不是合理，执行的人又是不是依法行事。汉朝的时候呢，皇帝的后宫制度那是建立之初啊，所以制度不善，那个时候宫斗是最凶猛的，什么做成人质啊，歌女可以一步登天做皇后啊，靠诬陷可以让皇后自杀呀，等等，所有的这些宫斗手段基本上都是汉朝的故事。那么清朝时期的后宫啊，特别是雍正的后宫，基本上是很太平的。清朝时期的后宫，他已经理解了 大公司的管理层

0: 你就要设立一个多层级的晋升通道，设立准入晋升退出绩效考核这种种种制度。所以呢，这个其实清朝是没有宫斗的啊。我们说环境不好才会轰动，环境好就会按规则行事。那么在清朝的雍正后宫呢，利益最高的一个手段就是要好好活着，熬年资才是最有利的方法。
1: 而不是宫斗。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避暑寻幽之旅，去一趟云南昭通。您听这地名，乌蒙山区，大山深处，是不是觉着特偏远特闭塞？可您知道吗，就这儿100多年前居然有个东方小巴黎，法式洋楼，徽派会馆，玫瑰香水，巴黎爽身粉，各地商帮扎堆，连外国人都跑来抢商机。再说路，秦朝时在这修了条五尺道，就一窄溜全是大石头，马帮走了2000多年，愣是把石头踩出十几厘米深的坑，跟包了浆似的。您说那得多少马队来回跑啊。当地人说脚踩五尺道，一目3000年，站在那儿真能感受到穿越时空的震撼。现在呢，昭通更神了，有一个县城窄到只有一条主街，全城没红绿灯，房子一半嵌悬崖，一半架河上，被年轻人叫一线城市。晚上灯光一打，色彩鲜艳的跟漫画似的，又得了个外号云南小香港。

0: 昭通就是这么个地儿，古城、古道、高山、飞鹤，土的掉渣，又洋的冒泡。接下来我就带您去逛一逛，保准颠覆想象。
1: 曾经是云南省最贫困、最蛮荒的地方，这里山高林密，毒虫猛兽出没，人迹罕至。但是这里却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神奇。首先，这里有着神奇的城镇，大山深处百年前居然有一座号称东方小巴黎的繁华小城，昭通市古称乌蒙，意思是鲜花盛开的地方。因为处于云贵高原的大山深处，给人一种闭塞贫困的感觉，但是其实这里别有洞天。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昭通古城的府正门，这里是云南的北大门，这里是乌蒙山的中心，这里也是一座神奇的龟城。
1: 罗小鱼是朝阳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是当地的一位旅游达人，古城新玩法他再熟悉不过，今天就由他开启昭通的神奇之旅。 Round One。昭通古城罗小鱼已来过多次，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为什么一个西南边陲的小城里不仅有江南水乡的小楼，还有许多西方建筑样式？
3: 我们这个是中西合璧的法式建筑，民国以来就是这个风貌。我们这儿就是江西会馆的马头墙，哎，对，这个是徽派建筑的特点，
2: 像个马的头一样。
1: 接下来，昭通的历史文化专家丁长芬将带他去解开这个谜团。
4: 那丁老师，刚刚咱们在外面看到了，你看我们有很多的法式建筑，然后很多的会馆。
3: 你看我们这你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赋，说的就是我们历史上的银铜。我们知道云南是有色金属王国，
4: 对，
3: 但是我们昭通的铜是最优质的。南来北往的，包括十几个省的商人来到了昭通，干什么呢？开发铜矿，
4: 做生意，
3: 做生意，然后还教书啊，各行各业都做。来我们这里建的会馆，你看这是徽派的，然后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官式的，
4: 那是一马头墙，
3: 对对对，这盔顶的，然后这些就是官式的歇山顶的，万商云集之地，各个省的文化汇集在我们这儿，体现在建筑文化上面。当滇铜不仅仅是指昭通，也是指那个昭通以外的整个云南的铜，但是因为我们是北大门，我们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所以呢就要经过昭通，我们几条线，然后运到叙府，然后
4: 叙府
3: 对四川的宜宾，主要的把这些铜矿呢，优质铜矿运到北京去铸币。除了银铜以外，还有我们的黄木进军，从明代开始，他从南京迁都到北京，修了故宫，现在的故宫，那用的木材就是我们这儿的西南地区，特别是我们昭通境内的这种楠木呢，通过水运，然后一直到从运到天津，然后直运到北京，然后去修现在的故宫。
4: 搬不完的昭通，它其实就说明昭通的物产是特别丰富的，是吧？
3: 对对对，资源非常丰富。
1: 除了滇铜精运、楠木进京，昭通还有一件传家宝，它就是熟石银。这里您千万别念错了，它可不是猪蹄，而是熟石。熟石就是高质银的代称。
3: 这个就是熟石银了。
4: 这个
3: 哎，这个就是它就原矿石。对，
4: 摸一下不？
3: 可以摸一下的，可以体验一下，挺重的吧？
4: 闪闪发光的，
3: 对对，闪闪发光的这个银，这个含银量非常高的。举个例子说，其他地方的银呢，是值1000块钱，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的银呢，史书记载它是值1580块钱，就同样计量，
4: 贵了一半多。
3: 对对对，
4: 就说明它是上等银，是吧？
3: 上等银，优质银，而且是从那个汉代之前就已经开采。
1: 西汉晚期，昭通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大银矿。到清朝乾隆和嘉庆年间，银矿进入开采的鼎盛时期。银矿的开采带动了昭通商帮的发展，不仅是全国各地的商人，甚至连外国人也纷纷赶来抢占商机。
4: 哎，咱们这些好有意思啊！您看，玫瑰香水，然后还有巴黎香水，各种香水。
3: 还有巴黎爽身粉。
4: 爽身粉，哦。
3: 对，还有巴黎宫粉。原料来自于国外。 啊，外国哈。
5: 哦，法国哎。
3: 对，这个呢是说明了是法国的火柴的原料，所以这个我们当时昭通它对外的这个贸易和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它其实是一个包容开放的一个样态。
5: 嗯。
3: 然后你看男女的同工同酬，它是做得比较好的。
1: 作为大山深处的东方小巴黎，更神奇的地方就是它的设计格局。你肯定想不到，平平无奇的古城却暗藏玄机。
2: 那为什么说咱们昭通城是一个龟城呢？
3: 我们这个龟城呢，是清代雍正年间建的，选址然后新建的这么一个昭通城。然后它就是一个，本来它这个地形就是一个乌龟的形状。
5: 嗯，
3: 这个昭通的选址就选在这一个龟背上。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制高点。
2: 照您刚刚这么说下来，咱们这儿有300年的一个历史了，已经
3: 是的，一点都不假。哎，足足的300年了。
1: 20世纪30年代中叶的昭通古城已有大小街道64条，这些密集的街巷记载了昨日的兴衰，也展示了历史的辉煌。当年除了会馆、商铺、当铺，还有随处可见的匠人工坊。如今昭通古城里的银匠铺仍是这里的一大亮点。
2: 我看这儿的全是用纯手工制作的一些银。
6: 啊，
2: 那这些都是用我们本地的一些工艺来制作的吗？
6: 啊，也就是我们昭通的啊。
2: 嗯，我看我们本地最出名的是舒适银，这个是不是？
6: 啊，是啊，都可以。
2: 哎，我们这是还可以自己纯手工体验吗？
6: 也可以自己做。
1: 罗小鱼决定亲自上手为自己打造一只手镯。
2: 哎，已经融了。
6: 嗯，
2: 可以可以可以，
7: 一次比一次细是吧？能拉起来不？咦，可以。
2: 哇，真的好神奇呀！我们今天的手镯就做好啦。
1: 置身于此，仿佛回到那个繁华热闹的乌蒙城。我们再把目光重新聚焦，昭通也有一条自己的塞纳河，它与法国的有着不一样的风情和体验。这里是昭通著名的昭阳八景之一洒鱼烟柳，在洒鱼河两岸世代广植柳树，蔚为壮观。全长17.8千米的河两岸，柳树多达1500余棵，甚至还有长在水里的。更有油菜花、樱花层层叠叠争先开放，只需一部手机就可以搞定你一天的好心情。每到盛夏，这里绿柳成荫，平均气温只有23摄氏度左右。此时或坐着小船随清风飘荡，或在岸边烧烤聊天，避暑纳凉，惬意无比。这里已经成为川渝滇游客的热门小众打卡地。除了深山里的神奇古城，这里的景观也很神奇，古道沧桑，古道同框。

0: 就是延津县豆沙关的五尺道。
1: 俗话说得好，要想富先修路。昭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胡小娟将带大家去探寻这条为马帮量身定做的神奇古关道。五尺道，顾名思义，这条古道仅宽五尺，由秦蜀郡太守李冰开凿，秦始皇派人续修而成，距今已有2200多年。古道布满了深浅不一的圆坑，非常难走。
0: 我从下面一路走上来，真的是太难走了这个道路。而且啊，我一路走过来看到了很多这样子的一些划过的痕迹，这个呀就是当时的马帮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上面这个台阶踩不稳了以后滑下来，你看 U 字形的凹槽都看得非常清楚。我在这里也发现了两个这样圆圆的坑，它也是当时的马帮从这里经过，马踩出来的脚印。我目测呀，这两个坑绝对也有10厘米左右的深度，很光亮，就像我们现在把玩了包浆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你想，当时要有多少马帮从这里反复的经过呀？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觉得这个太牛了，这么陡峭的路上。
1: 川滇两地的马帮载着盐、药材、茶叶、银铜等物品，络绎不绝地往返于这条路上。它是最早的国道、官道和商道，更是南方路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豆沙镇文化站的管理员侯林，深入了解这条西南地区最古老的通道。
2: 我们脚下这个马蹄印就非常深大了，这个在转弯处它是怎么形成的？实际上用我们的理解，就是秦朝高速马路上的刹车痕迹。
0: 刹车呀，
2: 就是踩刹车踩出来的，时不时的还听到惨叫声。惨叫声怎么来的？走到这里刹不住车了，然后从这里下去了，离心力的作用。
0: 但是从这里摔下去
2: 对
0: 也还是蛮高的。
2: 肯定啊，从这里人下去就没了。
0: 哦，所以时不时的有惨叫声。
1: 五尺道是迄今为止秦五尺道上保留最长、最完好、马蹄印最多的古驿道，而现在的五尺道并没有特别的保护，一直是附近学生们上下学的必经之路。它是如何修建而成的？2000多年了，居然还在正常使用。
2: 修路啊，它采取了一个方法，极星烧石。
0: 极星烧石，
2: 因为当时没有炸药，就延续了李冰父子在驳道修路的这个历史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然后极星烧岩，烧了之后浇水，石头炸开撬开成路。整个道路它修出来的被烧掉的炸开的那个部分已经拿掉了，留下的是坚硬的那个部分。走，我带你去看我们这边独有的交通奇观，世界奇观。
0: 哦，在上面是吗？
2: 就在上面，马上就到了。
0: 您说的奇观，
2: 我们在这里啊，回头看。你看到了什么？
0: 我只看到了悬崖和对面的高山。您说的奇景奇观。哦，看下面的路。
2: 对对对。
0: 哦。
2: 现在形成了五道并行的一个奇观。你看，内昆铁路。
0: 对，内昆铁路。
2: 老公路。
0: 老公路。现在的高速路，
2: 最古老的水路，
0: 还有我们关河水的水路。
2: 对，
0: 所以加上五尺道就是五道并行。
2: 站在这里啊，有一种直观感受。
0: 哦。
2: 脚踩五尺道，一目三千年。
0: 三千年。
2: 所以这道风景线啊，被人们美誉为世界奇观，豆沙独有，世界唯一，古今五道，中国天然交通博物馆。
1: 走完这条古人的财富路，我们再来探寻昭通的另一条神奇之路。它在2023年因多巴胺城市景观火遍全网。
0: 北上广是大家都知道的一线城市，但是你知道吗？在昭通市也有一座一线城市。为什么叫一线城市呢？那是因为两山夹着一条河，而房屋一半是镶嵌在悬崖边，一半是修在河中间。从空中俯瞰下来，我们这个建筑物呀就像一条蜿蜒而上的曲线，真的是造就了名副其实的一线城市。
1: 胡小娟是土生土长的延津人，在她的印象里，延津县是全国最窄的县城。

0: 神奇的是，全程居然只有一条主干道，而且沿途没有一个红绿灯。即使第一次到这里，也很少会迷路。走在盐津的街道上，就像置身于漫画之中。多巴胺的新城市印记让网红一线城市火了起来，年轻人争相赶来打卡。尤其到了晚上，在璀璨灯光的照射下，街道两旁的建筑色块鲜艳夺目，街道热闹非凡，人送绰号云南小香港。除了神奇的小城和神奇的景观，昭通最出圈的还必须加上神奇动物。在这里，距离昭通市中心61千米的大山包，最高海拔3300多米，坐拥高原峡谷、高原湖泊、湿地、高原草甸，自然资源高度集中，独具特色，世界罕见。
1: 有一首诗歌说得特别好，金沙水拍云崖峦，乌蒙磅礴走泥丸。乌蒙说的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0: 王芳和赵红是朝阳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今天他们来到大山包国家公园做户外调研，寻找两种神奇的动物。
2: Round 3，
3: 吃着午饭特别忙活。哎，大家你看我们牵的是什么马种啊？
4: 我知道它是乌蒙马。这个小红马你看它的毛色特别的光亮，而且我看它的眼睛啊是炯炯有神。
0: 乌蒙马属于云南马的一种，又称矮脚马。它骑就骑在，样子虽然憨憨的，甚至看起来还有些内向，可是一旦到了悬崖峭壁上，他就立马变身马帮穿行的交通神器。那是因为人家有着翻山越岭的金刚腿。在古时的南方丝绸之路上，随处可见乌蒙马的身影。
4: 他的腿很强韧，所以啊他的抓力很好。在千百年来啊，茶马古道上它就是重要的运输工具，所以也是我们古老的运输车。咱们昭通的很多物品就是靠咱们的乌蒙马源源不断的搬出去。
5: 嘿，
4: 成功上马！
3: 哎呦，这感觉好，哎，幸好
4: 出发喽！就是靠你手中的缰绳。
3: 对对，靠缰绳。
0: 乌蒙马曾经是五尺道上的主角，为封闭的高原和大山带来了财富和希望。如今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辛劳，但乌蒙马仍是山里人必备的家中一宝。
3: 哎，那你把词改了啊，改成
4: 改了
3: 大山包的没有。
4: 哦，哎，又跑偏了，
3: 跑
4: 偏了，都要跑偏了，跑起来。手
3: 要这样，
4: 拖着点，对，
3: 一个圆圈吗？
4: 是是是，这样
3: 这样吗？
4: 嗯，对对对，你看，哇，
6: 哎呀，体力活呀，
4: 但是我觉得挺开心的。
3: 开心不？
6: 开心呀。
0: 二人骑马穿山过峻岭，又帮当地牧民赶羊，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去哪里买吃的呢？求人不如求己，牧民决定给他们露一手。
4: 大哥，这样一块是啥呀？
7: 牛粪。
3: 牛粪。
4: 天哪，
3: 怎么隐含的这？
4: 第一次看到用牛粪来生火。
3: 生火的。
4: 大伙看一下这边。其实它就是草，现在干完之后全是这个草，所以它还是比较容易这个生火的。
0: 这道被王芳和赵红连连称奇的大山包美食，就是牛粪烤土豆。昭通土豆，当地俗称洋芋，是昭通的山中宝。在昭通，寻常人家一般来说一天三顿都离不了土豆，而且吃法很多，其中最原始的就是这一种吃法。
4: 哎，你看上去就是一堆柴，就是一堆火，一点看不到土豆。这样要多久才能烤？
7: 要个十多分钟。
3: 十多分钟。
4: 哎呀，
0: 土豆是山中之宝，晒干的牛粪也易于携带。当年的马帮行走于丝路要道，就地取材，香喷喷的牛粪烤土豆也就成了他们旅途中抵御饥饿的一道美味珍馐。
8: 裹着外面这层皮吃。
3: 要成功了。
4: 土豆啊，也是我们昭通的特产。
7: 哎，
4: 知道吗？

0: 相当于，
1: 哇塞，
2: 比我吃到山包的土豆是最好吃的。
0: 哎，对，
2: 嗯，
1: 又香又糯。
0: 山包的土豆了嘛，它比其他地方的了嘛，都有口感了嘛，都比较的好。
1: 嗯，
2: 我也觉得，
0: 尤其是用这种牛粪烧出来嘛，才是纯天然的。
3: 在清脆的口哨声的召唤下，我们的另一个动物明星出场了。成群的飞鹤都被口哨吸引过来，开始吃散落在地上的玉米。眼前的画面令王芳和赵红十分惊奇。
4: 大姐，刚才我看你在和鹤交流的时候呀，它就跑过来了，是什么秘诀呀？
5: 因为是我的口哨声，我用这个口哨声叫它过来，它就过来了。哎，就是
4: 这
5: 样的。
4: 你可不可以教教我？
5: 可以。啊，
4: 怎么做的？
5: 那就是用这个嘴巴吹了，然后舌头尖着呢，它就叫了。
4: 哦。
5: 但是你吹一下，
4: 我吹不出，
5: 肯定是吹不出来的。
4: 所以很难。
5: 嗯，
3: 这些鹤叫做黑颈鹤，又称藏鹤、高原鹤，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属于全球急需挽救的濒临灭绝物种，可以说是鸟中大熊猫。黑颈鹤生活在高原沼泽地带，它的食物以水生植物群落为主。大海子湿地集水面积350公顷，平均水深2米，是大山包国际重要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光慧80后，别看他年纪轻，却是一位经验老道的护鹤员。每年冬天，黑颈鹤都会到大山包越冬谈恋爱，然后到青藏高原繁殖。冬天对到访的黑颈鹤进行救助性喂食，极具物种保护意义。
5: 那个2008年到现在的时候，只有一只小的黑颈鹤，它还在那个冰里面。当时那个鞋嘛，差不多这么深，然后我就着急了，我就出来在那个草地上，哎，捡一个石头去把那个冰砸开。小的黑颈鹤也救出来了，但是我自己掉下水了。然后全部的黑颈鹤，上千只的黑颈鹤，全部围到那个冰上，然后叫。然后我听见那个黑颈鹤那个叫声，我就哎拼命的往上爬。然后爬了差不多20分钟吧，然后我自己爬出来了。受伤的黑颈鹤啊，这些都是我在救，每次都是我救它。然后呢，那天呢，前的这个黑颈鹤救我，所以我们都是互相成朋友了，它就像我们家的那个孩子一样的。
3: 近些年，昭通通过恢复湿地、改善生态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黑颈鹤呼朋唤友，栖居于此。每年全世界8000多只黑颈鹤中，被吸引到大山包越冬的就有2000多只。昭通大山包是国内已知的最大黑颈鹤群居地，这里也就成了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山深处，小城繁华，古道沧桑，新路通天。乌蒙马翻山越岭，黑颈鹤翱翔大山，与翼装飞行共享天空。撒鱼烟柳泛舟，新一线多巴胺城市打卡。这片古老神秘的土地上，孕育出新文旅、新看点，处处隐藏着神奇和惊喜。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云游了昭通这座大山里的古城，你可能会觉得这世界上的惊喜可真不少。您要是觉得昭通够颠覆想象了，那接下来的吃食可能更让您瞪大眼睛。您吃过带薄荷味的蜜瓜吗？哎，别不信，还真有。在甘肃民勤有种老品种叫黄河蜜，看着金黄圆润，咬下去一股清凉的薄荷味直冲脑门，跟薄荷可没关系，人家自带清香型，主打一个清爽不上火。再给您说个更神的，新疆有种哈密瓜，能喝着吃，瓜肉软糯的像果泥，随便嚼两下就化成汁儿，插根吸管咕咚咕咚，比喝椰汁儿还过瘾。不过您别急，这瓜得放冰箱里搁三天，等它自个儿后熟变软，那才是最佳口感。还有河北青县的羊角脆，光听这名儿就知道有多脆，掉地上啪一下摔八瓣，俩瓜轻轻一碰直接裂开，咬一口嘎嘣脆，汁水横流。为了这口脆，瓜农们可费了大心思，非等到完全成熟才摘，就为了把最地道的老味道送到您嘴边。您看，同样是瓜，有的带薄荷凉，有的能喝汁儿，有的脆掉渣，各有各的神通。这个夏天您最想尝哪一口？来跟我一起去选选吧。
4: 热浪来袭，这时候一口冰镇的蜜瓜下肚，又脆又甜，多汁解渴，可谓惬意十足。蜜瓜不仅是夏日的解暑神器，更是水果家族中的人气担当。虽说蜜瓜常见，但是最近在市场上发现了一种号称有薄荷味的蜜瓜。这种果皮金黄、果身有纹、果肉如玉的圆形水果，就是网上提到的有薄荷味的蜜瓜。店主说，以它的口味命名，大伙儿都叫它薄荷蜜。那这薄荷蜜真的有薄荷味吗？
5: 带一股薄荷味，
6: 淡淡的薄荷香。
7: 第一次吃到这么有薄荷味的瓜。
4: 别说，这蜜瓜真有薄荷味，它自带的清凉感觉还挺受消费者喜欢的。店主告诉我们，这些薄荷蜜来自甘肃省武威市的民勤县。蜜瓜为什么会有奇特的薄荷味呢？我们一起去那儿寻找答案。民勤县平均海拔在1400米左右，东西北三面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包围，沙漠气候特征明显，冬冷夏热，降水稀少，光照充足，年平均昼夜温差大，超过15摄氏度，非常适合瓜果类作物的生长和糖分积累，蜜瓜也就成为了民勤当地的农业支柱产业。根据当地人提供的地址，我们找到了薄荷蜜的种植基地。
8: 太阳都快落山了，也不知道能不能赶上他们采收了。
4: 将近晚上7:30钟，我们赶到了目的地，天色已经擦黑。
8: 这应该就是瓜地了，怎么没看到人呢？人家可能收完了已经。
4: 黄灿灿的薄荷蜜安静地躺在藤蔓的怀抱中，没人采收。看来我们这趟是要白跑了。编导四处找人，想问问明天的采瓜时间。
5: 老乡你好。
6: 你好。
5: 啊，你这瓜是不是已经采完了？
6: 还没摘。
5: 哦，还没摘呢。
6: 嗯，还没摘。
4: 这位种植户名叫杨世彪，这块基地的50多亩蜜瓜都是他种的。他说这段时间必须每天采摘几百公斤的薄荷蜜，才能供得上市场需求。可今天一天没采摘，天都要黑了，杨大哥还不紧不慢地四处挑瓜，这也不像是个农忙的样子呀。他到底在做什么呢？
5: 是测糖是吧？
6: 嗯，
5: 测一下看看。哟，14.4，挺高的啊。15.3。
6: 嗯。
4: 杨大哥挑选的几个薄荷蜜糖度都不错，这让他很是满意。可是不敢农时赶紧采摘，在这儿测糖，还说这测糖是摘瓜前必不可少的一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9: 要达到14度之上才能摘，达到14度之上那就不摘。
5: 嗯，那14度是什么标准呢？
9: 14度也就将80%以上。
5: 哦，熟度在80%以上。
4: 原来从采收环节开始就要控制薄荷蜜的成熟度，而测糖就是为了判断它是否达到了80%熟。测糖结束了，很多农户也就陆陆续续到来，那今天的采收可以开始了吧。结果大伙儿是往地头一蹲，还是要等，这左等右等，直接等到太阳完全下山。
10: 穿衣服该活了，穿衣服该活了，
5: 都穿上厚衣服了。
10: 嗯，
5: 白天可都是25-26度，
9: 就20多30多，晚上就10度左右了。这就是我们年轻特点。
4: 大伙儿都知道昼夜温差大对于瓜果类作物的生长和糖分积累非常有利，所以民勤这儿的蜜瓜外观漂亮，口感清甜，蜜脆爽口。民勤蜜瓜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可是昼夜温差跟晚上采摘似乎也没什么关系啊，这晚上光线不好，蚊虫还多，真的有必要大半夜的收瓜吗？
9: 白天摘还要刮，那个刮性是热的啊，不不来用说，晚上摘还得刮，刮性凉，来用说，再这个还有那独特的风味。
4: 原来呀，晚上和清晨摘瓜气温低，天地之间就像个天然的大冰箱，可以给薄荷蜜降温，减缓代谢，延长蜜瓜的保质期。同时相对较冷的温度可以把薄荷蜜的清凉感觉更加激发出来，增加它的薄荷味道。这可是年轻人从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悟出的经验。可话说回来，这种方法只是激发薄荷味儿，那么薄荷蜜的薄荷味儿到底从哪儿来呢？
11: 为什么这种蜜瓜会有薄荷味吗？
9: 我也不知道，
11: 是不是跟薄荷嫁接的呀？
9: 那不是，那是两个品种，那不能嫁接。
4: 杨世彪告诉编导，在他们这儿一带就属新农人段金玲的蜜瓜品种权，而且他懂技术会销售，要想寻找薄荷蜜的秘密还得去问小段。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找到了段金玲，这次我们能够揭开蜜瓜薄荷味的秘密吗？

0: 这个我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的，你知道吗？
1: 没有，这不是大大小小吗？
0: 这个蜜瓜呢，也跟我们的白酒一样，它是分各种香型的。然后呢，我这个呢是按照这个清香型、中香还有浓香的方式去排列的。
1: 哦，两个一组，两个一组，两个一组。
0: 对对是。
1: 哦，也就是说，这个这就是我们看那个有薄荷味的瓜了。
0: 对对是。
1: 哦，它是清香型的。
0: 清香型的，然后它的味道吃到嘴巴里面就会觉得比较凉。
2: 这种薄荷蜜的学名叫做黄荷蜜，它在民勤的种植历史已经超过了30年，是一种当地的老品种。跟我们常见的哈密瓜、西周蜜等品种不同，黄荷蜜走的不是甜蜜的路线，而是清香的路线。吃在嘴里的淡淡的薄荷味儿，确实跟薄荷没关系，是这个品种所独有的风味。段金玲说，这种瓜吃了不爱上火，味道独特，又富含水分和维生素，很符合城市消费者不喜太甜的口味习惯。
0: 我们这个民勤这个地方气候比较恶劣，所以它在对抗这个自然的气候的过程中会非常丰富的这个风味出来，我们不完全看它的糖度。然后像这个的话，它的糖度不是最高的，但是它的吃到嘴巴里面所有人都会印象特别深刻。
2: 薄荷蜜用清爽的口感凉爽着炎炎夏日，但是属于蜜瓜家族的美味还不止于此。素媛小分队听说在新疆有一种哈密瓜竟能喝着吃，这会是真的吗？我们前往新疆寻找答案。新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冰川雪岭与戈壁瀚海共生，高山湖泊映衬着一望无垠的林海，既有一泻千里的河流，犹如万顷碧波的草原，又有戈壁幻景、神秘莫测的大漠奇观。地域辽阔的新疆拥有着丰富的物产，也是闻名遐迩的瓜果之乡。独特的气候为瓜果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一年四季干鲜瓜果不绝于世，处处瓜果飘香。
3: 来来来，看一看新疆的哈密瓜，来来来看。

0: 们吐鲁番的哈密瓜啊，来了。
1: 摊位上各种哈密瓜琳琅满目，不过哪个才是我们要找的可以喝的哈密瓜呢？
2: 那你应该说的是这个瓜。
3: 这个？
2: 对。
1: 眼前这个哈密瓜看着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个真的会是可以喝的哈密瓜吗？
3: 哦，是把这瓜这么切开？
2: 对。
3: 那这个看来是把它直接用这个勺子这样倒的话，就可以直接出汁儿了。
2: 对。哦。来，找个吸管尝一下。啊、哦。嗯。
3: 真的是可以喝的那种。
2: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瓜真能喝着吃。不同于以往印象中口感酥脆的哈密瓜，这种哈密瓜果肉软糯，汁水充盈，稍加处理，来根吸管。就能像喝椰汁一样喝着吃。
2: 这个就是我们吐鲁番本地的啊，就种在火焰山脚下。
1: 火焰山可谓是名扬天下，无论是西游记里的神话故事，还是现实中以热闻名的自然环境，都让我们对这儿的哈密瓜更加好奇。它怎么能在高温干旱的环境下生长，又为何能够香甜多汁呢？根据线索，我们驱车前往火焰山继续溯源。车辆穿过山谷，行驶在蜿蜒的盘山路上，不远处就可以看到火焰山山脉。
3: 走过来这一路上真的是一点绿色都看不到，而且这个土特别干。
1: 在这茫茫戈壁中，哈密瓜似乎都没法生长吧？我们真的能够找到那种可以喝的哈密瓜吗？
3: 现在几乎是这一片山现在最高的一个位置了。啊，哇，快看那边，我真的可以看到绿洲，特别大的一片。
1: 一面是茫茫的戈壁，一面是生机勃勃，简直像是奇迹。火焰山干旱缺水，被称为不毛之地，又是如何种出香甜哈密瓜的呢？映入眼帘的是成片的大棚，那么这大棚里种的会是可以喝的哈密瓜吗？
3: 咱们进去看看。你好，有人吗？
4: 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是想问问，我想找那种是可以喝的那个哈密瓜。
5: 这里就是呀、啊。
3: 这都是、啊。
5: 对。
3: 我能看看吗？
2: 可以看。
3: 哇，这个瓜好漂亮啊，而且是这种浅绿色的哈，好像跟其他的这个哈密瓜都不太一样。
5: 对，这个哈密瓜基本上没有网纹、哦、这个比较光滑。这个品种呢它叫玉菇。
1: 总算是找到了可以喝的哈密瓜，一个个成熟的瓜掉在瓜藤上，果形圆润，外表清新，看着就十分的惹人垂涎。不过我们也有个疑惑，这大棚里的瓜为什么都套着纸袋呢？
5: 烫完袋之后呢，第一个它是防虫，第二个烫完袋之后它表面会比较光滑，这个品相会比较好。
3: 哦，那是每一只瓜都需要这样去套袋？
5: 对，每一个瓜全部都套上袋。
1: 玉菇成熟后表皮呈乳白色，似白玉菇，玉菇蜜瓜由此得名，而光滑的表皮正是它的特点之一。玉菇蜜瓜果皮薄，果肉软糯，所以给它防虫非常重要。这种纸袋能够更好地保护玉菇蜜瓜的表皮，从而大大提升瓜的品质。大棚里的哈密瓜配合精细的管理，自然味道好，品质更高。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棚里的瓜也都成熟了，但是王大哥却不着急采摘，告诉我们天黑了再过来。
3: 这就已经开始热火朝天的摘起来了哈。
5: 嗯。
3: 为啥还非得晚上摘呀？
5: 晚上天凉，你没看我都已经加外套了吗？
1: 在新疆有一句俗语，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说的就是新疆独特的气候，昼夜温差大，对于瓜果类作物的糖分积累非常有利。所以火焰山脚下的哈密瓜外观漂亮，口感更是香甜多汁。
3: 我这越往里边走，这瓜越多啊！
5: 对，
3: 所有的都能摘了。

0: 吗？
1: 都可以摘了。
0: 那随便摘呗。
1: 随便摘。这样，我先杀个瓜，让你尝尝。
0: 最新鲜的，刚从这个藤上摘下来的。我这打开的时候就能闻到它那个香的味道啊。
1: 对。
0: 而且它现在这个瓜摸着还有点凉凉的那个感觉啊。
1: 因为晚上天凉嘛。
2: 深夜摘瓜气温低，可以给哈密瓜降温，减缓代谢，延长保质期。这波操作跟民勤蜜瓜深夜采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提升蜜瓜口感和品质的关键。
0: 它有一种这种瓜特有的香气啊，它这种甜比较清甜。
2: 新鲜采摘的玉菇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果香，咬下去满口清甜。可此时编导却发现，这里的瓜尝起来并不是期盼中的口感。
0: 它现在的这个口感不是那种可以喝的哈密瓜，它现在这个果肉还没有那么软啊。
1: 还要再等等，把这个哈密瓜放到冰箱放上三天，你再去尝尝是不是你要找的可以喝的哈密瓜。
2: 按照王大哥的说法，编导把瓜放进了冰箱，三天之后会有什么变化呢？
3: 看一下现在是不是变成那种能喝的。哇，切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它现在已经变软了很多。哇，它现在这个果肉已经是非常软糯的这个状态了。
2: 此时的果肉只需要轻轻的搅拌，便立刻酥酥绵绵的化为清甜的汁水。那为什么放了几天就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1: 它本身自带一个特点，它会有一个自熟的过程，在它自熟的过程当中，它的糯度、它的香味、它的糖度都会大大提升，包括它的汁水也会更加充盈。
2: 一锅蜜瓜属于后熟型水果，常温下可以储存10到15天，冰箱冷藏可以存放1个月，所以看到瓜饼还新鲜的时候先别急着吃，等到瓜饼变干，表示瓜已经完全成熟后，就可以完美体验这份独特的口感了。
1: 我们吐鲁番有火焰山，有沙漠，有卡尔景，我们有独特的气候，所以我们能种出来能喝的哈密瓜。
2: 诸多优势孕育出了可以喝的哈密瓜，也让吐鲁番成为了闻名遐迩的瓜果之乡。蜜瓜品种繁多，还有一种瓜可以说是自带才艺，靠超级模仿秀闯荡瓜圈。这个外观很像黄瓜的甜瓜叫做羊角脆。羊角脆名副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脆。这脆的背后又到底有什么秘密呢？素媛小分队即刻前往羊角脆的故乡河北省沧州市的青县，探寻羊角脆脆的秘密。青县位于华北平原东部，隶属于河北省沧州市，北依京津，交通便利，农业基础好。俗话有云，早晨青县园中物，中午京津盘中餐。眼下青县甜瓜的拳头产品羊角脆陆续进入了成熟的季节，随处可见羊角脆收获销售的场景。有着30年羊角脆种植经验的刘印树，也进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4: 86，这个90，再90。
5: 端车注意啊，别弄破了，把瓜别碰破了啊！您这车是往哪儿发呀？
6: 北京。
5: 啊，今天走了多少斤了？
6: 大约一百多件，是5-6千斤吧。
2: 按说这农忙时节抢时间早上是很重要。可是编导在采收和装车现场听到刘印树说的最多的竟然是
4: 慢慢来啊，别着急啊，不着急啊，慢慢走。
2: 不抓紧干活抢时间，反而要求大伙慢下来。刘印树这个做法有点让人看不懂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4: 着急不行啊，因为这个羊儿脆的酥脆感特别酥，特别脆，如果一着急瓜都破了，拉皮都破，都箱子都破瓜了，哪行啊？质量保证不住了。
5: 哦，
4: 所以一定要轻拿轻放。
5: 这特别脆是吧？
4: 特别酥，特别脆。那我给你看看有多脆。
5: 啊啊！哎呀，
4: 哇，你看裂多少瓣了？
5: 真是一下摔8瓣啊！
2: 羊角脆，羊角脆，光名字就能看。

0: 看出，这种甜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脆。别说两个往一块磕了，就是采摘的时候失手掉落摔在地上，也会碎成好几瓣。收获的时候，这手劲儿稍微用的大一点，还容易直接捏碎。
1: 哇！
0: 从表面给点压力，也是直接崩碎。咬起来是嘎嘣作响，清脆爽口。那么青县的羊角脆为什么这么脆甜多汁呢？
2: 这主要跟青县的土壤有关系。
3: 嗯。
2: 我带你看一下。这里呢就是青县典型的土壤类型。
3: 哦。
2: 它是盐化潮土类型。因为青县沿海。常年的这个地下水一涨一落，然后冲击而成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土壤类型。
0: 那这种特殊的土壤跟羊角脆的口感又有什么关系呢？
2: 土壤因为含有少量的盐分，能够抑制根系水分的吸收，这样呢就可以有利于瓜菜这个糖分的积累，然后使得这个瓜菜风味更浓郁。另一个原因呢，就是它有千年积淀的这种技术的积累。
0: 据青县县志记载，羊角脆最早种植于1000多年前的宋朝。到元朝时，因为酥脆可口，入口即化，从而名声大噪。种植户们不断致力于品种的保护和改良，是实打实的老味道。
4: 很久没有吃到这么甜这么脆的瓜了，
5: 酥的脆的，找到这小时候的感觉。
0: 就是这种老味道能够保留下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十几年前的一场风波，不仅差点让羊角脆脆甜的老味道彻底消失，还让一个优势的农业产业面临崩盘的危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管理技术跟不上，造成的那个羊角脆这个口感会下降，把价格变低了，卖最低的时候卖了几毛钱一斤，
0: 几角钱一斤，这让大伙儿几乎血本无归。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是种植户们开始一味地追求产量，不符合规律的蜜值，被忽略的田间管理，混乱无序的种植规程变得越来越多，而羊角脆的质量和口感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深刻的教训让当地的农业部门和种植户们开始反思，他们研究了一个法子，一年时间就让羊角脆脆甜的老味道回归了。这扭转颓势的好办法是什么呢？
6: 种植的时候一定要以消费者的反馈为这个中心，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随时调整了瓜的这个质量。
0: 以前是闷头种瓜不问市场，现在是改变种植适应需求，这样的变化立竿见影。调整后，刘印树的种植利润提高了十几万元钱。到底是什么改变带来了这样的效果呢？如今正是羊角脆的采收期，以前一些农户为了避免羊角脆过于酥脆，选择在它八成熟的时候就采摘运输。但是刘印树发现，这样的瓜虽然看起来熟了，可是消费者吃起来口感达不到应有的标准，所以种植户首先改变的就是采摘时间。
6: 等成熟了，完全成熟之后再采收。
3: 那怎么来辨别它熟没熟呢？
6: 一定不要看它的个头大小，一定看一个东西就非常好辨认了。
0: 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一眼就能看出来羊角脆的生与熟呢？
6: 我们就主要看这一个叶，这一个叶子如果干了，就它就成熟度达到了。
0: 看距离瓜身最近的叶子，就能够准确挑选出熟透的羊角脆。这个办法有效提高了收获的效率。但是这还不够，羊角脆采摘的时候还有讲究。
3: 黄了 那我就把它收下来了
6: 不对，不能从这儿剪。你在这儿剪的话，它的那个会那个连续往里干，它储存的时间比较短。
3: 还不能从这儿剪，
6: 一定要从把它这个功能叶的上边，在这儿把它剪掉。
3: 哦，在这儿剪啊？
6: 对，上面剪的话，把它剪下来，它的储存期会长。
0: 成熟上市保证口感，科学采收利于保鲜，加上网套包装次日。

0: 送达的电商模式，让消费者能够原汁原味地吃到脆甜的老味道。这个夏天，有能喝的玉菇蜜瓜，有带薄荷味的黄河蜜，还有一碰就碎的羊角脆，它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却都在盛夏为我们带来了甜蜜和清凉。这些瓜的美味离不开独特的气候和土壤，也离不开农民的辛苦种植。从新疆到甘肃再到河北，每一个瓜的背后都有着大自然的馈赠和人们的智慧。剥开瓜皮，尝到的是夏日的凉爽，更是土地与双手共同谱写的甜蜜故事。
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康琴《曙光照亮富民路》。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秦荣马铃薯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康琴主导推广的马铃薯良种达到7万多吨，累计推广种植的优良品种达到280多万亩，有力地推动了临洮县马铃薯产业的优化升级。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

0: 鲜花还是魔鬼草，一起认识黄顶菊。黄顶菊从哪儿来？它长什么样？如何分辨黄顶菊？黄顶菊是如何传播的？它主要分布在我国的哪些区域？黄顶菊有哪些危害？在野外发现了黄顶菊该怎么办？如何防范外来入侵物种危害本土生态系统？普通人如何防范外来物种入侵？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以退役老兵特有的韧劲儿和干劲儿，闯出了一条壮大马铃薯繁育推广、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新路，展示了新时代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不退志的使命担当。他就是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秦荣马铃薯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临洮县马铃薯产业协会会长康琴。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在带着大家创业的这些年，您觉得过程比较顺利，就是我们的马铃薯交到别人手中，但凡是看过的尝过的哈，都会成为回头客，都会非常认可我们的马铃薯。当然了，这个产品的品质绝对是最大的一个杀手锏，品质必须是第一位的。但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品质不能决定一切，因为还有一个销售的环节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方面面的，我们都要统筹考虑到，毕竟这是一个集体的事情。带着大家一起创业的这些年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遭遇过，或者说您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艰难的时刻，又是怎么克服的呢？
1: 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合作社也是碰到过困难吧。当时呢，我们自己合作社呢，自己又开始跑市场了吧。原来呢，我们是代购代销，后面呢，我们自己是跑市场，把我们种出来的这土豆呢，又销往全国。销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从原来的那个种植户，又成了经营大户，跑市场了呗。跑市场，我们也到外面去也摆设了这。去以后呢，跑销路跑起来以后呢，也有赔钱的时候呢，记得有一年吧，我们合作社亏了100多万吧，这100多万呢，亏的也确实也太多吧，大家呢都失去信心了，100多万当时来说，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吧，后面呢，我们是又通过了不同的经营方式呢，又把这个扭转过来了。怎么扭转过来了？我们靠着阴山阴山，我们的种植的这么多的马铃薯，我们暂时看着这市场的风险大呗。我们主要就是还是以这个代购代销还是赚钱，永远不赔钱嘛。所以我们就重新的又开始代购代销，把这个亏的这个钱呢，第二年呢一下子又赚回来以后呢又盈利下来呢，又盈利20-30万吧。
0: 那当时这个100多万是怎么赔了的呢？
1: 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主要是往那个广州，往广州那个发货呗，发我们的临洮马铃薯。发的时候呢，同时呢，全国到处的那个马铃薯都下去了，下去以后呢，这就呢造成的啥呢，就市场呢销不了那么多的东西呗，积压特别严重呗，这样的情况下都那个，因为咱们鲜活农产品嘛，下去以后南方的气温高呗，就在他那个火车的那个货场里面又开始烂了呗，烂了以后呢，因为我们把那边广州下面那个天气也刚开始不太了解呗，气温太高呗， 再加上长途的这个运输以后呢，就容易发霉发烂了。
0: 嗯，
1: 这样呢就卖不起价格，有时候呢就亏的，一个车皮有时候呢就60吨就全军覆没了吧。
0: 嗯，就等于是白运过去了。
1: 哎，比运过去了还要出运费呢。
0: 嗯，所以这个经过这样一个事儿之后，你们又改变策略，又开始代购代销。
1: 哎，对，
0: 这个代购代销具体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它为什么能够避免这个风险呢？
1: 我们是从老百姓的手里面收起来的时候呢，比如说市场价格定的就是2毛钱，
0: 嗯，
1: 我们从老百姓的手里面2毛钱收下来，再由我们的收的时候呢，再由我们的检工，就是说呢分拣起来呢，都是我们掏钱买。我们掏钱雇的检工分拣以后呢，再给他装到车上，还有出藏，装到车上出藏。再一个，我们给他主动的在我们兰州这面找那个火车呗，火车找完以后呢，给他上到车皮上面，总共我们赚的就是2分钱呗，也就是说1吨40块钱呗。当时来说，这一个火车皮呢，哎，这样下来呢，2400块钱呢，也确实是一个收入好呗。因为啥呢？这个全国的过来的那个客商也多呗，一天给他们走的货也多呗。
0: 嗯，
1: 这样呢啊，一天要走1000多吨的呗，这样呢以量而取那个的呗，
0: 以
1: 量
0: 取胜哈，量大嘛，
1: 嗯、
0: 力薄但是量大，对吧？
1: 量大就是。
0: 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瓜之乡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将这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子既赋冷，不思赋，大家赋冷才是真的赋。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临洮人，我要尽我所能，帮助父老乡亲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1: 康琴，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秦荣马铃薯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曾经是一名军人，退役后踏上创业之路，立足家乡马铃薯产业的优势，引进优良品种，扩大种植面积，建立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升级储藏库、脱毒培养室、联动温室，依托他的马

0: 定西市临洮县秦荣马铃薯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临洮县马铃薯产业协会会长康琴。我记得在最初你们刚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实际那个时候不就是代购代销的一种形式吗？就等着全国各地的客商来到咱们这边收购，当时刚开始就是这样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嗯，所以我们最初也是因为客商纷纷来订购，我们这个定西的马铃薯就火了，老百姓的口袋也鼓了，是吧？
1: 哎，就是呗，这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我们定西市呢都开始种植这个马铃薯了，政府也号召我们种马铃薯呗。所以在这个还有在种薯上面也开始政府也开始补贴了呗。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好的品种上面也从外面引进过来以后呢，得到政府的补贴以后呢，这好的品种呢也推广起来也特别快呗。
0: 那后来又是怎么着，就是我们自己去销了呢？你看您当时说的是这个自己去销到广州，然后因为压货，因为滞销的问题导致发霉，导致赔钱啊，为什么又改了这种策略来销售了呢？
1: 我们看着老百姓的那个土豆下来以后呢，有时候销不出去了，客商来的有时候少了以后呢，这老百姓的销不出去，我们收起来，收起来以后呢，有些客商呢看着我们积压的货一多以后呢，他就给你
0: 压价。
1: 哎，这样以后呢我们就直接就把这个往出去发。发的时候呢，当时呢也没有经验呗，对每一个市场需求的哪一个品种也不了解呗，盲目性的这样发出去以后呢，造成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赔钱嘛。后边呢我们又从那个代购代销又重新做起来代购代销以后呢，当然我们又多了一个想法呗，也就到每个市场里面看哪一个市场，比如说像那个上海这面的市场呢，人家就喜欢那个炒那个土豆的时候呢炒出来的脆而不绵呗，哎，不成那个糊糊呗。所以呢我们就要对他们发往他们上海的这个品种呢也就要不同的嘛，像给他们发的核心系列呗。比如像四川呗，这面呢他们吃的那个麻辣烫多呗。吃起来就要需要的就是那个煮起来快，淀粉量含的高的这一种品种嘛，
0: 软糯一点的。
1: 软糯这一点的呗。
0: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要看不同地域的需求。你比如说到底是我们炒菜用呢，还是麻辣烫用啊，还是作为主食用啊，那么它的对口感的要求不同，对品种的要求不同，投其所好啊。
1: 对。
0: 我们现在国家的政策就是马铃薯的主粮化哈，马铃薯要主粮化。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发展思路哈，咱们的合作社或者说咱们当地在这个产业发展方面有没有一些相应的调整？
1: 我们现在也开始调整了，尤其像我们的合作社呗。现在把那个我们的这种植户呢，还有那个大一点的那个合作社，还有种植大户，现在因为我们给他每年把市场的这个第一个需求的那个品种呢每年都提供给他们，比如说像那个国土五号型，还是西森型，还是我们的龙属七号型，还是我们龙属十号、青属九号型呢，我们都这样都给老百姓呢都提供第一手的那个预测的这个行情的呢呗。所以呢这样呢也就降低了种植大户合作社的这个风险了呗。
0: 确实是这样。其实刚才我们好几个话题都谈到了这个种子的问题哈，就说您也在帮助我们的老百姓去选择一些好的品种，尤其是对应市场需求的一些好的品种哈。现在我们常说一句话，就是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哈。那您觉得这个好的品种或者说适合市场需求的品种有多么重要呢？这个遴选品种在整个发展产业的过程当中又占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1: 现在呢随着那个咱们国家这个马铃薯主食化这么个

0: 发展方向。猪年呢，现在每年都有新的品种，进入市场。这里面有全国的那个大专院校，有些中属企业，都培育出来的新的品种也多，从国外引进过来的也多。原来呢，我们的那个，种属呢，是种子呢种出来的一亩地，也就是5000斤左右。现在呢，整个又翻了一番，能达到1万斤，甚至12000斤了呗。这样下来以后呢，种子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像咱们那个种子行业的一个新品呗，起到呢特别特别重要了呗。像现在呢，我们公司呢，现在也就是，咱们合作社上面又成了一个，因为每年呢做的生意呢，都是跟那个全国各大市场、各大那个对接起来呢，我们的合作社呢有点太小了，所以我们又后面又成立起来了公司呗。成立起来的公司也就甘肃康禽鼠业有限公司，我们也在跟那个我们的甘龙大，还有那个农科院、中科院，我们联合到成立起来一个科技小院儿，我们也培育我们的新品种、新品系。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以退役老兵特有的韧劲儿和干劲儿，闯出了一条壮大马铃薯繁育推广、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新路，展示了新时代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不褪志的使命担当。他就是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秦荣马铃薯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临洮县马铃薯产业协会会长康勤。 康老师，有一个问题我想问您哈，您看有这么多这个专业科研团队的加入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些种子的品种在我们定西种的好吗？它对我们传统的品种有没有冲击？
0: 这新品种呢，主要就是一个在口感上面呢，也是顺应了国际市场了吧？国际上需要的哪一个，像那个加工薯片的，有薯泥的，有薯条的，所以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那个加工的方式方法了呗。
2: 嗯，
0: 所以呢，也有品种也就多样化了。
2: 嗯，
0: 所以呢，在咱们甘肃丹龙大，农科院，培育出来的这些失意，我们深山区的，也就是旱地种植的一部分，还有水浇的种植的这一部分呢，主要就是从外面引进的，像从那个其他省份，像那个我们从河北引进过来的鸡掌薯12，我们引进过来，在我们临洮呢种植出了12000斤的，这个产量呗，在全国来说，我们把这个鸡掌薯12种的最高最高的那个产量呗，在全国呢也把这个品种呢也推广出来了呗，所以也是我们推向咱们全国的，种植马铃薯的人了呗。
2: 嗯，康老师，就像您刚才说的，您说这个我们也要种适合做薯片的，适合做薯条的，做这个薯泥的，土豆泥的，它都不同这个品种，就是越来越在走向一种国际化啊，和国际去接轨啊，我们的产品也越来越时髦。也有从别的地方引进的一些品种，比如您刚才提到的河北啊等等的。那么，既然别的地方能种，我们这儿也能种，那么我们定西的优势又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定西去投资，在我们定西去种植，我们自己独特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0: 哦，我们定西呢，现在呢，从原来的商品属的那个大省麦，现在转变成啥了呢？转变成这个马铃薯种属的扩繁研发大省了吧。
2: 嗯，
0: 所以呢，我们定西呢，政府呢也出台了很多的那个激励的政策吧。相对我们随哪一家公司培育出来的那个新的品种，都给予了我们的奖励与鼓励吧。
2: 嗯，
0: 所以呢，定西呢，现在主要就是往这个种属大省转变着呢。
2: 嗯，所以我听说您也带领大家建了一个马铃薯的两种培育中心，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总共投资多少呢？
0: 总共投资3000多万。
2: 嗯，
0: 我们公司的那个拓土组培中心呢，2024年吧，获得了咱们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那个嘉奖呗，被评选为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这个称号了呗。
2: 嗯，这个建基地的过程顺利吗？
0: 还是不顺利呗。
2: 嗯，
0: 因为每做一件事情呢，都是比较曲折呗。
2: 对。
0: 因为从事了另一种的行业呗，从原来的跑市场，到了现在的搞科研搞培育呗，这是又一个对我们来说又是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考验与提升我们的公司的形象的一个过程吧。
2: 嗯，
0: 所以呢也非常的艰难吧。
2: 嗯，虽然艰难，但是这是值得做的一件事情，对吧？
0: 就是我们也做呢，也就得到了那个回报了吧，因为我们在全国推广这个马铃薯，在全国来说把我们定西马铃薯推向了全国。再把好的品种呢也推到了我们的全国，所以呢我们省里面呢2017年的时候呢给我给了一个全国劳动模范的这么一个名额呗，上北京去呢来让那个习总书记亲自接见了吧。
2: 哎呀，
0: 特别的感觉到荣幸吧。
2: 对呀，这是一件人生大幸事儿哈。非常感谢康老师今天分享您的创业经历，分享您家乡马铃薯的故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听康老师做介绍。
0: 谢谢主持人。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3: 有这么一种菊花呀，被农民朋友称为采不死的霸王花，又被称为生态杀手。哎，这种花的花冠呢，颜色鲜艳，花朵呀呈现出鲜黄色，形似野菊花。不过它其实是黄顶菊。这种花一旦入侵农田啊，便会害死作物。一段时间之后呢，整块农田就可能只剩下黄顶菊了。那这么可怕的植物，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好好认识一下这种魔鬼草黄顶菊。
1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3: 黄顶菊从哪儿来？它长什么样？如何分辨黄顶菊？欢迎您收听，一起认识黄顶菊。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你好，王老师。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王老师，首先这个黄顶菊啊，它有一个称号叫魔鬼草，那这种植物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是怎么来到我们国家的呢？
15: 这个黄顶菊呢，其实的话就是说是它到我们国家呢怎么传入的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其实它的原产地呢是在南美洲，像巴西、阿根廷，
13: 非常遥远。
15: 后面呢就对，也是比较遥远的。应该说到我们国家呢，应该是一个比较艰辛的。那么呢，它怎么来的呢？其实呢，我们可以先看看它在全球的扩散。其实它的原产在南美洲，然后呢，慢慢的到了中美洲、北美洲，后面又到欧洲、非洲、澳洲，现在的到日本、到亚洲。其实这些国家呢的发生呢都比我们早，我们呢基本就是1990年以后，其实是2001年发现的，后面的往前追溯应该在1994年左右就有了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理论上这些国家的黄顶菊都有可能传入到我们国家。但是黄顶菊是从哪个国家如何传入的呢？这现在呢还真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结论。但是呢，我们能明确的就是它是无意携带传入的。因为我们没有引进黄顶菊的记录，没有说呢有明确的它引进的这种黄顶菊来做什么这种记录。那就是说无意传入的途径就很多了，像现在大家提到的粮谷，是不是？这是我们国家应该说入侵植物杂草这一块传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途径。还有旅游，是不是啊？还有从国外进口的这些工具，这是什么来携带？那黄顶菊呢？它跟其他的不一样，它不应该是随着粮谷传入的，因为从这个检疫的数据来看呢，粮谷当中截获的黄顶菊的种子量特别少。而且我还怀疑那个种子是不是黄顶菊都不好说。再一个呢，就是黄顶菊的最早的发生点，我们国家的这种发生地 它不是在港口，也不是在有进口粮谷记录的周边发生的。那么它最早的发生地呢，是在河北、邯郸、衡水。那这些地区呢，它的发生地的周边呢，都没有说有粮谷加工厂，也不是港口。而且我们国家的这些粮谷进口的港口也没有报道黄鼎菊发生的记录。所以说呢，黄鼎菊的入侵传入我们国家，应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偶然的一个途径，这呢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这种偶然的无意的这种携带的外来物种，可能就会导致在这么大的一个生态灾难。
13: 是的，王老师，这个黄鼎菊啊，它外形看起来像是野菊花，那它从外观上来看啊，除了颜色是这种鲜黄色之外，还有什么明显的特征呢？就是我们在野外，哎，看到这种植物，怎么分辨它是不是黄鼎菊呢？
15: 这个黄鼎菊呢，我觉得这个鉴定呢，相对来讲啊，我们大家去认的时候呢，就是作为我们这个普通民众啊，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一点。为什么呢？因为黄鼎菊啊，它是菊科黄鼎菊属的一年生的这种草本植物。我们国家这个属就只有它一种，没有其他植物，可以说就没有跟它长得特别像的。如果说你只要在野外，在我们本地是吧，我们听众朋友们在自己的这个家乡啊，就觉得这个没见过，怀疑它是外来的，而且是开黄花的，是吧，你可以怀疑它是不是黄鼎菊，这是就说是你原来没见过。那么具体来讲呢，怎么识别黄鼎菊呢？那我来给介绍一下它的根啊、茎啊、花，就是它的一些分类学上的一些特点。黄鼎菊呢，一般的话在我们华北地区，现在主要是在华北，就是五月份出苗，要是早一点，有时候四月中旬、四月底，然后四月份也有，基本上的时候五月份都有小苗了，但是小苗的时候非常小，7到11月份就开花了啊，它长得比较迅速，然后11月份以后呢就开始枯了。黄鼎菊呢，它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呢，就是它主茎呢是个直立的啊，这长得是比较直、比较高大。再一个呢，它茎呢稍微带一个紫色，它茎上呢有这个稀疏的绒毛吧，就是那个茎上呢有那么小短绒毛。最关键呢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什么呢？它这个主茎上呢，它这个生这个侧枝，就是主茎上再生出来这个侧枝，它是对生的。你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本土的植物不一定能，有时候在野外我举的比较形象，我说这是宝塔啊，一层一层的宝塔是吧，就跟这个什么一样，它是对着生的。它这个呢蜘蛛呢这个高低呢，在我们野外呢最高的话能达到3米是吧，平常呢可能有20多厘米也有，这种根据它的环境嘛，这长得差别比较大。这是它的这个茎，看这块直立是吧，长得比较亭亭玉立的这么一株，而且它的侧枝呢是对生的，每个侧枝的顶端呢然后有这个花，这样的话在它开花的时候是黄花，比较很好的景观。再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叶，它的这个叶子呢叶片呢也是交互对生的，它的叶片呢是披针状的椭圆形，就是披针形的吧，就是长的这种，它一般呢长有5到18厘米，宽呢是2.5到4厘米，它的叶柄呢相对来讲比较短，是3到15毫米，或者有的在顶部呢上部呢可能就没有叶柄。这叶边缘呢有稀疏而整齐的这种锯齿，就是呢有这种锯齿状，然后基部呢有3条平行的这个叶脉。它的这个花呢是头状花序，它比较特殊呢是主茎和侧枝的顶端这上边呢都有这个密密麻麻的黄色的花序，就是说是开的是小黄花，这个花序呢是黄色的，非常醒目，这是它的一个非常的这个特点。再一个呢就是黄鼎菊它种子呢是瘦果，就是黑色的小瘦果，然后呢没有冠毛，倒披针形或者棒状，最后你要一摸那个种子，你摸呢它有那个棱啊，有10条棱，你可以数一数，但种子非常小，它长呢2到3毫米啊，千粒重呢是0.2克。0.2克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一粒玉米的话大概是0.26到0.28克，就是说这它的1000粒的种子跟我们一粒玉米差不多
13: 特别小，
15: 这个结实量比较大，也是10多万粒种子。
13: 是因为它小就更容易扩散传播是吧？
15: 对对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乡村之声。
1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3: 黄顶菊是如何传播的？主要分布在我国哪些地区？黄顶菊有哪些危害？欢迎您收听一起认识黄顶菊。
16: 刚才王老师您说了这个黄顶菊啊，其实它是原生于南美洲的啊，离我们国家这个空间距离其实还是挺远的。那它是通过哪些途径啊进行传播的呢？
15: 就是说是它从国外的这个传播呢，刚才说了我们是认为无意的引进的这种传播。
16: 是啊。
15: 其实它在国内呢，我们的传播呢，我们也做过这个研究呢，我们觉得呢，就是说是它最早的话大概在1994年。甚至说1996年就是在衡水啊邯郸就有了，但是呢现在已经在河北、山东、天津、河南这些都有了。
16: 哦，
15: 那这样的话现在的话应该是150多个县500-600个乡镇都有了，这个扩散速度还是蛮快的。也做过一个统计的话，应该是从他们最初的，假如说最初是在邯郸的话，那它向北扩散的直线距离基本上到唐山曾经报道过，那就是350公里。
16: 嗯，
15: 向东扩散到了海边了，河北的沧州的唐海和山东的东营那边广饶县，这也350公里。向西倒是扩散的，这山西100多公里。向南呢是到河南的这种开封、兰考，也250公里，20年250公里。
16: 嗯，
15: 你是吧？啊，一年10多公里呢。是不是？那这样的话，那它自己能随着风，我们都知道能扩散这么远吗？我们做了实验，其实它随风一年，它种子的也就扩散70多米。
16: 哦，
15: 那我们就说它随着车轮这个携带，那能扩散多少？其实我们做实验的话，最远的时候就是说是粘附在这个车轮上这种，我们做的模拟实验能达到200多公里。这个200多公里，但是它能粘在这个车上的这个量不足1%。
16: 是吧？
15: 所以说这个机会也是比较小。
16: 那它究竟是什么途径呢？
15: 其实的话，它主要是依赖于呢这个种子或者幼苗夹杂在商品中进行扩散。
16: 哦，
15: 尤其是我们发现，在我们河北这一块，就是那个沙子，在我们的邢台地区啊，在这边，包括在河南，我们那个都有从这个河里采沙啊，以及这个沙子呢，在这个集散地。是吧？就是说是他采完以后呢，要再拉出去卖。这个集散地的周边，从那沙子里边，我们检测到都有这个黄顶菊的种子。
16: 哦。
15: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它很容易就随着沙子就扩散出去了。
16: 是。沙子卖到哪儿，就哪儿就有了。
15: 所以在装卸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掉出来，然后导致入侵。所以说呢，是长距离的人为的这种携带，导致的。再有就是说它。这种幼苗呢也可以随着这种苗木的运输，
16: 是
15: 然后导致这种扩散。所以说呢，其实还是我们人为的途径的这种扩散，导致的，无意的这种携带传染扩散的，这可能应该是它在我们国家大面积扩散的一个主要途径。当然了，它本地的扩散，它随着风70多米一年扩展个几十米也很厉害啊。
16: 是啊，
15: 也能够扩大这个生存空间啊，是吧？但是呢，它还导致不了这么大范围的，在我们国家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有这么大的范围都有，而且我们的这种贸易活动呢非常频繁，是不是啊？可能年年都有。这样的话就对我们的防控也是有很大的压力。
16: 是的。那王老师刚才您说了这个在国内的传播途径，那目前来看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哪些省份呢？刚才您介绍了像河北啊、山东、天津、河南都已经出现了，是吧？目前主要集中在北方吗？
15: 对对，现在呢就是说是我们的调查呢，就是说是我们也做过他的这种分析呢，其实主要是在河北、山东、天津、河南和山西。山西也是很少，主要是在河北、山东、天津和河南这边。总共的话应该是2017年是我们统计是146个县541个乡镇，那现在的话应该大概在150个县吧。是吧？再一个呢就是说是 我们做它的这个，根据它的这种师生的环境啊，根据它在全球的这种分布呢，我们发现其实黄顶菊呢，它是一个亚热带起源的。
16: 嗯，
15: 其实呢，它更适合

0: 我们的亚热带地区，所以说呢，我们的华东啊、华南啊，这些西南呢、啊，可能未来是它潜在的这种入侵的区
1: 是的，那这个黄顶菊啊，它究竟有
0: 域。
1: 哪些危害呢？王老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呀？
0: 对，黄顶菊呢，前面说了，它是一个亚热带起源的，它也比较喜光、喜日、湿、耐盐，因为黄顶菊呢。是国际上的研究比较多的，是作为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炭四的模式植物，啊，就是说炭四的模式植物，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它这个生长能力比较强，长得比较快，所以说呢，它很容易呢，就相当于说它入侵农田，很容易跟我们的农田进行竞争，导致我们的农作物的这种减产。有人做过统计呢，这个实验呢，就是说入侵棉田以后呢，它能够导致这个。棉花致死率，就说它要大面积发生的话，能达到70%。这样呢，这是它有一系列的作用导致的。比如说，它生长快，可以通过竞争当中，通过这种资源当中，光、水、肥呀，这种养分的这种竞争当中，它能取得优势。再一个呢，黄顶菊也能分泌化感物质，是吧？它这种化感物质呢，可以导致这种棉花这个幼苗是吧萌发呀、啊，什么生长都能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这是它对我们农田的这种危害，是吧？再一个呢，就说是它对我们生物多样性。其实植物的话，很多时候的话，就对我们的这个物种多样性造成影响。它能够通过竞争对我们的本土植物造成影响，甚至是导致我们本土植物的这种是吧，在某一个地区形成担忧群落，最后基本上就成了全都是它了。本土植物就没有生存的空间，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呢，就是说现在研究呢，有的研究也表明了，就是说它的化感物质在土壤当中分泌的化感物质能够改变土壤微生物的群落，从而创造一个有利于它生长的环境。那这种的话也是我们不想看到的啊。这
1: 是，
0: 是它的危害。再一个呢，就是说黄顶菊呢，它可以跟菊科的其他属的这种菊科杂交。导致呢，可能是属间的这种杂交，然后形成的这种，新的危害性更大的物种。但是说这是一种潜在的啊，目前还没有这种证据。但是我们不希望这种它来了以后，因为它产生大量的花粉，那么呢，再去跟我们本土的一些菊科的植物进行杂交，产生一些新的这种杂交的这种物种。那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不知道这种可能是危害性更大，这也是一种潜在的危害吧。
1: 是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在野外发现了黄顶菊该怎么办？欢迎您继续收听。王老师，刚才我们说了这种植物的危害啊，还是很多的。我们也说了如何去分辨啊，如何识别这种植物。那我们在野外如果发现了黄顶菊，应该怎么办呢？是直接把它拔了呀，还是把它烧了呀？应该怎么处理呢？
0: 就说是我们怎么防呢？一个是现在呢，就说是我们都知道呢，黄顶菊很难防，是吧？这是我们外来植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那是
1: 是。
0: 为什么很难防？第一个呢，就说是它生长比较快。生长的像黄顶菊呢，它就是炭四植物，炭四植物它就是光合能力强，那么它比较快，产生的种子量比较大，这也是这些杂草的一些特性，所以呢，它很容易呢，在这儿你只要发现的晚，那么它就很容易大面积的生长，再一个呢，就是它也在我们国家呢，它也没有天敌能够抑制它，所以说呢，它能够大面积的生长，再一个呢，就说是我们。这个人类活动刚才提到了，我们频繁的人类活动可能就会导致它的扩散，扩散开来以后，这样的面积大。其实最主要的，它难防的根源，其实我觉得还是在早期的没有发现，是吧？如果说我们早期能发现，其实它的繁殖呢也没有那么快，在早期的时候是很容易被处理掉的。你早期的时候随手一拔什么的，就说我们这个其实还是错过了它的这个防治时机。如果一发现越早，它这个防治呢越容易。 所以说呢，我们要了解这种物种，要了解它的扩散规律，就是说我们要被动防治的时候，这个效率就低了。如果我们能做到主动，比如说我们这边知道这是苗圃，那我们苗圃里边就不能让它有黄点菊，因为你有黄点菊，将来可能随着苗圃就会扩散。再一个呢，哎，我这地方，我觉得从那个地方过来的是吧，比如说沙子或者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做了研究，从河北过来的沙子跟从那个黄河边过来的沙子，那么他们两个之间确实是那个发生概率是明显不一样的，因为那边没有，这边有，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一旦有了以后你拔掉就可以了嘛。所以说这个呢，我们还是要掌握它的规律，掌握它的这种传入途径、扩散途径。再一个呢，我们要认识这个。那到底怎么防控呢？其实我们还是要监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要了解它的现状，它的发生危害现状。根据它的这种发生危害现状，就是我们还是做到，就是说是大面积发生区怎么防，是吧？那就是说是要持续的去存量，在潜在的分布区，那我们要去监测。在这扩散前沿带，我们就是要去根除，持续的监测。那具体的防控措施呢，我们还是建议的话要监测预警，还是要老百姓要有这根弦，
1: 是的
0: 啊，尤其是要主动的去监测预警，是不是啊？比如说周边地区报告有了，哎，邻村报告有了，那我们这儿也得看看啊，是吧？他那有，我们这儿都有可能有啊，所以不来你这一注意就脚底下旁边就有一株，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那什么。再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要在零星发生区呢，我们要去尽量在它开花结籽之前把它防除掉。当然说了，开花之前比较难，因为什么呢？好多时候是开花时候才比较好辨认，
1: 是的，
0: 是吧？但是我们争取在它结籽之前，种子成熟之前给它防除掉。再一个呢，我们要防除以后呢，一定要注意，就是说要进行连续的防治。别今年防了，是吧？就感觉它可能没有了。因为种子在里边，它可能自然，比如说传过来10粒种子，可能今年发2粒，是吧？发5粒，可能还有明年可能还能发，
1: 是
0: 吧？这样的话就是说这要有一个这种连续的、持续的这个意识。在连片发生区了，那你当然说你可以采用机械啊，采用这个什么方法去防控都可以啊，然后根据实际的需要，化学防治当然也可以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用一些除草剂，像我现在，已经用过的，像百草枯啊、草甘膦呢，都可以进行防治。但是呢，防治的时候呢，最好还是我们化学防治，就是还是那注意的原则，就是说是避免或者降低对其他植物、农作物啊或者生境的这种要害，甚至于说造成生畜的中毒这种，要避免这一点。再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生物防治。就是说是可以替代，可以通过种植牧草、花卉，总而言之的话，是吧？能替代、能抑制它的这种作物啊，来抵御它的这种防治。再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的政府部门或者我们的基层的这种管理部门呢，还要加强这种部门之间的合作啊，协调，避免这出现这种管理的盲区和遗漏，提升我们的这种防控效率。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利用各种形式的这种电视啊、网络啊、宣传图册啊，是不是？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像我们这个平台就非常好，就是说是科普培训，让大家对这些识别要点、防控技术啊能有了解。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有一个外来生物入侵的意识。
1: 我们也非常感谢王老师的详细介绍，谢谢。
0: 不客气，谢谢主持人和听众朋友。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5: 生活小窍门。今天呢，来为您介绍一下如何挑选优质银耳。相信生活中很多女生都爱吃银耳，银耳是最经济实惠又有效的美容食品，它被人们誉为菌中之冠。银耳中含丰富的胶质和膳食纤维，而且大部分都是可溶性膳食纤维，还含有银耳多糖，这可是银耳独有的天然营养， 滋补身体，让皮肤更加水润有光。

0: 则。那食用银耳本身是一件好事情，但我们要学会正确的选购银耳。如果你选购不当，购买了被化学物质熏制的银耳，以及品质差的银耳，那就太糟糕了。相信有很多人在买银耳的时候，都会看到市场上有两种银耳，一种是黄色的银耳，另一种是偏白色的。那我们在选择银耳的时候，是黄色的银耳好，还是白色的银耳好呢？哪一种会更营养呢？下面就教你几个小妙招，一起来学学吧。第一是看外形，质量较好的银耳朵大体轻，整体比较完整，不会出现一块一块的情形。而较差一些的银耳朵较小，有的可能掺杂了其他物质，拿起来感觉有点重。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拿起来感觉一下它的重量。第二是闻气味，好的银耳一般会有淡淡的清香，不是刺鼻的那种香，闻起来比较舒适，跟花香有些相似。而一些劣质的银耳，由于加工等原因，味道有些刺鼻，甚至有的还会有明显的腐烂味儿。这样的银耳我们在挑选时千万要避开。第三是泡发率，好的银耳泡发前后在量上会有较大的差别，一小朵就可以泡发出小半碗。品质较差的银耳泡发前后量的变化不是很明显。第四就是观察根部，现在市面上的银耳一般是半球形较多，这种形状的银耳有根，并且根部占有的重量是较多的，但是根部不宜食用，食用前要人工去根。优质银耳带有的根部较少，而且根清理得较为干净，不会带有泥沙之类的杂物。一般质量最好的银耳根部都是去除的，花朵密实，没有杂质。而市面上品质不太好的银耳根部通常是没有经过处理的，根部多数带有较多的泥沙。第五是看颜色，纯正的银耳是没有经过熏染的，只是适度的烘焙，颜色是自然的白偏黄，色泽明显。市面上一些纯白色的银耳极有可能是经过人工熏留，这样的银耳食用对人体会有一定的伤害。还要注意的是，市面上有些银耳局部会发黑，这样的银耳也是劣质的，选择时要避免放入自己的购物袋。那学会了这几招，挑选优质银耳再也不怕被坑了。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泥土里长出来的新农具，一部手机。当然，手机只是工具，真正让它在田间地头火起来的是一个个记录乡村的账号和一群愿意把镜头对准田埂地头的年轻人。这些年乡村的底子越打越实，基础设施进了村，产业扶持到了户，数字网络也铺通了最后一公里。可政策落地之后，还有一个更紧要的问题，谁来填平城乡之间的信息断层？谁能把地里的收成转化成屏幕那头的消费与信任？答案往往藏在那些不专业的画面里。补光灯下是打包发货时沾着泥土的手指，镜头前是老人们面对手机时内敛又腼腆的笑，田埂边是村干部一边擦汗一边笨拙地回复评论的身影。他们不够精致，没有滤镜，却恰恰拼出了中国乡村最真实的数字肖像。今天我们请来两位特别的讲述者，安徽马鞍山当涂县大陇镇麻村党支部副书记姚齐飞，河南鹤壁山城区石林镇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桂芳。他们算不上是专业的主播，却用最朴素的行动证明了一件事儿：真诚本身就是乡村短视频最大的算法权重。
3: 两位书记好，今天我们聊视频，所以我就想先请两位聊一聊，如果现在让您用一句话来描述村里最潮最不像农村的画面，你觉得会是什么？你怎么形容它呢？
4: 田埂地头架着补光灯，老乡围着手机打包我们的农产品，山货出山，产品出村，这样子的一个现状吧。
3: 张书记呢？
5: 最潮的最不像村里的一些画面，我觉得就是村里有更多比较年轻的老太太和老大爷，爱拍抖音的老大爷。其实我觉得现在在城乡融合上面，尤其是老年人的生活上面，我觉得其实他们没有太大的差异。
3: 姚书记的画面感很强，补光灯、手机、农产品，这是生产现场。而桂芳书记的画面呢，更有生活的气息，年轻的老人们在刷视频拍视频，这是生活方式。两位书记描述的其实是同一个趋势，手机正在重新定义乡村的潮。那姚书记，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画面呢？
4: 因为我们农村包括乡亲们他们种出来的东西呢，往往就是面临着集中上市，销售难。那么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呢，通过这个互联网这个平台呢，能够帮助乡亲们把这些东西卖出去。他们会围着这个农产品去打包啊，短时间的内去卖出去，减少浪费。
3: 的确，土特产对于我们的乡村经济发展真的是至关重要。那我也想问一下桂芳书记，您从小在乡村长大，通过进行短视频的一个拍摄，您觉得现在的村子和以前比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5: 现在的村子跟以前比起来变化最大的，我觉得是环境吧。像小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泥路土路，环境比较脏乱差，然后在脱贫攻坚之后，我觉得整体乡村的人居环境质量基础设施都跟以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对于短视频来说，拍出来的画面更漂亮更好看了。
5: 其实我觉得它不仅仅是拍视频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大家的这个整体的生活来说也会更好。
3: 销售渠道变好了，生活环境也变

0: 是谁第一个先提出来，咱们也拍吧？乡亲们当时支持吗？
1: 短视频呢，第一个是我提出来的。那当时呢，是看着村里面的产品卖不出去嘛，也是心急。然后呢，当时呢，我正值着退伍返回到家乡，就是看看能不能拿起这个新时代的自媒体的工具，能不能让我们的家乡的产品出圈。那当时乡亲们呢，可能最大的质疑就是，就一部手机，你还能把产品卖出去？那更多的是不相信，更多的觉得是花架子。那我呢是坚信，因为看到着现在我们新时代的发展，一部手机不仅能把产品卖出去，还能宣传我们的家乡。
0: 张书记呢？
2: 先开始通过自媒体来发展村庄的这个，首先提出来的是我先提出来这个发展思路的，因为在那几年，从18年开始有短视频的出现，然后其实我们在23年在做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它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产业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看了很多比较成功的村子的案例。我觉得一个村庄的，在短短几年之内，可能比较有快的发展的一个其中的一个途径，可能就是首先有一些关注度，那通过这些关注度，可能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
0: 两位看来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姚书记呢是急出来的，产品滞销了怎么办？而桂芳书记呢是观察出来的，我需要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不过呢，殊途同归。那接下来我想问的是，方法是我们确定了，我们要通过做短视频，通过直播带货，但是姚书记，您之前做过短视频吗？有这些剪辑啊、出镜的这些经验吗？
1: 没有做过短视频，都是后学的。
0: 那第一条视频被网友吐槽，画面有点糊，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有没有想到，哎呀，干脆删了重拍吧？
1: 当时呢是挺尴尬的，就是想着自己拍也拍不好，但是往往这种最真实的、接地气的画面，就是给人一种我们是实打实的在农村。如果拍得太好看了，那反而显得我们在农村显得没有很专业一样，就往往这种不清不楚的视频，我们在田间地头视频又模糊会引起很多的网友们的评论，那点赞量也会很高。我觉得还是最真实，真实最重要。
0: 桂芳书记呢？你的第一条视频可是出道即高光，12小时就涨粉了10万，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2: 那个时候其实对涨粉这个事情的概念其实并不是认识的并不是特别全面，然后就是觉得很开心，就是很开心。那个时候虽然是希望通过短视频来发展经济，但是其实对短视频的认识也不是那么的多，然后突然有这么大的关注度的时候，就是觉得很开心。
0: 两位的第一条视频，一个呢是糊了，但是真实；一个呢是爆了，但是自己也很懵懂。不管怎么说，都火了，所以也想替乡村里想做视频的朋友们问问两位书记，你们的第一条视频是怎么策划出来的？
1: 没有专门的设计，就是想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拿起手机就拍了，拍的比较仓促，设备也很简陋，就是刚才讲的。画面发糊啦，镜头晃啦，这个留言是各种挑刺。其实当时脸红，真的很尴尬，就看到了就会很尴尬。然后夜里呢，我也回头也反复看我们这个那个视频，确实当时有一瞬间想把它删掉，确实想把它删掉，但是我并没有把它删掉，就是我觉得这条视频我要保留着，我下一次去拍视频，我要比这条视频要强一些。我学着补灯光啊，学运镜啊，然后一些话术的表达呀，然后从声音慢慢的，我能讲熟了，就是我以那条视频慢慢的一个视频比这个强，一个视频比这个强，对，这样一步步的自己复盘，然后一步步的看，我觉得这样子会有进步的。
0: 桂芳书记呢？我觉得你们的视频是经过了一定的策划和选择的吧？
2: 我们第一条视频就是一个过去2年的

0: 一个工作的总结，就是一个类似于自我介绍，就是希望大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快速的了解认识我们。
1: 那视频放上去以后，有没有想过会爆红？有没有一个期待？
0: 说实话，当时没有，因为刚开始摸索着去做，所以对它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希望它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的认识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深刻，所以我觉得我们第一条视频能有比较好的效果，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份幸运。
1: 第一次就成功了。
0: 嗯，是的，是的，所以觉得这个非常运气非常好。
1: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有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或者是受关注度比较高的这种视频吗？
0: 后来我们在做那个全村系列的时候，那整个系列的视频都效果都挺好的，带他们去旅游呀，给他们带入一些比较新奇的生活方式，这整个系列的视频，村民的满意程度都很高。
1: 不管是随手拍也好，还是经过认真的总结策划也好，看来这个乡村的视频受欢迎，真诚本身就是最好的内容策略。那做了这么多的视频，也想问问两位书记，你们觉得什么样的视频大家最爱看？有没有总结过这个爆款密码？
2: 我流量最好的一条视频就是和乡亲们的日常。我总结出来，更多的乡亲们是想看到，可能更多的是和乡亲们的日常。
1: 关注更多的乡村的细节和乡村的内容。
2: 对，是的，关注我们村里面的村子的发展和乡亲们通过我们的直播带货、直播宣传也好，会有哪些改变？实实在在的，就是一些事情。可能在外更多的家里面的父母也在农村生活过，他们可能想的就是我们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看嘛。
1: 桂芳书记呢？流量的密码是什么？
0: 我觉得有温度的。

0: 摩去设计自己心目当中可能会好的流量产品吗？咱们背后也是有团队去操作的吗？
1: 团队是有，但是对于我们乡村生活，我们没有刻意去设计拍哪些视频。我们走在了乡村道路上，想到什么我们就拍什么。对，和乡亲们的日常平常的一些风景，对，没有专门的设计。
0: 桂芳书记呢？
2: 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拍摄仍然不是特别专业，我们主要就是想到了什么觉得非常好的事情就马上执行，或者在网上看到一些比较好的工作方式，然后就马上执行，没有非常长的这个策划的路径。然后就像带大家出去旅游，可能有一些合作，有一些机会可以带大家出去旅游，哎，那我们就带大家就组织村民一起去，没有到那种非常专业的策划团队的那种程度，就主要都是根据村民的一些日常生活和我们的一些日常工作，然后来做这个视频。
0: 你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刻意的设计乡村的视频就应该是真实的？
2: 对，因为拍视频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并不是专业去做这个事情的。
0: 那你觉得视频给乡村到底带来了什么？仅仅是让外界对我们的乡村更加的了解吗？
2: 带来了经济的增收呀，和更多的机会。我们现在就是视频里面会增加更多跟企业的合作，就给他们做广告呀，然后可以解决一部分村里的经济问题。
0: 两位都提到了不刻意哈，那即便是这样，我们也需要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技巧。两位书记有去看其他的乡村的网红视频或者是借鉴一下他们的内容？
2: 我没有特别关注的，因为我平常看这个的不咋看，我会可能每天晚上或者早上起来可能会看刷一刷，刷到了觉得特别好的事情，然后我也会去做，就只是这个事情本身可能会去做。我也希望这种好的工作方式可以流动起来，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的乡村的老人可以受益吧。
0: 那桂芳书记，你有没有一些实战的技巧来传授给大家？就是我想呈现一个有温度的视频该怎么做？
2: 我觉得首先是努力，就是其实从2018年还是2017年开始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平台，到现在是2026年，其实短视频的存在已经跨过了一个将近10年的历程。在这10年当中，它可能从一开始的随手拍，到现在很多人他们都有专门的去做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从业者。那么很多人可能尤其是乡村的人可能会觉得就是我随便拍一拍，然后我就想火，或者我就想吸引来更多的流量。我不否定肯定是有这样的存在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想把视频做得更好，想把村庄的文化传递得更好，就首先要客观认真地对待这个事情。就我们在做，因为我们前期的脚本设计比较少，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们会拍大量的村民的反应，然后再从反应里面去挑选，就是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庞大的工作量。虽然没有像非常专业的博主那样投入很多的资金，但是我们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我觉得首先是认真的对待这个事情，就是放弃那种侥幸的心理，就是觉得我好像随便一拍就会火。可能你随手拍的某一个视频可能会有流量过来，但是如果想持续性的带来增收，看到你们的商业价值，那肯定还是要认真对待这个事情。也有很多的村干部然后问过我这个一样的问题，我说如果是没有很好的思路的话，也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照着拍。
0: 姚书记呢，您会去学习其他乡村网红视频的一些内容或者是拍摄的方法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其实我都会看，但是你要去学习的话，可能就是乡村和乡村。

0: 乡村之间啊，它的每个村的条件不一样，每个村的它的产品啊，包括它的定位啊都不一样。那我会经常去看一些和我们同赛道的一些村支书啊、村干部去拍短视频。那当然我学习他们的那种拍摄手法，但是学习完之后呢，我还是会要根据自己村的定位来去拍视频。那比如说像我们的湖北的谷歌。对吧？他们村里面的产业也很多，但是他们村的他那种拍视频的风格可能和我的不搭，但是他那种拍摄手法那是可以的，哦，我还是学习的。
1: 两位书记有这个流量的焦虑吗？面对流量的需求，你们怎么去调整心态呢？
0: 那对于流量焦虑呢，肯定是有的，比如说视频流量，就有时候一条内容反响不错，那下一条播放量就惨淡。那直播间的人呢，有的时候也是忽高忽低，肯定会心慌，怕热度褪去啊，路子走不通啊。但是慢慢的我就想通了，那流量呢是附加产物，核心呢永远是在于我们村子的真实变化，还有我们乡亲们的实实在在的收入。所以说后来我不再执着于去追什么爆款呐、拼数据啊，而是我就是真正的能够沉下心来记录我们。村里面的真实的农耕啊，实在的一些乡土故事啊，然后打磨一些，我卖出的每一个品的品质啊，完善我们自己的这个链路。对，
1: 桂芳书记呢？你焦虑吗？
2: 一开始可能会有，现在不会。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我觉得没做好就是没做好，然后再反思，就可以了。因为就是这种方式，我们可能每一件事情都付出了努力，但是它可能也有一定的回报，但它可能回报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我觉得在工作当中有这样的事情很正常，然后就是想办法做到更好就可以了。以前可能会稍微有点焦虑，现在我觉得就是想办法做到更好，就是心态更平稳了。因为就是拍视频，它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它不是我工作的全部。
1: 其实就是理解了我拍视频不是为了博眼球，有我真正想做到的事情。
2: 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村子，然后给这个村子赚点钱，这个就是最最根本的目的。然后那这个目的也一直都在，都可以满足。
1: 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桂芳书记，就是你的第一个作品就很火，那在后面的这个制作或者是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过说，哎，我还想再制造一个新的爆款，或者说，我的某一条视频，我没有想到它会火，但是呢，它的流量还比较好，有这种情况吗？
2: 我只会有某一条视频，我觉得它会火，但它没火。
1: 你为什么觉得它会火？
2: 因为我觉得拍得很好，我觉得立意也很好，各方面都很好。
1: 和你想的效果实际的差距有点大哈。
2: 对，只会有这种存在，不会有那种，我觉得哪个视频，就是没火，它会火。我们发之前肯定都是对它很认可了才会发的。
1: 听起来还是感觉相当的有力量，有自信。
2: 自己只能说有点努力，别的力量我觉得还谈不上有力量。
1: 那咱们最火的视频到达了一个什么程度呢？
2: 最火的就是我们当时做的第一条视频，播放量有将近1亿，就那条是最火的。
1: 那有没有回过头来总结，或者是思考一下，为什么我第一条那么火，我后面的视频全都追不上了呢？
2: 我其实觉得很正常。对，我觉得是运气，就是我觉得是运气，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社会是公平的，就是我觉得人不可能一直有那份幸运吧，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你觉得你很努力，那别人也很努力，你不可能说你一条爆了，然后你条条都要你爆，那这样肯定不好，也不合适。
1: 你其实内心还是挺坦然的。
2: 我觉得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就可以了。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已经努力了，然后就要更努力一些就好了。没有说我这条火了，我就要一直火，这种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1: 那姚书记呢，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心得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心得呢就是别焦虑。也别盲目的去追一些流量博眼球啊，我觉得还是 沉下心去扎进泥土里面，和乡亲们靠近一点，了解这个我们在直播间消费者的真正的需求，把产品做实，然后呢，也把我们在村里面的这个初心守牢。起步可能会慢一点，但是起步慢一点，如果说能坚持下去，肯定是会有收获的。农村本来就是与泥土打交道，你像我在农村，我在村里面，我17年进去的，就整天真的与泥土打交道。这个镇里面，包括县里面的上面一些领导，现在对我们也特别支持。那我想说，这个就是真的是要一步一个脚印，流量只是锦上添花，乡村增收，家乡越来越好，产业能够得到发展，这个才是根本。
1: 那两位书记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在拍摄视频过程当中，或者是视频里，有没有让你们觉得非常感动的事情？
0: 在镜头里面比较感动的事情，就是在夏天拍短视频帮乡亲们卖农产品的时候，到一某个家田间就出汗会比较厉害，然后乡亲们就会送冰水、西瓜，然后拿扇子帮我扇，然后到吃饭的点，就是把饭端到镜头面前让我去吃，这个就是比和赚多少钱帮他们卖多少钱没有关系，就这一刻。就觉得自己有价值，对。
1: 那除了这种物质上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些支持，他们有没有说，哎，这个应该怎么拍，那个应该怎么拍，给点建议呢？
0: 有这个，他们经常也会给我出谋划策。但是呢，在拍视频这一方面呢，我更多的还是想着，就是乡村不需用刻意的去排练，那乡亲们和我一起拍也是这样，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1: 桂芳书记呢？
2: 特别有印象的故事，去北京的时候，其实每个村民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很淡然，但是从北京回来的路上，他们却很雀跃。那一瞬间，我好像就真的明白了，人在接近幸福的时候，其实很平静，幸福是用来回味的。
1: 你当时并不是很理解，是吗？
2: 我不会说不理解他们，他们很淡然，我觉得可能是那天。天气太热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他们做每一个事情，我都觉得很正常，因为我们做每一个事情的出发点，仅仅是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好事，也并不是为了去获取他们的夸奖，就仅仅是因为这个事情觉得是个好事，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去做，我不会在意他们的这个是否对我们有夸奖，是否对我们有更多的理解，但是每一次我们。真的把好事做实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很开心。我觉得在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让我明白很多的道理，很多人生的道理，很多老话。
1: 那比如说拍摄的时候，这些老人们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他们支持吗？
2: 他们会很开心，他们不会那种说：“哎，你来拍我吧，你来拍我吧。”不会这样。但是你当镜头摇到他的时候，他会很开心。就是村民们的反应其实是。就是很内敛的，比如说我们在拍开头的时候，每个村民都会很开心的笑，然后可能我们一次一个开头要拍好几遍，但是他们依然很有耐心。
1: 也是会提前彩排。
2: 哦，当然，我们拍开头的时候肯定会彩排。
1: 那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因为都是业余的嘛，他们怎么来控制自己的这种表情啊，或者是状态呢？
2: 我们就引导呀，因为开头它只有几秒钟，就引导大家，比如说要声音洪亮一些呀，然后要举手呀，等等这些，我们会引导他，会告诉他。
1: 你们好像还专门成立了老年的直播女团，是吗？
2: 哦，我们那个其实是24年尝试了一段时间，我们还是主要拍视频为主。
1: 这么看来，其实视频这种传播方式没有什么代沟，中老年人很快就接受了，并且表现得也还不错。
2: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还非常积极的去享受现在更好的时代。
1: 除了这些老年天团，村里的人他们支持吗？
2: 村里人挺支持的，因为我们在21年通过彩虹村被大家关注到的时候，我们在通过一些媒体的报道之后，我们认识了一个公益组织，然后在当年河南暴雨的时候，通过跟公益组织的沟通，然后给村里协调了一些物资。 然后这也是大家第一次见识到了媒体的力量，所以我们在

0: 工作当中你出来的每一个想法，其实都是就是前面肯定是有一定的事件做铺垫的。
1: 这就是他们最可爱的样子，内敛朴实，但内心渴望被看见。那接下来咱们聊一聊最实际的问题，手机里的即视。两位书记，你们觉得手机里的即视到底灵不灵？它给乡村经济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2: 通过短视频呢，我们也带来了很多的，为我们村子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效益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老班长，他是江苏的，啊，他看着我每天和乡亲们去卖菜，帮乡亲们宣传家乡，然后呢，他就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说，他说齐飞，你干了我想干的事儿，但是我现在年纪大了，然后他说。就是我和他真的是不认识，他就说你们村现在需要什么，然后我当时我就说了一句，我说我们村现在缺路灯，他真的就是说好的，你们村的路灯我来捐啊，给我们村带来了晚上通行的方便。那还有一个呢，很多的企业在网上看到我们村啊，慰问一些我们村的困难群众啊、大病儿童啊等等这样子，所以说互联网不仅给我们村里面的产品带来了收益，还有很多是我们社会上的效益也很多。
1: 那你怎么理解这种无偿的帮助？他们这种行为是基于什么呢？
2: 更多的是家乡情怀，我相信有很多的网上数三代，应该都是农民嘛。对，看到我们的乡亲们好起来，看到农村正在加快的去发展。
1: 那我们所说的这种手机里的即视，它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
2: 以前说是线上集市，但是现在呢，我们在农村真的它不是虚的热闹，是我们实打实的每天就是。哎，能拓宽我们乡亲们的产品，抬高他们的收益。从前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乡亲们总是走街串巷，批发商要不就是去压价，好货也卖不出个好价。但是现在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面，通过短视频好，能更精确的讲好，哎，我们产品的种养过程呐，现摘现拍啊，就是我们可以直面我们的消费者，也省去了中间的很多的环节。对，你像我们村有一户水产养殖户，就往年旺季的时候，他就是愁滞销。低价甩卖，我们通过我们直播带货和视频宣传呢，他们的这个订单就源源不断，他一季就能遵收几万块钱。我当时帮他带完之后，他跟我说，他说这笔收入如果是放在以前，就是我们增加的收入啊，帮他增加的收这部分收入，以前的话想都不敢想，就是连旺季的时候想能卖掉就已经不错了，不想价格。对，还有我们村的一些老人们种的一些小菜啊，就时令的哈。一些手工的一些，你看扫把呀，啊，还有过去都是很难变现的，那现在呢，通过我们的镜头呢，就零散的订单也有，小钱攒起来，他们的手头也有些钱，就是手机真正的是变成了这个随身即视，而且我们的直播间就在前年鸡头，货出得快，他们钱也赚得多。
1: 那通过这种手机集市哈，这种直播带货，姚书记，我们这几年乡村的变化究竟有多大？
2: 目前呢，我们的村集体的收入增加了，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很多的路灯亮起来了。第三个呢，我们村里的路也宽敞了，也该修的也修掉了。那这个是一个对乡亲们的硬件上面可能就加快了脚步。再一个呢，就是乡亲们的收入啊，得到了这个明显的改观。可能乡亲们房前屋后种的菜，对吧？能卖出一些钱，不管是10块、20块一天，30块、40块一天。那都是能看得见的。那再一个呢，是还有我一个带动了我们村的产业发展，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到我们村来创业。那也带动了我们村的一些人就业，不用去到外地再去打工，既照顾了家庭，也有了工作。
1: 贵房书记呢？你们也得到了很多意外的投资，或者是有一些商业订单吗？
0: 就是商单，接到了一个商单，然后执行商单。因为当你开始要接商单的时候，肯定会有商单来找你。就是它这个是一个比较，就是它就是意料之内的事情。你接到商单的时候，就是第一反应就肯定是怎么把它执行好，因为它就是它给经济上的增收是积累的增收，它并不是那种泼天的富贵，说一下子你就赚了几百万、上千万、几十万，不是，你都是几千、几万，然后一点点积累，可能来实现了这个经济上的增收。
1: 这个网络的信誉度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它会直接就能体现成一个商单呢？
0: 就是它是有平台的，

0: 它会有那种商单平台，它选中你肯定是看了你的各种数据之后选中你，就是他们也不是说盲选，就是大家就是商业合作。
1: 那这个应该还是归功于你视频所传达的内容信息。
0: 这种信任是基于你的数据。其实到商业合作的时候，大家更多的是看重效果。我感觉工作当中，可能在这种工作当中，可能还是偏理性化的多一些。
1: 那直播和短视频哪一个效果更好呢？
0: 其实我们那个姚书记他卖货比较多，我们卖货其实比较少，因为我们卖货能力比较差。我们主要拍视频比较多一些，开直播很少，近1年没怎么开过了已经。因为效果不怎么好，所以我们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拍视频上面。
1: 那能透露一下，一笔商单它能有多少？
0: 啊，就几万，就是你的报价是恒定的，你在这个阶段你的报价是恒定的，3、4万，就是它可能跟您想象的那个合作的模式可能不太一样，就是你在平台上的报价，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都是一个报价。除非你的数据出现了猛增或者是猛降，可能会调整报价。它不会说突然来一个那种什么很大的单子，因为像我们这个体量的达人的话很难。其实可能比如说我们有某一次机会，然后突然有了粉丝的大的增长，那可能我们可能会从几万调整到十几万，甚至20几万，那这个是有可能的。
1: 刚才贵方书记也说了，我们的这个商单是几万块钱，我也想请您给我们讲一讲，比如说这个品牌是怎么涨起来的，今后我们这个品牌的稳定性，我们想持续往前走，怎么来做？
0: 就是商业价值，很多可能因为就是很多品牌可能把目光放到了乡村，所以我们会出现在它的备选方案里面。我觉得并不是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提升了商业价值，只是大家现在对乡村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
1: 姚书记怎么看品牌的信用度？
2: 首先，品牌呢，刚才说的就是拍摄也好，还是去直播也好，那拍摄的时候不作秀，不摆拍；那直播的时候呢，讲清楚，不夸大，还是我觉得真诚最重要。
1: 消费者通过视频感受到了我们的真诚，建立了信誉度。
2: 对，是的。
1: 我听说您现在的直播间每天要播差不多7、8个小时，
2: 对。
1: 这个也是为了一个品牌的维护吗？而且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它会不会占据了你工作中的一大部分，让你的别的工作会有点无暇顾及呢？
2: 刚开始呢，会有一些，因为什么都不懂。那现在的话会好很多。那比如说我们一个星期呢，集中个1到2场，然后呢，帮乡亲们把东西卖完，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农产品的专场，定点的去销售。那合理的安排直播与日常工作的这个衔接。
1: 我们有那么多的农产品需要每周都直播，有那么大的量吗？
2: 目前的话，我们卖的不只是我们村的，那比如说我们镇的十几个村子，隔壁乡镇的，还有县里面的，还有隔壁县的，隔壁，包括我们这边还有远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产品都会到我们村里来。现在，
1: 那就是说明咱们的 IP 火了呗。
2: 也不算火，就是，能助力一些农产品销售上面可能会得到一些缓解。
1: 就是你收到的都是一个正面的评价吗？也没有人会说一些风凉话，觉得，哎，这是你自己的个人 IP，主要用来宣传你的，让你觉得，哎，不是每一次的效果都很好，也不是大家都能理解你。
2: 对于这个他们的否认也好，肯定也好，其实我并没有去想太多，就是我会一直会想着我干这件事情最重要实现什么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我在做好现在这些工作的同时呢，其他的我去觉得去会交给时间，时间最好能证明，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的方法，对。
1: 现在的这个粉丝规模也比较大了嘛，有没有一种就是说，其实你流量大了以后呢，另一方面也会带来一定的监督，比如说有的人会说，我持续关注你，觉得你的这个东西并不像你说的那样真正的好，你有压力吗？
2: 肯定是有压力的，但是呢，我们也会做计划嘛，比如说一年能完成什么，

0: 年能完成什么？一年能完成什么？一年半能完成什么？两年能完成什么？
1: 眼下两瑞的这个个人 IP 都火了，那怎么能把这个个人的流量转化成村庄的资源？就是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这个账号是代表这个村儿，如果这个书记走了，这个账号会不会凉了呢？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2: 所以，我现在其实减少了很多我的出镜。我们做了全村系列，就是要转化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可以对于三家村去小方化，然后大家更多的可以看到村民的一些故事，村民的一些反应。所以我们在去年做调整之后，我在视频里出镜的镜头会更少一些。
1: 就是你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2: 对，而且我们的账号的收益，包括账号的所有权也是归村集体所有的，所以做账号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而已。
1: 那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账号的关注度？因为大家毕竟是冲着小芳来的。
2: 没有，我们这个做了新的系列之后，其实流量更好了。我觉得大家可能只是喜欢看这个做事的人，其实无关于这个人是谁。
1: 我们的这个视频内容进行了一个调整啊，大家会看到我们的视频现在更加的热闹了。那视频背后大家的状态怎么样呢？
2: 就是大家更积极了，生活态度我觉得更积极了，因为带他们体验了更多更加新奇、更加新鲜的事物，他们更好的接触了这个时代，我觉得他们更自信了。
1: 两位书记这次也是作为乡村的代表，参加了我们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举办的乡村新生活短视频大会的这个启动，也想问问两位参加这个活动有什么感受？姚书记，您先说。
0: 我觉得能带着乡亲们，还有带着我们村，带着我们的镇，能够出现在央视乡村短视频大会上，我也觉得很自豪。就是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坚持，一定是有效果的。就像我们之前没有流量，像现在慢慢的流量大起来一样，所有的事情，我就觉得只要坚持，肯定会有收获。
1: 被认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开心的事情。
0: 是的，是的。
1: 那您觉得这个活动会给咱们带来什么样的，实际上的帮助呢？
0: 就是不断就增加了我们村的知名度啊，还有乡村的一些视频会得到一些更大的一些曝光，对，加快我们乡村的发展嘛。
1: 桂芳书记呢，有什么样的体会？
2: 我其实对这样的活动呢，我是很想去参加的，说实话。因为我很想跟更多的从事三农领域的达人，不管是直播的达人也好，还是做短视频的达人也好，有更多可以交流的机会，然后可以看一下大家的工作节奏、工作方式、方法，希望可以有更多学习的机会，就是有非常强的期待。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的机会。
1: 短视频确实给乡村带来了很多的变化。那我也想问一下桂芳书记，平时你做这个短视频要占到你工作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呢？
2: 30%，
1: 实际上，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新农具了。
2: 对，可以这样说。
1: 那这个是不是也会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乡村？
2: 我觉得新媒体的出现肯定可以为乡村更多的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肯定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农村。我觉得吸引年轻人回到农村的根本是就业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年轻人其实生活压力也蛮大的。
1: 因为桂芳书记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书记哈，我想知道当年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你来到了乡村从事这一份工作，它给你带来了什么？
2: 因为互联网，我们可能有了更多的机会。
1: 那你一开始就喜欢这份工作，愿意来到乡村的吗？
2: 我一开始只是觉得这个工作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什么愿意不愿意，只是觉得是一个机会，可以试一试。
1: 那做了几年以后，你现在的一个心情和状态呢？
2: 现在觉得这个工作挺好的，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非常感激。
1: 是不是这个乡村的变化也让你觉得值得？
2: 对，乡村的变化也让我觉得乡村把我托举到了更大的舞台。我不会焦虑以后的事情，然后也不会想象以后的事情。我觉得当前有一个工作，就努力把这个工作做好。当下有一个机会，就把这个机会抓住，这是我的工作信条也好，还是一个工作习惯也好，或者是一个生活态度，就是这样。我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
1: 那比如说，有更多的年轻人。

0: 人想进入到这条赛道，你有没有一些心得给他们？你会鼓励他们来吗？
1: 我觉得都可以啊，大家都可以去尝试。如果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信条是，只要想干都能干好，只要想干你就会付出10倍甚至100倍的努力，那这个工作就能干好。只是干好的这个程度跟你想象的可能会有一些差距，但是只要你一旦开始行动了，那肯定比一直停留在想象当中要更好。只要是想回到农村，就要勇敢的、坚定的走向乡村，给自己一个去往乡村的机会，也给乡村一个发展的可能，然后就会更好，对双方来说都会更好。就只要想就勇敢的去做，尤其是年轻人。
0: 姚书记，您这边呢，有没有因为看了我们的视频充满信心的回到了咱们的家乡，或者是说如果有年轻人想回到我们的家乡，您怎么去留住他们？
2: 现在回来家乡的有，回来的人呢，至少现在干得很开心哈，也很迈进。就是如果说还有我们农村的在外就业的，他们想回来，那么这几年我们会带更多的一些三农主播，带更多的一些现在农村叫主理人啊，让他能现在就让他能看到农村现在的这个真的是大有可为，只要用心，不管是什么，只要用心肯定是能做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我自己做短视频也好，带着乡亲们做短视频也好，真的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农村现在不只是荒凉，它是青春活力的。
0: 那您觉得这些被吸引回来的年轻人，他们是因为在视频里看到了我们乡村的美景呢，还是他关注到了背后的产业机会？
2: 我想每一个返乡的这个青年，那第一个现在农村的政策条件也好，那第二个也是对家乡肯定是有点情怀的，那第三个肯定是懂点农业的，然后呢正好又看到我们的短视频宣传，对吧，现在乡村发展这么好，他们肯定也是想着回来试一试嘛。
0: 现在除了年轻人，还有其他人加入进来做这个短视频吗？
2: 我们现在培养了有4-5个本地的三农主播，就是他们平常呢也会去帮乡亲们去卖货。我的最终目的就是我一个人是解决不了很多事情的，那只有把他们带出来，把乡亲们带出来，他们自己会直播，懂运营，这个才是真正的帮他们。我觉得我目前帮他们去卖货，那是我卖他们能卖得出去，但是有一天我不卖的时候，他们产品还是会滞销。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想带着我的一些乡亲们，教他们怎么去直播，怎么去发货，怎么去拍视频。围绕这个，我们想发展更多的乡亲们。
0: 那您觉得我们这里说手机成为了一个新农技，短视频成为了一个新农技，您觉得什么是核心？
2: 我觉得是能把我们的乡村农产品和消费者之间能架上一个信任的桥梁。对我们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啊，乡村的宣传啊，它不是以前虚假的，而是现在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们通过手机新农具，通过网上云集市，能让我们的田间地头产品能出得快，能让我们的家乡能迅速得到蔓延，带动我们家乡的啊，不管是旅游啊，还是我们的产品的销售的好坏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关联。
0: 那姚书记，您说为什么我们的乡村的话题或者是乡村的内容会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就是这些乡村的视频它为什么会火呢？
2: 还是实在嘛，两个字，还是实在，真实嘛。
0: 那我们未来乡村的经济发展会不会对视频或者是直播带货产生了一个依赖？
2: 我觉得不会，真正的产业是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光有线上没有线下不行，光有线下没有线上也不行。就真正的好的产业，它一定拥有线上和线下同时进行。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引导我们的产业一定要有线下自己的销售渠道，但也一定要有线上的销售渠道。
0: 桂芳书记呢，你们通过短视频挣的钱都主要用于做什么呢？
1: 就是用于发展呀，我们比如说要做产品呀等等，就是主要是用于发展产业。我现在不是在做小米吗，那产品的开发它也需要一定的资金，就是它肯定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来支撑的，所以我们主要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来积累资金，然后为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0: 那会不会对短视频产生了一种依赖呢？
1: 不会，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从23年开始就是做产品了，已经只是因为我们前期可能资金量比较有限，所以 我们发展的一直很缓慢，所以我们现在通过短视频来赚到的钱也会用于发展产品。我还是希望农村是以产品产业为托举，来走向更好的未来。
0: 直播带货给乡村带来一个巨大的变化，未来有什么规划呢？如果说现在我给您一个命题，比如说要拍一个5年后的村子，拍一条短视频，你希望那个画面是什么？
1: 我是活在当下的人，不会做非常长远的想象，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现在这个阶段的想象会给这个村子设限。就像5年前，我也无法想象我们现在可能会给这些老人开餐厅，全村能铺上柏油路，我们能够认识到更多优秀的人，把我们的产品推广出去。因为我现在所遇到的这些境遇也好，情况也好，只是在当下这个阶段可能是最好的。我无法想象在乡亲们的努力下，在大家的托举下，我们能走到一个什么样的舞台。可以坚信的一点是，在5年之后，我们肯定会比今天要好很多。
0: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想象不一定大过事实的变化。
1: 对。
0: 姚书记呢，5年以后的视频，您会在里面加什么样的内容？
2: 5年里面呢，我们就是抛开人流、设备、数据啊，这个我不说，可能设备改进嘛。我想呢，就是我们连片规整的一些种养基地啊，能得到发展，还有一个整洁宜居的村庄，包括我们的水系清澈流转，然后我们的产业园里面有序的打包去分拣，然后我们的人才引进、人居居住环境，我想这些都能得到提升。当然，我刚才所说的这几个呢，我们一直也在进行，通过我们自己的直播，我们定1年、2年、3年的计划。那我们未来的呢，规划上呢，一方面是真的，会深耕我们本土的一些特色产业，然后完善好我们现在并不是很完善的一些供应链，然后呢，打造我们的品牌，本地的品牌，让我们的带货从短期的流量变成长久的一个产业。这个也是我们一开始做自媒体的真正的想法。那另一个呢，就是带动我们更多的一些我们的留守的村民啊、返乡的青年啊一起去参与。还有刚才就是我说的，就培育本地的主播新农人，让我们的手机新农具真的是能够扎根到乡村，代代去接力，让我们的家乡就是既能够出圈，更能长久的去兴旺。
0: 两个答案，两种风格。姚书记呢是蓝图派，画出了清晰的5年规划；而桂芳书记呢是务实派，相信未来会比想象的更好。但是他们都相信乡村的明天值得被期待。沉下心，扎进泥土，和勇敢坚定地走向乡村，两句话送给所有在乡村土地上耕耘的人。手机是农具，真诚是滤镜。我们这场对话呢，没有宏大的叙述，只有2个年轻书记在田间地头，在镜头前后的真实故事。感谢两位精彩的分享。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姚齐飞和张桂芳二位村书记的故事，它既是可供借鉴的成功模板，也是时代转型中的探索切片。姚齐飞说，画面糊了反而更真实。张桂芳说，有温度比有技巧更重要。这两句话背后是乡村在数字化浪潮中生长出的自觉，不摆拍，不夸大，把信任当作最核心的品牌资产。这不是乡村被动等待技术赋能，而是乡土智慧对数字发展的主动回应。恰恰是这份笨拙的真诚，成了当下信息过载时代里最稀缺的资源。同时，两位村书记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乡村吸引年轻人的核心，从来不是浪漫化的田园想象，而是真实的就业可能与参与空间。从出去到回来，从逃离到选择，乡村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结构性转变。手机成了新农具，镜头成了新锄头，乡村给年轻人提供的不再只是退路，而是一条可以踏实走下去的出路。在乡村的变化与发展中，短视频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把被看见转化为被连接、被需要，让个体的微光汇聚成乡村的星河。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7月10号是世界人口日，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刘凯波，为您梳理从孕前到产后的全流程，比如说备孕到底该怎么补叶酸，孕期哪几次排畸检查是绝对不能漏的，国家免费的孕检怎么做，高危孕妇如何走绿色转诊通道，全是准爸妈们最关心的干货，一起来听一听。
2: 早晨7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迎来忙碌的一天。围产保健科主任刘凯波在门诊迎来了他今天的第一位病人。
3: 把你那个建档的那一套化验单给我。比如说这个孩子是一个特别多发的畸形，我们就觉得跟染色体特别相关，因为一般来说染色体异常，就是我们遗传物质发生异常的孩子，他都不会只是一个表型。
2: 从业20多年，刘凯波见证了无数准妈妈的欣喜、担忧以及无奈。
3: 就有一个案例，孕19周一查，结果风疹病毒的 IgM 抗体是阳性的。问了妈妈，妈妈说的早孕期间有轻微的感冒症状，孕原体感染了母亲以后，实际上是没有很严重的症状的，但是对孩子的影响是特别大的。所以这个小孩也是颅脑的发育也有一些异常，心脏也有异常，最后诊断了风疹病毒综合征，这个孩子只好治疗性引产。但如果我们孕前我们去打这个麻风腮的疫苗进行注射，它产生抗体以后就完全可以避免这个事情的发生，它是一个终生免疫的。
2: 没有按时进行孕期检查，换来一段灰色的人生记忆，这是一个刘凯波很不愿意提起的病例，但也促使他无数次的提醒准妈妈们一定要按时孕检，因为这是守护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4: 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二线的生育的女性朋友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健康的常识的哈，知道怀孕之后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定期的检查，来看胎内的这个胎儿的情况，包括自己的一些身体健康的状况啊。从这个多少月龄的时候就应该去做这个第一次的检查了呢？
3: 您这个概念呢不是特别的科学，
4: 就晚了。
3: 对，定期产检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啊，而且咱们国家是有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政府是有很大投入的，就是我们现在各个省都在做免费的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怀孕一定要有计划，这个事儿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意外妊娠的发生率还是挺高的啊，从全世界的发生率的统计来看，意外妊娠的发生率可能会在40%到60%，就是说有一半怀孕的女性都是没打算怀孕，等于孕前保健这一块没有做好，实际上就有可能因为孕前的一些因素导致我们出生缺陷孩子的发生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特别要提倡的，就是孕前优生的一个5项检查，就是查我们的套齿。那这个套齿里头包括弓形虫、风疹病毒、T 细胞病毒、单纯疱疹病毒，以及一些其他的，有的地方还会查B19呀、细小病毒。啊，那我们检查这些病毒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病毒如果在孕早期感染，对于胎儿的致畸性是非常高的。首先要来看一下出生缺陷的定义，啊，那我们出生缺陷的定义是指胎儿在宫内发生的先天异常或者是功能性的异常，啊，它强调的一定是宫内，所以说的出生缺陷和孩子生出来以后，有一些其他的缺陷其实性质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说脑瘫，那脑瘫的孩子很多家长可能觉得他是出生缺陷，但实际上他不是我们出生缺陷的范畴，因为他是在分娩的时候由于胎儿大脑缺氧而导致的胎儿后续的一系列异常，并不是在宫内就存在的啊。所以我们出生缺陷的概念一定是先天的异常啊，就是在宫内的时候就出现的功能性的异常或者先天的一些异常，这才是出生缺陷。比如说哈，我们在器官发育过程中，像我们常见的神经管缺陷、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功能性的异常，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出来以后有本病童苗症，这涉及到我们第3级的预防，就是先天性代谢病的筛查哈，或者耳聋。 那我们孩子听不见，但是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也看不出来他有什么问题，他得在数月或者数年以后才发生，这些都是出生缺陷的概念。那我们国家其实是一个出生缺陷的发生大国啊，2012年中国发布了出生缺陷的一个防治报告，在防治报告里特意提到了我们中国的出生缺陷发生率大概是5.6%，出生缺陷发生率最低的国家在法国，它当时测算是3.9%。那出生缺陷的发生肯定是跟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跟我们的医疗资源，跟老百姓的健康意识，然后跟我们的很多的社会保障的投入等等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啊。所以说出生缺陷它也是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我们政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的啊。那在我们健康中国2030的行动方案里面，实际上出生缺陷的防控是作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来政府保障和进行实施的。现在因为我们有了各种技术，像细胞遗传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分子遗传学技术的发展，都使我们出生缺陷的检出率大大的提高。
4: 所以对于结完婚之后的这个小两口来说，要有计划性的去准备怀孕，
3: 对
4: 啊，这样就可以避免自己的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发生一些出生缺陷的风险。
3: 对
4: 啊，这一步非常非常的关键。那这一个工作最好提前多长时间来做呢？
3: 我们是怀孕前3个月到6个月。
4: 哎呦，那是小半年的时间，准备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的充分的。
3: 是，有孕妇说，那我提前去查身体健康不就可以怀了吗？那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增补叶酸。
4: 对于这个准备怀孕的女性来说，如果没有补够足够的叶酸的话，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出生缺陷的风险？
3: 全球广泛认为，缺乏叶酸是发生神经管缺陷的独立风险因素。神经管是所有的胎儿的组织器官里最早开始形成分化的，就是最早出现的。
4: 大概
3: 在就是停经以后的33天到40来天左右，
4: 最早期那个阶段。
3: 对，
4: 神经管畸形会让孩子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呀？
3: 神经管畸形一共有三类，一类就是无脑儿，另外一个就是脑膨出，还有一个就是脊柱裂。无脑儿和严重的脑膨出，基本上这个孩子在宫内就不能存活了。有一部分的脊柱裂没有发现，如果孩子生出来以后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它可能会影响我们下肢的功能，一般来说也都是需要反复的手术来进行治疗的。神经管缺陷的发生，通过增补叶酸至少可以预防70%到90%，所以这个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叶酸也并不昂贵，就是我们的孕妇增补实际上是最具有成本效益比的。刚才我们说了为什么提前3个月来进行孕前保健，就是因为我们发现0.4毫克的叶酸要吃3个月才能够达到我们预防神经管缺陷的体内的一个红细胞内叶酸的水平啊，所以这个叶酸一定要提前吃。
4: 孕妇不是说每天要补0.6毫克才足够吗？
3: 因为我们还有饮食
4: 哦，还可以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3: 我们这个增补0.4毫克的叶酸，剩下0.2毫克的叶酸是可以从我们的食品里获得的。
4: 嗯，比如说深色的绿叶子的蔬菜、
3: 橙汁，多吃橙子，然后我们有一些坚果，还有一些蛋类，对，
4: 都是富含这个叶酸的。
3: 叶酸除了预防神经管缺陷以外，它也可以预防先天性心脏病，也可以预防一些泌尿生殖系统的畸形和我们骨骼的畸形，包括我们的颌面裂，可能
4: 就是唇腭裂，
3: 对，都跟增补叶酸是有一定关系的。就叶酸之所以能够预防出生缺陷，是因为它对我们 DNA 的形成和修复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它参与了我们体内的甲基化的过程啊，所以这些过程都是导致我们出生缺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4: 估计可能有一些已经怀孕的妈妈们看到这会儿呢，会有一点隐隐的担心，因为可能他们在准备怀孕期间，包括怀孕的前面的这个阶段，没有补足叶酸，这会儿该怎么办呢？现在再吃还来得及吗？
3: 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孕期，随时发现自己怀孕，随时增补叶酸都会获益。
4: 啊，可不可以多补一些，把以前没有补足的那一部分再给它补回来？
3: 不可以，就是这一点也很重要啊。叶酸是水溶性的维生素，你多吃了它也会随着我们的尿液和汗液啊等等就排出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叶酸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依从率。 就是一定要天天补。我在门诊也看见这样的孕妇，已经怀孕了，来跟我说，说的主任，我没有做好这个叶酸增补的工作，这一胎我不要了。然后说的那个，我下次好好补叶酸，我再留着。实际上这是我们特别不倡导的啊。实际上神经管缺陷的发生率在人群里没有进行这个叶酸增补之前，它的发病率也只有千分之一。其实都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小概率事件，啊，那不是说我不吃叶酸就一定会生出神经管缺陷的孩子，这两个之间是不能画这样的等号的。
4: 明白。
3: 那我们增补叶酸有利于预防它，并不是说我不补它就一定是不好的孩子。在整个的神经管缺陷的筛查上，也不光包括叶酸，我们后续会有15周到20周的一个血生化的筛查中，我们会查一个甲胎蛋白。如果我的甲胎蛋白特别高，那我们可能会考虑你有开放性的神经管缺陷，那我们还会通过超声来进行明确的再去看、再去诊断、再去预防。所以我们整个的预防神经管缺陷，它是一个系列性的一个措施的落实。所以妈妈们没有必要那么的焦虑啊，就是前面我们没补，我们随时吃随时都不晚，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不要因为没有增补叶酸我们就说害怕一定孩子是输卵缺陷，它的概率并没有那么高。第三个就是我们依从医生，一定要全程续贯的完成后续的筛查，不要再错过我们的一些出生缺陷防控的措施。
2: 想要宝宝健康，准爸爸准妈妈要提前3到6个月进入状态，叶酸补起来可别晚了。进入孕早期，检查措施必须跟上，才能为准妈妈们保驾护航哦。孕期第11周到13周，这项检查千万别错过。这是妇产医院门诊的日常，准妈妈们在家人的陪伴下，按照孕期来做相应的检查。在确定怀孕后，最早应该在6周左右进行 B 超检测，确定胚胎是否在宫内。在第11到13周的时候，就要接受孕早期最重要的一项检查 NT 超声，来明确胎儿是否存在畸形。早晨7点半，围产医学部主任陈毅准时出现在病房。
5: 一直是在我们院产检的是吧？
6: 对。
5: 早期都挺顺利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啊，我看一眼他最后的那个 B 超。这次超声我们主要看的是胎儿的一个颈后透明层，它是一个英文的第一个字母的缩写，叫 NT。 颈后的透明层呢，就是孩子脖子后面这一块的一个厚度。为什么要看这？因为这个厚度过厚，或者说看到孩子没有鼻骨，鼻骨消失，这个往往呢可能跟孩子先天的21-3体，就是我们说的唐氏综合征，这个是直接相关的。
2: 唐氏综合征的病因是21号染色体异常。

0: 防线就在医生一次次的叮嘱里，按时科学的接受孕期检查，最大程度降低妊娠风险，迎来健康宝宝的到来。
1: 在怀孕的这个头三个月期间，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危险性的因素，也有可能会引起来未来孩子发生出生缺陷的危险？
2: 有可能致畸的一些药物的应用，抗癫痫的药，抗病毒的药，像利巴韦林，有时候治脸上痤疮的 EVA 酸那个药
1: 啊，
2: 也是明显的增加孩子发生畸形的一些风险的。还有一个就是放射线的一个暴露，比如说苯铅这种的重金属的暴露，高浓度的甲醛的一个暴露，都是增加后续发生出生缺陷的这些风险。
1: 这个和男方有关系吗？
2: 也可能跟男方是有关系，比如说男方他的这个年龄过大啊，或者精子的畸形率高啊等等，也有可能增加出生缺陷发生的风险。
1: 那对于孕妈妈来说哈，在怀孕的前三个月，那感冒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对这个胎儿也有一定的影响？对于他未来发生出生缺陷的风险会带来一些影响吗？
2: 那么我们要看看这感冒是什么样的感冒，比如说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也没有明显的高热的这种情况，也不是流感，不是确定的病毒的这种的感冒，有可能对这个胚胎不会造成明确的影响的。主要造成影响的可能一些病毒，比如说风疹病毒的感染，或者说巨细胞病毒的感染，这个会造成我们胎儿的影响，比如包括它影响到它的骨骼的发育，或者说影响它的视网膜的发育啊等等，对神经系统有一些影响。但是现有的研究发现，特别是在早孕期感染，比如说甲流啊、乙流这种流行性感冒，有可能增加它发生胎停育或者说自然流产的这个风险。
1: 在怀孕头三个月，如果感染了病毒的话，很有可能会增加孩子发生出生缺陷的风险。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妈妈在怀孕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怀孕之前，她身体内还有一些其他的病毒，比如说艾滋病病毒、梅毒病毒或者是乙肝病毒。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有效的措施和
2: 这个也是我们早孕期会进行相应的筛查。如果说你本身就是有这个病毒携带，比如说艾滋病的病毒，相对来说这样的人群会少一些。如果真是有携带艾滋病病毒，我们也是北京市会通过正规的转诊流程，把他们转到地坛医院或者佑安医院进行一些专业的
1: 感染性医院，
2: 对专业的一些检测，包括孕期的监测啊，有特殊情况可能是需要进行一些阻断的。
1: 地方上也是一样是吗？
2: 对，都是有专门的转诊
1: 疾病，
2: 对，都是有专门的转诊医院的。像梅毒来说，我们要看它是如果是既往感染的，有过明确的这个治疗阻断的这个病史，这次的只是一个梅毒病毒的一个携带，那我们就可以孕期给它定期的监测。那如果它是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在孕期也会给它进行最起码一次的梅毒病毒的这个抗梅治疗的。
1: 这个得从什么时间段就有必要来做了呢？
2: 就是早孕期，我们一旦发现了他有这个病毒携带的时候，都要进行一次正规的这个抗酶的治疗的。
1: 那具体是多少月龄呢？
2: 就是早孕期，就12周之前就要开始了啊。
1: 哦，就一旦要是怀孕之后，就要到医院去做相关的这个检查了。
3: 对对对，
1: 就抽血的时候也会化验是否有这些病毒的感染，
2: 有没有这个病毒的携带啊？这是所有的孕产妇都要做的，国家免费会做的一项项目。
1: 哦，如果发现确实携带病毒，那我们就要去治疗。
2: 对，根据他的情况来有相应不同的分层级的这个干预的办法。
1: 那能够把这个孩子就是发生这种出生缺陷的风险率降到多少呢？
2: 基本上就90%多都可以是阻断的啊、阻断这个母婴的传播的。
1: 太好了。
0: 孕早期按时做 B 超，远离出生缺陷的困扰。到了孕中期，胎儿迅速发育长大，此时不能漏掉任何一个细节，要从头到脚挨个儿查一遍了，可千万别错过哦。时间过得飞快，进入孕中期的准妈妈们又将迎来一次至关重要的检查，因为要对宝宝从头到脚检查一遍，全面排除出生缺陷的风险，所以这次检查俗称大排畸。很直观的，先从宝宝的外形结构查起，头部、面部、胸肺、腹部、脊柱、四肢。出生缺陷中最为严重的脑积水、无脑儿、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脊柱裂、先天性隔疝等问题，都将在这次检查中被筛出。接着就是检查宝宝的头围、腹围等生长指标是否正常。 同时评估羊水的量、颜色、清晰度等是否正常，以判断宝宝的生长环境。

0: 是否良好，最后是检查胎盘的位置、厚度和成熟度，以及脐带的长度和缠绕情况，以确保孩子能够获得充足的营养和氧气。通过大排畸检查，医生可以进一步核实胎儿的孕周，确保孕期管理的准确性。
1: 其实他的这个小小的生命和小小的身体都已经长得差不多了，
2: 他的器官基本上都是在前三个月有一个快速的发育期。为什么我们要在中期才看呢？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器官基本上都长成了，我们看的时候孩子大小是适中的，羊水量也是适中的，我们各个切面都能切得比较清楚，能够非常清晰地了解孩子各个器官发育的情况有没有一些结构的异常，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时间段来去进行这个系统的超声的检查。
1: 嗯，这个是从这个孕妈妈怀孕多少周之后就有必要来做了呢？
2: 通常呢，我们是选择22周左右的时间来进行大排畸的超声检查。
1: 嗯，
2: 我们做得太早，有可能器官还没有发育好，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遗漏了啊。
1: 嗯，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做这个 B 超之外，还有必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检查呢？
2: 产前筛查除了超声以外，还有就是血液的一些检查。原来做的比较多的都是唐氏筛查，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发展，越来越成熟了，现在又有了无创 DNA 的检测技术。那它呢，其实也是抽妈妈的血，但是这个血里面可能会有胎儿的 DNA 的成分。通过胎儿的 DNA 的成分，我们可以了解孩子有没有染色体的非整倍体的一些畸形，甚至还可以了解他有没有一些微缺失和微重复的情况。像唐氏筛查和最初版本的无创 DNA 能够检测21三体，就是我们说的唐氏综合征，还有13三体和18三体的综合征。它是严重的染色体的异常，经常会发生胎死宫内，它可能都活不到足月的。像21三体有可能会活到足月，会出生，但是就是我们知道的先天愚型的唐氏儿啊。嗯，
1: 会影响他们的智力发育。
2: 对，这个是明显影响到他的智力发育的，他智力水平是很低的，可能将来出生以后没有独立的生活的能力，需要长期的人的照顾的。
0: 这位进入孕中期的准妈妈正在进行的抽血检查，采用的就是无创 DNA 技术。几周前常规的唐氏筛查结果出来了，风险值有些高，虽然还不至于高到要做羊水穿刺的程度，但一颗心毕竟是悬着的。遵医嘱，这位准妈妈做了无创 DNA 检查，很快检查结果出来了，数值在正常范围，准妈妈一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1: 但是您刚才特别强调，其实这个无创 DNA 我们检查只能测出来它有这个出生缺陷的
2: 风险，对，
1: 但还没有确诊。
2: 对对对。
1: 那要想确诊的话，得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手段？
2: 它要确诊，我们就是产前诊断的方法。那么我们通常是刚才说的最早期的，就是12周左右可以绒毛取样检测，查染色体和基因。再有，如果孕周相对来说过了这个早孕期取绒毛的时间，我们可以做羊水穿刺。其实羊水穿刺也是老百姓基本上比较熟知的一项产前诊断的技术。
1: 我们对这个名词相对来说还熟悉一些，但是对于这个操作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其实我相信绝大多数朋友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但是好像能够想象是有一个锐器啊，深入到宫中，然后取一部分的这个液体再去做检测。
2: 对对对，
1: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2: 是我们是这样的，比如说在10几年20年前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是靠我们的临床的技术，其实是就是用一支穿刺针，然后我们摸摸肚子宫底的高度在哪儿，摸摸在哪儿羊水比较多的地方，然后拿穿刺针穿刺进去，然后抽一部分的羊水，把羊水去送检。那时候呢叫盲穿，也就是我们只能凭我们的经验和技术，觉得哪儿没有孩子的这个肢体，没有孩子的部分，在羊水多的地方去穿刺。
1: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羊水穿刺的技术手段又升级了吧？
2: 对，我们这个安全性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啊。现在的穿刺都在超声的引导下去进行穿刺，也就是超声的探头放在妈妈的这个肚子上，然后呢我们看哪儿的位置最合适，然后穿刺针在超声的探头的引导下直接穿进去，在羊水最多的地方，避开孩子的地方去进行穿刺，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安全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一个提高。这个是非常成熟的技术，而且是 现在对于我们产前诊断的医生，也不是说普通医生就可以做这个手术，他是要有进行专业的产前咨询、产前诊断相应的学习和培训之后，还要经过考试，包括理论考试、操作考试，你拿了这个穿刺的证，你才能去做这项手术，而且要求你每年要完成多少例的手术，这都是对于你这个不断的工作积累这些经验来提升你的手术技能是有帮助的。国家对产前诊断的这个资质都是有相应的要求，不是说所有的机构都能做这个产前诊断的工作。
0: 在新生儿病房，这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婴儿刚刚出生一周，他的妈妈是一位36岁的高龄产妇，这是他第三次怀宝宝了，前两次都因为孩子存在出生缺陷而未能顺利降生。快10年了，他一直梦想着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宝宝，这一次也许是他最后的机会了。但天不遂人愿，第22周产前检查发现胎儿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一下天都塌了。
2: 多少年前对我们来说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可能孩子就不太好了，将来即使出生的可能也没有生活质量，可能生后不久就不行了，
1: 是会早夭。
2: 对对对，但是经过我们小儿心脏外科的医生评估，觉得他是有手术机会的啊，所以呢就是建议我们孕期严密监测，动态观察，看他的心脏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啊。后来一直给他保胎到35周多，孩子肺发育的基本上到了35周多也基本成熟了，通过这个也是北京市的转诊的网络给他转到软科医院里去接受分娩的过程，然后进行孩子心脏的一些手术的治疗。
1: 对，我还听说有一种技术手段，就是在妈妈怀孕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在胎内给胎儿进行手术的、是这样吧？
2: 其实这个就是以目前的这个胎儿医学和宫内治疗，那么我们比如说对于孩子在宫内，比如先天性乳糜胸，他在宫内的时候就有这个严重的胸腔积液、我们可以在他孕中期的时候给他通过超声引导下胸腔置管，把他这个引流液进一步的给引流出来，这样的孩子不影响他的肺发育。要如果胸腔积液特别多的话，有可能就影响他肺发育，他出生，对，他出生以后没有一个很好的肺的发育，呼吸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中期可以做的一些相应的干预。那么现在还有的干预就是对于先天性膈疝的这个病人，先天性膈疝呢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这个出生缺陷。
1: 膈疝是这个位置，
2: 对，膈肌的地方有一些薄弱的地方，然后就有一个缺损的地方、可能腹腔内的器官就都跑到胸腔里面了啊、对于严重的这种膈疝呢，孩子在孕期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严重的影响他的这个肺的情况、现在还有尝试用胎儿镜在孕期的时候经过他的气管做一个这个堵塞，然后呢能够改善他这个在宫内情况的肺的这个环境，避免他肺受到严重的一些损害，出生以后呢影响他的肺的这个进一步的发育。
0: 医学的进步让未知变成已知并可干预，而且干预的周期越来越早，越来越有效，预防出生缺陷的防线也因此越筑越牢。孕中期的超声检查全部合格，准妈妈就能高枕无忧吗？有些听力视觉的畸形可能随着孕周的增长才出现，来到孕晚期有一项特别技能准妈妈们可得要学会呀。
1: 那在这个孕晚期哈，那除了像您刚才提到要听医生的话啊、要按这个时间的要求去做这个产检之外，那对于孕妈妈来说，她自己能够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些重要的工作，您一定要特别的叮嘱一下。
3: 对，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要数胎动，它是预防我们胎死宫内
1: 哦
3: 啊，就更重要啊，
1: 这是有关乎于生命的。
3: 一个小时少于3次的话，我们一定要尽快就医。我们建议啊，就是你固定的时间早中晚各取一个小时来感受孩子的胎动，然后呢这3个小时都去数，数的过程中其中有一个小时他的胎动超过3次以上，这一次胎动跟下一次胎动之间要间隔3分钟，就是孩子就相对安静3分钟以后你再算另下一次的胎动啊，所以说的就是一串的动作我们算一次。
1: 所以无论是监测胎心还是胎动，其实就是避免孩子在这个孕晚期的阶段发生胎死宫内的这个危险。
3: 对
0: 这是一场模拟急救演练，急救的对象是一位马上临产的高龄孕妇。
4: 现在血压多少？
2: 160、110。
4: 给她持续的心电监护，就设10分钟测一次血压，因为现在是一个高血压急症。啊，你完善了什么化验吗？
5: 查了血常规、凝血、血压计时、晚期的 BNP、生化、尿常规和肾二，然后做了心电图、血气，然后呼叫了同行超声。
4: 孩子子宫放松是好的。
2: 有宫缩，
4: 有宫缩。
2: 5到8分钟一次。
0: 其实像这样的危急重症病例并不少见。2025年2月1日，大年初四，一位怀孕37周的孕妇因臀位胎膜早破紧急赶到急诊。急诊室医生第一时间发现胎儿的脐带脱出约6厘米，坏了，是脐带脱垂。
6: 在家里边破水了之后，他们自己开车来的，准备给病人做病情诊断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脐带脱垂。
0: 这是一种严重的产科急症，脐带一旦受压，供血供氧就会中断，胎儿随时可能因缺氧而失去生命。
6: 因为脐带脱垂最怕的是，如果孩子的手一旦出来的话，脐带随着惯性有可能会再滑出来一点，如果短时间内孩子出不来，生命是会有危险的。这种情况一旦要是发生，宫内孩子在受压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会短时间内引起他的窒息，甚至发生胎死宫内。
0: 院方立即启动抢救应急预案，此时胎心已降到每分钟70次，命悬一线。危急时刻，围产医学部麻醉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抢救团队联手进行了一次与死神的较量。无影灯下，剖宫产手术顺利进行。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母子平安的喜讯让这个冬日倍感温暖。孕产妇急救时的冷静判断与迅速行动，考验着医院的综合实力和医疗团队有条不紊的急救思维。及时采取有效救治措施，防止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抢救成功率，也正是医生们坚持不懈进行急救演练的初衷。
3: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妊娠期的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那在孕晚期的时候，我们要求孕妇自己在家进行相应监测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给她监测好。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我们32周以后，现在各家医疗机构都开始做胎心监护了啊，那我们就是要看胎儿是不是有宫内缺氧的一些情况啊。那当胎儿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让孩子从母体里出来是可以让这个孩子有一个很好预后的啊，但是如果持续的宫内缺氧，可能也会导致我们胎儿的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异常，严重的就胎死宫内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在孕晚期就是遵医嘱，像有一些高危因素，我们可能会让你来得更勤一点啊，那我们一定要遵医嘱，及时到医院就诊。
7: 据我所了解，您最近一段时间或者是最近几年一直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哈，也是我们应该是北京市的这个妇幼保健机构联合来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危重孕产妇的一个绿色的转诊的通道。
3: 孕妇怀孕以后就要及时到我们的社区领取母子健康手册，领了母子健康手册的同时，我们就会对一些高危因素进行初筛啊。那我们的社区医生会指导，比如说高危因素比较多的孕妇或者级别比较高的孕妇到我们的一些区级抢救中心或者市级抢救中心来进行建档，这样的话后续她就能够有获得更高水平的一个医疗保健服务。
7: 什么样的孕产妇算是高危级别的孕产妇？比如说出现什么问题？
3: 对，比如说双胎，我们可能就会提升这个管理级别
7: 啊，
3: 或者我有孕前的糖尿病需要用胰岛素来处理的，那我们也会建议他上来做这个保健，对他的管理更有利。北京地区对于高危孕妇，我们需要他2周回诊的时候他没来，那我们的医疗机构是要进行追访的。
7: 哦，好负责任
8: 啊。
3: 医疗机构追不到，我们的社区为什么要在社区拿母子健康手册，就是我们对孕妇来说是医疗机构跟社区共管。那 医疗机构说我追不到了，我们的社区就要在常住地入户上门追访。
1: 哦，
3: 啊，如果要是孕妇还不回来，我们就要上报到区级产科质量管理办公室和市级产科质量管理办公室来共同的找这个孕妇。
1: 哦，这是盯人政策。
3: 所以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医疗机构在整个孕期过程中随时进行高危因素的一个筛查。我们有这个黄球、橙球、红球，
1: 颜色越深，啊，风险值就越高。
3: 达到了需要往上转诊的时候，我们要给他转到对口的上级单位。那我们这些单位都是一对一的，就是肯定能保证。

0: 孕妇全部能够获得上级单位的服务，所以孕妇都会非常安心。你只要需要更高级别、更高技术的医疗机构给你保驾护航，那你就能获得这样的医疗资源。
1: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比如说在这个孕中晚期的时候，可能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发现一些出生缺陷的风险，但是有可能就是在出生的那个阶段，
0: 有可能
1: 突然间发现有问题了，这个时候还能再转诊吗？
0: 危重孕产妇抢救的网络里面，实际上也有很多其他部门的支持啊，包括我们的血库是一律绿色开放的，包括了我们的急救系统，就近的120优先来保障孕产妇的急救转运，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政府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会诊的网络。
1: 所以这真的是全社会协同起来，一同来构建孩子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0: 对对。
2: 迎接健康新生命的到来，精准防控出生缺陷，中国医学界一直在努力。2016年，中国出生人口队列项目启动。
3: 因为出生缺陷的发生啊，主要是在孕12周之前，所以在孕早期把这些数据呀、样本呀得到，对于未来呢，出生缺陷发生之后，我们寻找它的原因啊，有重要意义、重要价值。
2: 10年工程，如今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妇幼生物样本库，样本数超过200万份。涵盖了母亲孕早期的外周血、胎儿组织、脐带血、胎盘，以及部分孕妇的饮水及当地空气环境等信息。
3: 当然，我们这里边收集的标本呢，可以用于遗传学的筛查诊断，可以用于和环境因素的比较。这样呢，我们既可以做遗传的因素分析，又能做环境因素的分析，也能做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这样呢，使出生缺陷的病因研究啊得到提升。那么在病因的这个提升的基础上，那自然我们就可以针对病因精准的进行防控，制定出生缺陷防控的有效的路径和针对性的防控方案，从而呢提高出生缺陷的防控的有效性。
2: 这项超大型研究为破解生命早期健康密码提供了一份厚重的中国方案，为进一步降低出生缺陷发生风险提供了理论基础。
4: 作为一名产科医生，特别是在我们这样有66年传承的妇产专科院里面，其实我们都是始终铭记的，我们是生命之初的一个守护者。我们年分娩量大概有10000例的这样临床工作当中呢，其实我们也更加认识到，对于出生缺陷的防控，其实不只是技术上的攻坚，还有对于生命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对我们医生来说，包括对孕产妇和她的家庭来说，都有了更多的希望。因此现在对于出生缺陷来说，其实不再像过去它是一个终点，但现在呢，有可能是我们医学进一步努力的一个起点，为我们老百姓呢建立起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0: 作为一名妇幼人，实际上我们的使命是光荣而伟大的啊！那我们几代人的奋斗和努力，让我们国家的孕产妇死亡率以及严重的出生缺陷的发生率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成绩和成效。那我们也期待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新技术能够运用到我们妇幼领域，能够更好的守护我们母婴安康。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遗传代谢病筛查是每个新生儿在出生之后都要经历的第一次检查。它的检查内容有哪些？可能会提示哪些健康问题呢？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疾病筛查科主任医师孔媛媛，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医师王景，带您一起筑牢新生儿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2: 我们这个科室哈，做新生儿疾病筛查，什么是新生儿疾病筛查？
3: 我们从这个名字就知道，新生儿疾病筛查是在孩子出生以后，新生儿时期啊，我们会用一系列的一个适宜的一个检测技术啊，把对一些儿童健康危害严重的一些疾病啊，在这些疾病没有出现症状之前，我们通过这些检测啊，把这些疾病筛查出来，然后做到症状前的诊断和治疗，从而避免残疾的发生。就是因为新生儿筛查呢，项目包括很多种啊，就针对遗传代谢病的筛查来讲啊，我们主要是孩子生后72小时以后啊，7天之前，我们通过采集足跟血啊，就是等于采3个血斑来做啊这个遗传代谢病的筛查。当然有些地方它也会采集4个血斑啊来做啊这个遗传代谢病的筛查。
2: 好，那您跟我们说说具体采这个足跟血啊来筛查什么样的这个遗传代谢相关的疾病？
3: 筛查的遗传代谢病呢，我们国家啊法定的有2种啊，一种呢是先天性的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啊，一种呢是苯丙酮尿症啊。当然各个地区也会根据各自地区的一个遗传代谢病的一个发病的情况啊，也会再增加一些筛查病种啊。比如很多地区除了筛查这2种病以外，还补充筛查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以及肌瘤 PD 的一个筛查。那部分地区也还有地中海贫血的筛查等等。另外除了上面的这些生化的检测手段以外啊，现在呢也包括一些基因的一些筛查啊，那么也在部分地区开展。那么筛查的病种呢也是越来越多了。
2: 那有些人可能就有这样问题了，说我们家孩子挺好的，你看我们家里没有各种遗传病啊，从父母辈儿再到爷爷奶奶辈儿再到姥姥姥爷辈儿，什么问题都没有，都挺健康的，那什么癌症肿瘤这都没有这种家族病，那是不是我们就不用筛了？有这个必要吗？
3: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呢是遗传代谢病，它是一大类疾病啊，虽然可能当中单个的某个疾病可能发病率不是很高，但是总体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那么对孩子的这种健康危害还是非常大的啊。我们父母呢，他有可能是这些异常的啊疾病的啊这些基因的这个携带者也是健康人，但是他的这个异常的这个基因他也会啊下就是传递给下一代啊，所以呢如果我们的父母是疾病的携带者，那么他就有可能把这些疾病基因携带给就下一代，造成下一代的这种发病。所以说尽管父母都是健康的，但是孩子还是非常有必要啊进行先天性的遗传代谢性疾病的筛查的。
2: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说说哈，这个不同的这些新生儿的这种疾病的筛查，都筛查的是什么疾病？先来说第一个，甲减的这个问题，先天性甲减。
3: 这个疾病呢，主要是通过采集足跟血，通过来筛查这个促甲状腺激素，也就是 TSH 啊这个值来筛查这个疾病。啊，为什么来筛查这个疾病？因为这个疾病其实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它实际上是最常见的儿童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疾病。那么报道的发病率呢是2000到3000分之1，也就是说我们每2000到3000个啊新生的宝宝里面就有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患者。那么这个疾病呢对孩子的危害特别大啊，在早期呢，在新生时期，它可能会出现一些不是特异性很强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黄疸的延迟啊，吃奶呢没劲儿啊，另外呢这个孩子可能有腹胀啊，另外呢哭声也比较小啊，手脚呢偏凉等等，但是这些症状都是非特异性的，我们很难通过这些症状啊来判断这些疾病啊，那么我们也只有通过早期的筛查啊来诊断。如果说不筛查，那么这个孩子慢慢长大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啊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那么典型的症状包括什么啊？一个就是他的生长发育啊有问题，就是这个孩子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身材矮小， 那么个儿呢和同龄的孩子比起来啊，就是偏矮的。另外呢，他的这个上下不良，就这个身材的匀称度不好啊，那么就是感觉上不良啊比较长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啊，就是智力发育的落后。那么就是该会坐呀，该会走呀，该会说话的这个年龄，可能都会晚于同龄的孩子。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代谢低下的一些表现啊，比如说这个孩子比较安静啊，反应比较迟钝，然后怕冷啊，就是我们知道一些甲减的孩子啊，这个体温呢是偏低的啊。另外呢，这些孩子呢也是腹胀啊、便秘呀 啊这些等等啊这些症状，他呢就是危害最大的两点。我觉得可以总结为身材矮小、智力低下，所以我们就知道它的危害呢是非常严重的。
2: 啊，那如果真的及时筛查出来的话，孔医生能进行这个有效的治疗吗？其实给孩子怎么来治、来补充甲状腺激素，能保证后续的这种发育啊跟上？
3: 实际上，这个疾病早期筛查诊断出来，它的治疗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就是一个甲状腺激素的一个替代，比如说这个孩子他缺多少，我们给他补多少，让他达到一个正常的啊一个浓就是甲状腺的一个功能，从而来保证孩子正常的啊这个生长发育。那么我们经过早期治疗的这些孩子啊，通常都能像健康的孩子一样啊上学呀、工作呀、学习智力都是不会受影响的。
2: 好啊，您接着说，下一个我们还筛查什么？
3: 那么我们国家规定的除了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那么另一种疾病呢就是本敏吞药症。本敏吞药症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啊，那么就是指的啊这个疾病的这个患儿。那么这个疾病呢，它主要啊是属于一个氨基酸代谢异常，就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的里面的蛋白质啊，经过代谢吸收啊产生的苯丙氨酸。这个苯丙氨酸需要在苯丙氨酸羟化酶以及辅酶四氢生物蝶呤的作用下啊产生酪氨酸，就代谢成酪氨酸，然后酪氨酸再代谢成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些黑色素呀，一些其他的一些生理的物质。如果说我刚才说的苯丙氨酸羟化酶的缺陷，或者说它的辅酶啊四氢生物蝶呤的缺陷造成的损失，那么苯丙氨酸的代谢就不能够正常的进行，那么这个苯丙氨酸就会在血液里面蓄积到一定的浓度，它进入到这个大脑当中，那么就会对我们正常的神经递质以及大脑的结构产生影响，从而造成危害。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哈、这个疾病的主要的危害就是造成孩子的智力发育的一个落后。当然除了这些，它还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就是特点性的一些病理的这个特征，就我刚才说的，因为它会影响黑色素的形成，所以这种孩子的头发是黄的，皮肤是白。另外他的那个苯丙氨酸，他通过旁路产生的一些苯乙酸呀、苯乳酸，通过这些孩子的汗液或者尿液排泄的时候，会有一个特殊的鼠尿的一个味道。所以说呢，这种孩子因为他的危害在这里，所以他在治疗的时候就会要限制天然的蛋白质的摄入主要是针对这个苯丙氨酸羟化酶缺乏症的这部分孩子，那么他就不能像正常的孩子一样来吃正常的天然的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所以我们就叫他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那么这是他的治疗方面
2: 王医生您介绍吧您接下来给我们说说听力的筛查。
4: 要说听力筛查呢，首先我们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听力障碍。其实听力障碍呢还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高发的先天性疾病。那目前呢我们主要是进行新生的听力筛查，包括一个是呢我们耳声发射听觉评估仪，还有我们的自动听性脑干反应，主要是这三种。那目前呢因为我们的听觉评估仪呢有一些孩子的配合的项目，所以我们呢放在社区，那我们更多的呢是用新生儿耳声发射和自动听性脑干这两种仪器进行的筛查。那这两种仪器的筛查呢是在我们产院完成的，那大部分的孩子都是能够通过初筛的，我们的初筛率也比较高，基本上能在90%以上。那大概呢有10%左右的孩子呢可能初筛没有通过，我们会进行复筛。
2: 那有些家长可能比如说在这种初筛或者复检过程中也担心这个检测准不准确呀，比如说有些家长可能会采用一些土办法，比如孩子睡着了我在他旁边喊一声看孩子能不能被吓醒这靠谱吗？如果真的是这个筛查不过，那有可能家长的这种土办法能孩子有反应吗？
4: 其实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的家庭， 经常我们告知孩子的父母说宝宝的这个听力筛查有异常，家长是接受不了的，或者是他认为就像说的，哎，我们家关一个门声音大一点孩子是可以听到的，他是不认可这个结果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产院呢，助产机构的大夫是要跟家长做好解释工作的。简单的说呢，是就是我们的声音损失是有频率的，可能我们在高频阶段听不到，我们的低频阶段是可以听到的。那好比说像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呀，它可能就是一个高频段的声音，像汽车摁喇叭或者是那个小动物发生的那种声音呢，可能它就是一个低频段的声音啊。所以呢，我们可能是某一频段的声音的损失，并不是说它完全听不到。第二个呢，我们还是有响度的，可能这个孩子声音特别大，我的响度呢在80分贝、90分贝的声响呢，孩子是可以听到的。但是我们正常的分贝呢，可能是20-30分贝呢，孩子就听不到。世卫组织规定哈，也就是说20分贝以下的给音，我们认为是听力正常的。那20分贝以上的给音呢，我们是分级的，包括轻度听力损失、中度、重度、极重度，还有全聋。那所以呢，我们要跟家长做好解释工作，并不是孩子，好比说你吓他一下呀，关个门能听到声音，孩子就没有听力问题。所以我们要区分声音的响度还有频率。
2: 接下来就说到这个先心病了，嗯，王医生。
4: 目前呢，新生儿出生之后6个小时以后，直到出院前，我们会对新生儿进行先天性心脏病的一个检查。那先天性心脏病呢，主要还是一个结构性的检查。我们首先进行一个筛查，筛查呢是通过我们医生拿着听诊器对新生儿的宝宝

0: 宝进行听诊，看看是否有杂音，同时呢要结合孩子的脉搏血氧饱和度仪的数值来进行判断。那么我们有一套体系哈，那我们是专门的医生会根据这套特别复杂的一个体系来判断孩子初筛是否高度怀疑有先天性心脏病。那如果怀疑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的话呢，我们就进行确诊。新生儿的确诊呢比较简单，我们主要是通过超声心动啊，是一个超声的一个方法来进行确诊的。如果要是进行确诊的话呢，我们也是根据先天病的分型来指导治疗。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高温天气里空调冷饮是刚需，试想在古代应该没有这样的生活条件吧。其实不然，千年前的宋人早就把冷饮做成了全民流行的市井生意，这套跨越千年的消暑饮食文化放在今天看依旧很有巧思。历朝历代都有藏冰用冰的传统，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冰块成本高昂，只专供宫廷权贵。真正实现冷饮平民化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两宋时期，成熟的制冰工艺，随处可见的冷饮小摊，让寻常百姓也能随手买到冰制小食。这种全民享用冰品的盛况在古代历史里十分少见。宋人消暑最难得的一点是不单单依靠食物降温，更懂得向内安顿情绪。饮食只能缓解一时的燥热，内心安稳平和才能真正抵御盛夏的烦闷。今天我们跟着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跳出现代消暑思路，从古籍诗文里读懂宋代人独有的夏日生活美学。
3: 古代没有冰箱，没有空调，人们要如何度过炎炎夏日呢？我们先来看杨万里的一首诗歌：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曲当银筝，敲成玉磬穿林响，呼作玻璃碎地声。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呀？杨万里说，早晨出门看到一个小孩，他从金盆当中拿出了一个冰块，把这个冰块啊用彩线给它穿成一串。小孩子呢比较爱玩，就把这一串冰块提起来当乐器，像玉磬一样非常清脆悦耳的发出这样的声音。正在杨万里听得很高兴的时候，突然这一串冰块掉落在了地上，呼作玻璃碎地声，就好像碎玻璃一样掉了一地。这首诗写得非常生动吧？那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用诗中的制作方法来做什么样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呢？正确答案是雪糕。为什么是雪糕？我们看杨万里的第一句说得很清楚，叫稚子金盆脱小冰。大家注意，什么叫金盆脱小冰啊？就是把水装在盆里放一个晚上，第二天把这个冰块从盆里拿出来。这不就是今天咱们用电冰箱来做冰糕雪糕的方法吗？杨万里啊，他真是宋代热爱吃冰的第一人。如果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他就很喜欢在街上买冰棍吃。他有一首诗专门来描述卖冰棍的小商人：帝城六月日昨午，世人如吹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我们看杨万里啊，他说太热了，京城六月是最热的时候，行人走在街道上汗流浃背。有多热呀？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就好像你在大夏天的厨房做饭一样，是不是觉得汗水把整个人都浸湿了呀？就在这时候，突然听到有卖冰的吆喝声来了，大家都回头找，说哪儿呢？哪里有人卖冰啊？虽然还没有看到冰糕雪糕，但是光这一声吆喝，大家就已经心眼开了。意思是啊，我这心里都乐开花了，我眼睛都亮了。你看这首诗写得非常形象吧？估计诗人杨万里啊，在他官场不如意的时候，还曾经动过一个特别的念头：当官不为民做主，咱不如回家卖雪糕。他在诗中还真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觉活一家。 这意思就很显然了，杨万里就发牢骚说，你看卖雪糕的利润比咱当官还高呢，我去卖雪糕吧。这足以见得在宋代的时候，卖冰棍、卖雪糕、卖冷饮，这饮食一条龙啊，已经是令人艳羡的职业了。咱们看着杨万里吃雪糕的馋样儿，相信朋友们都会不禁地问一句话，宋代没有电冰箱呀，这雪糕是从哪儿来的呢？古代吃冰是一件常见的事儿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古代自然没有电冰箱，但是宋代已经有了土冰箱了。这个土冰箱的造型啊，也非常简单，它就像一内一外的两口大锅，外面呢放满了冰块，在这口大锅的里面呢可以装水，可以装食物，包括水果、蔬菜、肉类都能放在小锅当中。由于外面的冰块有降温的作用，里边的食物就得到了保存了。那么大家可能还要问，冰块从哪儿来呀？哎，这当然是冬天就储存起来的冰了。这个土冰箱啊，不光在宋代有，在战国时代人们就普遍用上了土冰箱。我们来看《周礼》的一段记载。《周礼·天官·陵人》记载说，陵人掌冰正岁，时有二月，令斩冰，三其陵，春始至建，凡外内拥之善修建焉，凡九江之九里亦如之，祭祀供冰鉴。我们看到这段话呀，是周礼对于周朝时候的官制的一段解释。陵人的陵指的就是周代的冰库，陵人呢，就是掌管冰库的一个小官吏。我们看他做什么样的事儿呢？首先在冬天十二月最冷的时候令斩冰，这个词用得非常形象。什么叫斩冰啊？就是把巨大的一块冰斩成小块，便于储存，运到独特的冰库当中。然后在来年的春天、夏天，在最热的时候就可以搬出来使用了。在什么场合使用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宫廷内外的饮食和酒水都需要用冰鉴来保存。不光如此，这段记载还提到了特殊的祭祀的场合，在祭祀场合当中也要用到冰鉴，既是为了食物的保鲜，也是为了表现这个场合的庄重。我们看到陵人在周代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啊？因为冰块其实不易得，冬天能够保存的冰毕竟是有限的。不光周代哦，大家知道吗？哪怕到了唐代，冰块还是很难求得的。所以到了唐代也还是有一冰难求的说法。比如说我们看唐代的一段记载，长安冰雪至夏月，则价等金币。说唐代的长安到了夏天的时候，一块冰能和一块金币相提并论呢。唐直言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的是在唐朝的长安，在市场上有一个卖冰的小商贩，他一看呢，我的冰块奇货可居，而路上有那么多酷暑难耐想要买冰块的人，我不妨给他涨涨价吧，我把它涨到平常价格的十多倍，我就不信你不买。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雪糕刺客。什么叫雪糕刺客呀？就说这个雪糕的价格远远超出我的预料，唐代就已经有雪糕刺客了，这些行人一看，算了，咱不如都不买它。于是乎呢，这个卖冰的小商贩最后冰也没有卖出去，钱也没有挣到，在酷暑之下，这些冰块很快全都融化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呀，雪糕刺客在唐代那也是被嫌弃的。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虽然储存技术难度并没有很高，我只需要找一个能够密封的地方，我把冰块放进去不就可以了吗？ 但是夏天储存冰很不容易啊，所以这样制作的冰块啊，实际上还是很贵，还是大量的被皇室贵族所垄断。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唐代人他会不会自己去制作冰块呢？答案是肯定的。其实啊，早在唐代，人们就已经学会了如何制作冰。具体的制作方法是怎么样的呢？咱们先找一个大的盆，在里面装满硝石和水，这时候再拿一个小的盆，里面也装满水，把小盆放入大盆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由于硝石溶于水会带走热量，我们看到小盆中的水慢慢的就结为了冰。这时候唐代人就把小盆中的冰取出来，用作了食用的冰块。从唐到宋，制作冰块的技术越来越成熟，特别是到了北宋啊，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流传到民间，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想要吃到冰也变得非常容易了，这就进入了吃冰自由的时代，而冷饮时代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会这项技术的工人，他们能够娴熟地利用硝石来制作冰，那么制作冰、卖冰、吃冰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比如说，我们看到北宋汴京城内就已经开启了大大小小的冷饮店，里面冷饮的样式逐渐繁多。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孟良录》的记载当中啊，宋朝的这些冷饮有一些和今天已经非常相似，他们会在冰块当中加牛奶或者果浆，还会往里边加一些水果或者一些其他的甜品，这跟我们今天的刨冰、冰淇淋不是非常相似吗？当然了，冷饮虽好不可贪多哟。比如说，我们看到宋朝的吃货们也会犯跟今天的我们一样的错误。宋史就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说南宋皇帝宋孝宗和礼部侍郎施师典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有一天，宋孝宗开口跟他说，朕潜饮冰水过多，忽暴下，性急平复。皇帝啊，不无委屈地跟礼部侍郎这样讲，他说，我呀，前段时间吃冷饮吃的有点太多了，多到我都有点拉肚子了，哎，幸好我今天呀终于好了。连大宋的皇帝都沉迷冷饮，可见冷饮在宋代的流行喜爱程度了。如此美味的冷饮怎么能少得了吃货苏东坡的参与呢？他曾经写过宋朝的流行美食叫冰玩藕，手红冰玩藕，藕碗冰红手。这是一首回文诗，这首诗写了大宋的流行冷饮冰玩藕。什么叫手红冰玩藕？

彩、触感、嗅觉都让你觉得夏天不再炎热。一首又一首鲜活的诗词，仿佛也带我们回到了夏日的炎热之中，也让我们回到了大宋的冷饮店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清凉。上一节咱们说到了很多甜点，但是夏天人最容易饿了，甜点可不管饱呀。我们知道唐宋人啊，在夏天有吃面的习俗，可是夏天再吃一碗热面，这未免也太折磨自己了。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吃法。我们来看唐六典的记载，夏月加冷桃粉粥，说的是唐代宫廷当中夏天专供的美食。什么叫做桃啊？大家都淘过米吧？我把米当中的沙粒杂质洗干净，这就叫做桃。冷桃通俗一点说，就是今天吃的凉面。古代这个制冰技术没有今天先进呢，他想要吃凉面，就先煮一碗热面，然后把面放到井水或者冰水当中冰镇，再捞起来，也就是他所说的冷桃了。冷桃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的冷桃还非常名贵，它不是普通百姓能够吃得起的，因为唐代的冰雪贵，那需要经过冰镇的冷桃当然也贵了。那么大家想啊，我们太想知道槐叶冷桃是什么味道了，普通人又吃不起，我们如何去还原槐叶冷桃的味道呢？我们发现唐代大诗人杜甫，他就有一首诗专门为我们写了槐叶冷桃怎么制作、怎么品尝。这首诗啊，写得非常的详细，从摘槐叶开始写起。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新面来尽是，栀子晚相聚。我们看开头四句啊，他就说什么叫槐叶冷桃，顾名思义嘛，就是槐树的叶子把它挤出来的汁儿跟这个面粉和在一块儿，做成青绿色的面。但是要注意哦，要摘那个青青高槐叶，也就是嫩绿的、刚刚发芽的、汁水最浓郁的嫩槐叶。而面粉呢，要用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面粉。看来杜甫一定对这碗面啊是念念不忘。接下来呢，就要煮了，入鼎滋过熟，加餐愁欲无，必先俱照住，香饭煎包炉，经池冷雨雪，劝人投此珠。冷桃这个面呢，要放在鼎中慢慢的把它煮熟，煮熟以后捞起来一看，香味扑鼻啊。你如果用筷子把面挑起来，你会觉得我的筷子都变得更好看了。如果配一点米饭啊，你会想哇，这米饭都显得更香了呢。那么接下来就要把这一碗热面放在冰水或者冷水当中把它浸冷，冷了之后再端出来，这时候就是一碗颜色鲜明碧绿，而吃起来冰滑如雪，有如此口感的一碗正宗的槐叶冷桃了。大家会感到奇怪吗？我们说杜甫一生穷困潦倒，他怎么吃得上槐叶冷桃呢？其实答案很明显哦，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太穷困了，好不容易吃上一碗上等的名贵的食物，当然要好好记载咯。槐叶冷桃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宋代的文人也非常喜欢吃冷桃。我们来看王质的墨迹，他就记载了宋代的一位名人富弼与冷桃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看富弼是何许人也。他功业卓著，两盟契丹，打破了辽夏同盟，以一人一言解救了百万百姓，还两度拜相，谥号文忠公，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他还名列昭君阁24功臣之一。富弼与冷桃的故事啊，发生在欧阳修的家中。在富弼还是一个举人的时候，与欧阳修关系很好，他们两人来往甚密。欧阳修家里有

0: 一个老妇人，非常会做冷淘，味道极佳。富弼啊，特别爱吃这个老妇人做的冷淘。神奇的是，每次只要这个老妇人吩咐厨房说，你们今天准备一下做冷淘的食材，富弼当天就一定会到欧阳修家中来拜访。欧阳修就觉得很奇怪，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吧？这个老妇人能未卜先知吗？他怎么知道富弼就一定来呢？欧阳修忍不住去问老妇人了。老妇人的回答非常出乎意料，她说，你看我不年纪大了吗？年纪大了睡眠不好，晚上呢我睡不踏实，我就听到庭院当中有时候会有车马来临的声音，我只要一听到车马过的声音啊，我就知道当天富弼一定会来。如果晚上没有听到那样的声音，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来，我就不用再吩咐人去做冷淘啦。原来呀，宋代人他们有一个很迷信的说法，叫做贵人临门有先兆，意思是说呀，日后能大富大贵的人，他一定有一些提前的预兆的。欧阳修当即感叹说，不得了，富弼未来一定能够大富大贵。这当然只是一个迷信的说法，很可能是后人的杜撰呢。但是我们可以一窥冷淘在宋代所流行的程度了。淮宴冷淘如此美味，想来大吃货苏东坡是不会放过他的。果然有一天呢，苏东坡呢提着一瓶新酒，提着一条鲈鱼，亲自去到朋友家点菜，说我就要吃淮宴冷淘。这顿饭呢吃的是色香味俱全。我们来看东坡的这一道美餐。琵琶已熟灿金珠，桑落初尝艳玉躯，暂借垂帘十分盏，一浇空腹五车书，轻抚鸾碗怀雅饼，红点冰盘或夜鱼，醉饱高眠真是夜，此生有味再三余。大家可以发现，这顿饭不仅好吃，还非常的好看。我们首先来看它出现了哪些颜色呀？熟透的琵琶是金灿灿的，用来装怀雅饼的石器是青绿色的，整个的这个画面啊非常的美，而且连它的形状也是让你赞叹不已的。这么美的一顿饭真是能够令人食欲大增，难怪东坡要直接让朋友做一道淮宴冷淘了。不光东坡呀，我们看到东坡的一些和尚朋友，他们居然也沉迷于这一道冷淘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佛印和尚。这个故事记载在明代的笔记《五杂组》当中。据说呀，有一天苏东坡和秦少游发生了一场非常无聊的争论，他们在吵这样一个问题，说人身上长了虱子，那么虱子是因为人有污垢长出来的，还是因为有了棉絮才长出来的呢？这场争论看似非常无厘头呀，他们怎么也争不出个对错，就去找寺庙当中的佛印和尚当裁判。这两个人都很想赢，为了确保一定能赢，他们剑走偏锋，决定啊要用美食去贿赂佛印和尚。于是有一个人大半夜的跑去跟佛印说，明天你一定要判我赢啊，只要你站在我这边，我请你吃博托吧。大家知道什么是博托吗？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面片汤啊，挺好吃的。另一个去跟佛印说，你如果判我赢呢，我请你吃冷淘。哎，佛印心想不错，当个裁判还有好吃的。那么到了第二天，苏东坡和秦少游两个人都信心满满的来到了比赛场上，心想我一定能赢。这时候佛印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嘛，虱子这个东西啊，它是因为人身上有污垢，所以它就长了身体，因为有了棉絮，所以这个虱子就长出了脚。哎，你看你们两人的答案都是对的，博托和冷淘我一个也不能少，俩我都要。 我们看这个故事啊，非常有趣。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冷淘的诱惑连和尚也躲不过呀。在我们今天的寺庙当中，还有很多和尚用冷淘来招待食客们。你看，这可能和佛印当初的喜爱也脱不开关系吧。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宋代人还有没有别的解暑秘方呢？第一种，我想是今天很多人也还在用的，那就是走出房门到大自然中去乘凉。有很多的绘画都反映了宋代人乘凉的场景，比如说苏汉臣的《荷塘消夏图》就是其中之一了。我们看到有钱又有闲的宋代人，他们可以把乘凉这件事儿发展到极致。比如说，他们会在水上或者水边修一座小凉亭，坐在凉亭当中，吃几碟小菜，喝几杯小酒，这已经够惬意了，还不足够。有时候还可以离开凉亭，划一叶小舟，荡漾到波心，采几朵莲蓬，还可以看一看湖光山色，湖面上凉风习习，凉亭中歌声阵阵，真是好不惬意啊。那么除了在水上的小凉亭、水上的小舟乘凉之外，还可以用到大舫船，这是很大型的游船了。在周密的《武林旧事》当中有一段详细的记载，是日都人侍女骈集住乡，已而登舟泛湖，为避暑之游。盖入夏，则游船不复入里湖，多占蒲深柳密宽凉之地。我们看到这些男男女女啊，会在夏天最热的时候聚集在一块儿，先点香祭拜，然后呢登上大型的游船、大舫船。因为夏天太热了，这个船就不开进小小的里湖了，而是选择那些蒲深柳密，也就是说啊，蒲草丰盛、柳树茂密、有树荫的地方，而且湖面要比较开阔，船就停在这样的地方。这些男男女女都要从事一些什么样的避暑活动呢？披巾吊水，月上使环，或好事者则敞大舫，设旗殿高枕取凉，制发快浴，委曲示意，或留宿湖心，静息而归。我们看到宋代人可真会享受呀，有的人带着钓竿去到湖中心，哎，垂钓，有的人呢就会把他们这个系得紧紧的头发解开，在微风当中晾晒着自己的头发，还解开衣襟吹着风。有时候觉得太舒服了，不舍得回家，要等到月亮上柳梢头了，我才慢悠悠地回家。这还不算完呢，我们看有的人玩得太尽兴了，一直到月亮都上来了还舍不得回家，他就把那个竹席在大船上一铺，晚上睡在竹席上，小风一吹，看着星星，看着月亮，真是非常惬意。等到早上天亮了再回到家中。从这一段记载，相信大家都非常有感受呀。宋代虽然没有空调，没有电冰箱，但他们的解暑好像比今天人还要更加浪漫，我看了之后也会心生向往。那么除了第一种大自然中乘凉以外，还有别的解暑秘方吗？这个解暑秘方啊，和苏东坡有关。第二种解暑秘方叫听歌解暑。苏东坡呀，是一个非常潇洒的人，他发明了一个独特的解暑秘方，那就是听歌姬唱一曲清凉的歌。这个歌姬不是别人，正是苏东坡的好朋友王定国的小妾。这位歌姬名叫柔奴。柔奴唱了一首什么样的歌呢？我们来看东坡词的描述。常羡人间卓玉郎，天鹰其羽点苏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词的上阙写得非常美，他说，我的好朋友王定国风神俊朗，他的歌姬柔奴啊也与他非常的般配，不仅长得美，这位歌姬柔奴 还能够自作歌曲，自弹自唱。这一天呢，他在东坡面前就唱了一支歌，这支歌的声音一飘起来，顿时觉得人间沿海都变为清凉的国度了。东坡想啊，好感动，你抚平的不光是外界的暑热，你也抚平了我在政治上的苦闷、烦躁和失意呀。一首好听的清凉的歌，像不像一只温柔的手，它能够抚平人心中的种种躁动和不安。那我们可能感到好奇，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柔读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吗？我们接着看词的下阙。万里归来颜玉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啊。这首歌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精神力量？东坡说，因为柔奴他是经过了人生大起大落的人，他跟着王定国被贬岭南，那是人间最苦最荒远的地方。可是他经过这样的一场磨难，非但没有变得衰老，反而颜玉少，整个人更加神采飞扬了。而且他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呢？是微笑，不是狂笑，不是冷淡，是微笑。这一个淡淡的微笑，体现出他历经苦难之后那种底气，那种自信，那样的一种底蕴。这样的歌声怎么能够不感人心肺呢？东坡就问他说，柔奴啊，你去到了岭南，想必那儿的生活不会多好吧？可是柔奴怎么回答他呢？说，苏大人，你想错了，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对我来说，我的心安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只要我的心是安宁的、清凉的，人间既没有苦热，也没有烦忧呀。我们看到柔奴这位女性在东坡词中神采飞扬，熠熠闪光，她闪烁着是一种神奇的女性的力量。她说呀，连岭南之苦我都能用一曲歌声化解，我不仅化解我个人的苦难，我还将它传达出来，化解他人的苦难。人生最苦的日子我都能甘之如饴，难道我还会惧怕人间的酷暑吗？所以是歌声给人降了温吗？不是的，是人内心的力量能够让沿海变为清凉。其实呀，我们看到从宋代到今天，我们制作冷饮的技术越来越先进，空调冰箱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好像到了今天酷暑已经不再那么令人害怕了。但是科技也不是无所不能的，总有空调冰箱无法到达的远方吧。在这个时候人要怎么办呢？我们不妨从白居易的一首诗来看看他如何借助内心力量来平息苦热。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道，但能心静即身凉。今天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心静自然凉，就出自白居易的这首诗。这首诗啊，写得很可爱的，他说，你看大夏天的，所有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到处狂奔寻找清凉，只有一个人，这位禅师，他连房门都不出。有人就感到奇怪，跑去问他说，禅师啊，难道您的房间没有热浪侵袭吗？禅师说，哎，你们这些世人啊，还是不懂得，实际上你的心只要静了下来，外界便没有苦热，这就是心静自然凉啊。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
2: 夏天居家纳凉，除了空调电扇，凉席也必不可少。而国内顶尖的蔺草种植与编织基地就在浙江宁波古林镇。这片土地最让人惊叹的是延续上千年的土地养护思路。很多地方的农田常年单一种植，容易出现地力衰退，而古林先民摸索出草稻交替种植的模式，依靠蔺草秸秆自然还田，给土地补充天然养分，不用额外施加化肥就能稳定提升水稻收成，是非常典型的原生态循环农业。如今当地既保留了手工织席老手艺，又延伸出完整产业链，让小小蔺草一边承载着农业文化遗产的厚重底蕴，一边带动农民增收走向国际市场。接下来我们去感受藏在这一草一稻之间的生态农耕智慧。
3: 与普通杂草不同，蔺草是人们专门培育用来编织草席的草种，因此又被称为席草。它圆滑顺直，粗细均匀，软硬适中，高度可达1.5米左右，是宁波这方土地孕育的绝佳纤维植物。宁波市位于浙江省东北部，东临东海，西枕四明山、天台山，余姚江和奉化江从山间潺潺流出，汇聚成甬江，横贯整个宁波，滋养出丰腴的土壤。诗画江南，梦里水乡，亚热带季风气候让这里光照充足，雨量丰沛，河网密布，是习水作物生长的理想之地。7000多年前，河姆渡人将一种沼泽生野草驯化成水稻，开启了这里的农耕文明史。他们建造干栏式房屋，利用稻杆、芦苇等草料编织成席，创造出朴素而又实用的史前家居文化。然而早期的草席质地粗糙，触感生硬，后来另一种湿地野草被人们发现并采用。蔺草外壁薄而坚韧，内部充满白色的海绵状组织，这些组织由星状细胞连接而成，多孔而疏松，这使得蔺草柔软又富有弹性，吸湿通气性强。先民们发现，与内部中空的稻杆、芦苇等相比，把蔺草铺在身下更为舒服。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栽培蔺草，将其编织成席，用于日常作物。
4: 应该说席呢是人类最早的一个家居产品。远古穴居的时候，为了追求这个住的舒适，然后防虫防草，那么他会去把一些就说稻草啊这一类的这个就是草料编成这个就是席子，那么就是去铺垫用于这个起居。那么后面呢，蔺草啊这一类的一些使用，他们就会编织一些更耐用更舒适的一些席子，用来改善这个生活。
3: 地处宁波市中部的古林镇，古称黄古林，是蔺草种植的核心区域。春秋时期，当地人就掌握了草席编织技艺。到了西汉，古林草席与东北的人参齐名，享誉中华。唐代，古林属明州，所产草席被称为明席，不但在国内大受欢迎，还远销至朝鲜、日本等国家。据记载，古林镇一带曾有一片水域宽阔的广德湖，周边蔺草丛生。宋代，人们打算把广德湖围堵淤田，开垦为良田。然而，由于淤泥深厚，并不适合种植水稻，反倒是蔺草在这里长势旺盛。于是，以古林为中心，形成了一大片蔺草种植区。数千年栽培过程中，当地人摸索出一套蔺草管护方法，在田间挂一层网，是帮助蔺草生长的重要手段。 挂网通常需要两人协调配合，用木桩将网固定在草尖的高度。罩网一般宽五米，长二十米，每亩约需六顶。立夏之后，蔺草迅速生长，草茎越过罩网，持续向上伸展，罩网开始发挥保护作用。
5: 因为蔺草它比较高，宁波宁绍平原地区啊，尤其是在夏季，经常受到台风的侵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倒伏。老百姓呢就有意识的在这个蔺草的田地之间啊打上桩，挂上草网，可以有效的防止倒伏作用。这个在当地啊是非常特色的一种种植方式。
3: 古林蔺草柔软细长，可长至1.5米左右，遇到大风天气极易倒伏，给它罩上一层网是帮助其直立生长的重要方式。
6: 架网以后它有三大功能，一个是防倒伏，一个是保证它直立，第三个就是它能够获得更充足的阳光，保证每一株的那个蔺草长势都差不多一样。否则如果那个蔺草长势不一样，有的粗有的细，那你这个都没法治席子，对吧？所以架网是在那个蔺草种植里面最需要技术的一个环节。
3: 随着蔺草高度增加，罩网的位置也不断提升。
7: 它长得很快，一天那个长10公分多，10天不要生，上面就是40公分了嘛，它又要倒去了嘛，已经要生完。
3: 6月中旬，蔺草长至最高，色泽变得翠绿，内部的海绵状组织饱满且富有弹性。一大早，于其国和姐姐来到田间，准备收割蔺草。
7: 可以说要米八刷一下，倒一米五十，倒一次。哦，
8: 倒一挺给人过一米八刀。
3: 蔺草收割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收割过早，草茎较为柔软，弹性欠佳。收割过晚，则草茎偏硬，易于折断。经验丰富的农民只需用手一摸，便能判断成熟程度。
7: 可以说一米八一米五，两米也可以收。
3: 农人们的肌肉记忆在这个时候被如期唤醒。用镰刀从蔺草根部提泥割平，甩出短草碎草，只留下有用的细长草。姐弟二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7: 今天错干将靠一走，跟些靠花车头一来，个头一头嘛嘞，
8: 头一头嘛，个头一把摸清头一时啊，就归于你了。
3: 世代耕作，农户们早已摸清了蔺草的脾性。收割通常在日出和日落前后的几个小时进行，这时气温低，空气湿度大，草茎中的水分多，柔韧性好。一旦阳光强烈照射，蔺草则失水变脆，容易破损。宁波市近30,000亩蔺草需在一个月内全部收割完毕，才能确保其品质。这无疑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割草客们像候鸟一样从五湖四海赶来，助力当地的丰收。甩草、捆扎、装车，一整套动作他们早已驾轻就熟。一车车蔺草被运往工厂，将变身为各种各样的草编产品。于其国留存了一批蔺草，准备用来制作世代传承的白麻金草席。他将蔺草摊开晾晒，让阳光轻柔地抚摸着每一根草茎，去除多余的水分，使其更加坚韧耐用。3天之后，这些蔺草将迎来华丽的变身。晒草的同时，于其国和家人还要准备另外一种材料，苎麻的表皮纤维。它柔韧细长， 晾干后呈白色，是一种良好的纺织材料。将苎麻纤维撕成丝状，纺成直径约2毫米的麻巾，再将其紧紧绑缚在织席机上，用作编织草席的经线。这种传统木质织席机主要由两根横梁、两根立柱、一条屉臂和一根木扣组成。虽然结构简单，却蕴藏着当地农人独特的智慧。屉臂是一条带有凹槽的长竹条，它的作用是给织席机添草。将浸过水的干蔺草套在屉臂上，插入交织的麻巾中间。木扣上面有一排孔洞，麻巾从中交叉穿过。木扣下落，将麻巾收紧的同时，也将蔺草压得紧实密制。
7: 一个孔里大概20斤重，这样麻巾阻力大概30到40斤啊，这样的分量。
3: 一条草席需要穿草几千根，压扣上千次，很考验臂力。每压下一根草，还要将草头折到里面，锁紧边缘。
7: 像一米五的草席，一天只能做一条，大概10个小时。
3: 6月，宁波正式进入梅雨季，空气格外潮湿。草席难以自然晾干，需借助炭火进行烘烤。高温作用下，草席中的水汽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带着温热的干爽。将烤干的草席放在桌子上，双手推压，增加其紧密度。最后修整好毛边，一条草席才算完工。经过繁杂工序完成的手工白麻巾草席，紧致密实，柔软光滑，透气吸汗，便于收纳，还带有淡淡的草香。千年岁月长河里，草席不仅在酷热的夏季为人们带来一份清凉与宁静，也深深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礼仪制度。
6: 宋代以前吧，我们是很少有这种桌椅家具的，都是席地而坐。孔子的时候还讲席不正不坐，所以你那个席子摆得不方正，我都不能进去，因为你对我不尊重。所以我们这个和席有关的这种礼仪和席有关的行为就非常多。比如说我们开会主持人叫主席，我们去到位了叫出席。我们就要请假了叫缺席，都和席有关，对吧？
3: 据记载，在清代古林镇就设有草席交易市场，席行林立，热闹非凡。当地流传着万家坐席，百家卖席的说法。蔺草给当地人带来了丰厚的收益，由此被称作致富草。1954年，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时，将黄骨林白麻巾草席作为国礼送给与会代表，宁波草席更是名扬四海。一草荣盛千年，万户织席有声。勤劳的骨林人用一根根蔺草，一缕缕麻线，编织出草席辉煌的历史。悠悠时光里，各式草编制品带着大自然的灵气，点缀着平淡而又美好的日常。
9: 我们之前是做2根新，对不对？现在下面呢有8根。做的时候最关键的是大拇指这样抹一下。
3: 每一根草绳的巧妙交织，每一个造型的精心塑造，都是智慧的凝结与情感的寄托。
9: 草编嘛，它是交叉的编的，分层的，有上层和下层。很多人都是分不清上层和下层的草，所以它经常会搞混。一搞混的话，一个地方错了，它就跟不上了，做不下去了就。 个两个孩子是，就怪你输的呀。

0: 在指尖与蔺草的摩挲间，传统的温度世代传递。出身于草编世家的冯丽萍，借鉴现代编织技艺，创作了建筑、动物、水果等造型新颖的草编制品。草编这一传统技艺正在被更多人了解和关注。
1: 这个传统的手艺呢是很好的，我们不能丢，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
0: 近些年，在金融、科技等要素的推动下，宁波市已构建起一条集种植、生产、销售于一体的蔺草全产业链，产值高达20亿元。众多加工企业开发出草编、防草编、草竹混编等100多个新产品。这些丰富多样的现代蔺草制品，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远销至亚洲、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与地区。千百年来，蔺草种植为宁波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而另一种农作物则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安稳的种子。7月初，蔺草收割殆尽，农户们开始紧锣密鼓的种植晚稻。待到11月初，水稻收割后，再种上新一季的蔺草。一季蔺草，一季晚稻，循环往复，是这里更续千年的耕作方式。
2: 蔺草收获之后，蔺草的这个根茎，那么它这些碎屑都会留在这个土里面，这个能够起到这个就是改良这个土壤，就是这个提高这个土壤肥力的这么一个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蔺草和水稻轮作，它能够降低这个病虫害的这个就是危害。
3: 还有一个就是它蔺草所吸收的营养和水稻吸收的营养是不一样的。你种是蔺草的时候，那个土壤里面分解出来适合水稻用的东西，它还留在田里，因为蔺草没吸收它。所以等到你回过头来种水稻的时候呢，种蔺草。

0: 的收入可能都是比这个水稻还要高。但是水稻呢，是因为粮食是必须的，所以呢，一方面一季解决了人们的口粮问题，那么另外一季就解决了当地的经济的这种来源问题。
1: 一草一稻永续轮作，当地人在江南水网间延续着祖先的自然农法思想。无论是蔺草还是水稻，对水的需求量极大，而在不同生长期需水量也不一样。宁波依山傍海，河湖众多，水稻纵横交错，让蔺草和水稻能够获得充足的水源。然而时有发生的水旱灾害也给当地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自古以来，如何治理好水旱灾害一直是保障蔺草水稻岁岁丰收的根本。
2: 我们看看液体的功能哦，这个是戳山眼，然后这个是凤凰江的自流
3: 岩
2: 浆，然后这一部分呢就是张溪下来的这个水，然后流到这个光溪，然后再到
1: 这座修建于1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是中国首座由块石砌筑而成的重力型拦河滚水坝。它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广西灵渠并称为中国四大古代水利工程。
2: 这个立柱型的石头受力可能更稳一点，均匀一点啊。
4: 中山修建是在唐代，托山的水呢从四明山流下来，到了我们的盈江镇这个位置呢就集聚了，如果水大的时候它就洪水会翻了。
1: 建堰之前，从四明山东路奔腾而下的张溪河直通盈江，而后经奉化江、甬江注入大海。如果降雨量过大，张溪河水就会急剧暴涨，汹涌而下，引发沿江泛滥，淹没周边的稻田和蔺草田。而在干旱天气时，江水流量不足，海水沿江倒灌，导致江水盐度过高，无法用于农业灌溉。
4: 中国水利史上的一个字叫托山水利备览，它里边写的就是当时在没有建堰之前，它是田不可架，人可以引，就形容农田和人的一个困境。
1: 公元833年，当地人于银江之上修筑托山堰，用以拦截上游之水。他们又开挖南塘河等水系，分流张溪河之水，同时在银江和南塘河上建造小塘堰、洪水湾塘、乌金器等调蓄水流的设施，形成了一套以托山堰为取首的水利工程。从此之后，整个银江流域的蔺草和水稻极少遭受洪涝灾害。倘若发生海水倒灌，托山堰还能够挡住回流的海水，防止其流入南塘河，进而实现阻涝功能，让农田在旱季也有充足的灌溉用水。
5: 下游的门闸就是
2: 老的，
5: 就石头，石头刻出来的，可能历史比较有顺带的了。上游的门闸就是民国的时候水泥房里头敲出来的。
1: 历经千年沧桑，托山堰水利工程依然在发挥作用，造福当地百姓。在托山堰的庇护下，宁绍平原上的蔺草和水稻获得了安全灌溉，免受海水侵扰。10月下旬，古林镇的晚稻渐次成熟，草稻文化中水稻季迎来终章，农人们开始尽情享受粮食丰收带来的喜悦。
6: 今天进来好了，今天进来四年雨季是对的，进来来来也好，哎，阿姐，今天的天气怪好，应该艾草来动呢，阿拉带去走金头去好吗？阿姐呢？
1: 艾草常被当作一种草药，

0: 当地人常用它做一种特殊食物。把艾草清洗干净，放入开水中煮熟后剁碎，糯米粉加水和成粉团，上锅蒸熟。高温作用下，糯米支链淀粉颗粒迅速膨胀固化，更加具有粘性和弹性。与艾草放在一起反复揉搓，直到二者充分融合。揪下一块粉团，包入由芝麻和苔菜调制而成的馅料，裹上一层松花粉，既能让粉团不再粘手，还能增加一丝淡淡的松脂香。最后用特制的模具塑形，金团软糯弹牙，散发着淡淡的艾草香，还承载着人们美好的祝福。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避暑寻幽之旅，去一趟云南昭通。您听这地名，乌蒙山区大山深处，是不是觉着特偏远特闭塞？可您知道吗，就这儿100多年前居然有个东方小巴黎，法式洋楼、徽派会馆、玫瑰香水、巴黎爽身粉，各地商帮扎堆，连外国人都跑来抢商机。再说路，秦朝时在这儿修了条五尺道，就一窄溜全是大石头，马帮走了2000多年，愣是把石头踩出十几厘米深的坑，跟包了浆似的。您说那得多少马队来回跑啊。当地人说脚踩五尺道，一目3000年，站在那儿真能感受到穿越时空的震撼。现在呢，昭通更神了，有一个县城窄到只有一条主街，全城没红绿灯，房子一半嵌悬崖，一半架河上，被年轻人叫一线城市。晚上灯光一打，色彩鲜艳的跟漫画似的，又得了个外号云南小香港。昭通就是这么个地儿，古城、古道、高山、飞鹤，土的掉渣，又洋的冒泡。接下来我就带您去逛一逛，保准颠覆想象。
2: 曾经是云南省最贫困、最蛮荒的地方，这里山高林密，毒虫猛兽出没，人迹罕至。但是这里却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神奇。首先，这里有着神奇的城镇，大山深处百年前居然有一座号称东方小巴黎的繁华小城。昭通市古称乌蒙，意思是鲜花盛开的地方，因为处于云贵高原的大山深处，给人一种闭塞贫困的感觉。但是其实这里别有洞天。
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昭通古城的辅政门，这里是云南的北大门，这里是乌蒙山的中心，这里也是一座神奇的龟城。
2: 罗小鱼是昭阳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是当地的一位旅游达人，古城新玩法他再熟悉不过，今天就由他开启昭通的神奇之旅。 Round 1。昭通古城罗小鱼已来过多次，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为什么一个西南边陲的小城里不仅有江南水乡的小楼，还有许多西方建筑样式？
4: 我们这个是中西合璧的法式建筑，民国以来就是这个风貌。我们这儿就是江西会馆的马头墙，哎，对，这个是徽派建筑的特点，
3: 像个马的头一样。
2: 接下来，昭通的历史文化专家丁长芬将带他去解开这个谜团。
3: 那丁老师，刚刚咱们在外面看到了，你看我们有很多的法式建筑，然后很多的会馆。
5: 你看我们这你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赋，说的就是我们历史上的银铜。
4: 我们知道云南是有色金属王国，
3: 对，
4: 但是我们昭通的铜是最优质的，南来北往的，包括十几个省的商人来到了昭通，干什么呢？开发铜矿，
3: 做生意，
4: 做生意，然后还教书啊，各行各业都做。来我们这里建的会馆，
5: 你看这是徽派的，然后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官式的，
3: 那是一马头墙，
5: 对对对，这盔顶的，然后这些就是官式的歇山顶的，万商云集之地，各个省的文化汇集在我们这儿，体现在建筑文化上面。当滇铜不仅仅是指昭通，也是指那个昭通以外的整个云南的铜，但是因为我们是北大门，我们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所以呢就要经过昭通，我们几条线，然后运到叙府，然后
3: 叙府
5: 对四川的宜宾， 主要的把这些铜矿呢，优质铜矿运到北京去铸币。
3: 哦，
5: 除了银铜以外，还有我们的黄木进军。从明代开始，他从南京迁都到北京，修了故宫，现在的故宫，那用的木材就是我们这儿的西南地区，特别是我们昭通境内的这种楠木呢，通过水运，然后一直到从运到天津，然后直运到北京，然后去修现在的故宫。
3: 搬不完的昭通，它其实就说明昭通的物产是特别丰富的，是吧？
4: 对对对，资源非常丰富。
2: 除了滇铜精运楠木进京，昭通还有一件传家宝，它就是熟石银。这里您千万别念错了，它可不是猪蹄，而是熟石。熟石就是高质银的代称。
5: 这个就是熟石银了。
3: 这个
5: 这个就是它就原矿石。
3: 对，摸一下不？
5: 可以摸一下的，可以体验一下，挺重的吧？
3: 闪闪发光的，
5: 对对，闪闪发光的这个银，这个含银量非常高的。举个例子说，其他地方的银呢，是值1000块钱，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的银呢，史书记载它是值1580块钱，就同样计量，
3: 贵了一半多。
5: 对对对，
3: 就说明它是上等银，是吧？
5: 上等银，优质银，而且是从那个汉代之前就已经开采。
2: 西汉晚期，昭通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大银矿。到清朝乾隆和嘉庆年间，银矿进入开采的鼎盛时期，银矿的开采带动了昭通商帮的发展，不仅是全国各地的商人，甚至连外国人也纷纷赶来抢占商机。
3: 哎，咱们这些好有意思啊，您看玫瑰香水，然后还有巴黎香水，各种香水，
4: 还有巴黎爽身粉。
3: 爽身粉，哦，
4: 对，还有巴黎宫粉。
3: 嗯，
5: 原料来自于国外，外国哈。
3: 法国。
5: 对，这个呢是说明了是法国的火柴的原料，所以这个我们当时昭通它对外的这个贸易和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它其实是一个包容开放的一个样态。
3: 嗯，
5: 然后你看男女的同工同酬，它是做得比较好的。
2: 作为大山深处的东方小巴黎，更神奇的地方就是它的设计格局。你肯定想不到，平平无奇的古城却暗藏玄机。
3: 那为什么说咱们昭通城是一个龟城呢？
5: 我们这个龟城呢，是清代雍正年间建的选址，然后新建的这么一个昭通城，然后它就是一个本来它这个地形就是一个乌龟的形状。这个昭通的选址就选在这一个龟背上。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制高点。
3: 照您刚刚这么说下来，咱们这儿有300年的一个历史了，已经
5: 是的，一点都不假。足足的300年了。
2: 20世纪30年代中叶的昭通古城已有大小街道64条，这些密集的街巷记载了昨日的兴衰，也展示了历史的辉煌。当年除了会馆、商铺、当铺，还有随处可见的匠人工坊，如今昭通古城里的银匠铺仍是这里的一大亮点。
3: 我看这儿的全是用纯手工制作的一些银。那这些都是用我们本地的一些工艺来制作的吗？
6: 也就是我们昭通的啊。
3: 我看我们本地最出名的是熟石银，这个是不是？
6: 是都可以。
3: 我们这是还可以自己纯手工体验吗？
6: 也可以自己做。
2: 罗小鱼决定亲自上手为自己打造一只手镯。
3: 已经融了。
6: 可以，
3: 一次比一次细是吧？起来不？可以。哇，真的好神奇呀！我们今天的手镯就做好啦。
2: 置身于此，仿佛回到那个繁华热闹的乌蒙城。我们再把目光重新聚焦，昭通也有一条自己的塞纳河。它与法国的有着不一样的风情和体验。这里是昭通著名的朝阳八景之一洒鱼烟柳，在洒鱼河两岸世代广植柳树，蔚为壮观。全长17.8千米的河两岸，柳树多达1500余棵，甚至还有长在水里的，更有油菜花、樱花层层叠叠争先开放，只需一部手机就可以搞定你一天的好心情。 每到盛夏，这里绿柳成荫，平均气温只有23摄氏度左右。此时或坐着小船随清风飘荡，或在岸边烧烤聊天，避暑纳凉，惬意无比。这里已经成为川渝滇游客的热门小众打卡地。除了深山里的神奇古城，这里的景观也很神奇，古道沧桑，古道铜矿，还有一线城市多巴胺。熟石银矿的开采曾让昭通古城富可敌国，一度是中央政权白银的重要来源地。但是云贵高原茫茫大山，在古代人们只能在河谷的狭小平地争夺一点点生存的空间。但好在一条神奇的山间小路打破了昭通的地理屏障，而现代技术加持下的另一条路则

0: 的呢？今天呀，我将带大家去寻找一个大宝贝，它就是位于昭通市盐津县豆沙关的五尺道。
1: 俗话说得好，要想富先修路。昭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胡小娟将带大家去探寻这条为马帮量身定做的神奇古关道。五尺道，顾名思义，这条古道仅宽五尺，由秦蜀郡太守李冰开凿，秦始皇派人续修而成，距今已有2200多年。古道布满了深浅不一的圆坑，非常难走。
0: 我从下面一路走上来，真的是太难走了这个道路。而且啊，我一路走过来看到了很多这样子的一些划过的痕迹，这个呀就是当时的马帮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上面这个台阶踩不稳了以后滑下来，你看 U 字形的凹槽都看得非常清楚。我在这里也发现了两个这样圆圆的坑，它也是当时的马帮从这里经过，马踩出来的脚印。我目测呀，这两个坑绝对也有10厘米左右的深度，很光亮，就像我们现在把完了包浆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你想，当时要有多少马帮从这里反复的经过呀？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觉得这个太牛了，这么陡峭的路上。
1: 川滇两地的马帮载着盐、药材、茶叶、银铜等物品，络绎不绝地往返于这条路上。它是最早的国道、官道和商道，更是南方路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豆沙镇文化站的管理员侯林深入了解这条西南地区最古老的通道。
2: 我们脚下这个马蹄印就非常深大了，这个在转弯处它是怎么形成的？实际上用我们的理解，就是秦朝高速马路上的刹车痕迹。
0: 刹车呀，
2: 就是踩刹车踩出来的，时不时的还听到惨叫声。惨叫声怎么来的？走到这里刹不住车了，然后从这里下去了，离心力的作用。
0: 但是从这里摔下去，
2: 对，
0: 也还是蛮高的。
2: 肯定啊，从这里人下去就没了。
0: 哦，所以时不时的有惨叫声。
1: 对。五尺道是迄今为止秦五尺道上保留最长、最完好、马蹄印最多的古驿道，而现在的五尺道并没有特别的保护，一直是附近学生们上下学的必经之路。它是如何修建而成的？2000多年了，居然还在正常使用。
2: 修路啊，它采取了一个方法，
0: 极星烧石。
2: 因为当时没有炸药，就延续了李冰父子在博道修路的这个历史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然后极星烧岩，烧了之后浇水，石头炸开撬开成路。整个道路它修出来的被烧掉的炸开的那个部分。

0: 加上五尺道就是五道并行。
1: 站在这里啊，有一种直观感受。哦。脚踩五尺道，一目三千年。
0: 三千年。
1: 所以这道风景线啊，被人们美誉为世界奇观，豆沙独有，世界唯一，古今五道，中国天然交通博物馆。
2: 走完这条古人的财富路，我们再来探寻昭通的另一条神奇之路。他在2023年因多巴胺城市景观火遍全网。
0: 北上广是大家都知道的一线城市，但是你知道吗？在昭通市也有一座一线城市。为什么叫一线城市呢？那是因为两山夹着一条河，而房屋一半是镶嵌在悬崖边，一半是修在河中间。从空中俯瞰下来，我们这个建筑物呀，就像一条蜿蜒而上的曲线，真的是造就了名副其实的一线城市。
2: 胡小娟是土生土长的延津人，在她的印象里，延津县是全国最窄的县城。神奇的是，全城居然只有一条主干道，而且沿途没有一个红绿灯，即使第一次到这里，也很少会迷路。走在延津的街道上，就像置身于漫画之中。多巴胺的新城市印记让网红一线城市火了起来，年轻人争相赶来打卡。尤其到了晚上，在璀璨灯光的照射下，街道两旁的建筑色块鲜艳夺目，街道热闹非凡，人送绰号云南小香港。除了神奇的小城和神奇的景观，昭通最出圈的还必须加上神奇动物。在这里，距离昭通市中心61千米的大山包，最高海拔3300多米，坐拥高原峡谷、高原湖泊、湿地、高原草甸，自然资源高度集中，独具特色，世界罕见。
3: 有一首诗歌说得特别好，金沙水拍云崖峦，乌蒙磅礴走泥丸。乌蒙说的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王芳和赵红是朝阳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今天他们来到大山包国家公园做户外调研，寻找两种神奇的动物。
4: Round 3。
1: 吃着午饭特别忙活。哎，大家你看我们牵的是什么马种啊？
5: 我知道它是乌蒙马。这个小红马你看它的毛色特别的光亮，而且我看它的眼睛啊是炯炯有神。
2: 乌蒙马属于云南马的一种，又称矮脚马。它骑就骑在，样子虽然憨憨的，甚至看起来还有些内向，可是一旦到了悬崖峭壁上，它就立马变身马帮穿行的交通神器。那是因为人家有着翻山越岭的金刚腿。在古时的南方丝绸之路上，随处可见乌蒙马的身影。
5: 它的腿很强韧，所以啊它的抓力很好，在千百年来啊，茶毛古道上它就是重要的运输工具，所以也是我们古老的运输车。咱们昭通的很多物品就是靠咱们的乌蒙马源源不断的搬出去。
6: 哎，
5: 成功上马。
6: 哎呦，这感觉好。哎，幸好
5: 出发喽。就是靠你手中的缰绳。
6: 对对，靠缰绳。
2: 乌蒙马曾经是五尺道上的主角，为封闭的高原和大山带来了财富和希望。如今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辛劳，但乌蒙马仍是山里人必备的家中一宝。
6: 哎，那你把词改了啊，改成大山包的美哟。
5: 哦，又跑偏了，跑起来。手
6: 要这样，
5: 控制点，对，
6: 一个圆圈吗？
5: 是，这样，
6: 这样吗？
5: 嗯，对对对，你看，哇，哎呀，体力活呀，但是我觉得挺开心的。
6: 开心不？
5: 开心呀。
2: 二人骑马穿山过峻岭，又帮当地牧民赶羊，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去哪里买吃的呢？求人不如求己，牧民决定给他们露一手。
5: 大哥，这样一块是啥呀？
7: 牛粪。
6: 牛粪。
5: 天哪！
6: 牛粪怎么隐含的这？

0: 第一次看到用牛粪来生火，
1: 生火的，
2: 一会儿看一下去。
1: 嗯，
2: 其实它就是草，现在干完之后全是这个草，所以它还是比较容易这个生火的。
3: 这道被王芳和赵红连连称奇的大山包美食，就是牛粪烤土豆。昭通土豆，当地俗称洋芋，是昭通的山中宝。在昭通，寻常人家一般来说一天三顿都离不了土豆，而且吃法很多，其中最原始的就是这种吃法。
0: 对，你看上去就是一堆柴，就是一堆火，一点看不到土豆。这样要多久才能烤？
4: 要个十多分钟。
1: 十多分钟。
0: 哎呀，
3: 土豆是山中之宝，晒干的牛粪也易于携带。当年的马帮行走于丝路要道，就地取材，香喷喷的牛粪烤土豆也就成了他们旅途中抵御饥饿的一道美味珍馐。
5: 裹着外面这层皮吃，
0: 可以
1: 啊，要成功了。
2: 土豆啊，也是我们昭通的特产，
6: 哎，
2: 知道吗？
6: 大山包相当于，
1: 哇塞，
2: 尤其大山包的土豆是最好吃的。
6: 哎，对，
2: 嗯，
1: 又香又糯。
6: 山包的土豆了嘛，它比其他地方的了嘛都有个。口感了嘛，都比较的好。
1: 嗯，
6: 尤其是用这种牛粪烧出来嘛，才是纯天然的。
3: 在清脆的口哨声的召唤下，我们的另一个动物明星出场了。成群的飞鹤都被口哨吸引过来，开始吃散落在地上的玉米。眼前的画面令王芳和赵红十分惊奇。
0: 大姐，刚才我看你在和鹤交流的时候呀，它就跑过来了，是什么秘诀呀？
7: 因为是我的口哨声，我用这个口哨声叫它过来，它就过来了。哎，就是这样的。
0: 你可不可以教教我？
7: 可以。
0: 怎么做的？
7: 那就是用这个嘴巴吹了，然后舌头尖着了，它就叫了。
0: 哦、
7: 但是你吹一下，
0: 我吹不出来，
7: 肯定是吹不出来的。
0: 所以很难。
3: 这些鹤叫做黑颈鹤，又称藏鹤、高原鹤，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属于全球急需挽救的濒临灭绝物种，可以说是鸟中大熊猫。黑颈鹤生活在高原沼泽地带，它的食物以水生植物群落为主。大海子湿地集水面积350公顷，平均水深2米，是大山包国际重要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光慧，80后，别看他年纪轻，却是一位经验老道的护鹤员。每年冬天，黑颈鹤都会到大山包越冬谈恋爱，然后到青藏高原繁殖。冬天对到访的黑颈鹤进行救助性喂食，极具物种保护意义。
7: 那个2008年到现在的时候，只有一只小的黑颈鹤，它还在那个冰里面。当时那个鞋嘛，差不多这么深，然后我就着急了，我就出来在那个草地上，哎，捡一个石头去把那个冰砸开，小的黑颈鹤也救出来了，但是我自己掉下水了。然后全部的黑颈鹤，上千只的黑颈鹤全部围到那个冰上，然后叫，然后我听见那个黑颈鹤那个叫声，我就哎拼命的往上爬，然后爬了差不多1-20分钟吧，然后我自己爬出来了。受伤的黑颈鹤啊，这些都是我在救，每次都是我救它。然后呢，那天呢，前的这个黑颈鹤救我，所以我们都是互相成朋友了，它就像我们家的那个孩子一样的。
3: 近些年，昭通通过恢复湿地、改善生态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黑颈鹤呼朋唤友，栖居于此。每年全世界8000多只黑颈鹤中，被吸引到大山包越冬的就有2000多只。昭通大山包是国内已知的最大黑颈鹤群居地，这里也就成了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山深处，小城繁华，古道沧桑，新路通天。乌蒙马翻山越岭， 黑颈鹤翱翔大山，与翼装飞行共享天空。撒鱼烟柳泛舟，新一线多巴胺城市打卡。这片古老神秘的土地上孕育出新文旅、新看点，处处隐藏着神奇和惊喜。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云游了昭通这座大山里的古城，你可能会觉得这世界上的惊喜可真不少。您要是觉得昭通够颠覆想象了，那接下来的吃食可能更让您瞪大眼睛。您吃过带薄荷味的蜜瓜吗？哎，别不信，还真有。在甘肃民勤有种老品种叫黄河蜜，看着金黄圆润，咬下去一股清凉的薄荷味直冲脑门。跟薄荷可没关系，人家自带清香型，主打一个清爽不上火。再给您说个更神的，新疆有种哈密瓜，能喝着吃，瓜肉软糯的像果泥，随便嚼两下就化成汁儿，插根吸管咕咚咕咚，比喝椰汁儿还过瘾。不过您别急，这瓜得放冰箱里搁三天，等它自个儿后熟变软，那才是最佳口感。还有河北青县的羊角脆，光听这名儿就知道有多脆，掉地上啪一下摔八瓣，俩瓜轻轻一碰直接裂开，咬一口嘎嘣脆，汁水横流。为了这口脆，瓜农们可费了大心思，非等到完全成熟才摘，就为了把最地道的老味道送到您嘴边。您看，同样是瓜，有的带薄荷凉，有的能喝汁儿，有的脆掉渣，各有各的神通。这个夏天您最想尝哪一口？来跟我一起去选选吧。
4: 热浪来袭，这时候一口冰镇的蜜瓜下肚，又脆又甜，多汁解渴，可谓惬意十足。蜜瓜不仅是夏日的解暑神器，更是水果家族中的人气担当。虽说蜜瓜常见，但是最近在市场上发现了一种号称有薄荷味的蜜瓜。这种果皮金黄、果身有纹、果肉如玉的圆形水果，就是网上提到的有薄荷味的蜜瓜。店主说，以它的口味命名，大伙儿都叫它薄荷蜜。那这薄荷蜜真的有薄荷味吗？
5: 带一股薄荷味，
6: 淡淡的薄荷香。
7: 第一次吃到这么有薄荷味的瓜。
4: 别说，这蜜瓜真有薄荷味，它自带的清凉感觉还挺受消费者喜欢的。店主告诉我们，这些薄荷蜜来自甘肃省武威市的民勤县。蜜瓜为什么会有奇特的薄荷味呢？我们一起去那儿寻找答案。民勤县平均海拔在1400米左右，东西北三面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包围，沙漠气候特征明显，冬冷夏热，降水稀少，光照充足，年平均昼夜温差大，超过15摄氏度，非常适合瓜果类作物的生长和糖分积累，蜜瓜也就成为了民勤当地的农业支柱产业。根据当地人提供的地址，我们找到了薄荷蜜的种植基地。
8: 太阳都快落山了，也不知道能不能赶上他们采收了。
4: 将近晚上7:30钟，我们赶到了目的地，天色已经擦黑。
8: 这应该就是瓜地了，怎么没看到人呢？人家可能收完了已经。
4: 黄灿灿的薄荷蜜安静地躺在藤蔓的怀抱中，没人采收。看来我们这趟是要白跑了。编导四处找人，想问问明天的采瓜时间。
8: 老乡你好。
5: 你好。
8: 啊，你这瓜是不是已经采完了？
5: 还没摘。

0: 哦，还没摘呢。嗯，
1: 还没摘。
2: 这位种植户名叫杨世彪，这块基地的50多亩蜜瓜都是他种的。他说这段时间必须每天采摘几百公斤的薄荷蜜，才能供得上市场需求。可今天一天没采摘，天都要黑了，杨大哥还不紧不慢地四处挑瓜，这也不像是个农忙的样子呀。他到底在做什么呢？
0: 是测糖是吧？
1: 嗯，
0: 测一下看看。哟，14.4，挺高的啊。15.3。
1: 嗯。
2: 杨大哥挑选的几个薄荷蜜糖度都不错，这让他很是满意。可是不敢农时赶紧采摘，在这儿测糖，还说这测糖是摘瓜前必不可少的一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要达到14度以上才能摘，达到14度以上那就不摘。
0: 那14度是什么标准呢？
1: 14度也就这样80%以上。
0: 哦，熟度在80%以上。
2: 原来从采收环节开始就要控制薄荷蜜的成熟度，而测糖就是为了判断它是否达到了80%熟。测糖结束了，很多农户也就陆陆续续到来，那今天的采收可以开始了吧？结果大伙儿是往地头一蹲，还是要等，这左等右等，直接等到太阳完全下山。
3: 穿衣服，该活了。穿衣服，该活了。
0: 都穿上厚衣服了。
3: 嗯，
0: 白天可都是25-26度。
1: 外天就20多、30度，晚上就10度左右。这就是我们民情特点。
2: 大伙儿都知道，昼夜温差大，对于瓜果类作物的生长和糖分积累非常有利。所以民勤这儿的蜜瓜外观漂亮，口感清甜，蜜脆爽口。民勤蜜瓜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可是昼夜温差跟晚上采摘似乎也没什么关系啊，这晚上光线不好，蚊虫还多，真的有必要大半夜的收瓜吗？
1: 白天摘还瓜，那个瓜心是热的啊，不不来用树。晚上摘还的瓜，瓜心凉，来用树。这是还有那独特的风味。
2: 原来呀，晚上和清晨摘瓜气温低，天地之间就像个天然的大冰箱，可以给薄荷蜜降温，减缓代谢，延长蜜瓜的保质期。同时，相对较冷的温度可以把薄荷蜜的清凉感觉更加激发出来，增加它的薄荷味道。这可是年轻人从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悟出的经验。可话说回来，这种方法只是激发薄荷味儿，那么薄荷蜜的薄荷味儿到底从哪儿来呢？
4: 为什么这种蜜瓜会有薄荷味吗？
1: 我也不知道，
4: 是不是跟薄荷嫁接的呀？
1: 那不是，那是两个品种，那不能嫁接。
2: 杨世彪告诉编导，在他们这儿一带就属新农人段金玲的蜜瓜品种权，而且他懂技术，会销售。要想寻找薄荷蜜的秘密，还得去问小段。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找到了段金玲。这次我们能够揭开蜜瓜薄荷味的秘密吗？

0: 这个我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的，你知道吗？
1: 没有，这不是大大小小吗？
0: 这个蜜瓜呢也跟我们的白酒一样，它是分各种香型的、嗯、然后呢我这个呢是按照这个清香型、中香还有浓香的方式去排列的。
1: 哦、嗯、两个一组，两个一组，两个一组。
0: 对对，是。
1: 哦，也就是说这个这就是我们看那个有薄荷味的瓜了。
0: 对对，是
1: 哦，它是清香型的。
0: 清香型的，然后它的味道吃到嘴巴里面就会觉得比较凉。
2: 这种薄荷蜜的学名叫做黄荷蜜，它在民勤的种植历史已经超过了30年，是一种当地的老品种。跟我们常见的哈密瓜、西周蜜等品种不同，黄荷蜜走的不是甜蜜的路线，而是清香的路线。吃在嘴里的淡淡的薄荷味儿，确实跟薄荷没关系，是这个品种所独有的风味。段金玲说，这种瓜吃了不爱上火，味道独特，又富含水分和维生素，很符合城市消费者不喜太甜的口味习惯。
0: 我们这个民勤这个地方气候比较恶劣，所以它在对抗这个自然的气候的过程中会非常丰富的这个风味出来，我们不完全看它的糖度。然后像这个的话，它的糖度不是最高的，但是它的吃到嘴巴里面，所有人都会印象特别深刻。
2: 薄荷蜜用清爽的口感凉爽着炎炎夏日，但是属于蜜瓜家族的美味还不止于此。素媛小分队听说在新疆有一种哈密瓜竟能喝着吃，这会是真的吗？我们前往新疆寻找答案。新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冰川雪岭与戈壁瀚海共生，高山湖泊映衬着一望无垠的林海，既有一泻千里的河流，犹如万顷碧波的草原，又有戈壁幻景、神秘莫测的大漠奇观。地域辽阔的新疆拥有着丰富的物产，也是闻名遐迩的瓜果之乡。独特的气候为瓜果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一年四季干鲜瓜果不绝于世，处处瓜果飘香。
3: 来来来，看一看新疆的哈密瓜，来来来，看一下我们吐鲁番的哈密瓜啊，来了。
2: 摊位上各种哈密瓜琳琅满目，不过哪个才是我们要找的可以喝的哈密瓜呢？
4: 那你应该说的是这个瓜。
5: 这个？
4: 对。
2: 眼前这个哈密瓜看着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个真的会是可以喝的哈密瓜吗？
5: 哦，是把这瓜这么切开？
4: 对。
5: 那这个看来是把它直接用这个勺子这样倒的话，就可以直接出汁儿了。
4: 对。
5: 哦。
4: 来，找个细管尝一下。啊、哦。
5: 嗯。真的是可以喝的那种。
4: 是吧？
2: 真没想到，这瓜真能喝着吃。不同于以往印象中口感酥脆的哈密瓜，这种哈密瓜果肉软糯，汁水充盈，稍加处理，来根吸管就能像喝椰汁一样喝着吃。
4: 这个就是我们吐鲁番本地的
5: 啊，
4: 就种在火焰山脚下。
2: 火焰山可谓是名扬天下，无论是西游记里的神话故事，还是现实中以热闻名的自然环境，都让我们对这儿的哈密瓜更加好奇。它怎么能在高温干旱的环境下生长，又为何能够香甜多汁呢？根据线索，我们驱车前往火焰山继续溯源。车辆穿过山谷，行驶在蜿蜒的盘山路上，不远处就可以看到火焰山山脉。
5: 走过来这一路上真的是一点绿色都看不到，而且这个土特别干。
2: 在这茫茫戈壁中，哈密瓜似乎都没法生长吧？我们真的能够找到那种可以喝的哈密瓜吗？
5: 现在几乎是这一片山现在最高的一个位置了。啊，哇，快看那边，我真的可以看到绿洲，特别大的一片。
2: 一面是茫茫的戈壁，一面是生机勃勃，简直像是奇迹。火焰山干旱缺水，被称为不毛之地，又是如何种出香甜哈密瓜的呢？映入眼帘的是成片的大棚，那么这大棚里种的会是可以喝的哈密瓜吗？
6: 咱们进去看看。
5: 你好，有人吗？
6: 啊， 你好，你好。我是想问问，我想找那种是可以喝的那个哈密瓜。
7: 这里就是呀。
6: 这都是啊。
7: 对。
6: 我能看看吗？
7: 可以看。
6: 哇，这个瓜好漂亮啊，而且是这种浅绿色的哈，好像跟其他的这个哈密瓜都不太一样。
7: 对，这个哈密瓜基本上没有网纹，这个比较光滑。这个品种呢，它叫玉菇。
2: 总算是找到了可以喝的哈密瓜，一个个成熟的瓜掉在瓜藤上，果形圆润，外表清新，看着就十分的惹人垂涎。不过我们也有个疑惑，这大棚里的瓜为什么都套着纸袋呢？
7: 套上袋之后呢，第一个它是防虫，第二个套完袋之后它表面会比较光滑，这个品相会比较好。
6: 哦，那是每一只瓜都需要这样去套袋？
7: 对，每一个瓜全部都套上袋。
2: 玉菇成熟后表皮呈乳白色，似白玉菇，玉菇蜜瓜由此得名，而光滑的表皮正是它的特点之一。玉菇蜜瓜果皮薄，果肉软糯，所以给它防虫非常重要。这种纸袋能够更好地保护玉菇蜜瓜的表皮，从而大大提升瓜的品质。大棚里的哈密瓜配合精细的管理，自然味道好，品质更高。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棚里的瓜也都成熟了，但是王大哥却不着急采摘，告诉我们天黑了再过来。
6: 这就已经开始热火朝天的摘起来了哈。
7: 嗯。
6: 为啥还非得晚上摘呀？
7: 晚上天凉，你没看我都已经加外套了吗？
2: 在新疆有一句俗语，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说的就是新疆独特的气候，昼夜温差大，对于瓜果类作物的糖分积累非常有利，所以火焰山脚下的哈密瓜外观漂亮，口感更是香甜多汁。
6: 我这越往里边走，这瓜越多啊。
7: 对，
6: 所有的都能摘了吗？
7: 都可以摘了。
6: 那随便摘呗。
7: 随便摘。这样，我先杀个瓜让你尝尝。
6: 最新鲜的，刚从这个藤上摘下来的。我这打开的时候就能闻到它那个香的味道啊。
7: 对。
6: 而且它现在这个瓜摸着还有点凉凉的那个感觉啊，
7: 因为晚上天凉嘛。
2: 深夜摘瓜气温低，可以给哈密瓜降温，减缓代谢，延长保质期。这波操作跟民勤蜜瓜深夜采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提升蜜瓜口感和品质的关键。
6: 它有一种这种瓜特有的香气啊。
7: 嗯，
6: 它这种甜比较清甜。
2: 新鲜采摘的玉菇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果香，咬下去满口清甜，可此时编导却发现，这里的瓜尝起来并不是期盼中的口感。
6: 它现在的这个口感不是那种可以喝的哈密瓜，它现在这个果肉还没有那么软啊。
7: 还要再等等，把这个哈密瓜放到冰箱放上三天，你再去尝尝是不是你要找的可以喝的哈密瓜。
2: 按照王大哥的说法，编导把瓜放进了冰箱，三天之后会有什么变化呢？
6: 看一下现在是不是变成那种能喝的。哇，切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它现在已经变软了很多。哇，它现在这个果肉已经是非常软糯的这个状态了。
2: 此时的果肉只需要轻轻的搅拌，便立刻酥酥绵绵的化为清甜的汁水。那为什么放了几天就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7: 它本身自带一个特点，它会有一个自熟的过程，在它自熟的过程当中，它的糯度、它的香味、它的糖度都会大大提升，包括它的汁水也会更加充盈。
2: 玉菇蜜瓜属于后熟型水果，常温下可以储存10到15天，冰箱冷藏可以存放1个月，所以看到瓜饼还新鲜的时候先别急着吃，等到瓜饼变干，表示瓜已经完全成熟后，就可以完美体验这份独特的口感了。
7: 我们吐鲁番有火焰山，有沙漠，有卡尔景，我们有独特的气候，所以我们能种出来能喝的哈密瓜。
2: 诸多优势孕育出了可以喝的哈密瓜，也让吐鲁番成为了闻名遐迩的瓜果之乡。蜜瓜品种繁多，还有一种瓜可以说是自带才艺，靠超级模仿秀闯荡瓜圈。这个外观很像黄瓜的甜瓜叫做羊角脆。羊角脆名副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脆。这脆的背后又到底有什么秘密呢？素媛小分队即刻前往羊角脆的故乡河北省沧州市的青县，探寻羊角脆脆的秘密。青县位于华北平原东部，隶属于河北省沧州市，北依京津，交通便利，农业基础好。俗话有云，早晨青县园中物，中午京津盘中餐。眼下青县甜瓜的拳头产品羊角脆陆续进入了成熟的季节，随处可见羊角脆收获销售的场景。有着30年

0: 羊角翠种植经验的刘印树也进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1: 86，这个90，再90。
2: 专车注意啊，别弄破了，把瓜别碰破了啊。
3: 您这车是往哪儿发呀？
1: 北京。
3: 啊，今天走了多少斤了？
1: 大约一百多件，五六千斤吧。
0: 按说这农忙时节抢时间早上是很重要，可是编导在采收和装车现场听到刘印树说的最多的竟然是
1: 慢慢来啊，别着急啊，不着急啊，慢慢走。
0: 不抓紧干活抢时间，反而要求大伙慢下来。刘印树这个做法有点让人看不懂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着急不行啊，因为这个咱这个羊角翠的酥脆感特别酥特别脆，如果一着急瓜都破了，蜡皮都破，都箱子都破瓜了，哪行啊？质量保证不住了。
3: 哦，
1: 所以一定要轻拿轻放。
3: 这特别脆是吧？
1: 特别酥，特别脆。那我给你看看有多脆。
3: 啊啊！哎呀，
1: 哇，你看裂多少瓣了？
3: 真是一下摔八瓣啊！
0: 羊角翠，羊角翠，光名字就能看出，这种甜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脆。别说两个往一块磕了，就是采摘的时候失手掉落摔在地上也会碎成好几瓣。收获的时候这手劲儿稍微用的大一点，还容易直接捏碎。
3: 哇！
0: 从表面给点压力也是直接崩碎，起来是嘎嘣作响，清脆爽口。那么青县的羊角翠为什么这么脆甜多汁呢？
4: 这主要跟青县的土壤有关系。
3: 嗯。
4: 我带你看一下。这里呢就是青县典型的土壤类型。
3: 哦。
4: 它是盐化潮土类型。因为青县沿海。常年的这个地下水一涨一落，然后冲击而成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土壤类型。
0: 那这种特殊的土壤跟羊角翠的口感又有什么关系呢？
4: 土壤因为含有少量的盐分，能够抑制根系水分的吸收，这样呢就可以有利于瓜菜这个糖分的积累，然后使得这个瓜菜风味更浓郁。另一个原因呢，就是它有千年积淀的这种技术的积累。
0: 据青县县志记载，羊角翠最早种植于1000多年前的宋朝。到元朝时，因为酥脆可口，入口即化，从而名声大噪。种植户们不断致力于品种的保护和改良，是实打实的老味道。
5: 很久没有吃到这么甜、这么脆的瓜了，
6: 酥的脆的，找到这小时候的感觉。
0: 就是这种老味道能够保留下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十几年前的一场风波，不仅差点让羊角翠脆甜的老味道彻底消失，还让一个优势的农业产业面临崩盘的危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管理技术跟不上，造成的那个羊角翠这个口感会下降，把价格变低了，给卖最低的时候卖了几毛钱一斤，
0: 几角钱一斤，这让大伙儿几乎血本无归。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是种植户们开始一味地追求产量，不符合规律的蜜值，被忽略的田间管理，混乱无序的种植规程变得越来越多，而羊角翠的质量和口感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深刻的教训让当地的农业部门和种植户们开始反思，他们研究了一个法子，一年时间就让羊角翠脆甜的老味道回归了。这扭转颓势的好办法是什么呢？
1: 种植的时候一定要以消费者的反馈为这个中心，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随时调整瓜的这个质量。
0: 以前是闷头种瓜不问市场，现在是改变种植适应需求，这样的变化立竿见影。调整后，刘印树的种植利润提高了十几万元钱。到底是什么改变带来了这样的效果呢？如今正是羊角翠的采收期，以前一些农户为了避免羊角翠过于酥脆，选择在它八成熟的时候就采摘运输，但是

0: 数发现，这样的瓜虽然看起来熟了，可是消费者吃起来口感达不到应有的标准，所以种植户首先改变的就是采摘时间。
1: 等成熟了，完全成熟之后再采收。
2: 那怎么来辨别它熟没熟呢？
1: 一定不要看它的个头大小，一定看一个东西就非常好辨认了。
0: 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一眼就能看出来羊角脆的生与熟呢？
1: 我们就主要看这一个叶，这一个叶子如果干了，就它就成熟度达到了。
0: 看距离瓜身最近的叶子，就能够准确挑选出熟透的羊角脆。这个办法有效提高了收获的效率。但是这还不够，羊角脆采摘的时候还有讲究。
2: 黄了 啊，那我就把它收下来了
1: 不对，不能从这儿剪。你在这儿剪的话，它的那个会那个连续往里干，它储存的时间比较短。
2: 还不能从这儿剪，
1: 一定要从把它这个功能叶的上面，在这儿把它剪掉。
2: 哦，在这儿剪啊？
1: 对，上面剪的话，把它剪下来，它的储存期会长。
0: 成熟上市，保证口感，科学采收，利于保鲜，加上网套包装、次日送达的电商模式，让消费者能够原汁原味地吃到脆甜的老味道。这个夏天有能喝的玉菇蜜瓜，有带薄荷味的黄河蜜，还有一碰就碎的羊角脆，它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却都在盛夏为我们带来了甜蜜和清凉。这些瓜的美味离不开独特的气候和土壤，也离不开农民的辛苦种植。从新疆到甘肃再到河北，每一个瓜的背后都有着大自然的馈赠和人们的智慧。剥开瓜皮，尝到的是夏日的凉爽，更是土地与双手共同谱写的甜蜜故事。
3: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志

0: 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孟然。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忘年恋合谋盗窃，陌路情人终落网。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婚姻往事，雍正后宫不宫斗。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1: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孟然。一对老少搭档，举止亲密，却是连环大盗。2024年10月，湖南桃江一名独居老人家中遭暴力破门，300元现金被盗，牵出多起同类案件。警方追查发现，一辆黑车行踪诡异，车内男女年龄悬殊却关系暧昧。经抽丝剥茧，这两人以情侣身份为掩护，驾车流窜当地多区县，专挑农村无人住宅，暴力破窗入室，涉案6万多元。这对忘年情人的盗窃搭档最终会受到法律怎样的制裁？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忘年恋合谋盗窃，陌路情人终落网。
2: 2024年10月13日一早，湖南省桃江县公安局的民警就冒雨驾车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他们要赶往一个名为花果山的小山村处置一桩警情。
3: 当时我们接到报警之后呢，来到现场。
4: 你报警是什么事情？报警是什么事情？
3: 是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老太太报警说，她的后门被人暴力破开了。
4: 只是把门穿烂的，我的
5: 啊，我的。
3: 后面的木门门栓处是被破坏的，从外面暴力破开。
6: 它是需要比较猛的一个发力的过程的这种的。大概我们当时研判是一个这种30岁的中青年或者壮年的这种。
4: 从最后面去是吧？
3: 那我们怀疑呢，是从那个旁边的小路进来，或者是说从后面的后山进来，然后暴力破门。
2: 报案人是一位年逾80的独居老人，所幸案发时他并不在家，没和嫌疑人正面遭遇。
3: 老人家呢，当时是出去了，回家之后才发现他有财物被盗，被盗的财物有300块钱和一个铜戒指，还有2包香烟。
6: 换犯的可能性比较高啊，一般初犯他都是偷钱偷贵重金属的还是比较多，这种不值钱的东西初犯一般是很少有偷这种东西的。
2: 一同赶来的技术人员随即对现场进行了勘查，但因为天气和人为的因素，整个现场被破坏的比较严重，勘查条件并不理想。
7: 当事人在报案之后对现场保护意识不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所以导致我们在后期勘查时候提取痕迹物证的时候有一定的阻碍。
2: 现场勘查没能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受害人居住的房屋又属于独门独户，民警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调取附近的监控视频，并寻找可能的目击者。
6: 失主家里面没有装监控，但是在去失主家的路上装了个监控，因为失主家的话它比较偏僻，平时没有人进出的，一有外人进出了，旁边的邻居就会观察。
2: 警方马上对老人的邻居开展走访，可在一位邻居家，民警还没来得及问话，这位邻居就向他反映，他家在同一天也发生了一起案件。
4: 这有什么事情啊？
3: 受害人跟我们说，他当时在2楼玩手机呢，听到楼下有响声，那个门倒的声音。 当时他以为是那个小狗把门弄倒了，结果他叫了一声是谁，然后就听到有人跑出去了。
4: 您这个外面有没有什么损坏啊？这个门
5: 啊，外面没有，这个没有损坏，它只是撞到了啊，只是人家那个修理。
4: 他拆的是什么地方？您可以给我指一下吗？就大概是什么地方？
5: 玻璃的啊，怎么摔开的？
8: 这个第二起现场啊，没有任何财物的损失。我们通过对这两起盗窃现场进行勘查，发现啊，这两起现场相隔不足200米，然后均有玻璃破门入室的痕迹。由此，我们推断这两起作案现场均由同一嫌疑人所为。
2: 虽然两起案件的案值不大，但嫌疑人暴力破门入室的行为已经对村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警方继续扩大走访调查的范围，力求尽快锁定这名嫌疑人。
7: 会比较猖狂的啊，一天之内在同一个时间段还有同一个地点发生几起入室盗窃的案例啊，确实这个情况是比较少的啊，这肯定不是第一次，肯定是有前科的，这也是我们重点怀疑的对象啊。
2: 在第二起案件的现场附近，民警找到了一名目击者，获取了一条全新的线索。
4: 当时您从那个那里回家是什么情况？
5: 他那个车子放在那里，我按喇叭，他没听见，我就看了一下，他也没听见。
4: 他挡住你回来的路
5: 啊？挡住我回来的路。
4: 一个什么样的车啊？
5: 黑色。
4: 一个黑色车
5: 啊？
4: 然后车里面有人吗？
5: 有一个女的坐那个副驾驶啊，我好像看见有一个影子在那里，有没有仔细看清楚？
4: 那个女的是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就有什么特征？
5: 黄头发。
4: 头发比较花是吧？
5: 啊，黄色的。
2: 哦。两处案发现场都是被人暴力破门侵入的，警方推断只有强壮的成年男性才可以完成。可是这辆外来的黑色轿车上坐的却是一名女性，她和本案是否存在关联呢？还没等民警查明这辆车的行驶轨迹，110指挥中心又传来了新的警情。
9: 喂，你好，桃田110，请问什么事情报警？
8: 大概在安华周边3公里的位置，又发现了第三处盗窃现场，然后与前两处的这种侵入方式基本一致。
10: 对，他是从这个地方从进来的吗？
4: 哪个位置？具体是哪
10: 个？后厅是。
4: 不要碰，不要用手碰，然后直接指就行。
10: 打到墙壁呢？在旁边墙壁，因为那闪进去，肯定那手绑到那墙壁上来闪进去。
4: 啊，里面
10: 就这个墙壁呢。
4: 哦。
10: 你上去人肯定要按这个正形舞台的上去。
4: 这里面是浴室啊。
3: 受害人给我们反馈的情况是，浴室的窗户忘记关了，然后嫌疑人是从浴室窗户翻进去，破开了厨房和那个连接卧室的一个小木门，木门的木栓呢也是被暴力破坏了，木栓已经踹掉了。
10: 当时我老婆下班回来，看到那个也是到晚上12点才发现家里遭贼了，因为他翻的痕迹很小，根本就看不到，而且他就去拿钱的时候就看到他的钱不见了，所以就这样子发现的。然后他给我打电话，报案以后再就让派出所人过来查证了现场，就是这个样子。
4: 具体是丢失了多少钱？
10: 应该是他那里取了3000块钱，用了几百块钱，应该就2000多一点。
4: 2000多一点啊！
10: 我具体不知道多少。
7: 通过现场来看，我们判断他就是临时选取作案地点踩点，发现没有人在家的那种农村啊农房，门窗或者没关，或者没锁的，他就通过那种没锁的窗户爬进去。然后到室内的话，针对那种木门只有门栓的，就通过暴力破门的方式进入室内，然后在室内盗取财物。
2: 第三起案件的案发现场保护措施比较到位，技术人员在勘查过程中提取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痕迹物证。
7: 通过现场，我们在那个二楼衣柜旁的凳子上提取到了一枚残缺的鞋印，脸盆上面我们发现有新型的那种触摸痕迹，但是检验情况来看没有检验到完整的基因型。
2: 这些痕迹物证还不足以锁定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警方只能初步断定进入现场作案的确为一名男性。这时负责视频追踪的民警在附近的监控中发现了一辆与目击者描述高度吻合的黑色轿车。
6: 这个案子我们提取了监控，只有一个发现了嫌疑人驾驶车辆一闪而过的场景。从监控可以看出车上有两人，副驾驶为一个染发的女性。
4: 这个就是那下面那个电线杆上的那个摄像头然后
2: 经目击者确认，视频中这辆黑色轿车正是案发当天停在前两起案发现场附近的可疑车辆。
5: 是这个车，
4: 您再看清楚一下，是的吗？
5: 是的，是这个车，
4: 是这个车，这个黑色车是吧？这个女的在副驾这里是吧？
5: 是的，是的，是的。
8: 就是我们先发现这段视频嘛，发现视频以后，我们对现场三起案件的一个周边现场进行了一个侦查实验嘛。侦查实验以后发现作案时间与这个停留时间基本上吻合嘛，这辆车的轨迹的。
2: 这辆黑色轿车显然与这三起连环入室盗窃案件存在密切关联。警方反复查看这段视频，发现副驾驶女子发型十分时尚亮眼，但是由于光线和角度问题，很难看清驾驶员的面部特征。民警想到了以车找人，但结果却并不理想。
8: 我们对这台车辆的一个所有人情况进行一个查询，发现这台车辆是一台多次抵押的车辆，无法确定车辆的实际持有人是谁。
2: 警方调取了海量的路面监控进行排查，终于找到了一张正面拍摄车辆驾驶室的清晰图像。
8: 车辆的驾驶人为一名青壮年的一个成年男性，并且这个车辆可疑的一点是，这个驾驶人他在驾驶车辆的时候基本上会将这个驾驶位的遮阳板挡下来遮掩面部。
2: 警方分析，这对男女嫌疑人有车辆作为交通工具，具备大范围流窜作案的能力。两人身上的案子很可能不止这三起。
8: 我们这个时间线的前面推一点，我们也发现了多起这种暴力破门的这种类型的盗窃案件。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就把这个案件就上报了市局。
2: 案情上报之后，在益阳市公安局的统一部署下，以桃江县公安局刑侦部门为主要力量成立专案组，在全市范围内梳理近期发生的同类案件。
8: 在益阳、鹤山区、资阳区等多个区县发生过多起同类型的暴力破门入室盗窃的案件。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周边现场进行研判后，发现有一名头戴鸭舌帽的嫌疑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范围。因为这一名犯罪嫌疑人他有两次出现在作案现场周边附近，并且他头戴鸭舌帽，他有一个刻意进行遮掩的一个过程，然后符合我们这个初步分析刻画出来的这个中壮年的一个形象，比较强壮。
2: 但遗憾的是，这两起案发现场的监控都没有拍到这名戴鸭舌帽的男子开车或者上车的画面，警方无法直接把他与黑色轿车关联起来，案件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侦查方向。专案组分析后认为，应当两路并进，一面继续以车找人，一面围绕这名戴鸭舌帽的男子开展工作。
8: 我们的视频侦查员进行了大量的视频追踪，通过大量的视频追踪发现了这个男性一段比较清晰的体貌特征，然后我们通过这段体貌特征基本锁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是一名外省籍的男子，并且有多次盗窃前科。
2: 此人的作案嫌疑由此急剧上升，可在案情分析会上，负责视频侦查的民警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8: 我们后面分析了他停留的时间，这些方面都进行了统一的分析。确实，那个人他是过了一趟，他没有这个充足的作案时间。
2: 虽然此人有盗窃前科，但只有两起案件的监控有他的身影出现，并且都是在现场外围路过的状态，没有过多停留。专案组考虑再三，结合各种调查的结果，认为基本可以排除此人的作案嫌疑。 案件的侦查方向又回到了以车找人。

0: 这两辆车在案发现场出现的顺序也是有一定规律的。黑车只在十月中旬前的案发现场出现过，而此后案件的案发地周边只能追踪到白车。
1: 因为他黑车是在前，白车是在后，他有一个时间段。
0: 在调取白车的车辆信息后，警方发现那也是一辆抵押车，多次变更过车主，很难直接锁定车主身份。
1: 然后我们对这个车辆近半年之内的一个行驶轨迹进行研判，她那个女的特征很明显啊，她照的她都是那种遮的那个比较多嘛，就不能确定嘛。那当时就在那里边照的，她下了车以后就有那种可以拍到他们的嘛。通过进一步的视频追踪发现，这一男一女两名嫌疑人在益安朝阳市场有一处落脚点。
2: 我们的已经查清了啊，经常出入的地方，还有那个他那个乘坐的车辆嘛，啊，那个小区啊，我们前期做了大量那个扎实的稽查跟踪啊。
1: 通过对这处落脚点周边的大量视频进行调取，啊，终于发现了一处摄像头拍摄了这个嫌疑人比较清楚的面部特征。这时候我们基本锁定了这名嫌疑人的身份，是我们桃源县花果山村的一名叫昌某的嫌疑人。
0: 据调查，昌某男，现年34岁，曾多次因盗窃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
3: 看一下，男性。
1: 你这个女的还有没有更清晰的两个照片没有？
3: 穿着比较暴露，然后这个与什么嫌疑人就是举止比较亲密，哦，推断为情侣夫妻关系。
4: 您应该可以看出来，对，就经常坐在他的副驾驶，这个东西车上又没其他人。
2: 当时我们初步就认为他们有可能是情侣，那进一步结合数据分析呢，我们发现他们不仅平时出入是比较亲密，而且他们住的地方也是在一起。
0: 但是昌某的身份信息显示，此人目前仍是未婚，无法直接锁定那名女嫌疑人。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查到了那名女子的身份信息，夏某珍，女，现年56岁，无盗窃前科。看到她的年龄后，民警都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
2: 像这男的川某，他是30多岁，那女的夏某珍她是50多岁，年龄差距特别大，当时我们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0: 这样一对年纪相差悬殊的男女，会是情侣关系吗？会不会也是他们故意营造出的假象，用来迷惑警方的侦查视线？看来想要知道真相，只有在将二人抓捕归案之后才能有答案。
5: 以往我们碰到的盗窃系列案件，大部分都是单人作案，或是同性之间结伙去作案，去这种情侣之间去作案还是比较少见的。
0: 但在何时对二人开展抓捕的问题上，专案组还是有些顾虑。目前警方手头已掌握的线索都是二人驾车出现在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和目击记录，缺少两人进入中心现场的直接证据。
2: 但是我们要把所有的外围证据全部要固定扎实，我们要做好联合跟突破的联合跟能够观察的这个准备，所以说我们的在抓他之前，我们肯定要做到100%的能够联合跟观，我们才会动手。
0: 专案组一面加强对二人的盯控，看能否抓到两人作案的现行，一面仔细排查所有相关案件现场的监控视频和痕迹物证，寻找嫌疑人作案的直接证据。
1: 在益安市鹤山区笔架山有一处报警记录，但是这户失主家并没有损失任何财物。当时这个报警人家中厨房的一个摄像头拍摄到了一个清晰的男性入室实施盗窃的一个影像。
2: 那后来调取的监控来看，他是脖子下面挂了一个玉佩，然后他发现屋内有监控，然后他就马上就退回了这个作案现场，逃离了现场。
1: 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我们民警迅速对这个车辆持有人，这个我们之前发现的嫌疑人昌某啊进行进一步研判，发现这个昌某也多次佩戴有以白色的圆形玉佩，由此我们就掌握了昌某确凿的证据。
0: 眼见抓捕时机已经成熟，专案组果断下令展开。

0: 房市场这边的这个情况啊，都这个租户情况比较复杂，然后的话附近的这个道路它是四通八达的，一旦第一时间没有控制这个嫌疑人，因为他是有驾驶到车辆的啊，如果没第一时间抓不到他，然后的话可能驾车这个地方逃窜的话，可能造成一些其他的不必要的伤亡啊，请兄弟们特别要注意这个情况。好，大家带好对讲机啊，我们的频道是协同的视频道啊，大家一起带好对讲机。
1: 发飙发飙，
0: 当时是安排了两组人员对昌某的这个在益阳朝阳市场的这个落脚点进行蹲守，
2: 因为当时我们只确定了他在场景点是在某一栋楼，但是具体的楼层和房间我们还没有确定。大概蹲守了接近七八个小时后，在当天下午1点多，我们发现其中一个嫌疑人就是这个昌某的情侣出现在我们视野里面。
0: 不要注意啊，那个女的出来了啊，刚刚看到一个女的出来了，你安排一个人去看一下，盯一下是不是那个女的。
2: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发现是昌某，为了不打草惊蛇，所以我们并没有对他采取抓捕措施，而是由其中一组对他进行跟随，另外两组继续守候。过了大概20几分钟，昌某已出现在我们视野里面，他准备开车离开。这个时候我们另外两组就上前将昌某抓获，同时另外一组对昌某的情侣进行抓捕。
3: 当时他很诧异啊，他就很诧异怎么会被抓呢，你们抓我干嘛，他当时他就狡辩过我会犯了什么事情，你们要出来抓我。
2: 昌某一直在喊冤枉，说我们抓错人了，并且还对天发誓，
3: 他认为他自己做的天衣无缝，所以在审讯的过程中他认为拿你们刚刚证据不足，你们拿我没办法。
4: 但昌某并不知道专案组在抓捕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当民警在审讯室里把证据一一摆在他面前时，昌某顿时不复当初的嚣张，转而用沉默对抗讯问。与此同时，警方对女嫌疑人的审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 你跟他什么关系讲清楚啊？
5: 开始是嘞，
1: 你跟这个事情都讲不清楚啊，你还态度好？
5: 不是，我跟你说，开始他是骗我的。
1: 我现在只问你，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你先不讲那些，好吧？
5: 你那时候认识的关系还是可以，后来我知道他是个罪人，我也不理他。
1: 关系可以是什么关系？可以是男女朋友关系还是什么关系？
5: 那时候是个男女关系搞的
1: 啊！
5: 我就要到你跟你
1: 说，好想的你跟他去了啊！
5: 哎，那我不知道
1: 去没去？
5: 那
1: 啊，你可以不承认啊，到时候我们可以找个老板也调监控，什么都有的。
5: 那这个监控有什么就说什么，我也知道这个全部告诉你们。
1: 我知道全部。
3: 最后在我们大量的证据面前，他是讲的确实是帮他打掩护了，他基本上是不进去的，他女朋友只是在外面打掩护，如果发现来了人了，他会马上会打电话通知这个昌某，告诉他来人了，让他马上走。
4: 随后警方依法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
6: 当时在他们住的那个房间里面发现了有茶叶啊、酒啊、烟啊、手表之类的一些东西啊，还有金器。
0: 我们及时对这个作案周边现场进行了一个指认，并且迅速地找到了几起失窃财物嚣张的这个场所。民警连夜对这个疑似嚣张场所进行调查，充分掌握了昌某伙同夏某某在多处典当行进行嚣张的犯罪事实。
6: 后来我跟陶威啊两个人在那里审讯，审讯了一天一晚啊，他在基本上慢慢的把他的心理防线跟下以后啊，他才开始认账的，刚开始一直不认账啊。
4: 面对各项证据，昌某最终也向警方交代了其伙同女友夏某珍多次实施入室盗窃的犯罪事实。
3: 第一呢，他本来是多次犯罪前科嘛，经常被抓，出来以后呢居无定所。他呢也想找一个依靠，找一个有住的地方是吧，平时能够帮他做做饭洗洗衣服啊是吧，等等之类的。最后呢，他女朋友呢本来也是这种比较玩的，爱喜欢玩的嘛， 他所以他就觉得带个女朋友出去作案，他可能就更加能够掩人耳目，是吧？方便他作案，也不容易被发现，所以说他就经常带着他女朋友到处去寻找作案目标。
5: 我后悔呀，后悔没有后悔有迟，我现在我真的后悔呀，没有我后悔来的，我下次我错了，我下次我说完话了，我什么都不干了，我下次真的，我现在我错了。
4: 据统计，嫌疑人昌某、夏某这二人在2024年8月至11月期间，在湖南省益阳市境内先后作案高达16起，其中夏某真参与9起。这16起系列盗窃案涉案财物折合人民币60000余元。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孟然。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谈起皇帝的后宫，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以及后妃们为了争宠，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成为未来皇帝而引发的残酷斗争。广受关注的电视剧《甄嬛传》以清朝雍正帝的后宫作为故事背景，展现了各式各样的宫斗场景。然而事实上，在整个清代，雍正帝的后宫却是相对安宁和平静的。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婚姻往事，雍正后宫不宫斗。
2: 雍正帝的后宫啊，曾经是电视剧《甄嬛传》的背景。那么在现实的雍正后宫，至少也有两个人物是令人好奇的啊。一个呢就是年贵妃，她是不是因为哥哥年羹尧而得宠的呢？又是不是因为年羹尧而失宠的呢？另一个呢是熹贵妃，她是否真的是乾隆的生母呢？这样两个人物同时在雍正后宫的时候，那究竟会是怎样一幅景象呢？《甄嬛传》中的年世兰啊，被称为华贵妃，啊，倚靠哥哥的势力，骄横跋扈。那华妃呢，虽然在皇上身边多年，却没有办法怀孕，因为雍正担心年羹尧势力过大，年贵妃生的儿子将被军方拥戴为新君，所以特意赐给她含有大量麝香使人不易怀孕的欢宜香。那华妃呢也没有直接被封为贵妃，是要等到年羹尧平定西北之后才被封为贵妃。当年羹尧被杀，华妃也就彻底的被贬了。那我们看这样的编排啊，符合一些刻板的想象，就是后宫的女人是靠前朝父兄的势力上位的，前朝的父兄倒台，后宫的女人就要被贬被杀。但是清朝的后宫啊，确实和之前的朝代不太一样，后宫女人的地位并非依靠前朝的父兄，倒是前朝的父兄有的时候是要依靠后宫女人的保护的。至少在年妃与年羹尧之间，事情就是这样的。真实的年贵妃生前是雍正最爱的女人，没有质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查阅一下年妃生育孩子的期间啊，就是从康熙54年到雍正的元年啊，这一段时间啊，雍正就没有别的嫔妃生孩子的记录。大家想，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专宠。这不是专宠还能是什么呢？年妃一共生了四个孩子，三个是男孩，溥仪、溥慧、溥佩，只是可惜啊都没有成年啊。宫斗派呢可能又要怀疑啊，那是不是因为宫斗的阴谋，所以导致了三个男孩都夭折了？但是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我们看溥慧夭折的时候8岁了，这个时候已经是雍正6年，距离年妃和年羹尧之死已经3年多了。所以你说要是为了宫斗啊把这个孩子害死了，这个没有意义，不太可能。而且溥慧死后啊，他是以亲王之礼下葬的，这个时候的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连亲王都不是呢。国宝档案栏目啊曾经考证，就是放在雍正书房中的12美人图画的就是年妃。那我们要是看看那几幅画啊，就会发现年妃的气质和影视剧中的那个华妃差距似乎是很大的。很难想象这样一位长着2弯4簇飞簇卷烟眉，一双4气飞气含露目的美人，性格是泼辣跋扈的。

0: 雍正亲自指示礼部侍丞说啊，年贵妃啊秉性是温柔美好的，自身呢也非常的贤淑谨慎，我还在藩邸的时候，还是藩王的时候，他扶持我就可以说是尽忠尽诚，在皇后面前呢也是一贯的小心谨慎，对待下人也非常的宽厚平和。当时父皇就因为看到他端庄贵重，所以把他封为我的亲王侧妃。我继位后呢，贵妃在公婆的这个大事上啊，都是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尽心尽力，确实是能够协助内政的一个贤德人物。贵妃素来身体不好啊，三年来我总是忙于工作啊，把给她看病的事儿都委托给了医生，结果就把她耽误了。现在她的病渐渐沉重了，我呢也很是挂念。现在呢，我要御史礼部啊，把贵妃晋升为皇贵妃。万一贵妃病逝的时候还没来得及走完程序，那我们也要一切按照皇贵妃的礼仪来办理丧礼。那咱们前面说啊，清朝的皇宫啊，不是后宫女人靠前朝父兄上位，倒是有可能前朝父兄靠后宫的女人保护。那具体的情况还是要看年妃和年羹尧这对兄妹。
1: 影视剧中的年妃依仗娘家势力恃宠而骄，以至于被皇帝赐了欢宜香，导致无法生育。历史中的年妃温柔美好，贤淑谨慎，深得雍正宠爱，并为雍正生了四个皇子皇女。那么真实的历史中，年妃得宠是因为哥哥年羹尧的军功吗？年妃会因为哥哥成为罪臣而失宠被贬吗？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宁将继续为您讲述雍正后宫不宫斗。
0: 我们说雍正即位的时候呢，得力于年羹尧啊，正如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所指出的那样啊，他取得地位的过程中，年羹尧所起的重要作用就是坐镇川陕两省，控制西北地区，从军事和政治等方面去钳制允提，从而使雍正能够集中力量解决其他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年羹尧与隆科多、怡亲王允祥一起啊，成为此时最受雍正疑心的三位大臣，这绝不是偶然的。那雍正继位以后呢，也得力于年羹尧啊。我们看雍正元年正月，有旨命年羹尧来京商酌地方情形啊。当时的这个西北形势严峻而复杂，主持西路军务的前任大将军啊十四阿哥允提，现任大将军严信啊，当然都是对皇权是有威胁的极不可靠的人。所以呢，西北军务必须同年羹尧要商酌啊，并且赋予重任。到九月的时候呢，罗卜藏丹津在青海发动了叛乱，散干为之震动，年羹尧就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在岳钟琪的紧密配合下，采取重点进攻、速战速决的方式，迅速平定了叛乱，使西北和西南的局势得到了稳定。年羹尧还提出了一系列治理青海的方针和政策，彻底驱逐了在青海的准噶尔势力，并且为后进一步解决准噶尔问题奠定了基础。这个是清朝统一边疆事业中啊一个重要的成就，而且这个成就就是在雍正的决策和领导之下，在年羹尧的具体指挥之下完成的。他大大提高了雍正在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中以及在全国的威望。到了十月呢，雍正就授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进二等功。到雍正二年三月，因为青海平定，进一等功啊。朱玉称十年以来从未历次奇功啊，总之竭你一人的好处。那我们看这个时候雍正帝对年羹尧的恩遇和宠幸啊，年羹尧的这个地位和权势都达到了顶点。雍正还曾经亲笔啊给年羹尧写过不少肉麻的信件啊，比如说下面这封啊，说不但朕心已倦嘉奖，朕世世子孙 集天下

0: 臣民，当共清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啊，又比如，朕实在不知该如何疼你。啊，我们看这句话啊，是写给年羹尧的啊，而不是写给其他什么人的啊，也不是写给年妃的。又比如啊，雍正二年四月初四日啊，年羹尧在奏折中称啊，说正半月以来，臣虽服天王补心丹两次，而心跳之病不发，啊，非药之力也。雍正在此处又注批道啊，不但你心跳，朕闻奏有好几夜不能安眠，此苦唯有我二人知之耳。那这个是不是说明年妃得宠是因为年羹尧的军功呢？不能这么认为，因为年妃得宠在先，年羹尧的军功在后。说年妃得宠而年羹尧有军功是可以的，反过来那就违反了因果关系的前后顺序了。雍正三年农历十一月啊，年妃病重，正是因为年妃病重，雍正才放缓了对年羹尧的追查啊，甚至于有这种可能啊，假如年妃不死，也许雍正会顾念着年妃，就不处死他的兄长了。处死年羹尧是在年贵妃薨逝之后一个多月。那说起来啊，年羹尧地位的急转而下的原因啊，竟然是因为一封奏折。这封奏折里面，年羹尧写错字了。年羹尧把朝前夕替写成了夕阳朝前啊，结果雍正看过以后大发雷霆啊，说若是圣经中之语句朝前夕替尚还意思明了，年羹尧不仅故意述为夕阳朝前，还将文字错述啊。这个年羹尧乃读书之人，自然不可能出于疏漏而误写，想必是说朕的行为还称不上朝前夕替，甚至正与之相反，若是如此不妨明说啊。这个皇帝还表示啊，既然年羹尧不爱我了，那我也不爱他了，既然他认为我算不得朝前夕替，那么他在青海的功劳到底算不算，那也还是我说了算，就是在我许与不许之间。上一次发脾气啊，还是因为年羹尧不肯自称奴才啊。我们看文献丛编第一集啊，编辑了一封信，就是雍亲王致年羹尧书。这封信呢是写于康熙五十六年，这个信里面称年羹尧为环条恶少，并且责问他啊，说国朝祖宗制度，各王门起属主仆称呼，而狂昧无知，具起称职，出自何典啊？真是无父无君，莫此为甚。什么意思啊？原来啊，年羹尧给当时的雍亲王啊，后来的雍正帝写信的时候没有自称奴才，而是署名署了官职，这就惹得雍亲王大怒啊。这个雍亲王当时很生气啊，那后果是很严重的啊。他当时呢就表示要告诉给家长康熙帝啊，就说要一一奏明，谅皇上自由定夺也啊。当时的年羹尧已经有八个儿子了啊，全部都被他带到四川了。那雍正呢，于是以年羹尧的父亲年霞龄无人侍奉为理由，命令年羹尧立即把十岁以上的儿子全部送回京城侍奉其祖父啊。雍正同时还责令年羹尧啊，你带到四川的弟弟啊、侄子啊、十岁以上的儿子啊，通通作为人质返回京城，是想以此来逼年羹尧就范的。那雍正最后还警告年羹尧啊，就是你要是能这个时候彻底悔改啊，那还行，如果不是彻底悔改，那你死无葬身之地。年家不是一般的汉人，他是被俘虏为奴的啊。顺治十二年的时候呢，年羹尧的祖父年仲隆于顺治十二年乙未科科举考中了进士，年家才脱离了奴籍，被编入了汉军的镶白旗。到康熙四十八年，雍正受封雍亲王的时候， 建立了雍亲王府邸，那么年祥林全家从这个时候起就归属了雍亲王的门下，成为了雍邸的私人。那我们要是按照旗人的规矩啊，他就不能在雍亲王面前称臣了，而要自称为奴才。这一点呢，年羹尧认识的就非常的不深刻。年羹尧不肯自称奴才这件事呢，并没有牵连到年妃，年妃的恩宠始终未绝，甚至于在年妃和年羹尧都已经去世之后，年妃也是毋庸置疑的皇贵妃啊，这个位分始终在啊。他的儿子福惠也是亲王级的待遇，而且在对待年妃和年羹尧的父亲年霞龄的问题上，那究竟是把他当作年羹尧的父亲呢，还是把他当作年贵妃的父亲呢？啊，当作年羹尧的父亲那就是罪臣呐，当作年贵妃的父亲这就是皇亲国戚啊。雍正仍然是把他当作年贵妃的父亲，所以年霞龄啊仍旧是他好好的一等功。
1: 真实的历史中，年妃得宠在先，哥哥年羹尧的军功在后；年妃去世在先，哥哥被处死在后。年妃从始至终一直深受雍正的恩宠，那么后来出现的熹妃会成为年妃的竞争对手，引发一场刀光血影的宫斗吗？熹妃真的是甄嬛的原型，乾隆的母亲吗？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宁将继续为您讲述雍正后宫不宫斗。
0: 那么我们再说年妃和熹妃是不是有宫斗呢？如果《甄嬛传》里的甄嬛就是熹妃钮祜禄氏的话，那么熹妃在年妃活着的时候根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钮祜禄氏是13岁进雍王府的啊，封号只不过是格格，但是年氏一进府就是册福晋。雍正即位的时候，年氏是直接被册封为贵妃的，而钮祜禄氏还是格格。年氏生了3子1女，而钮祜禄氏只生了乾隆啊，当然了，生得多不如生得好啊，这乾隆这是独一份啊。雍正3年的时候呢，年氏晋封皇贵妃啊，那钮祜禄氏呢才成为熹妃。而且因为始终我们没有找到过熹妃被册封为贵妃的册文和册封礼的记录啊，所以熹妃是不是晋封为了贵妃，这个事儿还是一个未知数。那至于说啊，我们看电视剧里面有这个娘家抬旗的这个事情啊，这个也是年妃的家事，不是熹妃的家事。年妃他们家本来是下午旗的镶白旗，雍正即位之后，因为年妃是贵妃，所以把她抬入了镶黄旗。不但活着的时候啊，熹妃是没有办法和年妃相提并论的，就是死了，与雍正合葬的也是年妃，而不是熹妃。那至于为什么熹妃有封号，而年妃没有封号？哎，恰恰是因为啊，年妃在初封贵妃的时候地位太高了，没必要加封号的缘故。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同级别的妃嫔啊，如果有好多，那我们就最好有个封号来加以区别。那封号越美，哎，地位越高。那如果封妃的时候呢，连称号都没有，那八成就要凉，是吧？啊，但是皇后和贵妃因为只有一个，所以反而没有必要加封号了。那电视剧里的这个甄嬛这一生啊，那可以说替我们活出了生命的质感啊。她和我们一样，起初未必多么有心要加入赛道，却因为种种制度性的安排啊，入职了后宫啊。入职后宫以后呢，他也不见得有多少的野心，只不过是被生活所迫，不得不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恩仇两气，一路打怪升级啊，一直到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但是历史上的甄嬛的原型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真正的熹妃钮祜禄氏一生并没有甄嬛那么精彩跌宕，但她却是康熙帝认为最有福气的一个人。大家都知道啊，康熙是特别喜欢弘历的啊，也就是乾隆， 因为喜爱这个孙子，所以康熙曾经特意要求要见一见孩子的生母。当四阿哥向康熙引荐了钮祜禄氏，康熙只有赞叹啊，说这个钮祜禄氏真的是大有福气的一个人。那不过呢，熹妃啊，钮祜禄氏确实是一个罕见的有福之人啊。她是13岁进雍亲王府，20岁的时候生了乾隆，31岁封熹妃啊，38岁封熹贵妃，44岁被尊为皇太后啊。我们看她这个一路啊，平平安安，仿佛是顺水行舟。乾隆呢，又是一个异常的孝顺的人，那不仅物质上满足，就是出去玩，乾隆也都带着老太太，什么下江南啊，上五台山啊，那每回都不落下。至于说去木兰围猎，啊，就是去避暑山庄，这个是每年必去的，就是过生日，也是按最高规格，啊，乾隆16年60寿，乾隆26年70寿，36年80寿，庆典是以次加隆。啊，就是每逢大生日啊，60岁大生日、70岁大生日、80岁大生日，那是都要做万寿点景啊。就是乾隆皇帝要下令，要求内务府各省，啊，都在这个自圆明园至紫禁城西华门的这个御路两侧啊，要布置景观。太后80岁的时候，乾隆已经60岁了啊。为了让老母亲开心，乾隆还仿效戏才于亲，穿了戏才的服装给老母亲跳舞祝寿。所以清史稿给太后的最后一句评价是：太后为天下母40余年，国家全盛，亲见增选。就是人家生命中这个最后40年啊，不仅是国家进入全盛期，而且她作为老祖母还亲眼看到了曾孙玄孙的出世。当然你要说这个有这么大福气的一个老太太啊，完全没点手腕，那我也不信啊。只不过她的手腕和《甄嬛传》里的甄嬛恐怕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嬛嬛的手腕呢叫做现代版的王霸道杂志，那么真实的熹贵妃恐怕人家是那个道家一派的人物，就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智若愚，还略带着一点点神秘。最神秘的就是熹妃钮祜禄氏，她究竟是不是弘历，也就是乾隆的生母呢？我们查档案啊，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中，雍正元年2月册封妃嫔的谕旨里面是这样记载的啊：雍正元年2月14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谕旨，册福晋年氏封为贵妃，册福晋李氏分为齐妃，格格前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分为玉嫔，格格耿氏封为茂嫔，该都知道。哎，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啊，格格前氏封为熹妃，这句话对照后来乾隆朝所修的《清世宗实录》啊，雍正元年2月此日的册封妃嫔的同一件事儿，却改记成了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封妃这么大的事儿，前后记载不一样，是不是足够让人怀疑乾隆的生母曾经由前世改为了钮祜禄氏啊？所以啊，关于乾隆的身世有这样两种猜测啊。第一种呢，就是前世和钮祜禄氏毫不相干，前世生下了弘历，然后雍正出于种种的考虑，以钮祜禄氏取代了前世作为弘历的生母。第二种意见呢，就是说前世和钮祜禄氏啊其实是同一个女人，只不过是雍正给前世换了一个钮祜禄氏的姓氏。其实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纯粹比误。满族人其实啊是只称名不称姓的，雍正元年2月14日啊，这个当天同日封妃的啊，我们看有年贵妃、齐妃、熹妃、玉嫔和茂嫔，这个玉嫔和熹妃啊就姐妹情好，后来就封了玉妃啊，生了一个儿子就叫做弘昼，这老姐妹俩一起养老啊。熹妃寿86岁，玉妃寿96岁， 乾隆呢就为他上了一个谥号。

0: 为纯雀皇贵妃，啊，那所以我们看啊，雍正这一朝啊，实际上就没有宫斗，啊，宫斗最激烈的这个《甄嬛传》没有在真实的雍正后宫上演。是否宫斗呢？也不在于后宫中的后妃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否高尚，其实它在于后宫的制度是不是合理，执行的人又是不是依法行事。汉朝的时候呢，皇帝的后宫制度那是建立之初啊，所以制度不善，那个时候宫斗是最凶猛的，什么做成人质啊，歌女可以一步登天做皇后啊，靠诬陷可以让皇后自杀呀，等等，所有的这些宫斗手段基本上都是汉朝的故事。那么清朝时期的后宫啊，特别是雍正的后宫，基本上是很太平的。清朝时期的后宫他已经理解了大公司的管理层，你就要设立一个多层级的晋升通道，设立准入、晋升、退出、绩效考核这种种种制度。所以呢，这个其实清朝是没有宫斗的啊。我们说环境不好才会宫斗，环境好就会按规则行事。那么在清朝的雍正后宫呢，利益最高的一个手段就是要好好活着，熬年资才是最有利的方法，而不是宫斗。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7月10号是世界人口日，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刘凯波，为您梳理从孕前到产后的全流程，比如说备孕到底该怎么补叶酸，孕期哪几次排畸检查是绝对不能漏的，国家免费的孕检怎么做，高危孕妇如何走绿色转诊通道，全是准爸妈们最关心的干货，一起来听一听。
2: 早晨7点。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迎来忙碌的一天。围产保健科主任刘凯波在门诊迎来了他今天的第一位病人。
1: 把你那个建档的那一套化验单给我。比如说这个孩子是一个特别多发的畸形，我们就觉得跟染色体特别相关，因为一般来说染色体异常，就是我们遗传物质发生异常的孩子，他都不会只是一个表型。
0: 从业20多年，刘凯波见证了无数准妈妈的欣喜、担忧以及无奈。
1: 就有一个案例，孕19周，一查结果风疹病毒的 IgM 抗体是阳性的，问了妈妈，妈妈说的早孕期间有轻微的感冒症状，病原体感染了母亲以后实际上是没有很严重的症状的，但是对孩子的影响是特别大的。所以这个小孩也是颅脑的发育也有一些异常，心脏也有异常，最后诊断了风疹病毒综合征，这个孩子只好治疗性引产。但如果我们孕前我们去打这个麻风腮的疫苗进行注射，它产生抗体以后就完全可以避免这个事情的发生，它是一个终生免疫的。
0: 没有按时进行孕期检查，换来一段灰色的人生记忆，这是一个刘凯波很不愿意提起的病例，但也促使他无数次的提醒准妈妈们一定要按时孕检，因为这是守护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2: 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二线的生育的女性朋友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健康的常识的哈，知道怀孕之后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定期的检查，来看胎内的这个胎儿的情况，包括自己的一些身体健康的状况啊，从这个多少月龄的时候就应该去做这个第一次的检查了呢？
1: 您这个概念呢还不是特别的科学，
2: 就晚了。
1: 对，定期产检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啊，而且咱们国家是有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政府是有很大投入的，就我们现在各个省都在做免费的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怀孕一定要有计划，这个事儿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意外妊娠的发生率还是挺高的啊，从全世界的发生率的统计来看，意外妊娠的发生率可能会在40%到60%，就是说有一半怀孕的女性都是没打算怀孕，等于孕前保健这一块没有做好，实际上就有可能因为孕前的一些因素导致我们重生缺陷孩子的发生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特别要提倡的，就是孕前优生的一个5项检查，就是查我们的套齿。那这个套齿里头包括弓形虫、风疹病毒、T 细胞病毒、单纯疱疹病毒，以及一些其他的，有的地方还会查 B19 呀、细小病毒。啊，那我们检查这些病毒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病毒如果在孕早期感染，对于胎儿的致畸性是非常高的。首先要来看一下出生缺陷的定义，啊，那我们出生缺陷的定义是指胎儿在宫内发生的先天异常或者是功能性的异常，啊，它强调的一定是宫内，所以说呢，出生缺陷和孩子生出来以后，有一些其他的缺陷其实性质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说脑瘫，那脑瘫的孩子很多家长可能觉得他是出生缺陷，但实际上他不是我们出生缺陷的范畴，因为他是在分娩的时候由于胎儿大脑缺氧而导致的胎儿后续的一系列异常，并不是在宫内就存在的啊。所以我们出生缺陷的概念一定是先天的异常啊，就是在宫内的时候就出现的功能性的异常或者先天的一些异常，这才是出生缺陷。比如说哈，我们在器官发育过程中，像我们常见的神经管缺陷、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功能性的异常，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出来以后有本病童尿症，这涉及到我们第三级的预防，就是先天性代谢病的筛查哈，或者耳聋，那我们孩子听不见，但是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也看不出来他有什么问题，他得在数月或者数年以后才发生，这些都是出生缺陷的概念。那我们国家其实是一个出生缺陷的发生大国啊，2012年中国发布了出生缺陷的一个防治报告，在防治报告里特意提到了我们中国的出生缺陷发生率大概是5.6%，出生缺陷发生率最低的国家在法国，它当时测算是3.9%。那出生缺陷的发生肯定是跟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跟我们的医疗资源、跟老百姓的健康意识，然后跟我们的很多的社会保障的投入等等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啊。所以说出生缺陷 它也是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我们政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的啊。那在我们健康中国2030的行动方案里面，实际上出生缺陷的防控是作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来政府保障和进行实施的。现在因为我们有了各种技术，像细胞遗传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分子遗传学技术的发展，都使我们出生缺陷的检出率大大的提高。
2: 所以对于结完婚之后的这个小两口来说，要有计划性的去准备怀孕，
1: 对啊，
2: 这样就可以避免自己的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发生一些出生缺陷的风险。
1: 对啊，
2: 这一步非常非常的关键。那这一个工作最好提前多长时间来做呢？
1: 我们是怀孕前3个月到6个月。
2: 哦，哎呦，那是小半年的时间，准备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的充分的。
1: 是，有孕妇说，那我提前去查身体健康，不就可以怀了吗？嗯，那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增补叶酸。
2: 对于这个准备怀孕的女性来说，如果没有补够足够的叶酸的话，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出生缺陷的风险？
1: 全球广泛认为，缺乏叶酸是发生神经管缺陷的独立风险因素。神经管是所有的胎儿的组织器官里最早开始形成分化的，就是最早出现的。
2: 大概
1: 在就是停经以后的33天到40来天左右，
2: 最早期那个阶段。
1: 对，
2: 神经管畸形会让孩子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呀？
1: 神经管畸形一共有三类，一类就是无脑儿，另外一个就是脑膨出，还有一个就是脊柱裂。无脑儿和严重的脑膨出，基本上这个孩子在宫内就不能存活了。有一部分的脊柱裂没有发现，如果孩子生出来以后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它可能会影响我们下肢的功能，一般来说也都是需要反复的手术来进行治疗的。神经管缺陷的发生，通过增补叶酸至少可以预防70%到90%，所以这个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叶酸也并不昂贵，就是我们的孕妇增补实际上是最具有成本效益比的。刚才我们说了为什么提前3个月来进行孕前保健，就是因为我们发现0.4毫克的叶酸要吃3个月才能够达到我们预防神经管缺陷的体内的一个红细胞内叶酸的水平啊，所以这个叶酸一定要提前吃。
2: 孕妇不是说每天要补0.6毫克才足够吗？
1: 因为我们还有饮食。
2: 还可以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1: 我们这个增补0.4毫克的叶酸，剩下0.2毫克的叶酸是可以从我们的食品里获得的。嗯，
2: 比如说深色的绿叶子的蔬菜、
1: 橙汁，多吃橙子，然后我们有一些坚果，还有一些蛋类，对，
2: 都是富含这个叶酸的。
1: 叶酸除了预防神经管缺陷以外，它也可以预防先天性心脏病，也可以预防一些泌尿生殖系统的畸形和我们骨骼的畸形，包括我们的颌面裂，
2: 可能就是唇腭裂，
1: 对，都跟增补叶酸是有一定关系的。就叶酸之所以能够预防出生缺陷，是因为它对我们 DNA 的形成和修复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它参与了我们体内的甲基化的过程所以这些过程都是导致我们出生缺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2: 估计可能有一些已经怀孕的妈妈们看到这会儿呢，会有一点隐隐的担心，因为可能他们在准备怀孕期间，包括怀孕的前面的这个阶段，没有补足叶酸，这会儿该怎么办呢？现在再吃还来得及吗？
1: 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孕期，随时发现自己怀孕，随时增补叶酸都会获益。
2: 你可不可以多补一些，把以前没有补足的那一部分再给它补回来？
1: 不可以，就是这一点也很重要啊。叶酸是水溶性的维生素，你多吃了它也会随着我们尿液和汗液啊等等就排出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叶酸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依从率，就是一定要天天补。我在门诊也看见这样的孕妇，已经怀孕了来跟我说，说的主任，我没有做好这个叶酸增补的工作，这一胎我不要了，然后说的那个我下次好好补叶酸我再留着。实际上这是我们特别不倡导的啊。实际上神经管缺陷的发生率在人群里没有进行这个叶酸增补之前，它的发病率也只有1/1000，其实都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小概率事件啊。那不是说我不吃叶酸就一定会生出神经管缺陷的孩子，这两个之间是不能画这样的等号的。
2: 明白。
1: 那我们增补叶酸有利于预防它，并不是说我不补它就一定是不好的孩子。在整个的神经管缺陷的筛查上，也不光包括叶酸，我们后续会有15周到20周的一个血生化的筛查中，我们会查一个甲胎蛋白。如果我的甲胎蛋白特别高，那我们可能会考虑 你有开放性的神经管缺陷，那我们还会通过超声来进行明确的再去看、再去诊断、再去预防。所以我们整个的预防神经管缺陷，它是一个系列性的一个措施的落实。所以妈妈们没有必要那么的焦虑啊，就是前面我们没补，我们随时吃随时都不晚，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不要因为没有增补叶酸我们就说害怕一定孩子是输卵缺陷，它的概率并没有那么高。第三个就是我们依从医生，一定要全程续贯的完成后续的筛查，不要再错过我们的一些输卵缺陷防控的措施。
0: 想要宝宝健康，准爸爸准妈妈要提前3到6个月进入状态，叶酸补起来可别晚了。进入孕早期，检查措施必须跟上，才能为准妈妈们保驾护航哦。孕期第11周到13周，这项检查千万别错过。这是妇产医院门诊的日常，准妈妈们在家人的陪伴下，按照孕期来做相应的检查。在确定怀孕后，最早应该在6周左右进行 B 超检测，确定胚胎是否在宫内。在第11到13周的时候，就要接受孕早期最重要的一项检查 NT 超声，来明确胎儿是否存在畸形。早晨7点半，围产医学部主任陈毅准时出现在病房。
3: 一直是在我们医院产检的是吧？
4: 对。
3: 早期都挺顺利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啊，我看一眼他最后的那个 B 超。这次超声我们主要看的是胎儿的一个颈后透明层，它是一个英文的第一个字母的缩写，叫 NT。 颈后的透明层呢，就是孩子脖子后面这一块的一个厚度。为什么要看这？因为这个厚度过厚，或者说看到孩子没有鼻骨，鼻骨消失，这个往往呢可能跟孩子先天的21-3体，就是我们说的唐氏综合征，这个是直接相关的。
0: 唐氏综合征的病因是21号染色体异常引发的，它会严重影响宝宝的智力、面部特征及生长发育。为了避免出现意外，一定别错过检查时间。为什么要选在11周到13周这个时间段呢？因为11周之前扫描，从技术上来说比较困难，因为宝宝太小了。而过了14周，过多的液体有可能被宝宝正在发育的淋巴系统吸收了，所以准妈妈千万要记牢了这个检查时间。可以说在整个孕产期，准妈妈和医生就是一对并肩作战的战友。准妈妈们都喜欢认真负责、医术高超的医生，医生又何尝不喜欢那些遵医嘱、按时孕检的准妈妈呢？守护生命健康的防线就在医生一次次的叮嘱里，按时科学的接受孕期检查，最大程度降低妊娠风险，迎来健康宝宝的到来。
2: 在怀孕的这个头3个月期间，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危险性的因素也有可能会引起来未来孩子发生出生缺陷的危险呢？
3: 有可能致畸的一些药物的应用，抗癫痫的药、抗病毒的药，像利巴韦林，有时候治脸上痤疮的 EVA 酸那个药
2: 啊，
3: 也是明显的增加孩子发生畸形的一些风险的。还有一个就是放射线的一个暴露，比如说苯、铅这种的重金属的暴露，高浓度的甲醛的一个暴露，都是增加后续发生出生缺陷的这些风险。
2: 这个和男方有关系吗？
3: 也可能跟男方是有关系，比如说男方他的这个年龄过大啊，或者精子的畸形率高啊等等，也有可能增加出生缺陷发生的风险。
2: 那对于孕妈妈来说哈，在怀孕的前3个月，那感冒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对这个胎儿也有一定的影响？对于他未来发生出生缺陷的风险会带来一些影响吗？
3: 那么我们要看看这感冒是什么样的感冒，比如说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也没有明显的高热的这种情况，也不是流感，不是确定的病毒的这种的感冒，有可能对这个胚胎不会造成明确的影响的。主要造成影响的可能一些病毒，比如说风疹病毒的感染，或者说巨细胞病毒的感染，这个会造成我们胎儿的影响，比如包括它影响到它的骨骼的发育，或者说影响它的视网膜的发育啊等等，对神经系统有一些影响。但是现有的研究发现，特别是在早孕期感染，比如说甲流啊、乙流这种流行性感冒，有可能增加它发生胎停育、 或者说自然流产的这个风险啊。
2: 在怀孕头三个月如果感染了病毒的话，很有可能会增加孩子发生出生缺陷的风险。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妈妈在怀孕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怀孕之前，她身体内还有一些其他的病毒，比如说艾滋病病毒、梅毒病毒或者是乙肝病毒，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有效的措施和
3: 这个也是我们早孕期会进行相应的筛查。如果说你本身就是有这个病毒携带，比如说艾滋病的病毒，相对来说这样的人群会少一些。

0: 这个得从什么时间段就有必要来做了呢？
1: 就是早孕期，我们一旦发现了他有这个病毒携带的时候，都要进行一次正规的这个抗酶的治疗的。
0: 那具体是多少月龄呢？
1: 就是早孕期，就12周之前就要开始了啊。
0: 哦，就一旦要是怀孕之后，就要到医院去做相关的这个检查了。
2: 对对对，
0: 就抽血的时候也会化验是否有这些病毒的感染，
1: 有没有这个病毒的携带啊？这是所有的孕产妇都要做的，国家免费会做的一项项目。
0: 哦，如果发现确实携带病毒，那我们就要去治疗。
1: 对，根据他的情况来有相应不同的分层级的这个干预的办法。
0: 那能够把这个孩子就是发生这种出生缺陷的风险率降到多少呢？
1: 基本上就90%多都可以是阻断的，阻断这个母婴的传播的。
0: 太好了。
3: 孕早期按时做 B 超，远离出生缺陷的困扰。到了孕中期，胎儿迅速发育长大。此时不能漏掉任何一个细节，要从头到脚挨个查一遍了，可千万别错过哦。时间过得飞快，进入孕中期的准妈妈们又将迎来一次至关重要的检查，因为要对宝宝从头到脚检查一遍，全面排除出生缺陷的风险，所以这次检查俗称大排畸。很直观的，先从宝宝的外形结构查起，头部、面部、胸肺、腹部、脊柱、四肢。出生缺陷中最为严重的脑积水、无脑儿、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脊柱裂、先天性隔疝等问题都将在这次检查中被筛出。接着就是检查宝宝的头围、腹围等生长指标是否正常，同时评估羊水的量、颜色、清晰度等是否正常，以判断宝宝的生长环境是否良好。最后是检查胎盘的位置、厚度和成熟度，以及脐带的长度和缠绕情况，以确保孩子能够获得充足的营养和氧气。通过大排畸检查，医生可以进一步核实胎儿的孕周，确保孕期管理的准确性。
0: 其实他的这个小小的生命和小小的身体都已经长得差不多了，
1: 他的器官基本上都是在前三个月有一个快速的发育期。为什么我们要在中期才看呢？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器官基本上都长成了，我们看的时候孩子大小是适中的，羊水量也是适中的，我们各个切面都能切得比较清楚，能够非常清晰地了解孩子各个器官发育的情况有没有一些结构的异常，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时间段来去进行这个系统的超声的检查。
0: 这个是从这个孕妈妈怀孕多少周之后就有必要来做了呢？
1: 通常呢，我们是选择22周左右的时间来进行大排畸的超声检查。我们做得太早，有可能器官还没有发育好，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遗漏了啊。
0: 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做这个 B 超之外，还有必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检查呢？
1: 产前筛查除了超声以外，还有就是血液的一些检查。原来做的比较多的都是唐氏筛查，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发展，越来越成熟了，现在又有了无创 DNA 的检测技术。那它呢，其实也是抽妈妈的血，但是这个血里面可能会有胎儿的 DNA 的成分，通过胎儿的 DNA 的成分，我们可以了解孩子有没有染色体的非整倍体的一些畸形，甚至还可以了解他有没有一些微缺失和微重复的情况。像唐氏筛查和最初版本的无创 DNA 能够检测21三体，就是我们说的唐氏综合征，还有13三体和18三体的综合征。它是严重的染色体的异常，经常会发生胎死宫内，它可能都活不到足月的。像21三体有可能会活到足月，会出生，但是就是我们知道的先天愚型的唐氏儿啊。
0: 会影响他们的智力发育。
1: 对，这个是明显影响到他的智力发育的，他智力水平是很低的，可能将来出生以后没有独立的生活的能力，需要长期的人的照顾的。
3: 这位进入孕中期的准妈妈正在进行的抽血检查，采用的就是无创 DNA 技术。几周前常规的唐氏筛查结果出来了，风险值有些高，虽然还不至于高到要做羊水穿刺的程度，但一颗心毕竟是悬着的。遵医嘱，这位准妈妈做了无创 DNA 检查，很快检查结果出来了，数值在正常范围，准妈妈一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0: 但是您刚才特别强调，其实这个无创 DNA 我们检查只能。

0: 测出来他有这个出生缺陷的风险
1: 对，
0: 但还没有确诊。
1: 对对对。
0: 那要想确诊的话，得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手段？
2: 他要确诊，我们就是产前诊断的方法。那么我们通常是刚才说的最早期的，就是12周左右可以，绒毛取样检测，查染色体和基因。再有，如果孕周相对来说过了这个早孕期取绒毛的时间，我们可以做羊水穿刺。其实羊水穿刺也是老百姓基本上比较熟知的一项产前诊断的技术。
0: 我们对这个名词相对来说还熟悉一些，但是对于这个操作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其实我相信绝大多数朋友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但是好像能够想象是有一个锐器啊，深入到宫中，然后取一部分的这个液体再去做检测。
2: 对对对，
0: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2: 我们是这样的。比如说在10几年20年前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是靠我们的临床的技术，其实是就是用一支穿刺针，然后我们摸摸肚子宫底的高度在哪儿，摸摸在哪儿羊水比较多的地方，然后拿穿刺针穿刺进去，然后抽一部分的羊水，把羊水去送检。那时候呢叫盲穿，也就是我们只能凭我们的经验和技术，觉得哪儿没有孩子的这个肢体，没有孩子的部分，在羊水多的地方去穿刺。
0: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羊水穿刺的技术手段又升级了吧？
2: 对，我们这个安全性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啊。现在的穿刺都在超声的引导下去进行穿刺，也就是超声的探头放在妈妈的这个肚子上，然后呢我们看哪儿的位置最合适，然后穿刺针在超声的探头的引导下直接穿进去，在羊水最多的地方，避开孩子的地方去进行穿刺，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安全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一个提高。这个是非常成熟的技术，而且是现在对于我们产前诊断的医生，也不是说普通医生就可以做这个手术，他是要有进行专业的产前咨询、产前诊断相应的学习和培训之后，还要经过考试，包括理论考试、操作考试，你拿了这个穿刺的证，你才能去做这项手术，而且要求你每年要完成多少例的手术，这都是对于你这个不断的工作、积累这些经验来提升你的手术技能是有帮助的。国家对产前诊断的这个资质都是有相应的要求，不是说所有的机构都能做这个产前诊断的工作。
3: 在新生儿病房，这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婴儿刚刚出生一周，他的妈妈是一位36岁的高龄产妇，这是他第三次怀宝宝了，前两次都因为孩子存在出生缺陷而未能顺利降生。快10年了，他一直梦想着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宝宝，这一次也许是他最后的机会了。但天不遂人愿，第22周产前检查发现胎儿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一下天都塌了。
2: 多少年前对我们来说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可能孩子就不太好了，将来即使出生的可能也没有生活质量，可能生后不久就不行了，
0: 是会早夭。
2: 对对对，但是经过我们小儿心脏外科的医生评估，觉得他是有手术机会的啊，所以呢就是建议我们孕期严密监测，动态观察，看他的心脏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啊。后来一直给他保胎到35周多，孩子肺发育的基本上到了35周多，也基本成熟了。通过这个也是北京市的转诊的网络，给他转到专科医院里去接受分娩的过程，然后进行孩子心脏的一些手术的治疗。
0: 对，我还听说有一种技术手段，就是在妈妈怀孕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在胎内给胎儿进行手术的，是这样吧？
2: 其实这个就是以目前的这个胎儿医学和宫内治疗。那么我们比如说对于孩子在宫内，比如先天性乳糜胸，他在宫内的时候就有这个严重的胸腔积液，我们可以在他孕中期的时候给他通过超声引导下胸腔置管，把他这个引流液进一步的给引流出来，这样呢孩子不影响他的肺发育。要如果胸腔积液特别多的话，有可能就影响他肺发育，他出生，对，他出生以后没有一个很好的肺的发育，呼吸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中期可以做的一些相应的干预。那么现在还有的干预就是对于先天性膈疝的这个病人， 先天性膈疝呢，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这个出生缺陷。
0: 膈疝是这个位置，
2: 对，膈肌的地方有一些薄弱的地方，然后就有一个缺损的地方，可能腹腔内的器官就都跑到胸腔里面了啊。对于严重的这种膈疝呢，孩子在孕期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严重的影响他的这个肺的情况。现在还有尝试用胎儿镜，在孕期的时候经过他的气管做一个这个堵塞，然后呢，能够改善他这个在宫内情况的肺的这个环境，避免他肺受到严重的一些损害，出生以后呢，影响他的肺的这个进一步的发育。
3: 医学的进步让未知变成已知，并可干预，而且干预的周期越来越早，越来越有效，预防出生缺陷的防线也因此越筑越牢。孕中期的超声检查全部合格，准妈妈就能高枕无忧吗？有些听力视觉的畸形可能随着孕周的增长才出现，来到孕晚期有一项特别技能，准妈妈们可得要学会呀。
0: 那在这个孕晚期哈，那除了像您刚才提到要听医生的话啊，要按这个时间的要求去做这个产检之外，那对于孕妈妈来说，她自己能够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些重要的工作，您一定要特别的叮嘱一下。
1: 对，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要数胎动，它是预防我们胎死宫内
0: 哦，
1: 就更重要啊，
0: 这是有关乎于生命的。
1: 一个小时少于三次的话，我们一定要尽快就医。我们建议啊，就是你固定的时间，早中晚各取一个小时来感受孩子的胎动。然后呢，这三个小时都去数，数的过程中，其中有一个小时他的胎动超过三次以上，这一次胎动跟下一次胎动之间要间隔三分钟，就是孩子就相对安静三分钟以后，你再算另下一次的胎动，啊，所以说呢，就是一串的动作我们算一次。
0: 所以无论是监测胎心还是胎动，其实就是避免孩子在这个孕晚期的阶段发生胎死宫内的这个危险。
1: 对。对，
3: 这是一场模拟急救演练，急救的对象是一位马上临产的高龄孕妇。
4: 现在血压多少？
5: 160、110。
4: 给他持续的心电监护，就需要10分钟测一次血压，因为现在是一个高血压急症。好，你完善了什么化验吗？
5: 查了血常规、凝血、血压计时、晚期的 BNP、生化、尿常规和肾二，然后做了心电图、血气，然后呼叫了全房超声。
4: 孩子子宫放松是好的。
5: 有宫缩，
4: 有宫缩。
5: 5到8分钟一次。
3: 其实像这样的危急重症病例并不少见。2025年2月1日，大年初四，一位怀孕37周的孕妇因臀位胎膜早破紧急赶到急诊。急诊室医生第一时间发现胎儿的脐带脱出约6厘米，坏了，是脐带脱垂。
6: 在家里边破水了之后，他们自己开车来的，准备给病人做病情诊断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脐带脱垂。
3: 这是一种严重的产科急症，脐带一旦受压，供血供氧就会中断，胎儿随时可能因缺氧而失去生命。
6: 因为脐带脱垂最怕的是，如果孩子的手一旦出来的话，脐带随着惯性有可能会再滑出来一点，如果短时间内孩子出不来，生命是会有危险的。这种情况一旦要是发生，宫内孩子在受压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会短时间内引起他的窒息，甚至发生胎死宫内。
3: 院方立即启动抢救应急预案，此时胎心已降到每分钟70次，命悬一线。危急时刻，围产医学部、麻醉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抢救团队联手进行了一次与死神的较量。无影灯下，剖宫产手术顺利进行。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母子平安的喜讯让这个冬日倍感温暖。孕产妇急救时的冷静判断与迅速行动，考验着医院的综合实力和医疗团队有条不紊的急救思维，及时采取有效救治措施，防止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抢救成功率，也正是医生们坚持不懈进行急救演练的初衷。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些 妊娠期的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那在孕晚期的时候，我们要求孕妇自己在家进行相应的监测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给她监测好。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我们32周以后，现在各家医疗机构都开始做胎心监护了啊，那我们就是要看胎儿是不是有宫内缺氧的一些情况啊。那当胎儿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让孩子从母体里出来是可以让这个孩子有一个很好预后的啊。但是如果持续的宫内缺氧，可能也会导致我们胎儿的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异常，严重的就胎死宫内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在孕晚期就是遵医嘱，像有一些高危因素，我们可能会让你来得更勤一点啊，那我们一定要遵医嘱，及时到医院就诊。
0: 据我所了解，您最近一段时间或者是最近几年一直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哈，也是我们应该是北京市的这个妇幼保健机构联合来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危重孕产妇的一个绿色的转诊的通道。
1: 孕妇怀孕以后就要及时到我们的社区领取母子健康手册，领了母子健康手册的同时，我们就会对一些高危因素进行初筛啊。那我们的社区医生会指导，比如说高危因素比较多的孕妇或者级别比较高的孕妇到我们的一些区级抢救中心或者市级抢救中心来进行建档，这样的话后续她就能够有获得更高水平的一个医疗保健服务。
0: 什么样的孕产妇算是高危级别的孕产妇？比如说出现什么问题？
1: 对，比如说双胎，我们可能就会提升这个管理级别
0: 啊，
1: 或者我有孕前的糖尿病需要用胰岛素来处理的，那我们也会建议他上来做这个保健，对他的管理更有利。北京地区对于高危孕妇，我们需要他2周回诊的时候他没来，那我们的医疗机构是要进行追访的。
0: 哦，好负责任啊。
1: 医疗机构追不到，我们的社区为什么要在社区拿母子健康手册，就是我们对孕妇来说是医疗机构跟社区共管。那医疗机构说我追不到了，我们的社区就要在常住地入户上门追访。
0: 哦
1: 啊，如果要是孕妇还不回来，我们就要上报到区级产科质量管理办公室和市级产科质量管理办公室来共同的找这个孕妇。
0: 哦，这是盯人政策。
1: 所以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医疗机构在整个孕期过程中随时进行高危因素的一个筛查。我们有这个黄球、橙球、红球，
0: 颜色越深，风险指数越高。
1: 达到了需要往上转诊的时候，我们要给他转到对口的上级单位。那我们这些单位都是一对一的，就是肯定能保证孕妇全部能够获得上级单位的服务，所以孕妇都会非常安心。你只要需要更高级别、更高技术的医疗机构给你保驾护航，那你就能获得这样的医疗资源。
0: 嗯，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比如说在这个孕中晚期的时候，可能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发现一些出生缺陷的风险，但是有可能就是在出生的那个阶段，
1: 有可能
0: 突然间发现有问题了，这个时候还能再转诊吗？
1: 危重孕产妇抢救的网络里面，实际上也有很多其他部门的支持啊，包括我们的血库是一律绿色开放的，包括了我们的急救系统，就近的120优先来保障孕产妇的急救转运，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政府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会诊的网络。
0: 所以这真的是全社会协同起来，一同来构建孩子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对对，
3: 迎接健康新生命的到来，精准防控出生缺陷，中国医学界一直在努力。2016年，中国出生人口队列项目启动。
7: 因为出生缺陷的发生啊，主要是在孕12周之前，所以在孕早期把这些数据呀、样本呀得到，对于未来呢，出生缺陷发生之后，我们寻找它的原因啊，有重要意义、重要价值。
3: 10年工程，如今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妇幼生物样本库，样本数超过200万份。涵盖了母亲孕早期的外周血、胎儿组织、脐带血、胎盘以及部分孕妇的饮水及当地空气环境等信息。
7: 当然我们这里边收集的标本呢，可以用于遗传学的筛查诊断，可以用于和环境因素的比较，这样呢我们既可以做遗传的因素分析，又能做环境因素的分析，也能做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这样呢使出生缺陷的病因研究得到提升。那么在病因的这个提升的基础上，那自然我们就可以针对病因精准的进行防控， 制定出生缺陷防控的有效的路径和针对性的防控方案，从而呢提高出生缺陷的防控的有效性。
3: 这项超大型研究为破解生命早期健康密码提供了一份厚重的中国方案，为进一步降低出生缺陷发生风险提供了理论基础。
2: 作为一名产科医生，特别是在我们这样有66年传承的妇产专科医院里面，其实我们都是始终铭记的，我们是生命之初的一个守护者。我们年分娩量大概有10000例的这样临床工作当中呢，其实我们也更加认。

0: 认识到，对于出生缺陷的防控，其实不只是技术上的攻坚，还有对于生命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对我们医生来说，包括对孕产妇和她的家庭来说，都有了更多的希望。因此，现在对于出生缺陷来说，其实不再像过去，它是一个终点，但现在呢，有可能是我们医学进一步努力的一个起点，为我们老百姓呢，建立起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作为一名妇幼人，实际上我们的使命是光荣而伟大的啊！那我们几代人的奋斗和努力，让我们国家的孕产妇死亡率以及严重的出生缺陷的发生率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成绩和成效。那我们也期待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新技术能够运用到我们妇幼领域，能够更好的守护我们母婴安康。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遗传代谢病筛查是每个新生儿在出生之后都要经历的第一次检查。它的检查内容有哪些？可能会提示哪些健康问题呢？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疾病筛查科主任医师孔媛媛，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医师王景，带您一起筑牢新生儿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2: 我们这个科室哈，做新生儿疾病筛查，什么是新生儿疾病筛查？
3: 我们从这个名字就知道，新生儿疾病筛查是在孩子出生以后，新生儿时期啊，我们会用一系列的一个适宜的一个检测技术啊，把对一些儿童健康危害严重的一些疾病啊，在这些疾病没有出现症状之前，我们通过这些检测啊，把这些疾病筛查出来，然后做到症状前的诊断和治疗，从而避免残疾的发生。就因为新生儿筛查呢，项目包括很多种啊，就针对遗传代谢病的筛查来讲啊，我们主要是孩子生后72小时以后啊，7天之前，我们通过采集足跟血啊，就是等于采3个血斑来做啊这个遗传代谢病的筛查。当然有些地方它也会采集4个血斑啊来做啊这个遗传代谢病的筛查。
2: 好，那您跟我们说说具体采这个足跟血啊来筛查什么样的这个遗传代谢相关的疾病？
3: 筛查的遗传代谢病呢，我们国家啊法定的有两种啊，一种呢是先天性的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啊，一种呢是苯丙酮尿症啊。当然各个地区也会根据各自地区的一个遗传代谢病的一个发病的情况啊，也会再增加一些筛查病种啊。比如很多地区除了筛查这两种病以外，还补充筛查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以及肌瘤 PD 的一个筛查。那部分地区也还有地中海贫血的筛查等等。另外除了上面的这些生化的检测手段以外啊，现在呢也包括一些基因的一些筛查啊，那么也在部分地区开展。那么筛查的病种呢也是越来越多了。
2: 那有些人可能就有这样问题了，说我们家孩子挺好的，你看我们家里没有各种遗传病啊，从父母辈儿再到爷爷奶奶辈儿再到姥姥姥爷辈儿，什么问题都没有，都挺健康的，那什么癌症肿瘤这都没有这种家族病，那是不是我们就不用筛了？有这个必要吗？
3: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呢是遗传代谢病，它是一大类疾病啊，虽然可能当中单个的某个疾病可能发病率不是很高，但是总体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那么对孩子的这种健康危害还是非常大的啊。我们父母呢，他有可能是这些异常的啊疾病的啊这些基因的这个携带者也是健康人，但是他的这个异常的这个基因他也会啊传递给下一代啊，所以呢如果我们的父母是疾病的携带者，那么他就有可能把这些疾病基因携带给就下一代，造成下一代的这种发病。所以说尽管父母都是健康的，但是孩子还是非常有必要啊进行先天性的遗传代谢性疾病的筛查的。
2: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说说哈，这个不同的这些新生儿的这种疾病的筛查，都筛查的是什么疾病？先来说第一个，甲减的这个问题，先天性甲减。
3: 这个疾病呢，主要是通过采集足跟血，通过来筛查这个促甲状腺激素，也就是 TSH 啊这个值来筛查这个疾病。啊，为什么来筛查这个疾病？因为这个疾病其实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它实际上是最常见的儿童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疾病。那么报道的发病率呢是2000到3000分之1，也就是说我们每2000到3000个啊新生的宝宝里面就有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患者。那么这个疾病呢对孩子的危害特别大啊，在早期呢，在新生时期，它可能会出现一些不是特异性很强的一些症状。比如说黄疸的延迟吃奶呢没劲儿另外呢这个孩子可能有腹胀另外呢哭声也比较小手脚呢偏凉等等。但是这些症状都是非特异性的，我们很难通过这些症状来判断这些疾病那么我们也只有通过早期的筛查来诊断。如果说不筛查，那么这个孩子慢慢长大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那么典型的症状包括什么一个就是他的生长发育有问题，就是这个孩子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身材矮小， 那么个儿呢和同龄的孩子比起来啊，就是是偏矮的。另外呢，他的这个上下不良，就这个身材的匀称度不好啊，那么就是感觉上不良啊比较长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啊，就是智力发育的落后。那么就是该会坐呀，该会走呀，该会说话的这个年龄，可能都会晚于同龄的孩子。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代谢低下的一些表现啊，比如说这个孩子比较安静啊，反应比较迟钝，然后怕冷啊，就是我们知道一些甲减的孩子啊，这个体温呢是偏低的啊。另外呢，这些孩子呢也是腹胀啊、便秘呀 啊这些等等啊这些症状，他呢就是危害最大的两点。我觉得可以总结为身材矮小、智力低下，所以我们就知道它的危害呢是非常严重的。
2: 啊，那如果真的及时筛查出来的话，孔医生能进行这个有效的治疗吗？其实给孩子怎么来治、来补充甲状腺激素，能保证后续的这种发育啊跟上？
3: 实际上，这个疾病早期筛查诊断出来，它的治疗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就是一个甲状腺激素的一个替代，比如说这个孩子他缺多少，我们给他补多少，让他达到一个正常的啊一个农就是甲状腺的一个功能，从而来保证孩子正常的啊这个生长发育。那么我们经过早期治疗的这些孩子啊，通常都能像健康的孩子一样啊上学呀、工作呀、学习智力都是不会受影响的。
2: 好啊，您接着说，下一个我们还筛查什么？
3: 那么我们国家规定的除了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那么另一种疾病呢就是苯丙吞尿症。苯丙吞尿症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啊，那么就是指的啊这个疾病的这个患儿。那么这个疾病呢，它主要啊是属于一个氨基酸代谢异常，就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的里面的蛋白质啊经过代谢吸收啊产生的苯丙氨酸。这个苯丙氨酸需要在苯丙氨酸羟化酶以及辅酶四氢生物蝶呤的作用下啊产生酪氨酸，就代谢成酪氨酸，然后酪氨酸再代谢成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些黑色素呀，一些其他的一些生理的物质。如果说我刚才说的苯丙氨酸羟化酶的缺陷，或者说它的辅酶啊四氢生物蝶呤的缺陷造成的损失，那么苯丙氨酸的代谢就不能够正常的进行，那么这个苯丙氨酸就会在血液里面蓄积到一定的浓度，它进入到这个大脑当中，那么就会对我们正常的神经递质以及大脑的结构产生影响，从而造成危害。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哈，这个疾病的主要的危害就是造成孩子的智力发育的一个落后。当然除了这些，它还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就是特点性的一些病理的这个特征，就我刚才说的，因为它会影响黑色素的形成，所以这种孩子的头发是黄的，皮肤是白。另外他的那个苯丙氨酸，他通过旁路产生的一些苯乙酸呀、苯乳酸，通过这些孩子的汗液或者尿液排泄的时候，会有一个特殊的鼠尿的一个味道。所以说呢，这种孩子因为他的危害在这里，所以他在治疗的时候就会要限制天然的蛋白质的摄入主要是针对这个苯丙氨酸羟化酶缺乏症的这部分孩子，那么他就不能像正常的孩子一样来吃正常的天然的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所以我们就叫他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那么这是他的治疗方面
2: 王医生您介绍吧，您接下来跟我们说说听力的筛查。
4: 要说听力筛查呢，首先我们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听力障碍。其实听力障碍呢还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高发的先天性疾病。那目前呢我们主要是进行新生的听力筛查，包括一个是呢我们耳声发射听觉评估仪，还有我们的自动听性脑干反应，主要是这三种。那目前呢因为我们的听觉评估仪呢有一些孩子的配合的项目，所以我们呢放在社区，那我们更多的呢是用新生儿耳声发射和自动听性脑干这两种仪器进行的筛查。那这两种仪器的筛查呢是在我们产院完成的，那大部分的孩子都是能够通过初筛的，我们的初筛率也比较高，基本上能在90%以上。那大概呢有10%左右的孩子呢可能初筛没有通过，我们会进行复筛。
2: 那有些家长可能比如说在这种初筛或者复检过程中也担心这个检测准不准确呀，比如说有些家长可能会采用一些土办法，比如孩子睡着了我在他旁边喊一声看孩子能不能被吓醒这靠谱吗？如果真的是这个筛查不过，那有可能家长的这种土办法能孩子有反应吗？
4: 其实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的家庭，经常我们告知孩子的父母说宝宝的这个听力筛查有异常，家长是接受不了的，或者是他认为就像说的，哎，我们家关一个门声音大一点孩子是可以听到的，他是不认可这个结果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产院呢，助产机构的大夫是要跟家长做好解释工作的。简单的说呢，是就是我们的声音损失是有频率的，可能我们在高频阶段听不到，我们的低频阶段是可以听到的。那好比说像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呀，它可能就是一个高频段的声音，像汽车摁喇叭或者是那个小动物发生的那种声音呢，可能它就是一个低频段的声音啊。所以呢，我们可能是某一频段的声音的损失，并不是说它完全听不到。第二个呢，我们还是有响度的，可能这个孩子声音特别大，我的响度呢在80分贝90分贝的声响呢孩子是可以听到的，但是我们正常的分贝呢可能是20-30分贝呢孩子就听不到。世卫组织规定哈，也就是说20分贝以下的给音我们认为是听力正常的，那20分贝以上的给音呢我们是分级的，包括轻度听力损失、中度、重度、极重度还有全聋。那所以呢，我们要跟家长做好解释工作，并不是孩子好比说你吓他一下呀，关个门能听到声音孩子就没有听力问题，所以我们要区分声音的响度还有频率。
2: 接下来就说到这个先心病了。王医生，
4: 目前呢，新生儿出生之后6个小时以后直到出院前，我们会对新生儿进行先天性心脏病的一个检查。那先天性心脏病呢，主要还是一个结构性的检查，我们首先进行一个筛查，筛查呢是通过我们医生拿着听诊器对新生儿的宝宝进行听诊，看看是否有杂音，同时呢要结合孩子的脉搏血氧饱和度仪的数值来进行判断。那么我们有一套体系哈，那我们是专门的医生会根据这套特别复杂的一个体系来判断孩子初筛是否高度怀疑有先天性心脏病。那如果怀疑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的话呢，我们就进行确诊。新生儿的确诊呢比较简单，我们主要是通过超声心动啊，是一个超声的一个方法来进行确诊的。如果要是进行确诊的话呢，我们也是根据先天病的分型来指导治疗。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每年雨季的云南大山里都藏着一场关于山珍的狂欢。六月以来，随着暑期旅游升温，各电商平台云南捡菌子相关产品的预订量同比大幅攀升。为了捡一筐野生菌子，专程飞一趟云南，究竟是不值当的折腾，还是沉浸式的小众浪漫？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对话云南本地吃喝玩乐自媒体博主李佩伦，从捡菌子的偶遇式快乐到不同区域菌种的门道，从新手避坑的安全指南到野生菌市场的产业新玩法，带您解锁云南野生菌王国的夏日正确打开方式。
3: 一到雨季哈，云南的山上就人挺多的，您是不是也是捡菌子大军中的一员？
4: 前两天刚刚去了一下，因为刚好有外地朋友来，就带着他们去捡了一下菌子。确实这个真的人特别多，我感觉这个去捡菌子的人已经比这个山上的菌子还多了，
3: 是吧？
5: 在云南是不是人人都会捡菌子呢？
4: 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这个菌子对于云南人来说感觉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因为它既包含了童年的生活，也包含了这个云南的山水，然后呢还包含了在外云南人对于云南人的一种乡愁。所以其实不是人人都会捡，只是说在云南的话，云南每一个云南本地人对于这个菌子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记忆，就算他没有去到这个野外去捡过菌子，但是他对于这个菌子呢肯定是吃过，也大概认识，然后也逛过这个野生菌市场的，是这样子的。
3: 云南野生菌的种类占全国一半以上，其中野生的食用菌在90%以上，就是所有的菌子是超过了一半，但是其中能吃的是占了90%以上哈，所以称为野生菌王国。当然这跟云南本地的一些气候啊地形是有关系的。一开始我们也说到了，现在外地的游客来云南捡菌子的越来越多了，您也是有带外地朋友上山捡菌子的经历对吧？一开始带朋友去捡菌子的话收获如何呢？
4: 是这种样子的。其实我小时候去捡菌子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还可能说是捡到的菌子比较会多一点或者干嘛的，就现在特别是前几天去，现在云南呢有两种，一种的话呢就是大家自己去爬山去这个野外去捡菌子，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专门有人把一整片山给承包了下来，然后到人家承包的这个山里边去捡。我们这次去的话呢，就我带朋友两种都体验了一下。先是去就是野外，然后自己去爬山去捡的，然后一直在野外像徒步一样嘛，就在翻山啊各种找啊什么的，但是就在我们觉得几乎快要空手而归的时候，就下山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朋友就真的是很意外的被那个树根给绊倒了，然后就趴到了地上，然后眼睛面前还就真出现了一个那个青头菌。
3: 摔了一跤捡了一个菌子。
4: 对，然后我们就说其实这个捡菌子就除非非常专业的人他知道这个菌的窝子在哪儿，一般我们自己去体验这个东西我觉得更多是个乐趣，而且我觉得不是靠捡，真的是靠偶遇，遇到然后才会有这种就是意料之外的这种趣味，还蛮有趣的。
3: 就是现在捡菌子也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啊。
4: 我觉得也不是承包，也不是完整的产业吧，只是说有很多就是这种他承包了一座山的话，他主要的话还是说是对野生菌进行这个 销售嘛，只是说现在越来越多，我们大家的这个需求，可能大家对于在云南那个山上去捡这个菌子会很有这个想法，或者是说有这个需求，那他也就开发出了一些，就是比如说承包菌子，那就比如说有的是收门票，有的呢是直接您进去，他有人专门带你去，你看到了什么菌子，你想要的呢，然后你就捡，捡了以后呢，就按这个重量来收费，是这个样子的。
3: 大概的价格呢，您有没有了解？
4: 如果是这种包山的这种菌子，或者是去到别人的这个就是承包范围内的话呢，它的价格落差其实还蛮大的。有的呢，就比如说它的这个入园费啊，比如说像前两天我看到的，它人均大概就是60多块钱左右一个人。进到它那个区域里边，你就随便捡，捡到啥菌子都是您的。然后呢？最后，但是他没有向导带你，他就告诉你这个区域内你就去捡，捡了以后呢，你把所你看到的菌子捡来，然后他会最后他会帮您区分哪些是有毒的，哪些是可以吃的，有毒的呢他就把它给扔了，没毒的呢就让您带走，然后呢还包含一顿他在他们这个区域内他们的相当于自己的一个小餐厅或者什么的呢，就包含一顿这个野生菌的火锅，是这个样子的，是人均可能就不超过100块钱的。那当然呢，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刚刚我说的，就是有品质一点的，就是专门有向导带着去。那比如说像去捡干巴菌啊，或者是我们的见手青啊，什么这类似的菌子，就专门去。然后呢，就看，你看到的哪个品相你觉得 OK 的，那他就会说您确定要这个的话，他就帮您让您自己捡起来，然后放到篮子里。最后的话呢，根据这个菌子的总量去称重去计算。那这个呢？

0: 是属于一种稍微有品质一点的。那当然还有更甚的，就是有那种就是3天2晚的那种行程的，它是从昆明出发，然后呢，它会到昆明，然后到楚雄，然后在这个大理或者是香格里拉这些地方呢选一个。他做这种类似于游学的这种捡菌子的这种高端的团，他就把这个日常的这个旅行，还有这种捡菌子呢，给全部融合到一块儿了。那可能会对于有一些，比如说带小朋友的这个家庭呢，会比较喜欢这样的方式。
1: 我觉得这种的话，是不是就是成功率啊，包括您说的这个亲子游，它的体感体验会更好一点？
0: 其实不同有不同的乐趣。就比如说自己山是去到这个野外去找的话呢，那可能就刚刚我说的是这种探索，可能它的本身不在于说今天我要去捡多少菌子，那可能就是我在于我是一个户外活动，然后呢去体验了不一样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像这种我说的这种就是去称重啊，或者是专门有向导去带的这种活动的话呢，它可能就更扎根于这个菌子本身，就是我主体呢，就是菌子，然后呢去看这个菌子的这个生长过程，然后去知道它在这个野外的这个形态本身是个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各有各的优点吧。
1: 那总体来说，您觉得如果是专门为了捡菌子飞一趟云南的话？这个行程是值吗？还就是觉得是外地人这么干是懂行啊，还是怎么样呢？就做个评价的话。
0: 其实这个样子，就前段时间也刚好和朋友聊了这个话题，有的这个我们的朋友呢，本地朋友就说，其实感觉就这有点傻，那就其实我能够理解他觉得傻是为什么，其实就是说捡菌子这个事情，可能就和这个我们住在沿海的这个朋友们去这个
1: 赶海，
0: 去赶海一样。对，他们可能就觉得就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儿，但是其实在我觉得呢，其实我觉得还这是一个还蛮有意思、蛮懂行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种捡菌子的本身的活动，它就是在于去体验、跳脱你本身生活圈子或者城市或者地域的其他的另外一种的感受和体验，而且我觉得目的呢，其实并不是说是一定要去捡到菌子，而是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当你不管是自己也好，还是跟着这个领队在这个大山里边走，走到之后，当你在一棵大树下面扒开那个落叶或者松针，你发现一个可以吃的菌子的时候，你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然后你那种体验感，我觉得是很多东西是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像一些就是大城市朋友们，我觉得像这种专门飞一趟云南去体验这个属于这个季节的这种捡菌子，我觉得还挺懂行，而且我觉得也是一种精神上和对自己的一种放松和满足，我是这么觉得的。
1: 就是光从捡菌子这个方面来说哈，因为我是北方人，就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捡菌子就是因为那个种类肯定是没有云南多了，但是捡菌子也是有一套流程哈，就是一般是这个季节先挑哪个山坡，就是他们经常去捡的，大概知道哪个山坡上出的多，然后等下雨之后，然后还要看一些特定的树，比如说松蘑可能要在松树底下。那个板栗的那种的蘑菇，可能要在板栗树下，就是自己不认识嘛，因为那时候小，自己也不认识，还要问问大人说，哎，这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就是您觉得，就是在捡菌子，如果没有专业向导哈，就说就只收个门票进去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0: 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向导这件事情的话，那比如说自己进去，那肯定第一点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建议去一些非常偏僻或者陡峭的那种，就是没有人去的那种无人山区啊。首先呢，对于自己安全是非常没有保证的，都不管说捡不捡菌子这件事情了。那首先你人身安全就得不到保障，我觉得是第一点非常注意、值得注意的。然后第二呢，就是我觉得，不要碰一些奇奇怪怪的，你没有见过或者你不认识的这个菌子。就因为大家可能很多人就是想体验的话，那我觉得你如果看到你每一个都去捡的话，没有问题的。但是捡了以后呢，我不建议去吃，因为 很多，就像您说的，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咱们中国全中国很多地方有菌子，

0: 只是说云南因为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所以它可食用的菌子占比稍微多了一点点，但是也不是说你看到啥都是可以吃的，它有毒的菌子还是很多。那我觉得可以去感受这个捡菌子本身的乐趣。那我不太建议说就是不认识的新手或者没有向导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省外的朋友，去山上捡了菌子以后自己去做了吃，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还有一个的话，那就是，对，就是您说的这个雨季嘛，对吧？都是这个季节呢，所以这个野外的话也是蛙呀，然后这些什么虫啊，然后蛇啊，什么也比较多。那我觉得这个也比较注意，其他我觉得就还好。
1: 就是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相关的，就是咱们云南捡菌人的节目哈，他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好像是手不沾嘴。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因为很多菌子你不认识嘛，如果有毒的话，你如果无意碰触了嘴部啊，它是也是有危险的，这个是需要这么注意的嘛，就有这么一
0: 对
1: 个要
0: 对
1: 点。
0: 对对，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比如说像刚刚我说的，体验这个捡菌子本身的乐趣。那有的人去爬山的话，那可能他会戴这个登山手套。那他和菌子接触呢，他是有手套隔着的。那如果是直接徒手去的话呢，那这个捡过菌子的手呢，尽量是不要碰到嘴巴，然后也不要去揉眼睛，因为它有一些菌子的毒素，它是表面就有的。所以的话呢，它虽然不至于到说致命，但是也不太好，所以的话，您刚刚说的这个也是值得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就是不一定吃下去才有毒，哪怕碰到也可能是有些危险的。
0: 碰到
1: 我
0: 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我们说的不要接触眼睛和嘴巴，是指因为眼睛和嘴巴的这个黏膜比较薄，对吧？然后比如说您揉眼睛，然后刚好那个微量毒素，或者是说嘴巴这个，您碰到的毒素顺着这个嘴巴进入到身体里边，那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这个中毒反应啊，或者什么的。所以的话，这个的话是比较谨慎的一个做法，就是提醒，特别是我们全国各地省外需要到云南去想要去体验这个的朋友，你都会是值得比较注意的一个事情。
1: 带小朋友的话，其实还是最好找向导，是不是会比较好？因为小朋友你有时候没办法控制他捡菌子呀、摸眼睛啊、摸嘴巴这种情况发生。
0: 对，我觉得像比如带小朋友，特别像亲子游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更建议的事情还是找专业的向导，就不要自己带着小朋友进山去，因为专业向导他会告诉你哪些东西菌子是有毒的，哪些菌子是没有毒的，而且你在专业向导的话，他可以帮你去准备一些简单的装备，然后包括说他带路啊，他对于他那个野外的路比较熟悉，那所以我觉得找这个专业的向导，特别对于带孩子的家庭来说的话，他向导的作用不单单只是带你去找菌子，我觉得他更多的是给予的是一份安全感和一份底气，在这个野外，因为大自然的力量，我觉得是非常伟大的。
1: 那作为美食的博主，在您的心目当中，如果给野生菌排序的话，前几名都给谁呢？
0: 我觉得，因为我是这个土生土长的这个云南昆明人啊，那可能有一个菌子，首先在云南，我觉得可能很多外地的朋友可能不太喜欢，但现在有非常多的就是全国各地的云南菜的餐厅或者是一些融合菜里边把这个菌子用到了。那首先第一名是干巴菌，然后第二名的话呢是这个见手青。
1: 见手青。
0: 对，然后第三名的话是这个青头菌，然后第四名的话呢是奶浆菌，然后再往后的话呢才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什么鸡枞啊、松茸啊这类似的。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呢就是这几个。
1: 那这些是在云南各个地方都有吗？还是说还是会有一个区域的分别？
0: 是会有个区域分别的，比如说像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像松茸嘛，对吧？松茸的话呢，它主要还是在香格里拉呀，然后丽江，然后还有储存部分很少的这种高海拔的这个就是这个混交的这个林子里边才会有松树，一定得有，就是它海拔不够的话，它是长不出来的。这个是松茸。然后像我刚刚说的干巴菌，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强调就是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昆明人这个东西来说，因为干巴菌这个东西的话呢，它就主要的。

0: 我网上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它云南有16个地州市嘛，它16个地州市其实它有一个差不多被大家分类了一个，就是相对这个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菌子，所以它这个菌子也不是说整个云南区域哪哪都有，只是说它还是分化一些区域，然后部分区域它可能相对多一些，部分区域它会少一些，是这个样子的。
1: 就是如果自己的目标很明确，想要重点挖哪种菌子的话，还是有区域的分别，目的地还是有不同的哈。
0: 对对对，它还是有一些目的地的区别。那比如说像松茸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就只能直奔香格里拉去了。
1: 但是松茸这个好像也挺难的，是不是？特别难应该是。
0: 非常难，因为香格里拉本来海拔就高，对吧？而且它的这个气候的话，也不像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其他地方一样，它的气候呢会相对不是那么的好，而且它的山也高。那我就其实不太建议说，就是大家去体验去什么去香格里拉去捡菌子这件事情，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到了那儿，可能还没有开始去爬山走路，他就可能会产生高反啊什么的，所以还是得注意一下这些问题的。
1: 嗯，那其实有比较推荐的区域吗？就比如说哪片区域，哪
0: 像一
1: 一片？
0: 般比较推荐的区域的话呢，像在云南的话呢，就昆明，然后楚雄、玉溪这几个地方的话呢，它首先第一海拔呢比较平稳，然后气候呢相对比较好，还有呢它的菌子的种类比较多，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相对就像刚刚说的这个捡菌子的这个活动啊，或者是相关的产业啊，它相对比较成熟。我推荐的话呢就是昆明、楚雄，然后玉溪这些地方，它可能会更加的能够让我们的外地朋友来呢，能够体验到这个东西。
1: 嗯，以前看很多短视频博主哈，捡菌子都是先拍拍拍，让那个菌子的孢子散落一下，然后挖完之后呢，还要把土再埋上。这是正确的捡菌子的方式吗？
0: 其实这个是个蛮正确的方式，就是我觉得就很多这个博主他的这个科普的这个程度也还是蛮好的，就是拍这个菌子的伞盖，就是刚刚您说的，为了让它的这个孢子给出来，那就也就能够延续了它的这个菌子能够继续繁衍，然后把这个就是它我们说我们这个土话叫做菌窝子。
1: 嗯，
0: 就是这个地方长了这个菌子，你拍了一下，然后你剪完以后，把它上面覆盖的这些落叶呀、土啊给盖回去，就会能够保证它这个地下的这个菌丝的这个网络呢不被破坏，那它还会有继续可以长的这个可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很对的。
1: 就是菌窝子，它其实也是我在这儿采过菌子，我明年去的话，可能这会儿还是会有的。是吧？这个菌窝子
0: 对，
1: 也
0: 有
1: 相对
0: 非常大的概率。
1: 好。嗯，吃菌子哈，最怕的就是吃到有毒的菌子。我看云南省一共划定了野生菌的中毒高风险地区6个，包括了丽江市的古城区、昆明市的西山区、宜良县、石林县、安宁市，还有玉溪市的红塔区。中风险地区也有49个，是不是说高风险地区就不能捡？
0: 也不是这个样子，就是讲一个就是有点段子的，就网上说的一个东西啊。其实每年咱们划定的这个菌子中毒的中高低风险的地区，那其实对于外地朋友来说呢，那这个中高风险地区的菌子呢，它并不是说它菌子都是毒菌什么的，只是说呢它相对其他地方来说，它毒菌的种类要比其他地方的多。然后就是有一些可能大家分不清楚的这种菌子也可能会比较多，就会还有就是我们比较著名的这种鹅膏类的这种菌，它会比较多，所以它会被划为这个中高风险的地区。但是呢，就有的云南人在网上开玩笑写段子，就是说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告诉你哪个地方是最好吃的菌子。
1: 啊，也有这么个说法是吗？本地人的话，
0: 其实您看，就是刚刚您说的这几个高风险的地区啊，像丽江、昆明，然后我们说的宜良、石林啊、安宁啊、玉溪这些地方，它都是会产一些非常高品质的这个好吃的菌子出来的。只是说呢，它这个同样的，它的毒菌也比较多。那到这些地方去，就刚刚我也说，就是它捡菌子，那我觉得就 没有这个辨别能力的

0: 这个游客呢，就千千万万不要在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去自行采食野生菌啊。就即使是本地人在这些区域采菌都非常谨慎，那更不要说是外地不熟悉的朋友。那我觉得就不熟悉的就不要去碰。那去想要去体验的话呢，要么找专业向导，要么去找一些安全的这种区域，或者是就单纯的体验，捡到了也千万不要吃，这样就能够保证这个安全第一。
1: 那这个野生菌是否有毒，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的方式吗？就网上不老说什么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躺板板，这个用这个方式来辨别是科学的吗？
0: 其实我个人是得这么跟你说啊，就是我目前所知道的，没有一种非常简单、唯一，然后且高效的，就是这种直接从外部就能够去辨别它是毒菌还是不是毒菌的办法，这是没有的。然后刚刚你说的，如果是我凭这个红伞伞、白杆杆去划分的话，那其实，在云南，比如说像普洱，您知道对吧？普洱有个地方，它产一种菌，叫做普洱大红菌。它在野外的生态就是标准的红伞伞、白杆杆，但是那个菌子却是可以食用的。所以说，这个判断这个菌子它有没有毒的话，它非常没有一种简单唯一的这个通过外部特征能够去判断。只能说，像一些鹅膏菌类的，看着那菌子上面长着很多麻麻赖赖斑点的呀，可能说它是这种比较高危的菌子，那我觉得，对于判断野外野生菌有没有毒，唯一一个就是非常安全的法则就是，除非你是100%的认识这个菌种，那我觉得其他任何拿不准的、感觉不对的，那要么找专业人士去鉴定，要么就直接扔掉，这是最安全的方法。
1: 有没有可食用的菌子跟有毒的菌子长得非常像的这种情况呀？
0: 有非常多，比如说像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牛肝菌，牛肝菌的种类呢非常繁多，它有上百个这个品种和亚种。然后呢，有一些牛肝菌，像我们所常吃的，大家名气很大的，知道这个见手青啊，见手青它就是牛肝菌其中的一个种类。那其实，在云南的话，和这个见手青长得非常像的牛肝菌有很多种。那经常云南会发生这种野生菌中毒事件的话，并不是说是大家在餐厅吃了中毒或者怎么样子，而是云南本地人很多到野外去捡，他可能看到说，哎，这个就是平常我吃的这个见手青，那切开确实也会变色啊，干嘛的？那他刚好可能就把两种相似的，但是却不能食用的这个菌放到一块儿去吃了，那就产生了这个中毒反应。所以您刚刚说的这个有没有这种野生的这种菌子的有毒没毒的这种相似的是很多的。特别是以牛肝菌最为这个突出，牛肝菌的种类因为实在太多了。
1: 就是如果想放心的吃，还是应该去餐厅吃哈。
0: 对，就云南本地人的话呢，可能会到市场上去买。那我觉得，如果是外地游客来的话，那到市场上买的话，我建议购买无毒的。那如果你想吃见手青啊，或者是这些，就是我们说的牛肝菌类的，有些含有毒素的菌子，那我还是推荐到专业的这种野生菌的餐厅去吃，这样子自己的安全也能够得到保证。
1: 因为见手青做不熟的话，它也是会中毒。
0: 对对对，它这个菌子很神奇，特别这两年，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在风声特别大，对对对，就野生菌，就是见手青这个东西，所以它做不熟，制作方法不对。然后它都是会产生这个中毒反应的，所以还是得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网上说的吃了有毒菌子见小人儿，是这个见手青吗？不一定。
0: 它也会，只能说是它也会，因为野生菌中毒呢，它会有几个不同的这种程度啊。第一个呢，比较轻的呢，就是我们说的胃肠道反应，
1: 上吐下
0: 它
1: 泻。
0: 可能是上吐下泻。对，然后的话呢，还有的一个反应呢，就是神经性的致幻，就是您像您说的见小人啊这种的。然后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呢，就是它会产生这个多器官的衰竭。
1: 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哈。
0: 对，这个产生多器官衰竭的这个呢，只是会那几种比较毒的这种菌子，它不是食用菌。 所以大家也就不需要担心说是啊，我食用菌是不是也会什么多器官衰竭什么的，只要到这个专业安全的地方去吃的话，是基本上不会有问题的。
1: 就是我还有个点挺好奇的，就是有些人不说是见小人儿嘛，还有说是看见身边的人变成了什么动物啊，或者变成了什么，这个是某种菌子它会产生某种致幻的情景，还是说看个人他中毒的程度来产生不同的幻觉呢？
0: 它不是某种菌子产生不同的这个致幻场景，它其实是跟个人有关系的。就您刚刚说的这个，其实我身边也有朋友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就是因为他当时是自己去这个买了这个见手青回家去做，但是呢，他可能在制作方法上面呢没有做好，那他当时就看到了这个满屋的彩色的泡泡。就感觉整个世界都是那种彩虹色的泡泡，这是他亲口跟我们说的，就是在制作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没有炒熟啊，或者怎么样子的时候，他就看到了满屋彩色的泡泡，而且并不是说是啊，我什么菌子看到什么样子的，是其实这个是跟
1: 个人
0: 个
1: 有
0: 人
1: 关，
0: 有关系的，
1: 那
0: 对。
1: 其实吃菌子的时候也应该有这个警惕性哈，一看见出现什么泡泡呀、小人儿啊，或者变成奇奇怪怪的东西，应该就首先反映自己是中毒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就我们平常有时候会开个玩笑，就是说啊，那你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中毒呢？当你发现你家的宠物在跟你说人话的时候，那你就该注意了。
1: 还会出现这种幻
0: 你
1: 觉是吧？
0: 那高，对，其实前段时间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网上有一个新闻，一开始只是在昆明本地的这个新闻媒体上报道，有一对夫妻他们吃这个菌子，自己在家做，可能没有做熟，然后就吃了中毒，然后。老公说看到他媳妇儿是一条蛇啊，然后还在楼梯上坐着哭啊，这个事情。
1: 我想知道，就是发生这种情况之下，就医是最好拿着，吃过的菌子去。
0: 在云南本地啊，在云南本地的话，您吃这个菌子，特别是外地朋友到云南来吃菌，那您到专业餐厅点的话呢，这个倒是不用担心，因为专业餐厅它。对于野生菌，它会有这个留样啊，各种各样的过程。那如果是你在这个你吃到这些菌子之前呢，比较好的方式呢，就是肯定是有个照片，或者是说是您知道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菌子的话呢，到医院去的话呢，医生会比较能够准确的判断你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菌子的这个中毒是什么样子的问题。
1: 就捡菌子有捡菌子的快乐哈，但是去一次云南嘛，很多人都是想着除了自己体验捡菌子、吃菌子之外，还是想给亲朋好友带一点儿野生菌的产品尝尝。靠自己捡呢，肯定是大概率是有点难哈，因为数量不太行。那咱们可以去市场上转一转嘛。您会比较推荐云南哪里的野生菌市场？
0: 比如说您落地到这个昆明的话，那肯定首推的就是这个木水花，因为它基本上已经是，怎么说呢，应该是整个亚洲吧，算规模比较大，然后种类也全的这个野生菌交易市场了。那如果是去到其他我们云南的16个地州市的其他地方的话呢，那比如说像这个普洱的这个五一市场啊，然后这个楚雄南华呀、玉溪义门啊这些地方，它都有这个专门的这个野生菌交易市场。那我觉得这些地方的话呢，去购买野生菌，它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然后也是比较靠谱的。
1: 这些您提到的不同地方的野生菌市场，它的品种也会有差别吗？还是说也是像一些批发市场一样，就是咱们云南各地的菌子它都会有？
0: 只能说，在昆明的这个木水花，基本上整个云南的菌子都会有。那可能比较像其他，比如说我们云南其他地州市的这个地方的野生菌市场的话呢，它可能种类比较多的，首先呢是本地比较高产的这个菌子，而且像普洱的话，比如说普洱这个季节，像我们的见手青也有，还有刚刚就我说的这个，大红菌，它会也会比较多。那像玉溪啊这些地方，这个季节可能就干巴菌比较多。 然后像香格里拉的这些市场啊，那最近是松茸出的还比较少，那如果

0: 到松茸高产的季节，那肯定它市场里边松茸就会比较多。
1: 嗯，我以前看有个纪录片说那个买菌子也有时间的区分，他说周一买会相对便宜一点，因为周末的时候大家都聚餐会贵一点，有这个区别吗？
0: 其实是有的，就我这么跟您说吧，我上个星期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哈，就我上个星期的话，我自己去采购了2次菌子，那我到的呢不是这种大型的这种野生菌交易市场，我去到呢是就是这个云南地州市的这种当地人比较聚集多的去逛那些菜市场，我第一次去的话呢是在一个周二。那天的话，我就早晨开车的话，然后开了2个多小时车，我就去买。那天的菌子的价格就比较便宜。然后周天嘛，我又有朋友说约着，看到我那天买，他说他想去，那他又约着我又去了一次。那周末因为确实是比较去逛的人，可能很多人平常这个时间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逛这个市场或者干嘛。野生菌这个东西又是一个比较不太好保存，它有一个时效性、保鲜性的这个东西。那它周末的时候价格确实会比平时要高那么一点点，而且这个也不是说绝对，只是说看你所在的这个去买的这个周期，刚好你看这个市场上这个菌子多不多。如果这个菌子产量比较多、比较高的话，那它价格自然也就便宜。那比如说像这个季节去买松茸，松茸就会比较贵。前几天的松茸还是5位数一斤，这几天呢就掉到4位数了。它还是跟产量有关系。
1: 那就是整个雨季来说是6到8月，还是中间一点会，产量会高一点吗？有这个说法吗？
0: 有像今年的第一口新鲜的野生菌，我是在今年4月份吃到的。
1: 哦，4月份就有了。
0: 那个时候是属于比较早的，对，它非常少，它产量非常少，而且价格会很贵。那它的高产的时候呢，大概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是6月底到这个8月的时候，它的这个产量会比较高。那这个时候的菌子的价格呢，也相对会便宜一些。那到了末尾，比如说我们的9、10月份的时候呢，它很多菌子气候不对了，菌子产量也开始低了，那它的价格又开始会回升。又会价格比较高，所以暑期的这个时候相对来说是，从整个大的这个环境上来看，暑期的时候价格是相对比较稳定，然后且实惠的时候。
1: 我们说它叫野生菌市场，会买到人工养殖的菌子吗？
0: 这个毫不避讳，会，因为它市场里面它虽然是野生菌市场，但是它确实会混入一些人工菌。那除了比如说我们其实很多人常见的这种人工菌呢，大家一看就知道，比如说像我们平常所熟知的什么平菇啊这些东西，那肯定大家就知道它是人工菌。那在里边它也伪装不了成这个野生菌。那这几年就是随着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科技的进步啊，那比如说像这个人工的黑牛肝菌。然后人工的羊肚菌啊，这些呢，它会比较多。那它偶尔确实会有混入到这个野生菌市场里边的人工菌的。
1: 那我怎么区分呢？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游客，我怎么区分野生菌和人工菌？
0: 我觉得首先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野生的东西它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的。它的大小啊是不一样的，而且它有的菌子会有重演。然后它像在野生菌的根部呢，会带着一些泥土啊、枯叶呀、包括像有一些松针啊，会长到这个菌子里边这样子的情况。那这个是这个野生菌的一个特征哈。那人工菌的话呢，它通常就可能品相就比较好，然后很规整，然后呢，它这个大小呢也基本上差不多。那可能它有一些本能更明显的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野生菌的这个培养的这个人工菌，它的这个根部的话，它是有那个基料的，对吧？所以它根部可能会有那种基料的这个残渣带着，然后这个人工菌的香气呢，肯定也是不如野生菌那么强烈的。那这个呢，只是一个简单的区分的办法，但并不是绝对。那我如果外地的朋友到云南来购买这个野生菌了，那我觉得要么就是如果有本地朋友，让本地朋友带着去一下。那如果在野生菌市，

0: 市场的话，其实它大部分的它都还是野生菌，它很少会有人工菌去掺杂到里边儿。而且，如果是你不认识的菌，那你就更是别买，那这样就更可以避坑了。
1: 嗯，那我想知道这个野生菌和人工菌，您刚才说在香气上是有区别的，它做出来也是差别很大的吗？
0: 有差别。其实像我们平常说的这个，为什么见手青在云南的名气会那么大？因为它不仅仅是说是它名气大，是因为它有毒啊，会致幻或者怎么样子。其实见手青它在云南名气那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本身有一种独属于它的特殊的这种香味儿和口感。它有一种就是介于植物和动物之间的那种奶香，那种特殊的香气是很难用其他东西去替代的。就包括现在市面上不是有很多就是所谓的野生菌的，就是这种产品，什么野生菌啤酒啊，野生菌干嘛？它您就是如果去都接触过的话，就可以发现它很多东西它是奶香味比较重，它想要突出的可能就是那个就是。见手青的它那股独特的奶香味儿，但奶香味儿只是我们的一种感受，它不像是说我们去吃牛肉啊或者什么是那种奶香味是比较具体的，这个奶香味儿它很难用其他的东西去替代，所以它的这个香味儿是人工的，肯定是没有办法去达到的，至少目前没有办法达到，以后未来科技发展，那我也不敢保证。
1: 见手青现在是也是可以人工养殖了吧？
0: 对，它可以人工养殖了，但是它没有量产，
1: 没有
0: 还没
1: 量。
0: 有那么大面积的量产。它不像这个我们的羊肚菌啊、黑牛肝啊这些，它已经可以去做到大面积的量产了。它的人工见手青的这个产量的话，现在还不是那么高。云南的市场上呢，已经开始出现部分的了。
1: 就是主要还是野生的，
0: 对，主要是野生的，它有一部分，但是不多。基本上不会有人在野生菌市场去卖人工见手青。
1: 见手青，我们老说它做不熟有毒，怎么才能叫做熟呢？有没有一个量化的一个数据？比如说我要炒多长时间，或者我要煮多长时间？
0: 这个真没有量化。像煮的话呢，倒是比较好量化，因为像一般云南的野生菌火锅的话，很多店，比如说或者是很多客人，他会喜欢把这个见手青给煮到野生菌火锅里边。那煮到野生菌火锅里边的话，基本上煮了超过20分钟以后呢，它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炒这个就没有一个特别好量化的，因为一你切的厚薄不一样，对吧？二，你用的火力的大小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还是很难去，就是去区分的，就是去量化、标准化它这个东西的。
1: 那就是只能说你要么就是煮，要么就是大火高温多炒一会儿，
0: 炒菌子不能大火。
1: 不
0: 就
1: 能
0: 是
1: 大火。
0: 炒见手青，就是云南，就是虽然没有写到什么教科书里哈，但是，云南人就是吃菌子，属于这个代代相传嘛，口口相传嘛。那家里边的长辈都会说，一这个炒见手青，一定要多放点油，最好是有猪油。那第二，这个火一定不能开大了，这个菌子炒焦了也不行，也会中毒。不能粘锅，所以也不能说是大火炒，炒的时间长一点了，它就会好。我们说小火时间炒的长一点，那它基本上是可以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大火的话，那是不行的。大火很容易是什么？就是外熟里不熟。见手青这个东西还蛮神奇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这火大了也不行，然后炒焦了也不行，然后没炒熟也不行。就其实我不太建议说是我们的外地的朋友或者是这个游客啊，去自己去买见手青在家自己做，我不太推荐。除非你在云南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你有这个成功的经验，或者说你已经熟知了这个东西。那如果你完全没有经验，是个小白，我根本不建议自己去云南的市场上买了见手青，然后再带回到自己老家干嘛？特别做给家人啊、亲朋好友吃，这个我是非常不建议的。
1: 那野生菌市场的话，一般都是买加工产品呢，还是说买新鲜食材？

0: 材呢？新鲜食材它保质期、保鲜期它可能会稍微短一点，是吧？
1: 云南现在的野生菌市场的话呢，它大部分还是以这个新鲜的野生菌为主。那当然，它也会有一些这个附加工的食品，比如说像把这个菌子晒干做成的干片，那你回去可以做这个就是煲汤啊，或者是把它用水泡发以后再进行炒制啊，这个是会有。然后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菌子榨成的菌子油，像我们经常吃到的这个鸡枞油。可能那肯定很多人都知道，它也是属于一个菌子的加工产品，那在野生菌市场也能够找得到。那还有像我们说的这个菌酱，就是用菌子制成的这个酱，像我们的黑松露酱，然后牛肝菌酱这类似的东西，那它也是能够在野生菌市场找得到的，它是这个野生菌的这个周边的加工产品。
0: 就是听说现在野生菌市场里整个产业的细分也都做得很专业了，是吧？有什么细菌工啊、菌类鉴定师啊这些。
1: 有，像我小时候，就是家里大人带我去逛这个市场的时候，那时候很简单，就是，就是比如说有的是山里的这个捡的菌子，刚刚拿下来到市场上卖的，也有的呢是收好了这种就是成规模的在卖的，但是它很简单，它就只有卖菌子的。到后面呢，因为需求越来越大了，那这两天，比如说像我们朋友圈里边，很明显的能够看到一种，很多人都在发的一个动态，就是说，哎，菌子好吃是好吃，洗着可真麻烦。那就是因为随着这个大家这个需求，那现在野生菌市场呢，确实会有这个职业的这个洗菌工，你就买了这个新鲜菌子到那儿去呢，他会收你一个洗菌的费用，那他会用高压水枪啊，用一些方式呢，能够非常快速的帮你进行一个专业的清洗。那特别像我在咱们节目一开头我说的这个干巴菌，这个干巴菌就是泥多沙多，然后又细又小，还有这种松针会掺在里边。那如果自己懒得弄的话，那交给这个洗菌工，专业的洗菌工呢，它确实是个又方便又干净的比较快速的一个方法。那还有就刚刚您说的这个菌类的鉴定师，那他就会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源头呢去把控，跟这些市场啊、游客或者餐饮这个商家呢，他会剔除这种有毒的这个菌子，那避免呢误食这个毒菌造成的一些中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损失。
0: 这个菌类鉴定师是不是就相当于给游客请的一个向导呢？在这个市场里边，我买什么样的菌子，我是不是有毒，我是不是野生的，能这么理解吗？
1: 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就他会告诉你，就这个菌子是人工的还是野生的。然后比如说你买到的菌子，它是不是有毒的，里边会没有，就是混没混着这个有毒的菌子。因为在云南买菌子，它不像比如说我们去买水果，我可以一个个挑，对吧？在云南很多时候买菌子，它比如说它都是一筐。然后呢，就都是基本上都是同样一个类的这个菌子，然后你要的话呢，就是一筐或者是半筐，它基本上就整筐的就卖给你了。那也难免，就像我刚刚说的，比如说有部分牛肝菌它长得很像，可能普通人没办法分别出来，它混在了其中。那但是它是有毒的，那这个鉴定师呢，他就会帮你去进行一个专业的鉴定，那就肯定可以剔除里边的这种有毒的这个菌子，那把这个风险呢可以降到最低。
0: 那就是现在野生菌市场不光是买卖新鲜的野生菌，它其实还包括了像什么加工啊之类的一个比较相对完整的一个产业链。
1: 对，是的，因为就是确实是像这个，刚刚说的，除了贩卖新鲜的野生菌，那它的确实是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也还是比较成熟的。
0: 但凡去云南的游客，吃菌子肯定是必备的行程了。不管是前面说的菌子火锅，还是煎炒烹炸，我感觉就是厨师们哈，总有办法把菌子做出一些新的花样。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咱们那个野生菌烹饪竞赛有关系啊？云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里头，野生菌烹饪竞赛是一项单独的比拼，您也是作为评委参加过这个竞赛是吧？
1: 哦，对。 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个野生菌烹饪竞赛的话，它确实是仅仅存在于云南，我觉得其他地方应该是不会有的。它单独把它列出来作为一项这个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那我觉得首先它第一点的话，那它肯定就是要考验就是咱们的这个厨师的功力嘛，对吧？因为它不同菌子的做法呀、火候啊，然后使用的调料啊，这些它是不同的。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也在相当于是这个野生菌竞赛的话呢，它也是为了促进就是咱们云南这个野生菌的这个烹饪技术的一个传承和创新。它比如说像我们传统知道的菌子可能简单的正常的做法就是，要么就是煮火锅，在这个全国各地现在很多地方都能够吃到；要么就是炒菌子，就用辣椒啊或者其他方法来炒。那我觉得举办这样子的这个烹饪技能大赛，那我觉得它可以促进在传承我们传统菌子的做法上面，它又延伸出很多的这个菌子的这个做法，结合一些不同的菜系啊。不同的一些做法，来让这个菌子的这个做法更多种多样，也比较符合现代可能大家的这种消费需求。
0: 您印象当中有没有比较有创意的菜品呀？
1: 前年24年的时候，对有道菜比较有印象，就是它是辣子、冬瓜、猪、菊这个青头菌。他这个菜还蛮有意思的，他当时选的这个辣椒是我们云南文山秋北的辣椒，它是一个比较有特色、有地域性产品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冬瓜猪呢，它用的又是西双版纳的一个冬瓜猪，然后加上菌头菌，他把那个冬瓜猪打成了这个肉泥，然后呢，把它塞到了这个青头菌的中间。然后呢，它的锅底呢是用秋北的辣椒，还有其他一些东西给进行了一个铺，在上面呢还放了一层冬瓜猪的排骨，然后放到这个锅里面慢慢焗出来的。这个菜还蛮有特色，蛮有意思的。
0: 这些创新菜是不是很快就能在一些餐厅里都吃到呢？
1: 这些像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些野生菌创新菜的话呢，可能在一些普通的家常小馆里不常见。但是您只要去稍微去到稍微有一点规模，或者是说连锁一点的这种餐饮企业的话呢，基本上都能够吃到很多这种野生菌的这种创新菜、创意菜，还有一些可能也不一定是拿出来比赛过的，也就刚好可能刚好到了这个季节，那比如说这个店的厨师研发团队研发出来了以后呢，它就会上的。那我觉得像大家想要吃到这样创新的菜品，去找到一些稍微有一点点规模的这种餐厅的话，都能够找得到这种我们说的比较创新的特色的这种野生菌菜品。
0: 因为野生菌的餐厅太多了，大家就是想要在其中崭露头角的话，肯定还是会经常有一些创新菜出来哈。
1: 对，因为确实这个行业还蛮卷的。
0: 在云南好像还有一个蘑菇戏剧节是吧？我看今年是6月到8月是首届的蘑菇戏剧节，就不仅能吃还能玩儿。不知道您去没去过，了不了解这个菌子怎么和戏剧相结合？
1: 我所了解到的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蘑菇戏剧节的话呢，它是今年刚刚首届举办。它之前的话呢，可能像在云南的很多地方，它会有一些这种蘑菇野生菌的这种市集啊或者什么的。我所了解到的，它这个戏剧节的话呢，它就是以野生菌云南的这个菌子为主题呢，它去划分了一个板块。然后像比如说我们刚刚所知道的这个鸡枞的话呢，它主要是话剧板块。然后呢，干巴菌呢，它又是这种音乐会的板块儿；然后牛肝菌呢，它又是这种脱口秀啊、滇剧啊这种板块儿；然后松茸呢，它又是一些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叫什么，就是大师课啊什么的，它是根据这个菌子来进行一个这种划分。那它除了就是它能够去有一些，可能它会在某一些剧或者某一些里面融入一些野生菌的元素。那它线下的市集呀、啊，然后它的这些，包括它这些餐厅啊，它也会能够去进行一个联动。那把这个野生菌呢，给就是进行一个结合。我觉得是我所了解到的是这样子的。
0: 除了戏剧节的话，跟菌子相关的文创呢，您有没有推荐呢？
1: 哦，文创可多了，今年还蛮有。

0: 有意思，今年这个昆明地铁，它发行了一个这个野生菌的地铁卡。那其实大家现在都知道，我们很多地方坐地铁，咱都不用实体卡了，都是直接手机刷码扫码，对吧？
1: 对。
0: 那它今年昆明地铁它出了一套，我记得好像是6个还是几个，它这个就根据这个云南这个野生菌形态做的这种地铁卡。然后呢，它不是简单的一张卡片哦，它是一个菌子形状的一个文创，但是它是可以进行这个刷卡地铁入站的，而且当时被抢的还蛮疯的，蛮火的，就出来第一批，一会儿就没了。
1: 就是后续如果感兴趣的话，去昆明坐地铁的话，先别那个刷二维码，先那个去看看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这种地铁卡哈。
0: 对对对，如果到昆明了，那确实可以去问一下这个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看看这个地铁卡还有没有。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包括像云南很多昆明的这些市集啊什么的，它也会有一些用野生菌制成的，像小发卡呀，那发卡不是简单的，只是说是
1: 贴
0: 野
1: 上，
0: 生菌的样子，它是正儿八经新鲜的野生菌，通过一些特殊的工艺，然后把那个真的菌子给做到了发卡啊、项链啊这些东西上面，它是能够长期保存的，
1: 那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0: 也还蛮有意思。对对对，还蛮有意思的。
1: 捡菌子啊，主要还是在雨季嘛。那如果在雨季之外呢，其他时间来云南，是不是也能吃到美味的菌子？捡菌子是不是就比较难了？吃应该还行吧。
0: 对，像这个过了季节的话，你到这个野外是没有野生菌的，但是吃的话呢，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像现在我们有很成熟的这种保存工艺，它可以做成干片啊，或者是急冻啊，这种低温保存啊什么，它的风味能够80%以上的进行保留。然后包括像刚刚我们说的炸的菌子油啊，做的菌子酱啊，它都还是比较一年四季都能够品尝到。像还有比较有一个特殊的，像我们说每年野生菌季节，我们说的是5到10月份嘛，对吧？那其实到从这个11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早春，那还有另外一种野生菌是成熟的，这个东西叫做松露，只是
1: 松
0: 说
1: 露
0: 它
1: 啊，
0: 比较少。松露成熟的季节呢，就和我们常规知道的野生菌的季节呢是不一样的。
1: 相反的，
0: 对，它是从这个11月份，然后到早春的时候会出现。
1: 这松露是不是找起来也很难呀？它不是在，好像在地心，就是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是吧？
0: 对，表面是看不出来的，而且基本上好像没有这个叫什么来着，我们就是很少听到云南本地人说哈，他自己捡到了松露或者干嘛的，因为那个季节首先野生菌季节过了，大家也不会说是我会去这个野外去捡菌子啊干嘛的。那个时候的更多的松露呢，肯定就是专业的人去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采收啊什么的这些。
1: 以前看过，好像是让那个什么，是小猪啊，还是什么，靠它的嗅觉来找那个，那是松露
0: 对，
1: 吗？
0: 猪和狗让它的嗅觉去找，因为这个黑松露成熟了以后，它会散发一股独特的味道，它和这个猪的这个性腺散发的味道呢，它比较接近，那所以当时就是小猪还有狗啊去找这个松露，这个东西呢不是瞎说，是认真的，是真的。
1: 您看最后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咱们提示一下吗？
0: 这个东西呢，那就是一定得提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安全提示，就是如果您到这个云南来，到昆明来，或者是到云南的任何一个地方来，您吃菌子或者是捡菌子啊，首先捡菌子就是我刚刚说的，因为云南的地形很复杂，第一不建议去到地形复杂、不认识或者是无人开发的这种区域去爬山捡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野外的菌子捡到了以后，一定不要乱吃，千万不要乱吃。第三，那如果是自己到市场上买野生菌的话，那一定要彻底做熟，宁愿熟，千万不要生吃。像见手青之类的更要注意，像火锅这种涮食啊，一定得煮熟，煮超过20分钟以上。然后还有呢，就是吃菌，如果是自己买菌或者干嘛，吃菌之前千万记得拍照留样。如果有身体不适的话呢，就像刚刚说的，可以给医生进行一个快速的识别。那总体来说，最简单的这个安全提示就是：不认识的不要吃，没做熟的不要吃。那我觉得安全呢，才是

0: 享受这种野生菌美好的一个前提和底线。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姬晨。今天的节目呢，我想为您介绍一位放弃了国外安稳日子的海归姑娘廖子婷。她回到老家四川渠县，包下一片荒废多年的茶园，一心做有机茶，不打农药，茶树和树木混种，十分环保。但是创业并不是一帆风顺，开春以后气温骤升，好茶芽几天就长老，虫害爆发时大片茶园减产，采茶工更是常年紧缺。为抢收明前好茶，廖子婷开出高价工钱，上山送饭节省时间，还跑到镇上的广场招人，大雨耽搁采摘，他也按时给村民结工资。廖子婷办采茶节吸引游客，给村里留守老人提供家门口的活计，凭着一股韧劲儿，凭着生态茶园始终如一的品质，带着乡亲一起增收。

0: 你要是这样，赶紧回去。老皮子，猜得多哟，在这儿。你那个多哟，你没得好劲儿了。哎，嗯，你听哪两天猜得好看是噻？
1: 多的在后头嘛，哎呦，你那个要不得哟，要不得。